0: 韩国，然后看到人家的戏那么好看，想要基隆相亲也看得到。
1: 对对对，那时候就会一直想着说，诶，基隆没有看过，诶，哇，要是这个表演到基隆的话多好，就会一直有这个念头，所以才决定回台湾要继续做剧团。
0: 嗯，那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欲望剧团主要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们也不只是做戏，做很多事情。
1: 是是是，就是欲望剧团是一个从基隆诞生的一个剧团。那我们最早期其实是大家都是基隆各个高中戏剧社的学生，那大学毕业之后学长姐就觉得还是很想演戏，想演戏的欲望有增无减，所以就成立了欲望剧团。那其实除了一般戏剧制作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然后也做了很多活动是在地的推广，因为在基隆现代戏剧的剧团确实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们儿童剧也做，儿童的戏剧营队也做，然后现在也开始推台语的儿童剧，就是让小朋友从小接触台语的环境，那我们自己也有去考台语的认证这样子。对对，然后青少年剧场也还是有做，因为我们就是青少年时期加入了剧团，所以也带着基隆的青少年一起来接触戏剧。那社区剧场也有做，就是大哥大姐他们其实也总是会觉得戏剧离我们很遥远，诶，但是他实际接触去玩这些游戏之后发现，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真的做的事情蛮多，现在也做走读剧场，就是导览走读，如果过程中穿插一些戏剧，去把导览员讲的那些历史的故事给呈现出来，那观众对这个地点就会更有印象，曾经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对，所以我们真的蛮多元的。
0: 对，好像就是用戏剧剧场这个手段去做文化事业
1: 啊，是的
0: 感觉哈，就是你们的其实领域很广泛，你要说色照搞不好也是，
1: 哎，也有，
0: 就是用剧场这个方式。
1: 每年我们都有大概2到3个色照的计划，会邀请我们去到社区里面，那就是带着社区的居民一起去认识他住的地方，然后完成一个剧场演出。就是我们常会觉得我跟我住的地方，就我对他熟悉应该理所当然，但是其实真实不是这样子，
0: 对，
1: 大家其实对于邻居之间或者是在地的故事还是很有距离的。
0: 刚刚还没录的时候就有说到说啊，票房大家现在都很担心。
1: 是的，
0: 这是与信委托行第一次在台北演吗？
1: 没错
0: 啊，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其实先在基隆的小剧场演出，然后隔年才站上基隆演艺厅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再隔年就是又再演了一年，那时候有带去新竹竹北演艺厅演出。对，然后之后就暂时先休息了这样子。对，
0: 那个时候决定2018要先封箱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也是现实层面的考量，就是我们在基隆生根，所以在基隆是蛮有受众的，所以当我们在基隆演出其实是蛮受到回响的。但是一走出基隆其实就不是这么乐观，因为大家对我们不太认识，然后票房的状况确实就没有那么理想。对，所以决定8年后要再次开箱，然后来到台北，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虽然说一开始演是在小剧场，可是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找一些小小的 clip 跟宣传，你们的景啊、衣服啊，其实跟人间条件是差不多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其实并没有简陋感，其实没有我觉得还是很认真在做这个戏的。
1: 是因为他是委托行，所以真的以前那种对委托行的想象，琳琅满目的舶来品都在里面，衣服、日本的药品啊，或者是化妆品，哇，真的是有一句话是说，除了棺材和汽车，委托行什么都买得到。所以我们想要重现这样子的味道，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挖了很多东西，我还特地去台南的二手商店市场，然后去那边买了很多就是复古的东西回来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成本上蛮高的，对，因为演员也蛮多的。
1: 对，没错没错，我们之前演出的时候总共是17位演员，那到现在是12位演员，就是有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南海剧场的剧场空间也不一样了。对，所以确实是人员上或角色上面都有做了一点调整。
0: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颇有年代的戏啊？因为好像是1969到87，
1: 对，
0: 这个年代的基隆，
1: 是
0: 那时候灵感怎么来？
1: 最早期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去 申请那个基隆杰出演艺团队的经费、
0: 嗯、
1: 那我们里面就是写了一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成为足以代表基隆的一个演艺团队。对，那老师当时蛮犀利的，就直接问说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可以成为代表基隆的团队这样、
0: 嗯、
1: 那我觉得这句话当时当然我们很震撼，但我们也回去思考说，对啊，我们跟基隆的连结是什么？因为当时我们还在做家庭的轻松喜剧小品的演出，这样都还没有讲到在地故事或跟地方连结的部分、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才去思考，我们真的认识基隆吗？或在地本土文化，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对，所以那一年，就是我跟团员们每一个人去选择了一个基隆相关的主题去进行爬书，然后写了一个很简短的剧本，每人交一篇，然后大家一起来读本、嗯、一起来聊聊诶，大家创作怎么样、
0: 嗯、
1: 那那个时候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说，如果你是基隆人，你一定知道委托行是什么、
0: 嗯、
1: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是我的年代的、
0: 嗯、
1: 所以我问我妈妈说，妈，你知道委托行是什么吗？她说有哦，哦，你都不知道，那个里面东西很漂亮啊，可是我都不敢进去，因为很贵。
0: 嗯，
1: 就是这种话题让我突然觉得我跟我爸妈是处于一个不同时空的基隆生活过、
0: 嗯、
1: 就是原来基隆有风光的时候，因为我成长时基隆已经没落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要是能去台北多好啊、嗯、要逛街就要去西门町、
0: 哦、
1: 那个时候、
0: 嗯、
1: 对，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啊，基隆曾经有这么繁华，基隆港最兴盛的时期有这种时候、
0: 嗯、
1: 因为你知道我成长的时候很多新闻是说自杀率最高、哦、然后就是下雨、
0: 哦、
1: 因为一直下雨、哦、所以可能两个月里面只有两天是晴天，
0: 嗯，
1: 就是我们一直在一种好像很压抑很苦闷的那种城市生活的氛围里面长大、
0: 嗯、
1: 对，所以我反而对于那到底我爸妈小时候那个 bling bling 的基隆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所以才开启了这样子的故事的爬书。
0: 嗯，但这个年代离你真的蛮远欸，就要做很多填调对不对？
1: 对，真的、哦、对，我觉得真的也是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的感觉、
0: 嗯、
1: 对，我们因为这出戏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了委托行街，去访问了老板，对对，然后老板跟我们分享了好多。
0: 那个街已经没有了吗？还是你去的时候还在还有一些？
1: 现在还在，就是最兴盛时期大概是200多间委托行在基隆，那现在可能剩、
0: 嗯、
1: 我觉得可能10间而已吧。
0: 还有？
1: 对对对，还有几间还在经营着、
0: 哦、
1: 对，但是人潮肯定是非常非常少，或许现在他们开门只是因为、
0: 嗯、
1: 他们住家就在楼上，所以他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业，他每天都固定开门、
0: 嗯、
1: 偶尔会有老客人来跟他聊聊天、
0: 哦、
1: 这样子、
0: 嗯、
1: 对对对，那老板有分享了很多故事。对，委托行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灰色地带的一个交易的行业、
0: 嗯、
1: 对，就是在台湾戒严的时期，大家没有办法自由的出国去购买，然后进出口也因为关税很高的关系，所以舶来品很少，
0: 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船员他们就会去到国外，然后就买了一些当地的东西啊，就带进来之后让委托行去贩卖、
0: 嗯、
1: 对，那只是带进来的时候譬如说如果他带二三十件衣服，他就会全部穿在身上，就好像一个修霸掌这样子的带进来、
0: 嗯、
1: 然后就过海关就比较不会被抓、
0: 嗯、
1: 对，所以他其实是这样灰色地带的方式来进货、
0: 嗯、
1: 但是我们正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但物资又很匮乏，所以就变得大家很期待譬如说吃一颗苹果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0: 嗯、
1: 或者是哇，你要是有一个劳力士手表，哇，你就是最高级的人、
0: 嗯、
1: 对，所以大家有了一些闲钱之后，但没有东西买，所以大家都进去委托行，就好像逛百货公司一样这样子、
0: 哦、
1: 对，那在我最早期还没有填掉之前，我先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假想，会不会委托行既然有船员可以到国外，那会不会也可以帮老兵带信回老家、
0: 嗯、
1: 所以我自己就先写了这样的剧情，之后去填调的时候才听他们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哦、
1: 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事情、
0: 嗯、
1: 对对，以前也会透过譬如说空中小姐家里有 坐飞机的空中小姐会委托他们带去，譬如说去美国再转寄，或者去香港再寄信回老家这样子的方式取得联系。嗯，

0: 欸，你听到那么多故事，你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1: 我其实最打动我的是这些故事以外的部分，就是我跟其中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去了三间委托行去访问老板，那老板们他们可能平常很常被访问，所以他们有点点已经很 sen 了、啊、可以这么说、
0: 哦、
1: 对，然后因为
0: 很多
1: 做
0: 相关的
1: 可能
0: 是调查的人，
1: 对，譬如说论文或者是、哦、拍电影，就是任何原因、哦、可是很多去访问了他们不见得会有后续的成果或是回应、嗯、所以老板会有一种大家都在挖我的故事，可是我都没看到你们做了什么啊、
0: 哦、
1: 这种感觉、嗯、所以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老板的防备心很强、
0: 哦、
1: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拜访了很多次，然后邀请他来看我们的演出，就我自己印象好深刻，老板看完演出之后就我追出去、
0: 嗯、
1: 然后我非常激动，因为其实我有点也不是说愧疚，就是老板他现在还撑着那间店，但是我故事里面的委托行最后不得不要收店、
0: 嗯、
1: 这样、
0: 嗯、
1: 所以就我有一种我把他的店给演到关门的感觉、
0: 啊、
1: 对，所以我追下去说老板你们觉得怎么样，就老板娘也有来看，然后老板非常的云淡风轻的说、嗯、哦，我是觉得哦，这出戏哦应该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出啦哇，我眼眶已经、哦、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眼泪直流，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老板他看了戏之后他对我的某种肯定，而且终于知道你把我的故事拿去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戏的那种、
0: 嗯、
1: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10年了，我跟他的关系从来没有断过，一直他都好像一个我觉得像我的父亲一样的陪伴我，除了语性，后面我们还做了 爹爹妈 的故事或者是 娇娟 的故事、
0: 嗯、
1: 老板都一路会跟我分享他曾经遇过这些点点滴滴在地的这些素材
0: 哦，很棒哎、
1: 嗯！是的，是的，
0: 哇，既然你写他的故事，他最后的回馈是这样，
1: 是
0: 哦，难怪你会泪如雨下的，
1: 真的、哦、真的是。
0: 那最后变成了这个语信委托行，你故事主要在说什么？
1: 嗯，其实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双主线，就是一部分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委托行的文化，
0: 嗯，
1: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委托行扮演着让基隆成为全台湾最潮的城市，对，让大家都可以穿着当时比较流行的服饰啊，然后买得到一些比较昂贵的药品或者是奢侈品这样的一个地方。对，那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老兵的文化，对，就是福山他是一个山东的老兵，然后他就是与国民政府一起来到了台湾之后必须得在台湾定居，本来想着诶三五年应该可以回去，但是就再也没回去，所以他在台湾他认养了一个养女叫于巧，对，那他其实是一个警察，所以在他去委托行里面查店的时候，就他们常会去查说诶你有没有什么化妆品啊，还是今天要来查药品啊，诶有没有不法勾当这样子、嗯、还是会来查店这样，然后认识了阿通，然后发现诶店里面也有大陆的烟盒，所以他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透过委托行来帮忙寄信回老家、
0: 嗯、
1: 要是有一天他不在了，那于巧说不定可以回老家去有人照顾，我觉得他有一些这样的盘算。那其实当时很多老兵是等不到回应的、
0: 嗯、
1: 又或者是等到了回应终于开放回去老家的时候，只能在祖坟前面哭。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底下比较悲伤的角色，悲伤的人物这样子。
0: 嗯，
1: 对对，所以在这整个故事，你会看到从基隆港非常繁华时期，一直到台北港、苏澳港、高雄港，他们也纷纷的建立起来，所以基隆港开始走下坡了，那个委托行慢慢被地下工厂所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变化。
0: 嗯，
1: 对，但是里面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譬如说北中南都有人是特地来基隆坐火车来基隆去批货，回去他自己、
0: 嗯、
1: 譬如说台中的委托行去贩卖的。
0: 哦，
1: 对，又或者是有一些小故事，像是酒女会带着美国大兵一起进到店里面来，然后就是要买一件貂皮大衣，
0: 嗯，
1: 哦，然后离开了之后，他再偷偷回来退钱，
0: 嗯，
1: 他其实只是想要那个钱，但是大兵愿意买大衣给他嘛，
0: 嗯，
1: 对，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是在那个时代你才看得到的，也有很多情感

0: 人情味也是那个时代才独有的。
1: 十年前演的时候，你收到印象很深刻的，除了那个老板说啊，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有没有什么年轻观众给你一些你蛮有印象的回馈？
0: 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有演完之后随机的访问观众，然后他们的感想有把它录影下来。对，有几个

0: 感觉有很重的心事的那个状态、哦、然后也觉得能够把他们故事讲出来很感激这样子、嗯、对，然后也有几个年轻人是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故事背景，然后也从来不认识，但是他在分享的时候讲到哭、欸、那个哭的点是他觉得一开始他听不懂那个老兵的腔调，因为他有带有一点山东的口音这样、嗯、但是他觉得很神奇，看着看着他突然就觉得他听得懂来讲什么了、嗯、对，然后因为老兵最后跟女儿也有一些就是交代他的事情的这样子的篇幅、嗯嗯、对，所以我觉得情感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分时代也不分国籍，就是你在看到那一些很触动的场景的时候，你就是会忍不住跟着流露你自己的情感，甚至是回想到你的家人、嗯、或是有一些人是分享了他就在小时候家旁边就是眷村，所以就有一些老兵伯伯，所以他就告诉我说真的他所认识的有一个徐伯伯，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在台湾，然后就回不去，然后就离开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他真的是某一个台湾的一个时代的要怎么讲，
1: 某一个切面，对不
0: 对？
1: 欸，对，
0: 没错、哦、没错，对，就是你真的现在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生活环境背景之下真的就是发生了这些故事。
1: 嗯嗯，那对演员的挑战会是什么，你觉得在工作当中、啊、还有你的挑战是什么？
0: 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出戏其实也是开启我对台语的认识的一出戏、
1: 哦、
0: 对，其实我小时候一直都是我们家算是闽南家庭，就是阿公外公是从福建过来的、
1: 嗯、
0: 对，所以很神奇，就是我这个世代爸爸妈妈之间私下讲话是讲台语，但是对我讲话是讲华语、嗯、就是好像变成我这一世代所有的年轻人的共同经历。
1: 对
0: 对，等于说我们都听得懂，但是我们一句都不会讲。
1: 嗯，
0: 对，那在排语性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甄选进了好几位都是台语超六的演员。
1: 嗯，
0: 所以里面有一些台词他们真的我难以想象，像有一句我写不近人情，
1: 嗯，
0: 就是哎呀你这样做就是不近人情，我以为会讲不近人情，结果他们讲了一句
1: 布袋戏
0: 啊，真的
1: 照讲的、
0: 嗯、结果他们讲出来是讲说怎样领导的作为来过去把你弄门，就知道你们家在坐月子、啊、我还去敲你家的门去打扰你、
1: 啊、
0: 就他用个情境来叙述不近人情的这句话、嗯、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台语的部分是、哦、我在这过程中不断跟着他们去重现那个时代的环境那个氛围的感受。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今年对于有一些演员来说应该是更大的挑战是我的演员减少了，可是我里面的角色还是维持蛮多的。
1: 嗯，
0: 所以就变成一个人需要分饰的角色更多了。
1: 哦、嗯、
0: 对对，所以他们要演形形色色的角色，可能有人前一场在批货，下一场他突然变成码头的工人。
1: 嗯
0: 所以这是应该是对他们来说蛮大的挑战。
1: 嗯，那演员应该也蛮开心的，可以一人分饰多角。
0: 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玩的、嗯、他们可能那个大家看不到的那个后面应该就是一个换装秀
1: 啊、哦、对，后台应该会很混乱这样，
0: 没错，战场一样这样、
1: 哦哦、诶，那这个过了八年你有其他更动吗？就是除了演员比较少以外，
0: 嗯，
1: 剧本上几乎是相同的吗？
0: 诶，还是做了一些删修。
1: 嗯，
0: 对，就是整个故事其实是蛮庞大的，那当然也有很有趣的段落，也有比较触动大家的段落。那之前第一版演的时候到了最后是走了两个半小时、
1: 嗯、
0: 其实是非常长的。我印象好深刻，在基隆演的时候、嗯、散场时隐约听到有观众说没有车回台北了对、哦、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过了十年就是现在的观赏的习惯也改变了。
1: 嗯，
0: 对，所以这出戏要怎么样更紧凑的去走到我要说的这些重点上面去，我觉得就变成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来看到的时候是比十年前更流畅更紧凑，但是又不失它的温度的一个作品。
1: 嗯，那你自己在十年后再做自己有什么新发现或感触吗？
0: 我

0: 当然一方面也觉得我导演这部分的能力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十年来我觉得除了剧团在做的年度制作之外，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我觉得素人剧场对我的帮助是关于一个生活面向的展现，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那因为像素人剧场，我们很常是跟大妈大姐一起来工作，所以他们就很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段、说话的方式、在菜市场买菜的那些点点滴滴，很快的就拿出来。
1: 嗯，
0: 你就好像看到他真的在呈现他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对，是那么的自然，然后那么的话就这样子从嘴巴里讲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生活面上的刻画，我现在肯定做的比十年前还要来得更好。大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想象，或者是角色之间他们如何去营造那个环境氛围，对，会觉得更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嗯，你会担心有年轻人觉得那个时代我为什么要知道？对，如果他们有这个疑惑，你会怎么回答？
0: 是，我其实这一定是我会担心的东西，就是时代剧到底能不能够引起年轻人的关注。那我自己一方面我是比较容易好奇的人，所以我对于就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时代，我是感觉非常迷人了的。对，但这是我自己嘛。但我有另外一个面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真的是因为这出戏开始跟我爸妈有了一些话题的连结。是因为我当然在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得知的故事从他们嘴里讲出来。像我爸爸他本身是一个船员，所以有好多跟船员相关的知识我是从他的嘴里面告诉我。他也跑过远洋的船，然后去到国外的样子怎么样的，对，然后过海关又是怎么样子的，对。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分享说啊，我以前在做小姐的时候，他们常说年轻的时候是做小姐的时候，我都以为哈，妈妈你有做过小姐？没有没有，对，他们会这样讲话。他说我以前做小姐的时候，哦，真的都是人家说要去什么台北跳舞，我都不好意思去。我说啊，你们那时代就有舞厅了吗？他说有啊，我有去过一次啊，不过只去过一次，就类似这种的话题，你真的会更有想象那个时代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时候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可以带长辈一起进剧场的一起来认识长辈长大的环境，或者是看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台湾的样貌，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事情。对对
1: 对耶，就是带你的长辈一起去看，铁定看完以后会非常多话题就开启了。
0: 对，
1: 他
0: 可能那个记忆的话匣子就打开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其实我妈在跟我分享那些面相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不像是我常见的，就我认识的那个妈妈。
1: 对，
0: 因为她眼睛真的还是会 bling bling 的那样发光，然后这样笑着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点觉得哇，原来我妈妈也有这样的时刻。
1: 但就算是自己去看，其实现在人很爱看什么韩剧、陆剧，也都是时代剧啊，
0: 是，对啊，
1: 所以好像反而会对，我有时候会听到会对台湾的历史反而会觉得排斥，我觉得好像有点害怕去理解的感觉。但即使你不想理解，单纯去知道一群人的故事，应该就可以打动你。
0: 是的，我觉得这确实也是我过程中有一些担心的地方，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些题材，它很容易跟政治或者是社会环境有很强烈的连结性，所以它就变成我好像也不好去提及它。但是这些人，他们确实就是存在的一群人，他们确实也有过他们的这个历程，为什么会走到这边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它可能更多更想要放在每一个人性上面的刻画。我自己很喜欢讲人性是，我喜欢人性是复杂的，而这件事被呈现出来，就是面对一件事件，我们不会只有一个面向或一种情绪，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复杂，你当下根本处理不来的庞大的情绪在解决。例如说店里面的老板阿通，他在面对到曾经来茶店，甚至是

0: 把你店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个警察，他进来店里面，然后他跪着拜托你帮他寄信的时候，他到底是寄还是不寄？这种违法的事，然后你一个要抓违法的人来这边拜托我，哇，那个心理的复杂程度其实是非常一团混乱的，但是演员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去让你看见他的所有的挣扎，然后当下做了这个决定。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在看排练的时候很过瘾，
1: 嗯，
0: 因为真的像郑泽他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演员，就是我们戏里面的老兵福三，
1: 嗯，
0: 他的每一个情感的刻画跟堆积，你都会觉得看这出戏其实真的好过瘾。
1: 嗯，
0: 里面还有一段是那个孙呢，就是船员哦，跟就福三的女儿于巧之间的感情线，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会觉得。回想起，其实也不能说回想，就是我妈跟我分享她初恋时的那个情况，
1: 嗯，
0: 你就会觉得真的好单纯，怎么会单纯到这么，嗯，这么无暇的初恋的那种情愫，嗯，你就会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时代，
1: 嗯，
0: 对，
1: 嗯嗯。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听众朋友再说一次这次演出的资讯？
0: 嗯，好的，我们是9月5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和9月6号的礼拜天下午2点半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的南海剧场进行演出，
1: 嗯，就是建中对面，
0: 对，没错，嗯，没错。
1: 那希望票房可以很顺利。
0: 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带，嗯，长辈或是自己揪朋友一起来看，都很棒。对，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超过65岁以上的购票是5折，这件事好多人都不知道。
1: 嗯，
0: 对，其实是非常优惠的，所以如果可以带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我相信都会非常享受这个看戏时光。
1: 所以真的可以考虑带长，而且这出戏真的是很适合带长辈来看的，
0: 是是是，
1: 嗯，好，谢谢，谢谢今天的分享，谢谢品文，
0: 谢谢，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周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我们聊到生命定制时代已经来临了，那跨国产业链恐怕也已经不是一个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的。有台湾有美国不同地方的仲介以高额的营养金，还有可以到美国旅游或到异国旅游这件事情，吸引台湾的年轻女孩跨国捐卵。这一整个过程在报道者采访团的追踪报道之下，现在有出版一本新书叫做《生命定制时代》，他们就非常详细的追踪了不同的利益端，不同的当局当事者，那写出了这个非常精彩，非常值得大家可以一读的一本书。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也很开心很荣幸继续邀请到记者婉珍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在追踪报道的这几年间他所看到的所有事情。婉珍跟听众朋友一起打声招呼吧。
2: 宛如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珍。
1: 我们在上周节目不能说到巨细靡遗，但是也尽可能抽丝剥茧，一起来聊一聊婉珍在追踪报道的这一路上看到不同角色端经历到的各种故事和各种的想象。我们在上段节目的最后有特别聊到，就是说在以台湾现行的法律来说，其实对于跨国捐卵，甚至是女性要到国际捐卵这件事情。

0: 其实讨论的非常的少，甚至是好像很台面下，但是明明就是一个波涛汹涌，现在发生的事情。当这些年轻女性，她们真的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吸引，或者是基于利他的理由，所以愿意跨国捐卵，所面对到很现实的风险，其实很多时候变成了不能够明讲，不能够说，甚至是自知理亏的现状。在晚间追踪报道这个采访的期间，一定有听到很多这样子的故事。我们说，可能他在入境美国之前，要先被要求删掉各种不同的对话记录，但是到了现场，到了美国，那谁要来接他们呢？这件事情怎么继续发展下去呢？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很好奇的地方，因为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他入关会担心被发现有打工嫌疑的这个风险嘛，那所以很多中介会建议要求这些捐卵女生说，我们过去的这一些对话记录啊，或是电子合约啊，跟捐卵有关的东西应该都要删掉。那你最好是带空的手机去。那很多女生当然就会这样去了嘛。那你当然就会好奇说，那你什么联络方式都没有的话，你去到那边要谁来接你，然后怎么重新跟中介联系上？那有一个女生就说，她跟她中介的方法就是，中介知道她的班机落地的时间，那也知道她的，比如说脸书账号好了，那时间到了的话，那这个捐卵者就会打上一串暗号，比如说五个彩色爱心好了，然后可能下面就会附上你现在在几号门，或者是你现在在哪个地方，然后有什么样显眼的招牌等等的。总之就是你跟中介约定好的这个联系方式或是地点等等，那可能中介就会请房东啊、司机啊，或是他在美国这边合作的窗口去接他。
0: 我说这听起来真的很像人口贩运了，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会有接口接头者，然后到底这些捐卵的女性，或者说整个产业链会怎么看待自己这种被买走的基因，或者说婉珍自己会怎么样诠释解读呢？
1: 其实也有女生是很不讳言的说，她站在一个比如说委托父母的立场好了，委托家长的立场的话，她也会觉得，我既然都有这个选择的机会，或是我都要花这笔钱了，那我当然要选最好的啊。对，他原话是讲，我一定要是买漂亮的，然后买学历好的。那我都花钱了，为什么不挑好一点的东西？对，那所以他们的心情其实可能不见得像我们旁观看到的会担心被物化或被买卖，而是他把它视为是一种，可能是真的是工作。就是我献出或是我付出什么东西，我得到了这个报酬，那对方怎么看待他的初心是什么？那是对方的事情，这样子。
0: 不涉及什么道德制高点啊，或者是比较批判的这种想法，单纯就是一个我能够付出的事情的一个商品，所有东西都被标价了，被等值化，这样。
1: 而且，因为他最终还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一个利他的精神嘛，对，他最大最大的这个核心还是会想说，我可以帮助到这个家庭完成这个求子的梦想。
0: 对，那在整段的采访过程当中，婉珍也一起到了美国去。你在第一现场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是几个发生的事情，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我记得两个我还蛮印象深刻的瞬间，就其中一个是应该说我去的那一段时间是刚好抓我有两个受访者都在美国做周期。对，那其中一位平常跟我联络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冷静，然后话也比较少。然后因为他去捐赠的这件事情，除了她男友之外，其他家人并不知道。对，所以她其实对于受访也是有一点点排斥，没有那么愿意这样。对，那我记得我一到美国之后，我就有问她说：“诶，我们到啦，那是不是可以出来吃个饭啊，或是见个面啊什么的？”那他那次蛮意外的，他就回我 好几句话，然后其中一句就说诶，我可能就要回去啦，我可能周期就做完了这样。对，那因为通常刚有提到女孩们进去可能是拿旅游签嘛，那期限可能是90天，所以有些中介如果觉得诶，这个捐卵女生状况好的话，他通常会建议这个女孩子捐两次，就是第一个月跟第三个月、
0: 哦 okay，
1: 那中间让你做

0: 休息，那也可以自己去玩等等的。Okay. 那等于是说我的这个受访者他就是完成了第一次之后，他的下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取消了。
1: 嗯，
0: 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到了这边之后好像有一点点感冒，那这个取卵的状况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以中介就临时取消了他的下一次的周期。对，那当然这个也不能说是中介不好，因为你就是状况没有那么好嘛，那硬待下来可能你在当地还是有一些花费，可能不见得对这个捐卵者是好的，可是他当然就会跟他的预期不一样。对，那我们就第一次活生生的看到，哦，原来写好的合约是会改变的。
1: 对
0: 对，那刚有提到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诶少拿营养金啊，其实也有发生在这个受访者身上，他就是因为取出来卵不如预期，然后就被说诶这个不符合当时我们提好的基本的条件跟要求，所以我可能只能给你多少。
1: Okay.
0: 对，那他就觉得说，哦，这个一开始没有讲好。
1: 嗯
0: 嗯，就这些突发状况就活生生在我眼前发生。那还有另外一位受访者，他就跟我联系是比较密切的，那他也很愿意让我去看到他回诊啊，然后打针的状况。那我记得有一次他回诊完，我们就约在外面吃饭，就说诶那我们请你吃饭啊，聊聊天啊这样。然后结果吃到一半，时间到他手机就响了。那想了之后他就拿出他的保冷袋，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就是他要打的针。
1: 哦、oh, okay.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一个就是一个吃到饱的寿司店吧。对，然后我们就跟店员借了隔壁一张空桌。
1: OK。
0: 那他就架起他的手机自拍他的肚皮，然后拿出这个针，然后在肚皮上消毒。那就在一个就是人声沸腾的餐厅里面打针。
1: 很奇幻、欸。
0: 真的很奇幻、嗯、超奇幻的、嗯。对，那那个时候就觉得哦好讶异哦，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要自拍自己的肚皮，他说哦，因为要传给中介看，就是确定说针没有少打，然后有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打针、嗯、
1: 你觉得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冲击的，还是婉珍一直是这样保持很冷静的观察？
0: 会觉得很奇幻啊。
1: 嗯嗯嗯嗯，
0: 觉得其实我们一开始做这个题目都很常开玩笑说，因为我三年前就差不多是30岁
1: ，OK，
0: 就在这个捐赠的上限。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一直开玩笑说，如果找不到受访者，我要不要自己去捐？
1: 我刚刚原本有想脱口而出，想问问这个有要卧底田野到这么？
0: 我想说要不要自己去捐算了？然后如果收到一笔报酬，还可以回捐报道者。
1: 哎、欸，人有点太好。
0: 然后，就是，可是
1: 什么原因没有做这件事呢？
0: 对，就是觉得真的太奇幻了，
1: okay.
0: 你好难想象自己要这么做、哦，而且就你难免还是会想说，这个卵子最后会被谁用嘛？那他可能最后会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或是在哪个家庭里？虽然我不是真的那么重视血缘这个事情啦，但。
1: 但确实是如果开始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那么单纯。
0: 对，那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嗯、哦，那我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要多想一点，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这么冷静。
1: 嗯，
0: 那包括我们到这两年再回去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女孩子她其实会在台湾捐完之后去美国捐完，那她也开始会开拓其他的周边国家，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可能是中国，然后或是泰国。
1: OK，
0: 那有些会去柬埔寨，然后我还有遇过有采访到一个有去乌克兰跟俄罗斯的。
1: OK，
0: 对，就会觉得、okay. 欸、那这些人就是他的那个心理门槛是怎么跨过的？
1: 对，
0: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那我曾经有问过一个受访者说、嗯、这样就会有你的小孩在美，基因小孩在美国、欸、然后说哦，我不 care 啊，就没有关系啊、嗯、那跟我没有关系。
1: OK OK OK、
0: 嗯、我还总之我就在这种很冲突的过程中，然后又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生理女性其实是没有办法这么轻易做决定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群人他愿意这么做？
1: 对，一旦讨论到这件、嗯、这个话题，其实真的有非常多样的发展，因为人类的行为嘛，行为本身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决策。我们的节目其实也好多次都谈到，就是比如说早年一点好了，捐精这件事情，就男性捐精这件事情，可能曾经发生是没有次数限制，甚至是没有 国度限制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比如说在

0: 韩国还会有第一代、第二代这种因为人工生殖生下来的宝宝，他能够上网去寻找寻父之旅，然后发现有几百个 half sibling， 对，就是都是有血缘关系，同一个爸爸，但是不同的妈妈，各种原因生下来。那很多国家因此就有规范了，但是我现在听起来，这些规范都是仅止于国内。可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如果他是在不同的国家捐卵，其实好像也非常难以地球村式的规范。
1: 对对，而且像比如台湾是有规定活产次数的嘛，就如果你的卵子被借走之后，然后孩子顺利生下来的，那不管剩下多少卵子都是不能再被使用。可是每个国家的这个活产规范可能不一定是强制的，那次数也不一定。比如说美国可能就它会是20颗卵，那会5颗5颗这样子的去借给不同的父母。对，那如果这五个都活产，他可能也是在生殖医学会的建议规范之内，但就会有五个刚刚宛如说的这个半血缘的手足同时存在。
0: 对对，不过就算捐了，也不一定会被点名指名到使用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也许对于真正捐卵的女性来讲，或捐精的男性，就没有想这么多，看似是最轻松的解法。
1: 我觉得是诶。因为想太多就会跟我一样 对啊，你不想的话，而且比如说去美国，你可能会觉得远在天边，那就也不会真的会离我的真实生活圈那么近。
0: 作为这样子题目的采访者，很常记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意识和认知，就是我们是相对冷静、跳脱。观察他人的事嘛，但就像婉珍提到的，其实又因为这个议题的，我自己认为是很特殊的，就是跟不管是年纪也好，或是性别也好，有很切身的投射吗？你自己现在的这个角度会怎么看待生命看起来是能够被定制诶，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当然科技上是确实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或是已经正在发生，但是它伴随而来的是我们要把这个科技利用到什么程度，以及它有哪些问题要被思考，比如说，那谁可以有这个定制权？那定制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可不可以被遗弃？那会怎么被看待？那谁会是在这个定制过程中被使用或利用的一方？等等的。对，那刚宛如提到的这个就是定制啊，其实我们在去美国这一趟也有听到一些很令人讶异的，就是说你定制完之后还可以像网购一样。比如说，我是一个在中国父母，我没有入境美国，但是我可能可以透过挑选借卵跟借精，那胚胎完成之后再委托代理孕母，那最后生下来的宝宝是可以让月嫂再带回中国让我照顾。对，那它已经不只是定制了，是定制完之后还可以跟网购一样，就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到了我家门口。对，所以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冲击，那也会让我去思考刚刚提到的这些界限的事情。对，那我自己的，我个人啊，不代表本报立场，我自己会觉得孕育生命本来就是开盲盒对啊，你就不会知道说，你跟你的伴侣的哪些特征或个性或是基因会被遗传到嘛？那显性、疑性什么的。那当你有这个选择机会的时候，好像大家就会忘记说，本来原始就是开盲盒的这个惊喜感，才是你孕育生命的其中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
0: 很
1: 期待
0: 重
1: 跟
0: 要
1: 挑战
0: 的仪
1: 吗？
0: 式，一个感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你有这个选择权之后，大家就会想说：“诶，我要做出最好的排列组合。”对，但是其实我们就会有一点忘记说，这个排列组合再怎么排，它。最终有很大一部分都还是要回到你的后天的教养啊，或是家庭的相处啊，然后包括这个社会怎么样去创造育儿的氛围等等的，它其实是有更多这些是出生以后的事。对，但是因为前面好像让你有很多选择之后，你就会选哦，我要常春藤的啊，我要顶大的啊，我要身高多少的啊，但这些就是高度期待下，然后被高度投

0: 助资源生下的小孩，他会不会其实很无辜的背负着一些就是高度的要求？
1: 嗯，
0: 如果他未来因为你后天刚说到这些养育什么什么的关系，他最后发展可能不如你原本的期待，
1: 对
0: 基因条件的期待的话，那这个孩子是不是会跟这个家庭会有更大的冲突，或是孩子可能本身会有一些自己的压力等等的？
1: 对
0: 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去梳理的很清楚的一个思考。那可能很多委托父母，我不确定，或许他们有想过，但或许也没有想的那么多。但如果我自己是站在委托者的角色的话，我会担心说，我都帮你做好了这么多的决定，然后这么好的决定了，那比如说你最后如果没有考上台大，那我是不是会对你失望？
1: 是，
0: 对，
1: 就是一个很人性自然而然的接踵而来的问题。那确实我觉得这个讨论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前人的案例，不能说可以完全套用，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从这些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发展，已经有人工生殖的技术以来，大概诞生下来的这些生命都已经成人甚至几十岁了啦。所以确实是在不可逆的这个产业链供给跟需求端的状况底下，也许从法令法治层面会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够忽视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这种伦理情感，还有我们要站在怎么样的视角去看待生命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所以回到台湾，现在在一直讨论人工生殖法，去年开始总算有20几个立委提了各种不同的草案版本，然后现在有政院版，就是卫福部有自己的版本，也在逐条审查，进度稍缓，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些推进。那台湾现在就是把代理孕母这件事情脱钩，可是开放比如说单身女性跟女童能够使用这个人工生殖法的释法对象。但在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焦点上，你觉得相对于我们这个捐卵，或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延续刚刚讨论的，是一旦是透过这样子的这个生殖过程诞生下来的孩子，他们的一个身世知悉或说血缘告知权，你自己会觉得经历了这样子一段采访，然后你看到了很多各种被标价、被量化、被商品化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这样子诞生下来的孩子，哪些资料应该要被告知，哪些事实是他们，你会对于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会觉得他们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0: 这个身世的知悉权，其实我自己觉得在这个题目的发展中也是有一点矛盾吗？因为我们的第一个可能第一步是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的，是发现了这个跨国捐卵的产业嘛。那当时其实很多这样的捐卵女性就会很在意的是她的个人资料是不是被
1: 完整保密。
0: 完整保密。
1: 因为有点灰色地带嘛，我也不想讲。
0: 对。
1: 赚这个钱有点害羞，
0: 有点怕别人怎么看待我这样。然后比如中介之间是不是应该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够流通，不能随便乱给等等的。
1: 对，
0: 那甚至是委托父母知道我的一切事情，但是他不会知道我的名字，所以他应该找不到我。对。那但是发展到我们后面的第二部曲，可能就进到了是比较委托方的代孕的这个讨论。那到第三部曲，我的同事也是这本书的主编傅年，他就很前瞻性的去看到一个问题，那生下来的孩子呢？对，就是有委托者嘛，然后供给者嘛，那这个孩子的他的想法跟他
1: 的
0: 权益，
1: 对
0: 他没有被关注到，那就会讨论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刚宛如提到的身世知悉权。那当然在其他欧美各国，可能大家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就像刚刚说，人工生殖已经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那大家都是基本上都还是秉持着越早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可以降低很多家庭的冲突跟自我认同的这个怀疑嘛。
1: 对，
0: 那台湾接下来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对，但是对照我们刚刚说 对，你就知道诶，这是有冲突的、哦、因为孩子可以知道多少，跟捐赠者可能他想要保密。
1: 对
0: 对，那刚提到的我们的行政院的这个修法版本，其实这一次就有提到了这个，就是到时候如果你是有透过这个人工生殖借精借卵生孩子的话，那这个父母是必须

0: 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去告诉子女说，欸，你其实是这样子生下来的小孩，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对，那草案中也有提到说，因为我们现阶段目前的人工生殖法，我们对受赠者他只能够知道捐赠者的比如说血型啊、种族啊、肤色，就是非常非常少数，大概三到四个非辨识资讯的要件而已。那卫福部的这个新版的草案就是说，诶，如果子女在长大之后他想要更了解，他知道他的身世了嘛，那他想要更了解这个捐赠者的话，那可能还可以在捐赠者同意之下还可以开放更多的非辨识的资料给这个孩子。
1: 对，
0: 那比如说像是什么国族啊或身高，对，但是有没有其他的细节的话，当时我看这个新闻资料是说，卫福部因为这个之后可能假设真的通过，他还需要更多执法去健全这件事情，对，所以可能我们要之后才会知道。
1: 对，
0: 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吗？就是我们开始注意到了这个生下来的孩子他的需求、他的权益，但同时我们还是在一个算是有顾及到捐赠者心情跟他的需求的一个界限上。 对，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说哦，我们就是什么样都可以查得到的话，一定台湾又这么小，那可能会有一些捐赠者就会觉得，哦，我搞不好会被找到啊，或是诶，如果我搞不好家里家境不错，这个人会不会来认亲要财产，等等的，就会有很多这些不管是真的会发生还是只是一个假性的疑虑，那可能都会导致后续来捐赠的意愿变低。
1: 对，目前的讨论就会是说，当然捐赠端跟最后这个婚姻关系底下，无论你是因为捐卵或是捐精而产下的孩子，之间是绝对没有关联。这件事情虽然讲得很明确，但就像婉珍讲的，很多东西是不管假性议题的讨论或什么，它就可能会因此让捐赠者却步。但是反过头来讲，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讨论孩子的权益，是我觉得也真的很冲击我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假定生命一切都很顺遂嘛，那总会有需要一些医疗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一个生命来讲就会真的是重要的。到底我只知道血型不完善嘛，所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遗传疾病，或者是我看之前英国 BBC 的那些纪录片，就是这些孩子其实会有蛮挫折的时刻，就是我一直找不到我在人生当中的一些表征到底像谁，
0: 哪里，
1: 对，来自于哪里，就一片迷雾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在所谓很主流管道底下，比如说像我们这样长大的孩子会很难以想见的一些心理上的状态。我觉得这确实是这一次我看到生命定制时代你们这样子三部曲的报道当中，确实像你刚刚讲的很前瞻的想到了这件事情。
0: 对，而且因为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好像叫千金寻父，还是也是讲一个男生他就在小镇上然后捐了超多精子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里面就有揭露一件事情是现在科技可以做到的，就是说一些消费型的基因检测，你透过唾液或血液然后再回去追踪，那与其透过这种方式你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可能跟你有相同血缘的人，那倒不如在前端的像刚刚说的我们这个法规揭露，不管是法规上的还是说诶每个这样子的家庭的一些心态的建立，我们就把它做好，我觉得都对这个孩子来说是可以造成更小的冲击吧。
1: 对，
0: 对啊，
1: 而且事实上在许多同志家庭的孩子身世揭露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很被完整讨论的。但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都是异性家庭，确实一直以来大家都我感觉就是很自然很主流，所以没有想过这种方法。那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需要讨论到这个话题的时机，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生命定制时代》这本新书。有兴趣的话也都欢迎大家可以直接购买然后再阅读。我相信婉珍跟团队也会很期待收到更多的回响和回馈，然后看到你们的这个网站最底下也继续征集一些个案也期待也许这个 议题还有很多后续值得讨论的话题。谢谢婉珍，
0: 谢谢
1: 今天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采访历程。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现在时令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在台湾农历七月那真的非常非常热闹，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俗月哈，台湾从北到南，然后由东到西都有很多特色活动啊。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讲，如果在台湾讲到中元祭，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就是在新竹这里有个都城隍庙。哎，今天呢，这个访问的缘分很特别哦，哈。那我要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哦，这位是林思琪老师。老师呢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反而是在退休之后开始对新竹在地的历史哈啊。慢慢的，哎，一开始接触以后，然后越来越有兴趣，没想到后来就有蛮多地方单位啊，或者学校邀请思琪老师会去跟大家分享新竹的一些历史故事哈。所以今天我们是要透过连线的方式，就邀。

0: 邀请我们林思齐老师，我们就会呢带着大家从新竹都城隍庙开始，以这个做一个中心点，然后呢来游历走一下。特别是在这个中元节齁，好多人都会来到这边哦齁。不过我们这个算是有一点齁，空中来走读一下，带着一种历史人文。当然哦，来到这边哦，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这在地有什么美食，千万不要错过。来，先欢迎，这是我们的林思齐老师。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新竹的历史。
0: 哎，非常感谢老师齁，可以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老师，我先跟您说，因为我在最近就在想说啊，那个中元节快到，我要介绍哪一个地缘位置齁。结果很特别的缘分哦，因为呢前几天我有个同事就拿了给我一个饼齁，那个饼看起来薄薄的，可爱可爱小小的。然后呢我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最近在减肥。我说那个糕饼类的我可能就谢谢齁。他说不行哦，我跟你讲，这个你一定要吃，因为这是从那个新竹城隍庙那边带回来的水润饼。
1: 原来
0: 我听到那个名字，而且我跟你讲那个饼看起来真的很好吃齁。所以哦，哎呀，吃了以后，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这只有在城隍庙那边才有卖呀、啊。哇、就这样我开始去查，才发现这个新竹城隍庙齁，不但历史悠久，这个来到新竹，我觉得如果没来到城隍庙，好像没有来到、没有来过新竹齁。所以今天要特别拜托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老师这样好了、我们先从这个因为新竹的城隍庙它被称为叫都城隍庙，对不对？
1: 齁、
0: 前面那个都是都市的都。那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城隍庙好像有分等级齁。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它叫都城隍庙啊。
1: 好，没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城隍是什么意思。
0: 是。
1: 城隍它是阴间的地方官。
0: 嘿。
1: 就是我们阳间有衙门有官府。那阴间的话呢就是由城隍来管理。也就是说城隍也等于是管我们夜间部的官员。那全台湾的第一个城隍庙是300多年前在台南出现，正经的时代盖的。那我们新竹的呢是280年前在乾隆皇帝的时候盖的。那这个因为齁城市有分等级，就是城市会有首都嘛齁，直辖市啊县辖市，那城隍爷也一样，他在不同的都市不同的等级，所以城隍也会有县城隍，然后有府城隍，然后最高级就是都城隍，就是首都的城隍。
0: 哦，都城隍，所以全台湾只有一个都城隍庙吗？
1: 理论上是这样，不过呢现在台北跟台南他们也宣称他们是都城隍。所以现在有三个庙都自己认为自己是都城隍，但是新竹的都城隍是真的被认证过。是都城隍，这个应该
0: 都城隍就最高。这个跟当初台湾的历史，就是说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行政的区域，导致说这边会有都城隍庙要这样建立起来。
1: 嘿，对，好，这个好就有点复杂。是这样，就是新竹以前是叫做竹堑嘛，哈，
0: 对，
1: 它最早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堑社住的地方，最早是这样。那后来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在这里设立淡水厅。可是我们一般人听到淡水都会以为是台北那个淡水。
0: 对呀、
1: 啊。事实上清朝的淡水厅很大，几乎北台湾都叫做淡水厅，因为它的范围是从基隆一直到大甲溪以北。很大，
0: 它已经从北部管到，就是它的范围扩
1: 中部、
0: 北部到中部了，那几乎半个台湾啦、
1: 没错。可是你在想那个时空、因为清朝它的开发是由南部向北部开发，所以北部那时候相对是荒凉的，所以它的范围就很大很大。那时候呢，淡水厅要选官府所在地，就是所谓厅制的时候，它就是选到竹堑，也是现在新竹市中心这一块的位置。那所以那时候设淡水厅的时候就有考虑说，也相应的

0: 要设一个城隍庙，就是一个管日间部，一个管夜间部，
1: 嗯
0: 需
1: 嗯。
0: 要一个城隍庙。那当时淡水厅的它的等级就是类似现在的县，
1: 嗯，
0: 嘿啊，所以呢，最早新竹的城隍庙是县城隍庙，就
1: 哦，
0: 是嘿县的等级而已，就是
1: 哎，
0: 最早的时候，
1: 那
0: 那
1: 为什
0: 后
1: 么现在
0: 哈，
1: 又会？所以他这个等级是
0: 对，
1: 有跳，他是
0: 有跳
1: 有
0: 过，有
1: 跳
0: 跳
1: 级这
0: 过。
1: 样子，
0: 对
1: 哇，
0: 对，他后来还曾
1: 嗯，
0: 经是府城隍，
1: 哦，
0: 就是
1: 从
0: 曾
1: 县
0: 经
1: 城
0: 有一
1: 隍
0: 段
1: 再
0: 时
1: 到府
0: 间，
1: 城隍，这是
0: 对对
1: 又告上升一级了，上
0: 对，
1: 升
0: 在
1: 一
0: 神
1: 级。
0: 在那神保真的时候，当
1: 嗯，
0: 时他要设台北府啊，但是台北府那时候都还没有盖衙门，也没有盖城隍庙，就
1: 哎，
0: 先借用淡水厅的衙门跟城隍庙，所以那
1: 哦，
0: 个时候城隍爷曾经升官变成府城隍。有一段时间他是
1: 哎，
0: 府城隍，然后为什么后来会变都城隍？这个就众说纷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1: 哦，哦。
0: 那我采取其中一个说法哈，就是据说了哈，在刘铭传当巡抚的时候，
1: 嘿，
0: 远在中国大陆的张天师，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他们都会夜观天文，就发
1: 对，
0: 现说，哎，好像台湾这边会有大灾难，
1: 哦，
0: 一定要办法会，
1: 嗯，
0: 赶快来祈福消灾。那但是要办在什么地方呢？应该要办在首都嘛，哈。
1: 嗯。
0: 可是那时候刘铭传他还在盖那个首都的建筑，还没盖好。其实是盖在台中，那时候他的首都是打算定在台中，但是都还没有盖，所以呢，只能先借用新竹这边城隍庙来做他那个法会的根据地，就是在这边办法会。
1: 是，
0: 那为了要在这里办法会，要有一个合法性，所以呢，据说，哎，城隍爷就升官，就从，又从，
1: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古代的皇帝，比如说他可能要去哪里，对，他的确会把那个地方要升格，符合他的一个要有一定的那个等级，才能去
0: 没
1: 做
0: 错，
1: 相应的事
0: 是
1: 情。
0: 是为了办法会，
1: 啊、哦。
0: 所以城隍爷就被升为都城隍。那这个是有记录的，就是
1: 是
0: 在
1: 是，
0: 淡水厅的那个档案里面，淡水档案里面有看到光绪15年，
1: 哎，
0: 当时城隍爷已经升格为都城隍了。这是其中一种说法。
1: 是，原来光是都城隍庙它的一个起源，它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哇，
0: 因为这个有涉及一些比较神秘的东西。
1: 哦，了解。坦白讲，对，如果我们要问到城隍庙的一些故事，那可能真的就像1001夜那样，会不会？哦，可能
0: 会
1: 要好
0: 会很
1: 几
0: 多
1: 天。
0: 人，
1: 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思琪老师他本身他研究历史，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来到城隍庙哈，当然每个人第一个想说，我来一定先拜拜嘛哈。还有的人来到新竹城隍庙这边说，一定要买东西吃。带伴
0: 没
1: 手
0: 错，
1: 礼，可是呢，我看到老师在带那个文化导览的时候，他的本身的建筑，因为这么有特色的一个庙嘛，哈，我们就很好奇，如果今天我们是要来欣赏他，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官网上有一张照片，哈，光光是那个庙的屋顶啊，哈，反正总之看起来也是非常古色古香的，很有一种历史底蕴的，哈。那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如果你带着大家来到这个城隍庙这边，你会让大家看到，就是有哪一些是要特别去注意的特色呢？
0: 好，哎，首先哈，我们现在看到的城隍庙并不是清朝的原貌，
1: 哦，后来有改建过了，这样，
0: 虽然它叫市定古迹，不
1: 嘿，嗯。
0: 过呢，因为以前的庙都是木头建造的，它很容易毁坏，它常常一段时
1: 对，
0: 间就要大修。
1: 没
0: 那城
1: 错。
0: 隍庙哦，它有大修过7次，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次，在日治时期，就是1924年的时候。
1: 嗯，
0: 嘿，整修的样貌，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1924年留下来的样子，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1: 1924年的话，那也已经超过100年了。
0: 没错，这是最后一
1: 哦。
0: 次的大改组了，最后一次。
1: 嗯，但是因为超过百年，即便说不是它最早的样子，但我们现在跟台湾其他很多很多的庙宇比起来，它还是保有相当一个古朴哈， 或者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哈。
0: 没错，它只是改。

0: 族了，它还是很多东西是清朝留下来的。嘿，对，所以首先就是要先知道说它改建过七次，最后一次是日本时代。那我们要知道说谁出钱出力的话，诶，它在后殿有一个碑，上面都有那个斗内的人跟他斗内多少钱
1: 有
0: 都
1: 有
0: 看
1: 有哦，
0: 得
1: 这
0: 到。
1: 个庙里面呢，最多就是这样的资讯。
0: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第一个人名呢叫做郑肇基，他
1: 郑
0: 郑肇
1: 肇
0: 基，
1: 基第一
0: 嘿，
1: 个
0: 他
1: 人
0: 就
1: 名，
0: 是，
1: 您的意思
0: 对，
1: 说能够排在第一个的，他是
0: 对，
1: 相当有地位或代表性的，是？
0: 是没错。那
1: 嘿，
0: 城隍庙基本上就是跟新竹最大的望族第一世家，就是北门的郑家很有关系。
1: 哦，
0: 嘿，北
1: 嘿。
0: 门的郑家是出钱出力出最多的。
1: 哦，说盖这个哦，我知道，因为您说斗内嘛，哈，那
0: 对
1: 个
0: 对对，
1: 当初庙要盖起来，它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物资啊，也要人
0: 哼
1: 力啊，
0: 哼哼，
1: 所以
0: 对，
1: 因为是在地最大的一个望族是郑氏家族，
0: 对对，那个郑，讲到郑家的话，就一定会讲到台湾的第一个进士，第一个考上进士的台湾人叫做郑用锡，
1: 就是他
0: 他就
1: 们
0: 是
1: 家
0: 新
1: 族里
0: 竹
1: 的，
0: 人，对对，所以城隍庙啊，一定要看几个重要的匾额，其中有个匾额哈，叫做李英赞扬匾。理应赞扬四个字啊，这个匾额啊是郑用锡题赠的，它就在正殿非常明显的位置。
1: 哇，就是因为他是全台湾第一位进士，
0: 对对，然后他又刚好是斗内这一个庙最
1: 这
0: 重
1: 个
0: 要的
1: 家族，
0: 家
1: 所
0: 族。
1: 以他提的那个牌匾就放在
0: 对，
1: 正殿的那个，我们说现在算 C 位，是不是？
0: 对
1: 就
0: 对，C 位的位置
1: 最明
0: 很
1: 显的
0: 明
1: 那个
0: 显。
1: 位置，
0: 对，嘿，对，那他的那个匾的前面也是 C 位的位置的话，是光绪皇帝题的匾额，叫做"金门宝藏"。金门就是金门马祖的那个金门，
1: 对，为什么这里写的是金门呐、
0: 对，其实他那个金门后来的研究是发现说，皇帝的意思是指说这是国家的大门，这个位置是国家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城隍爷就是我的靠山。他这个金门保障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在这里，因为历史这么悠久，因为它的地位又
0: 嗯哼，
1: 高，所以您的意思
0: 对，
1: 说，来那个都城隍庙这边，光看那些匾额，就故事就说不完了，这样。
0: 是，而且当时光绪皇帝会给匾额，是因为那一年新竹一直不下雨，然后嘿，对，知县带着去祈雨，后来果然下雨了，然后就，哎，就是报请中央嘛，哈，然后中央就给了这个匾，就是光绪皇帝给这个匾，然后给匾同时，他也会给圣旨。他那
1: 下
0: 个圣
1: 圣
0: 旨，
1: 旨啊，
0: 对对，他会下圣旨，然后他那个圣旨里面就有讲，他希望以后城隍爷哈，就给城隍爷工作做，这样像城隍爷以后7月15号中元节那一天要出来绕境，要出来正宫。
1: 这个是皇上下圣旨
0: 对，
1: 特
0: 所以我
1: 别
0: 们现
1: 要
0: 在
1: 求的，
0: 为什么中元节那一天城隍爷会出来绕境正宫，跟光绪皇帝的要求是有关系
1: 这个也蛮特别的哈，
0: 的？嗯，而且呢，那个圣旨它就放在城隍庙有个大算盘，好，那个算盘的下面挂一个篮子，那个篮子里面本来就是放光绪的圣旨，
1: 所
0: 但
1: 以
0: 是
1: 我们现在看得到吗？
0: 好，对，重点就来了。但是在二次大战的后期，因为新竹被轰炸得很严重，新竹的二战是被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啊，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疏散了，那个圣旨就不翼而飞了。
1: 趁乱的时候被人家摸走了，这样子
0: 总
1: 啊？
0: 之，它就消失了。对，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副本。
1: 看到是副本，不是他原来的，但
0: 对，
1: 是意思就他还是想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这里非常独特，就是特别在中元节那一天，城隍爷还真的还蛮辛苦的，还出去绕境呢，
0: 对，他其实绕境的前2天，他的2个小孩会先帮他出来，帮他先
1: 对，我
0: 打
1: 看到
0: 头阵。
1: 每一年那个一系列的活动，真的
0: 对，
1: 蛮多的耶，
0: 对，是因为他7月份的活动就有一个 SOP 啦，就是他的第一天就是要先开虎门。
1: 虎门，
0: 因为一般的庙不是都会有个中门、有个虎门、有个龙门？我们一般的庙中门都不能走，是神明
1: 我
0: 的
1: 们
0: 专
1: 要
0: 用
1: 进
0: 道，
1: 入
0: 对不
1: 要从龙门，就从龙边
0: 对？
1: 进去，出来
0: 对，
1: 要
0: 对
1: 从
0: 对
1: 虎边。

0: 前虎门出来
1: 对，
0: 嘛，哈。
1: 一般的寺庙都这样，
0: 对。
1: 只有城隍庙不一样。
0: 哦。
1: 因为城隍庙呢，它的午门只有农历7月才会开，它是好兄弟的专用道，一般人不能走。
0: 般人不能，所以那个虎门是留给好兄弟走的
1: 是，它一年11个月是关起来的，那只有七月是开的，啊，开的我们也不能走。
0: 哦，那要注意，拜托，如果有一些朋
1: 是。
0: 友来不知。

0: 从龙门进，龙门出。可是
1: 啊，
0: 后
1: 嘿，
0: 来
1: 嗯，
0: 因为摊贩越来越多，
1: 对，
0: 所以呢，中门为了大家便利，也开给大家走。
1: 哎，
0: 所以现在在城隍庙是龙门、中门都可以走。
1: 的确蛮特别的，中门都可以走。平常呢，庙是中门不开哈，但是我们是从龙门进，虎门出。可
0: 没
1: 是要
0: 错，
1: 注意哦，农历7月来到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不要从人家虎门这样走。
0: 它不是我们能走的
1: 哦，那不
0: 路，
1: 是，最好不要跟好兄弟挤在一起啦哈。
0: 是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1: 哇，哦，是那，请问一下这边，如果说，当然，因为刚讲光讲它的历史，光看它的那个牌匾，还有那一道虽然已经不翼而飞的圣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副本嘛，哈。OK，好，那其实就是说，来到城隍庙这边，因为听说它的建筑也很有特色嘛。好，那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建筑待会要请思琪老师细细说来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0: 感谢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刚才这一段音乐它有一个标题叫城隍往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在这个农历七月到来，在新竹都城隍庙这边，这绝对是中元祭的一个重要的看点。那来到这里，别说他们呢，每一年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自己来搜寻。今天在节目里边是邀请了对在地文史有研究的一位老师，这是林思琪老师。那老师呢，请他带着我们从这个都城隍庙，我们进来以后看牌匾，听他的一个历史，还有这边呢，其实他一个建筑特色也很有故事哈。好，思琪老师，因为您说他最后一次改建已经超过100年了嘛。那所以就说来到这边，因为在台湾如果是这么有历史的庙宇，通常它一个建筑或者是雕刻，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哈。那您来介绍，如果说是在建筑或它的一些雕刻部分，在庙里边有什么是我们特别可以去留意一下的呢？
1: 好，我先说明一下哈，这个城隍庙它原本啊，其实只有两进的建筑，就是中间
0: 进啊，
1: 原最早280年前，它就是中间一个正殿这样。那到了嘉庆四年的时候，就1799年的时候，当时淡水厅的同知，就是管淡水厅的那个长官，他捐钱盖了后殿。盖了后殿以后，城隍庙就变成有三进，那它的最后一进呢是供奉观世音菩萨。好，重点来了，就是嘉庆八年是第四次城隍庙大改竹的时候啊，决定在城隍庙的旁边加盖一个观音殿，就是现在的法莲寺。所以很多人去城隍庙，他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城隍庙旁边就紧邻着一个法莲寺，就两个庙那么靠近。那这个法莲寺又是什么功能呢？你看这个法莲寺哈，它也是拜观世音菩萨，它就是把原本在后殿的观世音菩萨挪过来旁边拜，
0: 然后特别为他，等因为又盖了一个寺出来了嘛。
1: 对对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传说中是说，原本还没盖之前，那里是一个空地，然后空地上面有一口井，那这个井不是普通的井，它是城隍。

0: 王爷的兵马出入的地方。
1: 哦，
0: 那怎么会在这里盖一个庙呢？那就是
1: 嗯，
0: 城隍爷，据说是他的指示，他
1: 哎呀，
0: 指示庙方人士要在这里盖供奉观世音菩萨的法莲寺。那
1: 嗯，
0: 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盖了这个庙，那个兵马要从
1: 对
0: 哪里
1: 呀，
0: 出
1: 这
0: 入？
1: 是他们
0: 嘿，
1: 的一个
0: 对，
1: 出入通道，
0: 对，
1: 哎，
0: 可是
1: 哎，
0: 城隍爷都已经这么指示，就只好盖了。
1: 对。
0: 好，然后这件事情在100年后，
1: 嘿，
0: 居然很凑巧的，好像验证了什么？因为呢，100年后，后来日本失败，有一段时间日本人在整理寺庙，就是皇民化运动的那个阶段，他有
1: 对，
0: 在裁剪一些台湾本土的寺庙。那据说当时日本官员他从法莲寺进来，然后他就误认城隍庙是他的附属建筑，是他的偏殿。嘿，他就觉得说这个不是道教的庙，是佛教的庙。那因为佛教的庙，他就不裁撤，嘿，他就会保留它。
1: 那时候
0: 所以
1: 裁
0: 呢，
1: 撤主要是道教的庙，
0: 对，道教的庙，
1: 哦，所
0: 嘿，
1: 以
0: 传统
1: 他来
0: 信仰，
1: 到日本的官员来，他误以为城隍庙是附属的、
0: 对，有这种传说。我是觉得这个真的蛮不可
1: 这
0: 思议。
1: 不可思议。不过，因为城隍爷光是城隍爷会只是说在他那个兵马要出入的地方盖个
0: 嗯哼，
1: 法莲寺，就真的是蛮
0: 对，
1: 奇特的
0: 对，
1: 哦。
0: 嘿，好，那请问哦，如果
1: 嘿。
0: 后殿本来是拜观世音菩萨，现在放到旁边去了，对不对？放
1: 对，
0: 到隔壁的法莲寺，那后殿要拜什么呢？
1: 也不
0: 后
1: 能
0: 殿
1: 让
0: 后
1: 它
0: 来，
1: 空在那里，是不是？
0: 对，后殿后来就拜城隍奶奶，就城隍夫人。
1: 哦，城隍，所以这里是有城隍夫人的，
0: 对，而且更神
1: 啊，
0: 奇的是，
1: 嘿，
0: 还有城隍爷的2个宝贝，就是。
1: 啊，真的啊？
0: 对，这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城隍
1: 对，
0: 爷一
1: 好像没
0: 家
1: 听
0: 人
1: 过哎，他
0: 过
1: 们
0: 来
1: 有一
0: 去的
1: 家。
0: 庙。
1: 因为像有的地方，你说还有城隍夫人，这我们可以理解。
0: 对对对
1: 但
0: 对，
1: 是他这边有城隍两个，这
0: 大
1: 个，
0: 公子跟二公子，
1: 哇，
0: 对，而且他的出现也很神
1: 嘿，
0: 奇。
1: 哦，真的好神奇哦，
0: 据说是有一天
1: 嘿，
0: 庙方人士在打扫的时候，发现城隍夫人的神桌下有一堆有香味的土。
1: 嘿，哦，有香
0: 那个
1: 味的
0: 土
1: 土，
0: 很香，对。然后呢，经过寡播以后啊，
1: 嘿。
0: 城隍夫人说那是她生的宝宝。对，然后
1: 那
0: 过
1: 我
0: 一
1: 知
0: 段
1: 道
0: 时
1: 了，
0: 间
1: 那个土就
0: 又
1: 拿
0: 跑
1: 来
0: 出第二
1: 要
0: 个
1: 做
0: 土，
1: 雕塑吗？还是？
0: 是。后来就出现，又出
1: 哦，哈，
0: 现了第二次这样的状态。嘿，所以就有
1: 啊，
0: 大公子跟二公子。
1: 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所看到的土，然后拿来做成，就做成两
0: 我不
1: 个，
0: 知道有没有拿来做，
1: 哦，
0: 但是我知道就会出
1: 反正
0: 现
1: 他
0: 两
1: 的指示，哇，真的好特别。那我们来自他们是。这都在一起吗？就是说，跟那个城隍夫人跟他的两个公子是在一起，还是他们是分开的呢？
0: 分开，就是在同一个后殿里
1: 哦，
0: 面，
1: 都
0: 但是
1: 在
0: 他们
1: 后
0: 是，
1: 殿哈。
0: 对对，但是那个中间是城隍奶奶，那旁边才是2位公子。
1: 哎，思琪老师，那我真的很好奇，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啦哈，很多人来城隍庙，当然是拜托城隍，因为他主管阴间嘛，对不对？
0: 对，
1: 哈。而且真的就是那个算盘就告诉你，你为人在世，你做了到底做了什么？哈，真的有一个
0: 对，
1: 算盘是可以算得很清楚的。
0: 是，
1: 好，那城隍夫人的话，有人会去求说可以保佑我们家庭和谐、夫妻和谐，哈，
0: 对，
1: 然后怎
0: 可
1: 样
0: 能
1: 对抗
0: 对，
1: 外来的？
0: 就是可能是一些妇女啦，可能可以
1: 对，
0: 吐
1: 妇
0: 口
1: 女会
0: 水
1: 去
0: 的地
1: 拜。
0: 方。
1: 那我就很好奇了，这个全台湾唯一的有城隍公子呢？那请问一下，城隍公子他们有没有被赋予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对他们有什么祈求吗？
0: 我比较
1: 嘿，
0: 少听到，我
1: 比
0: 只知
1: 较
0: 道
1: 少
0: 他
1: 听到。
0: 在
1: 嘿，
0: 7月13号的时候要出来帮城隍
1: 哦，所以您刚刚
0: 爸
1: 说
0: 爸。
1: 他两个宝贝，我本来以为说他派的他的是什么前
0: 不
1: 锋，
0: 是，
1: 不
0: 就是
1: 是。
0: 他的2个小孩。
1: 哦，那他两个小孩就是在他要出巡之前就先出来帮他绕一圈吗？还是
0: 是，先帮他整理一下，
1: 老师？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两个公子他的长相，
0: 对
1: 是那种
0: 对，
1: 小朋友的可爱的，还是那一种
0: 应
1: 大
0: 该
1: 人
0: 算
1: 的样
0: 是
1: 子？
0: 青少年的样
1: 哦，
0: 子，
1: 青少年的样子
0: 对，而且一个大一个
1: 啊！
0: 小哦，
1: 哦，这样子啊，哈，
0: 小的是大少爷哦，
1: 哎啊！小的反而是大少爷，为什么？
0: 对，因为他们传说
1: 嘿，
0: 第一胎的孩子那时
1: 嘿，
0: 候那个城隍。

0: 夫人奶水不足，所以那个宝
1: 哦，
0: 宝比较小。
1: 哎呦，太有趣了！
0: 对，
1: 哇，
0: 一
1: 这
0: 大一小。
1: 所以来这边，那要记得来到新竹都城隍庙去看一下城隍爷的公子长什么样
0: 对，
1: 子。
0: 没错。然后像那个，我们刚刚不是说城隍爷有一个兵马出入的井吗？
1: 是，
0: 那个井在盖法莲寺之后封起来了。
1: 嘿，
0: 那因为100多年，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个井
1: 嗯嗯。
0: 啊。这几年呢，就是中华大学他们有去探测，发现真的有一个井，
1: 哦，
0: 就
1: 探，
0: 在
1: 嘿，
0: 法莲寺的服务台下。
1: 所以他们是用仪器去探测嘛，哈，
0: 没错，去探测下面有一个井。
1: 这
0: 所以这不是传说，它真的有个井。
1: 了解了解哈，但是觉得这里面的机缘巧妙哈，真的可能会让那个信徒们更津津乐道这样子哈，
0: 对，
1: 好，就
0: 那
1: 是光是什么
0: 嘿，对，
1: 殿侍奉什么神明就好有故事。
0: 是真的。然后城隍庙，其实我们一踏进去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跟某一个庙有点像，也是台湾香火很盛的庙，
1: 嘿，
0: 就是艋舺的龙山寺。
1: 跟龙山寺的，
0: 嘿，它的前殿的设计的风
1: 嘿，
0: 格很像，因
1: 那，
0: 为他们是
1: 嘿，
0: 同一个设计
1: 哦
0: 师。
1: 哦，难怪哦，
0: 嘿，就是
1: 哦，
0: 一个设计大师叫王义顺，
1: 是，
0: 他那时候刚盖完艋舺龙山寺，然后就被请来盖
1: 嘿，
0: 新竹都城隍庙，所以他的
1: 嗯
0: 风
1: 嗯。
0: 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1: 那如果像台北龙山寺这边哈，因为是真的是说在庙宇建筑方面的专家哈，那也有它的一个典雅之美哈。
0: 然后呢，就是，新竹都城隍庙有全台湾最可爱的一对石狮，
1: 哦，最可爱呀、
0: 最可
1: 是
0: 爱，它有
1: 说
0: 上
1: 它的
0: 邮
1: 那个
0: 票的
1: 造型
0: 主
1: 哦，
0: 角，
1: 是邮票那个石狮吗？
0: 对，有一年的中华邮政的
1: 哈，
0: 邮票它列了4个台湾寺庙的石狮，那新
1: 对，
0: 竹有2个被列进去，
1: 那您为什么会形容它最可爱？是说它的造型还是怎样？
0: 它的造型，还有它的
1: 嘿，
0: 颜色，还有它
1: 哦，
0: 的那个表情，
1: 嘿，
0: 都被认为是全台湾最可爱的石狮。
1: 一般石狮在寺庙里边当然是常见的元素哈。但是
0: 对，没
1: 大部分
0: 错。
1: 看到石狮还是保有一种稍微严肃一点的那种表情，
0: 对，
1: 所以
0: 没
1: 你的意
0: 错。
1: 思说这边并没有那么严肃，是不是？
0: 对对，嘿。
1: 哇，那石狮是在哪里？是说正殿
0: 前
1: 呢？
0: 殿，
1: 哦，
0: 前殿的
1: 前
0: 中
1: 殿。
0: 门旁边，
1: 哇，好诶，哦，好，这
0: 通
1: 是
0: 常
1: 嘿。
0: 门口会放石狮，其实它是有实际上的功能，它就是要加强门柱的稳定性，
1: 哦，
0: 不单纯只是装饰。
1: 就是结构上它可以更加稳固，这样就对了。
0: 是，没错，
1: 哦，但是造型又很可爱，所
0: 对，
1: 以这边是很多人会跟石狮一起合照之类的
0: 对，
1: 吧？
0: 以前还很多人会爬到他的上面
1: 真
0: 去跟他合
1: 的啊？
0: 照，
1: 哎呦，
0: 对，就是
1: 哇！
0: 老新竹人。
1: 哦，老新竹人，那石狮是很大吗？因为你要爬到它上面呢。
0: 他没有很大耶，他算是比较小巧可爱
1: 哦，它因为它上面，然后是一个柱体嘛，它有柱子嘛，哈，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就会借由这样的地方，然后来跟它一起合照，这样，
0: 他很可爱，对，然
1: 嘿，
0: 后。新竹城隍庙，它最后一次整修的时候，他们也是用那种叫做对场坐的方式，就是拼场，就是
1: 拼，
0: 他
1: 嘿。
0: 两组人马在坐，左边跟右边或是不同的殿是不同的人在坐，
1: 哦，拼场的意思就是说，同样就是不同的团队来做，那就看谁做的比较好，谁的功比较细之类的嘛。
0: 应该是说他们会同时出现在。左边跟右边是不同的风，可能会有一点不
1: 不
0: 同
1: 同
0: 的，
1: 风格。
0: 对对，一点点一些，譬如
1: 可
0: 说一
1: 是
0: 些，
1: 照理来讲，虽然是左右电，它是不是应该是对称的？
0: 对对，它是基本上大致上会对
1: 所
0: 称，
1: 以
0: 可是
1: 它
0: 你再
1: 的
0: 看比
1: 内
0: 较，
1: 容应该是有固定的主题，对不对？
0: 是对，
1: 哦，
0: 但
1: 但
0: 你看比较
1: 是
0: 细的地方，会发现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啊、哦，因为做工它有各自的一个特点呐、啊，哈。哇，当初他们用这种方式是怎样？是希望能够去那个激发出更好一种品质。

0: 子吗？
1: 没错，没错，很多寺庙其实都是对场坐。
0: 这样真的很好，因为这个我们台湾有一句俗谚说"输人不输阵"嘛，哈，
1: 丢啊丢啊，
0: 就
1: 要有
0: 是
1: 竞争才会进步。
0: 对，而且这个寺庙坦白讲，这一拜真的是要非常流传久远的哈。
1: 没错，
0: 哦，这种您说这种方式叫做什么？
1: 对场
0: 哦，
1: 坐，
0: 对场坐，好，
1: 对，
0: 所以您的意思说来到这边的话，你也可以仔细看左右两边，它有没有哪一些是不太一样的点？
1: 对，没错，
0: 哦，这也是一个很
1: 嘿，
0: 棒。光我把城隍庙这边里里外外看完，一天大概过去了吧？
1: 如果真的要仔
0: 嘿，
1: 细的讲，要讲很久，
0: 这样子哈、哦。那请问他如果说在建筑方面，或者它里面的，它又有什么是特别一定要去看的呢？
1: 哎，对我来讲的话，
0: 哎，
1: 因为
0: 对，
1: 我很喜欢看瓷砖，
0: 瓷
1: 瓷砖，
0: 砖，
1: 对，
0: 瓷
1: 因为
0: 砖
1: 其实，
0: 是在墙面上还是在地上的？
1: 哎，我都有啦。那
0: 都
1: 我
0: 有，
1: 发现，
0: 嘿，
1: 哎，像那个新竹都城隍庙的瓷砖啊，它
0: 嘿，
1: 是当时全台湾最早进口那个白小口砖来贴的寺庙。
0: 哦，是进口的哈、
1: 对，进口，所以那时候就是
0: 哦，哇，
1: 引为风潮啦。因为
0: 嘿
1: 他开始
0: 嘿，
1: 贴，然后大家也都开始贴，
0: 跟着学了这样子哈、
1: 对，所以很多寺庙后来都贴白小口砖，白色的。大家注意看那个白色小
0: 白
1: 小的瓷
0: 色
1: 砖，
0: 的小口砖，
1: 对，嘿，他
0: 哦，
1: 那时候是进口的新品，
0: 是是，
1: 然
0: 那
1: 后因为
0: 都
1: 它很好
0: 嘿，
1: 清洗，
0: 因
1: 它
0: 为它
1: 好，
0: 有孔洞是
1: 就是它算是比较平滑。
0: 吧？
1: 如
0: 哦，
1: 果
0: 比较
1: 说在
0: 平滑。
1: 很多烟熏过的时候，它可能比较好擦，
0: 哦，
1: 比较好整理，而且看起来就是很洁净。
0: 嗯，所以您个人喜欢看的原因是说，第一个它一个特殊性嘛，因为当年在那个年代要从国外进口进来，那也不容易
1: 对，
0: 哈。
1: 没错，
0: 第二个引领它等于是引领在地的这样一个潮流，
1: 没错，嘿，
0: 而且您的意思说，可能不是只有新竹，其他台湾各地的寺庙可能也会哈，也
1: 对
0: 会
1: 对，
0: 跟它观
1: 跟
0: 摩
1: 着，
0: 一下这样。
1: 没错。
0: 哇，
1: 通常我们看瓷砖，其实也可以判断它的年代，
0: 嘿，
1: 就特殊的年代会有特殊的瓷砖。
0: 嗯，了解。所以你看，光看一个瓷砖，这里面就有很多门道，哈、哦。
1: 没
0: 哇，
1: 错。
0: 您我思琪老师，我请问一下，你个人会建议啊？我们的时间分配哈、哦，如果说我今天第一次来到都城隍庙，你可不可以建议至少安排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是比较仔细的去看呢。
1: 要看整个城隍庙的话，
0: 嘿，
1: 因为它其实不止自己庙的本身，它还有旁边的法莲寺，跟它
0: 嘿，
1: 后面还有一个弥勒殿，以前是日本时代盖的公会堂。其实它是三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的，那所以全部要很认真的看，
0: 嘿。
1: 至少要1个小时吧。
0: 至少要一个小时，不过这个一个小时已经算是就是大致先这样看过就对了哈。那
1: 大
0: 我
1: 致先
0: 是
1: 看过。
0: 很好奇，您个人如果来到城隍庙，你最喜欢角落是哪一个？
1: 角落
0: 嘿，或者你
1: 吗？
0: 喜欢在哪里停留下来？嘿，
1: 我比较喜欢在前殿，
0: 哦，在前殿。
1: 就是它的前殿也很特别。前殿
0: 哦，
1: 有那个石雕，是
0: 嘿，
1: 有那个锡克教教徒样
0: 啊，
1: 貌的石雕。
0: 为什么这里会有锡克教的教徒的样貌啊？
1: 锡克教就是头上不是绑那个
0: 对，
1: 很多的头巾
0: 头
1: 吗？
0: 巾，对，
1: 对，那
0: 嘿，
1: 好像应该是因为在100-200年前啊，锡克
0: 嘿，
1: 教徒他们常常出外打工，
0: 嗯嗯。
1: 还或者说他们可能当警卫、当警察的也很多。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对，那他们可能会在很多像闽南一带的有钱人家里当警卫，
0: 哦，
1: 所以可能做的人，譬如说像
0: 嘿，
1: 王义顺，他们都从闽南过来的嘛，那
0: 对，
1: 他们可能脑海里面
0: 也
1: 会
0: 蛮习惯有这样的一
1: 有
0: 个
1: 这样
0: 景
1: 的
0: 象，
1: 样
0: 这
1: 子，
0: 样子。哦，真的蛮特别，因为你说柱
1: 很
0: 子上
1: 神
0: 如果
1: 奇，
0: 什么雕龙画凤啊，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什么
1: 没
0: 八仙
1: 错，
0: 过海啊。
1: 嘿
0: 历
1: 嘿
0: 史
1: 嘿嘿。
0: 人物神话故事，这我们都可以理解。突然出现一个锡克教的
1: 对，
0: 教徒的造型，

0: 很
1: 真的
0: 神
1: 很有
0: 奇。
1: 趣
0: 嘿，我也去，
1: 哦。
0: 应该说是城隍庙比较更加不一样的地方。
1: 是，因为我刚之所以会这样问您，就是我觉得每个庙都有它自己特点，有的庙是香火非常鼎盛，哈，也许你要在哪边停留下来，其实都不容易。但有的庙，它也许它也是很多人会来，但是它也有它一个比较静谧的空间，哈，可以让人就那边安坐这样，或者就站在那里，
0: 城隍庙比较难，他人
1: 比
0: 真
1: 较
0: 的很
1: 真的
0: 多，
1: 香火非常鼎盛哈、
0: 非常非常，
1: 哦。那我知道，没关系，一个小时，思琪老师说，你至少花个一个小时，你可以慢慢看。很多它的一个美感哈，在这个细节里边。好，那我们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城隍庙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待会我们要带大家走出去外面庙口呢，哈，那边会很好奇那个城隍庙周边美食很多，还有最重要，它周边因为很多的这个街弄哈街巷也是很有特色的，等一下再来介绍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哦。今天带着大家空中来游历，来到新竹。如果你没来到这个地方，你等于没有来过新竹哦。那就是都城隍庙。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在新竹的一位老师，他在退休之后对新竹在地的历史一些文化故事他研究越深入越觉得有兴趣，然后呢也现在可能透过讲座啊，透过一些文化走读方式跟大家来分享。这位是林思琪老师哈，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好，那个在城隍庙一定要逛，建议大家至少留一个小时慢慢的走看这样哈。然后说来到城隍庙，我说一定要来，是这里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哈。来介绍，我知道至少有水润饼嘛哈。我听说水润饼别的地方没有是吧？
1: 没错，只有新竹，
0: 而且是只有一家嘛，只有一家在卖嘛。
1: 以前很多，现在只剩下一家德龙润饼。
0: 哇，我真的对那个水润饼印象好深刻哦。
1: 对，蛮特别。
0: 那请问，因为通常这么重要的一个庙，它的周边，像因为我是台南人嘛，哈，我最常被人家问到说，哎，你们美食之都啊，哈，来，那个朋友同学都说，我要去台南，你可不可以跟我推荐一下哪边比较好吃？我给他们的一个，我说那么多我没办法告诉你，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去找到一家老庙。这个很古老的庙，然后你就从它周边开始吃起就对了，不太会有什么踩雷的情况，不会。所以我正在想城隍庙周边听说那个好吃的东西真的也是很多，您会推荐大概要可以去尝试大概是什么？
1: 城隍庙周边的话最有名的就是新富珍这家饼店。
0: 饼店，因为好像在老庙的周遭这种糕饼店非常多，是因为拜拜吗？是不是？
1: 是没错。它的特色就是因为它做出来的饼后来被命名为竹签饼。
0: 这么厉害啊。是他们自己命名还是官方给他们的？
1: 应该是约定俗成吧。
0: 大家承认他们做出来饼是很有新竹在地特色，
1: 很能够对代表这边。那它的饼很神奇的是，因为他是就是1898年的时候，他的创办人是一个女士。然后这位女士呢，她在城隍庙前摆摊，她同时有卖肉粽跟糕饼。结果她很厉害的是，她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她把
0: 肉粽跟糕饼
1: 馅料，她把肉粽里面的馅料，像猪肉那些，把它揉到糕饼里面。
0: 哇，真的好有生意眼光。
1: 结果吃起来口感就会又甜又咸，很神奇。
0: 我突然想到我们传统的大饼里面不也有咸的，你知道吗？
1: 没错。对。
0: 但是他就把他肉粽里

0: 然后它的饼皮烤得非常的脆。那也不是只有他们家在做，其实其他家也做得也很不错，也有好几家在附近也做得很好，像那个如美饼店也做得很好
1: 所以这边那个老的饼店很多是吧？
0: 很多很多。
1: 哦，
0: 然后
1: 那
0: 像这边还有一间彭城蒸饼店，它就跟
1: 嘿，
0: 那个台，等一下台南不是有碰饼吗？
1: 对对对，
0: 新竹也有，
1: 哦，
0: 就
1: 新
0: 彭
1: 竹
0: 城
1: 也有
0: 蒸，
1: 做碰饼，嘿，
0: 对，彭城蒸饼店做的碰饼，它上面有一个跟台南不一样的地方，
1: 嘿，
0: 就是它会放一个香菜 and 苏在上面。
1: 啊，放香菜哦，好劲爆哦！
0: 其实新竹的柴酥饼也是放一片香菜，
1: 所以
0: 你
1: 在
0: 知道它的
1: 新
0: 意
1: 竹
0: 思吗？
1: 不知道跟香菜有特殊的含义
0: 香菜不是叫做 and 苏
1: ，and
0: 吗？
1: 水呀，对
0: 就
1: 呀、
0: 是 and 苏呀，
1: 啊，哦，
0: 元水呀、
1: 原水
0: 啊，嘿，
1: 哦，就取
0: 对，
1: 它的谐音
0: 缘分，对，
1: 哦，
0: 祝福缘
1: 因为
0: 分的
1: 香
0: 意
1: 菜
0: 思。
1: 的台语发音，我们讲这个 NC 它是台语的
0: 嘿嘿，
1: 发音，
0: 对对对，
1: 那个 n 跟那个台语的缘分的缘也
0: 对
1: 是同样
0: 对，
1: 一个音
0: 没错。
1: 哦，诶，真的好会想哦，所
0: 所以
1: 以。
0: 新竹的饼很多，上面会放一
1: 那
0: 片
1: 个
0: 香菜。
1: NC 就是缘分要
0: 嘿，
1: 相随，那是
0: 对
1: 说
0: 对
1: 要
0: 对
1: 来
0: 对
1: 做
0: 对。
1: 喜饼，还是要去用在比较喜气的场合吗？
0: 应该是哦，都是一些
1: 哦，
0: 送人的饼
1: 哦，
0: 啦，
1: 送人的饼哦，希
0: 对，
1: 望这个缘随哈，哇，不
0: 嘿，
1: 管是姻缘还是善缘哈，诶，
0: 没
1: 那
0: 错，
1: 老师，请问一下，那它是装饰性，还是真的有把香菜的味道融进去啊？
0: 应该是装饰而
1: 装
0: 已，
1: 饰哦。
0: 一小片，
1: 所以，即便不喜欢吃香菜的，也没有影响，就对了。
0: 应该没有影响，
1: 哦，
0: 没有
1: 这
0: 影
1: 个
0: 响。
1: 很特别，那到那边一定要吃别的地方没有的碰饼。
0: 没错，嘿，然后水润饼的话，哈，它是40多年前，好像因为以前绕境的时候啊，会神明会挂那个咸
1: 咸
0: 那个
1: 光
0: 点，
1: 饼不是
0: 嘿，咸
1: 吗？
0: 光饼，
1: 但
0: 对，会，
1: 咸光饼是硬的耶。
0: 没错，然后容易
1: 嘿，
0: 破掉，
1: 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新竹这边就把它改良成水润饼，它就比较不
1: 哦，
0: 会破啊，
1: 它的材质很柔软，
0: 没
1: 哦，
0: 错，
1: 然后我看到的是小小的，大概手心这么大小而已。
0: 是没
1: 它本
0: 错，
1: 来就是这么小，还是现代人口味？
0: 它本来就这么小，因为它挂在身上。
1: 哦，我知道以前咸光饼那个就说，大家去拿回来说还可以帮小孩收口水的，
0: 是是是
1: 哦，
0: 是，
1: 所以你
0: 那
1: 们这
0: 新竹
1: 边
0: 的话
1: 也
0: 是用
1: 是
0: 水
1: 吗？
0: 润
1: 水
0: 饼，
1: 润饼啊，啊、哦，好好好。
0: 对，
1: 来，坦白讲哦，在新竹都城隍庙这周边，大家走一圈，你会发现饼店很多哈、哦，
0: 很多，
1: 它一个特色小吃也很多哈、哦，大家有机会去逛逛。那因为我们还留一点时间，因为我觉得从都城隍庙作为一个中心点，它周边一定有很多的特色的街道哈、哦。老师跟我们讲，如果说我们要这样走的话，您会动线上会建议我们要走哪些街道呢？
0: 因为城隍庙它就是接着那个北门街，
1: 哦，北门街啊，
0: 它就是北门街的头。那北门街就是清朝前期哈，整个北部地区北部地区最热闹的地方，
1: 哦，最热闹啊，
0: 最热闹、最繁荣的地方。那为什么会很繁荣？第一个就是它离淡水厅署很近。然后再来就是它通往竹堑港，
1: 哦。因为
0: 港
1: 接近
0: 口
1: 港
0: 很重
1: 口，
0: 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自然人潮啊，而且这边物流也比较丰富嘛，
0: 对，我们通常都只
1: 哈。哦，
0: 知道一府二路三艋舺嘛，
1: 对对。
0: 这三个是正口，就是开放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1: 哦，
0: 的
1: 我
0: 港
1: 们所
0: 口，
1: 谓的正港的那个意思，
0: 对，
1: 哈，
0: 就这个意思。那新竹是没办法，新竹当时竹堑港它叫做小口。它只能跟岛内的港口做生意，
1: 嘿。哦。
0: 但是可以当小口也不容易，也不是
1: 也，
0: 每个地方都可以当小
1: 对
0: 口。
1: 对对，坦白讲，这也算物资，至少也是流通的啊。
0: 是是是，而且后
1: 嘿，
0: 来1840以后，竹堑港也开放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那
1: 哦，
0: 因为竹堑离泉州很近，是最近的
1: 对，
0: 港口，
1: 哦，那
0: 嘿，所
1: 真
0: 以，
1: 的商机无
0: 嘿，
1: 限呐、
0: 没错，所以。从乾隆一直到日治
1: 啊。嘿，
0: 时期，都是竹堑港全盛时期，都
1: 那。
0: 非常热闹。
1: 意思就是说，如果它曾经有这么繁华辉煌的过去，那这算是在地的一个老街吗？它还有保
0: 是，
1: 留比较古老
0: 嘿，
1: 的样貌。

0: 貌吗？
1: 有有有，
0: 哦，
1: 这条老街它其实分成好几段，
0: 哦，
1: 它的第一段就是离城隍庙这边最近的这一段，
0: 嗯，嗯
1: 离城隍庙这一段哈、哦、被叫做鼓楼内街，
0: 鼓楼内街，
1: 对，那这个鼓楼内街，诶，大家首先都会先看到一个鲤鱼池，
0: 哦，这
1: 就
0: 还
1: 上面好像有
0: 鲤鱼池啊。
1: 一只鲤鱼的样子，它看起来有点像新加坡的鱼尾狮，可是它不是，它是鲤鱼。它为什么要做一个鲤鱼在那边？因为就是传说新竹是一个鲤鱼穴。
0: 哦，风水学的一个概念。
1: 对对，说观世音菩萨的莲花池里面有一只鲤鱼游到了竹堑城，然后它的肚子刚好。有人是说肚子的，有人是说嘴巴啦，就刚好是那个竹堑，就是那个城隍庙的位置。
0: 哦，
1: 嗯，所以才会在那里盖一个
0: 池
1: 啊。
0: 哦，了解。所以这个水池，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取那个鲤跃龙门哈？
1: 哦，那是蔡仁坚市长，他刚好那时候遇到城隍庙建庙250周年纪念，所以他就是有这个发想，这样在那边弄一个鲤鱼池。
0: OK， 所以这个地前面这一段靠近城隍庙，这叫鼓楼那一街啊。
1: 对对对，因为以前那里有一个鼓楼，就是那种会敲钟打鼓、提醒大家
0: 时间的那种，就是那种传统啊。
1: 对对，
0: 那个
1: 那叫北鼓楼。
0: 哦，所以是那种比较古代 feel 的那一种鼓楼吗？
1: 是是是，就是这样，有钟鼓的，会报时
0: 的。但是哦，是钟鼓，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是不是？
1: 它就火灾，1886年火灾烧掉了、
0: 太可惜。但至少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鲤鱼池吗？
1: 对对，就是差鲤鱼池再继续往北走，
0: 嘿，
1: 那边都还在鼓楼内街的范围，会有好几间还留着那种。就是清朝的那个红砖街屋，
0: 哇，
1: 它是清朝的房子，但是日治时期，对，日治时期哈、哦，它有市区改正，就是它做都市计划，它有一些房子啊有拆过，前面有被拆掉过，然后就盖成有骑楼的样子。那大家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说，那个房子的天花板如果往大家头。台上去看那个骑楼天花板，就看到它还是有那个福州山的梁
0: 哦，
1: 还看得到那个木头的梁，那个就是表示它以前是清朝的房子。
0: 对、
1: 然后，但是它的立面啊，都被要求改成有骑楼的立面，就是会有圆拱造型，
0: 就是变成要有融合日式时代的那个建筑的风格，是不是？
1: 对，它有要求，日本人要求一定要骑楼。
0: 哦，有，他们那是有一点类似像整顿那个整个街道的
1: 感觉。是是，没错，嘿、那有几间还留着，看得出来它一楼有那个拱圆拱，然后二楼的话呢，它的二楼会是三开窗，就是每一间会有三个窗户。
0: 哇，
1: 对，圆拱三开窗，然后它的第三层就是所谓的山墙面，都会有那种绿色的釉，那种瓷砖的装饰。
0: 那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建筑就可以知道以前这里曾经有多繁华了。
1: 是是是，
0: 这个也要有足够的资金才能够盖这样的房子。
1: 对，以前整个北门街都是这样子的。
0: 老师，请问一下，这么特别的，他们比如说是还有人住里面，还是说有某一个点是可以对外让游客可以去看得到的呢？
1: 像在北门街13号、它叫做老振兴佛具店，它就是这样子的房子，可以进去。
0: 哦，可以进去，
1: 就是去看看里面的佛具啊、神像啊这些东西。
0: 哦，它是一个店，人家开的店嘛。
1: 对，那他们那种就是街屋，就是前面是店，
0: 做生意，
1: 后面是他们住的地方，
0: 后面是住家。这的确
1: 非常长哦，很长。
0: 对，那让我想起三峡这边也是一样哎。
1: 对对对，一样一样。
0: 他们那个街屋也是非常长哦。
1: 对
0: 对，我们会特别这样问，就万一这是人家住家，你也不能随便闯进去。
1: 那如果商店就可以。
0: 商店的话就我顺便逛逛，我顺便看看。
1: 没错哦。
0: 好，这个您说北门街我们才走前面其中一段呢，那另外呢？
1: 然后再往北走就会到以前清朝叫做米市街。
0: 哦，米市，稻米那个米吗？
1: 对，
0: 所以这边是米的集散市场啊。
1: 嘿，
0: 哦，
1: 对，因为新竹其实从清朝到日治时期都是稻米出口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嘿，对，所以稻米算是新竹的特产啊。那很多米的集散会在这里，所以它叫米市街。 啊，现在的米市街啊，现在的米市街里面有一间市定古迹，叫做周易记。这间周易记，它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它真的是一栋非常美丽的建筑，而且很感人的是说，它是它的主人啊，主动提报为市定古迹。
0: 哦，因为提报为市定古迹，第一个它就不能随意修整嘛。
1: 嘿，
0: 他也不能增建，也不能买卖。
1: 对，对，
0: 那就是主人是很有这个文化意识的概念。
1: 没错，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个周易记齁，他的这位主人，他的阿嬷齁，他的阿嬷叫做陈宝钗。那这个陈阿嬷，他其实是大道城那边的人。
0: 哦，
1: 如果对大道城熟的话，大道城有一栋豪宅叫做陈天来故居啊。
0: 没错，没错。
1: 那就是他爸爸、
0: 所以是陈家的千金嫁到这边来就
1: 对了。是，
0: 难怪哦。
1: 所以
0: 他们的
1: 陈宝钗的娘家跟他的夫家都变成古迹。
0: 所以那个房子的独特性，是他保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1: 他是仿巴洛克式的。
0: 哦，仿巴洛克式。
1: 然后他那个墙面都是白色的砖。
0: 哇，
1: 就看起来是非常就很典雅的，
0: 看起来很先进哎、在那个年代用白色的砖恐怕不多吧，因为那个时候主流的一个视觉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红或者是比较喜气一点的，
1: 因为它有改建过
0: 哦，
1: 在日治时期好像1926年改建的样子。对，
0: 所以它是那种好几层楼还是是平房？
1: 两层楼
0: 哦，那个年代盖
1: 两
0: 层，那也不容易了啦哈。
1: 对，印象中应该是这样。对，它现在整修的差不多，快要可以开放。
0: 哦，快要可以开放，所以意思就是，如果它又开放的话，那就代表说它就变成在地，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历史的古迹，你就可以仔细的去看了，这样子。
1: 对，而且他们有成立基金会，然后会办一些活动。
0: 哇，太棒了，还是一个文化据点哈。
1: 没错，没错。
0: 哦，好，这是在米市街这边。
1: 对对，北门街米市街这一段。
0: OK， 好。
1: 因为整个北门街，它在清朝被拆成鼓楼内街、米市街、北门大街、什么北门口街、北门什么街一堆。
0: 为什么？
1: 然后
0: 是因为它街很长，是不是？
1: 可能。清朝的街的概念跟我们现在街的概念不一样。清朝街的概念只是说一个区块这样子。
0: 哦，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1: 因为它的以前的路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直直的。
0: 哦，
1: 它是很蜿蜒的。
0: 虽然都是北门街的范围，但是它是蜿蜒的。不是，
1: 对对，
0: 我刚刚还在想，如果一条通到底，它干嘛还要这样分段？哦，那其实就已经有出现那种巷弄的感觉了啦。
1: 对，然后是日治时期把它整个统整起来，都叫北门街。
0: 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边，你看到门牌号码都统一都是北门街。
1: 对，没错。
0: 所以在北门街这边有那个历史建筑，这个文化古迹可以看。
1: 有，
0: 还可以看到，这是随着不同融合的日治时期的建筑跟清代那样的一个风格，
1: 对，
0: 所以这条街上是不是吃的东西也很多啊？
1: 对，很多，而且这条街出了很多名人，
0: 真的名人，都从
1: 有名的人，
0: 意思是他们家是在这边的意思啊？
1: 对，有很多读书人
0: 哦，比如说
1: 文风蛮盛的，譬如说在日本时代的第一个律师，他叫做蔡世谷。
0: 哦，
1: 他就是这边的人，
0: 就北门街上这边。
1: 对，他家现在拆成停车场了。然后有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台大医院院长，以前的院长魏火药。
0: 哦，
1: 他的老家现在也是北门街的停车场，
0: 也在。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鲤鱼蛮厉害的。
1: 很厉害，
0: 那个鲤鱼那个风水学可能真的有它道理。
1: 对啊，没错。然后台大有一个教授傅伟勋，哲学系的教授傅伟勋，他也是这边的人，
0: 都在这条街啊。
1: 对对对，叶启正教授，台大教授叶启正教授也是
0: 这里的人。这里出那么多个教授啊？
1: 嘿，对，出很多教授。
0: 那是不是代表，因为这里以前，比如说因为繁华嘛，就是说可能那个有钱家境富裕的人也不少哦。
1: 没错， 这里都是有钱人。

0: 这样子哈、哦，对，因
1: 嗯。
0: 为栽培子弟嘛，哈、
1: 嗯，
0: 哦，哇，所以来到这边还可以有一种另类的旅游方式，就是说哦，这是某一位什么什么教授、什么学者
1: 对，其实北门街也有发生过白色恐怖。
0: 哦，这样子啊。
1: 哎，因为傅伟勋教授的哥哥傅伟亮，他就是北门，在北门街开书店，然后后来被他的太太密告，就是很像那个返校的剧情啊，电影返校的剧情，那个图形就
0: 是，
1: 是来自于。傅伟勋的哥哥
0: 来
1: 傅伟
0: 他
1: 亮的故
0: 们的
1: 事，
0: 故事，
1: 然后他开书
0: 嘿，
1: 店的那一间房子也是古迹哦，
0: 所以
1: 他
0: 他
1: 就是刚好在《周易记》的斜对面，叫做
0: 看
1: 新
0: 样
1: 泰村，
0: 子不是城隍庙待很久，光这一条北门街就要走好久了。
1: 很多故事，
0: 哇，好。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但是因为听思琪老师说，我们那个北门街其实才走一半，后面还有很多精彩故事，所以下周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老师来走完另外那一半北门街，而且那周边还有很多的特色街道要跟您来分享。Formosa，咱们下周见哦。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主题介绍之前，我想先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现在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的时候，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生而为人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重新来定义？在最近呢，我们看到在台湾的这个戏剧的团队透过他们的演出做了很多的讨论。这要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打造的戏曲梦工厂，在今年迈入第九年了。那么这一次的主题叫做生而为人，策展人是刘建国，他就号召了六组顶尖的创作团队，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昆跟科技声响多样化的角度来大胆实验戏曲美学的无限可能性。其实节目从8月29号会一直进行到10月4号，就在台北的台湾戏曲中心多功能厅接力登场，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探寻生而为人的意义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陈月仪主任就说到了，戏曲从创作初始就是一门人的艺术，他透过编剧、导演、演员、设计等人，在层层的诠释当中注入情感的温度，也造就了一出出精彩的戏曲的作品。我相信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那或许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想到，走到了 AI 时代，有许多的创作虽然能够以几个关键字就快速的生成，比方说我也有很多的一些好朋友啊，他们会透过 AI 来当这个一片歌手啊，就是创作歌曲或者是写一些文章。但是你知道吗，在情感的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出像人类一般细腻的情感的流动。所以今年2026年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创办的戏曲梦工厂就以人当作核心，那么提供所有创作者勇敢做梦、大胆挑战极限的舞台，把人澎湃的情感跟情绪的表达带到创作者最想尝试的境界，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也带动社会良性的成长。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也特别访问到策展人刘建国，和大家来聊聊为什么设定主题是生而为人，他又如何定义人的价值。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来了解在 AI 时代我们要大胆叩问人类的价值，2026戏曲梦工厂的主题生而为人。

0: 艺文线上。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26年戏曲梦工厂策展人刘建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戏曲梦工厂生而为人的策展主题。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我非常喜欢兼具了编导演的这个戏曲的演员，那就是刘建国。建国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其实要跟刘建国说，我跟我先生非常喜欢看您演戏哦。
1: 啊，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因为每次看到在豫剧团当中您演的那个角色，总是会让我们呢眼睛为之一亮哦。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担任像制作啦导演的工作比较多，反而是演出的机会相对之下是比较少，是这样子吗？
1: 对，其实因为我的姐姐建华，她在豫剧团也是等于是主演，所以她是主要以演员这个身份在进行这个工作的。但是我的话，我演出真的非常非常少，而且大概大部分时间是在奇巧剧团的演出。
0: 是的，好，我尤其是喜欢你演的那个丑角，我觉得你演的活灵活现的，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2026年的戏曲梦工厂。我觉得每次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像传统的剧团跟当代剧场的合作，都会并发出很多有趣的火花哦。那这一次呢，刘建国你担任这个策展人，我觉得你邀请的团队跟过往又不太一样，是不是请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你今年特别定调主题叫做生而为人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发想呢？
1: 其实主要还是对于我们现在当代时空的一种回应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哈，那在前几年我们大家都会呈现一种被取代的一种恐慌里头，那大家会谈论这个话题，但其实并不是只有因为 AI 我们才会去思考我们自身。其实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只要是面临到这种时代的巨变，比方说以前工业革命好，或者是说电脑被发明的时候，其实在这种大的这种时间点哈，其实人就很容易会去，等于是一个契机，重新回顾自身，去思考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或者是说我们跟其他人，比方说工业革命的时候，因为大量的人力被取代，那我们人生而为人，那跟机器的那个界限在什么地方？那当电脑出现，电脑也会运算，也会跟你讲话的时候，那人也会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个界限，人跟不是人之间的那个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其实同样的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也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叩问。那我觉得戏曲呢，是一个作为人为表演核心，以及也是去演绎这个人性的情感为主要的这种艺术形式，应该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来一起回应这个时代的大灾问。
0: 没错，其实要跟这个刘建国说到，我最近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跟家里头的小朋友我们在聊天呢，我可能不小心去压到我的手机啊，那我

0: 记得我好像是在骂一个人吧，骂一个团队吧。那骂着骂着呢，哎，那个耳机里头的 AI 啊，或者是ChatGPT， 他就回应我，可以看得出来你很生气，你应该是在骂那一群教授，对不对？我天哪，我吓了一大跳。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说到的哦，这个以人当作主题，生而为人是这一次的戏曲梦工厂的这个我们在发想过程当中特别想到的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最近刚好也做了很多 AI 的探讨哦，到底人应不应该被绑架了、哦、那我就想请教这个刘建国，因为我碰到很多的作家，他其实也不可否认跟我说到了，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透过像科技网络的寻找答案、协助帮忙这件事情其实是肯定的，而身为一个剧作家、编导演的你来说，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经历一个过渡的时期吧，就是说到机器可以做出椅子的时候，那一定会开始就说啊，借用机器来做，那不是真的椅子，我们一定要纯手工的才是嘛，对不对？
0: 嗯。
1: 可是呢，慢慢慢慢，人就会开始接受啊，他真的会省很多时间，他真的会省很多的力气。好，大家就开始变成一个共存共生的一个状态了。可是呢，现在来看，真正那个纯手工的商品反而变得非常的昂贵、稀缺。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于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啊，只是就是把它置换成了 AI 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怎么讲，就是有比较排斥啦，好、哦、会觉得说这不是真正的创作啊、哦、可是慢慢慢慢它确实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那只是说你在运用它的时候怎么去把那个核心抓住，或者是哪些东西仍然是你的好、哦、或者是说怎么去使用它们，然后慢慢慢慢跟它成为一个共生的一种状态，这样子。
0: 没错，其实在这次你的策展过程当中，你也特别写下这样的 slogan， 你说戏曲是以人的记忆为表演的核心，以人性当作情感本质的艺术啊、哦。这就延续接下来我想请教你的问题了，因为这次呢邀请六个团队啊，透过这个2026戏曲梦工厂和大家来演绎生而为人这样的一项的主题哦。在邀请团队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因为这个剧种非常特别，
1: 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生而为人它是一个我这次带出来的一个策展主题，等于是抛砖引玉吧，就是说希望邀请更多的团队，就是创作者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做思考。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就是这个界限哈，就是人跟非人之间的这个界限，其实在艺术的创作上面，其实它的那个可以探讨的、可以玩的，或者说可以耐人寻味，或者是这个引发一些思索的这个空间哦，是更大更广的。好，那包含了这个过去文学作品里面，甚至就谈论到了关于这个同理心。好，可能机器以前认为机器是没有同理心，人类才有，可是小说家却可以在他的笔下写出的是反而是机器人比机器还要冷漠，然后用来去表达他的某种意涵，然后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策展过程中，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说其实生而为人只是一个主题，可是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团队呢，他们是在这个主题下，他们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带他们的看法，好，然后来去切入。所以这次六个节目呢，其实他们有蛮大的风格的不同差异性。然后虽然是在这个主题之下，可是呢这里头有些是在探讨科技人性的啦，或者是肉身跟意识之间的这种连结啦，还有这个所谓的非人，其实也包含了不是只是 AI 而已哦，可能我们现在聊的是 AI， 可是它也包含了其实创作者会把它延伸到那鬼呢、仙呢，好、哦，或者是灵魂，或者是本我跟角色之间的，就是我跟不是我，好、哦、这样子的一种切换的探讨。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范畴是更广的，所以就把它纳入到我们这一次的六档节目里面，都有这些不同的这个角度，这样子。
0: 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来进段音缘。那么在8月29号到30号打头阵的后场作戏《余梦幻游》呢，是新世代的思维重新诠释了古典文学，由在中央广播电台哦，台湾文武饼有主持节目的 Polo 金奖才子陈兴汉

那么合作了传艺金曲奖最佳编剧陈建新，他们把校园的意象交织在仙境，是的，神仙的仙，让首次走进剧场的年轻世代也能找到共鸣，在梦跟现实交错的旅程当中，来重新思考生命与理想的意义。我们就来听这个编剧

0: 事，那当然主要会围绕着他跟他的前老板楚王他们之间，除了君臣之间，还更多了一种曾经有共同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传统戏曲跟现代剧怎么结合？混血儿，我是一个妈妈，你是一个爸爸，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创作的过程中找到我们彼此都觉得这件事情很赞，一路把它拼凑起来变成一个作品。
0: 楚辞其实跟现在距离很遥远了，在解读上面会挺困难的，转化成歌仔戏会只取它的很多的意象还有情感转化成一种其实观众非常好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次用歌仔戏来诠释古典文学很有趣的一个尝试。
1: 所谓的凡人进到仙境，现代的仙境是什么？我们的神是谁？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在追求什么样的自由？
2: 刘宪官，你特别写到说呢，这些以生而为人当作主题，那汇聚的这六组优秀的团队呢，他们可以从科技、肉身、意识、本我跟角色，还有乃至你刚才特别说到鬼神灵魂这些多元的视角来切入，我觉得这就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这六个团队也有曾经我去拜访过的团队啊，那传统的剧团来讲的话，在过往可能他们有固定的表演的形式，有那个框架哦。但是我觉得戏曲梦工厂就是想让他们有更多的突破。我觉得在这里呢，看到了你们特别说到的有一场演出，像是跟声音影像的合作嘛，哦，像台湾声响实验室的合作，我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嘞。如果我没记错呢，在今年吧上半年，来自韩国的团队他们演出他们传统的这个戏曲嘛，哦，那他运用了很多的科技，还有像一些音乐的效果，我觉得让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新鲜有趣。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在刘建国您策展的戏曲梦工厂，也希望带给我们传统的剧场本身的一些刺激，甚至欣赏的观众在观看传统戏曲演出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受跟接收。
3: 对，因为戏曲梦工厂呢，它的这个主轴就是希望是可以做梦的一个地方啊，什么样子的梦想，什么样子的实验性的一种想法都可以在这个戏曲梦工厂来做孕育哈。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跟台湾声响实验室合作的这一出戏呢，是变动能工作室带来的幻知幻智。好，那它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传统来讲戏曲，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他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文本，然后我们去看演员，然后透过他的唱念做打，把这个戏、把这个剧本哈，来把它给演出来。可是在《幻知幻智》这出戏里面，他特别把声响、好声音这个元素抽取出来，以及呢，把戏曲的表演者的肢体，好，他透过一个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回溯一个戏曲的一个舞丑好的这样的一个演员。那我们常常说演员练功，练功就是把这个功夫练到身体里面，好，变成一种身体记忆。那假设这个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呢？好，那这个他跟你换了一个新的肢体，好，换肢，好，换智的一个新的身体。
2: 好的，那么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一次2026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刘建国。建国，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好吗？刚才我们认识了变动能工作室带来的换肢换智哦，那当然就是跟声音的相当特殊的结合。其他的五个团队是不是也请刘建国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他们将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的展演？
3: 好，那另外一个节目呢，就是这个声声，好，这个声声剧场跟台北曲艺团一起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这一个作品哈。那它也非常特别的是，它在探讨的是关于，如果说这个我们说故事，人会说故事，对不对？然后过去说故事都是有肉身的这个人来说，可是现在以及未来说故事可能不再需要肉身了，因为我们很多数位的这些资料哈，通通都在云端，乃至于哪一天可能这个世界上一个人都不再存在，人类都已经不在了，可是这些数位会永资料会永存。所以他在探讨的是关于就是说故事跟肉身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以及就是说，那如果到了一个尽头，等到未来全部都是这些数位资料在云。

0: 云端游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哈？那他从这个角度来切入，那我觉得呢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演绎哈。那由深深剧场跟台北曲艺团用说书的方式好，然后来做一个合作，那我是非常的值得推荐。
1: 对，我觉得这两个团队深声剧场跟台北曲艺团，据说在您的这个努力撮合之下，他们是首度合作嘛？
0: 我这边有另外撮合的是那个景飞凤跟无独有偶的郑嘉音导演。
1: 哇，这个就很特别，因为我要特别跟刘建国说到了，景飞凤傀儡戏剧团来讲的话，它是百年的剧团，传承第四代了。我记得应该有20年的时间了吧。我曾经到高雄阿联去采访他们呢。那个时候呢，其实薛盈元团长，包括他的夫人呢，其实他就特别跟我聊到了，传统的剧场其实他也希望有一些更新的创意，还有就是说有更多的元素加进哦。那个时候他其实蛮疲于奔命，甚至说在思索如何去开创新的局面，所以看到这次参与了戏曲梦工厂的演出之后，我开心到不行。而且你撮合之下他跟这个无独有偶的合作呢，他又带来新的一种戏曲展现的方式，是不是请这个建国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让他们有这样的合作的机会呢？
0: 是因为当我想到这个主题是生而为人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那个傀儡戏。
1: 真的吗？
0: 对，我就觉得如果是用傀儡戏齁这种戏偶，然后那种感觉去演这个主题会很适合。对，那我当然就联想到这个景飞凤嘛，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在台湾真的很少很少，几乎已经看不到这个傀儡戏剧团了齁。那景飞凤他已经传承到第四代，还持续的都有在演出，所以我马上就跟他做联系齁。那过去景飞凤呢，他们演出的这个作品呢比较是以传统的傀儡戏为主，
1: 是，
0: 所以呢加入了嘉音导演齁，然后进来，然后包含了我们台湾的这个制偶师齁，就是这个偶当代的现代的偶戏设计齁，孟如加进来。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给予了这个传统的傀儡戏很多不一样，他们这次的这个演出真的非常的精彩，大家一定要去看。不只是超偶，就是他们原本要做的事情之外呢，他们额外还真的跨越出去齁，来演绎不同的角色以及不同的偶的形态跟类型啊，并且为了这一次的演出呢，他们甚至研发出新的傀儡戏的戏偶好，以及就是比较现代的偶的一种做法，因为在传统的故事里面不会演到偶巫庙这样子的一个交换用身体器官好去做这种欲望的一个交换，这样子一个这么切入人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故事文本，所以他们连这次连偶都做了全新的研发。
1: 接续下来我为大家安排了，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团队，也就是景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这次演出了巫庙。这个音乐跟我过去到高雄阿联去采访他们的时候呢听到的音乐完全不同了，非常的让我有新鲜感哦。我们就透过今天节目当中呢抢先听，也让您了解了景飞凤傀儡戏剧团这个百年的团体，他们为了创新改变跟突破所做的努力。

0: 其实就好像刚才呢，刘建国策展人您特别说到的，您想到了傀儡戏，我就想到其实生而为人，人这件事情呢，是大家所关注，而科技的进入之后呢，其实蛮多人都蛮紧绷的，但是用傀儡来行塑、来演出的话，那真的是很特别。过往来讲的话，这个另外的团队呢，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哦，他们算是比较以现代剧场的方式，在各个展演的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但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来讲的话呢，在过往其实他们接演像宗教的一些活动啦哦，或者是一些传统戏剧的演出会比较多。我觉得让他们有这样的合作，透过您个人的一些创意跟想法以及建议的话，他们应该跨了蛮大的一步了吧？
1: 是跨了非常大的一步。
0: 我跟你讲，因为薛团长哦，他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去阿联找他的时候，高雄阿联嘛，是他们剧团的所在地嘛。他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做那个学校的传承的工作，不过都是传统的傀儡戏的演出哦。那他其实自己承认自嘲说，我的脑袋是比较传统，但是怎么样来演出一个让大小朋友都喜欢的这个傀儡戏，这也是他们百思莫解。在今年2026年的戏曲梦工厂，终于他们走出了一条路了，替他们太开心了哦。好，除了傀儡戏之外呢，另外的团队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台北曲艺团嘛，对不对？台北曲艺团跟深声剧场的合作，那么继续下来，我觉得后场作戏，这是8月29号8月30号演出的这个戏曲梦工厂的首个团队的展演嘛，他们又带来什么精彩的内容呢？
1: 他们带来的呢是《云梦幻游》这出戏，那他在讲的呢是屈原跟楚王之间的关系那屈原呢，他有机会可以进到这个天界去登天做仙的对吧？可以去羽化成仙。
0: 是，
1: 可是他到底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回到这个对他来说如炼狱一般的人间？那我觉得他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人跟仙之间，我们可能会去谈论的，讲到人性，我们会去谈论他的光辉的光明的那一面。可是其实人也拥有的是很多的纠葛，烦恼以及这种放不下的一种情感。这样子的一个面向所以说呢，他们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角度来切入生而为人，就是在讲屈原跟楚王之间的爱恨纠葛。
0: 了解。不过刚才您特别说到了首场演出的后场作戏呢，《云梦幻游》的话，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目前在央广有主持这个文武饼吧，台湾文武饼陈新汉老师，他也在主持节目。那当然，他也透过他多才多艺的展演，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嘛，那继续下来，我想请教策展人刘建国。建国，其实在这一次的2026戏曲梦工厂生而为人的主题当中，你邀请的这个团队，我也是个人极感兴趣的。这是

0: 是在9月11号、13号上演，穷真的是很穷的穷剧场演出的《红眉虎肚》哦。不过这是融合越剧跟歌仔戏的民间的剧种哦，这两个戏如何融合呢？语言就不一样了耶。
1: 对，可是其实哈，我们说咱这寡语哈，它是非常的开放的哈，所以说其实歌仔戏在台湾跟很多剧种都有做过跨剧种的这样子的合作，但是呢就没有跟越剧，越剧这是第一次，好，越剧
0: 真
1: 这是第一
0: 的。
1: 次。对，然后我觉得它非常有趣的是在于说，因为越剧使用的语言跟台语啊，它有一点点像，又不会太像。那其实相较于其他，比方说它跟歌仔戏、跟昆曲啦，或京剧啦，的这样子的结合来说的话，其实越剧的语言跟歌仔戏反而是更接近的。
0: 是哦，
1: 所
0: 我倒没
1: 以，
0: 有想
1: 对，
0: 到哎。
1: 所以其实在这出戏里面，你会看到在语言的运用上面是很好玩的，因为他们那个流动的感觉，好，包含了讲话的口白，然后还有音乐的这种衔接跟流动的一种方式是蛮不一样的。那我其实也是非常的期待。然后这一个戏的话，《红眉虎肚》它是改编了这个香港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越剧啊，就是叫做《再世红眉记》。好，那刚刚有讲到人跟仙嘛，对不对？
0: 对，
1: 这出就是人跟鬼，人鬼，对，然后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再世红眉记》，它里面就写到了关于这个女主角死掉之后，后来借尸还魂，好，然后跟男主角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哈。那当然，这次的这个穷剧场透过了这个编剧好的改编，哈，还有导演的运用了现代剧场的手法进去之后，加入了虎肚门的这个概念，红眉虎肚嘛，哈。那虎肚呢？虎肚门在越剧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隔离了台上跟台下的这样子的一个门啊，所以呢，就说人在虎肚门里面的，在还没有穿过虎肚门的时候，你是你自己；走出去了之后，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你就是台上的那个角色了。好，所以它其实在这出戏里面有两层的一个切换，一个呢是人跟鬼，一个呢是演员这个人跟扮演的这个角色之间的这种界限跟切换。所以呢，不管是在故事内容上，还是你要看这个越剧跟歌仔戏的这个跨剧种，我相信呢，这些方面都是非常的精彩。
0: 了解，回应刚才呢，策展人刘建国特别说到的越剧跟歌仔戏，就是用河洛话台语来讲的话，它更有这个融合的新奇感哦。说真的，因为我过去看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每年的旗舰制作啊，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元素加进哦。那像是过去有歌仔戏跟京剧的合作，歌仔戏跟豫剧的合作，甚至这个歌仔戏跟昆曲的合作，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原来它跟越剧那么合啊，那个
1: 真
0: 语言
1: 的
0: 融合
1: 蛮有
0: 度
1: 趣
0: 很
1: 的，
0: 强啊。
1: 它有一些字的发音是一样的，
0: 哦，了解。
1: 对，
0: 哎，可是讲真的哦，我听王海玲老师，或者说这个你的姐姐刘建华他们在唱豫剧的时候呢，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语言是很亲近的。即便是不见得我每个字听得清清楚楚，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白话的演说演唱的方式嘛。但对我来讲，因为我会看港剧嘛，有时候越剧我觉得跟我来说的话，好像没有像豫剧那么样的亲近。但是听你这么说，我倒觉得我应该进到剧场来欣赏了耶，我完全想
1: 一
0: 象
1: 定
0: 不到的情景，真的。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说豫剧来说的话，它的当然，其实我们在台湾看的豫剧啊，它的发音其实跟河南的豫剧也长得不大一样，
0: 哦，我们
1: 好，
0: 也
1: 这个
0: 改
1: 是比
0: 良
1: 较。
0: 了，是吧？
1: 对，就是因为口音嘛，我们这个还是台湾人的口音，它会变化，所以你可能我们你如果去河南听他们讲河南话，可能不一定听得很懂。
0: 了解了解，哇，
1: 对
0: 你们
1: 对
0: 用
1: 对，
0: 心良苦，
1: 这是自然发生的。对，
0: 了
1: 然后
0: 解，
1: 他听起来就会跟我们讲华语就有点像，但是他音调不一样，所以会有一点相近，可能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这样。
0: 了解，我在想广东话啊，来到台湾之后，说不定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声腔也被同化了，对不对？
1: 如果发展的久的话，可能有大家一直唱，他一直唱，可能会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0: 也会跟豫剧一样了哦。好的，至少在语言上如果比较没有太大的格格的话，我们在欣赏这个戏剧的展演，感觉上呢，那。

0: 个吸收吧，接收度会相对之下比较高。
1: 谈到9月11号到13号上演的琼剧场《红梅五度》呢，艺术总监高俊要来指导，他融合了越剧跟歌仔戏两大民间的剧种，让再世红梅记的古典灵魂在当代舞台还魂，以演员上下台的出入口五度门来剖开生死跟虚实的哲学练习。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导演高俊耀还有编剧袁学慧来聊聊他们创作的一些起心动念。
2: 我们这次演出呢，最有趣也最挑战的地方就是结合了越剧和歌仔戏两个剧种，然后让剧中里头呢李慧娘和卢昭荣两个人鬼一体虚实相生的旦角来对应一位书生裴宇的生角。
3: 在越剧的设定里面，这两个人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也是有同一个演员饰演。在传统里面，他一直在讨论这两个人长得很像，导致他们的命运有某一种的呼应。
2: 然后呢，透过这个三角关系呢，去折射出古今生死阴阳爱恨的跨界想象。
3: 越剧是用粤语，然后歌仔戏是用台语，然后我会觉得这两个语言之间呢又有一些相似跟不同的地方，我会觉得这两个语言放在一起会有某一种趣味性，两个剧种又有很多共享的一些曲牌，觉得这两个年轻的剧种好像可以发生一些什么关系。所以这一次在这个戏里面，我会让粤剧跟歌仔戏尝试一下谈恋爱，这两个戏都非常擅长谈恋爱，就让他们先约会一下吧。
2: 生而为人，死而为鬼，来何所欢，去何所悲。
0: 不过有一个题外话，我又想请教刘建国。建国，其实你讲到红梅虎度来说的话，有这个虎度门嘛，老虎的虎度，度就是过度的度，虎度门嘛。我觉得这讲的是人生的各种的场面，对不对？有人的这一生跟那一生，甚至也代表一个演员上到过了这个门之后，他就是演员，他演绎的是舞台上的演员。但过了这个门，回到你自己原本的自己，那又是另外一种人生。我觉得你应该是最能感受的吧。
4: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其实呢，在人生中都一直在切换角色。就是在工作上面可能是一种角色，回到家里是一个角色，面对长辈父母的时候是一个角色，面对孩子又是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演绎，大家观众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可以会很容易感受到共鸣，应该也是会跟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生命经验还是会做一个连结。
0: OK， 我想请教刘建国，你喜欢当制作、当导演、编剧还是演员，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呢？不可以太贪心哦，先选一项。
4: 其实都很变动，真的很变动。
0: 因为你是一个全方位的传统戏曲的演员，甚至说创作者，但应该有你就是最舒服的状况之下的情形吧。
4: 其实应该他们比方说演员或者是说编剧好了，编剧他在从一出戏的发想到撰写到最后呈现，好，他的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某一个阶段是我最享受的，可是不见得是全部。可是然后导演的话，他可能又是在某一个阶段是我享受的，可是不是全部。所以很难说哪一个是可以就是这三种 PK， 然后他会胜出，他全胜的比较没有。
0: 了解了解，也代表说呢，其实不管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在演戏，甚至说您自己在制作，可能每次碰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会让你比较头痛，但是也会有让你极为享受的过程。
4: 是的。
0: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聊聊这一次呢，在10月2号、3号、4号演出的，这是毛段计划啊，就是找歌仔戏的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我觉得这个议题对年轻人来讲，他们应该极感兴趣的耶。我觉得你在设定上呢，让我们这些喜欢看传统戏曲的人，或者是一些年轻的演员，透过你挑选的剧种，或者说你们设定的主题，让他们进到剧场来了。
4: 是，其实呢，人就是有生而为人，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嘛，那就是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关于角色，那跟不同的剧种的这种跨界。那这一出戏呢，它其实是把现代剧场，好，现代剧场的演员，或者创作者，跟传统戏曲的演员创作者， 好放。

0: 到排练场里面去各种搞错，就是各种的撞击，各种撞击。然后呢，透过一个比较喜剧的一种基调哈，然后我们去看到说，就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这种攻防啊，或者是说人性在这个排练场的长出来的呈现的一个模样，这样子，对。
1: OK， 好，这次的2026戏曲梦工厂呢，从8月29号开跑，一直进行到10月4号嘛。我怎么听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这个新闻联络人说，票卖的差不多了？
0: 对，好像是有四出戏的票都已经卖完了。
1: 反应为什么这么热烈？是因为我们这些喜欢看戏的朋友，不管大朋友、小朋友、年轻的朋友，对人这个议题是感兴趣的吗？还是这个剧团其实极有特色呢？每一个剧团他们的展演跟在这次参与演出的内容跟过往都不太一样。
0: 我想这一次呢，我们这六个这个团队啊，真的是阵容非常非常的坚强。好、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票最快卖完的，其实就是陈星汉、星汉他们家的《云梦幻游》。好，那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它的编剧哦是这个陈建新。好，那。大家有如果有在关注歌仔戏的话，一定对于建新是不陌生的哈，不陌生的哈，就是传艺金曲奖的最佳编剧啊，所以这个阵容非常的坚强哈。然后其他的这一个像是琼剧场哈，他的导演也是高俊耀导演哈，也是实力非常坚强的、非常有才华的导演，所以我想应该是这些团队真的这些表演者都非常非常的出色，然后也吸引了观众哈、来走愿意走金曲场来买票。支持这样。
1: OK， 我觉得呢，在这次邀请的六个团队，包括像这个制作啦，或者是编剧者呢，他们都是一时之选呢、那也代表说呢，其实传统的剧场他就一心想要做一些突破，但当代剧场其实也希望有机会跟这个传统剧场有更多的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种多赢的局面呢。在这个刘建国策展人您的规划之下，我觉得2026戏曲梦工厂生而为人这个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了。哎，我买不到票，我应该到外面去候补，对不对？每场戏开演的时候先在外面站着等候补了。哎，我第一次听到戏曲梦工厂卖得这么好的，今年真的好特别哦。
0: 谢谢，这是大家支持，而且因为我们都是人嘛，对，所以生而为人，可能就是很容易产生连结跟理解。
1: 对呀、尤其是你在这个策展的过程当中，你还特别有这样的 slogan 呢、就说到呢，其实从工业革命到生成式的 AI 跟机器人的时代，其实人如何自处，我觉得在六档戏当中也会有一些讨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也看到了神，也看到了鬼，齁，无形的嘛有就对啦齁。
0: 对。
1: 好，我觉得戏剧的演出就是让我们去寻梦做梦最佳的见解。也非常谢谢今天呢2026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刘建国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了。那我们就剧场再会。
0: 好的，谢谢，拜拜。
1: 谢谢建国，拜拜。
0: 拜拜。
1: 在访谈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段音源，这是在9月26号到27号登场的变动能工作室演出的幻知幻智。第一个幻是幻想的幻，知肢体的知，那么第二个幻智就是置换的意识，幻智哦。这是交织戏曲、武术跟当代声响，用经典折子戏起步问探当作结构的基础，带领大家走入一个名戏剧演员在手术台上昏迷的内在的剧场。而且这个作品呢，特别跟 CLAB 台湾声响实验室合作，打造沉浸式的八声道环绕音场，让声音随角色的意识在剧场当中流动，也包裹了这个观众。我们接续下来就听这个导演萧景新以及音乐季声响空间创作的谢贤德和大家来分析介绍创作当中的一些理念。
2: 这出戏套句这个编剧的 slogan， 就是你是否甘愿做配角的戏，如果你是配角的话，你是否认识自己，接受自己，能成为自己主角的故事。扮演者就是施正良这个角色，然后他遭遇了困难他可能需要手术，所以整个观众看到的就是他在手术台的故事。
3: 编剧很有技巧性的是 他让演员只在台

0: 做戏曲有关的唱腔或是动作，那其他管是医生的角色或是母亲的亲情的呼唤，甚至一些他在学校被嘲笑的这些声音，其实这些角色是演员不会去做的。
1: 音乐像是这个演出最重要的东西，透过唱，透过跟吉乐家的互动，感受到他内心的变化。我们保有完整的曲牌，我们可以听到声音它如何的变化，甚至是声音造成的体感震动。
0: 音乐即是角色，那这些音乐跟演员它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这出戏蛮特别，是它透过不同声音的方向方位去包裹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到传统跟现代的两个碰撞所产生出的火花。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推出的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今年主题叫做生而为人。那么刚才听到了策展人刘建国，他就特别说到了，从工业革命到生成式的 AI 跟机器人的时代，其实每逢时代巨变的时候呢，我们人经常会陷入被取代的恐慌。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其实我们进而重新来审思生而为人的独特性跟价值。你可能以为艺术创作跟情感支持是人类独有的界限，不过现在好像比较模糊了。戏曲是以人的记忆当作表演核心，以人性为情感本质的艺术，蛮适合在这个时代转捩点来回应当代的大灾问。刘建国就说到了，这次以生而为人当作主题，也汇聚了在台湾六组优秀的团队，他们分别从科技、肉身与意识、本我与角色，乃至鬼神灵魂多元的视角来切入，大胆挑战也辩证人性的边界。当然透过这一次的演出呢，希望可以创作出更多的一些火花跟激荡，也带领欣赏的朋友可以探索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次的演出不只是对剧场形式的翻转，也是对人性价值深刻的演绎。在这次呢，刚才我们特别聊到了集结了这个六出好戏，来回应戏曲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历史跟情感的综合艺术的形式，同样也能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时代的焦虑。当然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期间，我们刚才聊到了8月29号一直到10月4号就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多功能厅接力登场，大家一定要进到剧场来欣赏。我们可以感受到了台湾的传统的戏剧团队跟当代剧场，他们所激荡出来更多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热力的推荐。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 来跟我们聊聊，如果是从企业端来看反漂绿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谈比较多的，会是譬如说企业怎么样去跟会受到影响的利害关系人，而且是比较容易指认的，好，譬如说社区、地方或者是受影响产业来做沟通。那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延续这样子的讨论，好，就是在永续报告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人沟通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是好像我们不太确定他是谁，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般大众，那他们可能是透过媒体知道，或者透过像永续的奖项来知道说，诶，哪一间企业做了什么事情。那面对这样子不同角色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那他怎么去思考说，那这些不同的媒介或是工具要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他们可能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们一样邀请到的是在绿能产业工作的 K 来跟我们聊聊。所以 K， 我想先请教你哦，就是我们上周谈到的包括说跟受影响产业、跟这个地方社区来做沟通，都有它的美感存在。那你自己觉得，如果是处理媒体这一块，我们怎么去对媒体做永续性讯息的传播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哪一些是在你们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形态里面会比较常去做讨论的呢？
1: 我觉得在企业端会蛮不一样的一点是，企业端他对发布出去的媒体讯息会很小心，用字很斟酌，所以你其实常常看到就是企业他们在面对记者的问题，他所回答的东西，或他自己发的新闻稿，他们的措辞都非常的保守，然后语句很简洁，他会跟他会觉得我少讲少错，然后我今天如果要传达我永续相关的这个成果的话，我只讲一个很简略的讯息，我不要让大家就是太深入去谈这个东西，有时候未必是因为他们经不起考验，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如果深究的话，有很多复杂的面向，然后这些复杂的面向很难三言两语去讲清楚，所以他会选择说，诶，我就给大家看一个最后的结果，然后这个最后的结果，你要说他有没有美化，通常当然还是

0: 会稍微美化的，就是企业有很多美化的说法、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难以避免，如果今天我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我大概也会想要这样子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有点无可厚非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我是记者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再从不同的角度再多挖一点，多问一点，然后不是只是接受企业喂给媒体的这种很简洁一言以蔽之的讯息这样子。
1: 我觉得可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其实我们从媒体上面，尤其是现在这种所谓的短影音盛行，然后人的注意力非常的稀缺的时代，本来讯息就不可能完整详实甚至同时呈现多面向的结论，所以你通常只会得到很短的句子、耸动的标题之类。那这样其实跟要去谈永续，而且要完整的谈永续我们到底怎么做，老实说这两件事情是冲突的。
0: 没错。
1: 所以我其实也会好奇哦，那在这个时候，譬如说像你们，或者是你有经验过的、听过的，在这些业界里面，通常你们会字斟句酌的去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呈现好的部分，但我可能也不是说谎，我只是有一些事情我选择采用比较中立的说法嘛，应该也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因为你也很难要求企业自己批判自己。
0: 对，企业它内部可以批判，但是它不可能在媒体上自我批判。那它可能它可以给主管机关开罚，但是它不会想要给民众看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说，在很多时候企业他会希望说，例如说他今天如果被开罚好了，他不会希望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他会就是如果我是企业决策者，我也会想要先了解为什么嘛。诶，为什么譬如说你们在现场施工的时候会造成空污的问题被开罚，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哦，好，当初那个时候是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没有做好防护，那我们外包的营造商他这样子是不是有违约？那他这样有违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来看一下合约，我们怎么样去要求他相应的责任？我们可能今天在企业内部要采取的是这一连串很多问题厘清、责任厘清的动作。那所以我不会想要说第一时间我就让媒体知道说，欸，某某公司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因为空气啊、因为噪音啊怎么样，然后就被开罚了。那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不公平，因为它可能是我包商的锅，不是我的锅。
1: 对。对，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试着去理解企业在对外做永续讯息的沟通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分成多层次。就像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的，我对社区的居民或者对受影响产业的这些受众，在跟他们说明跟解释的时候，绝对就不会是给媒体的新闻稿那样子的内容，对不对？他可能在谈同一件事，但是他谈的深度或他谈的角度就有可能不一样。
0: 没错，因为我觉得其实任何行业大概都免不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实际处理的很多很多的细节，那都是只有魔鬼藏在细节里，那些细节可能才是真正关键的地方。但我们最后希望呈现给社会看的是，诶，我达到了一个成果。那我这个成果达到，我不需要去跟社会公众交代那么多的细节，例如说，诶，我们跟乡公所达到了什么样的协议，然后这个协议它可能里面有包含很多社会回馈的部分。那社会回馈的部分，就是我们如果讲到一些比较隐晦的东西，这些社会回馈的部分，它会不会例如说它对乡长的下一次的选举有利？他可能有哦，因为乡长就可以去跟我的民众说，诶，我帮你们争取到什么什么，所以你们大家全部都那个补贴一个人，这个老人全部都补贴那个餐费多少钱，交通费多少钱，这是乡长我去帮你们跟这个某某公司拿来的。他可以拿去做他的业绩，但是你能不给他做业绩吗？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的新闻稿也只能写说，诶，我们完成了这个在地社会回馈。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那些在做所谓的社会沟通的这一群人，他们很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1: 是。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哦，就是因为 像我们前两集邀请到的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洪文，那他在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会

0: 觉得说他会觉得有时候企业释出的讯息太简单太片面。那如果今天不一定是贵公司，也有可能是任何其他的公司。如果今天有 NGO、NPO 来询问企业说，哎，那我看到你们的新闻稿或者是永续报告长这个样子，那我可不可以多请教一些问题？你觉得企业通常的反应会是什么？这一题不在提纲上，但我实在是觉得太，如果一定要直接跟你们沟通的话。
1: 我觉得以媒体部门来说，他们的反应会是，他会希望这个 NGO 或 NPO，他先让公司了解你今天问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说，你今天是想要批判政府的政策呢，还是你今天是质疑我的公信力，然后想要来做一些，想要来就是，譬如说，甚至最糟糕，你想要去动员一些陈抗。那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再来决定我下一步要怎么做。例如，他可能是想要对政府做一些政策倡议，然后这个政策倡议如果对我其实也没有坏处，那我可以再跟你就是聊聊，有一些讯息的揭露，那这个其实不是不能考虑的。那有一些 NGO，我觉得 NGO 怎么讲？NGO 也有很多不同的性质，它可能有一些是针对这个社区的权益，有一些是针对环境，有一些它是针对其他不同的利害关系人这样的群体。例如说，它可能是有不同的角色，它可能有对其他的产业有造成排挤的效应或怎么样。那像这样子的情况，通常在企业内部，我会先去辨识这个角色，这个 NGO 他们过往跟我们互动的历史，然后他们这一次来询问的目的，以及就是他后续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什么。那能不能够揭露更多讯息，其实就会仰赖每一个个案，他不能够说，诶，我们就如果我永远都不理 NGO，有没有企业那样做，可能也有啦，但就是有没有办法说我都完全不理 NGO，我觉得也不是。就利害关系人的管理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0: 确实，我觉得我刚会提出这个问题，也在想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因为，NPO 或 NGO 在过去跟企业的接触经验，可能也不是都那么好，可能问不到或者得到非常防御性的回应这样子，那所以才会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企业很容易跟譬如说环保团体对立起来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也是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个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来进行沟通，然后试着理解，就像你说的，试着理解他们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怎么回答的话，或许下一次 NPO 在处理他们的倡议，除了直接开记者会之外，还有可能是也能够跟企业直接进行沟通，对不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做法。
1: 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蛮给我启发的，就是，有听过就是在做利害关系的朋友，他们是说，就其实NGO 愿意先来找你问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他不是直接开记者会骂你，他不是直接投书把你骂爆，他不是直接在脸书上面发一篇文章，然后就是都还没有搞清楚事情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开炮，他愿意先来问你，其实是一个很友善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握机会跟他沟通。
0: 确实是这样。好，那如果延续了这个话题啊，我们刚刚又聊了 NGO 这样子的一种利害关系人。那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谈到说，像这次绿盟公布的这个记者会里面，其实有谈到一个蛮重要的设计，就是永续奖的设计，是不是有可能助长漂绿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就作为企业端的这个角色，你自己的看法呢？
1: 我不会很清楚这一些永续奖他们内部评选的过程，他们怎么样去筛选出，诶，我今天谁得什么奖，谁得什么奖？那但如果就企业内部就是怎么样去看待的话，其实会觉得说他们都是一些还蛮就是很像乖宝宝奖状，就是大家来。拿了这个奖，然后获得了鼓励，那这些就所以政府也通常会蛮鼓励这些事情。那所以他有一个就是我们 PR 就可以拿去写新闻 稿，然后政府那边

0: 也可以说，诶，我们有越来越多企业很重视永续，然后就是，诶，大家都开开心心。好，那这个当然它会造成有漂绿的这样子的嫌疑，然后也会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就是表面上拿了这些奖，然后但其实它有没有它所写的那么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有，或者是说有时候例如说他拿他其中一个专案去写，但是这个专案执行可能是 OK， 但是其他的部分他可能没有真的做得那么到位，他还是因为噪音，因为空污，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然后而有很多在地方上的争议，这有可能哦。那但就他还是拿了永续奖，所以你看就会觉得，诶，他凭什么，对不对？那但就是以很多企业他们在行销的角度，我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因为我会怕说今天我得了奖我被放大检视，所以我可能也会为了要报奖，为了要拿这个 credit， 所以我更小心，我更谨慎，我更努力管理我的包商，不要去给我捅这些篓子。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这种所谓漂绿一定不好，他不会说就是一定是这种，我不会觉得漂绿绝对是负面，那这句话有一点危险。好，但这个这些所谓的好宝宝奖章，像是
1: 这些所谓的漂绿的动作，这些好宝宝奖章，我之前有问过就是认识的一个协助设计这些永续相关的一些奖章的一个参与的评审，他说其实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他就说这其实就是鼓励性质，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些过程让企业去内化他们对这些价值的认同，那当大家真心认同这件事情，觉得它很有价值，然后觉得我今天拿奖，然后我们整个企业所有员工都会与有荣焉，那逐渐的这样子大家有这样内化的价值，过几年之后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应该要怎么做，然后越来越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那当这样子的过程，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结果。当这样子的过程，如果能够实际鼓励到，但凡就是一两家企业，它都是好事。可能它过程会有一点争议，就是我是不是反而让一些人他打了不实广告，或者是我对一些比较没有那么诚实的企业，反而就是，诶，我反而鼓励了他这样子做，我反而鼓励他们作弊了。那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讨论，但就是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东西其实它本来就是多出来的，它不是我盈利的必须，它也不是就是我生产的成本，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对企业来说其实可有可无。但如果这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被重视，然后被要求，那它就会越来越重要。所以，然后大家内部也会开始就是去讨论，就是说，诶，那如果我们拿永续奖，我们是不是要无愧于这个奖？我们要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我们下次要更小心，要不然就是会被拿出来讲话。好处是带来一些正循环，对，
2: 了解。K 刚刚讲的其实是就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去想说他们为什么要参奖，因为参奖确实如果获奖的话，对他们的名声也好，或对他们要做行销会产生新的亮点，这都是好事。可是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就应该回过头来想说，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我们也去期待办理永续奖项的这一些单位是有可能更清楚的说明他评奖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也有机会去做更多的核实，譬如说企业呈报上来的资料是这样，那他有没有能力去核实说企业是不是都说真话，那再来就是那他有没有能力去看到更多企业没有交的获奖参奖资料里面其实有可能是会有跟得到这个奖项相抵触的，譬如说污染受财阀的记录等等的。就是我们并不是反对永续奖项的存在，而是怎么样让永续奖项的那个影响力是，或者是说他的公信力是更值得被信任，而不会被质疑说你这是不是在帮企业漂绿。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永续奖项哦。 好，
1: 是。
2: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啊、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是要回到你所处的这个产业，问一个大家好像都会觉得很想当然尔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绿能产业里面

0: 就是为了钱做这个工作，
1: 嗯，
0: 这种是蛮多的。然后另一种蛮多的是说，他们自己本身觉得，诶，我可以用我原本的专长来贡献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蛮开心的，我认同这个东西。那其实我不确定其他产业有没有像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有。例如说像卖电动车的产业，他们可能觉得说，诶，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它很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我在为世界做出，我要为社会做出一个有意义的贡献。那我觉得这一种就是工作里面它有符合你的价值的这种理想，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其实蛮常见的。例如说我原本就是做机电的话，我原本就是做土木工程的话，诶，那我可以把我的专长运用在一个对整个社会前进很有帮助的地方。那我自己观察到产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就我们平常也不会讲啦，平常这永续不会特别被拿出来讲，但是有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有蛮多人他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感触的，他们是有带着一些理想进来这个产业，而不是只是说，诶，我为了钱多，所以我就进来这样子。
1: 所以确实，因为绿能产业确实也是这可能近二十年来比较兴起，然后比较被辨识为是一种类别的产业哈。那它确实会带来因为它确实有可能有比较好的收益，然后它也有可能在这个落实产业，就是我在获利的同时，我其实也在达成某个程度我相信的价值观。可是如果是譬如说像传统的，譬如说机械的制造业啊，或是一般的服务业，譬如说我可能是在卖场里面当个的店员之类的话，有可能我的永续意识就没有办法像绿能产业的从业者这样，从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也是好事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从你的观点，你会不会觉得说，诶，通常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让除了绿能产业以外的员工，齁，那怎么样可以去提升他的永续意识？其实我觉得这也回应到我们上一集节目一开始在谈的那个，当永续意识如果在一间企业里面，他可能每个部门的认知不一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摩擦，或者是说就是没有办法交出一个好的永续的报告的时候，它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如果在绿能产业之外的企业，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员工的永续意识呢？
0: 是，我觉得，诶，其实我很想要举一个很烂的例子，就是资源回收。我们从小不是就都会就是被教怎么做垃圾分类，
1: 是，
0: 然后就习惯做这些不同的，诶，资源回收的物品，我们要去把它分类，这个是黄色，这是绿色，这是蓝色，然后塑胶类、保特瓶、玻璃瓶、铁铝罐，我们就内化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我把整包所有的废弃物全部包在一起，然后全部一起丢进垃圾桶，然后没有做分类，我会很不舒服。我会觉得就是，我会觉得哈，真的可以这样子吗？那我们很多永续意识的内化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它会是回归到教育还有社会文化的东西。那如果像就是其实像之前就是政府不是有很努力的在推不要用塑胶袋的这个规范，那变成说现在大家开始虽然还没有很多，但是你确实会看到一些人他为了要就是省钱，他原本是用塑胶袋，他现在改自己带环保袋，那就是它的过程会需要一点时间，戴安全帽啊，或是用环保袋啊，这些事情它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们的确有看到，就是很多的习惯，小小的这样子的推进，它就是逐渐把永续内化过程，但是不够快，这我们也都有意识。甚至我可以我会觉得说绿能产业在台湾也很可惜的一点，就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口水，所以它常常会被攻击。那这个攻击其实有时候已经不太是基于事实的讨论，比较是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少数业界非常非常少数的老鼠屎他们做的事情，然后被无限放大，讲成好像是业界的一种常态。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更难去

0: 于就是一般民众，他们更难去理解跟认同绿能的价值。那这个其实是会蛮可惜的事情，所以。在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把永续的观念更普及、更推广到所有一般的受众身上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除了回归教育，不管是学校、家庭或社会的教育，然后另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政策上的一些措施，它也可以让大家能够比较具体有感。那以绿能来说，其实我自己有观察到蛮有趣的，就是在这是听我们同事讲的，就是在他自己接触到一些在地的朋友，他们原本对绿能的观感是不好的，但在几年磨合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说，像例如说中部这边原本中火嘛，它就是排，就是它排这个废气会比较多。他们就说，现在其实确实会感受到空气品质有稍微有改善，然后你至少就是看得到蓝天的日子比较。我不知道这是他心理的这个影响，但他有感受到。他觉得有帮助，他觉得绿能其实确实对他的生活品质有带来帮助，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喜欢看到那些设施，他又不喜欢就是他的所住的环境被影响。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两全其美？例如说，我们多一点屋顶型，少一点地面型的光电板，那这样子可能对大家有更接受度会更高，或是我们的像例如说风机，它可以放远一点。它不要放那么近，那放近的话，这些养殖业受到影响就会相对大，这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正确的选址，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它好的那一面，而不是它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我们尽量去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关产业他们自己需要去努力的功课，不是说，好像就是民众以讹传讹这样子。
1: 确实哈，就像刚刚 K 提到的哈，就是政策的引导有的时候是必要的。譬如说，就像你提的这个资源回收的例子，我们确实是从小因为就被有点是被规训说你就要这样做，久了之后你就内化成一个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每一个产业自己要去思考的，就是说，那如果说譬如说确实好像我们南部光电产业确实就被严重的污名化。那怎么样可以去降低这一些污名化的影响？那并不全然是政府的责任，或者是都是媒体乱讲话，或者都是政治口水害的啊。产业怎么样可以自己去思考，说我做什么做得更多，更能够符合社区或者是就是周边民众、周边产业的需求的话，或许就有机会去。这个降低这一些不管是纷争也好啦，或者是反对也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可能就要收在这边。那非常感谢 K 在这两集里面提供了很多作为绿能产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也许在企业的这个角度里面，条绿是一个可以想象、容易出现的事情，但也并非不能解决。只要有心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漂绿，而真正是往永续这一条路去走。那我们非常感谢 K，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来到了农历的七月份了，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常常大家会说鬼门开了之后七月份就不能玩水了，真的吗？台湾是不是有这么多的这一些庙宇文化或是神明鬼神相关的禁忌呢？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我们超高人气的庙会 YouTuber， 欢迎蔡桃贵庙会的蔡桃贵。
4: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2: 哎，蔡桃贵，这个七月份虽然大家会听起来说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个鬼门开的禁忌，但这个时间感觉你也蛮忙的啊。
4: 没有，七月是我们最闲的时候。
2: 真的吗？
4: 七月通常比较少会有庙会绕境了，比较少。
2: 真的假的？我以为会有很多城隍爷的事情要做。
4: 哦，城隍爷他就是在七月十五。哦，你说的是那个新竹的那个。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很夯啊，每一年到这个时间的时候都有一堆短影音会跑出来。最有名的就是大家会有很像带着一个那种犯人的
4: 枷锁的，
2: 对对，很像枷锁的那个游行。對對對，这个是我对这个节，它算节庆吗？
4: 啊，算节庆，对，
2: 它算节庆，
4: 中元节。
2: 对对对，中元节城隍祭，它算是一个祭典啦。
4: 对对对，
2: 对，算是我里面最大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好好聊聊一下七月鬼月的事情。我们先从头好了，刚刚有讲到了嘛，这个七月现在鬼门开了，请问鬼门开真的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禁忌？我刚刚说不能下水这件事情是真的在台湾的习俗当中有这么一回事的吗？
4: 其实如果说传统的话，
2: 嘿，
4: 是真的有这回事啊。
2: 哦，真的。
4: 就是因为大家说那鬼门开的时候那个好兄弟特别多嘛，
2: 嘿，
4: 但是其实好兄弟要伤人是不太有可能的事情。
2: 哦，其实他们很温和，
4: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放假出来看看家人嘛。
2: 我讲一个老实一点的，我如果离开了这个世间，那我就会变成鬼。依照我的个性，我应该是个好鬼。所以假设我等一下，你刚为什么不认同的脸啊？我应该是个好鬼吧？
4: 我没来不及反应过来。
2: 我因为鬼也是人变的嘛，
4: 对
2: 吧？
4: 对啊，对啊。
2: 所以如果你在人世间什么个性，没有办法，应该不会变成鬼之后突然就性情大变吧。
4: 对啊，
2: 对，所以假设我就是一开始就是逃脑康康的狼，那去到那边也康康。我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假设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般，对，是一个善心人士的话，我应该也会是个善鬼这样。所以心态是我在阴阳的阴的另外那一个界，然后现在就只是门打开了，然后可以出来玩。
4: 对啊，你就只是放假而已啊，
2: 就是我来人间游乐园这样子。對對對，那我就没有道理要害人嘛。
4: 对啊，你好兄弟要害人，也不是说害人，你如果真的好兄弟要害这一个人，他一定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嘛。
2: 哦，
4: 不会
2: 莫名其妙，
4: 也不会因为说你鬼月特别才出来害你。
2: 你这样讲，所以大家为什么一直就说那个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4: 啊啊，
2: 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就算他今天好兄弟时间出来了，你又没有对他做什么，人家干嘛要对你干什么呢？
4: 对啊，对啊，对啊。
2: 欸，你这个概念蛮好的。
4: 怎么
2: 突然觉得我现在可以照着日常生活过下去？
4: 这是一个
2: 七月有什么好怕的？
4: 其实没有什么，我就是平常心啦。而且在最早以前，七月也是人家。

0: 叫慈悲月啊，
1: 哦，
0: 也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啊。
1: 嗯，
0: 对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传到后来变成说，哦，一个各种事情都不能做的一个月份，包括说你们旅出也不行，结婚也不行
1: 啊。哦，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个耶。
0: 就是大家都会说，这种好事尽量避开农历七月。
1: 哦，可是就是正是因为是农历七月，然后我找一些好事冲一冲，不是很开心吗？
0: 对啊，更热闹。
1: 对对对，你懂我意思。
0: 啊，
1: 就是可能你要准备的饭桌就是不只是，
0: 更优惠了，
1: 对，更多人一起来吃。對對對，这样子。平常大家不都会想说啊，我席开多少桌吗？有没有表示我的排场很大？
0: 对，
1: 农历七月的话，你的排场更大了。有一些是你看不到的宾客，
0: 而且不会有订不到位置的问题。没有人敢结婚，就只有你敢。
1: 好地狱感哦，我觉得很棒。真的，那段时间算是婚礼淡季，所以如果你要订餐的话，感觉餐厅会，饭店餐厅都会非常欢迎你。所以刚刚我讲说，平常以前的禁忌会是不能入错，就是新家不能搬新家，然后结婚还有什么吗？嗯。
0: 比方说你可能连买车也都会稍微避开，
1: 买车也不行哦，
0: 因为这些卖车应该很有感吧。农历七月成交量应该最低。
1: 哇，那些要找他们来上节目，因为他们现在比较闲了。他们就是平常如果拒绝我通告的话，今天现在就会越愿意出现，愿意来这样子。我自己有听过的，因为我现在有在潜水，然后我每一年呢潜水的时间都这么不巧的刚好就是在
0: 农历
1: 七月，因为我每年的就现在这个时间八月份的时候，通常都会接到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主持，然后他们都一定会有离岛场，压轴场通常都在绿岛，然后你都已经去绿岛了，绿岛这么漂亮，人家说玻璃海，你怎么可以不下水玩？
0: 对啊，
1: 但那个时间每一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连续主持九年了，每一年都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我人会在绿岛。你知道就我一开始我第一年的时候自己心里有点改变，因为我从小就被教育就是农历七月不要靠近海边，因为他们就说会有就是
0: 抓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抓交替也是一个因果循环。
1: 对，但那我真的是想说他这样讲有点过分，就是要抓交替的这一些在海里面的话，理论上啦他平常就在那里了。
0: 对啊，
1: 对吧？他不是鬼门开的时候才出来的吧。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无关，
1: 所以无关农历七月，他是一直都在那里耶。所以，
0: 这也不是我自己乱讲，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道士法师啊，我们都会跟他们聊这些农历七月，就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1: 对，大家就照日常生活，
0: 就是照日常生活
1: 就好了。对，然后你有想到的时候，就是接下来的七月十五号，就是大家记得把工作拿出来请好兄弟吃饭。
0: 对
1: 对，其实请好兄弟吃饭，我后来我自己的解释是，就是大家会说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让他们不会害你或什么。但我想过反过来，我想的事情就是交个朋友嘛，我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帮我解决一下。
0: 对啊，那个时候其实
1: 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就是我拿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之前不认识你的话，那就是欢迎大家，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了啊，你帮我看一下我附近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人，你帮我处理掉他这样子。我后来反过来，因为以前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我中元节拿出贡品是啊，拜托拜托，就是不要害我，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这样子。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小时候传统的概念给我的感觉比较像这样。
0: 对，你不觉得那种以前的那些说法影响我们后面多深吗？
1: 到底我们的前前几辈的人到底做了多少亏心事？对吧？
0: 对啊，
1: 为什么每天都要这么怕？
0: 因为其实你不觉得现在你中原普渡就有一种你摆点心宴的感觉吗？
1: 对，
0: 就是你路过你就会来吃，
1: 真的
0: 欢迎来吃。
1: 我其实现在蛮开心的，我就是会去选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0: 哦，正常。
1: 然后当做一个理由就大买特买，然后就是没有，那你知道好兄弟很少吃到这个，大家平常都买一些其他那些东西，我现在买这个特别，他才会说哦。
0: 对，我就是把
1: 我就顾不家的这样，
0: 我喜欢吃的我跟你们分享。
1: 对，我现在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不过其实就算大家如果比较没有参加祭典的话，当然平常这些日子我们就是用平常心，然后自己在七月十五的时候买工作，但是当然台湾呢我们有非常盛大的这个祭典也会在七月的时候进行，像刚刚前面我们讲到的在新竹这一边的城隍祭，他们其实是整个农历七月份都蛮热闹，他们其实从鬼门开的那一天其实就有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對, 對,
0: 對，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开福门仪式，
1: 比
0: 如他们平常那间庙，那间城隍庙的这个虎边的门，通常我们庙的门不是三个都敞开的嘛？
1: 对。
0: 但是他们比较特别，就是他那个虎门是永远是关起来的，就只有农历七月会开。
1: 哦，好奇妙！
0: 他们称为那个叫做鬼门。
1: 啊，哎、欸，可是你刚刚用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说法，它叫做开

0: 福门，
1: 对，
0: 因为你一开始讲那个他的福是福气的福，就讲福门的话就会觉得说哦福气满盈，
1: 对对对对，
0: 会有这种感觉，
1: 没有那么可怕，
0: 对， 對，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嘛，也是 OK 的这样子， 對， 对，所以那个门平常不开，
1: 对，
0: 然后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说如果那个福门开的时候你不要硬站在那边拍或者硬在那边看，因为他开的意思就是会有一坨拉苦的好兄弟在那一个 moment 可能
2: 冲出来，
0: 对，是吗？这个
1: 是是是
0: 这个道理，
1: 说就
0: 是
1: 你
0: 对的，
1: 时运不好气场不好的时候尽量不要站那么前面，
0: 嗯，
1: 就是因为打开你知道那个，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汽水突然一打开它会瞬间刷出来，
0: 对，
1: 那是如果你受不了的话你可能真的会
0: 被刷掉，
1: 会被影响到了，对，
0: 我的想法比较像是大家不是每一年在开那个就是新年的时候开庙门大家都会抢头香吗？
1: 对对对，
0: 我的想象是好兄弟们一定也有那个开福门的时候他站在第一个，然后他想要冲，
1: 他迫不及待
0: 他想要冲第一个冲出去，一定也会有，
1: 对，
0: 因为就是活人也有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如果变成鬼可能也会想要冲第一名，
1: 对啊，
0: 对，那你可能站在那边他就是冲第一个就穿过你了，
1: 他无意害你啊，但是他很急嘛
0: 他就是想要赶快出来玩，所以就是如果在就是之前现在已经过了啦，但如果说就是在他开鬼门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站太前面的这个好奇，
1: 当然你也不太会被他冲到啊，因为他们开那个福门的仪式是由他们的这个他们叫好像叫李牙，就是那个范将军，是由他来主持那个
0: 来进行，
1: 对对对，
0: 哦，
1: 把那个门打开，就是好兄弟们正式放暑假，
0: 就是七月正式的开始了。然后接着呢，一路就会到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的这个，就是看起来像是带着枷锁，它其实是有个名字叫做夯家解厄。
1: 对，夯家。
0: 对，这个夯家它到底是做什么？为什么我要带着这个走在路上？很像是那个以前犯人被流放，
1: 对
0: 对对对，那种流放去哪？
1: 啊、对对，
0: 流放宁古塔。
1: 哦，
0: 对对对，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1: 放是？
0: 对对对，然后就会跟着一起往前走，很像那个画面。为什么要做这个仪式啊？
1: 以前是就是押解犯人嘛，然后现在的人会想说这个是一个赎罪
0: 啊，
1: 赎罪祈福啊，比方说这也是一个忏悔的一个行为啊。
0: 那为什么要在庄园节的这个前后做呢？平常日子不能忏悔吗？
1: 平常其实也可以啊，当然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热门的时期，
0: 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那个纸夹，对不对？我看那个影片里面，它是一片纸这样子。
1: 他们会跟着他们的这个阴阳师公，
0: 嗯，
1: 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阴阳师公会移驾到那个，那一间庙叫什么名字？一间土地公庙，
0: 嗯啊，新竹的都城隍庙，
1: 北潭，
0: 哦 ，OK， 對對對對，北潭那边
1: 住在那边
0: ，OK，
1: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整个七月就是他的这个临时办公处，
0: 嗯，
1: 对，
0: 他们会走很远吗？
1: 也不会很远，不会离城隍庙不会很远。
0: OK， 就一小段路而已，對對對對，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仪式。啊，那请问那个指甲接下来怎么样？是要化掉吗？还是？
1: 其实我没有参加过。
0: 哦，真的吗？
1: 对，我都看而已，我不知道它后面应该是烧掉吧。
0: 哦，
1: 总不可能带回家做纪念吧？
0: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它里面满载着我的罪恶，所以，但它因为它是要帮我就是消灾解厄的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啊
0: 對
1: 啊，
0: 所以我就想说它应该、
1: 這個、
0: 感觉是要帮忙化掉的。所以你后来你之前去参加城隍祭的时候是参加它的哪一个部分？
1: 我都参加夜巡。
0: 哦，所以夜巡的话是哪一个神明出去夜巡啊？
1: 哦，其实不是城隍爷本人哦。
0: 啊，不是他本人，
1: 他会
0: 那镇得住吗？
1: 没有没有，因为他这个茶叶暗访，他的性质是在于说。城隍爷出巡之前，他会先派他的两位儿子，其中一位，他们就是轮流
0: 这样子，
1: 对对对，大少爷、二少爷就是轮流，然后先代替城隍爷，出门去把要绕的这个地方先走过一次，先附近公庙先打打招呼，说明天我们的城隍爷要来出巡，大家沿路做好准备，有一些要来这个好兄弟们要干嘛的，趁现在要干嘛可以赶快处理掉。
0: 哦，
1: 对，
0: 有什么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赶快处理掉，
1: 对对对，就是赶快处理。对，
0: 哎，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看到有一些画面，他们好像也是会带一些就是灯啊或者
1: 火把，
0: 对，火把出去，这也算蛮，就是那个画面看起来很漂亮，蛮震撼的。
1: 以前没有灯嘛，
0: 那但现在有啦，为什么还是继续使用火把？
1: 就是一个传统。
0: 哦 ，OK，
1: 对对对。就是保留这个传统，
0: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很可爱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想说，科技这么发达了，对啊，我们带那个灯上去按个那开关，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啊，为什么还要点火这样子？
0: 但我们还是维持的这个传统的仪式跟状态。而且像以前的话，我觉得火把也代表着一种就是进化，甚至是比如说就是如果有一些什么疾病啊或什么，因为还有热嘛。

0: 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驱逐，又有烟，我觉得有那个烟熏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些不好的气把它渡掉这样子。嗯，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在有一点驱赶孤魂野鬼嘛，也有这个功效，对不对？
1: 也不是算驱赶了，因为在这个农历七月，就是好兄弟最大，他们放假嘛。
0: 哎，对，人家在放假时间的时候，你还赶人家，这样是不行的。
1: 那这个时候的神明出巡，就是为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0: 嗯，
1: 而不是说要去处理他们。
0: 那所以他们中间会停下来吗？
1: 也不会停下来。
0: 遇到什么的话，
1: 不
0: 会
1: 不会，因为我们刚好提到说，哎，农历七月，如果说我们这个好兄弟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去找那个阴阳师公。
0: 嗯，
1: 他在开福门之后，他会出发到北潭做他的临时办公室。
0: 嗯，
1: 哦，所以好兄弟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去找阴阳师公去那边伸冤啊，做什么的啊？
0: 哇，那个你们会有看到那个画面吗？
1: 哦，我没有阴阳眼，我看不见。
0: 对，我就想说，那不然，但是他是怎么样？他就是会把临时办公室搭好，但是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
1: 看不见
0: 的，对不对？
1: 他就是会住家在那个土地公
0: 庙的，在那个位置。
1: 哦、
0: ，OK， 所以就是当这一些好兄弟们有事情的话，等于是那边一个月开放时间，
1: 哎、欸，也不是一个月，到
0: 一半而已，到十五，
1: 到十五
0: ，OK，
1: 十五，对，
0: 就把握时间，申请时间有限，对不
1: 对？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阴阳师公。
0: 那所以你刚刚有讲到了嘛，因为他前面的这个茶叶暗访是二公子、大公子先出来，好，然后确定好了之后，
1: 等于算是先彩排一下这个路线。
0: OK， 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的重头戏了，就是绕境正姑了。
1: 对，
0: 绕境正姑的话，应该就是城隍爷亲自出来的吧？
1: 就是城隍爷亲自出来。
0: OK，
1: 所以在这个，欸，他这个时间点，说茶叶暗访在好像是13号，农历13。
0: 对，
1: 他14其实没事，但是14，基本的有一些人员会再把这个路线再走一次。
0: 是一般人吗？还是说是一样是有神明
1: 会？一般人员可以，就是可能敲锣打鼓再走一次，
0: 哦 okay、
1: 很谨慎哎、欸。
0: 嗯，
1: 对，
0: 就是确定好这所有的
1: 路线
0: 都是没有问题的，也让我觉得其实也是通知大家，让不论是兄弟还是人间的我们，让大家都知道说接下来有这件事情。
1: 对 对，明天城隍要从这边经过，
0: 从这里经过。
1: 对
0: 对，所以城隍爷接下来出行，哎、欸，是白天时间吗？
1: 白天时间。
0: 我以为会在，我以为哦，就白天到晚上，
1: 白天到晚上，
0: 通通都有这样。那最主要这个出门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前面已经有跟好兄弟们都讲好啦，对。那他们出门的话，最主要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1: 那最主要我们刚好讲说这个农历七月，好兄弟最大，
0: 对，
1: 所以神明出来是要来照顾他们，
0: 嗯，
1: 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奉旨正姑，以前就是说，这位城隍爷他是有受到上天的指派，他的任务。哦、在这一天要来奉旨正姑嘛、
0: 嗯、
1: 这个正就是救济的意思，阿姑就是这些孤魂野鬼，所以城隍爷出来最主要就是还是要就是看他有什么问题、
0: 啊、
1: 今天我出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0: 嗯，
1: 哎、欸、对对，
0: 或是按
1: 捺
0: 一下大家摸摸头啊，對對對，大家都好吗，
1: 对，我会
0: 這樣
1: 我会帮你，
0: 嗯， 嗯，
1: 对，
0: 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妈祖出去的时候是在摸摸我们这些一般人，对，赐福的话，那城隍爷的赐福是赐福给这些好兄弟，
1: 对对，他性质就不一样。
0: 哎、欸，我觉得这超重要哎、欸，因为像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活着嘛，对，我想要拜拜啊，我也想要我的心灵上面的平静啊，那对我离开这个人世间的之后，我也想要继续拜拜
1: 啊，对吧？
0: 对吧？对吧？
1: 神明可以帮我。
0: 对，我也想要有一个神明，就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接下来可以继续拜的啊。城隍爷就是专门为了这些好兄弟们，
1: 对，
0: 我就是出来，
1: 对，
0: 我就出来出巡，就跟我们一样，今天参加进香跟绕境，然后我也一起出巡，然后来去看这里面的东西。这整个活动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这一场绕境。哦，因为农历七月就这一场最大场，
0: 嗯，
1: 所以它等于是新竹这些宫庙的舞台，它整个月份没有热闹可以出嘛，全部都集中在这边，
0: 嗯，
1: 所以整个农历七月是这个新竹是最大场的，他们曾经有到几百个番号，哎，就是有几百间宫庙过来，
0: 哈，
1: 就他那个阵容真的超大的，
0: 所以他是会在就是城隍爷前面的阵头吗？还是说跟在
1: 城隍爷前面的阵头？
0: 一百个，
1: 最
0: 多
1: 有到100-200，好像有到100-200。
0: 真的，100-200，我光是要看完整个队伍要好几个小时吧，要好几个小时吧，對對對，我站在一个定点看都要很久嘞。
1: 所以他们可能早上就开始出发，城隍爷好像就是过中午之后才出发。
0: 哇， 那肯定很晚才回来啊。
1: 对对对，
0: 就算你说就是他那个距离没有很长，这个
1: 也是会到。

0: 摆下去就很久了，而且这么多神明，然后大家又有各自的就是叫啊走的方式，或是各自的传统，
1: 对，
0: 其实也是蛮惊
1: 啊，怎么
0: 超过我对于农历七月想象，因为大家会觉得农历七月就是不会有这么热闹，你理解我意思吗？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热闹都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热闹，但是这个城隍祭等于是把热闹摊开来让我们也看得见。
1: 所以这次来的这些阵容们，所以就不是所谓的要去驱除鬼魅啊，要去干嘛，所以就是纯粹帮城隍爷壮大他这个声势，然后一起加入帮助孤魂野鬼的行列。
0: 那参加这个祭典活动，有跟我们平常去参加进香绕境有什么不一样的禁忌要小心的吗？
1: 禁忌倒是还好，但是有一个最不一样的点就是，哪怕他阵容再大，你会发现沿路不会有人搭红毯接驾，绝对看不到有人搭红毯接驾。
0: 那会有人放鞭炮吗？
1: 放鞭炮这些是一定会啊，就是城隍老爷出来我们迎接一下。
0: 对，还是要。对，
1: 但是搭红毯接驾是因为他的任务不同。嗯，他今天是带任务出来办事情的，
0: 对，
1: 你怎么不能弄了一个说要特别迎接他，这很奇怪。
0: 我懂。对，
1: 所以好像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是你看不到有人搭红毯。
0: 搭红毯正常，因为红毯进来的话通常都是希望他进来赐福。
1: 对，
0: 但是他现在是
1: 任务所在。
0: 对，任务出去，你现在有一点打扰人家任务的感觉。
1: 你说我现在出来，
0: 对，我在工作，然后突然就来我家喝个茶这样子。对对对，
1: 这不太对。
0: 对，很像是大家想象说，如果是警察在执行任务，然后他一路啊冲出去，结果你就说，哎、欸，我家这杯茶很好喝哦，你进来一下。
1: 不要搞垮
0: 姐。哎、欸，人家跑掉了啦，这样。对，哦，哎、欸，这样子讲起来的话，这个道理就蛮完整的，很有趣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在农历的7月15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到新竹这一边，可以好好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相关活动。不过，同时间在7月15号又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呢他们是有在放水灯的，也是非常知名的中元节、哦、大家会举办。
1: 最有名的
0: 在
1: 基隆中元祭。
0: 基隆中元祭你也是有去过？
1: 有，我有去过。
0: 哇，哎、欸，到底我有问到哪一个是你没有去过的？是不是？
1: 还是有啦，还是有。
0: 这中南北东通通都跑清楚。好，所以这个哦，它是全台湾最大的哦，
1: 最有名啦。因为、整个北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在放这个水灯。嗯，哦，还有人杀猪公啊什么的。嗯，但是基隆中元祭它，怎么说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历史背景故事的。嗯，对。
0: 它其实是全台湾最大规模的一个中原的民俗祭典，现在应该已经有超过170年以上了，也之前也有被列为是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嘛，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重要。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止像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在新竹这一边的话，他们也是在7月1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开福门的仪式，在基隆这边的中元节其实他们也是有类似这样子开灶门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1: 是老大公庙，
0: 对，也是有做这样子，就是让好兄弟们大家也是有一个仪式感，
1: 对，一个仪式感。他那个门其实就是，他那一间庙里面是放了很多这个无名氏的，我们这样子讲、
0: 哦、，OK OK OK，
1: 就是一个大众爷庙，
0: 对
1: 对，就是打开那个门，象征就是让他们出来透透气，嗯，对，
0: 所以就是一样，让大家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放暑假了，
1: 对对对。
0: 但大家最值得一看，就是也觉得说最盛大的仪式的话，其实就是他们的放水灯。他们的放水灯是在7月15号吗？我看到的是在7月14号前一天，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了。
1: 当然，因为放水灯它这个意义是在于说，等于是一个邀请函，
0: 哎、欸，
1: 这是放水灯邀请你们来，
0: 我邀请你们来玩，
1: 对对对，邀请这些各路的好兄弟们，
0: 好兄弟们，
1: 对，可以在我们明天要举办普渡，嗯，哦，大家一起来吃东西，
0: 嗯，哦，所以明天的事情，7月15号，我总不能在7月15才发邀请函，太没礼貌了，我要在前一天就先。
1: 啊，有的庙会立那个丁歌，嗯，就是有时候到一个海边或者到一个河边，然后把那个灯立起来，哦，让好兄弟知道，哎，可以过来了，可以过来了。很人性化，真的很人性化，
0: 很像灯塔的那种感觉，
1: 类似，
0: 对 对,
1: 對, 對，就是吸引他们过来，说我们明天要开始举办这个普渡了，大家可以过来。
0: 那为什么要放水灯呢？这件事情是海上的吗？或是水上的？
1: 海上跟水上
0: 特别服务 服务他们这样子。對對對對對，因为其实基隆的话大家就知道就是港口然后海边这样子，所以他们是连这边，如果刚刚新竹的是服务陆地上的话，这边我们有一个服务海上

0: 而且以前我以为说放水灯是把他们送出去，嗯，结果其实不是哎、欸。
1: 你刚刚说邀请函的话，理论上就是请他们进来、
0: 啊。以前我们会想说，哎、欸，是不是说要把他们送出去？
1: 对，
0: 嗯，哎、欸，后来发现不是哎、欸，尤其是他的时间点又是在普渡之前。
1: 对啊，
0: 对，
1: 就是他的意思好像是有一点类似像我引渡这些水上的
0: 孤
1: 魂们，
0: 啊、
1: 对对 对, 对，让你们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这样，就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是可能自己有恐惧，然后就觉得我要把它送出去。
0: 对对对。
1: 但其实真正去思考它的原意，以前的人大家对于鬼神，其实他们不是这么害怕，而是说大家我要给你一个方向，就是 你看到孤魂野鬼，看到人家没有方向在那边徘徊的时候，大家的心是我要引渡，是善的那一个模式，
0: 是很灵人性化的。
1: 对啊，大家好不好？我们以前的人是很善良的，这些仪式传下来其实都是有一些它的意义的。
0: 对，
1: 但我有看到说，其实不只是他们有水灯，有的宗亲会可能也会有花车或是义格车，甚至是阵头，在这一天也会出来。
0: 对，就是壮大这个声势这样子。
1: 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的中元节完全不一样？对，我以为
0: 是很热闹的。
1: 对，我以为的中元节就是大家嘘。然后会放一些，
0: 不要惊动他们，
1: 对对对对，不要惊动他们，大家就是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就是中元节透过这些仪式跟方法，然后其实也是度这一些如果是善的好兄弟，然后很孤单的，然后我们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家一起回来。接着就是7月15号，算他们的这个中元普渡正式的，我们邀请大家来了。
0: 对对，
1: 邀请来要做什么呢？
0: 就是要办一所很盛大的宴会给他们，嗯、然后再加上一些念经啊。让他们超度啊，让他们过好一点的、啊。
1: 嗯，哎、欸，我看到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米雕啊，甚至他们好像也会有一个跳钟馗的一个仪式。
0: 跳钟馗算是到最后了，上钩、
1: 哦，已经到最后。
0: 对，就是要送客了。
1: 嗯、谢谢他们了，这样子。
0: 对 对, 對，就是送客了，但你就是送客，然后请一个大一点的人来，就是钟馗、哦。啊，有人是钟馗，有人是那个大四爷。
1: 嗯，
0: 对，
1: 就是吃完饭之后，
0: 吃完饭之后就是嘿，大家可以各归原处了，或者是去下一趟了。
1: 哦，
0: 对
1: ，OK，
0: 不要再
1: 这趟吃完了，
0: 对，不要再留恋了，
1: 对对对
0: 嘿。
1: 哎、欸，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就像大家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送客啊，
0: 送客，
1: 对对，大家拿喜糖啊什么的，也会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一个做一个收尾。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讲这个农历七月，然后到中元节的时候，常常好像都只是讲到开庙门，然后到中元节7月15号，哇，好热闹啊！然后各地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祭典，然后给这些好兄弟。那关庙门的时候，关鬼门的时候，难道不会有活动吗？
0: 关庙门有，但是通常比较没那么盛大
1: 了。嗯，
0: 对。
1: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不论是在基隆还是说是在新竹，其实他们还是都有这个，对不对？就是。关那福门就要关起来，
0: 就是把它关起来，就
1: 是
0: 哎、欸、收家了哦、
1: 嗯。
0: 对对对，
1: 会有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仪式吗？比如说会 cue 大家说那个法师来啊，就大家不要留恋了，回家回家，
0: 差不多
1: 这样子，就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做这些仪式会不会也是让就是我们人比较安心，
0: 给人看，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想说，哎、欸，好兄弟收假，但。就是空间有时候大家应该也还是一起共用的嘛，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就是、真的是关着的才会回去嘛，
1: 对、
0: 啊、平常大家这个空间也都是共享的，
1: 大家一起共享的、啊、
0: 对对 对, 對，也不一定说农历七月他们才会出来，
1: 是，所以这个仪式有时候我就想说 啊当然就是有一些要被关的可能就还是要回去啦，
0: 对、啊、
1: 但是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是让大家觉得心安，就啊好啦，
0: 有了，我们有把他们送回去了，
1: 对，送回去了，
0: 大家可以放心了，
1: 对，接下来大家又可以去玩水咯，
0: 对对 对, 對
1: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安感受。
0: 其实说到然后刚说到禁忌，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1: 嗯，
0: 为什么人家说农历七月禁忌这么多，不能玩水啊，不能出远门啊，不能干嘛？你有没有发现，农历七月都是在暑假？
1: 哎、欸，这该不会就是跟什么情人节是商人的阴谋？所以现在这一个七月的逻辑是爸爸妈妈为了管小孩吧？
0: 也不是，
1: 不
0: 是
1: 吗？
0: 也
1: 是
0: 啊，也是啦，因为暑假这个时间。小孩子出去玩的频率比较高，
1: 对，
0: 会去玩水，会去干嘛、嗯？所以这些
1: 容易出事，
0: 对，这些出事的几率会比较高。
1: 干脆希望你不要靠近，或者是、欸、稍微多一点警觉性、啊。
0: 对对对，然后在农历七月出事，然后就说哎、嗯，抓脚底
1: 啊、
0: 欸，好兄弟就
1: 给一个理由，
0: 好兄弟就背黑锅了，
1: 哇，背黑锅、欸，
0: 对啊。
1: 各位好不好，就是你自己的谨慎，
0: 对对对，平常就要谨慎，不是只有农历七月，
1: 农历七月才要谨慎，对对对，大家说的这些禁忌的事情呢，我觉得就一样，不要迷信，但我们就是保持一个尊重，
0: 对，
1: 其实

0: 那阴阳界就是这样子，你们彼此尊重，不要说阴阳界，人跟人就是，我尊重蔡桃贵，蔡桃贵就尊重我，对吧？
1: 对，
0: 對，我找蔡桃贵来上节目，他下次就会发案子给我，
1: 哦、
0: 对吧？
1: 對
0: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人都是互相的，鬼神之间也是互相的，
1: 对对 对，
0: 對，好吗？就是大家在这些仪式的时间、特殊的节庆，我觉得不要过度的迷信，不要过度的害怕，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在每一个节庆带给你不同的一些惊喜，还有台湾的这一些传统的庙宇文化。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呢在农历七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玩，好好的享受，
1: 好好的玩水没关系，
0: 没错。好，今天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咯，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日前提出新台币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不过朝野在协商时对于主管机关以及预算编列的方式没有共识。蓝白立委主张预算编列应回归年度预算，并由经济部统筹，民进党立委则质疑以年度预算编列恐造成国防战力的缺口。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行政院日前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自2026年8月至2031年12月逐年编列特别预算新台币2100亿元购买滨海坚贞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装备，希望透过国防连结飞鸿供应链，建立国内自主产制、维修以及扩产量能。不过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其中国民党版主张回归年度公务预算，每年编列上限新台币400亿元，分六年编列，总额上限2400亿元。而蓝白也坚持由经济部作为主管机关。朝野在20号协商未果，外传立法院预计在28号院会三读表决无人机采购条例。对此，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行政院版本是国防部基于国防安全以及建军需求评估后所提出，无人机已成为俄乌战争以及中东战事中重要的不对称战力。面对中国威胁，台湾有强化无人战力的迫切需求，若将主管机关改为经济部，恐怕偏离以国防需求为核心的政策目的。他也提到，国防采购是带动无人机产业发展的重要经济诱因，稳定且跨年度的采购需求可促使国内业者投入产线研发以及技术转移，同时兼顾国防战力与产业发展，若按照国民党版本规划，恐造成战力缺口。王定宇说，
3: 蓝白竟然联手，现在呢，把国防的需要要把它抹杀掉，硬要把这一个特别条例放在经济部的项下，而且每年400亿根本不够我们国防安全所计算出来的需求，而这个需求是根据中国的威胁、台湾跟盟友、美国等等计算出来，台湾目前战力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需求。
2: 国民党立委黄仁受访则表示，国民党支持提升国防战力，但无人载具采购能应检视实际效能以及是否符合国军作战需求。他指出，目前国内相关厂商众多，无人机型号也相当多元，因此更需要以年度预算编列方式强化国会监督力道。他说，
4: 我们党这个党团过去里面都是用什么希望能够回归到公务预算，而且我们编六年2400亿，而且要经过立法院监督，然后呢这个所有的无人机的这整个的一个效能机能能不能符合国军的战力，所以这个就是要经过我们要监督的。如果2100亿，那特别预算完全规避了我们立法院的监督的这样的角色。
2: 国民党立委林佩祥受访也提到，针对无人机采购条例，国民党着重以年度预算常态性编列，提供产业长期发展稳定性，民众党则是关注产业政策如何落地以及后续监督机制。他认为在蓝白持续协调下，相关版本有机会进一步取得共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落实2050年净零排放，建物光电新制自今年8月1号起正式上路。不过，由于实务上仍有难题待克服，店铺、诊所与住宅类建物暂缓适用。专家指出，如果把光电板产权与管理责任都交给公寓大厦管委会，难度很高，民众可能会因为不懂相关知识而抗拒，因此建议政府制定完善的配套措施，方便专业的光电板维护营运业者居中协调处理，以降低政策实行的难度。记者陈宁的报道。
1: 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8月1号正式上路，凡是建筑物新建、增建或改建的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尺，每20平方公尺应设置1000瓦以上的太阳光电设备。但官员指出，因地方政府反映实务操作有光电板设置、产权移转、后续维护等问题，因此持有产权较为复杂的住宅类与店铺诊所暂缓适用，改列为第二阶段实施目标，待有共识与配套后再实施。多个民间团体5号齐聚行政院门口召开记者会，指出如果店铺诊所跟住宅类建物暂缓实施，代表发电量可能少掉60%。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指出，地方政府跟民间实务经验俯拾即是，政府应系统性盘点既有案例，推出配套措施，不要再拖延。高雄远见青山大楼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汉林也表示，由于高雄市长期推动高雄错政策，建物设置光电板案例众多。以他住的大楼为例，在2018年完工时，就在顶楼水塔上方设置约8000瓦太阳光电设备，近8年来累计发电约8万度，自发自用，节省公共电费约新台币30万元。他认为推动建物光电新制是做对的事。荷兰台夫特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于新可指出，实务上光电板不是装在建筑物上就能高枕无忧，一旦出现光电板零件损坏或电网系统管理问题，一般人通常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与其把光电板产权跟管理责任都交给公寓大厦管委会，不如交由专业的光电板维护营运业者代劳，可行性应该更高，而这有赖政府与民间沟通协商，制定完善的配套措施。他说，
2: 解方之一，他其实是要创造出一个 business model， 然后让专业的太阳能服务商去到你家的屋顶去管理你家那30片、40片、50片太阳能板，对，而不是你自己去管理。那用多少电，怎么发电，然后怎么维护管理，那就是他的问题，你就等着分润就好了。这些厂商他们就是专业的太阳能板的维护厂商，然后对台电来讲，他们与其去面对10几万、20万的用户在那边夏天说，哎，拜托你别再把电丢到我的电网里面来，他也许对付200家厂商就够了。
1: 于新可并提醒，目前台湾整个电网系统属于中央集权式，也就是电厂发电，经过升压、长途输电、降压，配电到每一个家户。当全国各地越来越多家户都能自主产电时，用不完的电就送回电网，整个电网系统可能会扛不住。例如荷兰现在就遇到类似问题。荷兰虽然不缺电，但是当电网容量不足、过度负载时，就会启动限电措施。这种电网交通拥塞的困境，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因此他建议台湾在走向能源民主的道路时，应正视无可回避的挑战，并积极应对。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台湾 BIT 巴厘岛之夜22号晚间在餐酒馆 BG World 登场，台湾音乐人 Lilian、 草本药师与3组巴厘岛音乐人接力演出，并透过即兴共演为文化部印尼商务交流团在巴厘岛的行程画下热闹句点。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印尼巴厘岛的采访报道。
3: 这场台湾 BIT 之夜集结巴厘岛音乐人 Adam Elegers、 Robo Kiss、 Rhythm Rebels以及来自台湾的 Lilian、 草本药师，不同风格在同一晚接连碰撞， 汉草文创董事长汤生荣在演出前的交流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约有35万印尼人在台湾生活，台湾与印尼的文化连结其实

0: 早就已经存在。他认为两地的产业与观众对彼此仍有更多认识空间，期待透过这次交流建立更多连结，未来合作也能从音乐延伸至影视及跨国制作。正式的演出由高美朗音乐与传统吉普舞蹈揭开序幕，浓浓的巴厘岛风情迅速抓住全场目光。接着登场的 Adam Elegers 更让观众大开眼界，他带着这支乐器上台，一把琴既能拉能弹能吹还能击鼓，让现场叫好声不断。玩到兴起时，他还在台上带着观众一起高喊台湾 Beats， 迅速把气氛炒热。台湾创作音乐人 Lillian 接棒登场，以融合 Soul R&B 的音乐风格与巴厘岛观众见面。最新单曲 Local Paco 更成为全场互动高潮，唱到兴起，丁脸索性跳下舞台，直接钻进观众群一起唱一起跳，现场甚至自然玩起的人群接龙，原本台上台下的界限瞬间消失。这次前进巴厘岛，丁脸也希望透过自己的作品让印尼观众听见他眼中的台湾音乐。
1: 我觉得我的音乐的话，因为融合西方的比较黑人音乐 soul music， 然后跟东方的是比较台湾的文化。那我觉得台湾本身就是一个融合很多、接纳性很广的一个地方。这样，
0: 另一组台湾音乐人曹北药师，则由电子乐手林茂松与打击乐手郑婉仪组成。两位流发音乐家以即兴创作为特色，将原声音乐、打击与电子声响交错。演出后段更邀请巴厘岛音乐人加入即兴合作，成为当晚一大亮点。陶本耀师演出前才与巴厘岛的 Rhythm Rebels 一起练团交流，正式上台后 Rhythm Rebels 直接加入即兴合作，连稍早演出的 Adam Elegers 也临时被叫上台，没有太多排练，几组音乐人就靠着彼此聆听接招，在台上即兴对话，不同乐器与音乐背景意外撞出令人惊喜的效果，也让曹本药师演出后难掩兴奋。李茂松说，
2: 刚刚真的是卷出来了，我们排排几次哦，就直接上，这是音乐的魔力。你遇到好的音乐家，或是遇到好的知己，这就是音乐，
3: 化学元素就撞起来了。
0: 这场临时卷也让演出前所谈的台印合作有了具体成果。台湾印尼音乐人不只在舞台上即兴共演，更相约后续交换音乐档案，跨海创作，让巴厘岛首站交流有了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台湾 Beats 印尼商务交流团接下来将前往雅加达，持续拓展与印尼音乐产业的交流合作。央广记者张昭伦巴厘岛采访报道。
4: 国际消息，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及国防部长董军。为了加强军事联系，双方承诺扩大印尼国民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互动机制，并以两国国防部长之间机制化的定期会晤作为核心支撑，透过加强联合行动、资讯共享以及能力建设等，遏制跨国犯罪并增强网络安全韧性。双方还同意扩大双边贸易额，使其超过目前1670亿美元的水准。普拉博沃说，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王毅则说，中方愿意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的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经、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23号将欢迎沙烏地阿拉伯王储和实际统治者的穆罕默德·沙尔曼到法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双方将讨论从电竞到中东战事等一系列的议题。根据法国总统府的官员表示，双方将在8月24号针对健康卫生、交通和能源签署多项协议，凸显巴黎与利雅得的牢固关系。马克宏将在巴黎举行的电竞世界杯闭幕式时接待这位沙国王储。这项顶尖电竞好手齐聚一堂的赛事是首度在沙国境外举办，而且一直受到穆罕默德·沙尔曼的大力支持。 南非警方与体育部长表示，前世界拳王泰特21号在南非东开普省的住家外遭枪杀。

0: 身亡。路透社报道，这名38岁的前世界拳王抵达位于麦丹产镇区的住所时，遭两名戴着头套的武装男子下车对他连开数枪。与泰特同行的一名27岁女子也身中数枪，已被送往医院抢救。目前警方已经展开调查，犯案动机还有待厘清。泰特2014年在日本神户击败日本拳击手地里木下，夺得国际拳击联合会超银量级世界冠军，之后又拿下世界拳击组织的储量级世界冠军。泰特遇害的消息震惊麦丹禅，该镇区一直以来都是南非顶尖拳击手的摇篮。泰特的死亡将再次引发外界对南非暴力犯罪问题的关注，尽管南非近来凶杀案有所减少，但谋杀率仍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
1: 音乐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哎呀，我们现场真的是闪耀光亮啊，闪了阿祖玛我的眼睛啊，因为今天来了一位算是好久没有看到靠脸就可以吃很饱的来宾哦。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玉佳。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玉佳，玉佳这样介绍可以吗？
1: 完全没有问题。
0: 你也认同是不是？
1: 完全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还是太多人说了。
1: 太多人说了。
0: 完全就是师奶的型，你知道吗？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Okay, okay,
0: 完全没问题哦。
1: 完全没问题。
0: 玉佳是我一个好朋友强力推荐的、啊，这又要说到我们老鼠会会头拉拉小姐。
1: 老鼠会会头、
0: 拉拉小姐呢？ Okay. 因为我每次只要就是想要访一些比较特别的来宾的时候呢，我就会央求我们老鼠会会头帮我介绍、啊。然后呢，我们这会头呢，可能也是基于他本身的喜好。好吧，因为他你就是阿祖玛的那个最喜欢的小鲜肉型嘛，然后我们啊、okay. 拉拉阿祖玛就说呢，我跟你讲，玉佳超棒的，玉佳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Joe 嘛，对不对哈、然后就说玉佳超棒的，你一定要访问他，然后但是我们呢。一拖其实拖了一阵子的时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今天终于有机会邀到玉佳来到我们现场哦。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邀请百工百业的朋友来聊聊就是你的工作领域，然后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样。想请问一下玉佳哦，你的工作别哦，你传了一个应该算是你自己的，这个应该主要是工作用的一个履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介绍你自己。这个履历其实分的还蛮大块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把你曾经从事过的一些就是画作也跟党的那种工作履历给它列出来，对不对？分成四个大项、然后第一个大项呢，其实就有大型导演履历哦，哎呦，这个就很不得了，
1: 是是是，
0: 商业教学履历哦，哦，这个也很厉害，舞蹈教学履历哦，哦，还有比赛，还有其他的履历哦，
1: 是，
0: 这就表示说，哎，这份履历其实是你要说它有一统性，也是有一统性。的啦，因为其实像导演履历啊，然后我们刚刚其实私下的时候有聊过嘛，我对于这个导演履历、舞蹈履历啊，然后这些等于说这些经历来讲，然后玉佳给我的那个一个回答是说啊，你是做一个算是演出的编排者，
1: 是 是
0: 导演上的履历是这样子的，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内容物吗？
1: 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这个表演领域的产业里面，它是有分很多细项的，
0: 对对 对,
1: 对。那我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做东西蛮多的，因为我原本是一个舞蹈老师，那我现在做这个秀导的工作的时候，除了前置，我要去写一个脚本，让呈给我的客户看，让他知道说这个脚本里面到底有包含了多少种艺术不同的技术领域，然后包含我们艺人体要结合。那这些脚本结束之后。那我们公司有一个专门的经纪人会去帮我找到表演者。那找到表演者之后，我们确定成案之后，我就要开始进行找寻版权的音乐进行混音编曲。因为我刚好对一些剪辑音乐也是略懂略懂。对，然后都已经。

0: 失败
1: 讲
0: 的
1: 几
0: 都
1: 次都好笑，是不是？
0: 失败毒舌，因为在那个时空背景，我们
1: 那
0: 就知
1: 个
0: 道，
1: 时空背景，
0: 就是在我小时候的大概
1: 可能
0: 二
1: 差
0: 十
1: 不
0: 年
1: 多
0: 前，
1: Y 20年，Y2K 后，二零
0: 差
1: 零
0: 2010那左右
1: 一
0: 吧，
1: 零左右，
0: 你就是要升学，然
1: 嘿，是，
0: 后你就是要念书。
1: 嗯嗯嗯，
0: 那当时我锁定的是建国中学啊，那可是我最后只到中正高中，
1: 哦，
0: 所以
1: 中
0: 就。
1: 正高中也不错啊，
0: 当时是第十志愿，
1: 是是
0: 对，可
1: 是，
0: 是因为补习班老师为了提倡你念书，所以后来
1: 嗯嗯嗯，
0: 就他说你没有前三志愿，你人生是黑白的。
1: 哦，
0: 对，你就是
1: 老
0: 什
1: 师怎
0: 么？
1: 么说？
0: 对，老师这么说。补习班
1: 天
0: 老
1: 哪，
0: 师
1: 可
0: 他
1: 惜那
0: 说，
1: 时候没有铁拳教育之类
0: 对，不然我就揍爆他了。对，重点是那个老师现在还在我家楼下开补习班。对，
1: ，OK，
0: 然后虽然我不是相关科系的，但是
1: 嗯。
0: 我其实有多次幻想说，要是我是那个科系的，会不会人生更好？因为我反正毕竟我现在在这个圈子嘛，可是
1: 是是是，
0: 我后来想想也好险我不是，
1: 嘿，
0: 因为我现在能在这个圈子比较丰富或是有一些多样性的想法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圈子，
1: 你
0: 所以
1: 可能比较没有他们所学的那样框架，
0: 对我没有框架，然
1: 啊，
0: 后加上因为我的职位是一个整合者，就是
1: 是
0: 导演嘛，所
1: 是，
0: 以我必须聆听各方的意见，而
1: 嗯
0: 且我的出身背景，虽然我以前是跳舞老师，但其实我在
1: 哼，嗯嗯。
0: 高中玩的是手语社。
1: 嗯
0: 对，就是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正规以前所谓正规的练舞的系统的一个社团出来，所以
1: 哼，
0: 我的想法会比较没有拘束感。
1: 嗯哼哼，
0: 对，所以
1: 嗯
0: 我也好险我不是什么艺术大学，因为如果我是的话，
1: 哼哼哼，嗯，
0: 我相信在那个教育的环境的熏陶下，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艺术类的体育班，他们对，
1: 对，要这么说也
0: 因为
1: 蛮特
0: 他们
1: 别
0: 就
1: 的
0: 是艺
1: 哦，
0: 术类的体育班，
1: 就
0: 因
1: 是
0: 为。
1: 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琢磨他这项
0: 对，
1: 技
0: 他就是
1: 艺，
0: 一直坚持很扎
1: 嗯，
0: 实，然
1: 专业
0: 后
1: 的琢磨，
0: 他们非常有了纪律，可
1: 嗯。
0: 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多了一些框架，
1: 是，
0: 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因为你小时候
1: 嗯
0: 就这样学，所以
1: 哼，嗯，
0: 当你长大，如果你突然要接受说，哦，你这个舞步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跳的时候，你会说跟我说不行不行，不能这样跳。但其实任何的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不对，
1: 对，
0: 因为创新都来自于对旧有的体制说出
1: 的一
0: 不嘛。
1: 些打破跟重建，
0: 没错没
1: 是
0: 错，
1: 吗？
0: 所以。这就是刚才在讨论说我的是不是这个背景的
1: 嗯。
0: 时候，我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但是
1: 那你是什么科系呢？好好奇。
0: 我是东吴大学企业管理学
1: 气
0: 系，
1: 管吗？气管我觉得其实跟这个行业
0: 有一
1: 是
0: 点
1: 有
0: 点
1: 若干的
0: 的
1: 相
0: 一点
1: 关
0: 点的，
1: 性
0: 对，因
1: 的，
0: 为
1: 因为
0: 管
1: 其实
0: 理，
1: 要做艺术，其实艺术经营这块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的艺术家呢，他们缺乏的就是行政还有 marketing 这一块东西啊。当然，现在很多我觉得，因为我们也近些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艺术家、剧场的工作者，或者是说音乐相关的工作者也好，其实大家都还蛮现在很多都可以自己的 A&R 啊，自己的东西都可以整合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也是很对的，因为有兴趣，然后你有能力、有天分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当然你如果本身就是啊，艺大这个体系出来的，你的专业职能这方面会很强，但
0: 对，
1: 是统合能力这块也是很重要的。其
0: 是。
1: 实因为我们访过一些剧场的导演也好，或者经营者也好啊，其实他们很多本来也不是说从小啊就立定志愿，哎，我就是要走艺术这一块，没有，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填到了，通常都是这种才
0: 对，
1: 走
0: 通
1: 得
0: 常都是
1: 最
0: 这样，
1: 久，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会局限自己，就是一板一眼的，我就是要老师说怎么样我就做怎么样，他们会跳脱自己的一个框架
0: 的
1: 来
0: 框
1: 做
0: 架
1: 这些
0: 思维，而
1: 事
0: 且
1: 情。
0: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我突然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是，
1: 嗯，
0: 我觉得我不太确定国外的艺术家，但是我
1: 嗯哼。
0: 觉得在台湾的艺术家，我觉得我不会说我是艺术人，
1: 嗯，
0: 我会希望我在这个艺术圈，我会如果在跟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像是我是在跟你讨论生意，
1: 嗯，
0: 对，因为毕竟艺术如果要广播，要宣传出去的话，其实需要有商业的这个
1: 当
0: 元
1: 然，
0: 素，对，因为
1: 对，
0: 我有很多朋友或是我耳闻的，其实有时候会太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傲的艺术者，对，就是说，哦，我就是一个艺术家，那没有人欣
1: 有
0: 赏我的
1: 点。
0: 艺术，
1: 也
0: 对，
1: 不能说，也许真的是曲高。那如果你真的曲高，其实的确会和寡，没有错啊。那有些极致的艺术家，他们的确也是在走这样子的一个路
0: 对，
1: 线。
0: 他们其实很值得被尊重，
1: 对，
0: 对，
1: 但
0: 某
1: 是
0: 程度上
1: 我
0: 是这
1: 其
0: 样
1: 实
0: 讲，
1: 个人也是很认同，像例如说百老汇这种很赚钱，然后世界各地的涌入，然后来去支持百老汇这些剧啊，或者什么，你能说它不是艺术吗？其实也不是。
0: 他也是，
1: 那很多的艺术家呢，其实能够支撑艺术生活下去的，其实说白一点呢，就还是要回到就是有商业行为。 行为这件事情上面。
0: 是是

0: 那其实看那个玉佳你的这个履历啊，然后你有就是导演的履历嘛，我们刚刚说了，你刚刚自己说其实你涉猎其实很多东西，然后也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
1: 是，
0: 然后去统合这些事情，你蛮有统合能力的，
1: 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履历是，哎，你主要做舞蹈老师这个工作，这两个工作都是你的 resource 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吗？就例如说你做导演，然后又或者是说舞蹈老师，这个其实都是有一个经纪公司在帮你拍这个事情，是不是？
1: 我觉得我很运气很好，就是我的舞蹈是我高中的舞蹈老师教我嘛。那我高中舞蹈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
0: 你看中正高中第十名，可是舞蹈是很强啊，是不是？
1: 有没有刚好请那个我们的学长姐请对老师，你知道吗？
0: OK OK，
1: 我们的老师他刚好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人，在思考上比较有远见。
0: 嗯，
1: 当然，当时我也很怕他，现在也是。那他后来成立了一个娱乐公司，
0: 嗯哼，
1: 那这个娱乐公司又不是单纯的经纪公司，我们不是只有在发表演者，或是发歌手，或是发任何演员。
0: 因为看起来，看你的履历上来，你们公司应该有接一些标案之类的，跟政府标，就是政府标案之类的这些工作，然后就是标到这些工作以后，然后你就是可能负责去执行现场执行的这个剧目的编排的导演这样，或者是舞蹈编排。
1: 我会称为我们是一个表演制作公司。
0: 嗯哼，
1: 那。据我所知，目前可能我并没有在台湾看到这件事情。
0: 嗯哼，
1: 对，因为大部分
0: 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
1: 表演制作这件事嘛。因为大部分可能听到的是剧团、舞团、
0: 对
1: 艺术团队，
0: 对。
1: 但是我们专门主打的就是表演制作，我们就是专门服务各种不同的团体。那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不同的创意元素，我们帮他们打造一个新形态的表演制作，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是可以跟任何团队去做连结性的，对，因为我们并没有要去抢掉任何人的市场，
0: 是，
1: 对，我们需要的是把每个团队做再升级的动作。
0: 其实有点像打散再重组，对不对？因为像例如说，你说你可能你是一个导演，然后你要去发包统包很多的工作给下面的人，这可能就会你的下游可能就会有其他剧场的人、舞蹈界的人，
1: 是，
0: 可能针对你们上面的上游的接到什么样的案子，然后去做不一样的排程，这样子就会跟很多其他艺术领域去结合到，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我那时候看你给我的履历的时候，我想说，哎，天哪，怎么都是一些就是。感觉像是例如说明德水库好了齁，第一个，但是它是定目剧场，
1: 是
0: 那就表示说它是一个可能它要演一段时间的一个剧场，是这样子吗？
1: 哦，他是演好久了，他我们现在已经快一年了吧。
0: 对，因为定目剧嘛，
1: 定
0: 目剧通常它就是要演一段时间的，
1: 对。
0: 那这个剧场要去执行的话，它势必是一个剧团的人或者是说因为一个剧场一出剧要成型，它其实除了剧团剧场的人之外，它要排编排很久，舞台的设计之类的东西，所以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团队的进驻来去完成这个事情。但是刚听你在讲的时候，诶，你又不是学这个，但是呢又做例如说这个剧目的编排，然后导演这个角色，所以我就觉得好有趣。然后刚一听你就解惑了，豁然开朗，原来你们公司可能是台湾也许是
1: 目
0: 前
1: 唯
0: 一
1: 一
0: 个做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形态的艺术统包公司，我觉得可
1: 以
0: 这样子吗？
1: 艺术
0: 表演制作公司
1: 应该是表演制作公司，
0: 表演制作公司，但其实也蛮像一个艺术
1: 统包公司，包
0: 公
1: 包山包海，对，包山包海啊，对，
0: 蛮有趣的哦，这个工作内容。然后舞蹈的这个，哎，你看你做舞蹈教室的这个内容物也是从这间公司而来。
1: 是没错，舞蹈它现在比较像是一个我的工具了。
0: 嗯哼，
1: 对，就是我也目前啦，就是以前当然只会街舞，
0: 嗯，
1: 但现在也可能涉猎中国舞，
0: 嗯哼哼，
1: 可能现代舞，
0: 嗯哼哼，
1: 因为身为一个管理者，你可能不用样样懂精，但是你要样样都略懂，
0: 是，
1: 你才能有一个媒介可以去跟人家链接。
0: 哎，你至少要略懂才可以，当你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去为你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讲到那个点在哪里。专业的人士要有一个沟通的余会在。
1: 我们要有沟通的管道跟通道，
0: 对，
1: 他才能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情绪。
0: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去你的 IG 看了一下，你的学生哦，还不只限于说，例如说以你的外表看起来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那种高中生、大学生啊国中生啊，比较可能是你的 TA， 就是你的这个舞蹈的学生们。其实我看到还有小朋友，哎，你的那个客群也蛮，
1: 我非常喜欢小朋友，
0: 客群很广哦，对不对？
1: 我非常喜欢，我以前喜欢跟高中生相处，因为他们不会反对你，你就是老师嘛，你就是老师的光环。可是我现在比较喜欢，银发族长辈或是小朋友，因为
0: 也有做一些乐龄的那种健康操之类的。
1: 对对，

0: 他们做动作，
1: 教拳击、有氧什么都有。嗯、对，那我觉得教小朋友的好处是，你要学会怎么去掌控那个环境的气氛、
0: 嗯，
1: 对，因为他们最难掌控了、
0: 嗯哼哼。
1: 对，你要时时的把注意力拉回到，把他们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我觉得那个是撇除你的舞蹈专业，是更重要的一个人际的学习。那银发族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就是你要让长辈们开心。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般，
0: 其实每一个族群他们的需求好像不太一样。对，
1: 需求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一般舞蹈老师可能不想要专攻小朋友或专攻预防，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他们需要那个另外一个专业。
0: 嗯，
1: 他们不只是你要教舞蹈，他有点像是你要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在他们这两、
0: 啊、长辈的话，可能就是阿姨、啊、你跟他引孙呐呢，有没有？
1: 對對對對，
0: 就是要恭维他爹，然后
1: 让他
0: 们来搞朋友啊，动一动这样子。
1: 他们来觉得说，来参加这个活动好有趣哦。
0: 啊，小朋友的话，你就是大哥哥，然、后舅哥哥之类的这种感觉。
1: 你要搞笑，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很可爱，
0: 嗯，
1: 来，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卡通人物，对，像朋友，
0: 对，
1: 然后去理解他们的语言，这样子，
0: 嗯，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等一下呢，下一段我们来聊聊你在你的这些目前所经历过这些行业别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你曾经遇过什么难关？因为你毕竟不是本科系的嘛，刚开始总是会有一个撞墙期，对不对？
1: 嗯、
0: 哦，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准备的歌单，你肯定是五月天的铁粉吧？
1: 完全是。
0: 第一首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有个故事吗？
1: 有，这个故事其实到现在都还在延续，它不泛指某个人。
0: 嗯，
1: 哦，包含我今天跟吉娜姐的相遇，她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人生可能
0: 一起一会，
1: 对，一起一会
0: 的缘分。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期待别人给你的拼图，
0: 嗯，
1: 那我们每个人就是别人给的拼图拼起来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那我其实常常有想过，我相信可能吉娜姐应该有讨厌的人，那、或是喜欢的，
0: 当然讨厌人可多了，
1: 很多人，
0: 不是海接接有可能，
1: 那就有可能，对。但是其实对于那些讨厌的人，我也跟吉娜姐，我也有讨厌的人，可是。我在心平气和，就是比较一个人在家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也是心怀感谢、因为他们让我知道哦，我不要成为像你一样的、那你们也让我知道原来我不喜欢你这样，
0: 嗯，
1: 对，那我身上就
0: 没有遇到的时候其实不知道，
1: 对，你没有遇到不知道，對對對，因为这个世界是二元性的，
0: 嗯哼，
1: 你没有不喜欢你就不会知道喜欢，
0: 嗯，
1: 如果你的世界上全部充满是你喜欢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另类的地狱啊，对，
0: 目前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子的啦。
1: 啊，对，应该是没有啦。对，那
0: 我觉得基本上身为人，我不晓得这个算是我们人的 bug 呢，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当然到我这个年纪，有什么情绪，我们也比较缓一些了。说真的，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当然就像你说的，这个世界二元性哦，然后。没有遇到坏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很喜欢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很舒服。嗯、所以这首歌呢，就送给那些曾经不喜欢的人好了。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1: 其实他主要对我来讲，他主要是要感谢所有人。对，他到底不知道送给
0: 我，
1: 我
0: 私自帮你送给那些，
1: 我怕有些一些造成一些负面教育的想法。但其实他是想要告诉来到我身边的人，就是啊，谢谢有你们，我。目前才长这样子，而且
0: 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那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我们刚上一段聊到说，想要问问看，就是玉佳在你的这个职场生涯中有遇过什么特别撞墙期、特别难忘的事件？好、哦，然后刚刚玉佳就说：“哦，太多了。”然后我就说：“你现在不要想，第一个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事情就说出来。
1: ”我跟大家报告，跟金佳姐报告，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自己。
0: 你自己？
1: 其实我觉得，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每个人的心魔或是最大的挫折。

0: 者永远都是自己。
1: 当然，
0: 而且我第一个想到的我的那个形象是一个脆弱的自己。
1: 嗯，
0: 对，但是我没有怪那个脆弱的自己，可是他确实是我的人生中，我不会说他是阻碍，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我很重要的一个瞬间。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我刚有跟金姐姐报告，就是我是一个高敏感人。对，
1: 嗯、
0: 那包括我在我成长经历。我有去看过心理諮商，对，就是我曾经有怀疑过，说，奇怪，就可能是所谓世上所谓的忧郁吧。
1: 当你会这样子发现的时候，是因为例如说别人对你别人的行为，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是痛苦吗？你为什么会觉得想要去做心理諮商？
0: 因为我觉得跟我的行业或是跟我本人状态都有关系，它有先天后天的影响。我本来就很喜欢延伸我的想法，那包括我又做艺术，我必须得有这个技能嘛。那别人的一言一行可能会让我有脑袋有很多嘣嘣嘣嘣嘣，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有。往好处想，就是我的快乐是别人的100倍，因为我可以把它放大。我本身就是一个增幅器，但是往坏处想，就是我的痛苦也会比别人放大100倍。我能感受到的情绪是别人的很多的倍数成长，对，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挫折，都好像不会是一个单一事件，都是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怎么了？对，但是其实我会跟我的朋友说那是挫折，可是我现在会跟我自己说，那是我很重要的阶梯，而且我不想磨灭它，我也希望它发生。
1: 你接受你自己的脆弱或者是不
0: 对，
1: 堪的一面，
0: 对，
1: 曾
0: 我
1: 经有
0: 完
1: 过
0: 全
1: 这
0: 接
1: 些，
0: 受
1: 也
0: 了。
1: 不会要说盖牌了，这就过了。
0: 对，我还会
1: 我会
0: 去，
1: 记得我
0: 对，
1: 自己曾经这样子
0: 我
1: 过，
0: 曾经这样子，然后，
1: 正视自己的伤口。
0: 没错，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我觉得没有他的话，也不会当时的那个脆弱的样子，也不会有现在的我。那我也会回头去检视当时的那个自己。那我觉得没有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段聊，就每一件事它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为什么第一时间会想到是脆弱自己是我的挫折或阻碍？因为包含比如说我疫情有失业，就是因为疫情没办法工作嘛，
1: 没错。
0: 那算是一种失业，或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定会经历过失恋。其实那个东西，我的那个样子都会跑出来，那它会突然让我有点像是动物的僵直反应，突然好像被狮子咬到了，突然没办法动弹，你又没办法去做行动。对，可是好险有当时的那个状态，跟我现在去做一个对照组，我才理解到我现在是完全强大的，因为我还是会接受我会有脆弱，我会有难过的时候，可是我会抽出第三人称的视角，我会告诉我自己，哦，我现在在难过，哦，我现在在生气。可是那不是我，这是我的情绪，这是我这个容器、这个身体的构造反映出来的样子。但我本人是强大的，而且我以前都经历过了，当时那么惨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我绝对有能力去克服。那我会把我自己游离出两个个体，一个是比较原生、比较脆弱弱，一个是我后来习得的样子。
1: 那可不可以把它解译为说，其实你自己做了自己的朋友，你自己帮自己打气了，你自己安慰了你自己。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这个状况，我也曾经经历过，因为我曾
0: 是，
1: 经手受伤过嘛。然后后来在那一段，完全见不到明天，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好的日子里呢，其实面对身体的这些状况无能为力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尝试着把自己切割开来，我帮我自己的名字，帮我自己的这个左手呢取了个名字，然后每天跟
0: 非
1: 他
0: 常
1: 说
0: 有
1: 话，
0: 趣，
1: 跟他聊天，然后跟他说你今天很棒这样子，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其实我刚好人生中好几件事情在发生，一是在做我的专辑，然后二是我的弟弟也离开了我，所以那时候不管身心的状态上都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个。我
0: 冲
1: 觉得
0: 击，
1: 算是倒地不起那种感觉，但是工作上还是必须完成，所以我
0: 是
1: 觉
0: 是
1: 得我
0: 是，
1: 那时候有点像你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抽离一个自己的人格出来，然后告诉自己说，我们现在这个是工作，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完成，但
0: 是，
1: 是在执行这个在这个工作里面呢，你又必须要用你的真身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像你那个状态，但是在我自己来解读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是我自己。 作为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朋友，在给他鼓励，给他打气，然后就说加油这样。当然也有，就像你刚刚说的动物的僵直反应，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期间，就是完全倒地不行，我每天只像行尸走肉，我一样可以执行我在娱乐产业的工作，但是每天回到家后灯一关，那样的心情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
0: 没错，
1: 但是我也我觉得很多你所说的东西我也觉得深有同感，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些就是说你说那种深不见底的那种状态，但是后来呢还是要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去自己帮自己鼓励，然后我也一直觉得说伤口这种东西是绝对要去刮骨疗伤的，
0: 没错没错，
1: 你不能装没事
0: 是是是，
1: 然后就让它长起来，但其实里面还有脓，你还是会隐隐作痛。这种就是比较不是我个人的处理方式。我想听起来你可能也不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0: 是是，我刚才听完吉雅姐分享，我会觉得，其实我现在蛮喜欢，我以前超级讨厌那个我们刚才所说绝望的过程。但现在如果有发生类似的事，其实我会一边受伤，一边绝望，一边难过或是生气，但一边又觉得很兴奋，因为我又要进化了，因为我后来经历过那些我觉得过去称之为挫折的事情，他把我打碎，
1: 凡杀不死的就让你更强大，
0: 对，他把我杀不死的会把我变得更强，他把我重新组合，而且我在重新组合的过程，我越来越坚硬，对，而且那个有个专有名词，是我在也是在其他不知道书本上或是网络上看到，叫做黑色生命力。就是你可能人掉到谷底里面，对，你有可能要么你可能走上绝路，对，躺平绝望都有可能。可是有一种人是他会，
1: 有一种是真的躺平，有一种就是休息一下，
0: 对，
1: 对不对？你蹲得越低，弹得越高。
0: 对，他会可能逆向而上。对，那我觉得我现在蛮喜欢，我很期待我下一次跌落谷底的时候。对，因为我相信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危机，就是转机啦。
1: 对，你的另外一种重生也有可能，或者是说它有一点像是你生命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不可预期，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哇，原来还可以突破这个边界，对不对？
0: 是是是，
1: 现在以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在做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人生观也是如此，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是。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听第二首歌。好，这样子其实你处事跟做事的方针很统一的话，我觉得人生的磨难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它会是一个养分，
0: 是是是，
1: 会让我们长出不一样的样子。好的，铁粉，那接下来五月天的第二首歌你要放的是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0: 是
1: 是爱人吗？是爱人给你的一个感想吗？
0: 其实他是给我所有，因为其实我爱众生即便是连我讨厌的人，因为我希望我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再入轮回了，我不想要进入六道轮回。
1: 哦，赞哦。
0: 对，然后对，因为我比较哲学，我要佛家那一块。对，那、
1: okay.
0: 这首情歌，因为有些朋友，我相信不管他是过世，或是他不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圈、工作圈，我们都出社会，我觉得大家一天应该就是工作了，然后你回家跟你的亲人家人都好，所以有些你的朋友高中其实他现在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但是这个可以结合我上一首歌，就是好险有遇到你们我才变这样，所以即便现在我见不到你们了，但是我人生这一趟人生谱出来的各种乐曲或是音符都有你们的元素，那我这首歌当然就是给你们的、啊，所以就是我这个情歌
1: 给你曾经相遇过的，
0: 对，因为我当下可能会讨厌他们，没错，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现在是比较心平气和状态，好险今天是比较心平气和，不然我今天就会开始跟各种屌脏话了。对，但是
1: 欢迎啊，我们喜欢各种暴走。
0: 对，没错，然后所以这首情歌是给那些朋友，那当然讲得更有深度或更有浪漫一点，其实也是给我这一路上给我所有的另一半，对的那些女
1: 所有的另一半，
0: 对，所有
1: 的
0: 另一半，这样讲起来有点渣男，对，对，但是
1: 有点多就对了，要数数的这种状态，
0: 需要数啦，但是也没有到多多，对，这样是，因为对我来讲，爱是没有爱这种东西，它是一辈子，它不会因为我跟谁的关系的代名词，原本是男女朋友，
1: 后来变前男友、前女友，
0: 对，我不会因为关系的代名词的变化而改变我对你的爱，我爱你就是爱一辈子， 就是即便我们分开了，好了，就算有点分得不愉快，
1: 你确定可以这样
0: 做，我绝对确定。对，那我未来另一半，我未来太太，他们当然我会让他们知道有这件事情。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1: 应该是说，你尊重你的，你也尊重你的另一半，他过去曾发生的事情造就了现在的他。
0: 没错。
1: 于是我们曾经走过。

0: 的可能也许在那时那刻不一定那么适合的，慢慢的趋向了我们变成最适合的一对，所以要感谢过去那些曾经的发生。
1: 对, 对, 对, 对, 对，那
0: 我真的怕你讲这个话以后被留底，然后被你前女友们打死。
1: 是不会啊，对，因为我对他们的爱不会要他们一样，
0: 在那时那刻都是真的。
1: 对，而且他
0: 是不管后来因为什么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1: 那对，那对我来说不重要。
0: 祝福这种事情，
1: 是是是，
0: 或者是曾经存在过的事情，不容磨灭，它就是存在。
1: 没错，而且我认为爱是永恒存在，嗯，因为时间是虚拟，就是那是人类定出来的，所以爱就定在那一刻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爱就是永远停在那一刻。
0: Okay.
1: 没错，没错。
0: 好一个那个什么乌比斯什么环，
1: 那个莫比乌斯环，
0: 莫比乌斯环，
1: 对，它是一个
0: 闭环，
1: 无限回圈的东西。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哦，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0: 其实像玉佳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必须坦白说，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考验啦，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类似 leader 这种角色的话，然后又不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其实会面临到很多很多来自专业啊，或者是来自职业上的一些挑战，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或一些质疑，
1: 是是。
0: 那你
1: 太多了，
0: 太多了，是不是？
1: 是
0: 有没有一些比较难的让你觉得其实蛮在意的事情，但是你后来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克服了它？
1: 我觉得我专注在讲质疑这件事好了。其实我觉得，你不管各行各业，总有人会质疑你。
0: 嗯哼，
1: 你今天做的再好，也有人会质疑你。你今天，那天看到新闻，黄仁勋他现在是世界首富，可是他回到台湾，回到他的家，他爸妈也还是要指点他一下。对，所以即便是如此，他还是要接受他爸妈的教诲。
0: 是是是，
1: 对。那我想要鼓励你刚刚起步，在某个行业刚起步的人，就是说。一定会有人质疑，因为大部分世界上人都是喜欢站在一个高姿态，好为人师。他觉得他透过教育你的这个行为，会觉得自己比你厉害。当然，我认为有好的老师。可是我觉得他是少数。对，但是而且你每跨过一个坎，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你跨过一个坎，你到新的一个阶段，那边也会有新的一群人想要来。
0: 关关难过，
1: 对，
0: 关关不说。
1: 对，就你到这一关的时候，又会有人来质疑你。对，但是我觉得我最常遇到就是质疑啊，因为我也蛮斜杠的，所以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指教你。我觉得我以前会很认真看待每个人指教，然后受伤这样子。可是我后来会觉得，哦，你就参考就好。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好的老师，我觉得大家要学会的是不是听，是学会观察。你不要去听别人讲什么，去观察他做了什么。因为然后你再去比对一下，说有没有结合。因为有些人很会讲，他很会教育你。可他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
0: 知易行难啊。
1: 对，知易行难，
0: 就说而已。
1: 所以你只会说，那你要说，我也会说。对，那但是我觉得要找到的是他话很少，可是他做出来的时候会一鸣惊人。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可以
0: 值得去借鉴的对象，
1: 对，可能可以借鉴对象，
0: 对，
1: 或是说他可能话也真的蛮多的，可是他之前也做得到，那我觉得了不起，对，我觉得我后来学到最多就是我听到质疑，我要怎么去跨过去，就是我只遵从我内心的直觉，就是我真的想吗？那如果我想的话，好，那我就接受你的质疑。
0: 因为其实坦白说，像坐你这个位置的蛮难不社会化的啦，所以有时候越是在一定位置上的人，他会越接受到你所谓的这种质疑啦。但是有时候我们学会，就像你说的，你自动会去过滤嘛，你会去观察嘛，然后觉得值得借鉴。

0: 地方，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参考。这其实也会变成说，哎，你一是找到一个合作伙伴，然后就是可以长期合作的组成一个自己的 team， 然后二是，哎，你也从中去学习到了一些可能，哎，你也不曾想过的问题，从他人的视角
1: 是
0: 哦，来去接触到学习到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朋友呢，可能你现在刚刚接触到可能学校刚毕业啊，或者是说你在职场上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
1: 是是是，
0: 不用事事都要先往负面的方式去。当然除非说就是说是一种很严重的我们所谓的职场霸凌啊之类的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1: 是是，
0: 那就是另外一个大家需要去仔细的去评断出来了，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在就像我们看的一些韩剧一样，你也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人们有些人他就是会大欺小这样子的状态之下，有时候要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样去为自己维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学习，需要去被发掘，
1: 是
0: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功课，
1: 没错没错。
0: 那今天谢谢玉佳来，年纪那么轻，你才31岁，我觉得你好多的想法上可能也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然后要去媒合到很多不一样的领域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在想法上有很多的很可以平衡的这些状态，
1: 是是是是，
0: 对。那今天谢谢玉佳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五月天铁粉要带来这个拱狼，你觉得你是个拱狼吗？
1: 我希望我是一个我不太讲了，我希望我是一个憨人。
0: 你希望是一个拱狼，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我觉得笨笨的没有不好，
0: 对，傻劲有时候就是造成这世界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我觉得简单的事情容易就是看似简单的事情，或者是说大家都喜欢舒服的那条路去走，但偏偏有人他就没有要选这样的路，那很多时候事后证明这些人才是真正厉害的，
1: 是
0: 就像我们的 Daddy 黄仁勋，Daddy 最近有买股票了都叫他爹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玉佳，接下来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拱狼，谢谢玉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是玉佳跟我们说故事，在玉佳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000RDI@RD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玉佳跟我们说故事。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佳，然后我是做表演艺术的秀导。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在这条路上一直以来一些态度的一些转折。那其实在表演艺术这条路，其实很多时候你需要一股冲动。对，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答案在哪边，你就得你只能先做了。对，那包含在台湾或是世界各地艺术，做艺术的这个领域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你需要去学会当业务，你要去抓到很多客户，那你也需要去维护你的人际关系，你也才会知道你有下一口饭吃。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今天你电话没有响，你的 LINE 没有响的时候，你就说哇，那我这个月会不会完蛋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在做这条路上，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那个去拼的冲动，你很难去突破一些想象或限制。对，但是那个是我比较初期的一个状态。那到目前现在，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

0: 先我靠的是
1: 美色，
0: 不是
1: 美色，我到现在还在靠哦。
0: 对，比较情绪上的冲动，就是好，我要去做，我要去做，冲了冲了。对，可是我现在会比较平和或平稳的去跟听众朋友或者我的朋友分享。其实我现在比较靠的是我对于未来的憧憬。我会先问我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人，而不是说这个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是，诶，那我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我对我自己有个向往，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哦，好像现在世界需要这个东西，好，那我去做，我去做，好像做这个很酷，好，那我去做。
1: 你有一个核心在，
0: 对，我有个核心在，是
1: 不盲从的。
0: 对，我不盲从，就是我会知道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我有个向往，我有个想象，我有个憧憬。他不会是单纯的冲啊冲啊，这个会对我来说会比较已经会比较没那么永续，因为你完全都靠一股冲劲，其实你会慢慢你就会哦好累哦，对，但是
1: 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在哪，
0: 对，你会忘记自己的初衷，
1: 追逐着什么这样子，
0: 对，然后你
1: 偏离了你本来想要做的事，
0: 没错，你找到一个目标之后，你完成了它，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巨大的空虚感，
1: 所以。今天就是要用这首歌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吗？
0: 是，没错。
1: Don Toliver 的 Lose My Mind featuring Doja Cat 这首歌，它对你来说是一个莫忘初心的歌曲吗？还是它是一个电影主题曲？
0: 它是一个电影主题曲，然后也是在近一两年才出来。那我觉得它歌词唱得很好，是因为它是一个赛车手在描述他在赛车的心境，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有讲到说他不会管对与错，因为他太享受这个过程。对，那我也告诉我自己，就是当然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有大是大非啊，你不要乱杀人，但太过分了，对，你也不要侵害别人权利，对，但这些前提下，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太多边界感，设太多对与错，对，你只想只问自己，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对，然后你去好好享受你的人生这趟旅途，去尽量去奔驰，这样子，
1: 哦，我觉得，就是该怎么说你这个朋友呢？就是我觉得在年轻的，当然一个心智的打开不一定跟年纪有关了，但的确是比较少见到像玉佳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年纪的人会有这么多想法，然后还保有一个。不框架，不要框架那么多事情，然后想做什么就去试试看，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因为必须说，30岁哦，每10年可能是一个坎。20几岁出头的时候，你可能刚毕业，然后你对未来还没踏入社会嘛，其实也搞不清楚，有点搞不清楚。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 Gen Z 世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但是就以我自己的世代跟小我几个年龄段的世代来看的话，可能大家都还是差不多。然后到30岁、到40岁，甚至再更长年纪的时候。你在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角度都会不一样，你所 care 的事情也会不一样，但我觉得很棒，30出头岁还这样子的拼劲，表示你对未来还抱着很多的理想，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去容错嘛，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这样子？好的，那今天呢，谢谢玉佳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 Don Toliver 的 Lose My Mind featuring Doja Cat，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0: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当然，声音转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那么我们今天搞些新鲜。嗯，他说呢，专辑名称之所以叫纽曼都 New Mando， 是因为他想要打造新华流。哎呦，郑雅贤，听听看你的创作，我们再来确定一下这件事喽。

0: 不是这个口气有点偏大了耶？
1: 我觉得也不算是口气大，只是目标而已，目标而已，目标而已。
0: 你知道我讲口气大，当面对现在 Gen Z 的时候，其实是 in a good way， 它是一个称赞的状态耶。你看华语流行音乐现在偏向这么多的分众市场之后啊，好像大家都很担心自己要被归类在哪个分类，你不觉得吗？就哦，我是唱 R&B 的，然后我要用那个 House， 然后或是我要唱 Trance，就是大家好像会很先想说我到底适合唱什么，然后我就要做那个音乐分类。反而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开始不敢打造属于自己的帝国。Gen Z会开始作为一个音乐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身边看起来是这样没错，但我自己在做音乐，我一开始也会想要做可能 R&B 类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但后来主要是唱一唱之后，发现我自己对就是中文有一个很强烈的执着，就很想要把中文写好，所以。

0: 我也不是说想要做什么华语流行还是什么，我只是想要把中文可以写到让就是其他不听不懂中文的人也可以 get 到这个音乐的魅力
1: 啊。这样子说起来好像也可以问一下所谓 Gen Z 时代的创作者，你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都已经会先想到说希望你们的音乐可以带你们去很远很远很远超越国界的远方，可以这么说吗？
0: 应该是大家的目标吧。
1: 嗯，
0: 对，因为现在感觉网络时代，所以很多就像国外的音乐都是这样流来流去的。
1: 对，
0: 韩国、日本、欧美的其实大家都是在听国外的音乐，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想要突破的一个目标吧。
1: 那你觉得突破这个目标容易吗？在现在这个时代
0: 当然不太容易。
1: 为什么？
0: 没有，我觉得是华语现在好像在国际上比较没有这么能见度面这么的广嘛。
1: 嗯，
0: 就比起日韩啊，对，亚洲这方面的话，
1: 可能华语流行音乐过往比较聚焦在华人的听众市场，
0: 是
1: 因为我们可能很比起西洋流行音乐，我们可能很重视歌词的那个意境，然后我们可能很重视，比方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市场领域里面能够先赶快有一席之地。以前唱片公司打造世界的时候是这样嘛，它的世界可能是以华人听众为大众，但我想韩国给了我们一个还蛮哇的那种示范，就欸，其实是可以走到全球的。
0: 嗯，
1: 你们现在也开始会有这个决心？
0: 我觉得是，就是尤其我觉得现在感觉大家对于华语流行这东西有越来越聚焦的感觉。
1: 嗯，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像其实之前像 Karen CC， 他就是原本也是做比较欧美音乐嘛，但他现在也是有种可能更着重在华语音乐上一些。
1: 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好像有对于这个共鸣有越来越集中的感觉。
1: 哦，
0: 嗯，
1: 那我问你哦，对你而言啊，作为一个 Gen Z 的创作者，你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做音乐到底是比较幸福一点还是比较挑战一点？因为现在社群网络上面好像有很轻易的让你可以学到编曲的方法，然后你要认识人好像也变得容易吗？
0: 相对容易啊。
1: 对，因为以前好像我会觉得流行音乐是一个很窄的门槛嘛，你如果没有师傅领进门，你没有被唱片公司签下来，你好像很难有出唱片的机会。但现在可能在串流时代，在社群时代里面好像又有一点机会，可是 Gen Z 也常常可能啦，我在猜也会觉得机会多但挑战也更大。
0: 是因为就其实现在只要你有一台电脑你就可以做音乐了，但是我觉得挑战就是人有点太多了，就是我可能走在路上，
1: 嗯，
0: 讲夸张一点，我走在路上可能我遇过一个身边一个都是一个歌手都有机会，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挑战就是人数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好事啊，就是大家这个能量一定会比较强嘛。
1: 对
0: 对啊，而且现在台湾其实也蛮缺这一个突破口，就如果人越多的话，的确基数越大，
1: 嗯，
0: 可能就突破的那个人可能就出现。
1: 对
0: 对，我是这样想。
1: 那我问你，当你这么幸运的，我觉得哦，当现在的创作者非常多，你这么幸运的成为了一个可以出一张完整专辑的创作者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幸运来自于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0: 嗯，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好像不会说特别说是努力，因为我就是、
1: 哦、
0: 因为我就是一路就是一直写歌写歌写到现在。对我来说，现在目前辛苦的时候当然是辛苦，会觉得很累嘛，可能要挤破脑、
1: 嗯、
0: 但我觉得就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所以可能过了十年后往往回看可能才会称之为努力。但我觉得现在总会觉得就是用力，就是可以还可以再更用力，就是好像
1: 啊、
0: 对，就觉得好像都还可以差一点。对、
1: 你现在会有一种想要再 push 自己 more than 你现在能做的事情。
0: 是，我觉得一定是。
1: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耶，因为在现阶段等于是要介绍大家这一整张音乐作品，可是这整张音乐作品之所以能够完成前面的路，或许也是我们现在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有11首歌嘛，
0: 嗯，
1: 其实它一定是产生 more than 11首歌的状态嘛。
0: 是是是。
1: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一条音乐路你是从创作开启的咯？
0: 对，我就是一开始也是摸索啊，一开始其实我是跟就是大学的朋友一起玩音乐、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上网爬文说哦，怎么自己去操作一些就是编曲软体啊，然后学一些混音之类的，然后自己玩这样，然后学到之后发现我喜欢写中文、
1: 嗯、
0: 然后慢慢往我去写流行歌这个地方去前进。
1: 嗯，你这次跟贾马林一起做，他是你好朋友吧？因为我看你们词曲跟 producer 是他这件事情的比重蛮高的，
0: 是
1: 有一些编曲也是几乎都是他完成的。那这样子的互动是因为你先认识了一些音乐的朋友有机会这样一起玩，还是你都是先独立的完成了一些雏形之后才去找到合适的对象来合作？
0: 嗯，其实我跟贾马林是在我开始发单

0: 编曲就是23年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跟他一起尝试做歌。
1: OK，
0: 然后其实我们在做新华流这个概念，是我跟他一起在想的，就是我这是我们的共同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对，想要做出这个东西，因为不可能说新华流是我一个 songwriter， 我只写歌就能达到，因为现在音乐，我觉得编曲也算很占一个很大的比重。
1: 是哎、欸，
0: 是啊，
1: 我觉得是。
0: 嗯，
1: 而且你刚好说到编曲，我觉得《纽曼都》这张作品里面，如果我们用滤镜来看的话，我自己的确会觉得那个色调跟那个滤镜的选择是一致的。
0: 嗯，
1: 就像你的 IG 排版，如果你有意要经营你 IG 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在意他的排版里面他的照片他的风格必须要是一致的统一的。嗯，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也花蛮多力气在 tune 这个东西的吧。
0: 嗯，就是制作人有特别在雕这个很表层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听起来可能会有浮一层东西在上面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的一个滤镜感吧。
1: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嗯，也表示你们慢慢在抓你自己要什么。
0: 是是是，
1: 我最近才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啊，我觉得要立刻知道自己要什么有点困难。通常大部分的人好像都会先选择说我不要什么，
0: 先
1: 删我不要的，
0: 或者是我可能直接找一个对标说，哦，我直接可能像是那个方向，就会比较可以更聚焦去做一个可能风格嘛，或是之类的。
1: 所以我才说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称赞啊，因为你去定义了一个你心里面觉得是很棒的新华流的这个概念。嗯，可是因为你知道新华流这个概念在现在因为选择太多了，然后太分众了，其实你要真的找谁去参考说他曾经就说我要打造新华流，然后完全跟他一样，就用你刚刚那招好像也不见得会行得通。
0: 是是是，这个可能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把它慢慢累积出一个模样。啊，
1: 对，
0: 也不可能说我第一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别人就一定要马上能理解嘛，对吧？
1: 但至少自己更理解了自己的音乐风格。
0: 对，至少我要可以更越来越聚焦这个东西。嗯，然后有一天可以让可能大家可以都有这个产生这个共鸣。
1: 那我问你哦，如果像现在这样，我给你一个情境二选一，回到以前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啊，假设他是一个有签唱片公司的 artist 好了，他或许词曲有机会自己创作， artist 可能会跟唱片公司开一些黄金阵容啊，比方说制作人要找哪一个哇，帮哪个歌手做过音乐的人啊，然后他一定都要真实乐器啊，然后他的编曲里面那个鼓要找谁打啊，然后吉他要找谁刷啊，就是开很漂亮的一个名单，然后一首歌可能 credit 超大一个。
0: 嗯，
1: 这是一种嘛。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诶，我今天带着一点点自我探索的精神，然后呢，因为自我探索嘛，所以如果人多嘴杂的时候，好像反而会摸不出属于自己的这条路。我找了几个好朋友，虽然我们的 credit 的基数不算大，可是大家彼此交流是可以很密切的。
0: 嗯，
1: 你觉得对你来讲，你自己这两个现在想象起来，一个是你在这正尝试的事情嘛，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想象起来，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现在比较吸引你？
0: 如果说吸引我的话，当然还是我原本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要产生一个新的东西，的确是如果有一个就是大家都是抱着一个好玩的心态去做的话，或许会更有机会碰出一个我们都可能没看过没听过的东西。
1: 哎，
0: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向其实也是好的，就是等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时候，然后去找厉害的人，他们的确一定可以实现出我想要的东西，或许可以更接近市场一个机会。
1: 哎，嗯欸，那我觉得你很清楚你自己现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什么。哎，
0: 欸，嗯，
1: 这超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面对做音乐真的把它当一个职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你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成长跟挑战嘛。那如果你一开始的阶段没有来得及有比较多探索自我的时候，就有别人帮你决定自己也没有不好。
0: 嗯，
1: 可是或许他好像听你的陈述不会是你现阶段玩得很开心的原因。
0: 嗯，的确。
1: 哦，
0: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框架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感觉更需要是更弹性的创作内容。
1: 嗯，
0: 对，然后可以更自由发挥一些，然后等你真的了解自己之后，我再去把原本的框架套上去，或许这个滤镜可以变得更完整。
1: 嗯，
0: 对，然后大家可以更去理解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我就玩玩我自己。
1: 嗯，
0: 对对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嗯，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其实我想要请教你的是，对你而言或你做到了音乐圈的朋友啊， 因为过往在流行音乐市场里面，宣传是一个蛮重要而且集中的，比方说集中在传统媒体身上的事情，所以大部分可能为了方便，他们会快速想一个标签贴在我自己身上 ，R&B 小天王啊，然后甜心教主 ，something like that， 对不对？那到你们这个 Gen Z 的世代的时候，你觉得像贴这样所谓的封号在自己身上这件事情？是你有想过的事吗？
0: 一定是有想过，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自己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好像会太，如果贴太好的话，就是怪怪的，有点肉麻。
1: 哦，
0: 对，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我觉得有标签，当然大家会比较好记住嘛。对，然后也会比较像是一个商品或者是什么，就是会大家会比较知道说要怎么去看你。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要做的事情，但可能等作品基数累积多一点，或粉丝基数多一点的时候，可能自然会有这个东西出现，然后可能可以给一个浅浅的一个东西，但我不要自己去给一个很大的一个 title 嘛。
1: 你的意思是等标签自己浮上来？
0: 是是是是，但我觉得自己可以先垫一些基础，然后让别人知道说，哦，我是怎么样的人，
1: 用创作来暗示听众。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那个标签才会就会慢慢浮上来。
0: 是是是，然后又不会太自大。
1: 可是它又不像是别人贴给你的标签，因为你在别人贴给你之前，其实你就有意识的选择了这条标签上的路。
0: 是是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诶、欸我很喜欢你这个答案诶、欸、搞些新鲜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刚开场听到的歌曲，它其实是在专辑的下半段，这张专辑的下半段有很多你的恋爱小烦恼，
0: 诶、欸、算我的，但也算是我可能听别人说的故事。对对对，
1: 也是创作不一定是只有自己亲身的故事嘛。而在恋爱小烦恼之外，我觉得你放入更多有趣的事情是那个 grooving 啊，就是当我们要继续往前往下一步迈进的时候，不代表我就不能够 emo 嘛，不代表我就不能够停在原地，可是我还是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前进的力量。
0: 是，
1: 我觉得听你下半段，虽然那些跟感情有关的事件似乎都有点哀伤，但它又不像以前我们听那种传统华语情歌的那种大悲的那种、哇，很悲伤很哀伤撕心裂肺的那种情歌，好像风格已经不一样了。
0: 是，就可能稍微再更平静一点。
1: 哦，
0: 对，因为我自己做张专辑前面的确是节奏感比较强嘛，
1: 对，
0: 然后到后面有慢慢越来越收尾、然后我自己的想象是有点像这张专辑，有点像是前面带着大家在都会开在城市里面，然后后面慢慢收尾到哦，开到一个世外桃源，然后很放松。但是这个放松有可能带一点悲伤，因为我在寻找自己嘛。
1: 是，
0: 然后最后回到2021是我自己最喜欢、最怀念的那个时间。所以我想带这个整个旅程，就有点像是在一个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好，
0: 对对对。
1: 太好了，因为提到找自己，通常很多人会往梦里面去找。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叫《梦中梦》，我们先听歌，等一下跟亚贤继续聊天。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郑雅娴，她带她的第一张专辑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在我们的耳边。这张专辑叫纽曼都，听起来很都会，因为它的那个中文的写法里面又有纽约，又有曼哈顿，又有都市，对不对？可其实你如果看英文就知道，它 New Mando 它其实是要讲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华流。这是一个创作者在

0: 的感觉。但其实我里面真正的核心内容是在说如何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然后勇敢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然后追求你自己的梦想。所以那个梦，在梦中梦里面追梦，就是你不要去太在乎其他人的对你的框架或是什么，你可以去更去了解说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尤其是我觉得这个 Gen Z 时代，大家更有余力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大家的压力虽然说是某层面的变大，但是我觉得现实层面大家其实可以更放心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1: 你觉得在你们这个时代面对这么多的选择，然后好像真的在别人眼中很长啦，可能会说哇，你们就是比方说随着科技长大的、然后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动去搜寻自动去取得的时候，你们自己产生的小烦恼通常会是什么？
0: 其实我也没有到这么的可以直接搜寻，我还是活在电视时代的人啊。
1: 你真的假的啦？
0: 真的，因为我小时候还是看电视的，就我那时候手机是到国中我才开始拿到初代的智慧型手机。对，那时候好像才出 iPhone 4吧。对，所以我算是刚刚好在那个转接点啊。对，所以我还是很有，我小时候还是有体验过那种童趣的，以前的童趣。对，但我觉得烦恼吗？烦恼就是现在的很多职业其实都很饱和，就是大家都是专业的人很专业，然后我们年轻人如果要进去的话，其实会觉得自己碍手碍脚的，或是不太敢去跟里面的人去对抗嘛。对，但我觉得反而是现在可以更去知道说，哦，我想做什么事情的话，更敢去突破这个窗口。
1: 那如果回到你自己选择了走进音乐圈这件事情来看的话，这个选择在刚开始，比方说好像有机会真的去出一张作品咯，好像有机会真的跟团队一起玩出什么好玩的事咯，像这样子的情况对你来讲，你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害怕是来自于刚刚讲的状态吗？
0: 其实还好，因为我自己觉得磨合是一定是，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一定会有这个过程。所以我自己都放着很开放的态度去觉得说，我都用很客观的视角去做我的任何一个决定啊。就我会觉得说，哦，做音乐的确如果有很多人的意见啊建议，对我来说我自己是很开心的。对。
1: 那你会主动去找前辈请他们听听你的 demo 或作品吗？
0: 哇，有机会的话。但有一个点是因为我最近其实才开始接触到更多人，因为以前都算是比较自己跟自己认识的人一起玩。
1: 对，
0: 所以最近开始有往外找的话，的确有这个机会，我还是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对啊，对啊，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音乐交流有些时候好像真的是，这前阵子我不知道跟哪一个音乐人在聊天，也聊这个，就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做出了音乐来才好像开始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因为音乐有点像你们的名片。
0: 是，
1: 你们不会有真的名片嘛？对，音乐人的名片好像就是作品，然后如果你的作品还没有出来之前，好像的确你要拿什么去跟人家聊，或者开启话题的时候，人家很难说我听过你的歌，我觉得很不错啊，或什么的、我下次我们可以合作一个什么，好像那个火花就很难有一个刚开启的那个抛砖引玉，
0: 变成陌生人嘛，就是陌生人，
1: 陌生开发就偏尴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当我们在讲梦中梦的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好像也是要先进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哦，然后不一定要从别人外面给标准答案。
0: 是是是，我觉得的确现在要更尊重自己的想法。
1: OK，
0: 对，
1: 我自己虽然听这个主题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首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首歌的编曲，它到第四首，它前三首歌的编曲，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种有点律动啊，城市游走的感觉。可到第四首的时候，编曲很有趣。我觉得他的 bass 非常突出，
0: 是，
1: 然后他有一个很棒很棒的 grooving， 甚至你有在一点点地方的时候，你都可以听到他没有用爵士的走法哦，可是你可以听到一点点 big band 的那一种明亮感，
0: 大哥的感觉。
1: 对，然后我自己其实，因为我本来预期梦中梦中标题就是很深沉啊 ，maybe 是 dream pop 啊，就是这一类的比较内心走的东西，其实他没有，他又是明亮的，这个编曲的设计就很有趣啊。
0: 的确，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节奏这个东西。而我觉得 bass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国外的节奏音乐会把它当作主轴的。对，你可能听以前 Michael Jackson 的歌，很多都会是 bass 当作它的主要的一个 groove 的来源嘛。那大家可能一开始想到 Michael Jackson， 可能会先想到那个 bass 的旋律，而不是 vocal 的声音。
1: 对，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蛮重要的一个点，放在这专辑里面。
1: 超赞的、嗯、所以其实所谓的心不是自己要创一个独一无二的门派啊，其实应该是、嗯。

0: 柔和了所有你成长过程当中喂养你的养分，
1: 是。
0: 然后当你作为一个创作人，你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样子，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然后这张专辑包含了我们刚刚听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诶，我结束我还去看那个麦克苏是谁，他很年轻诶，
1: 他是一个大学生。
0: 对呀，他很年轻诶，
2: 没错。
0: 你可以聊一下吗？因为我觉得他不错。
1: 其实我跟他没有到这么熟，因为他是我那个吉他手他的朋友。
0: 吉他手是 J，
1: 对 J 也非常厉害。
0: 嗯，
1: 他们今天还刚好在美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干嘛。
0: 嗯，
1: 但他们还去借了一把贝斯跟一把吉他。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们算是很有一个年轻人的能量，你知道，大学生才有的东西，就是只要玩，然后弹出来的东西就非常有灵魂。
0: 嗯，
1: 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绑架住他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一首歌曲很自由自在。原来贝斯手还是
1: 大学生，
0: 哇，很酷哦，很酷！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其实这张专辑，你的音乐伙伴彼此之间好像也可以有一点朋友的朋友这种关联，然后让你更有机会认识许多音乐人。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你自己喜欢这样子的制作过程吗？
1: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认识人的确是透过这个方法会有一个理由可以认识人，知道就不会说是哦，我今天去 social 就是为了我去今天就是认识你。但如果中间有共同可以做一件事情的话，
0: 哦，
1: 我觉得会有一个，这可能没有到革命情感那么夸张，但是会有，哦，我们做了一个作品，然后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桥梁。
0: 对，而且刚好又是你很重要，又是第一张专辑。
1: 是是是是。
0: 但我其实这样听我倒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刚刚在聊的多半还是以乐手有机会能够去认识，然后或许未来专场啊、拼盘表演啊都有机会再合作。那你有没有想过在这张专辑的时候要找配唱制作？
1: 其实有，
0: 嗯，
1: 但是就是有一个点是说，就是我们算是刚做嘛，所以预算也是一个部分。
0: I know，
1: 对对对对对，
0: 但这算是这张专辑的一个小小遗憾吗？还是它反而开启了你很多的必须要摸索自己声音的决心？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相信听众朋友刚听这首歌应该会发现这首歌跟第一首歌的唱法情绪上其实走不太一样。
1: 是，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遗憾多一点，就如果我觉得有个配唱的话，或许我可以再更把所有专辑的歌可以听起来唱腔共鸣，或许可以再更接近一些。
0: 嗯，
1: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算遗憾。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像是你说的，就是我这也是一种练习，就是更能知道说我自己的声音极限可能是怎么样，然后弹性先抓好之后，可能下一张预算多一些，然后可以找一个配唱的话，我可以更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或者他可以给我一个指引，我会更快的去抓到那个状态。
0: 嗯，
1: 对，
0: 我蛮建议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说谁唱的好或谁唱的不好，不是这个，而是在产业分工里面，其实 vocal 的 producer 是很重要的。但因为我们很少有挂 vocal producer 或 vocal coach 这样的角色在里面的话，就会让你自己在摸索声音的过程，好像也没有人可以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 feedback。因为乐手们跟你 jam 的其实是整首歌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唱的时候有一个 vocal producer 有一个配唱制作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有完全不一样对自己的认识。
1: 我觉得是，
0: 我听过超多音乐人，他是因为 vocal producer 让他更认识自己的声音，之后更认识自己想说的话，超玄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音乐路上面也遇过类似这种，就比方说因为随着某一首创作的诞生，或者因为一首歌跟别人的合作，好像让你更认识自己一点。
1: 嗯，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是我从开始做 EP 之后吧。我说一开始是做单曲，
0: 对，
1: 然后后来我2024年做了两张 EP， 从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好不喜欢做单曲哦。
0: 哦，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做一张专辑或是一张迷你专辑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对我来说。
0: 原因是，
1: 想讲的事情有点多，然后我觉得做音乐做一整张比较好玩，也可以一个很大的过程，而不是说哦，我就是做好一首歌，然后就很热情的去推那一首歌。我比较喜欢说，哦，我一次凝聚好一包东西，然后再让所有听众说，哦，可以来听我这一次的专案，这样
0: 啊。而且那概念就可以比较完整。
1: 是是是是，
0: 嗯。然后我觉得它也很有趣，是它好像也可以让你有一个阶段诞生比较多的量的作品，来去反观回自己现在这个时候更在意的议题啊，或者是创作的时候好像聚焦在哪些事上。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从回过头来看，会可以看得到说，哦，当初的我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嗯，对。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来再听一首歌曲， 刚听的比较快一点嘛，我们接下来听四月。

0: 了，因为四月就是一个抒情的歌，
1: 是。
0: 然后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如果这个时期的郑雅娴有哪一个部分很快就让人家印象深刻，可能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很会做副歌的 hook。
1: 嗯，
0: 就是他会有一个很快的，他倒不一定是旋律朗朗上口而已，他蛮有一个让人情绪带上来的那个能力。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发现，特别在抒情歌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更感受到。四月这首歌的故事交给你跟大家分享。
1: 四月其实就是某一次，某一年，我第一次去韩国，然后去韩国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四月份，然后四月份是韩国的樱花季。然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出远门的时候，我有可能会去写一首歌去为了这一次的旅程，而且是在之前，
0: 所以不是旅途后才写，
1: 是
0: 旅途前，
1: 旅途前，
0: 所以是想象多，
1: 对，想象多
0: 哦，
1: 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四月嘛，然后韩国樱花，所以就整个结合起来，就是整个画面就是哇，那种韩剧很浪漫 OST 的感觉，然后我就说哦，我一定要写一首歌是跟偶像剧有连结感的，对，所以我第一句就开头接了"那朵樱花碾在你指尖"，然后从这句话之后开始衍生出整个剧情，这样。
0: 难怪这一首歌有钢琴，
1: 是，
0: 抒情歌钢琴始终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叫《四月》。

0: 你喜欢这首歌曲吗，听众朋友？我个人是觉得就像雅贤说的，它好像变成影视主题曲都 OK 耶。而且我其实觉得回过头来，你长大的这个路里面好像音乐很早就跟你走比较近了吧，因为你要走比较你刚出生那个年代的声响，你好像也都做得到。
1: 嗯，我觉得从小到大其实我听的歌一直都是落差蛮大，因为最小的时候是很习惯。

0: 在车上听歌嘛，然后我爸都会放邦乔飞，那一种就是比较那时候流行摇滚，对，然后到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变听华流华语流行，然后大学之后就开始听嘻哈音乐，
1: 对
0: 对，然后直到现在就是我自己在做华语流行。但其实如果听众仔细听我的歌的话，其实可以发现我的歌里面应该有蛮多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1: 我觉得是啊，
0: 对对对，
1: 你很擅长拼贴一些，包括有一些唱法上面我觉得也都有，因为一开始你以为这是 Gen Z 的一个唱法，忽然间他一个走法又很像是过去在听抒情歌的时候会处理的那种情绪收尾，然后甚至是第一首歌曲，我自己很讶异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第一首歌曲叫做那个快乐超载嘛，然后他后面慢慢的是用飞到的手法，
0: 是是是是是，
1: 你知道飞到其实是有一个时代大家很喜欢使用的方法吗？
0: 我大概听得出来，就是之前可能 R&B 那时候嘛，那个时期就大家都喜欢飞。其实乐团也会
1: 找自己，就是啊，
0: 找自己也是。
1: 对对对，就是陶喆的找自己嘛，他就是慢慢最后就会有一个用飞到的方法淡掉。可是其实有一段时间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就大概在我抓一下时间，大概是我觉得2010年以后一路到最近，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是比较没有在用的。对。但是2000年前后的确。很多人会使用这个，不管是快歌还是抒情歌，
0: 好像是
1: 很好玩哦。
0: 好像是，的确最近比较少听到有人喜欢用这种飞绕的做法
1: 啊。那当时为什么？
0: 因为我最后是做一个很像 hook 在 loop 嘛，
1: 对，
0: 唱一模一样的句子，然后就三句子一直重复重复重复。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带来的能量，然后我就想说可以让它一路这样带到后面，带到后面，然后有种飞绕结束，能量渐渐的收下来，然后可以留在听众自己心里。
1: 对
0: 对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1: 哦，那如果说到这个，我觉得对照回他的下一首歌该要怎么说，超级酷的，因为他刷出来的那个是很大块的声音海浪，就是早一点点也是一样，如果要做抒情歌的时候，他听感上营造一定要澎湃嘛，内心澎湃汹涌。但这一首歌并不是唱的很澎湃汹涌，或是曲式的走法用落差让他做出很澎湃汹涌，没有，他是编曲里面的听感让他去做出很像声音的那个 wave，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做法也会是，既有跟过去传统的一点连结，可是它又不是完全复刻以前的做法。其实这些编曲都非常有趣。我觉得你们 Gen Z 好像很 care 编曲，是真的
0: 一定是的，现在必须要比较注重编曲一些。对对对，
1: 的确，我这几年看，我每次都觉得哇，那个金曲奖的那个编曲人奖啊，超难的，因为在现在这个分众的时代啊，大家在编曲上面真的是要用一个很老的成语叫百花齐放，就是它真的是各种可能，
0: 各有巧思啊。
1: 然后包含你们自己玩一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编曲，这首歌要怎么放，怎么做，跟下一首歌或是跟这张专辑的痛调是不是不能落差太多，这个应该都是很好玩的事。
0: 是，我觉得做专辑好玩就在这边，就是因为它已经不是说一首歌的起承转合，它是你要怎么样可以让整张专辑听起来顺耳，然后大家也不会说可能听了一半就想把它切掉，甚至听不懂。我觉得这个算是做专辑很重要但是又很难的一件事情。
1: 那我想要问你，你做的最爽在编曲上面，你特别要推荐听众朋友去听的，你觉得是哪一首？
0: 肯定还是刚刚第二首那个《梦中梦》啊。
1: 哦，那一首真的，对不对？
0: 对对，一定是那一首。
1: 所以我那一开始我就跟你说我要点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眼睛一亮？
0: 有，必点必点。
1: 这首歌超级赞的，因为它比较复杂一点点，结构比较复杂，然后可是又可以感受到那种情绪上面的堆叠，其实也没有被拉掉。
0: 节奏很复杂，但其实里面的和弦就是四个重复，然后一直 loop， 所以它是用很多不同的东西去叠起来，像是 vocal 可能和音啊，然后 bass 所有东西叠加起来的。对，但其实它基础的东西是非常的简单。
1: 那如果我们刚刚都聚焦在音乐制作比较偏向编曲跟声响上面的讨论，回到内容上，除了你排序的时候你特别提到的这个状态之外，在文字上你平常是怎么样去做创作的整理？你观察人吗？还是说你习惯一次性闭关？我听过那种闭关累积超多，就是想象里面的画面把它画成文字的，你是比较哪一种啊？
0: 我自己，因为我是很喜欢观察人，就是我很喜欢去观察周遭的所有一切。就跟我走去一个便利商店，然后我可能看到一个上班族坐在那边自己吃便当，我就会莫名的感到很哀伤，然后我会觉得说，哦，为什么他会一个人坐在这边，然后吃着一个便当，这样，然后就开始脑中会脑补很多故事。但是我都会在可能下班回家的时候，然后我会把自己闭关个几个小时。好，开始把我今天所摄取到的所有资讯，

0: 你用什么方法把它编出一个故事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自己讲，我其实我说的故事不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可能我听到我朋友失恋的故事，它会变成我的养分，所以我只是很喜欢把很多事情大家都有共鸣的事情写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希望所有听众在我的音乐里面，他们其实都是主角，
1: 有自己的解读空间。
0: 是是是，
1: 欸，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创作的过程中说自己想说的话，一定是一个点。可是有一些创作，它其实是记录当下的生活。
0: 是，
1: 那观察人本来就是生活记录一个很重要的点。你也不一定要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吃便当，你也不用去追根究底真实答案是什么，返回来是你感受到了什么，你记录下来，那是套上了郑雅娴的滤镜啊。可是观众听众，不管是你用看表演认识雅娴，或者是你听她的音乐，你应该也是回到你自己的滤镜。
0: 是，
1: 其实我最近很喜欢用滤镜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世界已经不能没有滤镜了，没有滤镜好难生活，物理上的那个滤镜是一个，可是我觉得心理状态也是，欸，
0: 嗯，
1: 因为选择太多啦，然后如果你不套一个自己的评断标准的时候，你好像会变得很容易
0: 就可能被模糊掉。
1: 嗯，
0: 对，因为太分散了，东西有点太分散了。
1: 嗯，那对你来讲，你觉得创作改变你生活最大的习惯或是个性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创作是一个我的心情抒发吗？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不去做歌创作的话，我好像会快发烧、快发烧的感觉的，就是资讯量太大，然后头脑有一种哦快运转不过来，因为东西太多了，
1: 没有一个倾吐的管道。
0: 是是是是，
1: 嗯，
0: 我还是很喜欢去运动，但是我觉得那个只是把你我身体的疲劳把它消耗掉。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创作，我相信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容易失眠的人。
1: 哦，因为脑袋里面那个俗称的内耗嘛，就是旋转太多思绪，没有机会找一个出口。
0: 是，
1: 那这样的话，你相不相信什么样的歌手吸引什么样的听众？说不定你的听众也会是有这样个性的人哦。
0: 有可能。
1: 你有去观察过自己的听众轮廓吗？因为第一张专辑其实谁喜欢听你的歌，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嗯，因为有时候有些粉丝会私讯会打说他的感想嘛，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内容其实都跟我原本写歌的想表达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就是想要能够疗愈所有人，就是他们可能今天觉得开心或今天觉得难过，其实听我的歌不管听哪一首歌，我觉得一定至少可能有一些歌能够理解现在那个状况的他。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每次只要有粉丝来私讯我说他的感想是什么，其实我都觉得蛮感动的，然后也都是我创作的一个能量。
1: 嗯，
0: 对啊。
1: 嗯，对，因为你其实是喜欢听别人故事的啊。
0: 是是是，
1: 他不一定要套入你当时创作的背景或什么的，他只要听你的歌给你回馈，其实就懂你的一个表现嘞。
0: 嗯
1: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应该蛮多人会喜欢我们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这首歌叫《爱我恨我》，这应该是蛮多听众会喜欢的歌哦。
0: 这其实就是专辑主打歌。
1: 嗯哼，
0: 没错。
1: 我们先听歌，然后听听这里面的故事。

0: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刚刚听到的歌叫做爱我恨我，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成全自己也成全他人的一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经历以前的过去，有时候你会执着不放嘛，但有时候你就得放掉一些事情，你才能往未来走。对，主要就是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我相信大家就不管是感情还是你对于你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瓶颈，我觉得希望大家都可以放下自己的执着，然后往未来走。
1: 你其实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例如说好了，一段关系的结束，然后结束之后就是爱要结束了嘛，爱结束还有什么呢？那不然我就恨他好了。可是你刚刚讲到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重点，其实恨他好像不是放手或离开，
0: 是
1: 因为恨他跟爱他基本上就是一样再继续跟他纠缠下去。
0: 对，都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啦，
1: 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你也是这样相信的？
0: 对，因为所以我才说爱我恨我随你说，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没差，就是如果你要爱我恨我，那 我都没关系，反正我就准备我就走了，就是以后我就走我的路，然后你想怎么想我都没关系。
1: 回到你自己的个性，不一定是感情关系哦，你自己的个性里面你是一个容易放下然后 move on 的人吗？
0: 其实不是，所以我才这样写。所以这算是一个自我期许，
1: 提醒自己。
0: 对，提醒自己，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有这个想法，不然我自己很知道说太过执着然后太过内耗会造成心里有多大的负担。
1: 我觉得真的是耶，可是好难哦，好难，因为每个人难的地方不一样。有些人是面对人际关系，有些人是面对比方说他的工作啊，有些人是面对他的理想啊，好像有些时候要放弃很困难，但是他自己在投入的这个过程中又很容易会因为过度的失去自己，忘了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投入。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像那个爱我恨我啊，就是如果你到时候跟他的连结只剩下恨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连结其实是很浪费彼此力气的吗？
0: 是是是，
1: 好难哦，
0: 这是一个人生的修行。
1: 好，那我用一个老话词语叫共勉之。
0: 共勉之，共勉之。
1: 请问你有听过这三个字吗？
0: 肯定有，肯定有，肯定有。
1: 那就好，我就安心了。
0: 国文科还是有在上的。
1: 因为呢，我们节目最后再来播一首他的关门歌曲。然后呢，在我们这个世代啦，我们如果要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写的是什么1990啊，然后什么2000年啊。他的那个时候是2021，然后我就有一种果然还是很年轻的创作者，他的那时是2021。可是等我认真数了一下之后，我才发现，哎，不对呢。其实2021，听到没有，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0: 是，感觉起来没那么久。
1: 就 COVID 害的啊，那时2021在说什么故事？
0: 就像你刚刚说的 COVID， 其实那时候是 COVID 的爆发之前，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距离比较近。然后大家不用戴口罩嘛，
1: 对啊，
0: 然后大家就是彼此交流都非常的比较更真诚一点嘛，我自己觉得。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是我大学的时候，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那一种，就是我那时候在百货公司打工，然后上班也都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脸，然后大家挂着的是笑容还是看起来很难过，这很都很直接。但是从那之后其实大家都已经挂上一层滤镜，像你说的滤镜，但那个滤镜是口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大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其实我觉得阻隔了很多人之间的交流。然后我那时候会有这首歌里面的内容，我是回过头看了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中间这个戴口罩这件事情对于我自己是有多大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很怀念在那之前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对，然后这首歌其实本来是没有歌名的，我只是在2021年的时候写了这首歌。然后后来疫情过了之后，然后突然有一天翻档案，然后就是说，哎，这首歌还在，就是我跟制作人做的第一首歌。然后就看一下时间，叫2021年的几月几号这样。
1: 对，
0: 所以这首歌那时候就取名叫做那时2021。对，不然它本来是其实是没有歌名的，
1: 它可能只是一个日期而已。
0: 对，或者是一个 demo 档名这样。
1: 哇，
0: 对啊对啊。
1: 哎，2021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2021又不是2012哦，2012是
0: 世界末日，
1: 传说中世界末日那一天，结果它没有末日，反而是2021的时候更像末日。台湾的三级警戒，就大家被关在家里，就是2021年啊，
0: 没错。
1: 对，2021年那一年，我离开了我的正职工作， 不到两个月，我就迈向一个自由工作者，快乐的准备要出航的时候，然后就全程封闭，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但的确在那个之前跟之后的世界完全是两样的，
0: 是
1: 你才会深刻感受到，哇，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也是，就是原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因为这样被强制画下了一个休止符或是一条界限，
0: 是
1: 然后这个界限其实再看到现在想想不可思议耶，就是这个转变，好，我们好像终于 survive 了，可是天晓得下一次这个什么时候又会再来，
0: 是
1: 我真的共勉之啊，大家，我们要把握当下。如果回到这个当下议题的话，那假设今年2026嘛，那未来的有一天你要回想那时2026的时候，你觉得2026的主题会是什么？
0: 2026的主题嘛，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开启我音乐路这件事情。
1: 还
0: 对，因为今年是我真正发专辑的第一年，我的首张专辑嘛，所以回头看一定是有很多省事，但是也是有很多的感谢当年我做这张专辑，然后可以让我真的是有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1: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开始稍微记录一些极光片语，因为说明未来真的可以写一首跟这首
0: 2026
1: 对不对致敬啊。现在很多人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0: 是是是，
1: 你看那个蔡明佑他出道的时候第一首歌是我可以嘛，然后后面就有一首歌叫我想我可以、
0: uh-huh.
1: 然后后面好像不知道几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我可以什么的，就是他有一个可以宇宙、
0: 系列，
1: 对啊，这是有机会的，我觉得这是非常祝福的一件事情。这张专辑是一个 Gen Z 的创作人，他的名字叫做郑雅贤，他所端出的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做出了一个集合的选择，成为了纽曼都这一张音乐作品里面的11首歌曲里面呢，记录了他的心情，记录他观察到的事情，可是更关键的应该还是希望大家给你一些回馈。
0: 是是是是，
1: 今天的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因为这样更认识郑雅贤这一位音乐人。那我们的节目最后还是有一个惯例，宇宙喧哗道要请来宾跟宇宙下一个订单，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现在最想 order 什么进你的世界呢？
0: 我当然是希望说可以可能到国外表演，就更大的舞台、因为我觉得的确要做出纽曼都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让外国人听到嘛。那我觉得如果能到国外去唱可能更大的舞台 Coachella 之类的，那就代表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达到了。
1: 对
0: 对，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梦想之一啊！
1: 啊、那你就要学习跟宇宙下订单的时候把可能拿掉
0: 啊，不是
1: 希望拿掉，
0: 我会做到这样，
1: 很好玩啊！有时候说出口的事情就这样立个 flag， 有人说这样嘛，立个 flag， 那这个旗子什么时候飘扬呢？我们就期待一切好事发生，在我们的路上尽我们所能，然后好好的静待好事发生，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给雅贤，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下次真的有机会，我们就在口切。的舞台上相见欢也是件好事。宇宙喧哗道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那时2021》，谢谢雅贤到节目现场来。

0: Formosa,
1: Formosa,
2: Formosa,
3: Formosa,
4: Formosa.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3: Formosa,
2: Formosa,
1: Formosa,
0: Formosa.
4: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现在时令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在台湾农历七月那真的非常非常热闹，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俗月哈，台湾从北到南，然后由东到西都有很多特色活动啊。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讲，如果在台湾讲到中元祭，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就是在新竹这里有个都城隍庙。哎，今天呢，这个访问的缘分很特别哦，哈。那我要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哦，这位是林思琪老师。老师呢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反而是在退休之后开始对新竹在地的历史哈，慢慢的，哎，一开始接触以后，然后越来越有兴趣，没想到后来就蛮多地方单位啊，或者学校邀请思琪老师会去跟大家分享新竹的一些历史故事哈。所以今天我们是要透过连线的方式，就邀请我们林思琪老师，我们就会呢带着大家从新竹都城隍庙开始，以这个做一个中心点，然后呢来游历走一下。特别是在这个中元祭哈，好多人都会来到这边哦哈。不过我们这个算是有一点哈，空中来走读一下，带着一种历史人文。当然哦，来到这边哦，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这在地有什么美食，千万不要错过。来，先欢迎，这是我们的林思琪老师。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新竹的历史。
0: 哎，非常感谢老师哈，可以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老师，我先跟您说，因为我在最近就在想说啊，那个中元节快到，我要介绍哪一个地缘位置哈。结果很特别的缘分哦，因为呢前几天呢，我有个同事就拿了给我一个饼哈，那个饼看起来薄薄的，可爱可爱小小的，然后呢。我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最近在减肥。我说那个糕饼类的，我可能就谢谢哈。他说不行哦，我跟你讲，这个你一定要吃，因为这是从那个新竹城隍庙那边带回来的水润饼。
1: 原来
0: 我听到那个名字，而且我跟你讲，那个饼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哈。所以哦，哎呀，吃了以后，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这只有在城隍庙那边才有卖呀、哇、就这样我开始去查，才发现这个新竹城隍庙哈、不但历史悠久，这个来到新竹，我觉得如果没来到城隍庙，好像没有来到、没有来过新竹哈、所以今天要特别拜托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老师这样好了、我们先从那个这个，因为新竹的城隍庙它被称为叫都城隍庙，对不对？前面那个都是都市的都。那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城隍庙好像有分等级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它叫都城隍庙啊。
1: 好，没问题。哎，我先解释一下城隍是什么意思。
0: 是。
1: 哎，城隍它是阴间的地方官。
0: 嘿。
1: 就是我们阳间有衙门有官府，那阴间的话呢就是由城隍来管理。也就是说哎，城隍也等于是管我们夜间部的官员。那哎，全台湾的第一个城隍庙是300多年前在台南出现，正经的时代盖的。那我们新竹的呢是280年前在乾隆皇帝的时候盖的。那这个哎，因为齁、城市有分等级，就是城市会有首都嘛齁，直辖市啊，县辖市。那城隍爷也一样，他在不

0: 同的都市、不同的等级，所以城隍也会有县城隍，然后有府城隍，然后最高级就是都城隍，就是首都的城隍。
1: 哦，都城隍，所以全台湾只有
0: 哎，
1: 一个都城隍庙吗？
0: 理论上是这样，不
1: 嗯，
0: 过呢，现在台北跟台南他们也声称他们是都城隍。所以现在有3个庙都自己认为自己是都城隍，但是新竹的都城隍是真的被认证过，是都城隍，这
1: 他
0: 个应该
1: 都
0: 毋庸
1: 城
0: 置
1: 隍
0: 疑
1: 就
0: 啦。
1: 最高，这个跟当初台湾的历史，就是说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行政的区域，导致说这边会有都城隍庙要这样建立起来。
0: 嘿，对，好，这个好，就有点复杂，是
1: 嘿，
0: 这样，就是。诶，新竹以前是叫做竹堑嘛，哈，它
1: 对，
0: 最早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堑社住的地方，
1: 嗯。
0: 最早是这样。那后来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在这里设立淡水厅。可是我们一般人听到淡水都会以为是台北那个淡水，哈，
1: 对
0: 啊，
1: 呀，
0: 事实上，清朝的淡水厅很大，几乎北台湾都叫做淡水厅，因为它的范围
1: 嘿，
0: 是从基隆一直到大甲溪以北很大，都
1: 他已
0: 属于
1: 经
0: 淡水
1: 从北
0: 厅的
1: 部
0: 范围。
1: 管到，就是他的范围扩，
0: 中部，
1: 北部到中部了，那几乎半个台
0: 对，
1: 湾啦。
0: 没错。可是你在想
1: 嗯，
0: 那个时空，因为清朝它的开发是由南部向北部开发，所以
1: 啊、
0: 北部那时候相对是荒凉的，所以它的范围就很大很大。那时候呢，淡水厅要选官府所在地，就是所谓厅治的时候，它就
1: 嘿，
0: 是选到竹堑，也是现在新竹市中心这一块的位置。
1: 嗯嗯，
0: 嘿，那所以那时候设淡水厅的时候，就有考虑说，也相应的要设一个城隍庙，就是一个管日间部，一个管夜间部嘛，需
1: 嗯嗯。
0: 要一个城隍庙。那当时淡水厅的它的等级就是类似现在的县。嘿啊，所以呢，最早新竹的城隍庙是县城隍庙，就是嘿。县的等级而已，就是
1: 哎，
0: 最早的时候，
1: 那
0: 那
1: 为什
0: 后
1: 么现在
0: 哈，
1: 又会？所以他这个等级是
0: 对，
1: 有跳，他这有
0: 有
1: 跳
0: 跳
1: 级
0: 过，
1: 这样子，
0: 对
1: 哇，
0: 对，他后来还曾
1: 嗯，
0: 经是府城隍，
1: 哦，
0: 就是
1: 从
0: 曾
1: 县
0: 经
1: 城
0: 有一
1: 隍
0: 段
1: 再
0: 时
1: 到府
0: 间，
1: 城隍，这是
0: 对对
1: 又告上升一级了，上
0: 对，
1: 升
0: 在
1: 一
0: 沈
1: 级，
0: 嗯在那沈葆桢的时候，当
1: 嗯。
0: 时他要设台北府，啊，但是台北府那时候都还没有盖衙门也没有盖城隍庙，就先
1: 嘿，
0: 借用淡水厅的衙门跟城隍庙，所以那
1: 哦，
0: 个时候城隍爷曾经升官变成府城隍，啊，有一段时间他是
1: 嘿，
0: 府城隍，然后为什么后来会变都城隍？这个就众说纷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我才取其中一个说法哈，就是据说啦哈，在刘铭传当巡抚的时候。
1: 嘿。
0: 远在中国大陆的张天师，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他们都会夜观天文，就发
1: 对，
0: 现说，哎，好像台湾这边会有大灾难，
1: 哦，
0: 一定要办法会，
1: 嗯，
0: 赶快来祈福消灾。那但是要办在什么地方呢？应该要办在首都嘛，哈。
1: 嗯，
0: 可是那时候刘铭传他还在盖那个首都的建筑，还没盖好。
1: 嗯。
0: 其实是盖在台中，那时候他的首都是打算定在台中，但是都还没有盖，所以呢，只能先借用新竹这边城隍庙来做他那个法会的根据地，就是在这边办法会。
1: 是，
0: 那为了要在这里办法会，要有一个合法性，所以呢，据说，哎，城隍爷就升官，就从又从。
1: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古代的皇帝，比如说他可能要去哪里，对，他
0: 嗯
1: 的
0: 哼
1: 确
0: 哼，
1: 会把那个地方要升格，符
0: 对，
1: 合他的一个要有一定的那个等级，才能去
0: 没
1: 做
0: 错，
1: 相应的事情
0: 是为了办法会，
1: 啊。
0: 所以城隍爷就被升为都城隍。那这个是有记录的，就是
1: 是
0: 在
1: 是，
0: 淡水厅的那个档案里面，淡心档案里面有看到，光绪15年，
1: 嘿，
0: 当时城隍爷已经升格为都城隍
1: 嗯，
0: 了。嗯，这是其中一种说法。
1: 是，原来
0: 嗯。
1: 光是都城隍庙它的一个起源，它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哈，
0: 因为这个有涉及一些比较神秘的东西。
1: 哦，了解。
0: 啊，
1: 坦白讲，
0: 对。
1: 对，如果我们要问到城隍庙的一些故事，那可能真的就像《1001夜》那样，会不会？
0: 嗯
1: 哦，
0: 哼，
1: 可能要好
0: 会很
1: 几
0: 多
1: 天。
0: 人。

0: 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思琪老师，他本身他研究历史，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来到城隍庙哈，当然每个人第一个想说我来一定先拜拜嘛哈，还有的人来到新竹城隍庙这边说一定要买东西吃，带伴手礼。可是呢，我看到老师在带那个文化导览的时候，他的本身的建筑，因为这么有特色的一个庙嘛，哈，我们就很好奇，如果今天我们是要来欣赏他，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官网上有一张照片哈，光光是那个庙的屋顶啊，哈，反正总之看起来也是非常古色古香的，很有一种历史底蕴的哈，那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如果你带着大家来到这个城隍庙这边，你会让大家看到就是有哪一些是要特别去注意的特色呢？
1: 好，首先哈，我们现在看到的城隍庙并不是清朝的原貌
0: 哦，后来有改建过了，
1: 对对对，虽然它叫市定古迹，不过呢，因为以前的庙都是木头建造的，它很容易毁坏，它常常一段时间就要大修。那城隍庙哦，它有大修过七次，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次在日治时期，就是1924年的时候，整修的样貌，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1924年留下来的样子，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0: 1924年的话，那也已经超过100年了。
1: 没错，这是最后一次的大改组了，最后一次。
0: 但是因为超过百年，即便说不是它最早的样子，但我们现在跟台湾其他很多很多的庙宇比起来，它还是保有相当一个古朴哈，或者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哈。
1: 没错，它只是改组了，它还是很多东西是清朝留下来的。对，所以首先就是要先知道说，它改建过七次，最后一次是日本时代。那我们要知道说，谁出钱出力的话，它在后殿有一个碑，上面都有那个斗内的人跟他斗内多少钱。
0: 有、okay、这个庙里面呢最多就是这样的资讯。
1: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第一个人名呢就是郑兆基。
0: 他郑兆基第一个人名、您的意思说能够排在第一个的他是相当有地位或代表性的，是
1: 是没错。那城隍庙基本上就是跟新竹最大的望族第一世家，就是北门的郑家很有关系。北门的郑家是出钱出力出最多的。
0: 说盖这个我知道，因为您说斗内嘛，
1: 对对对，
0: 当初庙要盖起来它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物资啊，也要人力啊。所以因为是在地最大的一个望族是郑氏家族。
1: 对对。那个郑，讲到郑家的话就一定会讲到台湾的第一个进士。第一个考上进士的台湾人叫做郑用行。
0: 就是他们家族里的。
1: 人对对，所以城隍庙啊，一定要看几个重要的匾额。其中有个匾额齁，叫做李英赞扬匾。李英赞扬四个字啊，这个匾额啊是郑用锡题赠的。他就在正殿非常明显的位置。
0: 哇，就是因为他是全台湾第一位进士。
1: 对对，然后他又刚好是斗内这一个庙最重要的家族。
0: 所以他提的那个牌匾就放在正殿的那个，我们说现在算 C 位是不是？
1: 对对，C 位的位置，
0: 最明显的那个位置。
1: 对，对，那他的那个匾的前面也是 C 位的位置的话，是光绪皇帝提的匾额，叫做金门宝藏。金门就是金门马祖的那个金门。
0: 对，为什么这里写的是金门呢、
1: 对，其实他那个金门后来的研究是发现说，皇帝的意思是指说这是国家的大门
0: 哦，
1: 这个位置是国家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城隍爷就是我的靠山。他这个金门宝藏是这个意思
0: 哦。所以在这里因为历史这么悠久，因为他的地位又高，所以您的意思说来那个都城隍庙这边光看那些匾额就故事就说不完了，这样
1: 是。而且当时光绪皇帝会给匾额是因为那一年新竹一直不下雨。然后对，知县带着去祈雨，后来果然下雨了。然后就就是报请中央嘛齁，然后中央就给了这个匾，就是光绪皇帝给这个匾。然后给匾同时他也会给圣旨。
0: 哦，
1: 他的

0: 下
1: 个
0: 圣
1: 圣，
0: 旨啊，
1: 对
0: 嘿。
1: 对，他会下圣旨。然后他那个圣旨里面就有讲，他希望以后城隍爷哈，就给城隍爷工作做，这样希望城隍爷以后7月15号中元节那一天要出来绕境，要出来正姑。
0: 这个是皇上下圣旨，
1: 对，
0: 特
1: 所以
0: 别
1: 我们
0: 要
1: 现在为
0: 求
1: 什
0: 的，
1: 么？为什
0: 哈，
1: 么中元节那一天城隍爷会出来绕境正宫，跟光绪皇
0: 对，
1: 帝的要求是有关系的。
0: 哦，这个也蛮特别的哈，
1: 而且呢，
0: 哦，
1: 那个圣旨它
0: 嗯，
1: 就放在城隍庙有个大算盘，
0: 对。
1: 好，那个算盘的下面挂一个篮子，那个篮子里面本来就是放光绪的圣旨，
0: 所
1: 但
0: 以
1: 是，
0: 我们现在看得到吗？
1: 好，对。重点就来了，但
0: 嘿，
1: 是在二次大战的后期，因为
0: 嘿，
1: 新竹被轰炸得很严重，
0: 哦，
1: 新竹的二战是被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啊，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疏散了，
0: 嗯嗯，
1: 那个圣旨就不翼而飞了。
0: 啊，哦，趁乱的时候被人家摸走了，这样子
1: 总
0: 啊？
1: 之，它就消失了。对，我们
0: 哦
1: 现在看的都是
0: 哦。
1: 副本。
0: 哦，看到是副本，不是他原来的，但
1: 对。
0: 是意思就他还是想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这里非常独特，就是特别在中元节那一天，城隍爷还真的还蛮辛苦的，还出去绕境呢，哈，
1: 对，他其实
0: 哇，
1: 绕境的前2天，他的两个
0: 嗯，
1: 小孩会先帮他出来，
0: 哦哦，
1: 帮他
0: 对，
1: 先
0: 对，我
1: 打
0: 看到
1: 头阵。
0: 每一年那个一系列的活动真的蛮多的耶，哈。
1: 对，因为他7月份的活动就有一个 SOP 啦，哈，就是
0: 嘿嘿，
1: 他的第一天就是要先开虎门。
0: 啊，虎门，嘿，
1: 因为一般的庙不是都会有个中门、有个虎门、有个龙门？
0: 对，
1: 我们一般的庙中门都不能走，是
0: 对，
1: 神明
0: 我
1: 的
0: 们
1: 专
0: 要
1: 用
0: 进
1: 道，
0: 入，
1: 对
0: 要
1: 不对？
0: 从龙门，就从龙边进去，出来要从虎边虎门出来
1: 对，
0: 嘛，哈，
1: 一般的寺庙都这样，只
0: 对，
1: 有城隍庙不一样，
0: 哦。
1: 因为城隍庙呢，它的虎门只有农历7月才会开，它是好兄弟的专用道，一般人不能走。
0: 般人不能，所以那个虎门是留给好兄弟走的
1: 是，他1年11个月是关起来的，那只有7月是
0: 啊。
1: 开的，啊，开的我们也不能走。
0: 哦，那要注意，拜托，如果有一些朋
1: 是，
0: 友来不知道，一想，哎，门开着，那不能
1: 不行，
0: 走啊，
1: 对对对，我们都只能从龙门进，龙门出。可是后来哦，因为摊贩越来越多，所以呢，中门为了大家便利也开给大家走，
0: 哎。
1: 所以现在在城隍庙是龙门、中门都可以走。
0: 的确蛮特别的，中门
1: 对，
0: 都可以走。平常
1: 对，
0: 呢，庙是中门不开哈，
1: 是，
0: 但是我们是从龙门进，虎门出。可
1: 没
0: 是要
1: 错，
0: 注意哦，农历七月来到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不要从人家虎门这样。
1: 它不是我们能走的
0: 哦，那不是，最好不要跟好兄弟挤在一起啦哈。
1: 是，没错，就是这个概念，
0: 哇，哦，是那，请问一下这边，如果说，当然，因为刚讲光讲它的历史，光看它的那个牌匾，还有那一道虽然已经不翼而飞的圣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副本嘛，哈。OK，好，那其实就是说，来到城隍庙这边，因为听说它的建筑也很有特色嘛。好，那
1: 对，
0: 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建筑待会要请思琪老师细细说来哈，休息一下再回
1: 好，
0: 到节目中喽。

但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刚才这一段音乐它有一个标题叫城隍往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在这个农历七月到来，在新竹都城隍庙这边，这绝对是中元祭的一个重要的看点。那来到这里，别说他们呢

0: 它原本啊，其实只有两进的建筑，
1: 怎
0: 就
1: 么
0: 是
1: 有
0: 中
1: 两
0: 间
1: 进呐、
0: 最早280年前，
1: 啊？嘿，
0: 它就是中间一个正殿这样。
1: 嗯嗯。
0: 那到了嘉庆4年的时候，就1799年的时候，当时淡水厅的同知，就是管淡水厅的那个长官，他
1: 嘿。
0: 捐钱盖了后殿。盖了后殿以后，城隍庙就变成有3进。那
1: 嘿，
0: 它的最后一进呢，是供奉观世音菩萨。
1: 嗯嗯，
0: 好，重点来了，就是嘉庆8年是第4次城隍庙大改筑的时候啊，决定在城隍庙的旁边加盖一个观音殿，就是现在的法莲寺。所以很多人去城隍庙，他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城隍庙旁边就紧邻着一个法莲寺，就两个庙那么靠近？
1: 嘿。
0: 那这个法莲寺又是什么功能呢？原来这个法莲寺它也是拜观世音菩萨，它就是把原本在后殿的观世音菩萨挪过来旁边拜。那
1: 然
0: 为什么？
1: 后特别为他，等因为又盖了一个寺出来了嘛，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很
1: 对，
0: 多人觉得很奇怪。那
1: 嘿，
0: 传说中是说，原本还没盖之前，那里是一个空地，然后
1: 嘿，
0: 空地上面有一口井。那这个井不是普通的井，它
1: 哦，
0: 是城隍爷的兵马出入的地方。
1: 哦。
0: 那怎么会在这里盖一个庙呢？那就是城隍爷据说是他的指示，他指示庙方人士要在这里盖供奉观世音菩萨的法莲寺。那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盖了这个庙，那个兵马要从
1: 对
0: 哪里
1: 呀、啊，
0: 出
1: 这
0: 入？
1: 是他们的一个输入通道。
0: 对，
1: 哎，
0: 可是城隍爷都已经这么指示，就只好盖
1: 哎，对，
0: 了。然后这件事情在100年后，
1: 嘿，
0: 居然很凑巧的，好像验证了什么。因为呢，100年后，后来日本时代有一段时间，日本人在整理寺庙，就是皇民化运动的那个
1: 嗯，
0: 阶
1: 嗯嗯，
0: 段，他有
1: 对，
0: 在裁减一些台湾本土的寺庙。那据说当时日本官员他从
1: 嘿，
0: 法莲寺进来，
1: 嗯
0: 然后
1: 嗯。
0: 他就误认城隍庙是他的附属建筑，是他的偏殿，他就觉得说这个不是道教的庙，是佛教的庙。那因为佛教的庙，他就不裁撤，他就会保留它。
1: 那时候
0: 所以
1: 裁
0: 呢，
1: 撤主要是道教的庙，
0: 对，道教的庙，
1: 哦，所以
0: 传统
1: 他来
0: 信仰，
1: 到日本的官员来，他误以为城隍庙是附属的，
0: 对，有这种传说。我是觉得这个真的蛮不可
1: 这
0: 思议。
1: 不可思议。不过因为城隍爷，光是城隍爷会只是说在他那个兵马要出入的地方盖个法莲寺，就真的是蛮奇特的，哦，
0: 好，那请问哦，如果
1: 嘿。
0: 后殿本来是拜观世音菩萨，现在放到旁边去了，对不对？放
1: 对，
0: 到隔壁的法莲寺，那后殿要拜什么呢？
1: 也不
0: 后
1: 能
0: 殿
1: 让
0: 后来，
1: 它空在那里，是不
0: 对，
1: 是？
0: 后殿后来
1: 哎，
0: 就拜城隍奶奶，就城隍夫人。
1: 哦，城隍，所以这里是有城隍夫人的，
0: 对，而且更神
1: 啊，
0: 奇的是，
1: 嘿，
0: 还有城隍爷的2个宝贝，就是。
1: 啊，真的啊？
0: 对，这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城隍
1: 对，
0: 爷一
1: 好像没
0: 家
1: 听
0: 人
1: 过哎，他
0: 团
1: 们有一
0: 聚的
1: 家，
0: 庙。
1: 因为像有的地方，你说还有城隍夫人，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这边有城隍两个，这
0: 大公
1: 个，
0: 子跟二公子，
1: 哇，
0: 对，而且他的出现也很神
1: 嘿，
0: 奇。
1: 哦，真的好神奇哦，
0: 据说是有一天
1: 嘿，
0: 庙方人士在打扫的时候，发现城隍夫人的神桌下有一
1: 嘿，嘿，
0: 堆有香味的土。
1: 哦，有香
0: 那个
1: 味的
0: 土
1: 土，
0: 很
1: 嘿。
0: 香，对。
1: 嘿，
0: 然后呢，经过寡播以后啊，
1: 嘿，
0: 城隍夫人说那是她生的宝宝。对，然后
1: 那
0: 过
1: 我
0: 一
1: 知
0: 段
1: 道
0: 时
1: 了，
0: 间
1: 那个土就
0: 又
1: 拿
0: 跑
1: 来
0: 出第二
1: 要
0: 个
1: 做
0: 土，
1: 雕塑吗？还是？
0: 是。后来就出现，又
1: 哈，
0: 出现了第二次这样的状态，所以就有
1: 啊，
0: 大公子跟二公子。
1: 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所看到的土，然后拿来做成，就做成两
0: 我不
1: 个。
0: 知道有没有拿来做，
1: 哈。
0: 但是我知道就是会出
1: 反正
0: 现
1: 他的指示，哇，真的好特别。那我们来是他们是这都在一起吗？就是说跟那个城隍夫人跟他的两个公子是在一起，还是他们是分开的呢？
0: 分开，就是在同一个后殿里
1: 哦，
0: 面，
1: 都
0: 但是
1: 在
0: 他们
1: 后
0: 是，
1: 殿哈。
0: 但是那个中间是城隍奶奶，那旁边才是2位公
1: 哎，
0: 子，
1: 思琪老师，那我真的很好奇，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啦，哈，很多人来城隍庙，当然是拜托城隍，因为他主管阴间嘛。

0: 对不对？
1: 对，
0: 哈，
1: 嗯。
0: 而且真的就是那个算盘就告诉你，你为人在世，你做了到底做了什么？哈，真的有一个
1: 对，
0: 算盘是可以算得很清楚的。
1: 是，
0: 好，
1: 嗯，
0: 那城隍夫人的话，有人会去求说可以保佑我们家庭和谐、夫妻
1: 嗯，
0: 和谐，哈，
1: 对，
0: 然后怎
1: 可
0: 样
1: 能
0: 对抗
1: 对，
0: 外来的？
1: 就是可能是一些妇女啦，可能可以
0: 对，
1: 吐
0: 妇女
1: 苦
0: 会
1: 水
0: 去
1: 的地
0: 拜，那我就
1: 方。
0: 很好奇了。这个全台湾唯一的有城隍公子呢？那
1: 嗯哼。
0: 请问一下，城隍公子他们有没有被赋予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对他们有什么祈求吗？
1: 哎，我比较
0: 嘿，
1: 少听到哎，我
0: 比
1: 只知
0: 较
1: 道
0: 少
1: 他
0: 听到。
1: 在
0: 嘿，
1: 7月13号的时候要出来帮城隍
0: 哦，所以您刚
1: 爸
0: 说
1: 爸
0: 他
1: 出
0: 两个宝贝，我本来以为说他派的他的是什么
1: 门，
0: 前锋，不
1: 就是
0: 是。
1: 他的两个小
0: 哦，
1: 孩。
0: 那他两个小孩就是在他要出巡之前就先出来帮他绕一圈吗？还是？
1: 是，先帮他整理一下，
0: 老师，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两个公子他的长相，是那种
1: 对。
0: 小朋友的可爱的，还是那种
1: 应
0: 大
1: 该
0: 人
1: 算
0: 的样
1: 是
0: 子？
1: 青少年的样
0: 哦，
1: 子，
0: 青少年的样子
1: 对，而且一个大一个
0: 啊！
1: 小哦，
0: 哦，这样子哈、
1: 小的是大少爷哦，
0: 哦，哎啊！小的反而是大少爷，为什么？
1: 对，因为他们传说
0: 嘿，
1: 第一胎的孩子那时
0: 嘿，
1: 候那个城隍夫人奶水不足，所以那个宝
0: 哦，
1: 宝比较小，
0: 哎呦，太有趣了，
1: 对，
0: 哇，
1: 一
0: 这，
1: 大一小。
0: 所以来这边，那要记得来到新竹都城隍庙去看一下城隍爷的公子长什么样
1: 对，
0: 子，
1: 没错。然后像那个，我们刚刚不是说城隍爷有一个兵马出入的井吗？
0: 是。
1: 那个井在盖法莲寺之后封起来了。
0: 嘿，
1: 那因为100多年，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个井
0: 嗯嗯，
1: 啊。这几年呢，就是中华大学他们有去探测，发现真的有一个井，
0: 哦，
1: 就
0: 探，
1: 在
0: 嘿，
1: 法莲寺的服务台下。
0: 所以他们是用仪器去探测嘛，哈，
1: 没错，去探测下面有一个井，所以这不是传说，它真的有个井。
0: 了解了解哈，但是觉得
1: 嗯，
0: 这里面的机缘巧妙哈。真的可能会让那个信徒们更津津乐道，这样子哈，
1: 对，
0: 好，就
1: 那，
0: 是光是什么
1: 嘿，对，
0: 殿侍奉什么神明，就好有故事哈。
1: 是真的。然后城隍庙，其实我们一踏进去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跟某一个庙有点像，也是台湾香火很盛的庙，
0: 嘿，
1: 就是 Manga 的龙山寺。
0: 哦，跟龙山寺的。
1: 嘿，它的前殿的设计的风
0: 嘿，
1: 格很像，因
0: 那
1: 为他们是
0: 嘿，
1: 同一个设计师。
0: 哦哦，难怪哦，
1: 嘿，就是
0: 哦，
1: 一个设计大师叫王义顺，
0: 是，
1: 他那时候刚盖完艋舺龙山寺，然后就被请来盖。
0: 嘿，
1: 新竹都城隍庙，所以它的
0: 嗯
1: 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嗯嗯，那如果像台北龙山寺这边哈，因为是真的是说在庙宇建筑方面的专家哈，那也有它的一个典雅之美哈。
1: 对，然后呢，就是新竹都城隍庙有全台湾最可爱的一对石狮。
0: 哦，最可爱呀、啊，
1: 最 可
0: 是
1: 爱，它有
0: 说
1: 上
0: 它
1: 邮
0: 的那个
1: 票的
0: 造型
1: 主
0: 哦，
1: 角，
0: 是邮票那个石狮吗？
1: 对，有一年的中华邮政的
0: 哈，
1: 邮票它列了4个台湾寺庙的石狮，那新
0: 对，
1: 竹有2个被列进去，
0: 那您为什么会形容它最可爱？是说它的造型还是怎么样？
1: 它的造型，还有它的
0: 嘿，
1: 颜色，还有它
0: 哦，
1: 的那个表情，
0: 嘿，
1: 都被认为是全台湾最可爱的石狮。
0: 一般石狮在寺庙里边当然是常见的元素哈。但是
1: 对，没
0: 大部分
1: 错。
0: 看到石狮还是保有一种稍微严肃一点的那种表情，
1: 对，
0: 所以
1: 没
0: 你的意
1: 错。
0: 思说这边并没有那么严肃，是不是？哇，那石狮是在哪里？是说正殿还是哦
1: 前殿的
0: 前
1: 中
0: 殿？
1: 门旁边。
0: 哇，好诶，哦，好，这
1: 通
0: 是
1: 常
0: 嘿。
1: 门口会放石狮，其实它是有实际上的功能，它就是要加强门柱的稳定性。
0: 哦，
1: 不单纯只是装饰，
0: 就是结构上它可以更加稳固，这样就对了。
1: 是没错。
0: 哦，但是造型又很可爱， 所
1: 对，
0: 以这边是很多人会跟石狮一起合照之类的
1: 对，
0: 吧？
1: 以前还很多人会爬到它的上面。

0: 跟他合照。
1: 哎呦，哇，
0: 就老新竹人。
1: 哦，老新竹人，那石狮是很大吗？因为你要爬到它上面哎。
0: 它没有很大耶，它算是比较小巧可爱
1: 哦，它因为它上面，然后是一个
0: 的。
1: 柱体嘛，它有柱子嘛，哈，
0: 对对，
1: 所以大
0: 嘿。
1: 家就会借由这样的地方，然后来跟他一起合照，这样。
0: 它很可爱，对。然
1: 嘿，
0: 后，新竹城隍庙它最后一次整修的时候，他们也是用那种叫做对场坐的方式，就是拼场，就是
1: 拼，
0: 他两组人马在坐，
1: 哦。
0: 左边跟右边或是不同的殿是不同的人在坐。
1: 哦，拼场的意思就是说，同样就是不同的团队来做，那就看谁做的比较好，谁的功比较细之类的嘛。
0: 应该是说他们会同时出现在左边跟右边是不同的风，可能会有一点不
1: 不
0: 同
1: 同
0: 的，
1: 风格。
0: 对对，一点点一些，譬如
1: 可
0: 说
1: 是
0: 一些，
1: 照理来讲，虽然是左右电，它是不是应该是对称的？
0: 对对，它是基本上大致上会对
1: 所
0: 称，
1: 以
0: 可是
1: 它
0: 你再
1: 的
0: 看比
1: 内容
0: 较，
1: 应该是有固定的主题，对不对？
0: 是对，
1: 哦，
0: 但
1: 但
0: 你看比较
1: 是，
0: 细的地方，会发现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哦，因为做工它有各自的一个特点呐，哈。
0: 对对对，
1: 哇，当初他们用这种方式是怎样？是希望能够去那个激发出更好一种品质吗？
0: 没错没错，很多寺庙其实都是对场坐。
1: 哦，这样真的很好，因为这个我们台湾有一句俗谚说"输人不输阵"嘛，哈，
0: 丢啊丢啊，
1: 就
0: 要有
1: 是
0: 竞争才会进步。
1: 对，而且这个寺庙，坦白讲，这一拜真的是要非常流传久远的，哈。
0: 没错，
1: 哦，这种您说这种方式叫做什么？
0: 对场
1: 哦，
0: 坐，
1: 对场坐，哈。
0: 对，
1: 所以您的意思说，来到这边的话，你也可以仔细看左右两边，它有没有哪一些是不太一样的点？
0: 对，没错，
1: 哦，这也是一个很棒。光我把城隍庙这边里里外外看完，一天大概过去了吧？
0: 如果真的要仔
1: 嘿，
0: 细的讲，要讲很久。
1: 这样子哈、哦。那请问他如果说在建筑方面，或者它里面的，它又有什么是特别一定要去看的呢？
0: 对我来讲的话，
1: 哎，
0: 因为
1: 对，
0: 我很喜欢看瓷砖，
1: 瓷
0: 瓷砖，
1: 砖，
0: 对，
1: 瓷
0: 尤
1: 砖
0: 其是，
1: 是在墙面上还是在地上的？
0: 我都有啦。那
1: 都
0: 我
1: 有，
0: 发现，
1: 嘿，
0: 像那个新竹都城隍庙的瓷砖啊，它
1: 嘿。
0: 是当时全台湾最早进口那个白小口砖来贴的寺庙。
1: 哦，是进口的哈、
0: 对，进口，所以那时候
1: 哦，
0: 就是
1: 哇，
0: 引为风潮啦。因为
1: 嘿
0: 他开始
1: 嘿，
0: 贴，然后大家也都开始贴，
1: 跟着学了这样子哈、
0: 对，所以很多寺庙后来都贴白小口砖，白色的。大家注意看那个白色
1: 白
0: 小小的瓷
1: 色
0: 砖，
1: 的小口砖，
0: 对，嘿，他
1: 哦，
0: 那时候是进口的新品，
1: 是是，
0: 然
1: 那
0: 后因为
1: 都
0: 它很
1: 嘿，
0: 好清洗，
1: 因
0: 它
1: 为它
0: 好，
1: 有孔洞是吧？
0: 就是它算是比较平滑。如
1: 哦，
0: 果
1: 比较
0: 说在
1: 平滑。
0: 很多烟熏过的时候，它可能比较好擦，
1: 哦，
0: 比较好整理，而且看起来就是很洁净。
1: 嗯，所以您个人喜欢看的原因是说，第一个它一个特殊性嘛，因为当年在那个年代要从国外进口进来，那也不容易
0: 对，
1: 哈。
0: 没错，
1: 第二个引领它等于是引领在地的这样一个潮流。
0: 没错，嘿，
1: 而且您的意思说，可能不是只有新竹，其他台湾各地的寺庙可能也会，哦，也
0: 对
1: 会
0: 对，
1: 跟他观
0: 跟
1: 摩
0: 着，
1: 一下，这样。
0: 没错。
1: 哇，
0: 通常我们看瓷砖，其实也可以判断它的年代，
1: 嘿，
0: 就特殊的年代会有特殊的瓷砖。
1: 嗯，了解。所以你看，光看一个瓷砖，这里面就有很多门道，哈、哦。
0: 没
1: 哇，
0: 错。
1: 您我思琪老师，我请问一下。你个人会建议啊，我们的时间分配哈，如果说我今天第一次来到都城隍庙，您会建议至少安排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是比较仔细的去看呢？
0: 要看整个城隍庙的话，
1: 嘿，
0: 因为它其实不止自己庙的本身，它还有旁边的法莲寺，跟它
1: 嘿。
0: 后面还有一个弥勒殿，以前是日本时代盖的恭惠堂。其实它是三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的，那所以全部要很认真的看，
1: 哎，
0: 至少要一个小时吧。
1: 哦，至少要一个小时。不过这一个小时已经算是就是大致先这样看过就对了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那
0: 大
1: 我
0: 师先
1: 是
0: 看过。
1: 很好奇，您个人如果来到城隍庙，你最喜欢角落是哪一个？
0: 角落
1: 嘿，或者你
0: 吗？
1: 喜欢在哪里停留下来？嘿，
0: 我比较喜欢在前殿，
1: 哦，在前殿。
0: 就是它的前殿也很特别。前殿
1: 哦，
0: 有那个石雕，是
1: 嘿，
0: 有那个锡克教教徒
1: 啊，
0: 样貌的石雕。
1: 为什
0: 哦，
1: 么
0: 这。
1: 这里会有锡克教的教徒的
0: 对，
1: 样貌啊？
0: 锡克教就是头上不是绑那个
1: 对，
0: 很多的头巾
1: 头
0: 吗？
1: 巾，对，
0: 对，那好像应该是因为在100-200年前啊，锡克
1: 嘿，嘿。
0: 教徒他们常常出外打工，嘿，比如说他们可能当警卫、当警察的也很多，
1: 对
0: 嘿，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对，那他们可能会在很多像闽南一带的有钱人家里当警卫。啊，所以可能做的人，譬如说像
1: 嘿，
0: 王义顺，他们都从闽南过来的嘛，那
1: 对，
0: 他们可能脑海里面
1: 也
0: 会
1: 蛮习惯有这样的一
0: 有
1: 个
0: 这样
1: 景
0: 的
1: 象，
0: 样
1: 这样
0: 子，
1: 子。
0: 对，
1: 哦，真的蛮特别，因为你说柱
0: 很
1: 子上
0: 神
1: 如果
0: 奇，
1: 什么雕龙画凤啊，这个我们
0: 对
1: 都可
0: 对
1: 以理
0: 对对，
1: 解，什么
0: 没
1: 八仙
0: 错，
1: 过海啊。
0: 嘿嘿
1: 历史人
0: 嘿
1: 物、神话故事，这我们都可以理解。突
0: 嘿，
1: 然出现一个锡克教的教徒的造型，这
0: 很
1: 真的
0: 神
1: 很
0: 奇，
1: 有趣
0: 嘿，我也去。
1: 哦。
0: 它应该是城隍庙比较更加不一样的地方。
1: 是因为我刚之所以会这样问您，就是我觉得每个庙都有它自己特点，有的庙是香火非常鼎盛，哈，也许你要在哪边停留下来，其实都不容易。但有的庙，它也许它也是很多人会来，但是它也有它一个比较静谧的空间，哈，可以让人就那边安坐这样，或者就站在那里，
0: 城隍庙比较难，他人
1: 比
0: 真
1: 较
0: 的很
1: 真的
0: 多，
1: 香火非常鼎盛，哈。
0: 非常非常，
1: 那我知道，没关系。一个小时，思琪老师说，你至少花个一个小时，你可以慢慢看很多它的一个美感哈，在这个细节里边。好，那我们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城隍庙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待会我们要带大家走出去外面庙口呢哈，那边会很好奇那个城隍庙周边美食很多，还有最重要，它周边因为很多的这个街巷。也是很有特色的，等一下再来介绍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来自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哦。今天带着大家空中来游历，来到新竹。如果你没来到这个地方，你等于没有来过新竹哦。那就是都城隍庙。我们今天的访问到的是在新竹的一位老师，他在退休之后对新竹在地的历史一些文化故事他研究越深入越觉得有兴趣，然后呢也现在可能透过讲座啊，透过一些文化走读方式跟大家来分享。这位是林思琪老师哈，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好，那个在城隍庙一定要逛，建议大家至少留一个小时慢慢的走看这样哈。然后说来到城隍庙，我说一定要来，是这里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哈。来介绍，我知道至少有水润饼嘛哈。我听说水润饼别的地方没有是吧？
1: 没错，只有新竹，
0: 而且是只有一家嘛，只有一家在卖嘛。
1: 以前很多，现在只剩下一家德隆润饼。
0: 哇，我真的对那个水润饼印象好深刻哦。
1: 对，蛮特别。
0: 那请问，因为通常这么重要的一个庙，它的周边，像因为我是台南人嘛，哈，我最常被人家问到说，哎，你们美食之都啊，哈，来来，那个朋友同学都说，我要去台南，你可不可以跟我推荐一下哪边比较好吃？我给他们的一个，我说那么多我没办法告诉你，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去找到一家老庙。这个古老的庙，然后你就从它周边开始吃起就对了。不太会有什么踩雷的情况，不会。所以我正在想城隍庙周边听说那个好吃的东西真的也是很多。您会

0: 您会推荐大概要可以去尝试大概是什么？
1: 城隍庙周边的话，
0: 嘿，
1: 最有名的就是新富珍这家饼店。
0: 哦，饼店，因为
1: 嘿，
0: 好像在老庙的周遭，这种糕饼店非常多，是因为
1: 没
0: 拜
1: 错，
0: 拜吗？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哦，
1: 它的特色就是，因为它做出来的饼后来
0: 嘿。
1: 被命名为竹签饼。
0: 这么厉害啊！是他们自
1: 对，
0: 己命名还是官方给他们的？
1: 应
0: 嘿，
1: 该是约定俗成吧。
0: 大家承认他们做出来饼是很有新竹在地
1: 嘿，
0: 特
1: 很能
0: 色。
1: 够代表这边。那它的饼
0: 嘿，
1: 很神奇的是，因为它是就是1898年的时候，它的创办人是一个女士，然后这位女士呢，她在城隍庙前摆摊，她
0: 嗯，
1: 同时有卖肉粽跟糕饼，
0: 哦。
1: 结果她很厉害的是，她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她把
0: 肉
1: 肉
0: 粽
1: 粽
0: 跟
1: 的
0: 糕
1: 馅
0: 饼
1: 料。他把肉粽里面的馅
0: 馅
1: 料，就是
0: 料
1: 猪肉那些，把
0: 啊，
1: 它揉到糕饼里面。
0: 哇，真的好有生意眼光！
1: 结果吃起来口感就会又甜又咸，很神奇，
0: 哎 我突然想到，我们传
1: 很
0: 统的大
1: 爽。
0: 饼里面不也有咸的？你知
1: 没
0: 道
1: 错，
0: 哦，
1: 对。
0: 但是他就把它肉粽里面，
1: 然后它的饼皮烤得非常的脆。那也不是只有他们家在做，其实其他家也做的也很不错，也有好几家在附近也做的很好，像那个如美饼店也做的很好
0: 所以
1: 吃，
0: 这边那个老的饼店很多是吧？
1: 很多很多。
0: 哦，
1: 然后
0: 那
1: 像这边还有一间彭城蒸饼店，它就跟那
0: 嘿，
1: 个台，等一下台南不是有碰饼吗？
0: 对，
1: 新竹也有，
0: 哦，
1: 就
0: 新
1: 彭城
0: 竹也有
1: 蒸，
0: 做碰饼，
1: 对，彭城蒸饼店做的碰饼，它上面有一个跟台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放一个香菜 and sweet 在上面，
0: 放香菜哦，好劲爆哦！
1: 其实新竹的柴酥饼也是放一片香菜，
0: 所以
1: 你知
0: 在
1: 道它的
0: 新
1: 意
0: 竹
1: 思吗？
0: 不知道跟香菜有特殊的含义
1: 香菜不是叫做 and sweet
0: ，and
1: 吗？
0: sweet 啊，对
1: 就
0: 呀、
1: 是 and sweet 啊，
0: 啊，哦，
1: 元水啊，
0: 元水
1: 嘿，
0: 哦，就取
1: 对，
0: 它的谐音
1: 缘分，对，
0: 哦，
1: 祝福
0: 因
1: 缘
0: 为
1: 分的
0: 香
1: 意
0: 菜
1: 思，
0: 的台语发音，我们讲这个 NC 它是台语的
1: 嘿嘿，
0: 发音，
1: 对对对，
0: 那个 n 跟那个台语的缘分的缘也
1: 对
0: 是同样
1: 对，
0: 一个音
1: 没错。
0: 哦，诶，真的好会想哦，所
1: 所以
0: 以。
1: 新竹的饼很多，上面会放一
0: 那
1: 片
0: 个
1: 香菜。
0: NC 就是缘分要
1: 嘿，
0: 相随，那是
1: 对
0: 说
1: 对
0: 要来
1: 对
0: 做
1: 对对，
0: 喜饼，还是要去用在比较喜气的场合吗？
1: 应该是哦，都是一些
0: 哦，
1: 送人的饼
0: 送人的饼哦，希
1: 对，
0: 望这个缘随哈，哇，不
1: 嘿，
0: 管是姻缘还是善缘哈，
1: 没
0: 那
1: 错，
0: 老师，请问一下，那它是装饰性，还是真的有把香菜的味道融进去啊？
1: 应该是装饰而
0: 装
1: 已，
0: 饰哦。
1: 一小片，
0: 所以，即便不喜欢吃香菜的，也没有影响，就对了。
1: 应该没有影响，
0: 哦，
1: 没有
0: 这
1: 影
0: 个
1: 响，
0: 很特别，那到那边一定要吃别的地方没有的碰饼。
1: 没错，嘿，然后水润饼的话，它是40多年前，好像因为以前绕境的时候啊，会神明会挂那个咸
0: 咸
1: 那个
0: 光
1: 羊
0: 饼不是
1: 嘿咸
0: 吗？
1: 光饼，
0: 但
1: 对，会
0: 咸光饼是硬的耶。
1: 没错，然后容易破掉，所以
0: 对。
1: 新竹这边就把它改良成水润饼，它就比较不会
0: 哦，
1: 破啊。
0: 它的材质很柔软，
1: 没错，
0: 然后我看到的是小小的，大概手心这么大小而已。
1: 是没
0: 它本
1: 错。
0: 来就是这么小，还是现代人口味？
1: 它本来就这么小，因为它挂在身上。
0: 我知道以前咸光饼那个就说，大家去拿回来说还可以帮小孩收口水的，
1: 是是是是，
0: 所以你
1: 那
0: 们这
1: 新竹
0: 边
1: 的话
0: 也
1: 是用
0: 是
1: 水
0: 吗？
1: 润
0: 水
1: 饼，
0: 润饼啊，好。
1: 对，
0: 来，坦白讲哦，在新竹都城隍庙这周边，大家走一圈，你会发现饼店很多哈，
1: 很多，
0: 它一个特色小吃也很多哈，大家有机会去逛逛。那因为我们还留一点时间，因为我觉得从都城隍庙作为一个中心点，它周边一定有很多的特色的街道哈。老师跟我们讲，如果说我们要这样走的话，您会动线上会建议我们要走哪些街道呢？
1: 因为城隍庙它就是接着那个北门街，
0: 哦，北门街啊，
1: 它就是北门街的头。那北门街就是清朝

0: 期哈，
1: 嘿，
0: 整个北部地区，北部地区最热闹的地方，
1: 哦，最热闹啊，哈，
0: 嘿，最热闹、最繁荣的地方。那为什
1: 哈，
0: 么会很繁荣？第一个就是它离淡水厅署很近，
1: 嘿，
0: 然后再来就是它通往竹堑港，
1: 哦，
0: 嗯，
1: 因为
0: 港
1: 接近
0: 口
1: 港
0: 很重
1: 口，
0: 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自然人潮啊，而且这边物流也
0: 嗯，
1: 比较丰富嘛，
0: 对。我们通常都
1: 哈，哦。
0: 只知道一府二鹿三艋舺嘛，吼，
1: 对对，
0: 这三个是正口，就是开放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1: 哦，
0: 的
1: 我
0: 港
1: 们所
0: 口。
1: 谓的正港的那个意
0: 哎，
1: 思，哈，
0: 对，就这个意思。那
1: 嘿，
0: 新竹是没办法，新竹当时竹堑港它叫做小口，它只能跟岛内的港口做生意，
1: 哦，
0: 但是可以当小口也不容易，也不是
1: 也，
0: 每个地方都可以当小
1: 对
0: 口。
1: 对对，坦白讲，这也算物资，至少也是流通的
0: 嗯，
1: 啊，
0: 是是是，而且
1: 嘿。
0: 后来1840以后，竹堑港也开放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那
1: 哦，
0: 因为竹堑离泉州很近，是最近的
1: 对，
0: 港口，
1: 哦，那
0: 嘿，
1: 真
0: 所以
1: 的商机无
0: 嘿，
1: 限呐、
0: 没错，所以从乾隆一直到日治
1: 啊，嘿，
0: 时期，都是竹堑港全盛时期，都
1: 那
0: 非常热闹。
1: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曾经有这么繁华辉煌的过去，
0: 嗯，嗯。
1: 那这算是在地的一个老街吗？他还有保
0: 是，
1: 留比较古老
0: 嘿，
1: 的样貌吗？
0: 有有有，这
1: 哦。
0: 条老街它其实分成好几段，
1: 哦
0: 它的第
1: 哦，
0: 一段就是离城隍庙这边最近的这一段，
1: 嗯
0: 离
1: 嗯，
0: 城隍庙这一段被叫做鼓楼内街。
1: 鼓楼那一节，嘿，
0: 对，那这个鼓楼内街，大家首先会先看到一个鲤鱼池，
1: 哦，这
0: 就
1: 还
0: 上
1: 有
0: 面好
1: 鲤
0: 像
1: 鱼
0: 有
1: 池啊，
0: 一只鲤鱼的样子，它看起来有点像新
1: 嘿，
0: 加坡的鱼尾狮，可是它不是，
1: 哦，
0: 它是
1: 嗯，
0: 鲤鱼。他为什么
1: 嘿，
0: 要做一个鲤鱼在那边？因为就是传说新竹是一个鲤鱼穴。
1: 哦，风水学的一个概念哈。
0: 对对，说
1: 哦，
0: 观世音菩萨的莲花池里面有一只鲤鱼
1: 嗯
0: 游
1: 嗯，
0: 到了竹堑城，哈，然后它的肚子刚
1: 嘿，
0: 好，有人是说肚子的，有人是说嘴巴啦，就刚好是那个竹堑，就是那个城隍庙的位置，
1: 哦，
0: 所以才会在那里盖一个那个
1: 盖
0: 池
1: 一，
0: 啊。
1: 哦，了解。所以这个
0: 哎，
1: 水质，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取那个鲤跃龙门哈？这。
0: 哦，那是蔡仁坚市长，他刚好那时候遇到城隍庙建庙250周年纪念，嘿，所以他就是有这个发想，这样在那边弄一个鲤鱼池，
1: OK，
0: 嘿，
1: 所以在这
0: 对，
1: 个地前面这一段靠近城隍庙，这叫鼓楼
0: 嗯，
1: 那一街
0: 对对对，因为以
1: 啊。
0: 前那里有一个鼓楼，就是那种
1: 嗯，
0: 会敲钟打鼓
1: 啊，
0: 提醒
1: 真
0: 大家
1: 的啊，就是
0: 时间
1: 那种
0: 的那
1: 传
0: 种。
1: 统啊，
0: 对对，
1: 就那
0: 它
1: 个
0: 叫做
1: 古
0: 北鼓楼，
1: 哦，所以是那种比较古代 feel 的那一种鼓楼吗？
0: 是是是，就是这
1: 哦。
0: 样，有钟鼓的，会
1: 但
0: 报时
1: 是哦，
0: 的，
1: 是中古，但是现在已经
0: 嗯，
1: 没有了，是呗？
0: 它就火灾，嘿，1886年
1: 啊、
0: 火灾烧
1: 哦，哇，
0: 掉
1: 太
0: 了，
1: 可惜！但至少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鲤鱼池吗？
0: 对，对对，就是
1: 嗯，
0: 差，鲤鱼池再继续往北走，
1: 嘿，
0: 那边都还在鼓楼内街的范围，会有。好几间还留着那种，就
1: 嗯，
0: 是清朝的那个红砖街屋，
1: 哇，
0: 它是清朝的房子，但
1: 清
0: 是日治
1: 朝
0: 时
1: 的，
0: 期，
1: 嘿。
0: 对，日治时期它有市区改正，就是它让它做都市计划，它有一些房子啊有拆过，前
1: 嘿，
0: 面有被拆掉过，然后就盖成有骑楼的样子，那大家
1: 嗯，
0: 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说，那个房子的天花板如果往大家头抬上去看那个骑楼天花板，就看到它还是有那个福州山的梁，
1: 哦，
0: 还看得到那个木头的梁，那个就是表示它
1: 啊，
0: 以前是清朝的房子。然后，
1: 对
0: 但是
1: 对，
0: 它的立面啊，
1: 嗯。
0: 都被要求改成有骑楼的立面，就是会有圆拱造型。
1: 就是变成要有融合日式时代的那个建筑的风格，
0: 嘿，
1: 是不是？
0: 对，它有要求，日本人有要求一定要有骑楼。
1: 哦，有，他们那是有一点类似像整顿那个整个街道的
0: 是
1: 感
0: 是
1: 觉，
0: 没
1: 哈。
0: 错，嘿，那有几间还留
1: 哦，
0: 着，看得出来，它一
1: 嗯，
0: 楼有那个拱圆拱，然后
1: 嗯
0: 二楼
1: 嗯，
0: 的话呢，它的二楼会是
1: 嘿，
0: 三开窗，
1: 三
0: 就是
1: 开
0: 每
1: 窗
0: 一
1: 啊，
0: 间会有
1: 嘿，
0: 三个窗户，
1: 哦，
0: 对，圆
1: 哇，
0: 拱三开窗，然后它的第三
1: 嘿。
0: 层就是所谓的山墙面，都会有那种绿色的釉拱
1: 哦，
0: 那种瓷砖的装饰。
1: 那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建筑就可以知道以前这里曾经有多繁华了。
0: 是
1: 哦，
0: 是是，
1: 这个也
0: 对。
1: 要有足够的资金才能够盖这样的房子。

0: 以前整个北门街都是这样子的。
1: 老师，请问一下，这么特别的，他们比如说是还有人住里面，还是说有某一个点是可以对外让游客可以去看得到的呢？
0: 像在北门街13号、哦欸、它叫做老振兴佛具店，它就是这样子的房子、欸、可以进去。
1: 哦，可以进去，
0: 就是去看看里面的佛具啊、嗯、神像啊这些东西。
1: 哦，它是一个店，人家开的店嘛。
0: 对，
1: 哦、
0: 那他们那种就是街屋、哦，就是前面是店，
1: 做生意，
0: 然后后面是他们住的地方，
1: 后面是住家。这的确、
0: 啊、非常长哦，很长。
1: 对，那让我想起三峡这边也是一样哎、欸。
0: 对、哦、对 对, 对，一样一样。
1: 他们那个街屋也是非常长哦。
0: 对
1: 对，我们会特别这样问，就万一这是人家住家，你也不能随便闯进去。
0: 嗯，哦、那如果商店就可以。
1: 商店的话就，我顺便逛逛，我顺便看看。
0: 没错、哦。
1: 好、嗯，这个您说北门街，我们才走前面其中一段呢。嗯、那另外呢？
0: 然后再往北走，就会到以前清朝叫做米市街。
1: 哦，米市。稻米那个米吗？
0: 对，
1: 所以这边是米的集散市场啊。
0: 嘿，
1: 哦，
0: 对，因为新竹其实从清朝到日治时期都是稻米出口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嘿，对，所以稻米算是新竹的特产啊。那很多米的集散会在这里，所以它叫米市街。
1: 哦、
0: 啊，现在的米市街啊，现在的米市街里面有一间市定古迹，叫做周易记。这间周易记，它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它真的是一栋非常美丽的建筑、哦、而且很感人的是说它是它的主人啊主动提报为市定古迹。
1: 哦，因为提报为市定古迹、嗯、第一个它就不能随意修整嘛，
0: 它
1: 也
0: 不
1: 能增建，也不能买卖。
0: 对，
1: 那就是主人是很有这个文化意识的概念。
0: 没错，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个周易记齁，他的这位主人，他的阿嬷齁，他的阿嬷叫做陈宝钗。那这个陈阿嬷他其实是大道城那边的人。
1: 哦，
0: 如果对大道城熟的话，大道城有一栋豪宅叫做陈天来故居啊。
1: 没错没错。
0: 那就是他爸爸的、哦、
1: 所以是陈家的千金嫁到这边来就
0: 对了。是是，
1: 难怪哦。所以他们的
0: 陈宝钗的娘家跟他的夫家都变成古迹。
1: 所以那个房子的独特性是他保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0: 他是仿巴洛克式的。
1: 哦，仿巴洛克式。
0: 然后他那个墙面都是白色的砖。
1: 哇，
0: 就看起来是非常是很典雅的，
1: 看起来很先进哎、欸，在那个年代用白色的砖恐怕不多吧，因为那个时候主流的一个视觉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红或者是比较喜气一点的，
0: 因为它有改建过、
1: 哦，
0: 在日治时期好像1926年改建的样子。 对，
1: 所以它是那种好几层楼还是是平房？
0: 嗯，两层楼。
1: 哦，两能那个年代盖
0: 两层
1: 那也不容易了啦哈。
0: 对，印象中应该是这样。对，它现在整修的差不多，快要可以开放。
1: 哦，快要可以开放，所以意思就是如果它又开放的话、嗯，那就代表说它就变成在地，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历史的古迹，你就可以仔细的去看了、嗯、这样子。
0: 对，而且他们有成立基金会，然后会办一些活动。
1: 哇，太棒了，还是一个文化据点哈、嗯。
0: 没错，没错。
1: 哦、嗯，好，这是在米市街这边。
0: 对对、哦，北门街米市街这一段。
1: OK， 好。
0: 因为整个北门街，它在清朝被拆成鼓楼内街、米市街、北门大街、什么北门口街、北门什么街一堆。
1: 为什么？
0: 然后
1: 是因为它街很长，是不是？
0: 可能。清朝的街的概念跟我们现在街的概念不一样。清朝街的概念只是说一个区块这样子。
1: 哦，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0: 因为它的以前的路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直直的。
1: 哦，
0: 它是很蜿蜒的。
1: 虽然都是北门街的范围，但是它是蜿蜒的。不是，
0: 对对，
1: 我现在我刚刚还在想，如果一条通到底，它干嘛还要这样分段？哦，那其实就已经有出现那种巷弄的感觉了啦。
0: 对，然后、是日治时期把它整个统整起来，
1: 哦，
0: 都叫北门街。
1: 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边，你看到门牌号码都统一都是北门街。
0: 对，没错。
1: 哦，所以在北门街这边有。

0: 那个历史建筑这个文化古迹可以看。
1: 有，
0: 还可以看到，这是随着不同融合的日治时期的建筑跟清代那样的一个风格，
1: 对，
0: 所以这条街上是不是吃的东西也很多啊？
1: 对，很多，而且这条街出了很多名人，
0: 真的名人，都从
1: 有名的人，
0: 意思是他们家是在这边的意思啊？
1: 对，有很多读书人。
0: 哦，比如说
1: 文风蛮盛的，譬如说哈，在日本时代的第一个律师，他叫做蔡世谷，
0: 哦，
1: 他就是这边的人，
0: 就北门街上这边，
1: 对，他家现在拆成停车场了。然后有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台大医院院长，以前的院长魏火药，
0: 哦，
1: 他的老家现在也是北门街的停车场，
0: 也在，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鲤鱼蛮厉害的，
1: 对，很厉害。
0: 那个鲤鱼，那个风水学可能真的有它道理、哦。
1: 对啊，没错。然后台大有一个教授傅伟勋，哲学系的教授傅伟勋，他也是这边的人，
0: 都在这条街啊。
1: 对对对，叶启正教授，台大教授叶启正教授，
0: 这里出那么多个教授啊？
1: 嘿，对，出很多教授，嗯。
0: 那是不是代表因为这里以前比如说因为繁华嘛，就是说可能那个有钱家境富裕的人也不少哦。
1: 没错，这里都是有钱人。
0: 哦，这样子哦。对，因为栽培子弟嘛哦。哇，所以来到这边还可以有一种另类的旅游方式，就是说哦，这是某一位什么、什么教授什么学者。
1: 对，其实北门街也有发生过白色恐怖。
0: 哦，这样子啊。
1: 哎，因为傅伟勋教授的哥哥傅伟亮，他就是北门，在北门街开书店，然后后来被他的太太密告，
0: 哦，
1: 就是很像那个返校的剧情啊，电影返校的剧情，那个图形就是来自于傅伟亮、傅伟勋的哥哥傅伟亮的故事。
0: 故事，
1: 然后他开书店的那一间房子也是古迹哦，
0: 所以
1: 他就是刚好在《周易记》的斜对面。
0: 哦，嗯，看样子不是城隍庙待很久，光这一条北门街就要走好久了，
1: 很多故事
0: 哇、好，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但是因为听思琪老师说，我们那个北门街其实才走一半，后面还有很多精彩故事，所以下周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老师来走完另外那一半北门街，而且那周边还有很多的特色街道要跟您来分享。 Formosa， 咱们下周见哦。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一样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
2: 主持人陈主任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中国呢在七月初晋升的两名的上将，一个叫王刚，一个叫张曙光。那其实晋升上将或者说晋升将军来讲，其实各位听众你去看我们国内的新闻，我们国内的新闻一样也是差不多在一月跟七月的时候呢，我们会晋升什么中少将什么晋升典礼，然后呢总统就颁发相关的命令，然后呢保眷就是这些将领的一些家属也会前去观礼，然后受勋，说真的很威严风光。但是呢我们这一套的做法呢其实不只是台湾有啦，

0: 中国也有，美国也有，其实世界各国都一样哈。那颁发勋章，颁发勋章，然后收件收件，命令归命令哈。那我们重点是说，诶，中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呢晋升这两位上将？
1: 嗯 ，OK， 好，这个老实说，晋升就晋升嘛，干我们什么事情？可是你要想的是，诶，他们终于补齐人了。重点不是说他们今天升人，是他们这时候把人补齐。因为我个人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在做中共的军事的人士啦，所以其实我们会知道中共他的一个中央军委会，他的组织其实跟我们常听到的美国跟台湾不太一样。美国、台湾我们的国防部长，然后什么总统、国防部长，台湾还有个行政院长嘛，对不对？但是中共没有，他的一个军队是完全独立出来的。会变成说他有党有党的资党有党的资源，那有党底下又分成他那个国务院这一块跟这个军事这一块，军事就是所谓的中央军委会来主导一切，中央军委会的头当然就是习近平嘛，那下面还有两个副军委主席，可是之前的张幼侠还有这个什么何卫东都被抓了，所以后来他又晋升了这一个一个这个张声明，他是专门在负责督察监察这一块的这样子的一个上将来担任这个副军委主席。好，那这样的一个人事结构就会变成说他现在少了一个副军委主席啊，然后还有之前呢他的什么这一个参谋联合参谋部啦，还有他们的一个政治工作部，这些上将
0: 全部
1: 都被抓了。哇，所以就有人讲嘛，理论上你这个原本是可以打篮球的一个组织，然后最后现在变成只能打乒乓球，这种感觉人数一直在减少。那好不容易前一阵子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先升了这一个韩胜炎，还有这一个杨志斌这两个在东部战区跟中部战区的上将。那这一次到七月的时候，他也再度去晋升了这一个，我记得是空军司令嘛，王刚，还有一个是这个他们叫军纪委的一个这一个张曙光，这两位上将。好，那这些上将好不容易就有新的上将出来了，可是这里面背后代表什么意思？我个人常会觉得说，今天为什么会升一个人？或许没错 ，I like him 啊，我喜欢他，就是他是我习某人的什么这一个拜把嫡系。可是以前何卫东也是嫡系啊，也是被抓了。
0: 还有很多将
1: 很多啊，甚至我就讲一个最直接
0: 的，
1: 就是谁？张幼侠是他们号称叫太子党这一批出来的。那太子党就在代表说他爸跟习近平他爸是同一挂的，也出事啊。那甚至还说什么张幼侠是因为侵犯统帅权，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政变还怎样 ？OK， 这个都我们都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啦，很多背后的故事我们不一定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他新升上来的人，那这些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或这些人的专长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推敲一下。比如说，像是现在升上来的这个张曙光嘛，
0: 对，张曙光中军，
1: 我一直都把张曙光讲成是以前好像咱们台湾也有一个曙光啦，
0: 对。
1: OK， 好，张曙光的话，他在做军纪委，纪律检查这一块就是监察啦。讲来白听难听，他就是什么呢？
0: 监军
1: 就算了，锦衣卫啊，军中的锦衣卫，他就是在做人事这一块的一个调查。
0: 曙光上将呢，算是所谓的监察，好、哦，什么监委哈、哦？那刚才讲说，哎，是不是这是类似明朝的锦衣卫哈、哦？那我们先讲哈、哦，这个。是蛮奇怪的制度哈。
1: 对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就看到，因为对于这个我们讲这个中共军研究中共军事嘛，我们很多时候我常会说，我们不能用我们对台湾
0: 的
1: 认识
0: 或说美国的认识、
1: 美国的制度、美国的组织，因为就像我们现在随便那个军事名啊，参一、参二、参三、参四，
0: 都知道，
1: 随便都知道嘛。参一人事、参二情报、参三作战训练、
0: 参
1: 四后
0: 勤，
1: 对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中共不是中共的参一是作战，中共的参二情报、参三什么的，可是他的人事在谁管？政委。那人事在政委这边的话，他还有个监察这边也在政委哦，所以其实他是把这一块拉出来独立。那很恐怖的就是说，他居然可以把抓人跟赏人全部都放在政委这一块。所以其实过去我们讲政委为什么是一个贪腐的重灾区，像之前徐才厚，
0: 他本身就是查贪腐，
1: 因为他本身的制度嘛，他就会这样，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取缔的动作。所以后来的话，在军改2016年军改，他们把这一个张声明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军纪委拉出来独立出来了，变成说他可以去管全军，但是这个也会让造成说他的权力可能更大。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张曙光好了，张曙光为什么能够升上来，很大的一个部分。他就是张声明提拔上来的嘛，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就专门。

0: 们在做这一些人事的调查，人事的一个。
1: 刚才张生明不是
0: 升官啦、啊？这张生明升官的，他现在是副军委主席，他是副军委主席。那这也会代表的是，为什么就以前来讲，习近平他应该要赶快补的是总政以前的总政治部，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政治工作部。嗯、可是他没有先升，没有先稳定政治工作部，
1: 居然
0: 反而他先去晋升了这一个我们叫做这一个军纪委这个部分。嗯那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个人会觉得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他要先稳固军权。因为我们讲，老实讲，现在中共被抓了那么多人啊，带走了那么多人，但是他会不会其实他对内部也会有点紧张？会不会对他不满啊，还是什么的？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对军方的内部啦，会不会有些不满啊？所以他会更强调必须用一种恐怖统治，这个很像当年斯大林
1: 1937
0: 的时候，红色大清洗嘛。他用的是这一块的方式在做内部的控制，所以他第一个先升的是什么？我们讲刀把子，先把这一个对内调查监察权这一块的人先把他升上来。所以好，我稳定了这个刀把子之后呢，下一步再来去做内部的管理。那当然我知道这一个好，没可能我这个逻辑是对的。那大家一定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要先升空军司令？
1: 对，
0: 哎，这个空军司令他不可能抓人嘛，那为什么要先升空军？我们先说啦，就现在的整体的解放军来讲的话，打台湾或者是跟美国较量，火箭军一定很重要。可是火箭军之前已经被清洗过很多次了。
1: 对，
0: 那接下来的话，除了火箭军之外，第二个我们有可能会去接触到的军种是什么？
1: 空军啊，
0: 空军嘛。
1: 对，
0: 因为我们看这个 ADIZ 也好啦，海峡中线也好，或者是它空中的演习，我个人一直都认为制空权是制太空权啊，制电磁权来之外，制你没有空权就没有海权，没有空权就。没有空权也没有陆权、这是很现实的。那今天我们再从贪腐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之前张又侠这一边在做什么贪腐，这个抓航空航天，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也抓了一个什么歼二十的总设计师。
1: 哇，杨伟。
0: 对，杨伟。歼二十是理论上应该算中共现在服役相对的
1: 新
0: 锐
1: 一代的，
0: 他们又大国重器，还说什么这个逆中战机、第五代新型战机。Anyway， 它一定是一个新锐、好用、重要的一个科技。但是今天有传出来，设计师有问题，那设计师是不是偷工减料？是不是在验收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去做逆中，没有办法去做未来进行未来的空战？那这一些事情会不会让中共的飞行员可能会对自己的东西有怀疑？所以我也会觉得这一次的一个王刚他进来有很大一个部分是为了要去稳定军心，他是要去对他的一个内部去表达说他在这边的一个管理上面啦，还有就王刚他也是这个他也飞官出来的，从这些角度去说明他对于这一块的一个掌握性。所以其实我自己一直会认为的是，与其说这一次的人事是要什么填满，是要填补位置，不如说还是走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方向。那这个稳定军心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他在人事是这一边，那你为什么要去稳定？代表内部不稳定嘛？内部有问题嘛？
1: 这个好，
0: 所以他其实会从这一些很多的角度去做一些分析啦。那再来的话，这些东西好补完了以后呢，我个人会认为啦，这一个张曙光这一块应该是确定比较多。那王刚空军司令员，可是空军司令员他毕竟没有进中央军委会，所以其实这一个王刚他上来这边，我个人认为还好，不会在这么大的调度。大家现在在看的是就在我们录音的前几天，七月底的时候，中共他宣布了五中全会在今年的十月。为什么在十月呢？很简单，这个川习会，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九月多要见面嘛，见面完了以后他们才要去
1: 进行
0: 五中全会。五中全会应该他的人事就要抵定了，因为明年二十一大。他要在21大前面这些人选要出来啊，所以其实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洗牌的概念啦。就我们如果正好宣扬赌博，没有，我们有在玩这个扑克牌的时候，你不知道洗牌啊干嘛吗？那现在就是人事再重新再挑，他先把王刚这些人给确定。可是我自己会认为接下来最重要的两个位置还是一个是总参谋部，就现在的一个参谋工联合参谋部，还有政治工作部。因为这两个东西它是掌管了作战跟这个人事，那这两个位置会有谁来当？ 我觉得这

0: 才是接下来可能在五中全会的时候我们要去更加注意的一个角度。那这一些的话哪些人会出现，他一定会影响到二十一大。二十一大说实在习近平会不会继续连任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可是谁掌握军委会谁就掌握中国。因为很简单一句话，枪杆子出政权，大家一定
1: 到现在还是适用
0: 党指挥枪，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出政权。像最近很多的学生说，老师这句话你每五年讲一次嘛，啊，真的就是这样啊，
1: 这
0: 五年真是
1: 事实嘛。从二次大战到现在，
0: 没有二次大战哦，从这汉武大帝还是什么这个古代这些都是啊，亚历山大那时候就是啊。所以说对于之前中国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能不能掌握住这个军权，就先看他能不能掌握军委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中共高层阶将领人士的变化，他其实有时会代表的是一个内部军权反映出的军内部的军事力量所反映出来的实力。
1: 那我们先重新整理一下，就是说中国呢在七月晋升了两名上将，那一个是王刚空军司令，那一个是张曙光，那是监察的部门。那林有的分析是说啊，就在监察的部分来讲，其实要先稳固内部的军心，那很重要。那空军的部分来讲，它是补充，那补充来讲又牵涉到之前的一些我们叫歼二十的设计师，总设计师叫杨伟。那不只是可能是战机设计有瑕疵，甚至连验收的时候呢都有瑕疵。什么叫有瑕疵呢？就是好，我用国产的飞机歼二十，然后我用国产的雷达去做相关的监测的动作，就是说好，中国人用国产的一些对空监视雷达去探测歼二十啊，没想到说探测不到，那代表说歼二十好用。可是呢另一方面来讲你如果说自己的国产的飞机都探测不到，那你要去探测美国的 F-35 嘛，所以其实这会形成叫矛与盾的一些纠纷啊。只是说大家很好奇的是说为什么当初没有想到这个矛盾的逻辑，
0: 谁批准的？
1: 对啊，
0: 你这个东西你是好歹要跟这个友军他们的友军
1: 这样做对抗，
0: 巴基斯坦对泰国来一个什么这个，甚至他们也飞到埃及嘛，
1: 对
0: 我记得那什么中那个中东什么
1: 中埃联合
0: 中埃联合演习，这些你至少要在联合演习试试看嘛，
1: 对，试试看。
0: 那或者是我是个人会认为，凭着你中共的一个能力，你要这个去偷去干嘛，拿到那些雷达参数，应该都不是很难的事。所以其实这也会凸显一个最近我们也不要说老师我们在讲中共的坏，我们国内现在也有一些共谍案，也有一些中共对我们的，不只是国内，美国有很多。那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只是一个资料还是什么，他又不会去影响到作战还是什么，未来会不会那个什么杂志就登出来了，可是话千万不是这么讲。我们从这一次歼二十的事情就可以去看到那些参数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好，台湾的雷达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参数，那我的设计就要去避开它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一块也会造成说我们在一些反情报还是什么上面的话，或者情报的管理上面的话，也要去思考的是，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觉得不重要就没事。
1: 对，其实说真的蛮重要，因为其实不管是任何的军事参数来说，就是说不管是国军啊，就台湾的军队或其他国家军队齁，他们自己我们叫会跑一次齁，跑一次叫实兵实作齁，就是说不只是像汉光演习期间齁，这个纸上兵队很好齁，然后纸餐作业的规模参谋做的都很好，但是呢一旦齁比如说部队机动前面呢碰到一个障碍物啊，或者说我们不要说碰到障碍物啊，或碰到说假设齁就民车呢突然突入，然后致使齁车队齁受创齁，那相关的怎么应变处置，还是说齁这些的我们要讲说防空雷达齁性能参数很棒齁，但是呢你一旦到了实际的状况齁，那在实验室数据来讲不错齁，比如实验室齁它是无烟无风齁的状态下齁，你测试出来结果是很棒。可是呢你一旦齁比如说跑到海边齁，那高风速齁然后高盐分的状况下呢，会不会影响到齁雷达的一些性能，这些都需要实作。那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弊端，就是说歼二十的战机的弊端，那个是蛮经典的，就是说怎么国产战机呢会用国产的雷达，他们有雷达的相关的部门去研制，用国产战机用国产雷达去测试，然后测试结果说啊，这个测试结果良好，但是我们就反过来说啊，那如果说啦歼二十表现得很棒， 那相对来说啊，不就是雷达部门的研究的雷达很烂吗？所以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跟外军？

交流齁，去获得你相关的一些参数，或是说齁你的实战证明齁，这些都很重要。当然了，这些所谓的不管是新人参数或是说相关的一些机密，只有内部人才知道。那内部人不只是包含比如说空军或的部门，是空军有关的部门他才能知道他的东西是机密齁。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呢，你说不经意的一个小数字齁，比如假设齁雷达反截面 0.3 或 0.1, 那不一样，那在不同的人次来判读来讲齁，那个意义可能大不同齁。很可能齁，比如说对方啊在获得齁这个数据之后呢，他就赶快改进齁他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方式，那就会造成齁他的研发成果会突飞猛进。所以这个不管是任何一点小数据齁，只要你涉及单位内，只要你单位的所得，或者说你因为你职务的关系所得，都不能轻易的交给别人，除非是你的上司。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中国呢晋升的就空军司令员叫王刚跟张曙光这个监察的部分。那有些人会问说，那其他的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听众都知道说啊，那中国有火箭军、陆军、海军、空军，那甚至呢我们刚才也聊到说他有政委或政战部门。那其他的像海军的董军跟韩生岩呢，他们其他将领呢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1: OK， 好，董军这个老哥，很多人都说他是不是被抓了还怎样，可是他屹立不摇，没
0: 有消息说又出现
1: 了，他快要被抓的时候新闻又有看到他了。所以其实这边也要讲啦，就是说我们有时会去看这些将领，就是说第一个他坐的位置，他的这一个将领啊，然后他是不是坐中间，然后他后面谁在坐在谁的前面，这个以前我们叫克里姆林宫学。就是说那时候美国在研究苏联的时候，就是谁的画像往前
0: 边，对，
1: 谁的画像往前放了，谁的画像被拿下来了，然后这座位像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止中国啦，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0: 川普旁边商场也一样
1: 啊，你说您的这个大老板来了，他旁边是不是可能是董事长夫人啊，这夫人很重要嘛，对不对？
0: 或是说
1: 夫人，或者是他有亲密好友啊，
0: 对，
1: 关系我们就不知道了嘛，但是至少亲密好友，然后接下来是总经理，然后是不是有一些，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主办，虽然我可能是处长，但是我可能要住在门边这边，因为什么我要去招呼啊，那我是不是要找这一个中间还要留一个小缺口上菜上菜用的，
0: 然后是不是这些东西妹妹大概
1: 我们都要去注意。那也一样，在中国他们什么军中政治局什么开会，如果政治什么宣达，很多一些重要会议的时候，他的一个座次怎么安排，那我们大概就可以从这些座次去判断说谁接下来要出席了。像这一次为什么香港的一个媒体他就去披露出这一个王刚还谁应该是要升官的，就是因为他们去参加音乐会，
0: 然后来看到座位，
1: 看那个座位，然后军中音乐会，那类似的方法

其实也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北朝鲜是很神秘嘛，然后我们有一些好朋友，这个乌莫夫他们以前的时候就他们就有讲过说在研究北朝鲜北韩，那北韩他们也会有音乐会啊，然后就可以从音乐会的座次去看他们的权力变化。这个过去我们叫克里姆林宫学，那现在也有人说叫做什么北京学啊什么的，中南海学，但无论如何我

0: 于大哥就说：“哎，哪一天你碰到这些将领，你要请他们吃饭啊？你靠他们赚了多少的稿费？所以每次只要人事有变化，哎，我们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讲。那这边就先话先讲回来，董军的时候，我个人会认为他现在是海军上将嘛，可是他是国防部长。对国防部长来说，中共的国防部长
1: 不太一样，
0: 他是没有指挥实权的。有人说他是什么三无单位，无固定人马，无固定地点，无固定的什么职务还怎样的？可是其实。”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说，你有部长来，我有部长去，他是一个对外军事外交的窗口，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指挥作战的权利。这个是你知道，我知道，美国人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他们在跟董军打交道也是知道是行礼如仪啦。那好，董军既然他只是一个国防部长的位置，也代表说他在能够有问题的事情应该也不多。因为他就是一个，他过去就是水面舰出来的，而且他以前就是在这个中俄海上联合、中巴海上卫士跟巴基斯坦的海上，他都担任一个总指挥，所以说他对于军事外交这块是很熟悉的。那我们也看到他去那个香格里拉对话，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的时候嘛，然后那时候他那个有记者访问他，他还说什么跟美国没事啊，送送熊猫还什么都很好。不是说他打哈哈，但是他知道在国际场合要怎么样去面对群众。这一点他所以对对面对媒体。所以大家比较代表他其实有一点我们讲海军是外交军种嘛，所以他就扮演好这个军中的外交角色。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董军他应该这个被抓的机会不大。
1: 不大。
0: 但是他是不是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去担任副军委主席，我觉得也不大，因为我自始至终一直会觉得啦，解放军的这一个这一块的话，他在现在他的一个高层人士，基本上可能还是要传统部队出来的会比较有可能。那接下来就有人讲啦，好，那中部战区的这个司令韩胜炎，哎，我个人是蛮看好他，但是他会不会晋升到副军委主席，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啦，这也是很多一些老前辈我们在聊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解放军还没有先进到这一个参谋这个副军委主席是由海空军出来。你说以前有这个，以前有这个许其亮啊，可是许其亮之外，他的陆当时许其亮他配的是张幼侠，一定都要有一个陆军的来压阵。但他现在有一个刀把子，这个张生明，张生明还是火箭军体系出来的。那张生明之外。另外一个位置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由陆军出任，机会可能会大一点点。但是你说韩胜炎的话，他在中部战区，然后他是空军出来的，他之前最大的一个经历就是93，然后当时去年他们中共的93阅兵的时候他担任总指挥。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很好的加分项目。那我会觉得是他有机会会担任这一个副总这一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但是另外一个总参谋部也有可能。可是我会觉得还是一样，这两个位置，总参谋部就现在的联合参谋部，联合参谋部跟副军委主席应该至少一定要有一个是陆军出来的。因为对于这个解放军来讲的话，我们讲大陆军主义。大陆军主义不是指说他的作战偏向地面作战，
1: 人数，
0: 而是这是人数，还有就是保卫保家卫国，他们的保家卫国，
1: 守土有责，
0: 还有就是守土有责，还有前往保驾，保护内部这一块是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环。讲难听一点，陆军才是他真正可以去最快调动，还有就是保卫这个什么我们讲这一个
1: 首
0: 都卫戍这一些最重要的一环啊。所以我会觉得接下来这一块对于中共来讲，它会是在人事上面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这个杨志斌的话呢，他虽然也是这个重视空中出来的，但是他现在东部战区，东部战区是解放军过去来讲，我个人认为中部战区中部战区最重要，因为这个北京保卫嘛。另外一个就东部，因为东部他要负责的是什么？台海啊，还有什么呢？跟日本钓鱼台等等，这一些都会是从东部战区。那东部战区最近其实我们有看到他在一些对台湾的飞行的模式，这边也顺便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有些人有一些观察说什么，飞的架次减少了，外国媒体有说嘛，所以他在这空中对台湾的威胁程度没有那么大。可是我觉得是不太能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因为我一直强调量变跟质变，六架的歼十战机是中共曾经一代在2000大概2010年左右的主力战机嘛，六架的歼十，
1: 歼十，
0: 它的实力 远

0: 不如可能三架或者是四架、嗯、或者是好两架的歼16配上空中预警机，配一架空警。因为你我们知道空中预警机它根本就是空中作战的大脑，
1: 对对对，
0: 所以一架空警配两架新型的歼16，
1: 这个
0: 看起来只有三架，
1: 对对对，但是
0: 它战力我觉得不会输给以前单纯的一个四架或六架的歼十哦。这一点就是变成说今天不是只有量去下降，可是它值提升了。何况呢，就是说它现在不一定是空中，它还有就是海上，
1: 海上还有
0: 海上，而且以前我们讲海航，以前中共也有海航部队来骚扰，现在都没有海航机了。为什么？因为海航全部上航空母舰了呀。对于中共来讲，它的航空母舰开到我们西太平洋这一带，它的威胁不会比他们某一架老轰六这样子绕一大圈这样子飞到我们东岸啊。所以其实我们不能够被陷入到这个数次的迷失，这是我一直在很多场合我都有去强调的。好，那我们再回来，为什么现在有一些朋友是说现在中共飞行的一个模式有点改变？那这个飞行的一个模式改变很大一部分或许可能会是跟这一个杨子兵上来有关，因为他是空军的，他会去对他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指导啊，或者是训练的一个操演的科目，可能都会有一些改变，因为他一定会过几年会改变一次，过几年会改变一次。再加上近期说实在，台湾的我们中华民国空军也好，我们中华民国的部队也好，很多新武器进来了，像是防空，我们先不说我们到底天宫三天宫四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一些空防的整合，还有我们跟美国不是有买那个 NASA 吗？那个先没有那个 NASA 这一块，我相信对于中共来说他也会注意啊，是不是？诶，台湾的这个台军的飞弹射程提升了，飞弹的能力提升了，对他来说他空中的一个飞行或空中的威胁也要去做调整。那再加上最近可能我个人在看，应该是9月还是10月 F16V 可能有一些
1: 要回来的嘛，可能要交机，对，可能要交机、
0: 那 F16V 它的一个性能绝对比我们过去的 AB 有很大的一个强化，所以其实这一些就也会让中共必须要重新去评估现在的中华民国的国军是不是会跟2022年那时候大演习的时候会一样。我个人会认为从2022，从这个我们就在广泛的疫情后吧，2020到现在2026了，就像今天我们录影，我们2026也过一半了耶，所以接下来2027要来了，这七
1: 年
0: 我们国军的成长我敢打包票说成长很多。那当然说我们觉得成长是不够，我们还要更加的一个努力。
1: 对对，那以上是这一集节目的介绍，我们介绍了中国哈相关的将官之间的调动，以及它产生的后续的战略意义哈。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林佑博士哦来跟大家讲解哈。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综合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跟你讲，我昨天其实有点惊险。
5: 为什么？
6: 就是银行打电话给我说，诶，乔姐，你的存款不够了，然后你那个股票交割啊，那个明天以前一定要进去10万块，不然的话
5: 就违约了耶。
6: 对，会违约交割。我自己吓了一身冷汗，因为我忘了我下单买了一个0050，出差就忙忘了。
5: 对，因为现在股市非常的热门，你知道台股不断创新高，虽然之前呢有波动哦，就是跌下来，但很快又上去了。
6: 对，
5: 那台股跟韩股一样哦，韩国的股市也一样很疯狂哦。那大家都想说啊，我若不投资就落伍了，
6: 全民运动啊。
5: 对，对啊，特别是 AI 相关股票，哎，大家买一个前景，虽然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获利，可是哈，大家就不断的在推升这个股价啦。
6: 所有的IC 厂商啊，或者智慧厂商啊，每一个的股价都在提升当中，说的能源或者是人力。

0: 业
1: 都投入到这里头来了。
2: 对，刚刚讲到这个 AI 股票上涨，当然投资人很高兴哦。但是其实 AI 已经跟我们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关系了。
1: 是，
2: 像我们在职场哦，长官都会给我们安排职业训练，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跟 AI 哦共同完成工作哈。
1: 对呀、啊，我也在努力让自己就是学习怎么样让 AI 变成我的一个助理，
2: 对，
1: 这样少花一点薪水嘛。
2: 对啊，尤其现在大家少子化嘛，大家都有劳力上的问题啊，服务业有劳力的问题，那当然啦，不管是各行各业都面临了以后未来人力短缺的问题，所以 AI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人力的一个方法哦。
1: 你看我们是讲海洋的，在海洋上怎么让 AI 能够得到一些运用，然后协助我们对于海洋问题的研究，我觉得这一方面好像我碰到很多老师们也都在找这方面的解答。
2: 对啊，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哦、
1: 对，
2: 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 AI 全面入侵，而且未来只会越来越深、哦、那 AI 到底跟海洋跟渔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个来宾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在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3: 海洋问题大考验。
4: 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的洪明昌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啊、请问一下，现在水产养殖最常用的智慧设备是什么？
2: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1: 我是海天使应林。今天我们又请到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洪明昌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水产养殖跟 AI， 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了。
2: 对，
1: 因为上一集我们不是提到投入水产
2: 养
1: 殖
2: 的年
1: 轻
2: 人、
1: 嗯、对，他可能必须要熬个十年
2: 才有更好的未来。
1: 对对对，可是老师有没有可能说透过一些更新的科技来让年轻人缩短这个距离，
2: 或者是工作起来更轻松啊？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也不想要这么累的工作嘛。
1: 对，
2: 那老师是不是现在 AI 也真的有可以帮忙辅助养殖渔业呢？
4: 答案是可以的，而且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
2: 嗯，
4: 那其实我们对 AI 的期待是最好就是像我们坐在家里看着电视，然后就有一个警报通知你，已经多少鱼养出来了，
2: 欸、
4: 已经多少鱼卖出了，好，就像我们在看股票一样的。
2: 对呀、
4: 啊，当然这个是蛮理想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实际上现在还在发展。
2: 嗯，
4: 那年轻人现在我们就是利用 AI 辅助他们、哦、回去做水产养殖。
2: 嗯，
4: 那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年轻人不想回去的理由啊。
2: 嗯
4: 啊，
1: 太辛苦了。
4: 对，
2: 大太阳欸。
1: 对啊，
2: 对啊、
4: 除了大太阳，
1: 风吹日晒雨淋、
4: 在我们民国六十几年到一百年之间，其实大部分在操作水产养殖的都是我们父辈那一代的。
2: 嗯，
4: 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
2: 嗯，
4: 大概应该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上心的一个特色那样子。
2: 嗯，
4: 过去的父辈的特色是什么？
2: 什么？
4: 绝对不放假。
1: 哦，24小时24小时
4: 时
2: 间吧。老师说对了，所以这也是很恨的，
1: 他没有休假这件事。
4: 对
2: 对，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想吃什么那个好吃的那个小吃，第二代接手了，礼拜六不开，礼拜天不开，几乎是常态的。
4: 我自己的爸爸，现在也快80岁了，他也是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的生活有一点恐惧。
2: 为什么？
4: 他说他觉得他每天没事做。
2: 休假了不知道做什么，休息。
4: 他以前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在工作。那我们水产养殖业更是夸张。
1: 对啊，鱼不会知道那是假日，他不会说今天啊假日不要生了，那礼拜一医生才会来。
4: 对，没有没有没有，鱼齁24小时他都在为你工作，
1: 真的。
4: 所以你为了保护你的鱼能够顺利的活下去，你也是24小时的在照顾他，就跟我们照顾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在他大学之前，
2: 对，还是得照顾，
4: 就每天都是要看着他，怕他怎么了，这样子
1: 很辛苦。
2: 对啊，这很
1: 辛
2: 苦哎，离不开人，24小时，而且全年无休，是这个工作谁要做？有违反劳基法呢？
1: 糟了，
4: 糟了，我们的父辈都在做。
2: 对，对，所以老师讲的这个父辈的优点，我们这一代就是没有，那要怎么办呢？
4: 现在就会有非常多的科技导入。

0: 像比如说过去为什么要24小时在那边顾那些你的钱你的鱼就是你的钱，
1: 对啊，
0: 对，原因就是他没在休息，然后一有状况的话他马上就是，像鱼就跟我们的畜牧业不太一样，我们畜牧业如果有出现重大伤害或者是死亡事件的时候，都是会有一段这个时间，而且你看得到，你可以做补救这样子。那鱼通常我听到就是一个晚上就死了。
2: 对
1: 呀，
2: 我好像就浮起来。
0: 大部分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的都是这样，某某某某县市，然后某某渔温，然后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气候怎样，突然就一夜之间
1: 全部翻覆了，
0: 翻覆了这样子，所以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养殖渔民就很担心这一点。那这是其一，所以他要一直顾。鱼是活在水里面的，水里面跟我们活在我们空气里面比较不太一样。
1: 对呀，
0: 水里面没有氧气。
1: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给它氧气。
1: 是
0: 啊，氧气在白天我们可以靠水里面的藻类，
1: 嗯，
0: 光合作用，
1: 光合作用
0: 它产生氧气，
1: 嗯，
0: 那晚上没有光啦，啊，只能靠我们机械啊，所以机械打氧气进去，那机械故障的时候怎么办？
2: 赶快要用那个，对啊，用
0: 尤其是我们现在
2: 发电机，
0: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哈，我们全台湾各种科技产业吃电吃那么多哈，所以其实
2: 电力不够，
0: 电力上面我们现在吃紧，虽然现在已经很全力在发展当中了，但是常常在我们中南部就有很多什么电力故障的现象
1: 啊，真的哦。
2: 那我们没有不断电系统吗？
0: 有
2: 有哈，
0: 对，所以在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就透过科技
1: 是
0: 啊，比如说原本你每天24小时，可能每2个小时要起来看一次。你看养殖渔民多辛苦，
1: 好辛苦，
2: 真的
0: 睡觉2个小时起来看一下，很担心我的鱼是不是没有氧气这样的。对，然后现在不用啊，现在你其实可以装这种 AI 科技，它如果出现机械故障的时候，它会通知你，请你看一下。那你还甚至还可以设定，比如说，十分钟都没有，你都没有爬起来，太累了，
1: 就
0: 它会自动帮你切换到就是发电机，或者是它会把你通报到其他你隔壁邻居。养殖
1: 更聪明了，
0: 对，它现在蛮聪明，这都是可以设定的，就是说。我们养殖通常都是一个算是小渔村保守的这个社群，他们都会守望相助，所以有停电绝对不会只有你家停电，
1: 对，
0: 一定是隔壁也停电了，
2: 远亲不如近邻，
0: 对啊，你这边打不通，那他就打去你隔壁这样子，叫你隔壁来
1: 叫，
0: 叫
1: 隔壁来叫你起床，
0: 所以你就变成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时间缓冲时间，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的青年他们要放假。
1: 对，
0: 他们不想要24小时工作，他们可以排班没问题，
1: 啊，
0: 但是他们一定要有休息时间。
2: 对啊，我还要出国旅游的，
0: 那出国旅游啊，我要夜唱 KTV 啊，我要出去联谊啊，这样子哈，
1: 要进修，要进修，
0: 要进修这样子，对哈。那以前如果从事我们水产养殖，真的蛮辛苦的，就是你要24小时在那边，所以常常过去的一些学生说，老师，我自从加入之后，我就没有朋友了。每一个来约我出去的，他们都说
2: 我要看鱼啊，
0: 我要看鱼啊，我只能出去半小时，半小时有什么好出去的？不用，那下次不找你了。对，
1: 好辛苦，真的太辛苦。
0: 对，然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其实是可以远端控制的，甚至他你还在吃饭的时候，你去可以参加自己同学啊朋友的喜宴，你甚至还可以3天2夜出去玩，只要现场有排好一个人做紧急状况的处理就好，
2: 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
0: 对，有紧急联络人就可以了，这个就比较比以前来说更加弹性了，
1: 对啊，
0: 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回去做，加上现在因为人力少，现在其实像今年的比如说石木鱼的鱼价就很好，所以他那个利润就是还挺不错的，
1: 是
0: 可能比股票还不错这样子。
2: 对呀，因为大家都知道吃鱼的好处了嘛，哈，在上集我们讲到牛奶鱼，那个
1: 营
2: 养价值很高，然后现在大家都讲做吃的健康，所以这个石木鱼的价格好，也连带的投入养殖业，当然就会变得比较前景可期了。不过老师刚刚你讲的说，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设备辅助 AI 的设备辅助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说明一下啊，就是有什么样成功的案例，
1: 它要辅助哪些东西，哪些项目，然后有什么样的案例，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的年轻人得到一些更缓冲的时机呢？
2: 对，比如说刚刚说3天2夜我只要紧急联络人，那所以哪些方面我们的 AI 是放在这个养殖产业的哪些的部位，然后它是发挥什么功能呢？
0: 像我们一个养

0: 殖场，一个具有规模而且就是有稳定获利的这种养殖场、
1: 嗯嗯、
0: 大概都是一甲甚至两甲以上的地、
1: 哦、
0: 然后可能就是六口池子、
1: 嗯、是，
0: 然后好一点的你要利润很好的可能十甲或者是二十甲的地都有、
1: 哦、
0: 那大户他们在做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鱼什么时候吃饭，早上吃饭、
1: 嗯、
0: 清晨吃饭跟傍晚吃饭，
1: 鱼多久要吃一次啊、
0: 欸、看你养的鱼，像比如说虱目鱼、哦、现在中南部这边是喷整天的，从早上吃到晚上，
1: 从早上吃到晚上
0: 没有再停，
1: 这是填鸭吧，感觉上好像不断的
0: 快吃
1: 快
0: 吃
1: 快肥
0: 对啊，但是有一些就是它稳定喂食、啊、挑时间喂食、就依照它的习性在喂，那你想想看，如果我只有一个人，
1: 我整天都要在那边喂鱼，
0: 我早上跑了十甲，十甲地可能比如说二十口池子，我跑完之后已经中午了，
2: 又要从第一口再开始，
0: 然后我就要大概吃个饭之后就要赶快去这个
1: 再
0: 饲料，然后饲料补充完之后又再去准备下午傍晚一直喂一直喂、嗯，常常比如说我从五点开始喂，然后喂到七八点还在喂、
1: 嗯，这是一个辛苦的回路，
2: 真的啊，好可怕哦，
0: 很辛苦。那现在就不一样，而且就是到晚上的时候。还要做一件事情，刚刚我们有讲到缺氧这件事情，
1: 要打气，
0: 所以缺氧就是白天要省电，因为电力也是一个成本、
1: 哦、
0: 所以白天有这个水里面的
1: 藻
0: 类在光合作用、
1: 嗯、
0: 你不用开那么多台，那、
1: 嗯、
0: 晚上你就要全开了，
1: 嗯、
0: 哦，所以一个池子正常来说就是五台水车、
1: 嗯、哦，一个池子就要五台耶，
0: 对，所以他要一直去开，所以你看他如果他有十甲地，他跑完这个地方开完之后要就再跑去另外地方开然后再跑去，
1: 我已经想要逃跑了，我不要再养了
0: 所以像现在比如说很多回去养的他的养殖池也不是说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他可能比如说
1: 东一块西一块，
0: 东一块西一块，左一块右一块，这种零散的，所以他要骑着摩托车
1: 跑
0: 来
1: 跑
0: 去。跑跑
1: 老师，你刚刚讲的，我已经画面就是我不断的要拿鱼饵去喂鱼，然后晚上我还要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开那个发电水车的发电机。
0: 对，你想想看，冬天的时候多冷啊！
1: 哦，那个感觉
2: 残最好，
0: 而且那个是荒郊野外呢，就是那个靠近海边，那个海风很、哦、寒冷的海风，
1: 呼呼吹耶，
0: 呼呼吹。
2: 对，
1: 老师，你这样讲真的，不但没朋友，也会
2: 吓吓走，
1: 也不会有人。
0: 朋友想说，我可不可以去鱼温看看？去一次就不会再去了。
1: 没朋友，没有人投。但实际上的 AI 当然加入之后，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了。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老师帮我们。哎，刚是传统养殖渔业的那种样子，那种劳力密集的样子。在我们下半段节目会告诉你 ，AI 它加入之
2: 后
1: ，我们的养殖渔业好，我们的养殖的这个劳力，它不会这么辛苦了。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图像？我们下半段节目再继续帮您来勾画喽。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啊。静君，我们刚刚听着侯明昌老师跟我们讲这种过去养殖业的辛苦，
0: 真的，
1: 哎，难怪我们都没有认识养殖业的什么渔翁王子啊之类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跟我们交往，
0: 他没有时间交朋友，而且不能休假啊。
1: 对对对，
0: 他讲到那个父辈，他们是真的把全心全力哦，就是全年无休投入养殖啊这个产业。但是年轻人不可能，我们也不可能这样要求他们啊。那老师在面临学生哦，你经验了养殖的这个学系，然后留下来啊，可是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做像父辈那么辛苦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师刚刚也谈到了 AI 已经入侵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会入侵到养殖渔业哈。我们可不可以勾勒一下，我们不要那么传统产业劳力密集那么辛苦的样子，现在的 AI 的图像在养殖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我们坐在哪里，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控制，然后我可以轻轻松松的完成养殖这样的一个大事呢？
2: 现在已经非常多的这种智慧设备已经在养殖里面发展，其中蛮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电控系统。
1: 电控系统
2: 就是像现在其实我们台湾的网络发展的很好，几乎覆盖的面积相当的大。
0: 对啊，在哪里都能连线嘛，
2: 都能连线。

0: 其实，在刚刚我提到那种父辈，他需要，比如说他可能20甲池子啊，然后他可能每天都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1: 对。
0: 啊。他现在不用啊，他现在二代接班人或者是三代的这个子孙接上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智慧设备放进去，所以他现在就是拿着他的手机用点的就好了。
1: 哦，我今天要哪个开，我就
0: 我觉得
1: 点
0: 哪
1: 一
0: 个
1: 下
0: 开我
1: 哈。
0: 就开，我就那一次开我就开。啊，开完之后，我们现在其实监视系统做得很好，所以其实就是我们透过监视系统开了之后，我就看一下监视器里面的画面，都有开。好，换下一次，
1: 好，鱼
0: 开
1: 很
0: 到
1: 快乐，换
0: 对，
1: 下一
0: 换
1: 次。
0: 下一次，然后真的没开的，你去那一次就好了，然后看看什么问题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你就再也不用，比如说原本你每天都固定要跑二三十个地方啊，那你现在可能就跑一个地方，甚至今天都不用跑。你其实就是坐在你的这个家里，或是那附近
1: 办
0: 的
1: 公
0: 一个
1: 室嘛，
0: 公
1: 对，
0: 寮哈，看一下这个状况而已。
1: 或者是跟朋友联谊的时候有空看一下就好
0: 对啊，
1: 咯，
0: 对，就
1: 对，
0: 是吃，还可以去跟朋友吃个饭呢、啊，吃个牛
1: 是，
0: 排
1: 我
0: 这
1: 们
0: 样子，
1: 很重视社交，
0: 好，这社
1: 真
0: 交。
1: 的。
0: 那比如说像另外一个蛮吃重的工作就是喂料
1: 对啊，
0: 啊，
1: 喂饵料
0: 喂饵
1: 嘛，
0: 料啊，喂饵料目前还在发展。但是目前已经也有相同的电控技术，比如说，哦，我大概知道我这一口池子一天要吃多少包饲料，所以我可能就是一大早就把那个饲料全部补足了，然后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也装上这种电控系统，哦，然后其实时间到，哦，我人即使没有在现场，我也只是打开开关，然后它就开始
1: 自动
0: 喷
1: 喂饵
0: 料，
1: 料，它会喷饵料
0: 它
1: 出来，
0: 喷饵，那这个后面还有很多技术在发展，比如说喷饵要喷到什么地步，通
1: 对
0: 常我们就
1: 耶，
0: 是喷到鱼不吃了。然后它就自
1: 我怎
0: 动
1: 么知
0: 切
1: 道鱼
0: 断
1: 不
0: 了。
1: 吃了？
0: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有声呐技术啊，有监测电流技术啊，有影像技术啊，那还在发展，还没有到非常成熟。但未来应该就是会发展到它自动判断啊，它时间到，你只要正确的补料进去，它时间到，它就开始喷，依照你的设定，然后喷到那个鱼都不上来吃了，好，它就把
1: 就
0: 它
1: 自
0: 切
1: 动
0: 断
1: 停了。
0: 啊，告诉你今天喷了多少。啊，明天喷了多少？那这个资讯对于养殖来说非常重要。它比如说哦，2个礼拜前它每天吃3包这一口
1: 是，
0: 池子，
1: 它会长大啊。
0: 然后就到了2个礼拜后，它变成每天吃4包。哇，那就知道那里面它长大了。啊，对于养殖来说，哦，有效果，有效果。
1: 今天多几寸哦，虽然花的饵料越多钱了，但是我的鱼可以卖得更好。
2: 没
0: 错。
2: 错。
0: 对，所以像这个就是可以。初步解决工时太长的问题，
1: 这是很重要的事
2: 很
1: 情，
2: 重
1: 就是
2: 要。
1: 我们想要请助理，但是不用请到人的助理，可以请机器，好多个机器帮我们处理这些问
2: 因
1: 题。
2: 为老师刚刚说，这都是在发展中。我们现在只能透过这个画面看，然后自动切换。那以后发展成熟，各个系统连在一块，甚至就自动判断，然后我不用常常去看，对不对？
0: 就
2: 一
0: 跟
2: 段时间去
0: 看
2: 看就
0: 股
2: 好。
0: 票一样 当都是理想值这
2: 那
0: 样子
2: 是理
0: 的，
2: 想的状态啦，不
1: 对，
2: 过
1: 我们也很希望这样子啊，因为至少这样子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去，然后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跟智慧下去改良这些系统。
2: 不过老师你在养殖现场看，这样的一个 AI 逐步投入的情况多吗？还是说还是有些传统观念觉得养殖不是这样搞的哈？
0: 这个又是很多故事
2: 哦，真的吗？来分享个一两个给我们听听看吧。
0: 可能3、4年前我在跑养殖现场的时候，跟渔民就说：“已经有一些技术发展出来了，要不试试？要不试试？
1: 大家一起来尝试一
0: 大
1: 下
0: 家
2: 吧。
0: 尝试一下。”他
2: 对
0: 说
2: 呀，
0: ：“不要啊，那他说我做得好好的，为
2: 对
0: 什么要
2: 呀，
0: 试？”
2: 这是3、4年前嘛，
0: 三四年前，然后那个时候我常听到他们的恐惧是。那是自动化的机器，自动化的技术。那他觉得这个东西进来是不是把他的工作抢走了？特别有一些他不是渔翁主，他这是养殖渔工。那如
1: 对，
0: 果这些机器来了，他就没工作啊，那就
2: 这
0: 是
2: 又回到了 AI 取代人力了，那种是不是就没
0: 对。
2: 工作失业
0: 过
2: 了？
0: 去我们在各个产业也有这个声音出
2: 是
0: 来，
2: 啊，一直
0: 对，
2: 都有，
0: 一直都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说老师。还有没有更厉害的？
2: 这个机器不够看，没有
1: 所以
2: 更
1: 三
2: 方
1: 四
2: 便
1: 年
2: 的。
1: 下来就有这样子的 成就跟发展。
0: 对，因为最主要就是受到我们渔村的人力短少，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有很多法规，嗯，然后就算要请这个移工，外籍移工来这边协助我们做养殖产业，
1: 嗯，
0: 那也是有名额限制啊。
2: 对啊，你不肯定要

0: 想请客
1: 多少人，
2: 多少人
1: 请，而且很多规范，所以就算有钱请他，好像还是得排队。对，所以过去那种要取代人力这个疑虑就慢慢的消失了。
0: 以前是有人在做这个工作啊，担心你的自动化设备我就没工作，现在是根本没有人要做这个工作，
1: 快
0: 找机器来
1: 赶快找机器来帮我做事情这样子，不然真的是、哦、人不够啊。我现在像比如说我就有辅导那个百大青农，那他可能现在将近有30甲地、
0: 嗯、
1: 啊，他们一家人在做已经是不行了这样子。那他有一些地方他就是要改成就是能够电控设备，然后就是说逐步汰换它的各种、嗯、比如说都会加上一点比如说监视器啊、嗯、IoT 系统啊这些东西都慢慢的放进去、嗯、
0: 是
1: 它、就是逐步改善，最后它可能比如说只靠他们一家人就可以控制全部的场域、嗯。
2: 其实想问老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做这些改善呢，他势必要先投资一些、嗯、新设备嘛，这样子对他来说是成正比的，跟他的收益是成正比的吗？或者是倍数成长这样子？
1: 嗯，
0: 还是说养殖要到一定规模引进自动化它比较合乎成本啊，有效益这样子？
1: 对，如果说是比如说你的养殖面积很小，小于一甲以下的话、嗯、除非你从事的是高经济的鱼种
0: 哦，
1: 那你可能放进去都不错。
0: 嗯，
1: 那大的场域真的你放进去可以缩短你非常多的时间跟麻烦。
0: 是
1: 啊，养殖的社群里面常常都是做口碑式的，你一家做出来、嗯、哦，原来那个机器这么好用那样子、
2: 哦、
1: 就一个传一个。
0: 对，
1: 因为说实在就像我们像我刚开始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Foodpanda、哦
0: 嗯、
1: 以前刚开始觉得啊，我走去外面买
2: 就
1: 好了，就
2: 是
1: 啊，干
0: 干嘛那么懒叫人家送食物到我家、
1: 现在
2: 连门口的早餐店都在叫。
1: 这个是科技永远都是帮助我们节省时间，让我们更轻松的过日子、
2: 永远来自于人性。
1: 对，
2: 真的。
1: 对啊，
0: 所以就是一开始是不习惯，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便利，但一旦你知道也拿到了它的好处之后，你就离不开它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哈。刚刚老师讲说这才三四年就有这样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养殖渔业的这些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机械产业非常非常的厉害嘛哈，但还有在持续的开发 AI的养殖相关的这些自动化 AI 设备嘛，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研发在继续进行吗？
1: 哦，非常多，比如说像光捕料这件事情，
0: 对，
1: 怎么捕？现在还是人力在捕啊。
2: 哦，对耶，
0: 我要
2: 先
0: 准备
2: 好，
1: 还是要送进去啊？
0: 对，
1: 啊，是不是以后就会有发展出就是啊自动捕料？其实就是。那个饲料车开过来倒进去饲料桶，然后他就直接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0: 嗯
1: 哦，这个是
2: 输送线就送过去，
1: 这个是做得到的。
0: 嗯、
1: 啊，但是他的投资成本现在很高，
0: 是
1: 所以可能没有那个养殖场愿意做。
0: 嗯，
1: 除非很大厂的那种养殖场也许会有机会。
0: 嗯，
1: 那再来就是说像我自己有在执行一个计划，就是说我在透过我们的养殖这件事情，都是老渔民非常厉害，他看到那个水的颜色他就知道水的状况大概怎么样。
0: 嗯，
1: 好、哦，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机器在做，比如说我们放了很多 sensor 在里面测水质的参数啊、
0: 嗯、
1: 啊，甚至有人在追踪里面的溶氧啊、哦、用影像辨识鱼群的行为啊、哦、这些都已经有好丰富的数据在执行，甚至只是把它变成你如何变成一个应用的机器而已。
0: 是，
1: 对，所以如果说像我们现在 AI 科技这么发达，就像刚刚跟主持人讲的，我们都要跟 AI 共生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 AI 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像我就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超级计算机。以前超级计算机可能只有研究单位才有，现在人手一台，啊，我就利用它，让它帮我计算，就是我们可以用它的这个计算能力来帮我们模拟一个老渔工的头脑。
0: 嗯、
1: 哦、然后透过各种影像、哦、去建立一个资料库、
0: 嗯、
1: 那以后他就帮我们计算、
0: 嗯、帮你判断，
1: 帮我判断，
0: 不用像老渔工这样的经验来判断。
1: 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因为年轻人他要学会这个养殖池、嗯、
2: 经验大概要
1: 经验大概要十几二十年。那如果有旁边有一个AI 的老师傅、第一年就告诉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了、他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参考，
0: 他入门就比较简单，因为站在 AI 的肩膀上。
1: 不过这个都是还在发展的一个技术、这些相当多的技术都在发展，未来会走到什么地步不知道。
0: 嗯，
1: 但是 原则上是希望能够向

0: 工厂一样发展成一个生产线，
1: 自动化的
0: 自动化生
1: 产线。不过老师认为 AI 跟他们共作这件事情应该是条不归路，也是往这个方向走，就对。如果你没有导入 AI 或是没有让 AI 加入这个养殖的话，其实应该会被淘汰，对不对？
0: 嗯，难说，
1: 很难说、哦
0: 就是可能有一些小众的鱼种、
1: 还是可以靠自己努力，
0: 靠自己努力，
2: 就像小小农嘛，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不休息还是可以撑下来。
0: 对，有一些还是追求啊、比如说天然的雄鹤，对，它还是有它的市场的，
1: 还是有市场啦，所以
2: 是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但我觉得以这么多人口需求这么大的情况下，养殖如果要解决我们的营养问题，那势必得导入这种用最经济的人力然后去解决最多的，
1: 尤其是规模化以后 AI 的加入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啦、好，老师我们剩最后一分钟了，一开始那个很难的问题可能要请你解答了。
0: 我刚刚在语谈当中就已经一直在讲这个答案了。
1: 好，
0: 智慧电箱，
1: 智慧电箱、
0: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电控系统、有它之后非常多的养殖户都有装、然后我们的国家的渔业署补助也有补助这一块、就是减低渔民的这个成本的负担嘛，
1: 是、
0: 所以就是靠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让渔民他在操作上面不用跑来跑去，
1: 不要那么辛苦了，
0: 不用那么辛苦，
1: 两只脚走太辛苦了。好、今天透过洪老师的介绍，我们大概对这个 AI 怎么样协助我们的养殖业哦，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象了哦。那我们也谢谢老师连续两期帮我们介绍了养殖业 AI 跟养殖的关系哦。谢谢洪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如果比较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其他的生物嘞？这样的比较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意义吗？比着比着，是不是反而丧失了原本可以拥有的宽广视野，沦为僵化傲慢的偏执狂嘞？今天我的伟突然问说，一定要比出个高下来吗？他说道，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去动物园玩，在黑猩猩区前面遇到一位爸爸对孩子说，他是我们的近亲哦，他就讲那个黑猩猩，可是呢，我们比他们聪明，懂得用脑，会说话，人类比较厉害。过了不久呢，又看到了熊猫，一样这个爸爸又对孩子说，这种动物很可爱，可是只会吃竹子了，笨笨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只能靠聪明的人类照顾他们。这位爸爸的言论不太对吧？但当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可以请科普男邀请厉害的名侦探来帮忙吗？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需要名侦探来帮忙一下，所以邀请的是台湾大学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大力，先欢迎大力。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大力。
3: 大力来节目当中今天担任名侦探来宾，来解答刚刚讲到的委托人说他在等于在动物园遇到亲子之

0: 之间的对话。可这个对话呢，讲这个情境啊，如果我先不从对话的正确与否来说，而是讲到说，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吗？这个疑问，可能对现在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什么道理呢？
1: 好，近亲这两个字，我们要来先厘清，是我们想要讲的是我们习惯的亲戚关系，还是说我们在物种之间的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0: 是，的确，我们在讲亲戚关系，不会讲说黑猩猩是我的亲戚，我的哪一个亲戚的称谓，不会这样讲。
1: 对对对，因为或是说，甚至我们在学生物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学到说，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的话，有一半的DNA 是来自爸爸的，一半来自妈妈的。
0: 是，
1: 那这样大家就会概念，就会脑中就会浮现 50%。然后你也会听过说，黑猩猩的 DNA 的相似度跟我们有 99% 这样的一个说辞。
0: 是。
1: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99跟 50% 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
0: 而且那个 50%， 如果从我爸爸妈妈各承袭 50% 的话，黑猩猩给我的更多，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1: 对对对，我只看这个数字发现好像哪里
0: 怪怪的。
1: 对。
0: 所以那个近亲的概念从物种上面来说。
1: 对，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物种之间关系的亲缘关系。
0: 是。
1: 就不是完全看同一个物种里面，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亲戚关系，或是这种亲子关系。
0: 是。所以这个亲戚关系、亲缘关系，我们就回到说从物种、从我们的遗传物质等等的，但我们后面会继续往下来发挥，请教大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谈到说从黑猩猩跑到了猫熊那边。啊，猫熊真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吗？
1: 你可以想象，有一些生物它确实在某一些环境当中，它跟其他物种比起来，它是比较弱势的。
0: 是，
1: 所以你在某些环境中，你可以看到，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多，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少。那有些呢，甚至它可能是它刚好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生存，无论是现在的气候环境，或是现在的人类活动啊等等，但是你回到以前的时代，哺乳类成功活下来了，然后恐龙这一类的爬行动物灭绝了。
0: 是，
1: 对，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本来就会有一些物种比较优势或比较弱势，但这跟这些物种的本质上面的能力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0: 的确，刚讲到的，我觉得刚讲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反而是我们的委托人听到这个亲子对话比较可以说刺耳的部分，因为好像讲起来说啊，人类就比较聪明啊，人类就比其他生物优秀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照顾猫熊，我们可以去告诉孩子说，那近亲当中黑猩猩什么近亲，但我们比较厉害，所以这种人类比其他动物其他生物还优秀是真的吗？有哪些打脸的反例吗？
1: 我觉得比起用优秀这个词来讲，不如说我们人类实在是太特别了，
0: 特别，
1: 与其相较于优秀，比如说我们太特别了，
0: 是。
1: 而那个最特别的点就是我们是我们，就说 We are us，
0: 是，
1: 因为我们就是属于这个物种，所以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眼光去看待，或者是说呢，我们其实本质上没有办法知道，其他的野生动物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世界的，那至少我们知道人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然我们会在自己人类这个物种上面琢磨的事情就会琢磨比较多，或者有更多的想法跟认识，所以你就会听到有很多，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智能啊，会有道德啊，会有其他的想法等等的。但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许多的研究慢慢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就是其中一个物种，
0: 是
1: 这样子而已，就是其中一种灵长类的物种。
0: 嗯，
1: 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灵长类其实跟我们会有一样的行为，甚至一样的思考，甚至连最近都有研究告诉你，鸟类之间它们之间的鸣唱声也有语言的功能，有文法的存在。
0: 是，
1: 对，所以只是我们对于其他生物的了解还没有这么多。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就是人类这个物种，我们自己
0: 是，
1: 所以我们了解比较多，那也就会觉得人类好像比较优势或是比较特别。
0: 的确，我觉得这个谈到我们，我们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家、我们班、我们学校、我们国家，那个我们的认同感会觉得说啊，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但这种比较到底有没有那个必要，这是一回事。可是要讲的是像刚刚大力跟我们分享的，这当中如果我们从一个只有我们的相对狭隘的或从自己出发经验出发来去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我们会说话，但可能只是听不懂其他生物的对话。但你发现到，比如说讲到海豚，海豚会发出声音，而且那声音的研究发现，他们沟通就觉得哇。

0: 啊，他们也很厉害，就变成好像有语言沟通，用说话、用发声的方式沟通就比较厉害。可是你发现有些动物，它不见得要说话，不见得要发出声音了，它的肢体，它用一些比如说姿态啦、飞行的动作啊等等的，也是一种沟通方式。甚至不用这种沟通，因为类似像心电感应哈，那种心电感应就变成，诶，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因此就从这种研究的角度，刚刚讲说那种打点的反例哈，它不是说一定要讲人类。好不好，厉不厉害，优不优秀，而是像回到刚刚大爷所提到的特别或例外，因为有一个说法叫人类例外论，好像那个例外就跟刚刚讲我们啦、啊，或是那种特别啦、啊，它当初的起源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类例外论的说法呢？
1: 人类例外论其实是累积知识的一个结果。人类在面对这个世界，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科学史上面，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早期我们认为什么？我们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我们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那甚至一开始在分类各式各样的生物的时候，我们是把人类这个阶层摆在最高的位置。那随着科学进展后，你就发现说，其实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那人类也不是万物之灵，只是生物多样性的其中一个物种而已。那你其实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其实需要的不是说我们自身有多特别，而是你需要自身的是，原来我们对其他物种的认识还不够。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真的高人一等，只是说，原来我们对其他人的认识，其他生物的认识还不够。也许当我们为未来对这些其他的物种、其他生物认识的更多的时候，原来才知道，大家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各自的基础。那这个在这种不同的背景之下去比较，其实意义不大。而且真的要比较，原来只是我们对于他们的知识比较少，所以好像觉得说，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会。但其实事实上是，我们还不够认识他们。
0: 是不够认识这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但反过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类在探求、好奇的过程当中，原本以为的会去修正，会透过科学来去找到新的一个认识他者的方法的时候，其他的生物啊，不止动物，也包括植物。但刚刚讲这一段哈，我觉得大力描述的很云淡风轻，好像他很顺遂。但其实过去曾经有一些争端吧，甚至因为人类例外论而造成的一些问题麻烦。
1: 对，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圈跟其他的生物做区隔。像例如说，我们本身就是人类，所以我们会有人类社会的规范，会有法律的规范。那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在其他的物种身上。但相较之余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思考说，但是我们生活周遭还是有这一些其他的生物存在啊。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生物其实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共存，然后又不会显得说，人类过度的优越或特别，让每一种生物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即便是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打造成一个对人类非常优势的一个环境了，但我们还是要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其实让其他生物也还有办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因为让人类这个物种长久的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策略就是让其他的生物也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一起跟我们活下去。
0: 的确，这样一起活下去，也显示出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些惨烈的遭遇，好像比如说，可能人类觉得万物为我所用，所以可能把一些动物给灭绝了，或是像一些在历史上面你很难再回头，很难去复原，甚至那个没有就没有了的状态下，所以造成了一些，其实我们后来由因此而开始去反省，因此开始去改变，因此去做的一些，应该说现在很多保育的观念啊，很多对于其他生物的理解，哈，就不像过去那种很高高在上的，然后万物之灵似的。但这一点，我觉得回到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哈，是说我们要更理解其他人、其他物种、他者，用什么方法去理解嘞？总不能是说，哎，我问他们吧，他们回答，哈，不是，而是。科学家、科学界有哪一些方式，比如说研究方法的改变吗？
1: 例如说，动物行为其实就有点接近在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动物行为学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了解这些生物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我们看看说，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发出这些声音之后，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用归纳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原来这一个 声音这个讯号。

0: 好，对他来说，诶，他接下来会产生什么行为？
1: 是，
0: 或者他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个体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1: 嗯，
0: 哦，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乌鸦会记仇，
1: 是，
0: 对，就是诶，大家戴着不同的面具，然后去欺负乌鸦的话，诶，只要换一个人戴同一个面具，他就会回来攻击那个人，
1: 嗯，
0: 他会记仇，或是他有时候会注意到有些野生动物，它会有自我的意识。
1: 是。
0: 它会有自我这个个体的存在。那研究的话，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哦。就是，诶，你在生物的脸上做一个记号，然后把它摆到镜子前面。他如果会去摸对方，那表示他不知道；但他如果会去摸自己，那就表示是一个暗示说，诶，他知道有自我这个意识的存在。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做科学研究，不一定需要这些高尚大的科技啊，哦，上太空或是 AI。其实有时候你找到一些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可以探索出这些动物它们的所作所为、它们的行为举止到底在反映了哪一些讯息。你会
1: 是，
0: 发现，科学家做研究不是只有买昂贵的器材，
1: 嗯
0: 我们
1: 嗯，
0: 可能在动物的脸上做记号，或者去买奇怪的面具戴在自己头上，也可以研究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
1: 是研究行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只是如此，还有一些会去套用说，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会有情绪？比如说家里养的毛小孩、猫猫狗狗，他们会不会难过？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跟我有感情？我出门啊，好几天没回家，他会不会想念我？所以这种连不是科学家，是一般人会有的好奇，诶，科学家可能也需要从透过一些研究方法来去找寻到这些答案
0: 对，就是相信有养宠物的，尤其是养哺乳类猫狗的这些饲主，他们一定会更有心得，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办法用科学报告来回答你这些问题，但他从个人长期的饲养经验，他一定可以很多事情，他可以侃侃而谈，告诉你很多特别的经验，这样子。
1: 是，就是回到我们刚一开始啊，如果讲黑猩猩是不是人类的近亲，反倒变成刚刚讲这些猫小孩已经变成家人了。现在我们都讲到说这些是家人一般的，它已经不是宠物而已哦，而是这种陪伴的观念、陪伴的感觉。而人类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就从这些也不只是动物园，而是从我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点点滴滴来去理解。而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先停手个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来聊。我们人关于其他动物之间的互相关系。今天的歌曲是杨乃文带来的《太骄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大力来聊打破人类例外的迷思，因为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人类例外论啊，又聊到我们的委托人提到哈，在动物园当中听到的一对亲子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如果我们要从对于其他生物他者的理解，以及当我们讲到我们比较厉害，人类比较厉害那种独尊啊、比较啦、啊，有时候听一听会觉得就是人类的焦虑啊，就觉得说我不能输他哦，我们一定比较厉害，所以我才能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刚讲去动物园，关在里面的才是其他动物，而不是我，是有这种焦虑的呈现吗？
1: 或者是说我们在看待其他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不完全像动物园，你不完全只是把它当作是展演动物的一个场域而已，它其实在背后还有非常多的作为，比如说野生动物救伤或者是保育这样的功能。
0: 是，
1: 那展示的话也有教育的功能，所以在动物园看到其他的动物，或者在野外看到其他的动物，其实都会有扮演不同的角色，
0: 是
1: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些不同的生物。当然无可厚非的，其实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的角色还是非常的重大而且重要。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我们把现代叫做人类世嘛。那其实就算其实在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上面，我们当然都强调说每一个生命其实都很重要，每一个物种都很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说这些生物的保育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地方是为了人类而设计的。
0: 是。
1: 例如说我们刚提到保育的终极目标，那终极目标是什么？它终极目标是要让人类这一个生物长久的在地球上活下去。
0: 还是一个很自私，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格局放得更大的观点。
1: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其他方法，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让其他的生物跟我们一起活下去，
0: 是
1: 人类这个物种才有办法长久的活下去。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在世界上所有的灵长目的野生动物都是高规格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0: 高规格保育类，就是，
1: 对，无论它数量再多，无论它再稳定，没有任何受血的因子，它都永远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即便它很调皮，它会偷你的东西，它会去破坏农作物，它会跟人类产生冲突，
0: 是，
1: 它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
0: 为什么？
1: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跟它都是灵长类，那我们跟它们是在亲缘关系上面的近亲。
0: 是，
1: 那当我们人类出事情的时候，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些遗传疾病，癌症等等，当我们需要一些解方的时候呢，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就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整个基因体跟我们是最接近的。
0: 那
1: 如果这些参考书一本一本的消失的话呢，我们要发展人类的医学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0: 是，
1: 所以这一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我们的reference， 是我们非常

0: 重要的参考书。我们看看人类这个物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
1: 是，刚大力描述的，不是把它当成实验对象，而是研究对象。中间的差异在哪里呢？在来自于他们原本我们都是灵长类的状态下的时候，只研究人类是不够的。如果人类集体遭遇到一个重大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基因的缺陷，或是在对

0: 可以，但现在是别人可以的时候，别的物种可以的时候，别的灵长类可以的时候，而且除了灵长类有更多的生物，有时候你的救兵，你的援军，你的可以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搞不好是其他物种哦。所以这些我觉得那已经慢慢产生一种在已经不只是保育，而是共好，而是共好的基础或说它的一个原则，就跟刚刚大地灵儿聊到生物多样性是连接在一起的。
1: 对，而且我们可能也不太确定说我们人类从人类这个物种出现 Homo sapiens 出现到现在，我们人类的演化到底现在是自然的演化呢还是人为演化，我们可能已经分不清楚了。
0: 是。
1: 对，那无论如何呢，对，当我们想要回到那个比较接近原始状态的那个人类那个时候的基因体也好啦，或者是遗传结构也好，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找到了。
0: 是。
1: 那你可能也没办法从白老鼠的身上找到。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在野外生活这些各式各样的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就是我们最好参考范本。
0: 是。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一个综合体，你可以有一种买保险的概念哈。
1: 对，
0: 但是买保险呢，不是说你要去投资在什么地方，你要砸钱在什么地方。其实有一些来自于观念的建立，或者是当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哈，讲到说物种的多样啦，甚至它的彼此影响，以及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因为刚刚讲到生物多样性，好像是你保护这些生物就好了，欸，不对啊，他们要居住环境也要有相对应的，在人类我们现在拥有能力的时候。一起去投入跟关注是吗？
1: 对，所以说也要呼吁一下大家，让大家可以理解说，我们知道台湾猕猴很调皮，
0: 是
1: 哦。那但无论它再调皮，它都是我们在物种亲缘树上一个很重要的近亲。
0: 是，
1: 那它的保育的身份呢，跟它我们的这个亲缘关系近亲的这个身份，还有跟它个性调不调皮是三件事情。
0: 是，
1: 所以并不是说，哎。感觉台湾猕猴好像常常惹是生非，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赶尽杀绝啦，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把它们控制到一定的数量，这个其实都会需要非常严谨的看待这件事情。
0: 是，
1: 对，而且如果你再回头想想，你看看日本遇到熊的这些事情，再回来看看我们这些我们台湾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其实会发现我们的野生动物还蛮可爱，
0: 是，
1: 它就调皮了一点，还不至于出人命。
0: 没错，
1: 对，但你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对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是会出人命的，那个是真的非常棘手的议题。
0: 是，因为这不只是人跟野生动物之间，可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就都市跟乡间，或是别讲都市跟乡间，就人类的生存环境跟这些生物的，大家都在地球上面生活嘛，为什么这个地方只有你能够住，而我不能一起住？像刚刚讲台湾猕猴，就我在录音之前呢，有跟大家聊到。因为台湾猕猴已经不是在高雄，因为我高雄人嘛，已经不是在柴山寿山那边，是六合夜市都可以看到他踪影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一个新闻上面的趣闻，但是啊，熊害，日本熊害，那个会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中间取得平衡，但这个平衡已经不是说要如何去管控而已，而是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刚刚讲生物多样性啊，讲说这种生命之间的共好，因为我们不要变成它很傲慢的偏狭的心胸狭隘的或者观念很狭隘的，因为今天谈这些话题都跟近期出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傲慢的圆有关。但这个书名这四个字傲慢的圆，我其实第一时间看到想说那个就讲猿猴嘛，不是，这个傲慢圆其实等于人是吗？
1: 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常忘记自己也是猿猴的一种。
0: 是，
1: 那我也曾经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书，它是全世界灵长类的动物图鉴，野生动物图鉴，
0: 是，
1: 它有把人类放进去，那大家知道图鉴都会有动物的照片嘛， 对不对？它在人类的那一页呢，它就放了一个镜子，
0: 我有看过那本书，看看自己吧，自己就是啊，而且自己就是在刚讲图鉴，会觉得说好像是你去哪里收集来的，别忘了我们其实也在图鉴当中，
1: 对，我们也在里面，
0: 所以傲慢的圆。好，那如果我们就是猿，就是灵长类灵长目的其中一个物种，但为什么要加上傲慢跟书写者，是要借此去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吗？
1: 对，虽然说我们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但是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特别的地方。
0: 是，
1: 而且不要忘了，其实人科里面也不是只有 Homo sapiens 这个物种，曾经还有许多其他物种，
0: 没错，
1: 只是在跟我们竞争之后他们灭绝了，
0: 是
1: 我们留下来了。
0: DNA 是有一些是融合进来的，
1: 对对对，甚至是这样，也许我从我们的基因体还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蛛丝马迹。
0: 是。

0: 种也许是那个时候优势，那个时候幸运留下来的那个物种，
1: 有时候是那时候比较残暴，也可能
0: 对，也许那个时候如果发生了哪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也许留下来的又是另外一个物种，
1: 不是智人，可能是克罗麦隆，就其他的那时候，對對對那时候其他直立人有可能，
0: 没错没错，
1: 嗯，的确，我觉得这一块呢，也变成是在科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可能过去我们的一些误解，或是我们一些过于骄傲，过于一些那种太自以为中心的那种概念，慢慢的都要做了改变，而做了调整，这样的一本书就已经不是只有观念的建立而已，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本书会希望谁一起来读呢？
0: 哦，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试着来读读看。
1: 大家，所以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门槛，说啊，一定要是生物背景啊或什么的。
0: 对，甚至希望说，哎，每个人都可以来认识一下，重新人类认识一下智人这个物种，认识我们自己。
1: 是
0: 对。那、啊、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希望各种灵长类，台湾猕猴也来读一读。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做到的话，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灵长类的学习能力不错，台湾猕猴懂得学会使用货币的话，那他也有逛夜市的权利。
1: 这说起来有趣，或许有那一天的到来。但我觉得今天我因为谈到这本书，谈到傲慢的缘，以及大家聊节目当中解答了委托人的问题，问题的背后可能跟过去包括人类例外论的迷思到生物多样性的观念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天带领的听众朋友把自己视为大自然中与其他生命还有环境互动紧密的一份子，这样才可以建构出刚讲一个人类相对也是还是回到自私那点，我们能够永续发展，我们的未来继续存活下去的未来，才有办法去透过今天介绍的话题，透过今天回答的委托人的提问，让大家知道人类现在可以做哪些事情，理解哪些事情，不要再当一只骄傲傲慢的猿咯。非常谢谢大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话题，谢谢大力。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名侦探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

0: 体育他这么的重哦。
1: 光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又是一个电话连线。我们今天连线到左营国家训练中心，访问到带着女垒国家队四处征战的韩信麟总教练。总教练你好。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一直盼着你们回来能够有时间跟你面对面的访问，但是实在是太忙了
2: 那个真很抱歉，因为我们就是回来之后又回国训，最后的亚运总集训，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待在台北。
1: 那没有问题。还好现在科技很方便，
2: 是
1: 我们
2: 没错
1: 电话连线哦。其实大家都很关心，
2: 是
1: 昨天的媒体报道大家都一致给中华女垒很高的评价。
2: 是吗？
1: 对，很多标题都说要冲击金牌。
2: 我觉得是给我们压力吧。

0: 你觉得是压力啊，但是我觉得媒体不会随便说，应该是经过观察。
1: 确实是啦，对对对。
0: 我刚用四处征战来当我的开头，是因为从中华队成军以来，说真的，待在台湾的时间不多嘛。
1: 对啊，
0: 我们现在从2025年的亚洲杯好了吧。
1: 2025年亚洲杯西安嘛，我们应该是在2024年的10月份就进入国家训练中心，然后就是唯一的亚运的集训。
0: 对，
1: 那在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准备嘛，除了去澳洲一定训练，然后日本一定训练，然后进入2025年4月份的第一个亚洲杯，就是正式的国际赛。
0: 对，
1: 那时候呢，我觉得整个状况也是不错，因为刚成军，然后到后面大概半年的时间，刚好一个西安的亚洲杯，我觉得整个状况是不错。但是我们对中国那一场球赛，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输了，然后输的
0: 叫失败，
1: 失败。对，那个时候呢，从一开始的第一场球，其实大家状况都蛮好的。
0: 对，
1: 我觉得那一场失败其实是最大的原因是大家太想要赢球，可能因为太想赢，所以有一点放不开。
0: 嗯，
1: 导致我觉得他们后面非常的难过，那个难过我觉得有点像，我不知道他们会难过成好像上一届亚运比完的那种感觉。
0: 是，我听说这是据传啊，队长掉泪了。
1: 对，队长有流眼泪，然后苏奕璇也有流眼泪，好几个都很难过。
0: 尽力了，但是我觉得认识的中华女垒队在韩总的领军之下，训练是最辛苦的，也是最有韧性的一支球队。
1: 是是，其实对于在训练这一届亚运的选手，其实三分之二大部分都是上一届杭州亚运的主要选手，只有几个换成新的年轻球员之外，其他的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熟悉我的带队风格，也都知道训练的分量，其实都是有心理准备进来这一次的集训，所以我其实不太用太多的整合力去整合他们，他们就很知道自己可能要该做些什么，什么时间点该完成什么，甚至于自主训练什么的，我觉得都很棒。
0: 嗯，韩总先介绍你的得力助手教练团们。
1: 我们这次主要的教练团就是企业联赛前三名的总教练，像黄蜂的傅秉敬副教练，江南鹰的林佩君林教练，然后再来江南鹰的江子林教练，后续我们补进来的投手教练钟慧玲教练，以上是我们主要的几位教练，当然还有体能教练沿用上一届的，然后还有我最放心的小助手就是陈柏龙老师，也是我在国训中心国家队训练的时候最不可以失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人。
0: 是的，介绍完了你的好伙伴们之后，我要修正，教练团们是你的好伙伴，其实你可爱的球员们更是你的好伙伴嘛。
1: 他们是我的女儿家人们。对
0: 对
1: 对对。
0: 我们先从投手群开始说起。
1: 投手当然就是大家众所皆知的王牌柯夏爱嘛。再来就是杜雅婷，左投潘玉玲，还有黄蜂这两年表现亮眼的朱一山，然后江南鹰的陈靖宇，以上这五位投手其实就是现在国内最好的投手了。
0: 其实中华女垒队就是一时之选。接着我们来说说捕手了。
1: 捕手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年纪最长的，我们的不动第四棒李思思，他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对啊，我们的当家捕手。那再来就是一个中生代江南鹰的林继云，对，那他的打击的部分也是，我觉得是可以，接下来是大有期望，就是他可以去媲美李思思的，
0: 也许以后就可以接不动的第四棒了。
1: 对对对。
0: 再来就是安琪嘛，
1: 杨安琪，我想他应该要最后一个讲，因为他是算是我们球队里面的工具人，他除了可以蹲捕手之外，他也可以站内野，然后甚至于他跑垒的速度就是我们当家的代跑。
0: 所以把安琪这个伏兵先把他摆在捕手的阵容里了、
1: 没问题。
0: 接着当然要介绍内野手啦。
1: 内野手上一垒手的话就是有陈佳怡、林志英，然后二垒手现在是刘轩，游击手就是苏奕璇，然后三垒手就是

0: 何一凡，目前是这样。当然林凤珍这位选手他其实现在算是外野，不过他内野也是可以
1: 配战的，对，
0: 随时进来支援，没有问题的。
1: 是，我插一句话哦，那天看到了苏奕璇我吓一跳，因为苏奕璇
0: 哦，你是说他变得有棱有角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那是被你操的是不是？
0: 对，他应该 有瘦12公斤吧。
1: 哇、
0: wow ，不是，我是用运动科学把他塑造成他该有的体态，所以他的表现才会很优秀，
1: 肌力并没有丧失嘛。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重量训练其实是非常重的。刚刚讲到苏奕璇这个部分，我特别补充，就是我们其实每个礼拜我回去都会去测量我们身体的质量，对，每一个礼拜回来的时候，如果他们超过他们自己本身该有的数字的话，他们就要在那一周晨操，就是把那个超过的体脂部分要去把它补回来。对，
1: 了解了。
0: 嗯，对。
1: 所以运动科学再加上选手的自我要求，就成就了在韩信林总教练领军之下，即将要进军名古屋亚运的中华女子垒球代表队。刚提到了外野手可以站外野的林凤珍，当然他也可以必要的时候站到内野来，还有就是队长，
0: 对，沈嘉文，然后还有我们的中外野江廷恩，然后再来一个年轻球员叶桂平。刚刚讲的林凤珍，就是所以外野我们基本上是这四位轮替，但如果内野有状况的话，不管是林凤珍或者是杨安琪，其实都是已经准备好支援的守备员。对，
1: 是，这是目前中华队的整体教练团还有球员的名单。
0: 是，
1: 朋友们，现在三门正在跟中华女子垒球代表队的韩信林总教练电话连线，在待会儿要休息之前，先请韩总跟大家叙述中华代表队在世界杯的表现。
0: 嗯，刚其实有提到我们是在2025年的4月是吉安的亚洲杯，
1: 对，
0: 再来我们就是7月是成都世界运动会，那一次的表现相当的优秀，所以我们那一次的比赛是得了第二名。接下来之后2026我们3月到日本一地训练，可是在日本一地训练的时候，我记得我们 那时候比了快10场球，可是我们比得非常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球员都还在世界运动会的甜蜜期，可能在练习上面没有那么的专注，所以之后我们回来又整合的时候再去打这一次世界杯的小组赛，我们要打前两名才有资格去打明年4月份的世界杯。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捷克的表现其实又比我们在世界运动会的打击方面表现又更好了一点。当然在投手方面，其实柯夏他这两三年被很多队伍停收，其实对于柯夏来讲，他其实也是遇到一个很大难关，所以他可能在捷克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可能都投个一局两局，然后被换下去之后，最后可能再上场救援。我觉得整体比赛下来，在打击的部分是优于投手的，可是对于投手而言，他们又不担心，因为我们几乎是无差别打者，我们每一棒都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得分或去创造一个机会上垒，所以世界杯的小组赛我们预赛前面5场是全胜。
1: 对啊，加拿大、澳洲、意大利、古巴、捷克全胜。哎、欸，
0: 对，
1: 刚提到啊、你说打优于投，但是其实您的用兵我观察了很久啊。你在跟教练团讨论之后，很清楚你们这支队伍整体的特色，
0: 是
1: 也就知道了，投手就是要轮番上阵。
0: 对对，没错，因为投手我们的球速没有像可能欧美国家或日本，甚至于现在的中国、菲律宾，他们的投手的球速都是比我们还要快的。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的球速之下，让这些投手可以好好的镇守我们的本垒板大关，就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在适当的时间点去换下一个投手，就变成是我平常对他们的了解，跟知道他们的能力，跟他们拥有的武器可以怎么去发挥，这件事情对教练团来说就很重要。
1: 是，您刚描述到在今年世界杯分组赛的小组赛，中华队是以全胜之姿 接着我们稍微休息之后呢，回来再请您跟大家描述

0: 在排名赛的两场比赛，那是很关键的比赛耶。
1: 对对，嗯，好。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欢迎光临，
2: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2: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2: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2: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2: No，
1: 鲍鱼
2: No，
1: 排斥
2: No，
1: 熊掌
2: No，
1: 猴脑
2: No，
1: 北京烤鸭
2: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2: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3: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4: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今天来跟大家上课的是中华女子垒球队的韩信玲总教练。总教练您好。
5: 嗨，三门哥好。
4: 我有时候会嫉妒你，我相信也是很多女性会嫉妒你的。
5: 为什么？
4: 你女子垒球又不是一个室内的运动，可是你永远都不会晒黑。
5: 这个就是从小就有 people 想办法怎么样让自己不晒黑，这件事情很重要。
4: 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在节目前半部您叙述的世界杯分组赛之后进入了排名赛。
5: 我们进入排名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跟加拿大、跟澳洲、跟意大利对战，谁胜哪一支队伍上来打。我们是先跟加拿大打，因为加拿大是排名第二，我们是排名第一，所以我们先跟他们打。在打第一场球的时候，我们第一局上半就被得了5分，可是在第三局的时候戏剧化剧情就出现了。后来整个大会就发现投手板的距离是沿用男生的，并不是女生，因为他其实投手圈里面有两个投手板，那一个投手板是女生的距离，一个是男生的距离，结果他把女生的距离用图埋起来了，变成只剩男生的距离，等于就是我们的距离拉长，所以我们投手的球速就会相对变慢。
4: 对，
5: 可能对于加拿大的投手来讲就会比较慢，但也不会比我们的球速还要慢，所以我们第一局就被得了5分。然后后来整个投手板有调整过之后，我们再开始比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其实是我们的球员并没有放弃。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是5局7分嘛，7分就会结束，但是我们当时第一局就被得5分之后，我们的球员并没有放弃，最后到第6局的时候竟然扳平了分数，然后进到延长赛，
4: 当然那一场球打到第9局耶。
5: 对对，然后那一场球虽然我们最后还是输了，可是我觉得球员的精神

0: 震撼到我，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是让我可能在以前比较没有看到过的，没有感受到的。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一夕之间就长大了。当然，对完加拿大那场球之后，本来就觉得要赢，可是终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但我们接着要跟澳洲跟意大利赢上来的队伍，要第二场比赛之前的中间过程，其实他们是很难过的。但是我在这个过程有集合跟他们精神喊话，就是现在难过还太早，因为我们还有一张门票是可以去拿的。我觉得要缩短那个悲伤，要赶快进入下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要准备看他们两队的比赛完之后，我们要对战的是哪一个队伍。那当然，后来我也很担心，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点让我觉得他们好像蛮难过的。但后来知道意大利赢了澳洲，我们开始在第二场球对意大利的时候，其实已经是那边的晚上蛮晚的时间了。总之，我们跟意大利打完的时候，好像是那边已经11点半还是12点，等于说我们是早上8点从我们的饭店出发，到晚上11点半、12点，我们还没有回到饭店。但是对意大利的那场球赛，当然前面我们的分数也是一下子就下了5、6分，记得好像是在第4局还是第5局的时候是7-1，我们在1分就可以提早结束。可是我们没有得到那一分之后，后续的状况就是被他们反攻，甚至于他们先超前，6下的时候超前，7上的时候我们又再得分，最后我们又再派出科夏埃上去镇守最后一关，结果那一场我们获胜了。其实那一场球也是打得真的非常的惊险，但
1: 七上
0: 是
1: 八
0: 也是
1: 下，
0: 一
1: 因为
0: 个
1: 我有看转播啊。
0: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是。我在第5局的时候被球击中，然后我就下场了。我就请林佩君教练上去站三垒当指挥执行教练。我觉得那个过程就是被打到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吓到，怎么会剧情主角就变成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蛮吓壳的。但是在下面看的时候，比在上面站的时候还要更紧张。不过我觉得大家真的没有放弃，最后赢了这场球赛，也是我这一生可能真的很难忘的一场球赛。对。
1: 是，虽然只赢一分，但是终究是赢了嘛。
0: 是，
1: 逆转抢下了明年在
0: 对，
1: 澳
0: 世
1: 洲
0: 界杯，
1: 要举办的世界杯8强赛的门票了。
0: 对，
1: 讲到了这些过程，我都会想，如果可以跟随你们出去的话，会比我看转播要舒服得多，虽然会紧张。是，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觉得中华女子垒球队多年一个很好传统，这也是协会制定的整个训练计划里面，一定会去参加一个杯赛，等于是让你们可以以战代训嘛。你来评价今年加拿大杯的表现。
0: 其实，在上一届的加拿大杯那次也是第三名。那次第三名，我们是在决赛的时候赢了加拿大。很尴尬的是，加拿大杯是为了加拿大队所举办的，他们的预测呢，就是加拿大一定会打到冠亚军，所以他们那边最后一天的票都已经卖出去了。可是呢，那场球我们是在前一天赢了加拿大，我记得很清楚。隔天的2、3名比赛是我们跟荷兰。就是后面那些观众隔天都退票了。你知道加拿大那边的裁判对我们，我不能说不公平，但是其实那个状态下，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太友善。所以最后我们是输了荷兰，我们是第三名。今年的加拿大杯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先在捷克打了世界杯的小组赛，打完之后呢，我们有中间有10天还是11天，我们继续到荷兰跟荷兰的国家队训练比赛。这十几天没有回台湾，所以我们是一直持续训练比赛的，所以对球员来讲其实是相当的疲累。我们到加拿大杯的时候是在一个比较劳累的状态下，不过我觉得他们表现的也都很不错。我们最后也是要打3、4名，就是要争三，要进去打后面的比赛的时候，对的是科罗拉多，因为科罗拉多队他们是美国精英所组成的，对，所以也是相当的强。他们在上一届的加拿大杯是冠军。他们这一次出赛前一天不知道输了哪一个球队，然后之后隔天是跟我们比，我们是要在网上打夜程赛的。结果我们也是在延长赛第10局的时候赢了他们，所以我们就上去再打。但是我们后来是输了中国队，所以变成我们是第三名，所以我们平了上一届加拿大杯赛的纪录。但是我觉得，因为加拿大的比赛它是很高水准的，所以他的请的球队都是非常强，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在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球可以去逆转科罗拉多队， 对我来说到最后都不放弃，然后还是

0: 很坚持的，虽然真的很劳累、很辛苦，每个球员几乎都受伤，包括投手也受伤，但是他们还是完成了比赛，我觉得也是很感动。嗯，
1: 是，朋友们，我认识韩信林总教练是他当选手的时候，到他掌国家队的兵符到现在也有几年了，他带出来的球队我觉得就是跟他自己一样非常有韧性，即使像他刚所描述球队在那样的兵疲马困的状态之下，总教练也适时发挥了最重要的工作，能够在球员心里可能在低潮的状态底下，你会给他们非常好的激励。现在在左营国家训练中心准备要进军名古屋亚运，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说了大家都看好你们，但是我觉得那个看好其实不是给你们压力，我要再一次讲，其实现在等于是好整以上，也许在这一届的名古亚运就是突破了亚运金牌的记录啦。
0: 对，就是我会希望赢每一场球赛，可是我觉得就是刚刚 Simon 跟你讲的这个事情，它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可是我们越接近赛事的时候，我通常不会一直这样子去跟球员说，因为我觉得就像可能刚我故意回复你，他们是给我们压力，但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一直这样子去跟球员说，我觉得会造成他们很大的压力。
1: 了解了。
0: 其实我在世界杯资格赛之前在机场的时候，记得决一哥他送机嘛，问我说我怎么看这一次的比赛，我就跟他说我的想法就是要赢每一场球赛。
1: 是。
0: 对，我觉得我这样子的形容可能比较能代表我的决心。当然，我们中华女垒的目标都是已经是很早就确认好，而且也都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赢每一场球赛，
1: 一场又一场。今天课程的最后，要收回我以往请授课老师挑选 ending song 的权利。我要祝我熟悉的中华女子垒球队张学友的祝福，祝福你们，
2: 谢谢，
1: 在名古亚运打好每一场球，每一位球员至少能够经历他们长久的征战当中最甜蜜的比赛就在名古屋发生。谢谢韩总，
0: 谢谢。
1: 谢
0: 谢三文哥，
1: 拜拜
0: 谢谢，请大家帮我们加油，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0: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高雄新庄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那么我们今天搞些新鲜。嗯，他说呢，专辑名称之所以叫纽曼都 New Mando， 是因为他想要打造新华流。哎呦，郑雅贤，听听看你的创作，我们再来确定一下这件事咯。

0: 不是这个口气有点偏大了耶，
1: 我觉得也不算是口气大，只是目标而已，目标而已，目标而已。
0: 你知道我讲口气大，当面对现在 Gen Z 的时候，其实是 in a good way， 它是一个称赞的状态耶。你看华语流行音乐现在偏向这么多的分众市场之后啊，好像大家都很担心自己要被归类在哪个分类，你不觉得吗？就哦，我是唱 R&B 的，然后我要用那个 House，然后或是我要唱 trance，就是大家好像会很先想说我到底适合唱什么，然后我就要做那个音乐分类。反而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开始不敢打造属于自己的帝国。Gen Z会开始作为一个音乐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身边看起来是这样没错，但我自己在做音乐，我一开始也会想要做可能 R&B 类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但后来主要是唱一唱之后，发现我自己对就是中文有一个很强烈的执着，就很想要把中文写好，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说想要做什么华语流行还是什么，我只是想要把中文可以写到让就是其他不听不懂中文的人也可以 get 到这个音乐的魅力
0: 啊。这样子说起来好像也可以问一下所谓 Gen Z 时代的创作者，你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都已经会先想到说希望你们的音乐可以带你们去很远很远很远超越国界的远方，可以这么说吗？
1: 应该是大家的目标吧。对，因为现在感觉网络时代，所以很多就像国外的音乐都是这样流来流去的。
0: 对，
1: 韩国、日本、欧美的其实大家都是在听国外的音乐，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想要突破的一个目标吧。
0: 那你觉得突破这个目标容易吗？在现在这个时代
1: 当然不太容易。
0: 为什么？
1: 没有，我觉得是华语现在好像在国际上比较没有这么能见度，没有这么的广嘛。就比起日韩啊，对，亚洲这方面的话，
0: 可能华语流行音乐过往比较聚焦在华人的听众市场，
1: 是
0: 因为我们可能很比起西洋流行音乐，我们可能很重视歌词的那个意境，然后我们可能很重视比方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市场领域里面能够先赶快有一席之地。以前唱片公司打造世界的时候是这样嘛，它的世界可能是以华人听众为大宗，但我想韩国给了我们一个还蛮哇的那种示范，就哎，其实是可以走到全球的。你们现在也开始会有这个决心？
1: 我觉得是，就是尤其我觉得现在感觉大家对于华语流行这东西有越来越聚焦的感觉。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像其实之前像 Karen CC， 他就是原本也是做比较欧美音乐嘛，但他现在也是有种可能更着重在华语音乐上一些。对，我觉得大家好像有对于这个共鸣有越来越集中的感觉。
0: 那我问你哦，对于你而言啊，作为一个 Gen Z 的创作者，你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做音乐到底是比较幸福一点，还是比较挑战一点？因为它的社群网络上面好像有很轻易的让你可以学到编曲的方法，然后你要认识人好像也变得容易吗？
1: 相对容易啊。
0: 对，因为以前好像我会觉得流行音乐是一个很窄的门槛嘛，你如果没有师傅领进门，你没有被唱片公司签下来，你好像很难有出唱片的机会。但现在可能在串流时代，在社群时代里面好像又有一点机会，可是 Gen Z 也常常可能啦，我在猜也会觉得机会多但挑战也更大。
1: 是因为就其实现在只要你有一台电脑你就可以做音乐了，但是我觉得挑战就是人有点太多了，就是我可能走在路上，讲夸张一点，我走在路上可能我遇过一个随便一个都是一个歌手都有机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挑战就是人数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也算是好事啊，就是大家这个能量一定会比较强嘛。
0: 对
1: 对啊，而且现在台湾其实也蛮缺这一个突破口，就如果人越多的话，的确基数越大，可能就突破的那个人可能就出现。
0: 对
1: 对，我是这样想。
0: 那我问你，当你

0: 幸运的，我觉得哦，当现在的创作者非常多，你这么幸运的成为了一个可以出一张完整专辑的创作者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幸运来自于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1: 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好像不会说特别说是努力，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就是一路就是一直写歌写歌写到现在。对我来说，现在目前辛苦的时候当然是辛苦，会觉得很累嘛，可能要挤破脑、但我觉得就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所以可能过了十年后我往回看，可能才会称之为努力。但我觉得现在总会觉得就是用力，就是可以还可以再更用力，就是好像啊，对，就觉得好像都还可以差一点。对，
0: 你现在会有一种想要再 push 自己 more than 你现在能做的事情。
1: 是，我觉得一定是。
0: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耶，因为在现阶段等于是要介绍大家这一整张音乐作品，可是这整张音乐作品之所以能够完成前面的路，或许也是我们现在听到这张专辑里面有11首歌嘛，其实它一定是产生 more than 11首歌的状态嘛。
1: 是是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一条音乐路你是从创作开启的咯？
1: 对，我就是一开始也是摸索啊，一开始其实我是跟就是大学的朋友一起玩音乐、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上网爬文说哦，怎么自己去操作一些就是编曲软体啊，然后学一些混音之类的，然后自己玩这样，然后学到之后发现我喜欢写中文、然后慢慢往我去写流行歌这个地方去前进。
0: 你这次跟贾马林一起做，他是你好朋友吧？因为我看你们词曲跟 producer 是他这件事情的比重蛮高的，
1: 是
0: 有一些编曲也是几乎都是他完成的。那这样子的互动是因为你先认识了一些音乐的朋友有机会这样一起玩，还是你都是先独立的完成了一些雏形之后才去找到合适的对象来合作？
1: 其实我跟贾马林是在我开始发单曲就是2023年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跟他一起尝试做歌、
0: okay. 然后
1: 其实我在做新华流这个概念是我跟他一起在想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共同的一个目标，对，想要做出这个东西，因为不可能说新华流是我一个 songwriter， 我只写歌就能达到，因为现在音乐，我觉得编曲也算很占一个很大的比重，
0: 是哎、
1: 是啊，
0: 我觉得是，而且你刚好说到编曲，我觉得《纽曼都》这张作品里面，如果我们用滤镜来看的话，我自己的确会觉得那个色调跟那个滤镜的选择是一致的。就像你的 IG 排版，如果你有意要经营你 IG 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在意他的排版里面他的照片他的风格必须要是一致的统一的。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也花蛮多力气在 tune 这个东西的吧。
1: 就是制作人有特别在雕这个很表层的东西。对，所以听起来可能会有浮一层东西在上面的那种感觉。的一个滤镜感吧。
0: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也表示你们慢慢在抓你自己要什么。
1: 是是是，
0: 我最近才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啊，我觉得要立刻知道自己要什么有点困难。通常大部分的人好像都会先选择说我不要什么，先删我不要的，
1: 或者是我可能直接找一个对标说，哦，我直接可能像是那个方向，就会比较可以更聚焦去做一个可能风格嘛，或是之类的。
0: 所以我才说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称赞啊，因为你去定义了一个你心里面觉得是很棒的新华流的这个概念。可是因为你知道新华流这个概念在现在因为选择太多了，然后太分众了，其实你要真的找谁去参考说他曾经就说我要打造新华流，然后完全跟他一样，就用你刚刚那招好像也不见得会行得通。
1: 是是是，这个可能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把它慢慢累积出一个模样、对，也不可能说我第一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别人就一定要马上能理解嘛，对吧？
0: 但至少自己更理解了自己的音乐风格。
1: 对，至少我要可以更越来越聚焦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可以让可能大家可以都有这个产生这个共鸣。
0: 那我问你哦，如果像现在这样，我给你一个情境二选一，回到以前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啊，假设他是一个有签唱片公司的 artist 好了，他或许词曲有机会自己创作， artist 可能会跟唱片公司开一些黄金阵容啊，比方说制作人要找哪一个哇，帮哪个歌手做过音乐的人啊，然后他一定都要真实乐器啊，然后他的编曲里面那个鼓要找谁打啊，然后吉他要找谁刷啊，就是开很漂亮的一个名单，然后一首歌可能 credit 超大一个，这是一种嘛。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诶，我今天带着一点点自我探索的精神，然后呢，因为自我探索嘛，所以如果人多嘴杂的时候，好像反而会摸不出属于自己的这条路。我找了几个好朋友，虽然我们的 credit 的基数不算大，可是大家彼此交流是可以很密切的。你觉得对？

0: 你自己这两个现在想象起来，一个是你在这正尝试的事情嘛，嗯，然后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想象起来，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现在比较吸引你？
1: 如果说吸引我的话，当然还是我原本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要产生一个新的东西，的确是如果有一个就是大家都是抱着一个好玩的心态去做的话，或许会更有机会碰出一个我们都可能没看过没听过的东西。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向其实也是好的，就是等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时候，然后去找厉害的人，他们的确一定可以实现出我想要的东西，或许可以更接近市场，有机会。
0: 哎，那我觉得你很清楚你自己现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什么。哎，
1: 嗯，
0: 这超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面对做音乐真的把它当一个职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你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成长跟挑战嘛。那如果你一开始的阶段没有来得及有比较多探索自我的时候，就有别人帮你决定自己也没有不好，
1: 嗯，
0: 可是或许他好像听你的陈述不会是你现阶段玩得很开心的原因。
1: 嗯，的确。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框架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感觉更需要是更弹性的创作内容。
0: 嗯，
1: 对，然后可以更自由发挥一些，然后等你真的了解自己之后，我再去把原本的框架套上去，或许这个滤镜可以变得更完整。
0: 嗯，
1: 对，然后大家可以更去理解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我就玩玩我自己。
0: 嗯，
1: 对对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0: 嗯，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段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其实我想要请教你的是，对你而言，或你周遭的音乐圈的朋友啊，嗯，因为过往在流行音乐的市场里面，宣传是一个蛮重要而且集中的，比方说集中在传统媒体身上的事情，嗯，所以大部分可能为了方便，他们会快速想一个标签贴在我自己身上 ，R&B 小天王啊，然后甜心教主。Something like that， 对不对？
1: 嗯，
0: 那到你们这个 Gen Z 的世代的时候，你觉得像贴这样所谓的封号在自己身上这件事情，是你有想过的事吗？
1: 一定是有想过，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自己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好像会太，如果贴太好的话，就是怪怪的，有点肉麻。
0: 哦，
1: 对，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我觉得有标签，当然大家会比较好记住嘛。
0: 嗯，
1: 对，然后也会比较像是一个商品。或者是什么，就是会大家会比较知道说要怎么去看你，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要做的事情，但可能等作品基数累积多一点，或粉丝基数多一点的时候，可能自然会有这个东西出现，然后可能可以给一个浅浅的一个东西，但我不要自己去给一个很大的一个title嘛。
0: 你的意思是等标签自己浮上来？
1: 是是是是，但我觉得自己可以先垫一些基础，然后让别人知道说，哦，我是怎么样的人，
0: 用创作来暗示听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许那个标签才有机会慢慢浮上
1: 来。是是是，然后又不会太自大，
0: 可是它又不像是别人贴给你的标签，因为你在别人贴给你之前，其实你就有意识的选择了这条标签上的路。
1: 是是是是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欸，我很喜欢你这个答案。欸，搞些新鲜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刚开场听到的歌曲，它其实是在专辑的下半段，这张专辑的下半段有很多你的恋爱小烦恼。
1: 诶，算我的，但也算是我可能听别人说的故事。对对对，
0: 也是创作不一定是只有自己亲身的故事嘛。而在恋爱小烦恼之外，我觉得你放入更多有趣的事情是那个 grooving 啊，就是当我们要继续往前往下一步迈进的时候，不代表我就不能够 emo 嘛，不代表我就不能够停在原地，可是我还是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前进的力量。
1: 是，
0: 我觉得听你下半段，虽然那些跟感情有关的事件似乎都有一点，哎，有点哀伤，但它又不像以前我们听那种传统华语情歌的那种大悲的那种，哇，很悲伤、很哀伤、撕心裂肺的那种情歌，好像风格已经不一样了。
1: 是，就是可能稍微再更平静一点。
0: 哦，
1: 对，因为我自己做张专辑，前面的确是节奏感比较强嘛。
0: 对，
1: 然后到后面有慢慢越来越收尾、
0: 嗯，
1: 然后我自己的想象是，有点像这张专辑，有点像是前面带着大家在都会开在城市里面。然后后面慢慢收尾到，哦，开到一个世外桃源，
0: 嗯，
1: 然后很放松，但是这个放松有可能带一点悲伤，因为我在寻找自己嘛。
0: 是，
1: 然后最后回到2021是我自己最喜欢最怀念的那个时间，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带这个整个旅程就有点像是在一个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0: 好，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因为提到找自己，通常很多人会往梦里面去找。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叫《梦中梦》，我们先听歌，等一下跟亚贤继续聊天。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郑雅娴，她带她的第一张专辑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在我们的耳边。这张专辑叫纽曼都，听起来很都会，因为她的那个中文的写法里面又有纽约，又有曼哈顿，又有都市，对不对？可其实你如果看英文就知道，它 New Mando 它其实是要讲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华流。这是一个创作者在自我的选择跟认识慢慢凝聚出来的一张作品，而这张作品包含了郑雅娴自己作为一个 Gen Z， 这些年大家很爱帮 Gen Z 下标签嘛，所以 Gen Z 自己也做了一个选择。那我也先来给自己的音乐有个标签跟定位，但是这个定位不一定要让你联想到谁，是慢慢的反而是聚焦在自己身上。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聊他的作品，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叫《梦中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梦中梦其实就是很直接的，算是听起来表层像是一首派对歌，就是比较像都会在开 party 的感觉。但其实我里面真正的核心内容是在说如何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然后勇敢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然后追求你自己的梦想。所以那个梦，在梦中梦里面追梦，就是你不要去太在乎其他人的对你的框架或是什么，你可以去更去了解说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尤其是我觉得这个 Gen Z 时代，大家更有余力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其实已经大家的压力虽然说是某层面的变大，但是我觉得现实层面大家其实可以更放心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0: 你觉得在你们这个时代面对这么多的选择，然后好像真的在别人眼中很长啦，可能会说哇，你们就是比方说随着科技长大的啊，然后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动去搜寻，自动去取得的时候，你们自己产生的小烦恼通常会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有到这么的可以直接搜寻，我还是活在电视时代的人啊。
0: 你真的假的啦？
1: 真的，因为我小时候还是看电视的，就我那时候手机是到国中我才开始拿到初代的智慧型手机。对，那时候好像才出 iPhone 4吧。对，所以我算是刚刚好在那个转接点啊。对，所以我还是很有，我小时候还是有体验过那种童趣的，以前的童趣。对，但我觉得烦恼嘛，烦恼就是现在的很多职业其实都很饱和，就是大家都是专业的人很专业，然后我们年轻人如果要进去的话，其实会觉得自己碍手碍脚的，或是不太敢去跟里面的人去对抗嘛。对，但我觉得反而是现在可以更去知道说，哦，我想做什么事情的话，更敢去突破这个窗口。
0: 那如果回到你自己选择了走进音乐圈这件事情来看的话，这个选择在刚开始，比方说哎，好像有机会真的去出一张作品咯，好像有机会真的跟团队一起玩出什么好玩的事咯，像这样子的情况对你来讲，你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害怕是来自于刚刚讲的状态吗？
1: 其实还好，因为我自己觉得磨合是一定是，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一定会有这个过程。所以我自己都放着很开放的态度去觉得说，我都用很客观的视角去做我的任何一个决定啊。就我会觉得说，哦，做音乐的确如果有很多人的意见。

0: 啊建议，对我来说我自己是很开心的。嗯，对。
1: 那你会主动去找前辈请他们听听你的 demo 或作品吗？
0: 哇，有机会的话。但有一个点是因为我最近其实才开始接触到更多人，因为以前都算是比较自己跟自己认识的人一起玩，
1: 对，
0: 所以最近开始有往外找的话，的确有这个机会，我还是会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对吧、啊、对吧、啊、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音乐

0: 名片嘛，对，音乐人的名片好像就是作品，然后如果你的作品还没有出来之前，好像的确你要拿什么去跟人家聊，或者是开启话题的时候，人家很难说我听过你的歌，我觉得很不错啊，或什么的，我下次我们可以合作一个什么，好像那个火花就很难有一个刚开启的那个抛砖引玉，
1: 变成陌生人嘛，就是陌生人，
0: 陌生开发就偏尴尬。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当我们在讲梦中梦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它好像也是要先进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哦，然后不一定要从别人外面给标准答案。
1: 是是是，我觉得的确现在要更尊重自己的想法
0: 了。OK，
1: 对，
0: 我自己虽然听这个主题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首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首歌的编曲，它到第四首，它前三首歌的编曲，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种有点律动啊，城市游走的感觉。可到第四首的时候，编曲很有趣，我觉得它 bass 非常突出，
1: 是。
0: 然后它有一个很棒很棒的 grooving， 甚至你有在一点点地方的时候，你都可以听到它没有用爵士的走法哦，可是你可以听到一点点 big band 的那一种明亮感，
1: 大哥的感觉。
0: 对，然后我自己其实，因为我本来预期梦中标题就是很深沉啊 ，maybe 是 dream pop 啊，就是这一类的比较内心走的东西，其实它没有，它又是明亮的，这个编曲的设计就很有趣啊。
1: 的确，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节奏这个东西，而我觉得 bass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国外的节奏音乐会把它当作主轴的。对，你看听以前 Michael Jackson 的歌，很多都会是 bass 当作他的主要的一个 groove 的来源嘛。那大家可能一开始想到 Michael Jackson， 可能会先想到那个 bass 的旋律，而不是 vocal 的声音。
0: 对，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蛮重要的一个点，放在这个专辑里面，
0: 超赞的。所以其实所谓的心，不是自己要创一个独一无二的门派啊，其实应该是糅合了所有你成长过程当中喂养你的养分。
1: 是，
0: 然后当你作为一个创作人，你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样子，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然后这张专辑包含了我们刚刚听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我结束我还去看那个麦克苏是谁，他很年轻
1: 他是一个大学生。
0: 对呀、啊，他很年轻
1: 没错。
0: 你可以聊一下吗？因为我觉得他不错。
1: 其实我跟他没有到这么熟，因为他是我那个吉他手他的朋友。
0: 吉他手是 J，
1: 对 J 也非常厉害。他们今天还刚好在美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干嘛。但他们还去借了一把贝斯跟一把吉他。就是我觉得他们算是很有一个年轻人的能量，你知道，大学生才有的东西，就是只要玩，然后弹出来的东西就非常有灵魂。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绑架住他的感觉。
0: 对，我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一首歌曲很自由自在。原来bass 手还在念大
1: 学，还是大学生，
0: 哇、wow, 很酷哦，很酷。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其实这张专辑你的音乐伙伴彼此之间好像也可以有一点朋友的朋友这种关联，然后让你更有机会认识许多音乐人。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你自己喜欢这样子的制作过程吗？
1: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认识人的确是透过这个方法会有一个理由可以认识人，知道，就不会说是我今天去 social 就是为了我去之前就是认识你，但如果中间有共同可以做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个，这可能没有到革命情感那么夸张，但是会有我们做了一个作品，然后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桥梁。
0: 对，而且刚好又是你很重要，又是第一张专辑。
1: 是是是是。
0: 但我其实这样听我倒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刚刚在聊的多半还是乐手有机会能够去认识，然后或许未来专场啊、拼盘表演啊都有机会再合作。那你有没有想过在这张专辑的时候要找配唱制作？
1: 其实有，但是就是有一个点是说，就是我们算是刚做嘛，所以预算也是一个部分。
0: I know，
1: 对对对对对，
0: 但这算是这张专辑的一个小小遗憾吗？还是它反而开启了你很多的必须要摸索自己声音的决心？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相信听众朋友刚听这首歌应该会发现这首歌跟第一首歌的唱法情绪上其实走不太一样。
1: 是，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是遗憾多一点，就如果我觉得有个配唱的话，或许我可以再更把所有专辑的歌可以听起来唱腔共鸣，或许可以再更接近一些。对，所以我自己觉得算遗憾，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像是你说的，就是我这也是一种练习，就是更能知道说我自己的声音极限可能是怎么样，然后弹性先抓好之后，可能下一张预算多一些，然后可以找一个配唱的话，我可以更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或者他可以给我一个指引，我会更快的去抓到那个状态。对，
0: 我蛮建议的。因为我觉得这不是说谁唱的好或谁唱的不好，不是这个，而是在产业分工里面，其实 vocal 的 producer

0: producer 是很重要的，但因为我们很少有挂 vocal producer 或 vocal coach 这样的角色在里面的话，就会让你自己在摸索声音的过程好像也没有人可以给你一个比较明确的 feedback， 因为乐手们跟你 jam 的其实是整首歌嘛，嗯，但是如果你要唱的时候有一个 vocal producer 有一个配唱制作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有完全不一样对自己的认识。
1: 我觉得是，
0: 我听过超多音乐人他是因为 vocal producer 让他更认识自己的声音，之后更认识自己想说的话，超玄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音乐路上面也遇过类似这种，比方说因为随着某一首创作的诞生，或者因为一首歌跟别人的合作，好像让你更认识自己一点。
1: 嗯，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是我从开始做 EP 之后吧，我从一开始是做单曲，
0: 对，
1: 然后后来我2024年做了两张 EP， 从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好不喜欢做单曲哦。
0: 哦，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做一张专辑或是一张迷你专辑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对我来说。
0: 原因是，
1: 想讲的事情有点多，然后我觉得做音乐做一整张比较好玩，也可以一个很大的过程，而不是说哦，我就是做好一首歌然后就很热情去推那一首歌。我比较喜欢说哦，我一次凝聚好一个一包东西，然后再让所有听众说哦，可以来听我这一次的专案这样
0: 啊，而且那概念就可以比较完整。
1: 是
0: 嗯，然后我觉得它也很有趣，是它好像也可以让你有一个阶段诞生比较多的量的作品，来去反观回自己现在这个时候更在意的议题啊，或者是创作的时候好像聚焦在哪些事上。
1: 对，而且我觉得从回过头来看会可以看得到说哦，当初的我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对，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来再听一首歌曲，刚听的比较快一点嘛，我们接下来听四月好了，因为四月就是一个抒情的歌。
1: 是，
0: 然后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如果这个时期的郑雅娴有哪一个部分很快就让人家印象深刻，可能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很会做副歌的 hook。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个很快的，它倒不一定是旋律朗朗上口而已，它蛮有一个让人情绪带上来的那个能力。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发现，特别在抒情歌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更感受到。四月这首歌的故事交给你跟大家分享。
1: 四月其实就是某一次某一年我第一次去韩国，然后去韩国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四月份，然后四月份是韩国的樱花季。
0: 嗯，
1: 然后我一个习惯就是我在出远门的时候我有可能会去写一首歌去为了这一次的旅程，而且是在之前，
0: 所以不是旅途后才写，
1: 是
0: 旅途前，
1: 旅途前，
0: 所以是想象多，
1: 对，想象多
0: 哦。
1: 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四月嘛，然后韩国樱花，所以就整个结合起来，就是整个画面就是哇，那种韩剧很浪漫 OST 的感觉。然后我就说哦，我一定要写一首歌是跟偶像剧有连结感的，
0: 嗯，
1: 对，所以我第一句就开头写了那朵樱花碾在你指尖，然后从这句话之后开始衍生出整个剧情，这样。
0: 难怪这一首歌有钢琴，
1: 是，
0: 嗯，抒情歌钢琴始终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叫《四月》。

0: 你喜欢这首歌曲吗，听众朋友？我个人是觉得就像雅贤说的，它好像变影视主题曲都 OK 耶。而且我其实觉得回过头来，你长大的这个路里面好像音乐很早就跟你走比较近了吧，因为你要走比较你刚出生那个年代的声响，你好像也都做得到。
1: 嗯，我觉得从小到大其实我听的歌一直都是落差蛮大，因为最小的时候是很习惯在车上听歌嘛，嗯，然后我爸都会放邦乔飞
0: OK
1: 那一种，就是比较那时候流行摇滚、
0: 嗯、
1: 对，然后到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变听华流华语流行、嗯、然后大学之后就开始听嘻哈音乐，
0: 对
1: 对，然后直到现在就是我自己在做华语流行。但其实如果听众仔细听我的歌的话，其实可以发现我的歌里面应该有蛮多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0: 我觉得是啊，
1: 对对对，
0: 你很擅长拼贴一些，包含有一些唱法上面我觉得也都有。因为一开始你以为这是 Gen Z 的一个唱法，忽然间他一个走法又很像是过去在听抒情歌的时候会处理的那种情绪收尾，然后甚至是第一首歌曲，我自己很压抑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第一首歌曲叫做那个快乐超载嘛，然后他后面慢慢的是用肥佬的手法，
1: 是是是是是，
0: 你知道飞到其实是有一个时代大家很喜欢使用的方法吗？
1: 我大概听得出来，就是之前可能 R&B 那时候嘛，那个时期就大家都喜欢飞、欸、其实乐团也会
0: 找自己，就是啊，
1: 找自己也是，
0: 对对对，就是陶喆的找自己嘛、嗯、他就是慢慢最后就会有一个用飞到的方法淡掉。可是其实有一段时间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哦、就大概在我抓一下时间，大概是我觉得10年以后一路到最近，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是比较没有在用的。
1: 嗯，
0: 对，但是2000年前后的确很多人会使用这个，不管是快歌还是抒情歌，
1: 好像是
0: 很好玩哦。
1: 好像是，的确最近比较少听到有人喜欢用这种飞绕的做法
0: 啊。那当时为什么？
1: 因为我最后是做一个很像 hook 在 loop 嘛，
0: 对，
1: 唱一模一样的句子，然后就三句子一直重复重复重复。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带来的能量，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可以让它一路这样带到后面，带到后面，然后有种飞绕结束，能量渐渐的收下来，然后可以留在听众自己心里。
0: 对
1: 对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0: 哦，那如果说到这个，我觉得对照回他的下一首歌该要怎么说，超级酷的，因为他刷出来的那个是很大块的声音海浪，就是早一点点也是一样，如果要做抒情歌的时候，他听感上营造一定要澎湃嘛，内心澎湃汹涌、嗯、但这一首歌并不是唱的很澎湃汹涌，或是曲式的走法用落差让他做出很澎湃汹涌，没有，他是编曲里面的听感让他去做出很像声音的那个 wave。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做法也会是既有跟过去传统的一点连结，可是他又不是完全复刻以前的做法、嗯、其实这些编曲都非常有趣。
1: 嗯，
0: 我觉得你们 Gen Z 好像很 care 编曲，是真的、欸、
1: 一定是的，现在必须要比较注重编曲一些、
0: 嗯、
1: 对对对，
0: 的确我这几年看我每次都觉得哇，那个金曲奖的那个编曲人奖啊，超难的，因为在现在这个分众的时代啊，大家在编曲上面真的是要用一个很老的成语叫百花齐放，就是它真的是各种可能，
1: 各有巧思啊。
0: 然后包含你们自己玩一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编曲，哎，这首歌要怎么放，怎么做，跟下一首歌，或是跟这张专辑的

0: 痛调，是不是不能落差太多？这个应该都是很好玩的事。
1: 是，我觉得做专辑好玩就在这边，就是因为它已经不是说一首歌的起承转合，它是你要怎么样可以让整张专辑听起来顺耳，然后大家也不会说可能听到一半就想要把它切掉，甚至听不懂。我觉得这个算是做专辑很重要，但是又很难的一件事情。
0: 那我想要问你，你做的最爽在编曲上面，你特别要推荐听众朋友去听的，你觉得是哪一首？
1: 肯定还是刚刚第二首那个《梦中梦》啊。
0: 哦，那一首真的，对不对？
1: 对对，一定是那一首。
0: 所以我那一开始我就跟你说我要点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眼睛一亮？
1: 有，必点必点。
0: 这首歌超级赞的，因为它比较复杂一点点，结构比较复杂，然后可是又可以感受到那种情绪上面的堆叠，其实也没有被拉低。
1: 节奏很复杂，但其实里面的和弦就是四个重复，然后一直 loop， 所以它是用很多不同的东西去叠起来，像是 vocal 可能和音啊，然后 bass 所有东西叠加起来的。对，但其实它基础的东西是非常的简单。
0: 嗯，那如果我们刚刚都聚焦在音乐制作比较偏向编曲跟声响上面的讨论，回到内容上，除了你排序的时候你特别提到的这个状态之外，在文字上你平常是怎么样去做创作的整理？你观察人吗？还是说你习惯一次性闭关？我听过那种闭关累积超多，就是想象里面的画面把它画成文字的，你是比较哪一种啊？
1: 我自己因为我是很喜欢观察人，就是我很喜欢去观察周遭的所有一切。嗯，就可能我走去一个便利商店，然后我可能看到一个上班族坐在那边自己吃便当，我就会莫名的感到很哀伤，然后我会觉得说，哦，为什么他会一个人坐在这边，然后吃着一个便当，这样，然后就开始脑中会脑补很多故事。但是我都会在可能下班回家的时候，然后我会把自己闭关个几个小时，好，开始把我今天所摄取到的所有资讯，看用什么方法把它编出一个故事出来。
0: 嗯，
1: 对，所以我自己讲，我其实我说的故事不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可能我听到我朋友失恋的故事，它会变成我的养分，所以我只是很喜欢把很多事情大家都有共鸣的事情写出来。
0: 嗯，
1: 然后我希望所有听众在我的音乐里面，他们其实都是主角，
0: 有自己的解读空间。
1: 是是是，
0: 欸，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创作的过程中说自己想说的话，一定是一个点。可是有一些创作，它其实是记录当下的生活。
1: 是，
0: 那观察人本来就是生活记录一个很重要的点。你也不一定要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吃便当，你也不用去追根究底真实答案是什么，返回来是你感受到了什么，你记录下来，那是套上了郑雅娴的滤镜啊。可是观众听众，不管是你用看表演认识雅娴，或者是你听她的音乐，你应该也是回到你自己的滤镜。
1: 是，
0: 其实我最近很喜欢用滤镜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能没有滤镜了，没有滤镜好难生活，哦，物理上的那个滤镜是一个，可是我觉得心理状态也是，欸，
1: 嗯，
0: 因为选择太多啦，然后如果你不套一个自己的评断标准的时候，你好像会变得很容易
1: 就可能被模糊掉。
0: 嗯，
1: 对，因为太分散了，东西有点太分散了。
0: 嗯，那对你来讲，你觉得创作改变你生活最大的习惯或是个性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创作是一个我的心情抒发嘛，
0: 嗯，
1: 就是如果我不去做歌创作的话，我好像会快发烧的感觉到，就是资讯量太大，然后头脑有一种哦快运转不过来，因为东西太多了，
0: 没有一个倾吐的管道。
1: 是是是是，
0: 嗯，
1: 我还是很喜欢去运动，但是我觉得那个只是把你我身体的疲劳把它消耗掉，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创作，我相信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容易失眠的人
0: 哦，因为脑袋里面那个俗称的内耗嘛，就是旋转太多的思绪，没有机会找一个出口。
1: 是，
0: 那这样的话，你相不相信什么样的歌手吸引什么样的听众？说不定你的听众也会是有这样个性的人哦，
1: 有可能。
0: 你有去观察过自己的听众轮廓吗？因为第一张专辑，其实谁喜欢听你的歌，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欸。
1: 嗯，因为有时候有些粉丝会私讯会打说他的感想嘛，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内容其实都跟我原本写歌的想表达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就是想要能够疗愈所有人，就是他们可能今天觉得开心或今天觉得难过，其实听我的歌，不管听哪一首歌，我觉得一定至少可能有一些歌能够理解现在那个状况的他。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每次只要有粉丝来私讯我说他的感想是什么，其实我都觉得蛮感动的，然后也都是我创作的一个能量。
0: 嗯，
1: 对啊，
0: 嗯。

0: 对，因为你其实是喜欢听别人故事的啊，
1: 是是是，
0: 他不一定要套入你当时创作的背景或什么的，他只要听你的歌给你回馈，其实就懂你的一个表现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应该蛮多人会喜欢我们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这首歌叫《爱我恨我》，这应该是蛮多听众会喜欢的歌哦。
1: 这其实就是专辑的主打歌，
0: 嗯哼，
1: 没错。
0: 我们先听歌，然后听听这里面的故事。

0: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刚刚听到的歌叫做《爱我恨我》，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成全自己也成全他人的一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经历以前的过去，有时候你会执着不放嘛，但有时候你就得放掉一些事情，你才能往未来走。对，主要就是对于自己对于他人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我相信大家就不管是感情还是你对于你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瓶颈，我觉得希望大家都可以放下自己的执着，然后往未来走。
1: 你其实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例如说好了，一段关系的结束，然后结束之后就是爱要结束了嘛，爱结束要什么呢？那不然我就恨他好了。可是你刚刚讲到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重点，其实恨他好像不是放手或离开，
0: 是
1: 因为恨他跟爱他基本上就是一样再继续跟他纠缠下去。
0: 对，都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啦，
1: 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你也是这样相信的？
0: 对，因为所以我才说爱我恨我随你说，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没差了，就是如果你要爱我或恨我，那我都没关系，反正我就准备我就走了，就是以后我就走我的路，然后你想怎么想我都没关系。
1: 回到你自己的个性，不一定是感情关系哦，你自己的个性里面，你是一个容易放下然后 move on 的人吗？
0: 其实不是，所以我才这样写。所以这算是一个自我期许，
1: 提醒自己。
0: 对，提醒自己，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有这个想法，不然我自己很知道说太过执着然后太过内耗会造成心里有多大的负担。
1: 我觉得真的是耶，可是好难哦，好难，因为每个人难的地方不一样。有些人是面对人际关系，有些人是面对比方说他的工作啊，有些人是面对他的理想啊，好像有些时候要放弃很困难，但是他自己在投入的这个过程中又很容易会因为过度的失去自己，忘了当时为

0: 什么要这么投入，
1: 是是是。
0: 然后就像那个爱我恨我啊，就是如果你到最后跟他的连结只剩下恨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连结其实是很浪费彼此力气的吗？
1: 是是是，
0: 好难哦，
1: 就是一种一个人生的修行、啊、
0: 好，那我用一个老话词语叫共勉之，
1: 共勉之，共勉之。
0: 请问你有听过这三个字吗？
1: 肯定有，肯定有，肯定有。
0: 那就好，我就安心了。
1: 国文课还是有在上的。
0: 因为呢，我们节目最后再来播一首他的关门歌曲。然后呢，在我们这个世代啦，我们如果要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写的是什么什么1990啊，然后什么2000年啊，他的那个时候是2021。然后我就有一种，果然还是很年轻的创作者，他的那时是2021。可是等我认真数了一下之后，我才发现，哎，不对呢。其实2021，听到没有，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1: 是，感觉起来没那么久，
0: 就 COVID 害的啊。那时2021在说什么故事？
1: 就像你刚刚说的 COVID， 其实那时候是 COVID 的爆发之前，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距离比较近，然后大家不用戴口罩嘛，
0: 对、啊、
1: 然后大家就是彼此交流都非常的比较更真诚一点嘛，我自己觉得。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是我大学的时候，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那种，就是我那时候在百货公司打工，然后上班也都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脸，然后大家挂着的是笑容、嗯、还是看起来很难过，就很多很直接。但是从那之后，其实大家都已经挂上一层滤镜，像你说的滤镜，但那个滤镜是口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大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其实我觉得阻隔了很多人之间的交流。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会有这首歌里面的内容，我是回过头看了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中间这个戴口罩这件事情对于我自己是有多大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很怀念在那之前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0: 嗯，
1: 对。然后这首歌其实本来是没有歌名的，我只是在2021年的时候写了这首歌。嗯、
0: 哦，
1: 然后后来疫情过了之后，然后突然有一天翻档案，然后就是说，哎，这首歌还在，就是我跟制作人做的第一首歌。然后就看一下时间，叫2021年的几月几号这样。
0: 对，
1: 所以这首歌那时候就取名叫做《那时2021》。
0: 啊，
1: 对，不然他本来是其实是没有歌名的，
0: 他可能只是一个日期而已，
1: 对，或者是一个 demo 档名这样。
0: 哇，
1: 对啊，对啊，
0: 哎，2021，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2021又不是2012哦，2012是
1: 世界末日，
0: 传说中世界末日那一天，结果他没有末日，反而是2021的时候更像末日。台湾的三级警戒，就大家被关在家里，就是2021年啊，
1: 就是、没错，
0: 对，2021年那一年，我离开了我的正职工作。不到两个月，我就迈向一个自由工作者，快乐的准备要出航的时候，然后就全程封闭，我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但的确，在那个之前跟之后的世界完全是两样的，
1: 是
0: 你才会深刻感受到，哇，其实，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也是，就是原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因为这样被强制画下了一个休止符或是一条界限，
1: 是，
0: 然后这个界限其实再看到现在想想不可思议耶，就是这个转变，好，我们好像终于 survive， 可是天晓得下一次这个什么时候又会再来，
1: 是，
0: 我真的共勉之啊，大家，我们要把握当下。如果回到这个当下议题的话，那假设今年2026嘛，那未来的有一天你要回想那时2026的时候，你觉得2026的主题会什么？
1: 2026的主题嘛，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开启我音乐路这件事情。
0: 还
1: 对，因为今年是我真正发专辑的第一年，我的首张专辑嘛，所以回头看一定是有很多省事，但是也是有很多的感谢当年我做的这张专辑，然后可以让我真的是有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0: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开始稍微记录一些极光片语，因为说明未来真的可以写一首跟这首
1: 2026，
0: 对不对？致敬啊！哎，现在很多人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1: 是，
0: 你看那个蔡明佑，他出道的时候第一首歌是我可以嘛，然后后面就有一首歌叫我想我可以，
1: uh-huh.
0: 然后后面好像不知道几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我可以什么的，就是他有一个可以宇宙、
1: oh, 系列。
0: 对啊，这是有机会的，我觉得这是非常祝福的一件事情。这张专辑是一个 Gen Z 的创作人，他的名字叫做郑雅贤，他所端出的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做出了一个集合的选择，成为了纽曼都这一张音乐作品里面的11首歌曲里面呢，记录了他的心情，记录他观察到的事情，可是更关键的应该还是希望大家给你一些回馈。
1: 是是是是，
0: 今天的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因为这样更认识郑雅贤这位音乐人。那我们的节目最后还是有一个惯例，宇宙喧哗道要请来宾跟宇宙

0: 下一个订单。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现在最想 order 什么进你的世界呢？
1: 我当然是希望说可以可能到国外表演，就更大的舞台，因为我觉得的确要做出纽曼都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让外国人听到嘛。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能到国外去唱，可能更大的舞台 Coachella 之类的，
0: 哎，
1: 那就代表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达到了。
0: 对
1: 对，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梦想之一啊。
0: 啊、哦，那你就要学习跟宇宙下订单的时候把可能拿掉
1: 啊，不是
0: 希望拿掉。
1: 我会做到这样。
0: 很好玩啊、哦！有时候说出口的事情就这样立个 flag， 有人说这样嘛，立个 flag， 那这个旗子什么时候飘扬呢？我们就期待一切好事发生，在我们的路上尽我们所能，然后好好的静待好事发生，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给雅仙，也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下次真的有机会，我们就在 Coachella 的舞台上相见欢，也是件好事。宇宙生活道，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那时2021》，谢谢雅仙到节目现场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中共本来在7月25号要在全中国上映一部电影叫做《澎湖海战》，但是呢却忽然临时喊卡啊，临时喊卡。那这部电影呢为什么很重要啊？那它是一个针对台湾非常明显的一部电影。首先呢，这部电影的这个制片商是叫长影集团。长影集团是什么？它是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的第一个电影公司，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其实这个制片厂它的历史是来自于满洲国时期日本所建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制片公司啊，这个满影就是满洲影片制片厂。后来啊，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呢，就改成叫做长春电影制片厂，所以它是中国来讲是最历史悠久的一个制片公司啊，可见就是说这部电影的重要性。所以这部影片呢，堪称是史诗级的这个电影。然后呢，它的片的主题曲是叫《光复》，光复还找了台湾知名的歌手周兴哲来担任共同主唱啊，表示就是说。这部电影在描述当时康熙这个海军呢打败明郑的海军，然后在澎湖海战中大胜，那后来呢进一步统一了台湾。所以这部电影的歌曲的主题曲叫光复呢，就等于是表示康熙统一台湾是光荣收复啊，是解救台湾人民于水火之中啊，水火之中。然后在去年10月25号适逢台湾光复80周年呢，他们还发行了一个第一首的这个预告片，叫做《统一台湾势不可挡》啊，就看得出来这部电影呢是要以古来喻今呐 啊，就是统一台湾，施琅统一台湾，康熙统一台湾啊，这个是势不可挡的。他们就这个连主题曲都是，应该说预告片呐，就是很明确的把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台湾，统一台湾是一个大势所趋啊，势不可挡。台湾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啊！而且他们也发表了一个致敬曲的 MV， 叫做《澎湖》。但是呢，很有趣的是，这部 MV 里面呢，它的画面不是这个电影的镜头，而是解放军的演习的影片啊。果然就

0: 是拿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对台湾跟对中国内部还有对全世界的宣传。那另外呢，在今年3月20号，这个长影集团的董事长庄严啊率领的制作团队跟演员公开亮相，全员佩戴象征当归的胸花，当归的意思就是应当归来啊，应当归来啊，所以看得出来，中共对这部影片是完全是针对台湾的啊。我想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那到底他这样的一个影片，他的这个统战意味这么浓厚的原因跟目的何在啊？虽然他没有上映，但是我讲他当初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明老师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我想这部影片啊，可以说是针对性非常强。政治意味非常浓厚啊，政治意味非常浓厚，而且对台湾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啊。那我想先请教您怎么看，就是说他的这个原本的初衷到底是想要透过这个影片，要告诉中国人，或告诉台湾人，或告诉全世界，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1: 他其实初衷就是要去显示那个中国把台湾给统一收回来那段历史嘛，他要做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政治的宣传。但是这段历史它所代表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意涵是，一个女真族的这个少数民族把汉人的朝代给推翻掉了这样的政治意涵。那这个是很敏感的，它代表是一个政权是可以被推翻掉的，代表一个政权本身它。这一个以这个明朝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汉人中心主义是可以被推翻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代表你中共执政的这样的一个八九十年，你是不是也可以被推翻掉了呢？也就是这个本身它涉及到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政权更替是不是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去结合其他的少数民族，然后来去推翻你这一个中国目前的这个中共的政权？那另外一个第二个重点当然就是这部电影它很重要，因为你讲澎湖海战，澎湖海战当然是师长打的嘛。那师长他的背景，他是一个郑成功明政的叛将，然后被这个清人给重用，然后让这个师长去打赢这个澎湖海战，把这个明政给消灭掉了。那你把一个叛将，把他说成是一个民族英雄，统一台湾的民族英雄。那你是不是在鼓励未来，如果说有人他想要说去这个背叛这个习近平的一个统治，然后想要来去跟谁结合，来推翻这个习近平的统治，那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可以被允许的事情呢？尤其今天你中共的政权，你这个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政权，共产主义是汉人的一个中心主义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统吗？不是嘛？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外来的思想嘛，是从俄罗斯那边进来的一个思想嘛。那如果说今天你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师郎，他是可以说以一个叛将，然后来去把这个当时的正统的这个明政明朝给推翻掉的话，那你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共产党，你统治了这个中国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这个共产主义是一个外来的东西。那今天如果说中共共产党里面的内部出现一个叛将，然后想要说来去投靠谁，比如说投靠我们中华民国，然后想要说去把你这个中共政权给推翻掉，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所以这它触及到中共政权一个很敏感的神经，尤其是未来一年即将举行中共21大，习近平要争取第四个任期，未来这一年我相信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时刻。现在可以说是大家正在安排整个权力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到底由谁来担任的一个敏感时刻。然后在这个敏感时刻，《澎湖海战》这样的一个电影，他即使我相信当时拍摄这部电影的人是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问题是他把这样的一个当时澎湖海战那个时间点的这个历史把它给播放出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历史，感觉到的就是一个政权是可以被更替的。如果今天这个政府做得不好的话，我们是可以把它给推翻掉的，甚至叛将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今天大家对于这一个腐败的政府有所不满的话，然后去离开这个腐败的政府，然后来去投靠别的政治势力，来推翻这个腐败的政府，这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澎湖海战消灭明政的这段历史所呈现的一个历史史实嘛。而这个史实，我相信调动到了一个触及到了一个习近平政权的一个最敏感的神经嘛。

0: 现在如果说你可以去推崇四郎这个人当民族英雄的话，那现在到目前为止，张玉霞跟刘振利今年1月24号被抓起来，到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定他的罪名，到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说把他的人大委员的这个职位把他给拔除。他到现在，他其实也还没有真正宣布不再是这个中央军委会的这个委员。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本身下面，我相信抓住张国强跟刘振利，绝对不是只有两个的问题啊。张国强跟刘振利过去这1、20年，他提拔多少的一个高阶的军官啊？他下面这些高阶军官，未来可能都没有前途。但是问题是，这些人都现在还是占据的一个中高阶重要的一个军事职位。但过去的半年也看不到这些张又侠、刘振义所提拔的这些中高阶的军官有被清除掉嘛？那你就都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我个人相信中共的一个军队高阶的军官，他现在也是一种处在一种军心浮动的状态。讲简单一点，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叛离的一个叛变的一个军官的可能性？那你今天如果说去推崇像四郎这样的一个叛变的一个军官，可以把他讲成是一个民族英雄，那你岂不是会让那些未来可能因为张国侠事件而在未来可能在军事上在解放军里没有任何前途的一个人士，但是他可能还对军队有相当高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权力，他是不是有可能觉得，那我为什么我不能够像四郎那样子来去推翻你习近平的这个政府呢？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等于说它触及到一个很敏感的神经，不是说只有统一台湾的这个历史，而是它也代表说它是一个可以推翻政权，政权是可以被推翻更替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而这个本身等于说触及到一个习近平统治集团的一个最敏感的神经嘛。
1: 好，是的，这个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这部片子被禁播的原因，但是我在想，就是说，其实他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应该是说，他是用一种非常膝盖反应式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统一啊，我们就是要统一，所以他这个就是淞沪海战就是一个统一的前奏曲嘛。淞沪海战四郎打赢了之后，那下一个就是统一台湾，所以他的这个政治讯号是非常的直接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就他不是用一种好像一种很暗喻的方式，或者他就是用。甚至就是像中国有一些影片是用一种情感的啦，或者是说啊什么两岸一家亲啊，血浓于水啦，用这种比较间接的方式。其实这部影片是一个非常粗，可以说是非常直接，用一种非常明确的讯号，我就是要统一。连这个演员他们这个上映的时候，还要就是在那个胸前要别一个当归，就是说应当归来啊。所以我认为它是一种像过去中国拍一些两岸的影片还会比较暗喻一点，或者比较用艺术包装啊，或者比较用一种情感啊，动之以情。那这个就是一种非常，这部影片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就是告诉你啦，你台湾是没有未来的啦，你就是必须要臣服啦，你们未来的就是步向这个澎湖海战的后尘啊，甚至你们现在搞什么汉光演习，你们现在搞这个跟美国搞什么军购，都是徒劳无功的。啊，反正这个是大势之所趋啦。我是觉得他其实是要用一种，其实他拍这部影片，他花了3年时间去筹备。我觉得他的那个诉诸就是一个，就是用一种威责式的，就是让你看完这部影片，你会觉得哇，这个当初这个清朝的海军是这么的壮大。其实当时民政的海军在全世界来讲也算数一数二啦，但是你还是敌不过这个清朝的海军。我觉得他其实是有想要凸显，而且。他在今年5月21号啊，他们在厦门举办的一个介绍会，邀请了全中国所有的院线公司，还有影管公司的代表300余人观赏啊。然后隔天他们还发布了一个影片，125秒的预告片，就是“天下大势乘风而来”啊。其实他就是要给大家感觉，就是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然后趁这个风就要来了啊，就是台湾人民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否则你们未来的下场可能会比民政更惨啊！其实我觉得他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制造一种统一的一种大浪大潮，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凸显习近平21大要继续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这个意义。我在想，他们当初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非常粗，我可以讲说非常粗暴的啦，或者说非常直接的在。

0: 想要灌输或制造这样一个氛围呢？
1: 那一定的，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宣传电影嘛，好像过去什么长津湖讲韩战的那种政治宣传电影，中国过去拍了很多这种政治宣传电影，找的都是中国一线的一个最大咖的一个电影明星，那电影明星中宣部找他来演，他怎么敢不演呢？好，所以的确啊，你看就像这是《澎湖海战》也找一线的演员嘛，好，大力的去吹捧他，原本就七月要几乎所有的。好，中国的院线都要去播放，没有人敢不放的嘛。你敢不放的话，你可能就被最后就被中共给这个好好的去对待了。好，但是问题是到后来，我相信他们自己本身，中共内部也经过很多的一些讨论。好，因为的确过去澎湖海战从去年杀青以来，当然已经做一些宣传，但是可能对于一些中共的一些学者专家，或者主管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些人士，他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大对。原本我是要去宣传这种大一统的一个想法，然后宣传这个台湾一定会被我中国统一的这种统一的想法概念，但演变到最后，澎湖海战它在民间在中国老百姓里面的一些讨论，尤其民间一般网红或甚至包括学者的一些讨论，变成是去讨论政权更替是可行的。你今天这个政权，如果说像民政后年，你变成是这么样的一个贪污腐败无能。然后把经济搞得这个民不聊生，你这个政府是可以被推翻掉的。然后政府推翻掉的过程，你是可以用叛将的因为澎湖海战当时是上在打的嘛。当时清朝其实是不按海战的，他们找不到什么真正厉害的那种海军的将领的。后来施琅叛变到清朝才被重用。那你要把澎湖海战主打的这个将军，也就是施琅，你把他塑造成是一个民族英雄，那你是否也在鼓励中国内部？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内部的一些军事的将领，你如果说这些军事将领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的统治是做得不好的，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叛变，也是不是可以结合其他的政治势力来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给推翻掉，然后来更换另外一个政权呢？那这个本身等于说就让大家对于这部电影的讨论，等于说有点被转移了焦点了，甚至对中共而言，他可能觉得。搞不好有一些人是刻意的透过这部电影来去暗讽你习近平做得不好，所以你凭什么明年21大你可以继续连任第四个任期？你习近平如果继续要坚持第四个任期，我们应该可以像这个澎湖海战一样，我们应该去结合一些其他人士，甚至包括一些愿意支持我们的叛变的将领，来去推翻你这个没有把中国统治好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府政权呢？那这个，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就短短几个月，澎湖海战原本3、4个月前还要让他这个在中国所有的院线、电影院来去播放的一个状况，到7月快要播的前几个礼拜，突然宣布好，我们暂时先不放，然后到了8月突然说啊，好了，我们现在就暂停这部电影就不放了。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中共自己本身越来越觉得不大对劲嘛，因为中国的民间的社会，我个人相信对于习近平是有高度的一个民怨的。而这个民怨可能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对《澎湖海战》这部电影的一个讨论，把它讨论变成是一个，基于一个政府如果说做得不好，我们是可以把它给政权推翻掉、政权更替的。就像这个当时的这个清朝把明朝推翻掉，因为明朝到后期的确做得不好嘛，当时整个大家都吃不好饭，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你这个政府是可以被推翻掉的。那如果说把它延伸到变成这个意涵，的话，那是否习近平也可以被推翻掉呢？因为我相信，今天如果说中国老百姓可以自由选择、自由投票的话，我相信80%以上的中国人民不会觉得习近平做得很好的，至少不会觉得习近平你做得比胡锦涛做得比江泽民还要好。那你习近平，你凭什么还要连任第四个任期啊？胡锦涛跟江泽民他们都只做2任10年而已啊，这个是邓小平所定出来的一个惯例，只能够做10年2任。你习近平已经让你破例做第三任15年了，你凭什么还要再拿第四个任期要做20年呢？那这个本身等于说很明显的，我个人觉得中国民间里面，或者是甚至包括我个人都怀疑，是否有一些反习的人士、反习的一些派系，他透过这部电影来去把它演变，变成去讨论。去质疑一个做不好的一个政府，它是可以被换掉，是可以被推翻掉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就触及到习近平统治集团最敏感的一个神经嘛。因为过去13年的一个习近平的统治，中国经济是每下愈况嘛。2012年当时中国经济成长率9%，今年公布的一个经济。

0: 正常率他说只能够 4.5 到 5, 但一般相信大概能够保住 4.5 就不错了，而且 4.5 还是用中国官方所透露的一个数字啊。很多的一个西方的一个经济学者认为你中国经济成长率搞不好连2都没有啊。那为什么今天习近平统治把中国经济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中国失业人口日益的一个增多，日益的增加啊，然后中国本身它的地方债务它的烂尾的问题很明显都没办法得到一个解决，整个经济很明显有很多状况，社会有很多民怨的状况，那你习近平凭什么还要做第四个任期？那如果这样的话，这种观念逐渐散播出来，那是不是可以用彭湖海战这部电影这样子的一个推翻明朝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来去让大家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推翻习近平的一个政府政权呢？
1: 对，所以有外界认为啊，这部影片禁播的很大原因就是，其实它是有点表面上是歌颂康熙出兵澎湖跟统一台湾，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习近平不敢打台湾，远远不及康熙，甚至不像康熙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败类啊。所以有人说这部影片背后是一个高级黑啦，就是事实上是要讽刺习近平的无能啊，对台湾问题的无能，但是用一种很高级的方式来歌颂康熙，却是来讽刺习近平，这个在中国是常常有的啊。再来就是除了高级黑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低级红啊，就是说表面上我们知道，因为其实这部影片呢，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呢，是他是有点想要歌颂习近平啊，因为刚刚也提到这个中共21大即将在年底召开，习近平要这个第四个任期啊，那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他，因为这部影片在凸显一个地方，就是福建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施琅当初就是在福建，出兵嘛，所以福建对台湾是很重要的。他想要凸显，就是说习近平呢，在1985年到2002年在福建工作了17年啦，可以说是站在这个对台的第一线啊，所以呢，表示他对台湾是完全掌控的。他过去在17年当中也是跟很多台商都有互动啊。所以呢，要说好这个福建故事，来凸显习近平他在福建的伟大的这个成就，然后呢，也在对他进行歌功颂德，然后让他能够继续连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马屁啊，可能就拍到马腿上了啊，就在这个上映前3天呢，忽然就下降啊，就下降。所以因此呢，这部影片其实本来是要称赞习近平的，结果反而凸显了习近平在对台工作的一筹莫展，包含就是在民进党在中央执政的12年，甚至未来可能会16年。那眼看2049年即将到来，恐怕两岸分治会达到100年，那两岸统一呢，可能性却是越来越低啊。所以本来是要拍习近平马屁啊，结果呢，反而是拍错了啊，反而凸显他在对台工作上的无能啊。所以这变成叫做低级红，就是颂扬的太过度了，反而是凸显并非事实啊。那再来就是有人认为说这样也会掀起就是民族主义啊，就是那个统一台湾的这种爱国主义会掀起来啊。那如果这个民族主义被掀起来，逼迫习近平这个发动对台动武的压力就会转而落在习近平的肩膀上啊。那我们知道中共这个民族主义啊，一向是为他所用啊。但是他如果掀起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而不受控制的话，反而会增加中国的这个执政者的压力啊。就像当初在胡锦涛时期曾经发动这个抵制日货啦，或者反日游行啦，结果反而是造成这个中共骑虎难下啊，被这个民族主义所这个掌控，甚至到后来发觉就是本来想透过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来提高对共产党的支持。结果呢，反而一发不可收拾啊，反而到后来这个无法去控制，那甚至对于中共统治反而带来的是反效果。那不晓得谢明兄，这部电影是不是也是担心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
0: 的确啦，哈，他最重要就是要去宣扬那种所谓大一统的思想嘛，也就是统一一定要实现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思想。那你宣扬太过头的话，那你等于说你也给习近平压力了嘛。甚至把这个来当作去责罪，说你习近平为什么今天你都已经当了13年的一个总书记，你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成 这个你所谓的一个统一大业呢？
1: 嗯，
0: 好，那你就变成说，让他在有关于对台军事。

0: 台湾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给激发起来，那大家当然就会怪罪啊，你习近平或者说你中共政权讲说要统一台湾，每次都讲话讲那么高调啊，结果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然后很明显的你对台的工作几乎可以说是失败的嘛，因为基本上很明显的以整个台湾整个民意的走向，只是越来越多的台湾老百姓不想跟你中国统一，不想当中国人嘛。
1: 对，
0: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你习近平的一个两岸政策、对台政策的失败啊。
1: 嗯，
0: 那这个当然要怪罪于你习近平，你习近平当然要为这个负责啊。
1: 嗯，
0: 好，所以反而变成说，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澎湖海战所激起那样的统一台湾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反而会被反习派的一些人士可以把它引导过来，变成是去来去。好，当做一个政治的一个运用，然后来去谴责习近平的无能，谴责你习近平对台政策的一个失败，然后要求你习近平就是要去采取行动，但是习近平他又知道他一旦采取行动他有可能会失败的，而失败的结果，好，拿不下台湾的结果，他有可能会更惨的，好，所以他有可能就因此触及到好一个很敏感的一个神经，好，那这有可能也会让习近平在对台的一个军事动作上面没有办法说完全的一个掌控，那这也有可能是习近平所不乐见的一个事情，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澎湖海战》这部电影要开演前几天才被禁，
1: 三天
0: 才被说啊，好，我们先暂时先暂停，不要放，然后到后来很明显，到现在看起来是被禁播了嘛，因为现在这个时刻刚好是明年二十一大的一个前一年的一个最敏感的一个时刻，那我个人我也一直都认为，中国内部的一些非习的派系，我相信他对习近平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不满的，他们正在找机会想要来去挑战习近平的，那澎湖海战就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机会，然后让他们去把这段历史，把他原本的目标是要去宣扬统一，但是把它转移变成是去宣扬对习近平的一个旧责，然后到最后导致当然就是对你习近平的一个威望相当的一个伤害嘛，这个就是一些我相信中国内部一些不满习近平的一些人士或者说非习的派系他们本身在做的事情嘛。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当一个执政者没有自信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说非常的敏感，而且到最后就是动辄得咎，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他就会疑神疑鬼啦其实如果他够自信，他没有必要这样子。我就觉得就是凸显说他的一个缺乏自信，然后他就会把一个原本是对他歌功颂德的一个电影，他甚至会怀疑这背后的这些制作动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最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最压抑的就是一个中国体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电影它经过了层层审批、政治检查，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难道在所有的会议当中，长达三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找了这么多学者、专家、这么多人来开会？我相信这个电影筹备会，什么中宣部啦、国台办啦、各单位啦，一定是大家都在开，结果竟然没有发现这些致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这凸显一个很可怕，就是它没有监督跟查核的机制，它完全失灵，或者有人发现，但是没有人敢讲。就是说，这个庞大的组织就是完全根本就是官官相护，就是一昧的蒙蔽，或者立案方面还有可能就是说，制作单位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精力，那可能就是在习近平他的一念之间，他就完全推翻了，然后完全变泡影了那你要想看，那这样的一个损失啊是有多大那这个其实对于外商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担心，就是会不会随时习近平天威难测，忽然他一句话，所有的政策就一系改变。这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的也是我们的尊敬的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谈一个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中国国务院的前总理朱镕基最近是过世啊。那朱镕基在江朱时代、江泽民时代，那当了大概10年的总理啊。这个时间呢，大家知道说是中国从89六四之后，一直到那个胡温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转轨期。这个期间里面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大家向前看啊。那向前看，那这个每个人都有贪欲哈，但中共是在一党专政底下。贪腐，而且本身剥削了很多弱势的群体而起家的，所以这个期间因为没有导向一个正途，你看得到这个中共就开始了越演越烈的集权专政。朱镕基最为津津乐道的是比方说他对于香港的说法，他说香港他是我爱香港，他说那个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又说过是谁搞坏香港就是民族罪人，讲得非常的响亮。但你想想看，刚刚讲的三句话都是假大空废，因为什么要搞坏，什么是罪人，都是中共定义的。不要以为现在香港因为国安法的情况下搞坏了，就等于说朱镕基跟习近平是针锋相对，完全没有，他们都是一党专政下的产物。他也讲过台湾他一定要反对台独，他说2000年的时候阿扁选上总统又怎么样，好，那是台湾地方性的选举，他就吃台湾豆腐，说是中国的地方性的叫台湾的选举，这个当然是荒谬嘛。那另外一个说法是他是说台独完全没有好下场，就用这一种极端的荒谬无理的说法来去碰，那结果呢是台湾现在还是一个主权，中华民国台湾还是个主权独立啊，而且是民主自由宪政的国家。所以看得到朱镕基的政治遗产，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东西的话，就在于他三个很重要的面向，待会宋老师会好好分析，就是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改革跟加入世贸组织，这个都是看得到他当国务院总理时候非常重要要推动的三个面向。那三个面向它都有效的推动，那我们怎么分析这些事情，我们待会会好好去讲。所以请宋老师讲一讲说朱镕基有人说他非常有功，尤其现在看得到大家很讨厌习近平，就觉得说如果回到江泽民跟朱镕基时代就好了，你对这种说法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3: 应该这么说吧，就说这个

然后很多人认为朱镕基比较开明嘛，哈，再怎么开明还是一个共产党，而且还是个标准的共产党，哈，所以桑普律师刚刚已经简述了大概有几个说法，啊，这个说法本身是红的不得了的一个共产党，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吧，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说朱镕基有什么 political legacy 啊，政治遗产的话，其实就主要在三个领域嘛，就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有财政分税制度，还有加入世贸啊。我们把它简称为国改分税跟入世三个领域啊。那么我们这样子吧，这个有功嘛啊，你是确实是有功了哈，也有点过啊。但是有功是对中共有功，有过呢是对整个中国人民付出了痛苦的代价。那么你就知道，就是说功过。假设有功有过，那也要看功多少过多少啊，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客观来加以评估啊。好吧，我们先讲他功在哪里嘛。第一个就是说，当然他就是打破铁饭碗嘛，因为在中共这个国有，特别是当时在90年代的初期，国有企业陷入大量的亏损啊，大规模的大面积的亏损，而且产能非常的低落啊，所以他就进行这个打破这个吃公家饭啊，打破这个铁饭碗的方式啊，来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啊，比如说允许这些亏损的小厂破产啦、啊、重组啊、改组啊等等啊，里面还有什么放权让利啊，啊，然后这个公有经营权跟所有权分离啊，乃至还包括就是说什么、啊、统筹起来叫什么抓大放小啊等等的，没有那么容易，也没那么简单啊。换句话说，他其实是最用强而有力的手腕，把中国企业从过去那种国有企业亏损的那种吃大锅饭的那种那样的一个格局，把它转向一个市场经济的方向啊。一方面当然也是解决了沉重的财政的黑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它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啊，集中的集哈、啊。那么因为在1994年以前，中共的财政陷入这个所谓的这个吃饭财政啊，就啊。所以当时他就主张这个分税制改革，就是说把中央的税收跟地方税收的比例啊大幅度的向中央倾斜啊，当然中央有钱嘛，有事你地方去办啊，所以基本上来讲，当然他是集结了整个在宏观领域当中国家的这一种财政的这个能力啊，那同时他以后可以国家投入大规模的这个基础建设啊，高速公路啊，高铁地啊等等的，这个是就是建立一个中央财政集权的一个制度啊。第三个就是加入世贸嘛哈、啊。加入世贸的话，就是说是当时其实国内反对的声浪很大了哈、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做研究的时候，批评这个加入世贸的声音是非常强烈。为什么？因为这是所谓的保护主义哈、啊。所以，但是他还是在2001年的时候、领导整个中共完成了这个入世的谈判，特别是在谈判的过程。使得中国成为 WTO 正式的成员啊，那么从此以后，中共就等于是跟全球化融合嘛啊，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换句话说，在此后的十年当中，里面确实也给中国带来了这个非常大的经济发展啊，这是功的地方啊。那么过在哪里呢？过的话那真的是罄竹难书啊，为什么？我们就从它三个这个领域来讲。第一个，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当中里面有两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得到应该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讨论。第一个，产权大量的流失。所谓产权大量流失，原来是属于一个国有这个资产，因为它要公司化，它要股份化，所以它把国家的资产在以股份本身去折算的过程当中，里面很多的国有企业本身被贱卖了啊，被产权低估啊等等，被贱卖等等，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造成上千万的这个工人下岗工人下岗非常严重哈、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下岗哈、啊，要不要理由？没有理由，就是说你这个企业本身是亏损的啊。那么以后要改成自负盈亏，以后就是你这个企业本身你要自己负责。国家不再给你拨财政，你要自己去筹措资金，你要这个依据市场的规则然后你要负担这个这个亏损亏损或者是赚钱你都必须要自己负担。所以企业就把冗员，他们叫冗员其实哪有什么冗员，他从长期以来都是正

0: 规的这个国家企业的主人呢，就把他们下岗。怎么下岗了？就给你一个通知单啊，你明天不用来下班了。什么叫下岗？下岗就是失业嘛。我们今天会不会把这个失业用下班来形容呢？不会吧？所以这个就是诡辩，这种诡
1: 中共最爱编这种词语来诡辩，
0: 话术政治嘛。所以这个下岗这种情况，我就会留下几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看下岗多少人啊？当时属于中央的国有企业下岗1500万，如果包括地方的那个所谓的集体啊，地方的集体性质，还包括事业单位的话，总共加起来，依据我当初的研究，我的统计，超过5000万。那么这个超过5000万呢，还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女的先下，男的后下，叫男强女弱，有的甚至就是夫妻两个叫双下岗等等的。那怎么补偿呢？买断工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是40岁你被下岗了，你根据原来你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你可以服务到60岁，20年的工龄我给你买断。买断多少钱呢？几百块人民币。好一点的工龄很长的，比如说我20岁进去，我往后干，我还有40年的工作经验，时间很长，他获得的这个工龄买断的价格也不过是1000多块钱人民币啊，乞丐那个自遣费啊。所以这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我们问题很多，但是我们首先举东北地区，我是东北人，所以那个年代我曾经回我的家乡，我那个家乡里面的人呢，基本上没有人不下岗的，东北叫老工业地，老工业基地嘛，整个长期以来在早年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支柱的一个地带，工业的一个地带，本身在下岗之后完全就垮掉了，有无数的家庭就陷入到赤贫的状态啊。所以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时候，国有企业叫单位，中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单位制的一个国家，这个单位呢几乎包办了人民的生老病死啊，那个吃喝拉撒死，可以这么讲。所以它有三堂，一个叫什么澡堂，食堂，就在里面吃饭叫食堂，另外的话洗澡也是跑到企业单位里面洗澡叫澡堂，结婚的时候呢要礼堂啊，最后死亡了灵堂也设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所以叫四堂这个单位制啊。所以这就造成了很非常严重的这一个赤贫化的现象。所以有些工人，比如说工人他原来在国有企业里面他是有配有宿舍的，下岗之后宿舍要被迫销毁，他怎么办？没地方睡，睡哪里？睡铁轨啊。有些妇女本身老妇女了哈，40岁妇女，她原来是承担家计的至少1/2，她也没办法，就走入了特种营业、色情行业、服务业里面，甚至是以卖淫的方式来维持生活。各位有兴趣去看 YouTube 上面就有一部电影，是由王兵啊，兵就是那个士兵的兵，所导演的，叫做铁西区，铁就是钢铁的铁，西西部的西，描述了当时下岗的时候东北地区的这种惨况啊。这不仅是个人家尊严的一个丧失，家庭的破碎，也是社会主人嘛，但不是以工农无产阶级为主的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嘛，对不对？工人本来是国家的主人，现在变成国家的什么乞丐尊严也受到很大的伤害啊。所以这一点我就是说，从这个国有企业改革听起来很风光打破这个什么铁饭碗不再吃大锅饭然后当时因为国有企业亏损非常严重，然后恶性的通货膨胀虽然是解决了一时解决的问题，我把称之为叫做这个中国式的休克式治疗法 shock therapy 的这样一种措施，但是它付出了代价，除了产权的流失之外，还有工人的下岗本身造成当时社会上非常严重的人。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工人他患有慢性病，他是挖煤的一个工人，他得了一个叫细肺病但是因为下岗之后他根本没有钱去医疗那么他只好怎么在家里面躺着直到死亡为止而且在90年代的中期中国各地特别是北方的工业重镇，抢劫杀人窃盗等等的，或者是侵占公有事务等等，那个暴力犯罪的比例是呈火箭升天式的那样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先讲第一个阶段，那就是国企改革本身事实上叫做残酷的改革，它的代价远远要高过于它所获得的效益。
1: 对，那我在20多年前在中国做商务律师的时候， 那个

0: 曾经有一段时期常常到东北去哈，
1: 嗯。
0: 那东北在辽宁有个沈阳附近有个地方叫本溪哈，那我在那个地方谈判的过程中呢，就那个老板就跟我说，我就是空手套白狼去起家的，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商普，那我当然是当时有个本名啊，那商普，你觉得说那个中国有企业家吗？他就笑笑眯眯地跟我说：“中国没有企业家，我也不是，我就是贼嘛，就是我来偷整个东西嘛。当产权那个涣散的时候，厂长就占了非常大的便宜，就把这些国有企业的那个产权拿到手上。而且当时的香港的工人就是失业工人非常多，好，做所有生意，我觉得非常头疼的是，究竟我们就外商哈。”要补偿给这些失业工人多少钱？按照中国法律，应该是做一年赔一个月嘛，这个是基本的通则。但你刚刚讲到，老师刚刚讲到，一几百块、几千块，根本杯水车薪呐、啊。简单来讲，买断工龄是一个违法的事，但那个时候完全是只眼开只眼闭这样给他做，结果呢，中国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轨道的转换，有很多人期待说，从那个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美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这个没有办法转成功，因为为什么？后面我讲到权力往上收，之后讲到这个所有的产权涣散没有规则，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市场的供需规则，靠供需定律决定事情。而且要公平，那发觉到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做得到，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中国绝对不是转轨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好的例子。我们下一节再来讨论其他的问题。
2: 这里是台湾。

0: 好，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产权流失、下岗，就是失业成灾，这个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个道德沦丧还有人心涣散，而且大家往前往全看的情况没有改变，因为没有办法导正到有公益，就是公共正义为基础的一个市场经济的模式，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谈到朱镕基有三个重要的改革，国企改革、分税制改革还有入市。那我们讲到国企改革，这个当然到现在为止抓大放小是越演越烈，后面一个叫分税制。分税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1994年1月1号开始实施嘛。这个情况我记得是那个后面会衍生出非常多的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在待会宋老师会解释什么叫分税制，就等于整个来讲整个权力往上面收，但是地方呢就依赖土地财政。那这个情况越演越烈，是因为中共中央呢在邓小平时代他那个集权的权力还没有那么广，但是到了那个江泽民时代就开始收。那之后呢也看得到在习近平时代要营改增啊，就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就等于说把地方也能够有的财政都没有。那个是2016年。2018年还有国地税的合并，就把国税局跟地税局所有东西都一条边来处理。所以你说那个批评朱镕基这个事情，更加需要批评1618年习近平有关的改革。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后面会慢慢谈。我们请宋老师讲讲看分税制改革为什么你会觉得后患无穷呢？
1: 对，那么分税制改革它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背景啊。第一个背景就是说，长期以来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那个财政分配的比例是基于，就是说由于大部分的事业都是由地方政府去承包去工作，你比如说医疗地方政府去办然后教育

0: 小学、中学就到大学啊等等。那么既然地方是在办事的一个单位，你当然就拥有比较多的财政，中央只是一个叫中央宏观调控的这样的一种角色，所以因此呢，中央所获得的财政分配的比率是小于地方的，这是一个分税制改革之前的一个背景啊。那么这里头我们回过头，如果连接到它国有企业改革，也有一个基本的格局，那就是国有企业大部分的比例是属于大面积的亏损状态，但是地方的集体产业总体上来讲是盈大于亏。所以地方的集体产业、乡镇企业等等的，那么虽然说是地方，但是它基本上是赚钱的啊。可是中央虽然说是大的这个国有企业本身，亏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为了弥补中央国有企业的亏损，于是呢就把原先地方多、中央少的那个分配的轨迹把它倒转过来，那变成就是说是大部分的财政权这个财税的收入就划归于中央，然后地方本身就变成穷地方了啊。但是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事权本身还是要由地方去承办了，那就变成就是说是地方政府既没有钱啊，然后他又有承担这个施政的压力啊，包括基础教育啊、医疗啊等等，甚至包括社会的民生啊等等，这些都是由这个地方政府来承担。简单的来讲，就财权是怎么样上收了，但是事权基本上还是留在地方，所以就这中央把钱拿走了，那有事地方还是自己办，那地方当然就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中央怎么办呢？他就给地方两条路了哈。第一条路就是说，你可以卖土地，你卖土地啊，然后给开发商，你筹措这个财源，
1: 土地出让金，
0: 土地出让金哈。那就整个结构上扭转了过去这个地方政府本身它是以正常的赋税手段来筹措它的财源，现在改成所谓的土地财政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跟农民收刮一些什么过路费啦，什么税捐啦，什么甚至设关卡取费啊等等的农民是苦不堪言啊，苦不堪言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中央给放宽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叫放权让利嘛哈，放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可以卖土地、租土地等等给开发商，然后呢，地方政府本身又跟这个地方银行啊，银行本身去勾结，勾结意思就是说要命令或者是默许地方的银行向开发商进行无良贷款，超贷了，超贷哈。让这个扶持的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房地产，这就是导致今天房地产为什么会暴雷嘛？
1: 许家印
0: 许
1: 恒大，
0: 对，抓了他判死了死刑也没什么用了啊，就是一个整个财政结构由当时的朱镕基的分税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疑惑了啊，这是土地财政本身，所以现在。因为你这个土地财政没有结构上没有办法改变，房地产没有办法去救，而且中央也不救，那是你地方的事情。所以房地产不断下降的话，这个居民的消费是绝对没有办法往上提升的嘛。自己的资产都流失了，你还叫我去增加消费啊，这是根本就违反经济学的基本的原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金融啊，金融方面这个整肃啊。那么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啊，经济过热啊，所以朱镕基就用行政干预啊。怎么干预呢？他在担任总理这个期间哈，他自己自兼中央银行行长啊，对，所以当时呢我们知道哈，中国这讲起来有点复杂，我简单来讲，中国有很多的银行哈，它是属于非金融机构，它是属于什么互助啊，或者是什么会啊，等等的。那应该不要用什么样的名词来形容，应该是民间本身的一种自由资本，等等的，或者活动这个资本，他们是可以参与，先前是可以参与到金融活动的，他可以从事贷款啊、借款啊、存款等等。他把朱镕基把这样的一个非金融机构本身呢，脱钩。不让你再去从事金融行业啊，还有呢大幅度的缩短，包括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信贷的规模啊，就贷款的这个比例就下降。银行就是靠借贷啊来生存啊，你这个没有借贷的话，银行怎么生存呢？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透过行政命令呢来逼迫银行跟银行之间本身那个拆借的规模，
1: 嗯，
0: 我们都很清楚啊，银行没有拆借它怎么活嘛，
1: 嗯，
0: 本来就是一种资金的流转啊等等啊必须要的一个手段啊。那么甚至还强硬到就是说你现在违法拆借出去的现金立刻要限期要收回来，那就变成银行跟银行人会战争嘛，等等的，所以这个就是银行里面我称之为硬着陆了啊。他们现在内部在讲说，哎呀，这个造成银行之间本身的一种软着陆，哪有什么软着陆啊？你干脆这个水上飞机算了哈，根本就是硬着陆啊。那么虽然说这种硬着陆本身呢，就是会很迅速的去压制当时的第一个泡沫嘛，第二个是通膨哈。但是它最直接的结果就导致大量的民间企业，民间企业很多是靠我们刚所讲的合作社或者是什么民间的这种自由的这种借贷的这个流动哈，还有乡镇企业本身是靠集资的，集资的话高度的依赖对于这个乡镇银行本身的贷款的方式啊，还有整个银行的信贷是银行经营的一种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都会因为这个朱镕基这样的一种行政干预的时候，在造成这个资金链的一个断裂嘛啊，银行缺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你别的银行去拆借，然后我自己本身可以贷款出去的规模又受了相当的一个限制啊，然后这个存款进来本身利息又大幅度的这个降低，所以造成整个当时的中国大陆经济本身叫做什么东西呢？信用破产嘛啊。当时我记得中央还曾经用四大银行去对乡镇银行的乡镇的这个银行，对于开发商的非法的不良的贷款进行所谓的信用担保了，所以当时的这个金融秩序是一片混乱而且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财产的流失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那宋老师还有讲到分税制之后的改革，那个还有入市的问题。我记得中国是2001年的时候去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嘛，那他硬要卡到台湾2002嘛，我还记得。所以这个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那大家知道，看时事都知道，最后没有兑现中国入市的承诺嘛。你对这个地方是不是他朱镕基开始的时候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当时候的争论，保护主义还是加入全球村哈，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根本是一个假议题，因为中共一直都是打左灯向右走，打右灯向左走，打着一个加入世贸组织、自由贸易、公平市场的名义，实际上是怎么样？继续国家大补贴。那宋老师怎么看？
0: 对，我认为中共入市这个事情，我称之为是中国最大的国际诈骗了。我们有时候诈骗是骗一个人而已啊，骗老先生或骗老妇女，他不是，他对整个全球进行的一种国际的是诈骗中国确定入市是2001年，在此之前大概又经过很长很长的一个谈判的这个过程，谈判聚焦于三个焦点，就是世贸组织要求你：第一，完全的开放市场，就是你必须要自由经济化啊；第二个，你不得设立任何违反WTO 精神的贸易障碍、关税障碍或者什么的，任何的非法的这种壁垒必须要拆除那第四个就是说，你必须是你的所有的改革政策本身必须要向 WTO 要透明化。你现在你的人民币要贬还是要涨或者说你的外汇这个存底本身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的一个运用等等的，都必须跟 WTO 报告，这是会员的基本的任务。光是这个三个问题，我印象中好像谈了将近快10年的这个时间了为什么谈那么久？中共就是凹啊，
1: 对，
0: 死不放等等的。后来既然凹不过了，再用骗的，好了，我全部答应你要我市场自由化，我市场全面开放，你要我不得涉入任何的这种所谓的贸易壁垒、关税壁垒或者其他的所谓市场准入的壁垒，我全部开放然后这个不是智慧财产我全部保护，然后这个市场我全面开放，只要让我进入这个 WTO 我全部答应啊，全部答应。

0: 可是答应之后，我们可以知道，直到现在为止，他所答应的事情没有一个是兑现的。你说这个不就是国际大诈骗吗？
1: 对，就是正如老师说，是一个国际大诈骗啊，这不叫政治遗产，是政治遗害啊。
0: 嗯嗯，
1: 就简单来讲是，这个骗术已经玩到今天了。那现在中国还是有那个什么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议，而且你看到强制技术转让、市场准入、国家补贴，这些都是完全违反了世贸规则。不要说是自由市场，而且是没有公平的市场，所以美国还有很多国家都希望非常头疼，那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看看未来的局势怎么发展，来去对峙有关的问题。不过今天讲朱镕基先生的功过，这肯定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周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大家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金门主持823战役纪念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勿战，万战必为。牺牲主权的和平协议也不会带来真和平。而明年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兆元。总统呼吁国人不分族群党派共同支持国防，因为823战役就是以实力确保和平的最佳证明。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今年适逢金门823战役胜利68周年，为缅怀参战官兵忠肝义胆、献身报国的精神，赖清德总统23号上午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等人的陪同下，至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悼典礼。虽然现场大雨滂沱，但总统仍与金防部上百位的官兵一同手持清香，向英勇殉国的将士们致意。随后，总统也邀请参战官兵、彝族代表等人在金湖餐厅共享午宴。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天风雨无阻，怀抱感恩的心，并代表全体国人，向当年击退共产集权侵略、全力守护台澎金马、捍卫中华民国的英雄，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总统也提醒国人同胞，天下虽平，万战必为。68年以来，中国威权主义没有一天停止对外扩张的野心，而和平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纸协议也绝对不会换来真和平。总统说，
3: 牺牲主权、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更只会换来屈辱，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唯有秉持台澎金马寸土不让的精神，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是确保和平的唯一保证。823战役的胜利，就是以实力确保和平的最佳证明。
2: 总统强调，我国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破兆，达新台币1兆1225亿元。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官兵待遇，今年七月起，依作战需求及任务特性，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同时，政府也积极推动新安专案，提供三军弟兄更好的生活及训练环境。总统也期盼，无论朝野政党，全国民众都能秉持823的军民团结反共保台精神，共同支持国防预算，支持对官兵的照顾，为台湾的和平打造更坚实的稳固基础。总统说，
3: 未来台海的和平稳定，更需要我们不分朝野、不分族群、不分军民、不分先来后到，继续团结合作，因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
2: 总统指出，今年不仅是

0: 阿尔山战役胜利68周年，也是古宁头大捷77周年，总统直选30周年。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都是先贤们牺牲奉献换来的。如果68年前能在艰困环境下靠着军民团结以寡敌众赢得胜利，68年后的今天，国人更应该团结支持国防，共同捍卫国家，守护民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金门采访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也前往金门出席金门炮战追思祭悼典礼，不过与赖总统两人同场不同台。郑丽文参访战史馆后发表谈话，指出站在2026年的今天，纪念823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延续巩固并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所代表的价值。他说，若赖总统真心纪念823，就应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承认92共识，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掏空中华民国宪法，要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823金门炮战68周年，赖清德总统第二次出席金门炮战追思祭悼典礼，23号上午在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思祭悼仪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首度以党主席身份出席同场活动，并安排赴和平公园敲和平钟，两人同场不同台。郑丽文参加追思祭悼仪式前，先前往823战史馆参访，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他第一次以党主席身份来到金门纪念823炮战，感到鼓上的殊荣。面对这一页关键危险的重要历史，他也非常感谢赖总统愿意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到金门，重视金门，纪念823。郑丽文随后表示，823炮战发生在高度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当时全世界都担心战火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子战争。因此今天回顾823，更应思考如何避免战争，要延续巩固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所代表的价值精神与灵魂，才不会愧对为中华民国牺牲的战士，今天的纪念才有价值。郑丽文并进一步将矛头指向赖总统，批评赖总统不要再掏空扭曲中华民国宪法，包括财政收支划分法、国会三读法案以及司法、新闻自由等议题都涉及宪政价值。他质疑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国会，但赖政府却造成长达两年的宪政僵局，让民主政治陷入空转。谈起两岸关系，郑丽文主张台湾必须避免战争，透过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化解两岸矛盾。郑丽文也呼吁赖总统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只要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承认92共识，放弃推动两国论，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也就能缓解两岸紧张局势，相信全世界都乐见。
3: 你愿意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吗？很简单，不要再继续的暗藏祸心。你说了台独不存在，是个不存在的议题，那就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不要想着制宪、建国、台独取代中华民国宪法。
2: 郑丽文最后也提出对金门的愿景，盼金门从过去的战地前线转型为和平的枢纽，成为能带给全世界希望与可能性的地方。他并强调，如果赖总统真心要纪念823，就应抛开自己的情绪、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不要再顾岛逃避，应该做一天真正的中华民国总统。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继续来关心在南台湾的豪雨灾情。豪雨持续轰炸南台湾，台南、高雄及屏东多处发生了道路积淹水、路树倾倒等灾情，还有民众的车辆泡水一度受困。高雄轻轨遭到路树擦撞也一度停驶。高雄因为土石流警戒撤离了2200多人，屏东全线也撤离了100多人。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目前在台南、高雄上空有一个低气压旋转中心正在活动，不排除有机会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因此今天降雨以南高屏、台东较为显著。 截至下午三点多，高雄累积雨量超过了300毫米，并持续增加当中。台南、屏东大约是270到290毫米，台东也有将近200毫米的累积。

0: 及雨量。气象署提醒，今天晚间起南部降雨持续，东部雨势也会越晚越明显，都需要严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预计降雨会一直持续到25号。从27号开始的天气与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有关，北台湾的降雨也将会增加。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观摩记者会。他表示，政府投入新台币3亿元专款，在全国的10家医院示范，期盼把握中风复健的黄金期，并以延长健康余命、减轻照顾负担以及强化患者重返职场为3大目标，积极以复健降低失能。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因应政府推动长照 3.0 上路，长照政策也从过去照顾失能进一步朝向预防减少失能。卫福部健保署23号在台中布利医院举办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观摩记者会。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参考日本小仓照顾模式，推动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针对脑中风患者把握发病后的黄金复健期，由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药师以及护理师等多项专业共同参与。陈亮宇指出，示范计划目的是希望患者出院后能够返家自立生活，支付制度也首度导入了论职计酬，医疗团队若是达到相关的照护成效，每名个案结案时可获得额外奖励，盼透过支付制度鼓励医疗团队提升复健照护品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健保规模已突破新台币1兆元，政府也持续增加医疗投入，让长照 3.0 提前上路。其中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政府编列3亿元专款，盼因应超高龄社会需求进一步降低失能。朱荣泰也提到，明年度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经费编列增至100亿元，希望提升医院医疗品质，同时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权益与照顾环境。针对复健病房计划，卓荣泰提出了3项目标，首先是延长国人的健康余命，其次是减轻照顾者负担，最后是协助能有工作能力的患者重返职场。他说，
2: 无论如何希望让大家不能活得久，而能活得健康。好，我们不再讲究平均余命，我们要拉长的是他的健康余命，尤其是在中风的这个黄金恢复的黄金时段当中，如何给予最有效的环境跟医疗服务，那么之后能够在复健的过程当中给予他生活智能的一个提升，体能的提升，生活技能的提升，往后让他能够恢复到整个职场工作里面来。
1: 卓荣泰强调，目前中风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若能把握复健黄金期，提供适当的医疗环境，进一步提升生活技能及体能，让患者重回到职场，不只是保留劳动力，更能够增加患者的尊严与信心。他强调，健康相关的支出不是单纯的支出，而是重要的国家投资。卫福部台中医院院长黄元德表示，院方过去推动急性后期照护，已有92%的患者可返回家中，这次示范计划则是进一步提高复健的密度与强度，并加入居家模拟环境与跨专业团队合作，希望让患者更安全的重返家庭与社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关注国际消息，法新社今天报道，泰国军方表示，泰国南部受到叛乱影响的地区22号晚间发生了数十起协同纵火和燃烧攻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政府财产受损。根据泰军的安全行动指挥部与当地媒体报道，在51起攻击事件当中，一栋当地政府办公大楼、一家便利商店和一辆被盗车辆遭到烧毁。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2号晚间8点左右到午夜期间，南部边境的各府发生多起目的在制造动乱的协同事件。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表示，大部分的攻击事件发生在陶公府，据报造成2名平民受伤，当局实施宵禁。其他攻击事件则发生在邻近的野拉府和北大年府。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22号的攻击事件负责。泰国南部的叛乱分子经常攻击安全的官员和政府财产，包括在官员对该地区进行访问的前夕。而泰国总理阿努廷预定在下周要对南部的宋卡府和爱市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日本近期行动电源起火事故频传，政府决定强化

安全规范，最快在本月底公布方针，并修法要求行动电源制造商接受第三方机构检验，避免劣质产品流入市场。日本经济产业省将修正电器用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强化行动电源技术标准及品质管理。未来除了业者自行检验之外，还需要由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制品评价技术基盘机构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检验合格，才能够标示 PSE 安全标志上市。日本行动电源自2018年纳入管制，但是近年事故快速增加。根据统计，事故件数从2021年的51件增加到2025年的192件，四年增加将近四倍。部分事故涉及高温、撞击以及在制造过程当中的品质问题。日本政府预计经过大约一年的过渡期之后，将正式实施新的制度，也希望从制造源头强化把关，降低行动电源起火的风险。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2: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迎来了余万亿中医师，朋友们就应该知道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这是巧合吗？还是我们安排？因为今天刚好就是这个节气。余师你好
3: ，Sim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应该讲不是 Simon 安排的特别好，是听众们有福气啦。
2: 今天刚好是处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通常它是在每年阳历的8月22号到24号之间前后左右嘛。今年刚好就在今天823。处暑的处代表的是终止和躲藏，意思是大暑的酷热在此刻正式结束，耶、
3: 哦！终于不用再那么热了。
2: 对，炎热的夏天即将要过去，气温当然是开始由热转凉。虽然白天可能仍然有秋老虎会发威那种余热，但是我相信朋友们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早晚有凉意，大自然正悄悄地进入阴长阳消的转折期。于是我还记得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探讨的节气，你让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阴慢慢从地上出来。
3: 对啊，因为我们的天气就这样子，就是易经里面那个阴阳，阳到最大最红的时候，阴就悄悄的产生。
2: 是，我每一次请余万亿中医师来谈24节气哦，因为他的国学造诣相当高，当然啦，他也会找到很多诗词，比如在处暑，唐代的诗人
3: 元稹的《咏24节气诗》，处暑七月中，他有一句让人家听起来非常能够把节令的那个气候完全的映照表现在文字里面。向来冰雪凝，今夜露华浓。
2: 今夜露华浓常常被引用。再来就是宋代苏炯的处暑嘛。
3: 对，他说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呢？最主要是因为之前跟 Simon 有聊过，夏天是全天候从早热到晚，进入处暑以后就代表夏天已经收藏根期。

0: 结束了，这个时候早上就会有露水哦，会量十万斤，就代表说那个露水在早上的时候已经结成了，一定是有寒气来到，它才会结成露水。
1: 是，朋友们，先人的智慧不要当耳边风。你说，哎呀，现在全球极端气候，可是你仔细观察，即使极端气候的时代来临，可是在二十四节气仔细观察，你还是可以看出许多的端倪。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2: 或者是法国松露
3: ，no，
2: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3: ，no，
2: 或者是法国生蚝
3: ，no，
2: 鲍鱼
3: ，no，
2: 排斥
3: ，no，
2: 熊掌
3: ，no，
2: 黄脑
3: ，no，
2: 北京烤鸭
3: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2: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3: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4: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今天邀请到余万一中医师跟我们谈二十四节气的处暑，刚好今年就在今天。关于处暑很重要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是不是请余万一中医师就针对这个在处暑很重量级可以说很多故事详细的跟大家分解。
0: 好的，我觉得来 Simon 的节目讲这个二十四节气也让我成长很多哈，因为为了要收集资料，我就好像跟古人再见面一回一样，跟他们多多请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会写在这个节令。
1: 于是我突然想到了，也许我们可以用 AI 来做影片，你觉得怎么样？
0: 对，
1: 我们可以试着用 AI 来做二十四节气的影片。
0: 我觉得非常好啊，只要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获得比较完全的保障。
1: 好，现在 Simon 就开始努力，然后在明年乐龄生活室的企划案里面就要麻烦余医师贡献你的专长，然后再结合我最近一直在钻研 AI 哦，我们把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具象化。
0: 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刚好科技已经走到这里嘛，你不用别人也会用啊。
1: 是，
0: 我们如果用的是对广大的听众，可以用视觉把一个东西看得更透彻哈。
1: 是，
0: 现在就来跟大家讲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面，处暑它刚好跟我们农历的七月中旬非常的接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年的处暑应该是农历的七月十一号，除了是秋收的起点，它也融合了最重要的一中原补度。
1: 哦，快到了。
0: 对啊、
1: uh-huh、
0: 所以古人在处暑这个传统的习俗上面哦，最主要是围绕在祭祖、谢神、迎秋养生、祈求平安三大的核心。
1: 嗯，好像对于我这个好吃客来讲，我看到了几个字啊。
0: 对对，第一个核心就是秋天到了嘛，我们就说秋天要出去踏青嘛，所以出游迎秋。出去要干什么呢？处暑可以吃一种很特别的好吃的食物，叫做鸭肉。Simon 口水流出来。我们想迎秋赏景哦，因为秋天气候已经没有那么热了，这个时候全家出去登高望远，就可以不用再拿把雨伞挥汗
1: 如雨了。
0: 对对对，
1: 是，特别是现在常常只要看天晴的时候，真的是天高云淡可以远望，比如我们处在台北盆地，我都觉得很享受。像上个礼拜还没有到观音山顶，我已经看很远很远了，那感觉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刚刚讲到了处暑吃鸭肉，

一点，我受余万亿中医师的熏陶很久了。我们知道中医都认为鸭肉啊，它是性凉啊，不是说鸭都性凉啊，是鸭肉比较寒一点，但是味甘，具有滋阴清热、补血水、健脾胃的功效，这是防范秋燥的

0: 康杂志编辑们带给我的尝试啊，那我不能每次听过去就忘光啦，总是要累积一点点嘛。
1: 所以我就说 Simon 越来越专业。
0: 不，没有专业，我觉得就是知识要越来越广。再一个我们刚讲到了要祭祖嘛。
1: 对，因为处暑今年是在农历的7月11号，中原普渡都是在7月15号，非常的接近啊。啊，因为每年大家都有个传统习俗，都认为农历7月1号会开鬼门关嘛，所有的阴间的好朋友就可以待到7月底，然后再回去报到。所以这个时候慎终追远，就可以开始祭祖啊，怀念我们的祖先。所以古人除了会在这一天举行秋祭，我记得我们家乡在瑞芳的侯洞，农历7月15号都会办很盛大的祭祀。它的食物就是由公司，就矿业老板提供很多食物在平常装煤矿的那个车上，然后用个木板铺上去，然后放了很多食物，会请祭祀的那个司工，他就会在
0: 筛工，
1: 筛工就会在那边超度，超度完了就一边超度一边就丢那个红色的那个小馒头。那我们那时候当小孩子还有大人都一样啊，因为他那个祭祀一旦结束的时候，所有放在载运煤矿的车上的所有食物都任你去拿、欸、
0: 是就祭了人们的五脏庙。
1: 对对对，
0: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了。那现在其实在中原普渡的时候、啊、大家反倒是不会那么重物质了，而且现在讲究环保，很多社区啊
1: 也不能烧纸钱啊，
0: 会举行普渡，会集中，然后交由清洁队他们集中到焚化炉去焚化、哦、其实有很多的习俗、哦、随着时代的演进不会消失，但是会越来越趋人性、哦、我们今天在谈处暑，比如说处暑还会谈到所谓的放河灯，就是水灯，然后台湾地处海岛，渔民有所谓的开海节哦，也是处暑在一年当中就是渔民可以尽情的去捕鱼了。因为如果一年四季都不管制的话，鱼抓光了人们以后要吃什么？所以看气候嘛，开海节我们会看到什么景象？以前都是帆船，就是帆船，会看到千帆起航哦，休渔期已经结束了，海水的温度适宜，鱼群聚集，所以大家都会集体的出海捕鱼。这个是在处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么的、哦、谈到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听完歌之后呢就要请余万一中医师谈处暑的生活指南。

0: 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生活室，我是中医师余万益。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处暑。今年处暑就在今天，我们到底应该特别留意哪些事情？首先在食物方面，我们要多吃一些防燥滋阴的食物。什么可以滋阴呢？我们知道吃酸梅的时候望梅生津，所以可以多吃一点酸润的食物。处暑以后已经快要接近秋天了，所以白天还是非常的燥热，很容易让我们全身都失去水分，比如说天气很热，还很容易流汗。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吃一点温润的食物，比如蜂蜜、水梨、白木耳跟百合。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白色跟百合，它又出现了。
1: 是，所以白色的食物再加上水梨，你要想到哦，在广东一带，很多人水梨是用冰糖还有百合炖煮之后，那个不只是能够生津止渴，而且凉补啊。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能够把这个食物的吃法一直保持到现在，就代表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另外，因为刚刚余万仪中医师有提到多吃酸润的食物嘛，虽然想到了这时候还是很燥，我们就可以适量的补充酸味啊，比如柠檬水，因为柠檬水它是酸的，但是它会让我们的身体有多一些碱性，对身体是好的啊，弱碱性。然后乌梅汁，它都有助于练肺生

0: 精嘛。
1: 对的，所以没事就柠檬水喝一喝，乌梅汁来一瓶。
0: 是，要少吃辛辣或者是煎炸的食物哦。当然啦，最近在台湾大家谈有色变，那就多吃蒸煮的食物嘛。
1: 对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除了努力工作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健康永远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门学问跟课业。
0: 是，那另外谈到了在处暑的时候的穿衣，几乎在一年四季余万一中医师都会提醒我们穿衣的重要原则，那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法。
1: 对的，因为处暑来了，早晚温差很大，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建议最好带一件薄的外套，跟晚上也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因为天气还很热嘛。现在我觉得大家的穿着都特别有意思啊，女生都喜欢穿很短的衣服，然后露出肚脐眼，很容易风从肚脐眼灌进去。白天可能天气很热还不会有什么事，晚上如果你还是穿那件非常短的衣服睡觉，凉风就很容易从肚脐进去，那你就会肠胃会不舒服。
0: 是，所以大家注意到了，要注意腹部的保暖。其实在住的方面我们也发现就是一个通则嘛，室内通风是很重要的。那当然现在处暑已经进入了秋天，天气还是很炎热，我们在家里要避免冷气还有电风扇直接吹向身体。再一个，你不要认为天高也登革热已经过去了，秋蚊也是像秋老虎一样最狠的时候哦，因为刚好就是蚊子的活跃期，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家里的积水清理还有防蚊。
1: 直接进入行的部分，行哦，我们除了要充足的睡眠，因为一年四季哦，有的早睡早起，有的晚睡早起，有的晚睡晚起，进入处暑以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睡眠时间调整为早睡早起，顺应秋季炼藏的阳气的规律。除了早睡早起以外，午休我们要特别补充体力，因为春天又有春困啊，秋天就有秋乏，也就是说到中午或是平常你都会觉得一股很强的那个睡意就袭来。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在中午午时的时间，尤其是一般公司都有12点到1点可能会让你吃个饭啊，你就吃饭也不要吃太多，就赶快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20到30分钟，对身体的健康会很有帮助，
0: 就可以缓解秋乏啊。在浴方面呢，
1: 浴的方面最主要是因为秋天嘛，因为外面的景色看起来会令人有点悲伤的感觉
0: 哦，因为萧瑟了哦。
1: 对，所以人一般都
0: 触景生情，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静心的，要调养我们的神气，尤其是我们的情绪哦，除了比较偏向忧愁的感觉以外，我们尽量让自己多看一些正向的书籍啊，然后听一些很柔和的音乐，让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借由我们去读书，耳朵听到的音乐，把它心情带好。
0: 那另外哦，看到了于师提醒大家，在处暑这时候要尽量的调和呼吸吐纳。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北海小英雄有一位巨物194公分的哈兰德，他每天静坐冥想超过半个小时，就是在调呼吸啊，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我觉得应该不只是处暑，而是我们常常要让自己心情平静。那么在热的方面，于师是鼓励大家就是要运动，选择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在这个季节适合快走，于师一样会打太极拳嘛，很多人会瑜伽，或者是我刚讲了那天我去爬了观音山，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大力光。

0: 洗了瓜。人家说流汗可以排毒，但是我觉得流太多汗也没有适时补充，或者是流汗没有擦干，可能就感冒了。
1: 没错，而且流汗流太多，血液太浓稠，
0: 是
1: 也很容易有心血管疾病会发生。
0: 是，到了这，我们又要请大家一同听歌。回来之后，就请余万一中医师真正的提示大家，在处暑这个节气，中医的养生保健重点，还有我们必学的养生穴道。

0: 乐龄生活室，朋友们，余万亿中医师在这里跟大家谈的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处暑。今年呢，刚好就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个部分，就要进入非常非常的重点了，那就是在处暑这个节气前后，中医养生保健的重点。
1: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余万亿，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处暑的时候我们中医是怎么样给大众们提供一些保健的知识啊。首先处暑的时候是清热兼滋阴，健脾以化湿，也就是说处暑我们除了要清热，还要滋养阴气，然后因为湿气还是很重，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脾脏能够很健全。因为天气开始由热转凉的过渡期，所以我们身体最容易感觉到那个秋的燥啊。比如说秋天，有些人如果鼻子不好，黏膜也不好的人，就很容易流鼻血。问他为什么流鼻血，他也不知道，就打个喷嚏就流鼻血，擤个鼻涕他也流鼻血。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有讲那个秋乏，就秋天就跟那个春天一样，春困秋乏。这时候中医方面就特别注重几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要宣扬肺，然后理我们的气，因为我们肺脏哦，秋天是属于燥的，是属于收敛的，我们的肺气就必须要宣扬。肺最主要是呼吸用的嘛，所以我们的气要把它理得特别顺。所以在这个地方哦，就是说燥气最容易伤我们的肺部，所以我们要多喝温开水。然后要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来滋润我们的肺部。
0: 是的。
1: 那因为夏天很热嘛，大家为了要消暑都会去吃冰品。
0: 对。
1: 对啊，冰品当然吃了以后当下会很舒服。
0: 可是这时候如果医师他帮你一把脉，就说你身体湿气很重哦。
1: 真的，湿气只要一重，你知道人就特别容易疲倦。我见过很多人呢，就只要看看你的长相白白的，然后看起来体重稍微有点多一点，非常的水润水润的哈，这一般来讲都是身上湿气很重。这个时候呢，会建议大家吃冰品可以吃，但是不要一直吃，疯狂的吃啊，这样子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尤其我们脾脏最主要是管我们身体的水。
0: 是，到底应该补充什么样比较正面的汤品呢？
1: 我这里强烈的建议哦，就是可以喝四神汤，
0: 就是 Four Gar Soup。
1: 对，还有四君子汤。
0: 好的，其实刚刚有讲到嘛，这时候在处暑，身体很容易受到秋燥跟秋乏的影响，怎么预防秋乏呢？
1: 除了晚上要早睡早起。这个对现代人来讲，好像有点不太容易做到。
0: 是。
1: 那请尽量做到。
0: 好的。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总是很体贴人的余万亿中医师在这里。

0: 你今天适逢今年的处暑，当然啦，他就在带领我们大家认识处暑的时候该注意的事情。在最后，他当然会告诉大家处暑必学的养生穴道。
1: 对了，处暑来了，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让我们自己在这个季节过得特别的愉快。所以在这个地方，处暑因为跟肺脏有关系，所以我介绍了三个穴道。大家只要有空就压个3到5分钟，让自己感觉到酸胀，就可以有效的来缓解处暑所带来的任何不适不舒服的感觉。第一个穴道叫做迎香穴，就是在我们的鼻翼的两旁，它的位置就是除了在鼻翼两旁，就跟鼻子跟嘴唇沟法令纹的交界处。我们也不要要求说一定要穴道要找得很准，你知道大概鼻翼两旁迎香穴就在那里，
0: 是，然后大概就是按个
1: 3到5分钟。
0: 是，那再来呢？
1: 那因为它的功效就是可以让你，比如说秋天容易鼻黏膜干燥，然后很容易过敏流鼻水。
0: 我最近就是狂流鼻水，像开水龙头一样。
1: 对，所以你就要常常按这里。
0: 好的。
1: 哦，因为叫迎香，迎香就是按了鼻子就可以闻到香气。
0: 好的。
1: 对，然后第二个穴道就叫足三里，足阳明胃经的一个大穴道。
0: 是，按了以后就可以走不止三里啊。
1: 而且它的位置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在我们外膝眼下方四横指，然后在离我们胫骨外侧一横指的地方。
0: 是，
1: 我最近有在用那个筋膜枪实验，我就是用那筋膜枪打那个穴道，你知道吗？又酸
0: 又麻。
1: 麻是没有，但是它那个用在那个足三里，它的感觉会直接跑到胃里。
0: 哦，哎，所以它是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哦。想请问于医师，因为现在筋膜枪大家几乎都有啊，你是用什么样的头？
1: 一般我都是只用圆头，
0: 都整个是圆形，一颗球一样的那颗头。
1: 是平的。
0: 哦，平的。
1: 对，平的。
0: 平面的，
1: 大概10块钱大小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平面
0: 没有啊？大概因为随着筋膜枪的大小有不同大，但是就是圆平的头。
1: 对对。
0: OK，
1: 那我是建议，如果听众朋友要去购买，宁可买好一点的，因为我之前在网络上买到那个比较便宜，那打到最后都会冒烟。
0: 那是他的马达不行的啦。
1: 对，那我后来买稍微好一点的，你就一直用，用到它不行了，它自己会断电。
0: 是，重点啊，这就跟人，你不要一直硬操自己的身体。然后又没有保护机制，还没有断电就挂掉了。在处暑最后一个可以自我保健的穴道是，
1: 就是我们肝经的太冲穴。因为我们处暑为什么会秋乏，因为只要跟体力有关系的都跟我们肝脏有关系，所以太冲穴是肝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道。它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脚背大拇指和第二指的脚趾缝往上约2横指处，那个地方很容易按啊。比如说我们把袜子脱掉，你把脚大拇指跟食指张开，那它就会有出现我们有两个筋的那个末端集结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太冲穴。
0: 是，只要按对地方，它会有酸跟胀的感觉嘛。
1: 对，
0: 对， 对，然后刚刚于医师也讲到了，它能够疏肝理气、清热明目，又能够舒缓在这个时候因为天气闷热或者秋燥引起的烦躁和失眠哦，真的是太好了。最后，于医师有提到一个穴道，朋友们，你反正记得以前也有讲过，那就是阴陵泉穴。阴陵泉穴哦，就是我们身上的除湿机就对了啦。
1: 对，那个叫阴陵泉，
0: 就是我们身上的除湿机就对了啦。
1: 对对对，就像你家里面湿气太重，你就当然是除了开冷气有那个除湿功能的，另外就是要买专业的除湿机嘛。
0: 除湿机比冷气的除湿功能要好得多了。
1: 对的。
0: 好，真的很谢谢于万一中医师在处暑这一天 给大家。

0: 家的建议跟提示，谢谢您，也期待下个月我们一定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来跟我们分享二十四节气的养生之道。谢谢余万益中医师。
1: 谢谢 Simon， 也希望各位听众好朋友身体都能够很健康。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要访到目前北艺大毕业班，是吧？是毕业班，今年毕业班的同学刘佑慈同学分享他的毕业制作《云朵借我一点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好梦幻哦。佑慈是一个很梦幻的女生吗？
1: 我觉得算是比较天马行空类型。
0: 这四个字形容得很好。好像很难把你的想法想象或者是你要做什么只规范在某一个点。
1: 对。
0: 但是我昨天因为今天要访问佑慈，我去很多地方去搜寻有关你的，然后我自己告诉自己不，那个不是他，但后来看不是你。
1: 是哪方面？
0: 就是各方面。我以为佑慈，因为从你跟我们上课的时候，我有听你说做这个儿童的音乐。
1: 对，
0: 那我就立刻把你缩小在儿童音乐制作人或创作人这个点。后来发觉哦不，你是参加很多钢琴比赛啊。就是原来你有很多是我没有看过，比如说拍照摄影也是你的热情爱好。
1: 对，是没错。
0: 什么时候去发展这些，是怎么发现的呢？
1: 喜欢创作这件事情是从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因为高中我是读音乐班，其实我从小是从古典音乐的环境下长大的，就是跟大家一样都是念科班，然后这样一路考上来。但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最近开始流行，就是有点像应用音乐编曲这种东西，然后所以高中的时候学校就有创立编曲课，就是他让每一个年级每个班都可以上大班课的编曲课。然后后来上上着我就发现蛮有兴趣的，因为我们都有主副修嘛。
0: 对，
1: 然后学校就有开了一个三修的课程，它是可以加修编曲这样。所以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试试看这个领域，所以我就去上了编曲课。上着上着就有兴趣了。然后后来因为要考北艺大嘛，北艺大它就是想要音乐与影像。所以那个时候高三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接触影像类的东西，然后接着我就发现我好像对视觉方面的东西感兴趣。所以我就开始拍照啊录影啊记录，但我记录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建筑部分的东西。
0: 是，
1: 我比较喜欢建筑。对，然后只要是出去玩啊或者是有什么活动，我都很喜欢就是用相机去记录我所看到一切这样子。
0: 而且佑慈你的视野或视角，你给我的就是我在上面搜寻到一些你的照片的记录，发觉你看建筑的角度也是很特别的。
1: 对。
0: 你通常拍我看着照片我想他是站在那个建筑的哪里呀？他是蹲下来拍吗？他是什么姿势会拍出这样的感觉，那种立体感或者是那个

0: 画面的有的呈现是有压力的，有的呈现是很平面，我想建筑是立体的，你可以拍起来变得好平面好平面，那怎么做到的？有人教你吗？还是你自己摸索？
1: 没有，我就是自己摸索居多，就是摄影这一块就也都没有去上课，然后就是我会去欣赏其他大师的作品，然后去揣摩他们是怎么去拍的，然后色调啊，因为有些大师习惯把所有照片调成统一的色调，然后放在版面上可能会看起来非常的舒服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喜欢的是那一个东西，它是什么色调就是什么色调
0: ，OK，
1: 而就不是所有都同一个色调。
0: 但是因为很多建筑不能说这边不可以有别的，但我看你拍出来就好像那栋就是在那个环境中好像没有别的，不管指别的人、别的车或别的干扰画面的东西，你是用等出来的吗？
1: 我是。
0: 还是
1: 其实我都没有后置它，我就是拉比较长的焦段，然后去放大，然后去拍这样子，所以就是会避免掉其他的物品或者是人这样子，所以就不会入镜，然后所以视觉上看起来的可能会比较压迫一点，对，因为焦段拉的比较长这样。
0: 哦，好有意思，今天我们是来谈音乐的，
1: 是
0: 但是先从视野视角，其实音乐也是从我们怎么来看待有关哦。那你从小就是音乐科班出身的，
1: 对对对，
0: 音乐科班出身的会对应用音乐这一块有什么限制或有什么注意吗？
1: 我觉得一定会在创作上有些许的限制，就是因为我们学的曲子都比较制式化，然后像流行音乐需要有很多多元的想法，所以刚进来的时候创作其实会遇到非常多的瓶颈，就是你会发现班上分成两类人，就是科班的人他们创作的东西超级科班，然后没有科班的人他们创作的东西就是他们那个样子，所以就是会分两派，但后面可能大家就发展出自己的风格，然后所以大家的作品就越来越有自己的味道这样子。对，
0: 所以其实也是刚好我们从国中高中到大学生命中一个很不一样的成长的转弯，
1: 是是是，
0: 你可能以前都会有你该去哪里上什么课被排好的，
1: 对，
0: 然后大学就自己排，然后自己选择，
1: 对，
0: 当那个选择权交回给学生或交回给我们主体的时候，我们要决定怎么活怎么过日子，那个时候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的成长。
1: 是，
0: 今天佑慈要来跟我们介绍你的毕业制作，这个从什么时候你就开始计划我要有一个毕业制作，还是你进来你已经心里知道我要有一个毕业制作？
1: 大概是在大三的时候，因为我们大三的时候学长姐大四嘛，然后他们是第一届，所以他们就要开始执行毕业制作规划，然后可能学校就会陆陆续续有简章这样下来，所以我们就会大概去看一下，然后老师也就是说大三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准备这样子，有想法这样大四做的时候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这样子，对，所以是从大三的时候。
0: 那时候就设定这个主题，还是说你也尝试过别的后来决定说好 我要 focus 在这个点呢？
1: 因为这就跟我未来想要从事的领域有关，就是我以后想要走教育这一块，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从这一个部分做起，因为我的专长可能就是音乐，但我对教育现在还没有到非常的理解，所以我可以先从音乐然后结合教育的角度去切入，然后在未来再进入这一块领域去学习这样子。
0: 我前几天听一个教授啊，他是政大的一个教授分享，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自我认识或者自我疗愈的能力，现在当教授或当老师都很不容易。他特别提到说要现在当老师要有个能力，就是面对冷漠。
1: 哦，是
0: 面对冷漠你里面要完全释怀，或者你不会被他抓住否则的话你很难继续走这条教育的路。
1: 是要热情，
0: 要
1: 热忱，对，因为教育尤其是幼教的部分，就是 因为高压嘛，然后它其实算是有点

0: 责任的，就是责任很大，因为老师责任很大，所以就是很高压，所以你就是要对这一份行业有非常高的热情，然后还有
1: 耐心，
0: 耐心，对，所以
1: 耐心
0: 就是这方面需要很足够的。
1: 我发现每一个好老师，他都是因为曾经遇过好老师。
0: 哦，对，
1: 又慈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有哪几个时段？哦，你遇过怎么样？有些是专业的老师，有些是生命的导师，有些是他活得好好的，就他活的那个样子，成为你羡慕的样子。
0: 哦。有，我国中的时候，我的复修老师，他是我觉得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这样子。就是因为那时候我，
1: 你是学什么乐器？
0: 我是学钢琴，我复修，那时候复修是钢琴，后来转
1: 主修是
0: 大提琴
1: 啊。你主修是大提琴？
0: 对，
1: 哦 ，OK。
0: 国中的时候，但高中的时候有互换这样子
1: 啊啊啊。
0: 对
1: ，OK。
0: 那时候国中主修老师，他就是。对我的影响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刚进音乐班，其实我对音乐班这一个科班的制度，不管是风气，其实都非常的不熟悉，所以我其实是很害怕很恐惧，然后其实技术也非常的不好，就是刚进去然后刚学没多久，所以其实程度上面跟我们班其他人是有很大的落差，但是老师他就是诶，因为老师家离我们家超近，就是隔了一个公园而已，所以就是假日我说诶，那个佑慈你若 OK 的话，那就来老师家练琴啊，怎么样？
1: 哦，练琴，
0: 对，练琴，然后
1: 不是上课，是练琴，
0: 都有，
1: 哦，
0: 就是他就是会帮你听啊，帮你复习，然后甚至我数科高中数要考高中的数科考的时候，老师他因为我主修大提琴嘛，
1: 对，
0: 然后老师就说佑慈还是你如果没有找到伴奏老师的话，那老师就当你的伴奏老师这样子，所以他就是除了陪我弹钢琴以外，他也当我的伴奏老师，然后帮我弹我大提琴的伴奏这样子，所以就是在我的心灵支持上面给了我很多的情绪价值，然后还有力量，稳定的力量，这样子，让我往上去成长，这样子。
1: 嗯，真的，那个时候有的时候父母也不是音乐家，你父母不是？
0: 哦，我妈妈是。
1: 哦，你妈妈是音乐家？
0: 对，
1: 是哪一方面？
0: 她是唱歌的。
1: 哦，歌唱。
0: 对。
1: 哇，所以对你会有帮助吗？
0: 我觉得会。
1: 嗯，
0: 对，也是一部分的支持，但是我觉得老师的支持可能对我来说更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一点。
1: 嗯，因为那是妈妈。
0: 对，妈妈就是。就是妈妈，对，
1: 妈妈会从小教钢琴吗？教你琴，还是她会送你去找别的老师学？
0: 送我去找别的老师学的。
1: 我也这样发现，就是跟自己妈妈学，就好像随时都还是住老师家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家庭跟学习，我们分得比较开，这样子。
1: 有一次我在家里头，我哥哥就跟别人聊天，跟他同学讲电话。他说你不知道我在家都不能唱歌，然后我想说没有，我们家都很自由，妈也是随时开口，妹妹也随时开口，你也是啊。可是后来挂电话以后，我就说你为什么在家不能随时唱歌？他说我以前唱歌是很开心啊，自从你学声乐以后，我唱歌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压力，有一个学歌唱的人住在我家。我说我又不会评论你，你唱歌很有你自己样子。他说可是我自己心里就有压力啊，家里有一个音乐人住在那里啊。后来我就说好吧，那你想怎么唱，想在哪里唱都可以。我有一阵子，因为我先生是唱片制作人，他以前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也曾经有过一段就是不大自由的。我在他面前一哼歌，他就说哎，你的身躯转换，我说你可不要提，我现在就是在快乐，好吧？但是心里就隐隐约约觉得我的音乐老师坐在我隔壁，那我唱歌的时候难免就会心里头还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后来我大概花了3年还是5年，终于克服。我说我以后唱歌你不要给我任何建议。他说好啊，我有给你建议吗？我说你就不要批评，也不要鼓励。都不用，他说好啊，你高兴怎么唱怎么唱，然后我就自由了。我发觉的确会有一个，如果自己家就是跟妈妈学或爸爸学，还是会有一点压力。
0: 会，
1: 那爸爸不是音乐家？
0: 不是
1: 啊，爸爸是欣赏音乐的。
0: 他对
1: 啊，OK。

0: 对，
1: 家里总要有啦啦队，
0: 对，
1: 有观众很重要，
0: 有观众很重要，对。
1: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佑慈，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佑慈的作品，待会我们再来谈他的毕业制作，这也花了好多时间，
0: 一年多左右。
1: 哦，一年，因为我们想音乐系或者是这种应用的音乐的这种领域，它是音乐与影像跨域学士学位学程的学生，那他的影像是电影吗？影片吗？照片吗？哦，不是哦，是绘本。待会我们再来谈这个创作。先来听哪一首呢？
0: 可以从第一首开始。
1: 小熊的想念。
0: 小熊的想念。
1: 好。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是小熊的想念，所以主角是熊，怎么设定主角是一只小熊呢？
1: 因为其实我本身很喜欢熊，那其实这个主角他就是影射我小时候的自己这样子、然后我其实想要，因为不可能做给小朋友看，其实就是动物可能会比较适合小朋友、那你如果用什么自己的话，小朋友可能会比较难理解，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想要找一个角色

0: 色，那要找什么角色好？后来想了一下，想了一下，发现我觉得小熊好像蛮适合的，而且其实很多 IP 也都是小熊嘛，都是熊。那我就先这个绘本就先用小熊作为一个 IP 的角色，然后去发想这样子，所以主角就定为小熊。
1: 所以先有主角出现，
0: 对，先用小
1: 先有
0: 熊。
1: 小熊，所以小熊是有情绪的，小
0: 有，
1: 熊是有故事的。
0: 对。
1: 关于小熊的成长，还有他生命遇到的各种遭遇，就有了这一本《云朵
0: 借我一点光，
1: 借我一点光》。我好喜欢这个名字，"借我一点光"，
0: 对，
1: 怎么想到的？
0: 这是一个有关于陪伴跟成长的故事啊。就是当有时候家人不在身边啊，其实都是会小朋友一定会有想念，然后一定会有分离焦虑。那其实这就是童年的自己，因为其实爸妈都很忙，都在工作，
1: 对，
0: 所以其实童年的自己比较孤单。然后，但是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小熊会发现，其实陪伴有很多不同的状态，有点像是路边的野猫啊、狗狗啊。有时候就是，其实小时候我只要去公园，然后路过旁边的猫咪，我跟他们打招呼，对，我是会跟他们有互动的那一种的。
1: 虽然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对，我还是会
1: 你
0: 跟他对话，
1: 会不会偶尔给他随便取名字呢？
0: 取名字不会，但是我会跟他对
1: 对
0: 话。
1: 话。
0: 对，
1: 哦，
0: 然后就是会认识一些什么动物朋友啊的，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专辑它可以就是让小朋友学会跟自己的情绪相处，然后就是也是一个当世界比较安静的时候，它就是可以一朵云、一个故事、一首歌，它就可以借我们一点光这样子。
1: 哦，哇，这句话真好，再一次，再一
0: 哦，
1: 次，
0: 就
1: 一
0: 是
1: 朵
0: 一
1: 云。
0: 朵云、一个故事或是一首歌，它都可以借我们一点光。
1: 好像我们就不用躲起来，也不
0: 对，
1: 觉得自己那么害怕。
0: 是。
1: 我有一次听我一个学生分析他自己的生命，他说他后来觉得自己，比如说我们到某个年纪说，哦，要一起去洗手间，他说他去哪里，到大学他还是别人，他的舍友要去吃饭，他就说你们要吃什么，我要跟。他自己又很讨厌自己，都这么大，我为什么一定要跟？后来，他检视成长的过程，才想到他小时候有一天家人忽然出去，在他大概3岁，对他来说完全不能理解，就找不到任何人，他觉得好可怕。虽然其实他们只出去买早餐就回来，那家人也觉得 OK 吧，你又在睡觉，也没有跟他讲，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就成为他永远很害怕只剩一个人，所以别人要去哪里，他都会说："你们要去哪里？"后来他就发现，他在谈恋爱的时候，她男朋友觉得："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黏？你为什么一直问我你要去哪里？"我要去上课啊，就是我去上课，就这么简单。他说："我也知道，但我心里就会忍不住问：那你几点下课？你待会会在哪里？"我说："那你跟他之间，你对这个情感很没有安全感吗？"他不会啊，我很安心啊，我只是很不懂为什么会一直想问，而且一直要跟，然后很怕只有一个人。后来他发觉，哦，原来是我小时候，在我都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然后他还有一次是被搞丢，就是大人带他一起出去看音乐会，还是看什么比赛，然后因为散场人很多。他说他不知道，他拉了别人的裙子，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后来，等他抬头发觉不是他妈妈，吓坏了。那个虽然只是一个，当然父母很快就找到他，也没有很久，但对小朋友来说，那就是天长地久的久。他说那2次经验造成后来长大的他，就是很怕我只剩一个人，然后这个世界都忽然别人都不见了，但你说你会主动找花这些猫咪啊？你们家只有你一个小朋友吗？还是你也有弟弟妹妹？
0: 我有一个妹妹，但我们年纪差了10岁，所以其实10岁之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1: 所以接下来其实现在少子化的时代，很多家也都是很
0: 只
1: 多
0: 剩
1: 孩
0: 一
1: 子
0: 个，
1: 自己一个人长
0: 对。
1: 大， 我有看过小朋友自己一个人说故事给自己
0: 听。哦，真的吗？
1: 对，他就是自己玩，然后那些积木就他赋予他名字，
0: 嗯，
1: 然后给他角色，然后自己就在那边说：“我打你哦，不要这么凶嘛，

0: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我以为有人在对话，发觉就是他自己一个人演给自己看。因为就像你说，大人都在忙，
1: 是，这就是现阶段小朋友的课题，也是家长的课题，分离焦虑，
0: 分离焦虑。那将来如果你有一天在幼教的这个领域，小朋友要怎么样引导他们能够越过那些焦虑呢？

0: 注意力
1: 哦，
0: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对，
1: 而且年纪小的话转移是
0: 蛮快的，
1: 蛮快的。
0: 对，
1: 你有试过对不对？
0: 有，小时候会、哦、就是我说的、啊、去跟小动物聊天。
1: 我的意思说你在学校有没有试过去教小朋友，
0: 教小朋友转移注意力吗？因为那、嗯、因为其实转移注意力这一个点是建立在他们刚开学的时候，刚进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
1: 哦、新环境
0: 他们就会有分离焦虑，然后就只有那一段时间。其实 小朋友适应力是蛮快的、
1: 嗯、
0: 他们是假如说他们是九月开学的话，他们大概一个月内就可以了。那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可能就是带他们去幼幼班的话，可能就是带他们去玩积木、哦、或者是玩什么体能游戏啊、
1: 嗯嗯、
0: 或者是玩闯关游戏、
1: 嗯、
0: 那一种的，就是要让他们快速的转移注意力，或者是捏捏陶土之类的。
1: 哦哦，是哎，其实柚子你想的很多呢。
0: 对对
1: 嗯，因为你跟妹妹差十岁嘛，
0: 嗯，
1: 所以你等于是看着她长大。
0: 对，
1: 她曾经当你的玩偶
0: 一样。哎、欸，算是算是、
1: 对，十岁玩，对对对，
0: 嗯，
1: 十岁十一岁已经不大需要娃娃了，
0: 不用
1: 不用了。但是你可以看着她成长，好像自己又重新
0: 再成
1: 长一遍，
0: 对
1: 吗？
0: 對對對？
1: 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因为又是自己的妹妹，
0: 嗯
1: 嗯，好，妹妹看过了你的作品了吗？
0: 有，他有看过，因为他学画画的，所以他
1: 哦，他学画画的，他有没有给你什么建议？
0: 他觉得画还不错，就是、
1: 哦、
0: 对，得到他的称赞，我很开心。嗯、
1: 对啊，因为你要说服的不是大人而已。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是想要请妹妹帮我画
1: 哦，
0: 我就觉得这样更童真了一点。
1: 嗯嗯，
0: 因为妹妹现在国一，但是她画的蛮好的、嗯，就是这样子是可以呈现的。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很想要跟妹妹一起合作，但后来觉得如果要出版的话还是正式一点会比较好，所以后来就决定跟画家合作，但如果未来的话还是可能会跟妹妹合作这样子。
1: 对，那样很棒耶、哦哦、能够姐妹一起合作，而且她会知道你在乎的那些点，
0: 对，也比较好沟通这样子、
1: 嗯、当然透过画家跟你不是那么直接的互动，你也可以从他看见的角度发现说，哦，他有想到这个呢。
0: 对，会有不同的观点这样子。
1: 哦，对不对、嗯、所以这个小熊的好朋友猫咪的包含他的眼神，他的态度，他的姿势，可能因为画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到，那音乐呢他又多一点空间，在做给儿童听的歌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期待，说哦，我要比如说音域啦，或者是音乐的风格，或者编曲的配器，你觉得对小朋友的耳朵来说是他们比较能接受的？
0: 主要在旋律的部分尽量就是简单，比较容易记。
1: 嗯、
0: 像有一首第二首《云朵借我一点光》那一首，就是为了要做到可以让大家一听就会，
1: 嗯、
0: 所以其实以音乐旋律上面的编写来说是就是很简单，
1: 嗯，
0: 所以其实小朋友只要听过一次，他们
1: 就会
0: 唱的那一首、
1: 嗯、
0: 那一种。对，
1: 那怎么克服？你是科班出身，
0: 嗯，
1: 但我要拉低给所有的小朋友一听就会唱，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偶尔想说，哎，我要放一点什么让人家觉得我也会这些比较厉害的东西，还是根本哦没有哦，我就是可以量身定做给不同的人，我就给不一样的音乐。
0: 应该说量身定做的类型，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感觉，就会按照那个感觉去执行这样子，不会刻意说我想要加什么东西这样。但是每一首基调，每一首的调性啊，然后或者是使用的音色，都是还是会去考量到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对，因为毕竟是专业科班。
0: 嗯
1: 嗯，但是从专业领域一直到现在做跨域的事情啊，就是不只是只会音乐，还得跟这个社会、跟生活、跟教育各方面的连结。我相信这一定也有一些过程。我们待会儿来聊，先回来听这首《云朵
0: 借我一点光》。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云朵借我一点光》是佑慈自己的词曲。
1: 对，
0: 嗯，
1: 但编曲是找学弟这样子。
0: 对，我是说你写的时候，你通常创作会词曲一起，还是会先有词再曲，还是先有和弦，我再旋律再来歌词？
1: 这首歌的话，因为其实我每一首歌都不太一样。
0: 哦，每一首不一样，好好好。
1: 这首歌的话是先有词再有曲，
0: 嗯，
1: 这样子。
0: 因为主题，
1: 主题是
0: 确定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首歌一开始是先把词写出来，然后曲。但写词的同步的时候，曲子已经在跑了，就是旋律已经在脑海跑了，所以其实也有点算半同步，但词还是会先出来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可能听众不大懂什么叫写词的时候旋律已经在跑了，旋律已经在脑海里跑了。
1: 对，脑海里跑了。
0: 因为你写歌词的时候，你心里是有节奏的，
1: 会有节奏，会有音高在跑，
0: 又有音高。嗯，因为那个字你是会读出来吗？自己？
1: 我会哼，
0: 哼
1: 用哼的，对，
0: 用哼的，然后就有那个作品，就它是一步一步，就是好像是歌词，然后旋律就追着就自然长出来了。
1: 嗯，
0: 哦，就长成这样。
1: 对，
0: 好，那我们要不要谈一谈你刚刚说你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因为原来你是古典的背景，然后现在要写给儿童，或者你将来还会往儿童音乐这个领域去努力，还是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真的去访问小朋友，他们听还蛮广。哎，我有一次经过 一家幼儿园，哇，他们又是韩团的歌，又是那个英文歌，然后还有这个周杰伦的歌。我说哎，这个年龄跨越也太大了吧，然后老师们都可以编成那个按照节奏编舞蹈。然后有一次我就问一个小朋友，你最喜欢谁的歌，他简直是喜欢大他30岁以上的人的歌。我说怎么会呢？好，我们老师有教我们跳。我发觉哎，节奏对孩子来说还是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其实就是老师播什么小孩就学什么。
0: 嗯，
1: 所以老师想要

0: 想要小孩听哪种风格，小孩就听小，老师想要小孩听莫扎特，那小孩就会听莫扎特，那他就有可能会喜欢莫扎特，因为老师放了这个音乐，所以儿童对音乐的喜欢取决于老师上课教了什么。对。
1: 哦，是我有一次去听那个古典的音乐会，它是开放可以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进场，我发觉他们也可以安静坐在那里，可能他们本来就听过那
0: 对对
1: 些，
0: 对，
1: 哦，所以老师很关键，
0: 老师很关键，对，算是培养小朋友兴趣的幼稚园老师啊，算是培养小朋友兴趣的最开始的人，这样子。
1: 而且。老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会不知不觉的 highlight 在小朋友的
0: 影响
1: 生
0: 到
1: 命
0: 小
1: 里。
0: 朋友会。
1: 像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我看老师，他教我们画画，然后我们就拿着那个蜡笔，当年只有蜡笔，然后就大家画得乱七八糟，老师就说不行，今天是要画母亲节的画，所以每个人要画一朵花啊，就是他的暗示，然后我就哦。要画一朵花，然后我就看到老师画的花，我就发觉那我画的这个是不是不是花？但我心里头对每个人对花或者印象中的花都是不一样的。后来老师就说那还可以画一颗心，然后我想啊心，我没有看过心，好，后来才发觉哦，他画的是一个心形的图形。从此以后，我再说哎画一颗心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想到心脏。就会想到那个心形的图形。我发觉我们成长中很多的暗示，会成为不知不觉的影响力啊。但是，对于幼齿来说，在你的毕业制作，你们班也有同学做儿童音乐吗？还是毕业制作没有这个方向，
0: 没有诶，
1: 都不一样，
0: 都不太一样，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每个人
0: 对。
1: 不一样啊。那当你说你要做儿童音乐的时候，你们是有。老师陪你们一起跑，还是都是自己做？
0: 诶，老师会给意见跟想法，还有指导这个方向，然后主要的都还是要自己来，这样子。
1: 甚至包含后面上架啊，这些都
0: 对，
1: 是，
0: 那都是要自己来，但是老师会给你一个方向，然后你有什么问题，制作上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寻求老师的帮忙，这样子，对。
1: 所以学校也很重
0: 学校很重要，
1: 要，
0: 是。
1: 刚刚幼慈说啊，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我相信那些老师的影像或者是他们的方式，也会影响你后来将来要走的路哦。
0: 是。
1: 好，刚刚我们听过《云朵借我一点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曲子是讲到交响曲，所以怎么会把雨滴跟交响乐连在一起呢？
0: 那
1: 还
0: 时候
1: 是很
0: 在，
1: 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呢？
0: 那个时候在写这一个段落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四首歌会对应绘本的不同的桥段。那时候写文本的时候写到下雨了，然后我之前有听过一首歌叫《森林交响曲
1: 森林交响
0: 》，
1: 曲，
0: 对，然后其实我小时候对那一首
1: 哒
0: 歌
1: 哒
0: 印
1: 哒
0: 象。
1: 哒哒哒
0: 噔
1: 哒
0: 噔
1: 哒
0: 噔
1: 哒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森林交响曲，那我其实可以写有关下雨的，那就用雨滴作为一个发想。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在写文本的时候脑袋就已经有画面，是一群动物在表演乐器、
1: 嗯嗯、哼，
0: 所以一群动物在表演乐器，那就其实就是呼应到交响这一块、
1: 嗯、
0: 所以就是想说那就好，那就雨滴结合交响曲变成一个一首歌这样子。
1: 那怎么呈现雨滴在音乐里面，你会怎么表达雨滴呢？
0: 我是用木管
1: 啊、哦，
0: 就是比较清脆的声音、嗯、然后有加一些Foley 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
1: 嗯，所以有远近的雨滴。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雨滴交响曲，我们要可以 focus 在哪个点可以听到什么？
0: 首先是它是用 马林巴木琴为主要的音色，然后它清脆的声音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想成雨滴滴在不同的材质上的那种、哦、声响这样子，然后它其实会营造比较童趣一点的氛围、嗯、 然后再来就是这里面有加入一些小青蛙的声音。

0: 当做一点节奏，
1: 真的青
0: 真的
1: 蛙，
0: 青蛙的声音，当做节奏的感觉，就
1: 嗯，
0: 是让这一首歌感觉又比较生命力一点。
1: 对对，
0: 对，
1: 所
0: 主
1: 以
0: 要是这样。
1: 怎么来的青蛙？
0: 去录的，
1: 啊，真的去录啊？
0: 对，
1: 去哪里找？然后叫他，哎，现在轮
0: 不是因
1: 你。
0: 为最近就是会有青蛙，而且学校青蛙其实也
1: 很多吗？
0: 很多。
1: 哦，我只知道你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池塘，那边很多乌龟，但我不知道乌龟会不会有声音，所以那边也有青蛙。
0: 乌龟不会，我们是那个之前有一个计划是关渡自然公园，那时候
1: 对。
0: 我们刚好有录一些元素，所以就把它拿来用。
1: 哦，所以你们也要去做很多田野的这种声音
0: 就
1: 采
0: 是那
1: 集。
0: 时候刚好学校有这个活动。
1: 那你们用什么方式录呢？带录音器材去录吗？
0: 对，
1: 真的啊？
0: 真的分组。
1: 哦，所以大家一起把录音器材扛出去，
0: 对。
1: 用麦克风收音。好，所以我们待会听到。那你怎么控制没有其他杂音呢？
0: 青蛙声就
1: 哦，因为
0: 是
1: 都晚上了，
0: 没有，我们那是白天去，
1: 白天的青蛙也会有呱呱，比较小，
0: 比较小声，但是就后期把它拉
1: 拉
0: 出
1: 大
0: 来。
1: 就好了。用讲的好难想象，我们要听才
0: 但
1: 知
0: 其
1: 道。
0: 实要在曲子里面，因为混音，所以其实就是要仔细听。
1: 好，但你知道小朋友他们的耳朵发育跟我们不大一样。有人说，在孩子的面前不要太大声，因为他们的耳膜的承受力不同，有些频率我们听不到，他们听得到的。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雨滴交响曲》。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专访我们北艺大今年的毕业生哦，今天只来了一位同学，我本来以为会有好多位同学，后来就佑慈说我好，谢谢刘佑慈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绘本加上他的音乐《云朵借我一点光》。这张专辑有四首，我们可以在哪里都可以听到了，现在
2: Spotify、YouTube、Amazon 那些都可以
1: 都上线啊，都自己弄的。
2: 对
1: 啊，好像你们在学校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频道了，是吗？
2: 诶，要看同学有没有要上架，但因为我是做线上的，所以一定要学校规定一定要上架这样子。
1: 但更好玩的就是绘本也上架了，
2: 对，
1: 所以也可以在网络上买到了，
2: 可以，网站上、虾皮上都可以，
1: 都可以。那这些行销也是你们在学校学的吗？
2: 没有诶，那就是之前有跟到实习的时候，跟到老师，他刚好是也是走教育这一块，然后也有跟他学到了很多诶广告行销上面的手法，所以我觉得那个实习对我大学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经验这样子。
1: 很实用，
2: 很实用，对，
1: 对吧？好，所以当我们看到云朵借我一点光，你有可能会在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网页啊，或者是相关可以看到绘本，然后还有音乐。那么当这些歌曲在制作的过程中，你有什么考量？比如说这里我要用什么声音唱，那里我要用什么因为它毕竟还是一首歌曲，对不对？
2: 那时候考量的点是小熊是同一个人，但有需要同一个人来唱吗？对，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专辑主要是围绕在小熊嘛，那都是小熊的心声，那有需要都是同一个角色来唱歌嘛。后来就是因为自己心里面也有一点疑惑纳闷，然后就是有询问老师们的意见，那老师们说不一定，因为它就是一张专辑。
1: 哦，对，它是一张专辑，
2: 你想要它是什么样的质感，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声音的音色，那你就去找对应的音色，这样就好，不用限制在说一定要是同一个人唱这样子。
1: 只要这首歌这个声音放在这里是对的，
2: 对，
1: 就对了。
2: 对
1: 啊，对，其实毕业制作，虽然我们一想到毕业制作感觉它是一件好大好大的事，好，但是又可以把它分割，哎，你花了一年然后酝酿一定有酝酿期，然后到最后执行，其实越到后期是很快的，前面是花很多时间吧，好，花很多时间
2: 想，主要是想法构思上面会花比较多时间这样子。那后期在执行其实就是曲子写完了，写完之后就编曲写完之后就混音，然后绘本就同步印刷啊，有的没的，其实后面反而会比较压缩在一起。主要是前期的构思会去想比较多这样子。
1: 因为你那时候决定生什么样的孩子，对不对？作品也是你的，这是第一个宝贝，云朵借我一点光。接下来你还会，这是因为毕业制作有实现，有一定要呈现，因为它还得是一个完整的，又必须配合你们的这种跨域的领域，所以要有音乐，要有影像。但毕业以后就是自由啦，所以将来你还会做这一类的组合吗？就像你刚刚说啊，我有可能我还跟我妹妹一起合作，但也有可能你想要做不同的你。
2: 我未来是一定会想要有这方向，因为我以后可能会想要走教育这一块嘛。那其实音乐也是我学了蛮久的，就是比较算是专业的背景，所以

0: 我也想说，那教育现场上如果可以结合音乐，或结合一些跨领域的元素进入，那假如说我今天创作了一本绘本，那以后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剧场，然后小朋
1: 哦，
0: 友可以
1: 是，
0: 去观赏，或者是变成一个互动式的体验，其实
1: 嗯，
0: 它都是可以被无限的扩大使用这样子，所
1: 嗯，
0: 以以后应该会就是会有不同的
1: 延
0: 延
1: 伸，
0: 伸，对。
1: 哦，所以也许我们有一天看到剧场有云朵，就有一点光，
0: 是，
1: 就知道哦，那就是那个北艺大的那个刘佑慈，嗯，非常棒，非常棒，因为有些时候。人最难说服的是自己，就是自己这一关过不去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内耗。但是当你很清楚，哦，我可以走这样，然后这条路也许也不是那么多人走，对不对？就像你们一般啊，这么多同学，好像第一届也没有人做童谣童歌，没有，
0: 没有。
1: 对不对？然后你的后一届不晓得有没有开始准备，好像也不大会，每个人比较会我看到比较多就是会做自己，好，
0: 自己想做的东西，
1: 对啊，或者是把歌手设定为自己，好，或者是找别人来唱自己的作品。
0: 对，
1: 但是为儿童这一块，其实儿童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特别
0: 是，
1: 是也是很关键的成长的一个影响力。嗯，我相信云朵借我一点光，或者是幼慈继续走的这条领域也会。使一些在教育现场或者是新手爸爸妈妈也可以看到一点光，
0: 对，
1: 不然的话，说实话，大家都没有越来越不忙，都是越来越忙，
0: 是，
1: 生命也是真的需要借一点光，透过别人的经历经验，然后有一些音乐人会发现，对呀，我为什么一定要拼？我是歌手，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在教育啊或在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又或者，我不晓得会不会将来有毕业同学想针对长辈，也借他们一点光，让他们发现说：“哦，我们也有我们可以听的歌啊，那样的节奏，那样的心跳。”因为每个人年纪不同，他能够对音乐的领受不一样。当然，这些教育讲起来是好严肃或好大的课题，但回到生命影响生命，我相信幼慈是过去被影响，然后现在你多了一些工具，透过 MIT 学程，好、
0: 是。
1: 哦、啊、原来我可以用影像，可以用音乐，可以用创作，可以用孩子，好、哦，会不会将来也可以训练一些小朋友他们来唱这些歌？
0: 哦，会，
1: 嗯。
0: 对，然后也是会想要，哎，小朋友一起来演演看，这样子，
1: 哦，演演看，对对
0: 对，
1: 对
0: 参
1: 对
0: 与
1: 对，
0: 演出，
1: 嗯，
0: 就是小朋友可能会在生命的经历会有更多不一样的记忆，这样子。
1: 对，我相信，因为你是透过这些看起来的孤单啊，所以有一些素材不见得是不好的。我们都说啊，不能够让他一个人，或者都要把他的放学以后时间排满，其实不一定，有些空白和留白。
0: 探索，
1: 探索是很关键的，嗯，一起去爬山，去甚至我自己记得《简爱》这本书给我很深的影响，就是面对一个看不见、听不见的学生，他怎么帮助他？他把那个水打开，让他的手去接那个水，然后去感受那个是水。他说他听不见，他又看不见，他也没有办法说那。我怎么来帮助这个学生？哇，原来人的感受是，因为关闭了其他，那个感受反而是更明确的。就像老师录音的时候，常常会闭着眼睛听，不是睡着，而是因为你关闭其他干扰，你听觉的神经反而会很敏锐。那我相信，对一个孩童来说，他其实在还没有被刻意社会化以前。他没有任何的框架，以前他是很可以长成更懂得美，或更懂得生活，或更懂得安慰自己。因为现在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我希望有人接住我。他们或许自己找到接住自己的方法，在他们还小的时候。那长大以后的他们一定可以借给人很多人很多光，因为很多父母其实是回家看到他的孩子就疗愈了。那我也觉得爸爸妈妈也可以很自由地做爸爸妈妈。

0: 因为他们很忙碌的，然后活得好。我不知道幼齿会不会觉得爸爸妈妈他们能够活得很健康，然后他们很享受他们的工作，跟他们很抱怨他们的工作，对孩子来说是不一样的，
1: 会不一样，
0: 会不一样，那光线的昏暗跟明亮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非常谢谢幼慈，最后我们要来听，这个是晚安曲的一种吗？
1: 晚安宝贝，算是让小朋友睡觉前可以听的音乐。
0: 你小时候爸爸妈妈会哄你睡觉吗？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没什么
1: 会讲故事
0: 啊，讲故事。
1: 对，所以这个有声书它就是也是像讲故事啊，讲到最后好像可以睡了，那就刚好就有这一个晚安宝贝，然后听一听，哎，是不是那差不多可以睡了？这样子 是
0: 那
1: 这
0: 你
1: 样设定的，
0: 是，所以你这个有声书前面有一个 QR code 是用来
1: 用来让家长扫 QR code，然后可以
0: 就可以
1: 播
0: 听
1: 给小朋友听，直接听这样。
0: 哦，所以里
1: 它
0: 面
1: 里面都念好，然后
0: 都读好了
1: 曲子都串好的这样子。
0: 哦，所以读到哪里音乐就出来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 QR code 设计是这个作用的，
1: 是，
0: 好棒好棒。所以有声书不用再附任何 CD 连接，因为就是最简单的连接。
1: 对，
0: OK，那我们最后就来欣赏这首《晚安宝贝》，谢谢幼慈作词、作曲、编曲，还
1: 是，
0: 有制作，
1: 对，
0: 对吧？好，那我们也期待将来幼慈老师在自己想要的领域中发现一些光，也成为一些光。
1: 谢谢老
0: 谢
1: 师，谢
0: 谢。
1: 谢。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1: 台湾
2: ，Hello， 台湾。
1: 台湾新教会的台湾。
3: Welcome in Taiwan，
2: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邀请到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谢翠宇执行长。执行长现任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与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执行长，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英国 Lanchester 大学社会学硕士。他兼具法学的严谨思维与社会学的宏观视野，长期深耕台湾文化行政体系，在艺文法人的治理与营运上累积了丰富且扎实的实务经验。职业生涯中，他曾历任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执行副总经理、国家两厅院副总监、文化总会业务部主任、文建会主委室检任机要秘书、行政院院长室检任机要秘书等核心要职。这段横跨媒体、表演艺术与文化行政的跨界资历，使他极为擅长在公部门政策与民间艺文能量之间搭建桥梁，推动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接掌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与 C-Lab 后，他将制度化管理导入文化创新，积极营造多元包容的创作环境。他致力于推动台湾当代艺术的实验精神，并将美学融入大众日常，为台湾的艺文生态注入创新的发展活力。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谢翠玉执行长来到节目现场，和听众分享关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的建立以及各项跨界创新实验展演的活动。执行长，欢迎来我们节目现场。
7: 谢谢陈董事长，好，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谢翠玉，大家好。
5: 空总哦，他是从这个军事解严到全区开放，他呈现了一个新的风景，所以呢，我想要知道，就是说空总在今年完成了旧办公大楼跟战情大楼的古迹修复，并迎来首次全面对外的开放。看着这个基地从过去神秘的军事重心走向如今的国家文化基地，让全民能够去非常自由的这个去享受这个空间，还有附近所有的这个艺术文化活动，你心中最大的感动和转变是什么？
7: 是这样，其实这个旧办公大楼跟战情大楼整个工程陆陆续续可以说是五年所以非常修非常久了齁、然后那个直接工程就是说进入本体的修缮跟室内装修至少也是三年
5: 、
7: 所以那个围篱的打开齁、真的是让那个整个 C-Lab 的园区齁、整个那个视觉面貌都改变，那它这个国定古迹可以这样好好的修缮，并且这样一次的开放给全国的民众来参观，当然是非常的开心，任务达

0: 成，因为在修缮的过程屋顶也破，台风来了下大雨，我们都会很担心齁。那有时候那个种子飞到建筑里面，连建筑里面都开始长树 长杂草，那样的话它其实会崩坏的更快。嗯，修缮的过程挖下去还挖到一些比如涵管啊什么的。那很担心它是古迹遗址。所以这个工程也必须边做边填掉边停边看，然后又要申报这个古迹修复等等。
1: 它是古迹吗？
0: 对，它是国定古迹，因为它是日治时期的工业研究所。日本人那时候是说来台湾齁、用台湾的一些比如说树木啦或者是一些原料来做工业研究、打算发展工业。台湾的他盖了几个基地，其中一个二号馆就在现在我们的这个基地里面。
1: 所以从日治时代到现在，所以他才会是古迹。
0: 是国定，他是日治时期的工业研究所，然后后来是空军撤退来来，然后需要有个基地，所以他就进来了。所以后来变成空军总司令部。
1: 对，
0: 然后在2018年才有生活美学基金会进来，然后文化部接管。对，然后由把它转化成文化事务的基地。那2018年那时候接、那时候我们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就说着重在当代艺术的推广、然后社会议题的关注，另外一个科技艺术。最主要是这三大业务。那这一次来到国家文化基地这样全面打开、当然部里更希望它有一个做一个国际国际的一个界面一个平台，然后从这里外面来，它是一个重要的 showcase。那团队如果在这里打磨完再出去，技术啊各方面更到位。
1: 可是呢我会发现就是说他们以前就是空军基地嘛，所以他们的房舍都非常矮。
0: 对。
1: 都没有高楼。
0: 是，所以这个它其实有局限性。所幸园区大概三分之二的部分是国定古迹。因为它等于是日治时期的几个、这个包括美军时期盖的小白屋等等。这整个三分之二是国定古迹。但还有三分之一是没有列为古迹。因为它比较后来军方盖的宿舍啦办公室那比较没有保存价值。所以如果说将来整个园区齁经过这些奠基以后如果要改它是有空间的。
1: 那个三分之一可以改的话，因为你如果要科技的话就必须要更多的空间嘛。那不然这个矮矮的房子我会看了我会有点担心要怎么做。
0: 因为挑高也不足。
1: 对。
0: 然后专业设施你在旧的房舍里面要去重新建置其实成本是反而高。
1: 反而高
0: 。所以当然另外这三分之一就透过这一段时间来奠基摸索。那未来真的要去重新思考它的时候新的改建是可以思考的。
1: 因为现在的跟科技结合它有很多的机器。
0: 没有错。
1: 所以它的空设它的空间必须非常高。
0: 是有的声音对防震的那个都非常的要非常的精准。
1: 对。所以你们那里是注重的艺术就是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是一样的。然后也有一些生活艺术嘛。
0: 对都有。就说室内我们CLAB 就是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在做刚才那三大领域我通常是怎样做就是两端一边是给专业社群那就会在我的不管是未来视觉实验室声响实验室里面然后跟不同的团队跨界来研发制作合制共制另外一边是推广就是比较给一般民众的一般民众不管是展览或者说户外的活动然后乃至于这次的公共艺术让它整个园区变公园化那让这些等于走入生活走入生活这是以前
1: 对我们一直在推的
0: 对其实主委在当主委的时候我们最常讲的
1: 对 对, 对
0: 这是日常生活美学或者说生活品质的提升才是我们做文化艺术最终的目的
1: 对对对
0: 最终的目的
1: 因为艺术如果没有走入生活其实它的价值就不能凸显出来你不能高高在上只有孤芳自赏对你其实是要走入民间
0: 没有错
1: 让每一个人都体验得到对对

0: 然后有这样的基础，才能够创造出更高的、更高价值的艺术品。
1: 没有错，所以
0: 这个是双方的。
1: 对，所以一开始的第一个要广泛推到民众眼前，让它的门槛更低，好、
0: 哦，
1: 让大家自然而然的接触。好、哦，所以慢慢另外一边就在做这个。
0: 对对对，所以你们是两端，
1: 我是两端
0: 都
1: 在
0: 做，
1: 啊，用不同的比例配比在进行。
0: 那我看你们那个音响实验室跟法国的声响实验室跟法国的EARCOM 就是
1: 合
0: 蓬皮杜
1: 作，
0: 森
1: 对
0: 特
1: 对
0: 合
1: 对
0: 作，这已
1: 对，
0: 经好几年了。
1: 对，已经今年应该是第六年了，
0: 第六
1: 哎，
0: 年
1: 对
0: 了，
1: 对
0: 嘿，
1: 对对，
0: 那
1: 哎，
0: 这个就是最前卫的音乐，
1: 就当初就是本着
0: 本
1: 想说
0: 人，
1: 科技艺
0: 对，
1: 术里面视觉的部分做自己来摸，
0: 对，
1: 声音的部分也许。
0: 就是
1: 可以跟国
0: 需要，
1: 际另外一个
0: 对，
1: 行之多年的实验室来合作
0: 对，
1: 啊，他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0: 因为那个蓬皮杜 Center 的 EARCOM 它其实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声响研究
1: 没有
0: 室，
1: 错，没有错，
0: 对，
1: 哎，
0: 所
1: 对，
0: 以能够跟他们合作，我觉得是很好的，
1: 没有
0: 哎，
1: 错啊，我们也维持稳定的合作，已经来到
0: 对，
1: 6年多了，哎，对
0: 那
1: 对
0: 你们
1: 对，
0: 有一个 dome 很大的一个
1: 对
0: dome，
1: 对对
0: 这个
1: 对，
0: dome 其实就是跟科技的结合嘛，
1: 啊，
0: 一个
1: 对。
0: 空间，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
1: 好，
0: dome？
1: 这一个 dome 它就是一个半圆形，然后地板我们是用那个反光的类似玻璃的材质，哈啊，里面也是20几声道，哎，对，所以它是结合了视觉跟声音，都是沉浸式的，哦，
0: 对，
1: 它是强调一个裸眼沉浸式的空间，哦，它挑高11公尺，然后全部进去大概可以有100到120位观众的这样大的空间，好，然后是有10台投影机，好，然后那个是透过一定我们自行研发的系统，它就可以 mapping 得很好，好，除了那个线条都不会歪掉以外，色差也没有，而且非常快速的就可以把它变成整个穹顶式的展演，好，所以你本来的作品可能不是。进去以后，哈，
0: 可
1: 就
0: 以，
1: 透过系统把它调整成穹顶式，然后搭配环场的声音，所以那个已经是结合我们 C-Lab 里面2个实验室，然后放在那个 Dome 里面。那我们 Dome 是双层的结构，所以我结构跟系统已经拿到了2个 license，拿到2个著作权，对对对，专利，对，我有
0: 专
1: 去申
0: 利
1: 请，对对对，嘿。
0: 是2层的
1: 对，它是双层的。这个的经验就是来自我在公共电视的经验。
0: 对对对
1: 好，那
0: 对，
1: 个就是说，哎，你把这个东西如果藏在层架里，你就观听众不会一直看到那些障碍嘛，线
0: 对
1: 啊、投
0: 对
1: 影机啊，
0: 对
1: 那
0: 对
1: 个视觉上更沉浸。
0: 对，
1: 好，那因为2层，你才有办法去解决那个声音的问题。
0: 为
1: 第一
0: 什
1: 个
0: 么？
1: 喇叭要放哪里？第二，它还不会撞，
0: 对
1: 因为
0: 对
1: 我
0: 对，
1: 第二
0: 它
1: 层。
0: 就变成2层之间变成是工作的
1: 工
0: 空
1: 作空
0: 间，
1: 间，然后机器设备放的地方，另外就是说我第二层的透声膜，有去找台湾容易，第一个不会让那个声音减损，另外那个声音不
0: 不
1: 会回
0: 会
1: 音
0: 回
1: 等
0: 音
1: 等，
0: 的，对
1: 所
0: 对，
1: 以总上有去过我的 Dome
0: 有有
1: 1.0
0: 有，
1: 跟2.0，声音
0: 对，
1: 做了非常
0: 非
1: 大的
0: 常
1: 改
0: 的
1: 进，
0: 好，
1: 哎，
0: 好，
1: 对
0: 好，
1: 对
0: 那
1: 对，
0: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跟执行长讨论。
1: 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谢翠玉执行长。执行长，刚刚我们讲到你那个 Dome， 你就说你有双层的嘛，那你们也有申请专利嘛，哈，那所以我可能一年多以前去听的可能是
1: 1.0 是单层的，
0: 单层，那你现在已经2.0
1: 是双层更大的，对一个球体，
0: 对。那我会觉得比较可惜的，为什么政府不建一个空间比这个更大？
1: 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哈、哦、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也有许愿呐、啊。如果以后有新盖的时候，应该是把这个洞建置进去。
0: 对，
1: 不管是往上涨或往地下涨，
0: 对，
1: 往下 B1 B2 这个往下涨也是一种趋势。
0: 对，
1: 那当初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因地制宜。
0: 对。
1: 哦，就刚才一开始节目一开始，那个主持人董事长有提到说，哎呀，那个 building 就太小，
0: 小了，
1: 哈、哦，没有办法做某些的展演，
0: 对，
1: 所以才想说，哎，如果做了一个 dome， 就让它是。

0: 可移动式的。
1: 对对。
0: 哦，那当然，他现在每一次我都是用临时建物在申请。哦。那每次打开大概可以展演半年。
1: 哦
0: 哦。哦，先用这样的逻辑啊，但它的好处是可以移动。
1: 对。
0: 所以我已经到过新竹，也到过高雄。
1: 对对对。好，
0: 那现在还有其他的地方在接洽。
1: 接洽。
0: 好，所以呀，有利有弊。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要完全的精致到位，特别是降低营运成本，
1: 嗯，
0: 当然是直接在室内。
1: 对对对对，
0: 这才是另外一个更
1: 稳健的办法。因为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它不够大。
0: 大。
1: 因为它应该更大，然后空间更
0: 是
1: 就是更大，然后一个洞，
0: 啊，
1: 对，
0: 临时建物它结构问题，
1: 结构问题，
0: 哦，
1: 不能
0: 过大，我怕它有安全性问题。但如果盖在室内，那就绝对没问题。
1: 对，那就其实是跟101双荣誉比的话，双荣誉它就是缺了屋顶那一部分，
0: 对，而且它是长方形的，
1: 对对，
0: 长方形就是有时候在视觉上不容易展现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 dome 我看最近它变了颜色。
0: 对对。
1: 啊，为什么变了颜色？
0: 好，是这样，就是大家也有在思考啦齁，就是说 dome 本来外面也想给它做装置艺术，让它不一定就里面是圆的，但外面可以是各种形状，原本的设计确实有这样想，让它本身也成为一个艺术品。齁，但是因为牵涉到我刚才讲的可能要移动，要移到别的县市去展演的时候，如果外面也更复杂的话，它成本会更高，而且那个帮品的时间会更长，就拆装卸的时间会更长，所以后来想说啊，它还是单纯的以专注在里面为主齁，啊，但所以那个时候就用一个灰色的，先用最不干扰环境的逻辑去处理。
1: 处理。
0: 好，那最近因为我们整个园区打开
1: 。
0: 好，那来的这个观听众的客群也很广，老老小小都来了。好，除了原来的年轻人，老老小小都来。那也喜气洋洋，想说就让他换个造型来搭配一下其他的这个公共艺术。
1: 对对。
0: 好，啊，那个皮其实你要三层四层随时可以换。
1: 换。
0: 好，啊，某种程度他去到不同的地方，它也可以有商业价值
1: 啊，哦，对，
0: 真要让广告或 logo 往上涨，
1: 啊，
0: 那都是可行的。
1: 对对对，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后来想说，我们 celeb 角色认真在里面就好，好，哦，外面也许假以时日再来发挥。好，哦，啊，这次是搭配这个，就玩了小玩了一下。
1: 那你们这个这一次是这就是全区开放，然后强调艺术缝合嘛，哈，哦。那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新的面貌，刚才有讲你就是从专业，然后另外一端就是生活上。
0: 对对对。
1: 那尤其最近受到瞩目是8月1号刚刚开跑的这个晴空记2026，你要不要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你们一口气曝光了16件大型的视觉艺术装置，那要不要为我们这个跟我们分享几件特别的？
0: 好，这个就是因为古迹打开齁，那这个是喜事，修了5年，总算是希望在打开那时候会有一些活动的搭配。
1: 对。
0: 啊，当然文化部也很支持齁，所以我们就借这个古迹打开来办了一个系列的活动齁，所以就叫它做晴空记。
1: 嗯。
0: 齁，里面除了古迹打开以后，我们引进了跟艺术家国内重要的一些艺术视觉大型的，
1: 大型，
0: 因为我那边如果太小就看不
1: 到，看不见，
0: 对，所以想指的是大型的好，的装置艺术进到园区。刚才董事长讲的那个秦琼那个洞的外观也算是其中的一件好，对，
1: 嘿嘿嘿，
0: 那也考虑到说园区到了晚上有时候就太暗了齁，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古迹刚好也打了灯，因为古迹修完蛮古典蛮美的齁，所以白天美，晚上有另外一种风情。
1: 对。
0: 齁，那这个装置艺术也是在想找几个会发光的齁，让晚上有另外的一个风情。齁，那像我从这个暨南路进来的门口就会看到一件是豪华朗基宫。
1: 哦。
0: 哎，豪华朗基宫在国内。
1: 国内非常有名的。
0: 对，很知名，然后很稳健的团队。
1: 对。
0: 啊，他也有一件叫做空总佳境的作品。那他是你去可以去互动的，碰它可以动，然后会有声音。最主要是它那个发声的那个木头上面接的这个瓦片，就是我们修那个我们古迹大楼

0: 旧办公大楼的瓦片，坏掉的、
1: 哦、
0: 拆下来的，
1: 对 对, 对，
0: 然后他拿去创作的
1: 哦,
0: 哦，所以他这一件这个装置艺术事实上是跟古迹修复有连接的，
1: 有连接的，
0: 哦，是，
1: 哎，他们是去看古迹修复然后发想的吗？
0: 哦，他本来就有一个类似的装置
1: 哦, 哦，
0: 但是想说，哎，那你这个装置的这个地方这个东西要不要就用我们对、
1: 哦。

0: 好，那另外有一件我自己也很喜欢，那因为它比较不容易发现，所以要特别讲一下，
1: 讲一下
0: 在花市过来的那个榕树广场，我们有一个剧院。哦，就是说，
1: 对，
0: 以前，对，以前是那个军人，他们在开召会礼堂啦，
1: 堂
0: 他们的
1: 礼堂小小礼堂，
0: 现在改成一个小剧院。它的侧面啊，哦，有一个有用主张做的幻象瀑布。哦，它是一个灯光装置，LED 灯光。它很有趣，就是说它是静态装置，但是当那个灯再打开以后，就又像动态的流血。所以静态装置却有动态感。
1: 动态感。
0: 是也我个人也觉得它蛮科技感的。
1: 那这个叫什么名字？
0: 它叫做幻象瀑布。
1: 幻象瀑布。
0: 对。是。那因为那个位置比较难找，所以我就特别讲一下。其他的可能大家进去应该都会看到，因为非常的大型。
1: 大型。
0: 你想没不看到都不行。对。
1: 那为什么叫做晴空记？
0: 晴空记就一边是跟空军希望有一点点的连接。
1: 对，
0: 空军总是飞向天空。
1: 飞向天空
0: 。那夏天那也希望大家对从我那边往上看
1: 看
0: 蓝天。最主要是取跟希望跟空军有一点点连接。
1: 连接。
0: 也表示对这个空军基地这段时间等于也是向他们致敬。
1: 致敬。
0: 所以用晴空记这样的概念。
1: 对。
0: 那因为办的时间也算长，所以用了个晴空记的概念。
1: 那你们也有把那个旧的加油站变成很流动的这个手语，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0: 对，这是另外一件比较小品的作品。就是我军方它的里面的设施就很特别。有连餐厅，有图书馆，有乐队练的团的办公室，还有加油站。因为他们的军车什么要加油，所以他们本来自己有自己的加油站，小小的，但那个也整修好了。那个也整修，因为很小，很小到你没有办法可能进去带做太大的展演，就想说在他的那个屋顶上做了一些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它就是手。用有一点接近纸到塑胶中间的材料。它就是很多很多的手像树叶一样，像我们的
1: 头
0: 发一样。像我们的头发很那个蓬松的在那个加油站的上面，它是白色为基底的。对，然后风吹来就会摇曳，挺浪漫的。
1: 那你们这个晴空记有一大特色是白天的时候是地景，夜间是光影。那你们的照明设备就有特殊的设计咯。
0: 对，就是我刚才有讲，我们古迹修复完了以后，从室内装修也会去强调室外的打灯，让那个古迹八角楼那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能够在黄昏到晚上呈现。那为了搭配这个古迹大楼的打灯，我刚才有讲我们的那个装置艺术也故意刻意找了几件或者在夜间发光的，甚至是夜间比白天还美的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里在里面。
1: 例如那个谁的作品嘛，那个姚仲涵的
0: 对，姚仲涵他的
1: 光
0: 电兽一向就是
1: 什么样的？
0: 光电兽，姚仲涵以前喜欢玩声音，玩灯光，那他这一次这个当然也有玩声音互动，但他这次是做喷雾。会点灯亮小灯，但主要是白天喷雾很
1: 凉
0: 爽，
1: 晚
0: 上点灯
1: 那很受欢迎。
0: 对，第一个受欢迎。那一个姚仲涵的作品就很台啊。他之前在几年前在我们的这个大楼还没修完还没拆完以前，我就已经先请他做了一个作品。很像我们的那个槟榔摊的那个五彩霓虹，但他非常整齐的摆，然后搭配声音。声音进来了，你声音在这边它就亮这个，你声音在那边就亮那个。然后民众慢慢发现它这个关联性。
1: 对。
0: 有很多的住户还会在前面跳舞
1: 唱
0: 歌拍手。因为他开始知道那个作品的连结跟互动的连结还有它的规律性。这个我觉得就是装置里非常有趣的地方。
1: 不过它也是把握到那个就是台湾人的热情跟那个精神，
0: 没有错。对。
1: 那你说它的颜色以前，就是像槟榔摊的话，
0: 那是之前的作品。
1: 那意思就是说很生猛了，
0: 生猛，没有错。
1: 生猛，
0: 然后那个造型就是像我们在路边看到了，
1: 对，
0: 半圆形，然后一直
1: 我看过。

0: 这样圆圆的这样转。对对 对, 对, 对。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让我想到了高雄的博尔。因为博尔的作品也是很生猛的，
0: 生猛，
1: 而且很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谓的台就是很热闹，但是他有他的精神。
0: 是是是是。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请你继续为我们介绍。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宇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台湾当代文化实验所 C-Lab 的执行长谢翠玉。谢执行长，执行长刚我们介绍了几个这个作品啊。 C-Lab 的招牌呢是未来视觉实验室，然后刚才我们有讲说你们把穹顶这个 Dome 换上了新装秦琼，更结合加拿大，刚才都有跟我们分享了要不要可以请执行长聊聊秦空记将如何带领观众穿梭于科技跟未来的感知实验，也就是说透过这些作品你觉得你们想要传递给这个来参观的人什么样的一个未来。
1: 是这样的哈，其实我到 C-Lab 生活美学基金会服务以后，我会觉得当代艺术也好或科技艺术也好要推广好，然后要让大家更自然而然的接近他，喜欢他，或者进入生活的一部分，其实还需要相当的努力跟界面好，所以这次如果透过这个晴空记，我有特别比如像我们的洞啊，里面的节目我都有跟我们的那个负责的策展人讲，你在办自己的品牌艺术节的时候可以特别的前卫，特别的前面，然后更实验性的国际交流的然后可以容错的都没关系，但放到晴空记这边，这次目的是搭配古迹开幕，让更多的人进来感受好，来让他知道什么叫裸眼沉浸式什么叫做科技艺术所以会挑一些比较一般大众喜欢的会调整那个 program 然后也把 program 收的比较短比较短，让大家容易进去有个初步的感受，让赶快让更多的人一起进来体验所以是有做这样的。结果我这几天给他观察，我们从5岁到95岁的观众都有对，因为我有也有儿童节目曾经在我洞里面演出，比如说故事屋在那个穹顶下讲故事然后那个投影那个星光是他们会喜欢的那也有年纪很大但还算硬朗的他想进来体验一下
0: 他可以体验
1: 对那我们也是尽量服务让他进来。
0: 那意思就是进去的那个节目可以换吗？
1: 是我们排定的但我们可以更激动的去处理这件事
0: 就是说你们已经排定，所以我们想看什么要看你们的 program
1: 对然后自己挑但我们会就说我刚才讲的两端是否专业人士的我就让他做得很专业那如果是否一般大众的虽然都在那个洞里面
0: 对
1: 我们从 program 跟平常的制作里面去分让大家都能进去以后不要吓到那进去以后慢慢的爱上它而且自然而然习惯这个新的媒体跟艺术的趋势
0: 所以也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什么是现代还有什么是跨界什么是科技跟这个艺术的结合，因为普通人他没有办法去想象到了那这一次呢文化部有提到说晴空记2026承载了空总的三大公共角色嘛就是你们变成跨域的基地各种的不同的，还有就是文化潮流，因为你们是最现当代最当代，还有一个台湾发表你也有讲说有很多作品都很台味然后我们也看到最近有文博会的文化策展，还有台湾时装周甚至就是大阪世博的

0: AV 特展都在空中登场，你要不要稍微介绍这三个展？
1: 这个就说，当然布里也希望这个基地慢慢的了哈，经过前几年的奠基，能够发挥它更多的量能哈。所以跨域基地跟文化潮流本来就是我们
0: 在
1: 这几
0: 做
1: 年
0: 的，
1: 都努力在做的哈。因为当代艺术、科技艺术没有不跨域的哈。那一个基地就是提供大家在前置容错实验发展哈。那文化潮流当然我们这边做的都是。最前
0: 最
1: 端
0: 前
1: 的
0: 端
1: 哈，
0: 的，
1: 就是这样子。那这都非一触可及的，都是慢慢积累的。但积累到一定程度，又希望说它能扮演台湾发表的角色。哦，就是我们有重要的作品能够在这里慢慢打磨，甚至国外进来，先来我这个 showcase 看一下。好，然后在这边的重要的展品，慢慢也透过这个平台跟不同国际的单位有一些连接，比如我的洞。刚才讲的哈，这个穹顶式的剧场，国际可以连接的相关场
0: 相
1: 域都
0: 关，
1: 连接了。那声响实验室就是连接当代声音创作的，能连接的也都差不多有去连接。好，那当艺平台就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跟其他的当代美术馆啊等等的，哦，各全球的去做一点
0: 其
1: 连
0: 实
1: 接。
0: 你们那里是可以提供年轻艺术家们孕育他们的作品
1: 是
0: 吗？
1: 是是
0: 他
1: 这
0: 们
1: 样
0: 可
1: 的
0: 以
1: 意
0: 去
1: 思，
0: 做实验吗？
1: 可以可
0: 你
1: 以。
0: 们也会帮他们
1: 啊，
0: 找
1: 就
0: 这个
1: 前
0: 资
1: 期的
0: 源。
1: 共创，哎，
0: 共
1: 对
0: 创，
1: 对对
0: 因为
1: 对
0: 我
1: 对，
0: 觉得最难是共创，
1: 没有错，在
0: 而
1: 训
0: 且如
1: 练
0: 果要
1: 的，
0: 跟国际合作，也是非常非常的难。
1: 是没有
0: 对，
1: 错。
0: 那你们要做这个的话，有没有这个经纪人制度呢？
1: 哦，这个倒是内部有在思考。哈，就是说经纪人制度也好，或者就是说到底这个艺术家养成了以后，我们要不要帮他推？有在想这件事。哈，啊，这个因为森美基金会无论如何还是官方的角色。哈，啊，如果要办不是不行，这个董事长知道他要有一非常明朗的可执行的制度。哈，所
0: 可
1: 以
0: 是
1: 这个
0: 我
1: 要
0: 觉
1: 来
0: 得
1: 想。
0: 是培养这样的人是可以的，因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可以。
1: 当然，当
0: 那
1: 然。
0: 我就是觉得，好比就是说，以这个表演艺术来讲，我们在两厅院已经给我们这个很多艺术家们登台的这个机会，也有我们在文建会做的那个人才库，可以让他们出去比赛。可是比赛完后续
1: 后续
0: 没
1: 呢？
0: 有。
1: 对对
0: 为什
1: 对，
0: 么你比赛完的时候，后续是靠经纪人？那经纪人都是外国人。那你要知道，就是说，其实如果真的要推我们的 artist，我们要有自己的经纪人，还有自己的国际网络，你才推得进。所以我觉得缺了这一块。因此呢，我听到你们现在也变成是一个孕育中心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思考去培养这种经
1: 经
0: 纪
1: 纪人
0: 人。
1: 才。哎，事实上，我们现在是用推荐的啦。还有在国际重要的展会，还有我们自己有的 connection。哎，如果有一个不错的机会，我们可以争取两个、争取三个、争取五个，是用推荐。啊，推荐让对方去看一下他的作品。目前只能扮演比较
0: 扮
1: 像
0: 演
1: bridge 的
0: bridge，
1: 角色。但那个董事长讲的那个是要更专业
0: 更专
1: 的
0: 业，
1: 去执行。
0: 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也有很多艺术家有好的作品，那好的作品呢，就会去国外，各个不同的这个 festival，就是那个也艺术节呈现，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商业的这个一个时段，他们是把所有的艺术家作品都让全世界的想要买家来看，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这个经纪人，因为艺术家很不会做生
1: 当
0: 意
1: 然，
0: 呀。
1: 当然，经纪人在现场帮忙处
0: 现
1: 理，
0: 场，而且还有语言的问题，然后还
1: 对，
0: 有那个有很多的专业的，
1: 当然，当
0: 不
1: 然，
0: 是艺术家可以讲，他们都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晓得要怎么样去。那我会觉得很可惜，是因为我们的作品很好，可是我们的经济制度没有确立，所以让他们没有办法。或者他们必须要付很多的钱去邀请，那就是去请国外的经纪人。
1: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聊哈。就事实上，他每个不同的艺术领域，其实他们在国外都有 connection
0: Connection，
1: 啊，一个 group，然后甚至有特别的品牌在办理啊，然后有的是会员制，有的是什么，当然他们的 business 也有他们一套的逻辑啊，不同的 group 就有不
0: 就
1: 同
0: 会
1: 的
0: 有
1: 逻
0: 不
1: 辑。
0: 同的。
1: 那如果有专人去。

0: 处理这个
1: 处理
0: 绝对是很大的帮助。
1: 对，我觉得就是说政府应该思考是培养这样的人啊，我们自己要有这样子的人出现才行啦，不然的话我们会很吃亏，我会
0: 辛苦，会很
1: 辛苦，很吃亏。那个最近的文博，这个文博是文化部重要的活动，
0: 他们的每一年的文博会，
1: 对对，所以既然是基地，就会有国家重要的活动都会在这里啊。那除了静态的装置以外，你们八月份每周末还有一个晴空汇演的表演艺术，这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对，这个也是说，因为打开办活动啊，吸引大家更广泛的市民一起来，所以我们总共有36个团，85场大大小小的表演，真的是欢迎大家来看啊，都通通免费。那有对各式各样的哈，有这个马戏也有话剧，有音乐都有各式各样的。
1: 那它的时间呢？
0: 基本上都会比较集中在周末，
1: 周末
0: 对，所以希望
1: 周末是整天都有表演，还是只有晚上？
0: 应该是说可能从傍晚，建议傍晚来最好因为不然这有时候也会太热大概建议比如说你下午过后开始来，先进去室内看展然后太阳比较小了五六点出来外面看表演然后接着就可以看到亮起来的地方建议这样子来参加戏的 program 网络上都
1: 有。那你们是早上就开放了吗？
0: 文博展的部分就是这些大型展会是10点就开始
1: 。
0: 然后如果是室内的某一些个展有的是12点开始。对对对。那如果是那个 Dome 的话也是12点
1: 开始。
0: 它是每连续一个月的5、6日。
1: 五六日都有。
0: 都有。
1: 对对，那应该去看看那个 program 然后去参观。
0: 是是是是。
1: 那所以你们面对未来数位时代与 AI 浪潮的激烈转型，你们对台湾当代文化生态的下一步有着什么样的期许跟蓝图？
0: 对，这一题真的很重要，很大也很重要了。那我们整个这个做科技媒体的这个 group 有拼命的在想好，那以我们的角色，我们当然是多元多方尝试然后任何可能的提案我们都给他一点机会去尝试好，那我个人在看 AI 浪潮我觉得是必然来，
1: 对
0: 必然来，所以也不必去辩证，
1: 对
0: 对，不用去辩证它好不好或来不来，
1: 就是要走进去，
0: 就是要走进去然后选择你自己最有利最能发展的那个部分去思考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这一代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
0: 对，
1: 那我也是鼓励所有的学生，你就是走进去然后自己去找，然后自己去做一些实验，我觉得实验很重要，因为你实际去执行你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也知道这个挑战在哪里，危机在哪里。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谢翠玉执行长。执行长，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就是空总由这个军事用地转换成为可以讲艺术生活的一个场域，而且它是走在台湾所有艺术创作的最前端，当然就是实验嘛，实验就是我觉得就是艺术的本质啊，而且是最重要的精神。那你们这次推出的整个的这个晴空记哦，内容刚才也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那我很想知道执行长，你对于空总未来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你有没有隐忧，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挑战？
1: 好，对，其实我在看这些事情，不管说我刚才讲说集中在哪两端，我认为做一件事情，尤其是这个的基地，最核心的基础还是要把它掌握住，所以不管外界怎么看待它，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它，哎呀，人太少，对，这是各种可能的

0: 希望你更好的指教都有。
1: 嗯，
0: 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是很稳健的事情，就要把核心基础做好。
1: 嗯、
0: 就刚才董事长讲的实验的这一块，好、
1: 嗯，
0: 你叫他做实验也好，你叫他做说事情前置作业也好，
1: 嗯，
0: 好，让做 R&D 也好，
1: 嗯，
0: 那一段要有人做。
1: 对，
0: 好，那在艺术文化创作这个早这个就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公部门里确实，比较没有人在着力。
1: 对，
0: 好，那也许补助，然后也许有人就用在这里，也许可是大部分可能没有，都在后端
1: 对
0: 发表啦，哈，这个
1: 其实创作最重要。
0: 是，那这个啊，创作你又要突破，
1: 哎，
0: 创作又有从概念要到落实。好，这都有路要走，然后有错要尝试，要有跨界的协助要进来。我觉得这还是核心基础。
1: 对，
0: 好，不管刚才大家讲的有多多，好，那古迹开了以后，观众有多少，好，那要如何稳健的成长，日期有功，我觉得这个有一些核心的精神，核心在做的东西不能放。好，那这个背后就有 team。
1: 对，
0: 那些 team 要好好的养成他，
1: 对，
0: 哦，要让他能够更专心，
1: 对，
0: 哦，那我想我执行长的任务就是这样，就是该守住的要把它
1: 守
0: 守
1: 住，
0: 住，哦，然后该执着的，该让专心的这个技术团队跟研发团队好好的走他们的路，然后扩大跟艺术圈的合作，让他们敢来用，会用。
1: 对。
0: 然后用了以后，让他的作品创作有提升，
1: 对，而且可以走向国
0: 对，可
1: 际，
0: 以走向
1: 对
0: 国际。
1: 对，
0: 好，这就是我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就觉得，哎，这个攻坚跟我个人都算是有尽到该尽的责任。哎，
1: 非常谢谢执行长，用一个小时给我们诠释了这么多空总的前世今生跟未来，谢谢谢谢。
0: 谢谢。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3: 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现在关心台湾的天气状况，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南台湾持续降雨，

0: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今天晚间到明天，高雄市地区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屏东县也有局部豪雨或是大豪雨。而继今天停班停课一天之后，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也陆续宣布，明天的雨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晚间提醒，高雄近四天的累积雨量恐怕会达到950毫米，已经达到全年平均总雨量的50%。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午12小时的预估降雨量也会超过250毫米。他呼吁市民非必要不要出门。陈其迈说，今天雨量全国排名前十名的累积雨量全部都在高雄，包括弥陀、永安、梓官、楠梓、仁武、鹿竹、桥头、茄碇及左营，累积雨量都突破了400毫米。他呼吁云雨带已经从沿海地区往山区移动，高雄市累计到今天共有94处土石流警戒区域，累计撤离人数是2615名，都已经完成撤离。他并下令入夜之后停止返家，若情况危急，区公所将会同军警执行强制撤离。赖清德总统昨天在台中出席活动的时候谈及将立法院、行政院迁往台中的构想，引发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受访时回应，政府重视均衡台湾各项提议，但目前中部的规划聚焦在中兴新村的活化及台中机场的发展，还没有讨论到行政机关的迁移。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昨天晚间出席台中狮子会会长交接典礼，狮子会创会会长高家军提到，过去赖总统时任行政院长曾表达想要迁都台中，促进台湾均衡发展的构想。对此总统现场也回应，过去确实曾提出这个梦想，希望把立法院以及行政院搬到台中，形成一日生活圈，台湾也能够均衡发展，提升国家韧性。不过总统也强调，迁都能需要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受访回应，总统府已对相关谈话作出说明，赖总统昨天提到迁都并非原先致辞的主要内容，而是现场主办单位提出建议与倡议后，赖清德在对话过程中作出回应。卓荣泰也强调，均衡台湾是政府最上位的政策概念，只要符合此方向的提议，政府都非常重视。不过他表示，目前中央对中部地区的规划而言，先聚焦中兴新村活化，能有更长远的计划，包含中兴大学、地方产业与文化资源结合，以及既有的建筑物整修与利用。而中兴新村活化规划并没有直接讨论到任何政府机关的迁移。他说，
2: 至于目前对中部而言，政府最期待的是第一个，对于中兴新村的活化能不能比以前更长远的一个计划跟规划，那当中并没有直接就讨论到任何行政机关的迁移啊，所以只是在中兴新村本身活化的善加利用，包括跟当中兴大学还有地方一些产业、一些文化、一些现有的一些建筑物的整修，那并没有讨论到这个机关的迁移。
1: 此外，卓荣泰也提到，除了南北双空港之外，因应台中精密技术新核心未来的对外交通需求，政府认为台中机场也有需要新的发展计划。中兴新村活化与台中机场发展是现阶段政府推动中部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规划。中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0: 赖总统昨天提到希望行政院及立法院迁往台中的构想，民进党、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及江启臣在今天对此都表达支持，认为台中交通便利，位置适中，但需要社会共同讨论及共识。何新淳下午陪同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出席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观摩记者会，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央机关迁到台中他非常支持，但也知道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共识，这是可以让全民讨论的议题。江启臣则透过文字稿说，乐见赖总统提出要将立法院、行政院迁到台中，不论未来是否成真，相信这就是代表赖总统肯定他主张打造旗舰城的初衷，就是要让台中成为台湾代表性的城市，成为实质的首都。台北市长选战逐渐的白热化，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到市场扫街，面对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批评他太弱，沈柏阳强调，正因为被认为弱，才更要努力的走动基层。他也以柯文哲2014

0: 年参选时也曾经被说太弱，最后仍然胜选来回应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南下嘉义，为民众党提名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庄其凯辅选，形成嘉义台北连线，蓝绿南北拼场。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2026县市长选战战鼓频催，台北市长选战逐渐白热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3号一早到中山区滨江市场扫街，晚间又到临江街观光夜市拜票，持续收集在地居民意见，也与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合体造势，展现洋流魅力。沈柏阳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到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质疑他选台北市长太弱了，让争取连任的蒋万安没压力一事，表示柯文哲2014年参选时也曾被说太弱，最后仍赢得市长选举，所以他现在努力走动基层，相信会有好的结果。
2: 就是因为我们弱，所以我们现在才努力的在这边走动，努力的走进基层，努力的收集大家的意见。柯文哲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是说他太弱，但他最后赢下了市长。
1: 对于行政院前政委张景森建议沈柏阳应该向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等跨党派人士请意，沈柏阳表示，张景森的建议很好，他参选至今请意的对象非常多，请大家拭目以待。但他也强调，最重要的请意对象是台北市民。另一方面，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则南下嘉义，为民众党提名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庄其凯辅选，并与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出席妇女后援会活动，形成嘉义台北连线拜票。蒋万安特别用台语表示，嘉义人就是自己人，过去他第一次选立委时受到台北市嘉义同乡会的力挺，让他有机会为台北市民打拼，所以他相信妇女后援会的成立，妇女一定能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给他以及张其凯莫大的支持与鼓励。对于媒体询问，韩籍啦啦队员李多惠日前因与他合体拍摄朝台北观光宣传影片而遭到网友抨击，蒋官特别声援李多惠，强调李多惠来台多年，已将台湾视为他的第二个家，多年来更从事很多公益，呼吁民众理性对待李多惠。
3: 所以他已经是台湾之间非常重要的沟通桥梁，而且为台湾这片土地也做出很多的付出。那我实在不希望因为选举或是政治立场的不同而遭受到不理性的对待或攻击。
1: 至于媒体追问，柯文哲批评沈柏阳太弱，是否让他竞选没压力，蒋官没有正面回应，仅强调他会持续专注市政，推动建设，为所有的市民朋友争取最大的福祉。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再看到的是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谈及党内所规划的北北基桃联合作战模式，表示北北基桃本来就是一日生活圈，他将与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及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联合作战，共推建设。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表示，他会以新北为主体，与其他的县市既竞争又合作，该合作的时候手牵手，争取资源时也要各自展现精彩。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阵营参选人假日行程满档，积极争取地方支持。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3号出席金山禅寺云兰盆法会，下午则出席宗教后援会成立大会，被问及是否全面启动陆战，李四川表示选举会按照步骤进行，除了29区自发性成立的川友会外，后援会也陆续成立。他强调，这五个月来已跑遍29区，请听地方市民需求，如果年底当选市长，第二天就会立刻按照市民的要求来施政。针对国民党内人士透露将规划北北基桃连线，复制2022年的胜选模式，尤其强打双北联合作战，李四川表示，基北北桃人口将近千万，本来就是一日生活圈，他过去担任新北市副市长期间，就与台北市共同推动第280月票，后来发展成 T-PASS，都是基北北桃生活圈共同努力的成果。李四川强调，未来不止与基隆桃园合作，自己也会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轨道建设等议题上携手合作。

0: 这个选战我一定会跟蒋市长、跟张市长，还有我们这一个基隆的谢国良谢市长，我们会一起来打这一个选战。尤其有跟这一个蒋万安市长，因为这一个双北本来就是核心，那有关这一个所有的这个轨道建设，不止在跟基隆，还有跟桃园，我们都会结合在一起，一起来建设。
1: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3号则出席牙医团体后援会成立大会，面对蓝营喊出复制2022年胜选模式，苏巧慧表示，近期他与台北、新北、宜兰、桃园、嘉义以及南投等县市参选人同台，正代表各县市之间的关系是既竞争又可作。
2: 我们都会各自保有自己的主体性和特殊性，新北有山有海有城有乡，我会以新北为主体，但是和其他的县市既竞争又合作，该合作的时候我们绝对手牵手，但是要各自争取资源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表现出自己的精彩。那这是我们互相期许，未来要让每一个县市都各自美丽，但是我们会组合成最好的台湾，这就是我们的竞选策略。
1: 另一方面，对于前总统蔡英文担任竞选总部主委，是否已亲自讨论选战策略，苏巧慧表示，蔡英文与新北市感情以及渊源深厚，对地方人情、风土事务都非常了解。他透露，蔡英文已表达，只要有需要就会义不容辞，在最后冲刺阶段也会常回新北参与会议、活动以及各种助选工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最近呼吁基辅举行战时大选之后，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公开的表示，在乌克兰力抗俄罗斯入侵之际举行大选过于危险，恐怕分裂这个国家。现年35岁的费多罗夫原本是泽伦斯基的长期盟友，他今年1月获任命为国防部长后，试图整顿饱受贪污、装备短缺、擅离职守、义务役待遇等问题所困扰的军队。不过他已经在7月遭到泽伦斯基撤换。人气居高不下的费多罗夫最近呼吁推动因为俄罗斯入侵而搁置的大选，他说民主不应该成为俄国的俘虏，主张乌克兰即使在战争中也应该恢复完整的民主程序。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就实施戒严，乌国的法律禁止在战争期间举行选举。另外，路透社今天报道，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认为俄罗斯计划在俄国9月中旬的国会选举之后再征召30万士兵用于战争。莫斯科军队正在加紧推进，试图要夺取乌克兰东部工业化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部分。基辅方面则表示，俄军在当地地面推进取得了进展，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泽伦斯基在今天所发表的对记者谈话中表示，俄罗斯可能在2027年征召更多士兵，以达成50万的总兵力目标，这也是他称为针对俄罗斯偏远地区外围动员的一部分。瑞典将在9月13号举行国会选举，气候事务是选民们最关注的议题之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今天将会有一场大规模的气候示威游行，抗议右翼政府的气候政策。警方和主办单位预估大约会有10000人参加。主办单位之一瑞典自然保育协会会长林德瓦尔在声明中表示，气候危机非常真实，而且已经发生。他同时以今年夏天欧洲的严重热浪灾情为例，现在该是时候来实施能立刻减少排放的气候政策。以上 T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成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于捕鱼钓鱼您熟悉吗？我在今天节目透过台湾有够赞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也一起来探寻过去台湾的原住民族台湾族他们捕捞鱼类的方式。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双流自然教育中心，他们安排在9月19号举办了一项的深度体验课程，叫做鱼米之乡丰港溪的鱼捞记忆。这个风，枫叶的枫，港，港口的港，丰港溪的鱼捞记忆。这个活动不仅是环境教育，也是一次串联原汉文化、原住民跟汉人文化，连结森林跟海洋的全流域的深度探索。其实说到位在南台湾屏东县的狮子乡丰港溪，它在当地孕育了丰饶的鱼米之乡，也刻画出人跟土地互动的痕迹。而这次呢，由双流自然教育中心他们所安排的课程呢，打破了传统的框架，要带领参加的朋友实地的探访，从中上游的部落鱼捞文化出发，来学习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排湾族传统的叠石捕鱼法，把石头叠起来的叠石捕鱼方法，还有改水道智慧。然后呢，会转往出海口来体验汉人捕捞秃头沙苗的搏浪技艺，就是跟大浪来搏斗的技艺，希望可以让参加的朋友来亲身感受跟大自然搏斗的震撼。我们在今天节目呢，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屏东分署，这是森林娱乐科的洪国栋科长，以及在规划课程的蛙趣自然生态有限公司庄梦宪执行长，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也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一些起心动念。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项的探寻消失的流域的记忆。双流自然教育中心邀请大家见证全流域的鱼捞智慧。
3: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4: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3: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5: 有够赞。
6: 好，那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森林娱乐科的科长洪国栋。那我们今天呢，想要来跟各位朋友来聊的是我们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的自然教育中心，那所办理的一些自然教育的一些活动。
7: 来，听众大家好，我是蛙趣自然生态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是庄梦宪，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介绍双流自然教育中心，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我们中心进行教育的活动。

0: 这个主办方呢相当的重视啊，今天啊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森林娱乐科的洪国栋科长，科长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科长您好。
1: 好，主持人您好。
0: 是，
1: 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包括了，这是蛙趣自然生态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庄梦宪执行长，执行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节目当中呢邀请两位来跟大家聊聊，就说呢你们在9月19号有举办了一项活动，叫做鱼米之乡丰港溪的鱼捞记忆哦，这是一个深度体验的课程哦。不过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包括了在台湾海外以及在中国的听众朋友，他们有人曾经来过台湾，也去拜访过这个屏东分署辖区的一些各个生态环境或者参与的活动，那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我可以请这个洪国栋科长先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林业及自然保育属屏东分署你们辖区服务的范围还有它的生态环境吗？
1: 好，那我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的辖区齁，其实蛮广的齁。我们如果以辖区来看的话，是包含高雄、屏东、澎湖，甚至有一部分金门的业务齁。那但是如果是就我们森林娱乐的部分的话，森林娱乐部分的话，在台湾大概就是负责包含高雄目前休园中的藤枝国家森林游乐区，它在高雄的桃园区，然后还有就是在屏东的恒春镇上面的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它跟垦丁国家公园是不一样的哦。然后还有在我们这个潮州镇屏东潮州镇的林后士林平定森林园区。那还有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角哦，就是在我们屏东的狮子乡的这个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对，那森林娱乐科的部分，就除了这几个游乐区跟平地森林园区之外，那也还有包含高雄屏东的这些自然步道。那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北大武山国家步道上面也有，就是可以爬到我们这个北大武山上，然后还有包含上面的快谷山庄，也都还是我们的这个业务的服务范围。那也由于我们的这个区域呢是涵跨到平地，然后涵跨到这个包含2000-3000公尺的这个高山上面，所以我们的生态其实就包含从低海拔的这种平地森林，然后一直到我们属于就是大概双流也是属于低海拔，就是一些溪流的生态，然后还有在包含垦丁比较偏热带的这种季风气候，那也一直到我们包含藤枝属于中海拔到快谷高海拔的这些范围，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气候带齁涵跨从热带到这个温带都有。
0: 是，刚才听到了这个屏东分署森林娱乐科的洪国栋科长的介绍呢，哎，我很讶异耶，我本来以为你们所管辖的范围服务的区域就是在南台湾，没有想到离岛的金门跟澎湖的某些部分也是你们服务的范围哦，哎，这好特别哦，可能一般的民众是不清楚的。
1: 是。刚刚所提到的是我们整个分署的业务范围了，
0: 是是。
1: 那像在金门大概就是以保育那部分为主，
0: 哦 okay、
1: 那在澎湖的话大概就是以比如说保安林啊那个部分为主要的业务范围。那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主要的还是会在这个高雄屏东这一带。娱乐来讲的话就是着重在高雄跟屏东。
0: 好的，就是在南台湾哦。不过讲到这次举办活动的，这是双流自然教育中心，它的所在位置呢也就是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哦。那这个里头呢涵盖了你们的资料，特别写到说呢有全台湾最清澈的溪流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哦。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洪国栋科长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以这个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的话，那像南台湾因为气候比较炎热嘛，那它的这个气候的那个丰沛性又特别多，有多样性的生物哦，是不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爬书整理一下呢？
1: 好，那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它名字叫双流，所以它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两条溪流汇集而成的地方。那它主要的呢就是，对，它其实主要就是内文溪，它就都是属于丰港溪流域啦。那丰港溪流域上面有两个支流，分别是内文溪跟达人溪。那他们这两条溪流呢会在我们园区里面会汇集，所以我们整个园区是 叫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那也因为有溪流的穿过，那再加上我们双流本身的位置就是属于一种叫做热带。

季风林的环境。所以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代表形容双流的生态跟环境呢，我们就是一个热带季风林的森林以及溪流交织而成的一个环境。就这个森林来看的话，所以它我们在园区里面可以看到许多原生的，比如说大棵的白榕树啊，又或者是一些壳斗科的一些很大的一些林木在我们

0: 个叫做我们叫做是人工林，就是种植一些比如说相思啊、九琼啊这些的林下。那也随着这十几年过来，它慢慢的有一些天然的树种就在进入了，所以它有点类似我们在林业上面是叫它次生林的这种状态。好，这是属于在森林的环境，所以它可以看到相当多样的林相的分布，当然还是以阔叶林为主啦，就看不到像一些中高海拔的针叶树。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是两条溪流汇集而成的，那在园区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双流瀑布，然后它充满，它是一个充满负离子的地方，所以我们园区的溪流的部分呢，可以说是由双流瀑布这样子发展出来的。那我们也在园区里面，因为有这个溪流呢，贯穿我们的整个园区的范围，所以我们也在园区在做这个游乐区规划跟步道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规划了包含涉水区，就是游客可以透过跳石去走过溪流。又或者我们也设计了一些吊桥，那可以供游客从不同的角度去观赏溪流跟观赏这片森林。
1: 了解，其实讲到这个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来讲，就诚如刚才呢森林娱乐科的洪国栋科长特别说到，它的这个林相变化非常的多元呢、哦。不过在这里呢，我觉得你们致力于在亲子共学、环境教育跟生物观察相关的工作，那有许多大朋友小朋友特别喜欢参与你们的一些活动啊。这个部分好像挖去自然生态有限公司就有来跟你们做协议协力合作推动像环境教育的一些推广哦。我想请这个庄孟宪执行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这个相当特殊的生态的环境，你们在设计课程上的一些想法。
2: 好的，就正如刚刚洪科长提到的环境资源，所以我们的课程分为三大面向哦。第一面向就是亲树教育，这个也是我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关于森林业务的一个主轴，所以我们会有像攀树或者是测量一棵树，然后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树就是一个碳汇的过程，然后我们可以保护森林其实也是一个碳汇的一个很好的工具。那还有就是森林的一些科学的课程，所以就是一大类。那第二大类就是亲水，那清水的部分就是因为有两条这个丰港溪的支流汇合，然后这边的坡度呢很缓和，那它的水位呢也不会很深，然后加上这个园区的治理啊，其实让这条溪流呢其实很容易清水，所以我们也发展了像可以观察水生昆虫，或者是像溪流里面的鱼类啊，甚至是利用像是浮潜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溪流里面呢趴在水里面观察鱼虾蟹贝的这种趴溪的课程，所以这是亲水的教育。那第三个面向就是我们周边都是台湾族的原住民部落，那这边有所谓的大龟文社群跟社不利社群，那我们在台湾族的文化这边，我们也透过田野访谈跟在地的耆老还有我们的原住民的伙伴协作，邀请他们来当老师，也有开发这个原住民的课程，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以这三个面向融合生态跟人文来进行课程的发展。
1: OK， 我真的忍不住要跟这个挖去的庄孟宪执行长说呢，你真的是了解我的明白，这我原住民朋友喜欢讲的口头禅。我其实我本来就想接续刚才你讲到的第三点呢，因为在这个场域来讲的话，过去也曾经是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台湾族他们聚落的所在啊，所以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就说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在我们的自然教育中心里头，其实处处可见到原住民族他们的人文的遗迹，所以你们才会安排在课程当中跟大家来爬书整理也做分享，是吧？
2: 可以这样说，没有错。
1: OK， 好的。

0: 我好奇想请教这个庄孟宪执行长哦，像你们安排像一些原民课程的内容进来之后哦，那参加的大小朋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跟回馈呢？
1: 这里面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哦，一个是我们也致力于希望

0: 周边的部落合作，那也把这样的一个知识可以做传承。所以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部落的小孩，那这个部落的孩子有一些是就读在地的国小。那像我们暑期的营队就有非常多两地居，就是可能跟着爸爸妈妈在都市生活，然后暑假回来跟阿公阿嬷或者是外公外婆相处生活的这些孩子。那这一群孩子，其实我觉得直接感受他们的回馈就是很开心，然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认识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那通过我们营队办理的这个过程啊，有很重视这个安全性，很重视课程的成效。那让大家来不但玩得开心，又可以带走在地的一个知识。我也发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他们跟周边部落的孩子刚好在营队里面就可以互相认识。可能每个部落都自己有认识，但是透过营队就可以把整个凤凰溪沿线的这个不同村落就都交了朋友，这样。那这是对社群内的，但是对社群外的，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鱼米之乡课程就是对外办理。那我们也发现，在推动这2、3年后，还蛮多社会大众对于所谓的原住民文化怎么，使用这些山林资源开始有兴趣，因为以往可能在一些媒体啊，或者是这个叫做固有那种价值里面，可能以为，这个原住民可能就是在资源使用上有一定的方式哦，但是可能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从去年我们就是有分成，跟在地部落的这个血统的营队跟对外的这个社会大众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般的社会大众其实都满意度都很高，因为他们终于有机会可以直接去原住民生活的场域，然后透过我们跟原住民的协作的讲师一起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资讯，甚至很多报名的伙伴他可能第一次接触到所谓的台湾的原住民文化，那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对台湾有丰富的原住民文化，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域啊、各个环境里面，对他们就更有兴趣。那我们也有得到很多的回馈啊，大朋友、小朋友会去写成那个暑假的作业，或者是说在脸书会回馈我们说，这个是启发他们对于台湾的山林跟原住民知识的一个启蒙啦。所以
1: 没
0: 这也是我
1: 错，
0: 们一个很棒的收获。
1: 对，回应刚才呢，这个湾区的庄孟宪执行长特别说到的，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了两个重点，就是说呢，在部落的孩子们，因为跟着父母呢，离乡背井到外面去定居，甚至是求学啊，那可能对部落的事物不是那么的熟悉，甚至呢，对他族群的这些亲朋好友没有太多机会的接触，透过你们举办的一些活动呢，让他们去认识。搞不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表兄弟等等这些好朋友啊。那对于这个就是非在地的排湾族的原住民朋友来说的话，透过课程的这个设计安排呢，其实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去了解这些排湾族的原住民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的连结哦。不过在这里呢，我想请教呢，屏东分署森林娱乐科的洪国栋洪科长，科长其实这一次呢，双流自然教育中心举办的这项课程，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鱼米之乡丰港溪的鱼捞技艺哦，其实在设计上的核心，你们特别在意的是传承跟永续这件事情哦，为什么你们看到了这样的一项的需求呢，科长？
2: 哦，我想传承跟永续。我想我们想要说的就是，他这堂课，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就是林业自然保育署，我们还是在办理这个自然教育哈。那我们当然也是自然保育的这个主管机关哈。我想我们其实我们想要让游客真正了学员真正了解的是如何透过这个课程，那去了解到我们环境跟我们生命的关系哈。所以在传承上面的话，我们透过邀请这条流域上面的这个祈祷呢，走入课程哦。那当然就是希望参与者他不是只是看到我们这些祈祷们是怎样去做鱼捞，那更可以看到的是他的一些在针对就是我们原住民传统的知识上面，他针对环境的观察，还有季节的这个怎样去判读季节，还有他的这个生活的智慧哦。那也可以透过因为在同一个溪流上。它针对上中下游，其实会发展出不同的鱼捞的技术。那也希望学员可以透过这个，观察到不同的鱼捞技术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智慧在里面。在永续上面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将这个传统的智慧哈，我们把它放到目前的这些 保育的脉络里面，那我们也是希望可以

0: 引导参与者可以去了解到，这些包含季节更替啊、族群数量啊、栖地环境这些，还有包含人类活动对于溪流生态的影响。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教育呢，可以让这些学员可以了解到，我们任何的资源利用哦，都应该要在尊重生态，然后在适度取用上面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延续河川的这个生命力。这是在有关传承跟永续的部分。
1: 是，我想请教洪国栋科长。其实你们也特别聊到说呢，这是一场环境教育，但是也是串联了原汉文化、连接森林跟海洋的全流域的深度的探索的活动嘛。那在过往像你们举办一些活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邀请在地的原民朋友，像排湾族的朋友这些部落的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共同的参与，也做他们的一些文化的分享工作呢？
0: 确实哈，那我们其实，在以林业局自然保育署而言的话，我们越来越强调这些原住民族他们的山林智慧跟传统这些文化，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在跟这片山林居住很久，一直长期在跟环境共处的人。所以，不论是在自然教育中心，又或者是在其他的园区哈，其实我们在去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其实也都会去参考、去访问一些在地原住民部落的一些看法。那我们要做的其实不是只有环境教育啦，那也是希望这些。比如说，以自然教育中心来讲的话，哈，希望这个课程可以让原本可能只是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这个一个点，哈，可以透过这个课程的设计，然后让它把上中下游串起来，变成是一个流域，像是一个线。那也由于这个流域呢，它的从上游流到下游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像刚刚提到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文化。那希望把它扩展成为一个面的整个在地方文化跟自然保育还有社区共好这个面上面一起去经营，让不是只有游乐区好，而是整条线、整条面都会一起好。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再扩大我们的这个自然教育中心的这些课程，让它不是只有环境教育，它可以是生命教育，它甚至可以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那对于林业局自然保育署而言，我们也可以希望透过这个自然教育中心的课程，以及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的这些活动，那也可以跟在地周边的部落可以是一个好的切入点，那也可以从这边开始，让我们跟部落一起建立伙伴关系，那未来可以一起共好。
1: 是非常喜欢刚才洪国栋科长您特别说到的，跟在地的部落的原住民朋友成为了非常共好的伙伴关系这件事情哦。过去当然在早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理解，那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冲突，但现在呢，大家同心协力把自己的家乡顾好，也希望文化可以继续的做传承。那在这里呢，我想请教洪国栋科长。就说呢，这次举办的鱼米之乡丰港溪的鱼捞季的活动的场域就是在丰港溪嘛，那为什么选定这个地方举办这个课程呢？
0: 第一个是我们的自然教育中心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啦。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它的流域本身就是丰港溪流域，对。那所以我们是从应该说从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为出发点。其实我们推这个计划已经这个课程其实是自然教育中心挖掘团队已经花了很多年在去跟地方去做访谈，去跟地方做这个建立关系，然后逐渐去累积这些访谈的结果。去长出来的一个课程，所以它的出发点其实是由山入海，然后慢慢的沿着这个流域往下去建立起来的。
1: OK，其实很喜欢刚才呢，洪国栋科长，你又讲到了一个名词，就是说呢，它是透过你们的努力之下长出来的一个活动跟课程哦，真的在地生根哦。好，那我想请教呢，蛙区的庄孟宪执行长，执行长，其实在课程上的设计呢，你们有很多的巧思哎，我看到了，比方说，部落的鱼捞文化，其实排湾族传统的叠石捕鱼法是不太一样的哦。我印象当中，我到澎湖离岛去啊，那他们有石户来圈鱼，对不对？那像阿美族呢，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捕鱼的方法嘛。在这次的鱼米之乡丰港溪的鱼捞季当中，你又让我们这些参与的大小朋友可以看到排湾族什么样有特色的过往的一些捕捞的方式呢？在课程上的设计，是不是请庄孟宪执行长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下呢？
1: 好的，其实我想台湾，在每个环境啊，都有它独特的条件啊，包括地质啊，还有因为这个条件所聚集的这些生物哈。那在凤港溪，它们的主要捕捞的鱼种呢，有一种叫做日本秃头鲨，它其实不是鲨鱼，它是我们说的虾虎鱼，就是它的胸鳍会愈合，有点像吸盘一样，会在底层来做这个滑行哈，来吸附在石头上的这种鱼，那这种鱼它就会底栖型的鱼嘛，所以它就有一个习性是会顺着水流的方向走。叠石捕鱼法跟开水道捕鱼法都是利用它这个习性，让鱼会去聚集。比如说叠石捕鱼法就是会台湾族人他们在缓流就比较平缓的流域里面呢，就把那个石头啊去做一些堆叠。有点像石沪啦，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让它产生很多的空隙，那这种底栖型鱼类就会躲进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去里面做捕捞，就会比较容易机会抓到哈。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像这个日本秃鲨这种虾虎科的鱼，这个台湾族人他们会用姑婆芋啊，在身上采姑婆芋的叶子，然后也是一样用那个石头叠成一条河道。那有一些日本秃鲨鲨，从下游上溯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姑婆芋覆盖的这个水道啊，那姑婆芋有点像我们的塑胶布的概念哈，只是它是来自于天然的，好，所以这个它就会顺着这个水道，然后一路游到族人设计的这个陷阱里面。那它也是一种比较可以利用时间来做捕捞的一个渔法，那这样子就可以增加他们的渔获量，这个都是利用溪流的习性，所以可能跟在台湾有些区域的捕鱼方法不大一样哦，那这也是原住民的山林智慧啊，他们利用传统的地形地貌，然后结合这个他们要捕获的这个目标物种，所衍生出来一种渔法。

0: 我好奇请教这个庄孟县执行长，就说这种相当特别的叠石捕鱼方法，或者是改水道的智慧啊，当然是属于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在地的排湾族相当具特色的一个捕捞的经验跟技艺哦。那你们这一次的活动呢，鱼米之乡丰港溪的鱼捞技艺呢，特别邀请耆老的带领哦，让大家透过这个溪态生流的活动，让他们来做这样的学习哦。目前就您的了解跟观察，像在地的部落的年轻人有传承这项的捕捞的技术吗？
1: 这个是很有趣的经验，我们在访问耆老的时候，一开始他们所谓的捕鱼方法大概就是比较近代的，比如说用渔网啊，比如说用这个电鱼的方式哦。但是我们就一直追问下去说有没有比较传统的，那他们耆老就讲了几个他们从以前的祖先然后教他们的一些方式，那我们甚至也请他说那来双流园区示范给我们看，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有一些耆老他的中文的表达可能没有那么流利，我们需要有那个台湾族语的翻译，那刚好我们跟部落相处这很久，有一些青壮年的伙伴他的族语不错，那也愿意来翻译齁。那结果我们竟然发现说这些大概四五十岁的青壮年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使用过这个语法的。
0: 欸、
1: 反而他们也自己很讶异说原来听那个老人家齁，他台湾族话叫布布齁，布布、
0: 欸、
1: 这些长辈讲过，他们小时候听归听啦，其实也没看过。那在我们这样的课程的一个考究，因为他们竟然是才重现了这样的一个记忆。那我们有一些伙伴甚至因为这样回去还带着他的小孩再去河里面再做一次就是他终于学到了曾经口传里面的那一个捕鱼法那个样态是什么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回应主持人所提到，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啦。我以为说这种传统文化应该是在部落里面已经有传唱的这样的一个
0: 行之多年才对
1: 过程啊，
0: 嗯，
1: 对，但事实上其实也没有那么传统了，所以这可能是台湾很多部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些文化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刚好我们，特别以环境教育的角度特别关心。

0: 溪流，关心溪流生态哈，所以开发这个课程的过程也保留了这样的一个语法的一个操作方式。
1: 对，我觉得听到这里呢，我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事实上呢，原住民的生活智慧呢，很多在过往来讲没有文字的记载，那用口语相传呢，可能也就会断掉了。但这次的活动呢，真的诚如刚才呢，森林娱乐科洪国栋科长特别说到了，这个课程的核心就在于传承跟永续。我们本来以为是汉人呢，来参加之后呢，哎，知道排湾族这么厉害，有这样的传统捕捞的方法，原来在地的年轻人中壮辈才知道自己的耆老们、自己的长辈们，真的是有给他赞哦，很厉害的啦。哎，不过在这里呢，我又有个题外话呢，想请教这个庄孟宪庄执行长哦，就说我的阿密斯朋友阿美族啊，他经常讲到他们的这个海鲜冰箱就是在太平洋嘛，我台东的朋友说的那。听你这么说的话呢，其实在我们南台湾来讲，在这个丰港溪，因为这个生态保育的工作呢，在屏东分署的努力跟推广之下，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他们的海鲜的冰箱就是在溪流喽。那有没有像阿美族一样，就说呢，有一个概念，抓大放小呢？
0: 好，这个是我们跟耆老互动的过程中，其实他们也会提到类似的概念。那甚至他们有时候也会去反思啦，说目前因为买得到的网具啊，或者是可以捕抓鱼的那个虾笼陷阱，其实都很厉害，都是塑胶做的，也不会坏掉，所以那个抓的量实在是有点多。那甚至有一些抓鱼的伙伴，他如果用电鱼的话，那个损失的量更多哦，所以其实他们老人家都会提醒我们说，其实没有小鱼就不会有大鱼。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像他们主要会去捕捉的这个日本秃头鲨，其实是洄游性的鱼类。那这个洄游性的鱼类，它会在溪流这边产卵之后呢，这个小苗跟卵粒会被漂到河口，然后这个鱼大概在河口咸水的海水里面会存活大概是180天。那到180天左右，他们就会趁着上游差不多就是台风季节或者是好雨的季节，会冲下很多淡水。那这些淡水就是个讯号，就会让这些日本秃头鲨的幼苗再回溯哈。那这一个过程就会有丰港溪的汉人，他们会在河口捕捞这种上溯的幼苗。好，那这个过程其实也会导致上游的鱼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少一点啦。所以我们趁着这个课程也去拜访丰港社区的那个汉人的长辈哈，然后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鱼不能抓，但是永续的议题是应该整个河流都要一起来平衡啦。所以像这个议题，就是我们透过这样课程，让小孩子去河口也学习，然后河口的长辈就会意识到说，其实上游也需要吃这个鱼哈。那上游的长辈也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要关心一下这条河哈，因为这个鱼本来就是会有洄游的现象，如果只有把上游过。
2: 游客在问说：“哎，这个有些活动甚至都是秒杀的哦。”对，跟溪流有关的，我们几乎在今年几乎都是秒杀。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会跟，就是借这个机会，会跟游客讲说，因为毕竟它是在一个山林的环境，那所以，我们相关的课程还是会去配合，就是时令啊。它比如说，你在冬季的时候，落山风吹过来的时候啊。南部没有水，水是干的，你也办不了什么溪流的课程。那有的时候在汛期的时候，可能台风刚过，溪水暴涨，你也没办法办一些课程。所以确实会有很多人来问，那回响也很好。但是我们还是会透过这个过程中，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就算是顺应整个天候，顺应整个山区的环境，去看看能不能够办，这都是一个机会。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哦，现在其实真的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不是只有马路会淹水，其实山上溪流的状况其实也都会受到影响。
1: 节目首播的时间是台湾台北时间，也是在屏东在地时间呢，是8月22号。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个名额已经秒杀了。
0: 对，这一批次已经额满了，但是，
1: 今年还有下个梯次吗？请教两位。
0: 我们目前会观察。

0: 机会，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哦，现在其实真的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不是只有马路会淹水，其实山上溪流的状况其实也都会受到影响。
1: 节目首播的时间是台湾台北时间，也是在屏东在地时间呢，是8月22号。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个名额已经秒杀了。
2: 对，这一梯次已经额满了，很是。
1: 今年还有下个梯次吗？请教两位。
2: 我们目前会观察。

0: 是其他的生物嘞？这样的比较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意义吗？比着比着，是不是反而丧失了原本可以拥有的宽广视野，沦为僵化傲慢的偏执狂嘞？今天我的伟突然问说，一定要比出个高下来吗？他说道，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去动物园玩，在黑猩猩区前面遇到一位爸爸对孩子说，他是我们的近亲哦，他就讲那个黑猩猩，可是呢，我们比他们聪明，懂得用脑，会说话，人类比较厉害。诶，过了不久呢，又看到了熊猫，一样这个爸爸又对孩子说，这种动物很可爱，可是只会吃竹子啦，笨笨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只能靠聪明的人类照顾他们。诶，这位爸爸的言论不太对吧？但当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可以请科普男邀请厉害的名侦探来帮忙吗？诶，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需要名侦探来帮忙一下，所以邀请的是台湾大学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大力，先欢迎大力。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大力。
0: 大力来节目当中，今天担任名侦探来宾，来解答刚刚讲到的哈，委托人说他在等于在动物园遇到亲子之间的对话，可这个对话呢，讲这个情境哈，如果先不从对话的正确与否来说，而是讲到说，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吗？这个疑问，可能对现在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说，为什么？什么道理嘞？
1: 近亲这两个字，我们要来。先厘清是我们想要讲的是我们习惯的亲戚关系，还是说我们在物种之间的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0: 是，的确，我们在讲亲戚关系，不会讲说黑猩猩是我的亲戚，我的哪一个亲戚的称谓，不会这样讲。
1: 对对对，因为或是说，甚至我们在学生物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学到说，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的话，有一半的 DNA 是来自爸爸的，一半来自妈妈的，
0: 是，
1: 那这样大家就会概念，就会脑中就会浮现。50%，然后你也会听过说，黑猩猩的 DNA 的相似度跟我们有99%这样的一个说辞，
0: 是，
1: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99跟50%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
0: 而且那个50%，如果从我爸爸妈妈各承袭50%的话，黑猩猩给我的更多。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1: 对对对，我只看这个数字，发现好像哪里
0: 怪怪的，所以那个近亲的概念，从物种上面来说，
1: 对，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物种之间关系的亲缘关系，
0: 是，
1: 就不是完全看同一个物种里面，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亲戚关系，或是这种亲子关系，
0: 是，所以这个亲戚关系、亲缘关系，我们就回到说，从物种、从我们的遗传物质等等的，但我们后面会继续往下来发挥，请教大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谈到说，从黑猩猩跑到了猫熊那边，猫熊真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吗？
1: 你可以想象有一些生物它确实在某一些环境当中它跟其他物种比起来它是比较弱势的，
0: 是，
1: 所以你在某些环境中你可以看到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多，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少，那有些呢甚至它可能是它刚好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生存，无论是现在的气候环境或是现在的人类活动啊等等，但是你回到以前的时代哺乳类成功活下来了，然后恐龙这一类的爬行动物灭绝了，
0: 是，
1: 对，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本来就会有一些物种比较优势或比较弱势
0: ，
1: 但这跟这些物种的本质上面的能力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0: 的确，刚讲到的，我觉得刚讲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反而是我们的委托人听到这个亲子对话比较可以说刺耳的部分，因为好像讲起来说，人类就比较聪明，人类就比其他生物优秀，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照顾猫熊，我们可以去告诉孩子说，那近亲当中黑猩猩什么近亲，但我们比较厉害，所以这种人类比其他动物其他生物还优秀是真的吗？有哪些打脸的反例吗？
1: 我觉得比起用优秀这个词来讲，不如说我们人类实在是太特别了，
0: 特别，
1: 与其相较于优秀，比如说我们太特别了，
0: 是，
1: 而那个最特别的点就是我们是我们
0: ，
1: 就说 We are us，
0: 是，
1: 因为我们就是属于这个物种，所以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眼光去看待，或者是说呢，我们其实本质上没有办法知道其他的野生动物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世界的
0: ，
1: 那至少我们知道人类是怎么一回事，
0: 是，
1: 所以当然我们会在自己人类这个物种上面琢磨的事情就会琢磨比较多，或 或者有更多的想法跟认识，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听到

0: 诶，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智能啊，会有道德啊，会有其他的想法等等的。但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诶，许多的研究慢慢告诉我们说，诶，其实人类就是其中一个物种，
1: 是
0: 这样子而已。哦，就是其中一种灵长类的物种。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灵长类其实跟我们会有一样的行为，哦，甚至一样的思考，甚至连最近都有研究告诉你，诶，鸟类之间，它们之间的鸣唱声也有语言的功能，有文法的存在。对，所以只是我们对于其他生物的了解还没有这么多。那因为我们就是人类这个物种，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了解比较多，那也就会觉得，诶，人类好像比较优势或是比较特别。
1: 的确，我觉得这个谈到我们哈，我们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家、我们班、我们学校、我们国家哦，那个我们的认同感会觉得说啊，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但这种比较到底有没有那个必要哈，这是一回事。可是要讲的是，像刚刚大力跟我们分享的，这当中，如果我们从一个只有我们的相对狭隘的，或从自己出发、经验出发来去看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会说话，但可能只是听不懂其他生物的对话。那你会发现到，比如说讲到海豚哦，海豚会发出声音，而且那声音的研究发现，他们沟通哎，就觉得哇，他们也很厉害，就变成好像有语言沟通，用说话、用发声的方式沟通就比较厉害。可是你发现有些动物，它不见得要说话，不见得要发出声音了，它的肢体，它用一些比如说姿态啦、飞行的动作啊等等的，也是一种沟通方式，甚至不用这种沟通，因为类似像心电感应哈，那种心电感应就变成。诶，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因此，就从这种研究的角度，刚刚讲说那种打点的范例哈，它不是说一定要讲人类好不好、厉不厉害、优不优秀，而是像回到刚刚大力所提到的特别或例外，因为有一个说法叫人类例外论，好像那个例外就跟刚刚讲我们啊，或是那种特别啊，它当初的起源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类例外论的说法呢？
0: 人类例外论其实是累积知识的一个结果。人类在面对这个世界，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科学史上面，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早期我们认为什么？我们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我们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那甚至一开始在分类各式各样的生物的时候，我们是把人类这个阶层摆在最高的位置。那随着科学进展后，你就发现说，诶，其实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那人类也不是万物之灵，只是生物多样性的其中一个物种而已。那你其实就会发现说，诶，原来我们其实需要的不是说我们自身有多特别，而是你需要自身的是，原来我们对其他物种的认识还不够。对，所以并不是说，诶，我们真的高人一等，只是说，诶，原来我们对其他人的认识。其他生物的认识还不够，也许当我们未来对这些其他的物种、其他生物认识的更多的时候，原来才知道，大家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各自的基础哦。那这个在这种不同的背景之下去比较，其实意义不大。而且真的要比较，原来只是我们对于他们的知识比较少，所以好像觉得说，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会。但其实事实上是，我们还不够认识他们。
1: 是不够认识这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但反过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类在探求、好奇的过程当中，原本以为的会去修正，会透过科学来去找到新的一个认识他者的方法的时候，其他的生物啊，不止动物，也包括植物。但刚刚讲这一段哈，我觉得大力描述的很云淡风轻，好像它很顺遂，但其实过去曾经有一些争端吧，甚至因为人类例外论而造成的一些问题麻烦。
0: 对，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圈跟其他的生物做区隔。像例如说，我们本身就是人类，所以我们会有人类社会的规范，会有法律的规范。那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在其他的物种身上。但相较之余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思考说，但是我们生活周遭还是有这一些其他的生物存在，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生物其实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共存，然后又不会显得说，人类过度的优越或特别，让每一种生物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即便是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打造成一个对人类非常优势的一个环境了，但我们还是要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其实让其他生物也还有办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因为让人类这个物种长久的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策略就是让其他的生物也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一起。

0: 跟我们活下去。
1: 嗯，的确，这样一起活下去，也显示出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些惨烈的遭遇，好像比如说，可能人类觉得万物为我所用，所以可能把一些动物给灭绝了。
0: 对，
1: 或是像一些在历史上面，你很难再回头，很难去复原，甚至那个没有就没有了的状态下，所以造成了一些，其实我们后来由因此而开始去反省，因此开始去改变，因此去做的一些，应该说现在很多保育的观念啊，很多对于其他生物的理解，就不像过去那种很高高在上的，然后万物之灵似的。但这一点我觉得回到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说我们要更理解其他人，其他物种，他者，用什么方法去理解嘞？总不能是说，哎，我问他们吧，他们回答，好，不是，而是科学家、科学界有哪一些方式，比如说研究方法的改变吗？
0: 例如说动物行为其实就有点接近在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动物行为学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哎，我们其实不了解这些生物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说些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们看看说，哎，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发出这些声音之后，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用归纳的方式来告诉他说，原来这一个声音，这个讯号对他来说，他接下来会产生什么行为，
1: 是，
0: 或者他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个体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1: 嗯，
0: 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乌鸦会记仇，
1: 是，
0: 对，就是大家带着不同的面具，然后去欺负乌鸦的话，只要换一个人戴同一个面具，他就会回来攻击那个人，他会记仇，或是他有时候会注意到有些野生动物他会有自我的意识，
1: 是，
0: 他会有自我这个个体的存在。那研究的话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就是你在生物的脸上做一个记号，然后把它摆到镜子前面，他如果会去摸对方，那表示他不知道，但他如果会去摸自己，那就表示是一个暗示说，他知道有自我这一个意识的存在。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做科学研究不一定需要这些高上大的科技啊，上太空或是 AI， 其实有时候你找到一些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可以探索出这些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到底在反映了哪一些讯息。
1: 是，
0: 你会发现科学家做研究不是只有买昂贵的器材，我们可能在动物的脸上做记号，或者去买奇怪的面具戴在自己头上，也可以研究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
1: 是，研究行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只是如此，还有一些会去套用说，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会有情绪，比如说家里养的毛小孩猫猫狗狗，他们会不会难过，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跟我有感情，我出门好几天没回家，他会不会想念我。所以这种连不是科学家，是一般人会有的好奇，科学家可能也需要从透过一些研究方法来去找寻到这些答案。
0: 对，就是相信有养宠物的，尤其是养哺乳类猫狗的这些饲主，
1: 是，
0: 他们一定会更有心得。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办法用科学报告来回答你这些问题，但他从个人长期的饲养经验，他一定可以很多事情他可以侃侃而谈，告诉你很多特别的经验这样子。
1: 是，就是回到我们刚一开始，如果讲黑猩猩是不是人类的近亲，反倒变成刚刚讲这些猫小孩已经变成家人了。现在我们都讲到说这些是家人一般的，它已经不是宠物而已哦，而是一种这种陪伴的观念，陪伴的感觉。而人类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就从这些也不只是动物园，而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点点滴滴来去理解。而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来聊我们人关于人关于其他动物之间的互相关系。今天的歌曲是杨乃文带来的《太骄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大力来聊打破人类例外的迷思，因为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人类例外论啊，又聊到我们的委托人提到在动物园当中听到的一对亲子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如果我们要从对于其他生物他者的理解，以及当我们讲到我们比较厉害，人类比较厉害那种独尊啊比较啦，有时候听一听会觉得就是人类的焦虑啊，就觉得说我不能输他哦，我们一定比较厉害，所以我才能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刚讲去动物园，关在里面的才是其他动物而不是我，是有这种焦虑的呈现吗？
1: 或者是说我们在看待其他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不完全像动物园，你不完全只是把它当作是展演动物的一个场域而已，那其实在背后还有非常多的作为，比如说野生动物救伤或者是保育这样的功能。
0: 是。
1: 那展示的话也有教育的功能，所以在动物园看到其他的动物，或者在野外看到其他的动物，其实都会有扮演不同的角色。
0: 是。
1: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些不同的生物。当然无可厚非的，其实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的角色还是非常的重大而且重要。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我们把现代叫做人类世嘛。那其实就算其实在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上面，我们当然都强调说每一个生命其实都很重要，每一个物种都很重要。但我也必须说这些生物的保育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地方是为了人类而设计的。
0: 是。
1: 例如说我们刚提到保育的终极目标，它终极目标是什么？它终极目标是要让人类这一个生物长久的在地球上活下去。
0: 还是一个很自私，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格局放得更大的观点。
1: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其他方法，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

0: 个，就是让其他的生物跟我们一起活下去，
1: 是
0: 人类这个物种才有办法长久的活下去。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在世界上所有的灵长目的野生动物都是高规格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1: 高规格保育类，
0: 就是，对，无论它数量再多，无论它再稳定，没有任何受血的因子，它都永远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即便它很调皮，它会偷你的东西，它会去破坏农作物，它会跟人类产生冲突，
1: 是，
0: 它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
1: 为什么？
0: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跟它都是灵长类，那我们跟它们是在亲缘关系上面的近亲。
1: 是，
0: 那当我们人类出事情的时候，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些遗传疾病，癌症等等，当我们需要一些解方的时候呢，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就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
1: 是，
0: 因为他们的整个基因体跟我们是最接近的。
1: 嗯，
0: 那如果这些参考书一本一本的消失的话呢，我们要发展人类的医学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1: 是，
0: 所以这一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我们的 reference，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我们看看人类这个物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
1: 是，刚大力描述的不是把它当成实验对象，而是研究对象。中间的差异在哪里呢？在来自于他们原本我们都是灵长类的状态下的时候，只研究人类是不够的。如果人类集体遭遇到一个重大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基因的缺陷，或是在对抗某一个，你等于人类束手无策，但发现我们的亲戚好像还好好的，他们可以去抵挡，或是他们到底有哪些，就是好像是刚讲到参考书，他们为什么可以？而这时候就反过来了，过去就觉得说啊，人类才可以，但现在是别人可以的时候，别的物种可以的时候，别的灵长类可以的时候，而且除了灵长类有更多的生物，有时候你的救兵，你的援军，你的可以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搞不好是其他物种哦。所以这些，我觉得那已经慢慢产生一种，在已经不只是保育哈，而是共好，而且共好的基础或者说它的一个原则，就跟刚刚大力你有聊到生物多样性是连接在一起的。
0: 对，而且我们可能也不太确定说，我们人类从人类这个物种出现 ，Homo sapiens 出现到现在，我们人类的演化到底现在是自然的演化呢，还是人为演化？我们可能已经分不清楚了。
1: 是，
0: 对。那无论如何呢？对，当我们想要回到那个比较接近原始状态的那个人类那个时候的基因体也好啦，或者是遗传结构也好，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找到了。
1: 是，
0: 那你可能也没办法从白老鼠的身上找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在野外生活这些各式各样的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就是我们最好参考范本。
1: 是，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一个综合体。你可以有一种买保险的概念哈。
0: 对。
1: 但是买保险呢，不是说你要去投资在什么地方，你要砸钱在什么地方。其实有一些来自于观念的建立，或者是当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哈，讲到说物种的多样啦，甚至它的彼此影响，以及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因为刚刚讲到生物多样性，好像是你保护这些生物就好了。诶，不对啊，他们要居住环境也要有相对应的，在人类我们现在拥有能力的时候，一起去投入跟关注，是吗？
0: 对，所以说也要呼吁一下大家，让大家可以理解说，我们知道台湾猕猴很调皮，
1: 是
0: 哦。那但无论它再调皮，它都是我们在物种亲缘树上一个很重要的近亲。
1: 是，
0: 那它的保育的身份呢，跟它我们的这个亲缘关系近亲的这个身份，还有跟他个性调不调皮是三件事情，所以并不是说，感觉台湾猕猴好像常常惹是生非，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赶尽杀绝啦，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把他们控制到一定的数量，这个其实都会需要非常严谨的看待这件事情，
1: 是，
0: 对，而且如果你再回头想想，你看看日本遇到熊的这些事情，再回来看看我们这些。我们台湾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野生动物还蛮可爱，
1: 是，
0: 它就调皮了一点，还不至于出人命，
1: 没错，
0: 对。但你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对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是会出人命的，那个是真的非常棘手的议题。
1: 是，因为这不只是人跟野生动物之间，可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就都市跟乡间，或是别讲都市跟乡间，就人类的生存环境跟这些生物的，大家都在地球上面生活嘛。为什么这个地方只有你能够住，而我不能一起住？像刚刚讲台湾猕猴，就我在录音之前呢，有跟大爷。

0: 因为台湾猕猴已经不是在高雄，因为我高雄人嘛，已经不是在柴山寿山那边哈，是六合夜市都可以看到它踪影的时候，怎么办嘞？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一个新闻上面的趣闻，但是啊，熊害日本熊害哦，那个会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中间取得平衡，但这个平衡已经不是说要如何去管控而已，而是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刚刚讲生物多样性啊，讲说这种生命之间的共好，因为我们不要变成它很傲慢的、偏狭的、心胸狭隘的，或者这种观念很狭隘的。因为今天谈这些话题都跟近期出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傲慢的圆》有关。但这个书名这四个字《傲慢的圆》，我其实第一时间看到想说，那个就讲猿猴嘛，也不是这个傲慢猿其实等于人是吗？
1: 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常忘记自己也是猿猴的一种，
0: 是。

0: 那本书，看看自己吧，自己就是啊，而且自己就是在刚讲图鉴，会觉得说好像是你去哪里收集来的，别忘了我们其实也在图鉴当中，
1: 对，我们也在里面。
0: 嗯，所以傲慢的猿，好，那如果我们就是猿，就是灵长类灵长目的其中一个物种，但为什么要加上傲慢？跟书写者是要借此去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吗？
1: 对，虽然说我们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但是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特别的地方。
0: 是，
1: 而且不要忘了，其实人科里面也不是只有 Homo sapiens 这个物种，曾经还有许多其他的物种。
0: 没错，
1: 只是在跟我们竞争之后，他们灭绝了，
0: 是
1: 我们留下来了。
0: DNA 是有一些是融合进来的。
1: 对对对，甚至是这样，也许我从我们的基因体还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蛛丝马迹，
0: 是
1: 那我们也许是那个时候优势，那个时候幸运，留下来的那个物种，
0: 有时候是那时候比较残暴，也可能，
1: 对，也许那个时候如果发生了哪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也许留下来的又是另外一个物种，
0: 不是智人，可能是克鲁麦隆，就其他的那时候的，那时候其他智利人有可能，
1: 没错没错，
0: 嗯，的确，我觉得这一块呢，也变成是在科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可能过去我们的一些误解，或是我们一些过于骄傲，过于一些那种太自以为中心的那种概念，慢慢的都要做了改变，而做了调整。这样的一本书就已经不是只有观念的建立而已，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本书会希望谁一起来读呢？
1: 哦，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试着来读读看。
0: 大家，所以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门槛，说啊，一定要是生物背景啊或什么的。
1: 对，甚至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来认识一下，重新人类。认识一下智人这个物种，认识我们自己，
0: 是
1: 对。那、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希望各种灵长类台湾猕猴也来读一读，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做到的话，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灵长类的学习能力不错，台湾猕猴懂得学会使用货币的话，那他也有逛夜市的权利。
0: 这说起来有趣，或许有那一天的到来。但我觉得今天我因为谈到这本书，谈到傲慢的猿，以及大聊节目当中解答了委托人的问题，问题的背后可能跟过去包括人类力万人的迷思到生物多样性的观念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天带领了听众朋友把自己视为大自然中与其他生命还有环境互动紧密的一份子，这样才可以建构出刚讲一个人类相对也是还是回到自私那点，我们能够永续发展，我们的未来继续存活下去的未来，才有办法去透过今天介绍的话题，透过今天回答的委托人的提问，让大家知道人类现在可以做哪些事情，理解哪些事情，不要再当一只骄傲傲慢的猿喽。非常谢谢大力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话题，谢谢大力。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名侦探柯普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1: 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周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我们聊到生命定制时代已经来临了，那跨国产业链恐怕也已经不是一个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的。有台湾有美国不同地方的仲介以高额的营养金，还有可以到美国旅游或到异国旅游这件事情，吸引台湾的年轻女孩跨国捐卵。这一整个过程在报道者采访团的追踪报道之下，现在有出版一本新书叫做《生命定制时代》，他们就非常详细的追踪了不同的利益端，不同的当局当事者，那写出了这个非常精彩，非常值得大家可以一读的一本书。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也很开心，很荣幸继续邀请到记者婉珍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在追踪报道的这几年间他所看到的所有事情。婉珍跟听众朋友一起打声招呼吧。
2: 宛如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珍。
1: 我们在上周节目

0: 不能说到巨细靡遗，但是也尽可能抽丝剥茧，一起来聊一聊婉珍在追踪报道的这一路上看到不同角色端经历到的各种故事和各种的想象。我们在上段节目的最后有特别聊到，就是说在以台湾现行的法律来说，其实对于跨国捐卵，甚至是女性要到国际捐卵这件事情，其实讨论的非常的少，甚至是好像很台面下，但是明明就是一个波涛汹涌现在发生的事情。当这些年轻女性她们真的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吸引，或者是基于利他的理由，所以愿意跨国捐卵，所面对到很现实的风险，其实很多时候变成了不能够明讲，不能够说，甚至是自知理亏的现状。在晚间追踪报道这个采访的期间，一定有听到很多这样子的故事。我们说，可能他在入境美国之前，要先被要求删掉各种不同的对话记录，但是到了现场，到了美国，那谁要来接他们呢？这件事情怎么继续发展下去呢？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很好奇的地方，因为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他入关会担心被发现有打工嫌疑的这个风险嘛，那所以很多中介会建议要求这些捐卵女生说，我们过去的这一些对话记录啊，或是电子合约啊，跟捐卵有关的东西应该都要删掉。那你最好是带空的手机去。那很多女生当然就会这样去了嘛。那你当然就会好奇说，那你什么联络方式都没有的话，你去到那边要谁来接你，然后怎么重新跟中介联系上？那有一个女生就说，她跟她中介的方法就是，中介知道她的班机落地的时间，那也知道她的，比如说脸书账号好了，那时间到了的话，那这个捐卵者就会打上一串暗号，比如说五个彩色爱心好了，然后可能下面就会附上你现在在几号门，或者是你现在在哪个地方，然后有什么样显眼的招牌等等的。总之就是你跟中介约定好的这个联系方式或是地点等等，那可能中介就会请房东啊、司机啊，或是他在美国这边合作的窗口去接他。
0: 我说这听起来真的很像人口贩运了，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会有接口接头者，然后到底这些捐卵的女性，或说整个产业链会怎么看待自己这种被买走的基因，或者说婉珍自己会怎么样诠释解读呢？
1: 其实也有女生是很不讳言的说，她站在一个比如说委托父母的立场好了，委托家长的立场的话，她也会觉得，我既然都有这个选择的机会，或是我都要花这笔钱了，那我当然要选最好的啊，对，他原话是讲，我一定要是买漂亮的，然后买学历好的，那我都花钱了，为什么不挑好一点的东西？对，那所以他们的心情其实可能不见得像我们旁观看到的会担心被物化或被买卖，而是他把它视为是一种，可能是真的是工作。就是我献出或是我付出什么东西，我得到了这个报酬，那对方怎么看待他的初心是什么？那是对方的事情，这样子。
0: 不涉及什么道德制高点啊，或者是比较批判的这种想法，单纯就是一个我能够付出的事情的一个商品，所有东西都被标价了，被等值化，这样。
1: 而且，因为他最终还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一个利他的精神嘛，对，他最大最大的这个核心还是会想说，我可以帮助到这个家庭完成这个求子的梦想。
0: 对，那在整段的采访过程当中，婉珍也一起到了美国去。你在第一现场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是几个发生的事情，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我记得两个我还蛮印象深刻的瞬间，就其中一个是应该说我去的那一段时间是刚好抓我有两个受访者都在美国做周期。对，那其中一位平常跟我联络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冷静，然后话也比较少。然后因为他去捐赠的这件事情，除了他男友之外，其他家人并不知道。对，所以他其实对于受访也是有一点点排斥，没有那么愿意这样。对，那我记得我一到美国之后，我就有问他说：“我们到 到啦，那是不是可以出来吃个饭啊，或是见个面啊什么的。那他那次蛮意外的，他就回我好几句话，然后其中一句就说诶，我可能就要回去啦，我可能周期就做完了这样。对，那因为通常刚有提到女孩们进去可能是拿旅游签嘛，那期限可能是90天，所以有些中介如果觉得诶，这个捐卵女生状况好的话，他通常会建议这个女孩子捐两次，就是第一个月跟第三个月，那中间让你做休息，那你可以自己去玩等等的。那等于是说我的这个受访者他就是完成了第一次之后，他的下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取消了。
0: 嗯，
1: 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到了这边之后好像有一点点感冒，那这个取卵的状况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以中介就临时取消了他的下一次的周期。对，那当然这个也不能说是中介不好，因为你就是状况没有那么好嘛，那硬待下来可能你在当地还是有一些花费，可能不见得对这个捐卵者是好的，可是他当然就会跟他的预期不一样。对，那我们就第一次活生生的看到，哦，原来写好的合约是会改变的。
0: 对
1: 对，那刚有提到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诶，少拿营养金啊，其实也有发生在这个受访者身上，他就是因为取出来卵不如预期，然后就被说诶，这个不符合当时我们提好的基本的条件跟要求，所以我可能只能给你多少。
0: Okay.
1: 对，那他就觉得说，哦，这个一开始没有讲好。就这些突发状况就活生生在我眼前发生。那还有另外一位受访者，他就跟我联系是比较密切的，那他也很愿意让我去看到他回诊啊，然后打针的状况。那我记得有一次他回诊完，我们就约在外面吃饭，就说诶，那我们请你吃饭啊，聊聊天啊这样。然后结果吃到一半，时间到，他手机就响了。那想了之后，他就拿出他的保冷袋，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就是他要打的针。
0: 哦、okay ，
1: 然后那个时候在一个就是一个吃到饱的寿司店吧，对，然后我们就跟店员借了隔壁一张空桌。
0: OK，
1: 那他就架起他的手机，自拍他的肚皮，然后拿出这个针，然后在肚皮上消毒。那就在一个就是人声沸腾的餐厅里面打针，
0: 很奇幻，
1: 真的很奇幻，超奇幻的。对，那那个时候就觉得哦，好讶异哦。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要自拍自己的肚皮，他说哦，因为要传给中介看，就是确定说针没有少打，然后有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打针。
0: 你觉得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冲击的，还是婉珍一直是这样保持很冷静的观察？
1: 会觉得很奇幻啊。觉得其实我们一开始做这个题目都很常开玩笑说，因为我三年前就差不多是30岁、
0: okay.
1: 就在这个捐赠的上限。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一直开玩笑说，如果找不到受访者，我要不要自己去捐？
0: 我刚刚原本有想脱口而出想问问这个有要卧底田野到这么，
1: 他说要不要自己去捐算了、然后如果收到一笔报酬还可以回捐报道者。
0: 人有点太好。
1: 对，然后就是可是
0: 什么原因没有做这件事呢？
1: 对，就是觉得真的太奇幻了。
0: okay.
1: 好难想象自己要这么做、而且就你难免还是会想说这个卵子最后会被谁用嘛，那他可能最后会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或是在哪个家庭里。虽然我不是真的那么重视血缘这个事情啦，但
0: 确实是如果开始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那么单纯。
1: 对, 对，那你心里面就会觉得 哦那我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要多想一点，
0: 是，
1: 然后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这么冷静。那包括我们到这两年再回去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女孩子她其实会在台湾捐完之后去美国捐完，那她也开始会开拓其他的周边国家，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可能是中国，然后或是泰国。
0: OK，
1: 那有些会去柬埔寨，然后我还有遇过有采访到一个有去乌克兰跟俄罗斯的。
0: OK，
1: 对，就会觉得、okay. 那这些人就是她的那个心理门槛是怎么跨过的？
0: 对，
1: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那我曾经有问过一个受访者说，这样就会有你的小孩在美，基因小孩在美国欸。然后说，哦，我不 care 啊，这没有关系啊，那跟我没有关系。
0: OK,OK,OK。
1: 我还总之我就在这种很冲突的过程中，然后又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生理女性其实是没有办法这么轻易做决定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 大的一群人他愿意这么做。
0: 对，一旦讨论到这个话题，其实真的有非常多样的发展，因为人类的行为嘛，行为本身就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决策。我们的节目其实也好多次都谈到，就是比如说早年一点好了，捐精这件事情，就男性捐精这件事情，可能曾经发生是没有次数限制，甚至是没有国度限制，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比如说在英国还会有第一代第二代这种因为人工生殖生下来的宝宝，他能够上网去寻找寻父之旅，然后发现有几百个 half sibling， 对，就是都是有血缘关系，同一个爸爸但是不同的妈妈，各种原因生下来。那很多国家因此就有规范了，但是我现在听起来这些规范都是仅止于国内。可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如果他是在不同的国家捐卵，其实好像也非常难以地球村式的规范。
1: 对对，而且像比如台湾是有规定活产次数的嘛，就如果你的卵子被借走之后，然后孩子顺利生下来的，那不管剩下多少卵子都是不能再被使用。可是每个国家的这个活产规范可能不一定是强制的，那次数也不一定。比如说美国可能就它会是20颗卵，那会5颗5颗这样子的去借给不同的父母。对，那如果这五个都活产，他可能也是在生殖医学会的建议规范之内，但就会有五个刚刚宛如说的这个半血缘的手足同时存在。
0: 对对，不过就算捐了也不一定会被点名指名到使用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也许对于真正捐卵的女性来讲，或捐精的男性，就没有想这么多，看似是最轻松的解法。
1: 我觉得是欸。因为想太多就会跟我一样对啊，你不想的话，而且比如说去美国你可能会觉得远在天边，那就也不会真的会离我的真实生活圈那么近。
0: 作为这样子题目的采访者，很常记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意识和认知，就是我们是相对冷静跳脱观察他人的事嘛。但就像婉珍提到的，其实又因为这个议题的我自己认为是很特殊的，就是跟不管是年纪也好或是性别也好有很切身的投射吗？你自己现在的这个角度会怎么看待生命看起来是能够被定制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当然科技上是确实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或是已经正在发生，但是它伴随而来的是我们要把这个科技利用到什么程度，以及它有哪些问题要被思考。比如说那谁可以有这个定制权，那定制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可不可以被遗弃，那会怎么被看待，那谁会是在这个定制过程中被使用或利用的一方等等的。对，那刚宛如提到的这个就是定制啊，其实我们在去美国这一趟也有听到一些很令人讶异的，就是说你定制完之后还可以像网购一样，比如说我是一个在中国父母，我没有入境美国，但是我可能可以透过挑选借卵跟借精，那胚胎完成之后再委托代理孕母，那最后生下来的宝宝是可以让月嫂再带回中国让我照顾。对，那他已经不只是定制了，是定制完之后还可以跟网购一样，就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到了我家门口。对，所以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冲击，那也会让我去思考刚刚提到的这些界限的事情。
0: 对
1: 对，那我自己的我个人啦，不代表本报立场我自己会觉得孕育生命本来就是开盲盒
0: 是。
1: 对啊，你就不会知道说你跟你的伴侣的哪些特征或个性或是基因会被遗传到嘛，那显性疑性什么的。那当你有这个选择机会的时候，好像大家就会忘记说本来原始就是开盲盒的这个惊喜感才是你孕育生命的其中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期待跟挑战吗，
0: 很重要的仪式，一个感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 当你有这选择权之后，大家就会想说，诶，我要做出最好的排列组合。
0: 对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就会有一点忘记说，这个排列组合再怎

0: 么排，它最终有很大一部分都还是要回到你的后天的教养啊、嗯、或是家庭的相处啊，然后包括这个社会怎么样去创造育儿的氛围等等的，它其实是有更多这些是出生以后的事。
1: 对
0: 对，但是因为前面好像让你有很多选择之后，你就会选哦，我要常春藤的、啊、我要顶大的、啊、我要身高多少的、啊、但这些就是高度期待下，然后被高度投注资源生下的小孩，他会不会其实很无辜的背负着一些就是高度的要求？
1: 嗯，
0: 如果他未来因为你后天刚说到这些养育什么什么的关系，他最后发展可能不如你原本的期待，
1: 对
0: 基因条件的期待的话，那这个孩子是不是会跟这个家庭会有更大的冲突，或是孩子可能本身会有一些自己的压力等等的、嗯、
1: 对，
0: 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去梳理的很清楚的一个思考。那可能很多委托父母，我不确定，或许他们有想过，但或许也没有想的那么多。
1: 嗯，
0: 但如果我自己是站在委托者的角色的话，我会担心说我都帮你做好了这么多的决定，然后这么好的决定了，那比如说你最后如果没有考上台大，那我是不是会对你失望？
1: 是，
0: 对，
1: 就是一个很人性自然而然的接踵而来的问题。
0: 嗯嗯 嗯，
1: 那确实我觉得这个讨论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前人的案例，不能说可以完全套用，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从这些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发展，已经有人工生殖的技术以来，大概生下来诞生下来的这些生命都已经成人甚至几十岁了啦。所以确实是在不可逆的这个产业链供给跟需求端的状况底下，也许从法令法治层面会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够忽视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这种伦理情感，还有我们要站在怎么样的视角去看待生命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所以回到台湾，现在在一直讨论人工生殖法，去年开始总算有20几个立委提了各种不同的草案版本，然后现在有政院版，就是卫福部有自己的版本，也在逐条审查，进度稍缓，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些推进。那台湾现在就是把代理孕母这件事情脱钩，可是开放比如说单身女性跟女童能够使用这个人工生殖法的释法对象。但在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焦点上，你觉得相对于我们这个捐卵，或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延续刚刚讨论的，是一旦是透过这样子的这个生殖过程诞生下来的孩子，他们的一个身世知悉或说血缘告知权，你自己会觉得经历了这样子一段采访，然后你看到了很多各种被标价、被量化、被商品化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这样子诞生下来的孩子，哪些资料应该要被告知，哪些事实是他们，你会对于这样的一个角色，你会觉得他们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0: 这个身世的知悉权，其实我自己觉得在这个题目的发展中也是有一点矛盾吗？因为我们的第一个可能第一步是刚刚我们前面有聊到的，是发现了这个跨国捐卵的产业嘛。那当时其实很多这样的捐卵女性就会很在意的是她的个人资料是不是被
1: 完整保密。
0: 完整保密。
1: 因为有点灰色地带嘛，我也不想讲。
0: 对，
1: 赚这个钱有点害羞，
0: 有点怕别人怎么看待我这样。然后比如中介之间是不是应该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够流通，不能随便乱给等等的。
1: 对，
0: 那甚至是委托父母知道我的一切事情，但是他不会知道我的名字，所以他应该找不到我。
1: 嗯，
0: 对。那但是发展到我们后面的第二部曲，可能就进到了是比较委托方的代孕的这个讨论。那到第三部曲，我的同事也是这本书的主编傅年，他就很前瞻性的去看到一个问题，那生下来的孩子呢？对，就是有委托者嘛，然后供给者嘛，那这个孩子的他的想法跟他的权益，
1: 对
0: 他没有被关注到，那就会讨论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刚宛如提到的身世知悉权。那当然在其他欧美各国可能大家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就像刚刚说人工生殖已经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那大家都是基本上都还是秉持着越早让孩子知道自己

0: 自己的身世是可以降低很多家庭的冲突跟自我认同的这个怀疑嘛、嗯、对，那台湾接下来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对，那对照我们刚刚说的，你就知道诶，这是有冲突的、哦、因为孩子可以知道多少跟捐赠者可能他想要保密。
1: 对
0: 对，那刚提到的我们的行政院的这个修法版本，其实这一次就有提到了这个，就是到时候如果你是有透过这个人工生殖借精借卵生孩子的话，那这个父母是必须要在适当的时候去告诉子女说诶，你其实是这样子生下来的小孩、
1: 嗯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对，那草案中也有提到说，因为我们现阶段目前的人工生殖法，我们对受赠者他只能够知道捐赠者的比如说血型啊、种族啊、肤色、嗯、就是非常非常少数大概3到4个非辨识资讯的要件而已。那卫福部的这个新版的草案就是说，诶，如果子女在长大之后他想要更了解，他知道他的身世了嘛，那他想要更了解这个捐赠者的话，那可能还可以在捐赠者同意之下还可以开放更多的非辨识的资料给这个孩子。
1: 对，
0: 那比如说像是什么国族啊或身高、嗯、对、嗯、但是有没有其他的细节的话，当时我看这个新闻资料是说，卫福部因为这个之后可能假设真的通过，他还需要更多执法去健全这件事情。对，所以可能我们要之后才会知道。
1: 对，
0: 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吗？就是我们开始注意到了这个生下来的孩子他的需求他的权益，但同时我们还是在一个算是有顾及到捐赠者心情跟他的需求的一个界限上。
1: 对，
0: 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说哦，我们就是什么样都可以查得到的话，一定台湾又这么小，那可能会有一些捐赠者就会觉得哦，我搞不好会被找到啊，或是诶，如果我搞不好家里家境不错，这个人会不会来认清要财产、
1: 嗯、
0: 等等的，就会有很多这些不管是真的会发生还是只是一个假性的疑虑，那可能都会导致后续来捐赠的意愿变低。
1: 对，目前的讨论就会是说，当然捐赠端跟最后这个婚姻关系底下，无论你是因为捐卵或是捐精而产下的孩子，之间是绝对没有关联。这件事情虽然讲得很明确，但就像婉珍讲的，很多东西是不管假性议题的讨论或什么，它就可能会因此让捐赠者却步。但是反过头来讲，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讨论孩子的权益，是我觉得也真的很冲击我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假定生命一切都很顺遂嘛，那总会有需要一些医疗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一个生命来讲就会真的是重要的。到底我只知道血型不完善嘛，所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遗传疾病，或者是我看之前英国 BBC 的那些纪录片，就这些孩子其实会有蛮挫折的时刻，就是我一直找不到我在人生当中的一些表征到底像谁，
0: 哪里，
1: 对，来自于哪里、嗯、就一片迷雾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在所谓很主流管道底下，比如说像我们这样长大的孩子会很难以想见的一些心理上的状态。
0: 嗯，
1: 我觉得这确实是这一次我看到生命定制时代你们这样子三部曲的报道当中，确实像你刚刚讲的很前瞻的想到了这件事情。
0: 对，而且因为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好像叫千金寻父，还是也是讲一个男生他就在小镇上然后捐了超多精子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里面就有揭露一件事情是现在科技可以做到的，就是说一些消费型的基因检测，你透过唾液或血液然后再回去追踪，那与其透过这种方式你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可能跟你有相同血缘的人、
1: 嗯、
0: 那倒不如在前端的像刚刚说的我们这个法规揭露，不管是法规上的还是说诶你个这样子的家庭的一些心态的建立，我们就把它做好、
1: 嗯、
0: 我觉得都对这个孩子来说是可以造成更小的冲击吧。
1: 对，
0: 对啊，
1: 而且事实上在许多同志家庭的孩子身世揭露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很被完整讨论的，但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都是异性家庭，确实一直以来大家都我感觉就是很自然很主流，所以没有想过这种方法、
0: 嗯、
1: 那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需要讨论到 这个话题的时机，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生命定制时代》这本新书。有兴趣的话也都欢迎大家可以直接购买然后再阅读。我相信婉珍跟团队也会很期待收到更多的回响和回馈，然后看到你们的这个网站最底下也继续征集一些个案也期待也许这个议题还有很多后续值得讨论的话题。谢谢婉珍，
0: 谢谢
1: 今天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采访历程，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只是性别，下周见，拜拜。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1号早上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最高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李卓人的太太邓燕娥表示裁决不公平，会和律师讨论是否上诉。请听以下的报道。
1: 综合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最高法院21号早上在西九龙法院宣判，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及其三名领袖，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与何俊仁，被控香港国安法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各被告人罪名成立。他们被指控于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根据香港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法院裁定李卓人、何俊仁及邹幸彤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香港法律的规则原则，三人

0: 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邹信彤听闻判决后神情平静，待法官离席后，李卓人向家属席摆出爱心手势，并且微笑。这起案件今年初开审时，何俊仁在庭上认罪，李卓人和邹信彤不认罪。支联会则由破产管理署聘请资深大律师辩护，同样不认罪。案件于五月中进行了结案陈词。在审讯时，控方曾在庭上表示，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等同推翻国家根本制度及北京中央政权机关。李卓人的代表律师当时回应说，支联会的结束一党专政纲领聚焦专政，认为任何党派都不应该专政，而非针对中国共产党。端传媒报道，在散庭后，李卓人的太太、曾任国际家务工联会秘书长的邓燕娥在法院外向媒体表示，裁决不公平。她认为法官没有考虑辩方律师的意见和资料，对此表达愤怒。她并希望判罪从轻，并且会和律师讨论是否上诉。支联会全名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多年来一直主办六四天安门学运镇压事件的悼念活动，直到2020年被香港特区政府以 COVID-19 疫情为由禁止为止。2021年9月，三人被正式起诉，支联会也在同月底通过解散决议，结束32年的历史。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陆委会21号表示，有关香港支联会及其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信彤遭到香港法院宣判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成立，陆委会表达深切遗憾与痛心，呼吁中共及港府停止政治迫害，立刻释放本案遭关押人士。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将来台湾民众前往香港的风险可能不亚于到中国大陆，他说
2: 特别是政治风险，其实跟中国大陆比较起来，可能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个也是我们一再在提醒，就是说现在的香港地位以及现在在香港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可能跟这个中国大陆可能是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甚至是可能会超过的。这个也是我们在呼吁国人，就未来在这个前往香港或陆港澳进行交流的时候，都应该要考虑到的政治风险。香港已经跟过往的香港已经不太一样。
1: 此外，德国和法国外交部21号都表示深感遗憾。法新社报道，德法外交部针对邹信彤被控煽动颠覆罪名成立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邹信彤等社运人士长期以来不遗余力推动中国，特别是香港的人权与民主和平倡议，人权不构成犯罪。德法外交部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应该立即释放邹信彤，以示对所有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尊重。对于海协会副会长孙雅夫和媒体谈及会引发外界觉得中国大陆快要武统台湾的舆论，某种程度是美国和台独势力造成。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21号表示，陆方如果真的这么在意外界对于武统的批评，其实只要采取三项措施，确立不会破坏台海现状，自然不会再遭批评。记者陈国伟报道。
3: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雅夫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大陆的对台方针非常明确，还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面对复杂情势，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一贯立场。孙雅夫说，老是会有很快就要打的传言，或说武统随时要来的这种舆论，某种程度是美国人和台独势力造成的，就是意图让外界认为中国大陆要动手，在台海制造不稳定、不和平的状态。对此，海峡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宝文回应表示，台湾早已结束动员戡乱时期，现在也没有要主张反攻大陆。全世界都知道台湾目前以维持现状为主，可是中国大陆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要用军事力量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在武力使用方面，始作俑者其实是改变现状的中国大陆。他说，陆方对台进行各式灰色地带洗脑，包含在台湾周边空域、海域，最近还有海警船在东部海域以及台湾离岛周边演练，甚至更进一步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希望能够改变现状。在法治方面，台湾从过去到现在没有通过任何一部法律或制定相关规范要改变台海现状，中国大陆则是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甚至丢出了所谓的统一时间表。 李宝文强调，近八成台湾民众希望维持现状，这是主流民意。

0: 议。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这么在意国际社会或台湾社会对于武统的批评，只要马上放弃改变现状的路线就可以。
1: 停止用武力来威胁台湾，或者是停止用军事手段，或者是各式其他的法律、政治手段来进行灰色地带的袭扰。第二个，停止用军事威胁的手段来威胁周边国家，然后立即恢复，就是说两岸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对于台湾的民选政府以及海基会的这个对话管道的一个恢复。那我想，这个才是国际社会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才是一个症结跟这个可能可以消解国际社会批评的一个方式。
0: 而有关劳动部人员和台湾代表队将于9月赴上海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李保文提醒陆方，如果所有交流都先放出政治前提，这对促进两岸交流没有太大帮助。海基会后续将尊重劳动部和代表团的考量和安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大陆驾训班盈利日渐减少，过去学员要排队等练习开车，如今还有空车停在角落待命。分析指出，驾训班如今有80%不赚钱，预估未来5年内驾训班将减少1/4以上。原因除了出生人口减少，年轻人消费观念转变更是重要因素。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谁杀死了驾校这个话题这几天成为中国微博热搜第一名。路媒报道指出，暑假本来应该是学开车的旺季，但今年山东济南一家驾训班15辆训练车只有4辆在教学，其余的车都停在角落待命。根据中央社报道，有路媒引述中国全国乘用车市场讯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话表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念转变，2000年出生后的00后大都是有需求才消费，加上过去学车体验差，年轻人普遍延后甚至放弃学开车。崔东树预测，2026年到2027年是驾训班淘汰高峰，2031年后供需趋于平衡，预计行业总量缩减 25% 到 35%。 第一财经20号报道，有资料显示，中国超过 2.1 万家驾训机构中，超过80%没盈利，产能利用率平均仅 28.6%。报道分析，驾训班生意差有多个因素，其中之一是适龄学车人口变化。在汽车开始普及的时期，想考驾照的有刚满18岁或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又大量30多岁以上的人，并且中年人的占比较高。但多年下来，中年人有学车需求的几乎都已经考取驾照。从出生人口来看，若以10年为一个阶段，00后1.63亿人，相比之下，60后到90后每个阶段都超过2亿人。同时，中国年轻人的消费理念在变化，随着网约车越来越方便，大城市的地铁、公车网络日益发达，交通替代方式多。家住广州番禺的李先生几年前买过一辆 SUV， 开了2年就卖掉。他说，现在地铁和计程车这么方便，比起买车养车的开支少多了。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中国一封00后写给列祖列宗的公开信在网上疯传，00后一直2000年后出生的人，发文者久久归来，以00后代言人的姿态向50后、60后、70后开炮，批评列祖列宗们留下一个充满高房价、职场内卷、社会福利漏洞及原生家庭创伤的残破世界。列祖列宗由传统成语列祖列宗谐音改造而来，将行列的列改为优劣的列，直接讽刺长辈或前人留下的不是庇荫，而是负担。公开信于8月16号发表，在中国网络平台迅速走红，评论认为这种网络情绪反映了中国当代青年面对现实压力时的集体心理防御与反叛，甚至有人感叹自己未来会不会也成了下一代眼中的列祖列宗。X 平台爱迪生评论指出，中国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许诺，中国不能再用牺牲一代人解决下一场危机。据了解，这封公开信传达的00后心声是，那些我们继承来的不公到我这里为止，那些我们曾经忍受过的屈辱到我这里为止，那种依靠低人权、低保障和低尊严换取增长的时代到我这里为止，那种让权力永远不必真正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到我这里为止。中国潮流玩具公司泡泡玛特公布半年报，上半年营收低于市场预期。泡泡玛特海外业绩承压，亚太、美洲今年上半年营收都衰退，这与老布布海外热度下滑有关。泡泡玛特20号公布半年报， 今年上半年营收人民币 171.7 亿元，低于市场预期 199.8 亿元。在海外业绩部分，今年上半年亚太营收年减 9.7%， 美洲营收年减 16.5%， 仅欧洲和其他地区营收正成长，年增 5.9%。根据澎湃新闻21号报道，泡泡玛特创办人王宁20号在中期业绩电话会议上表示，上半年完成超过 20% 成长，不过去年第三季基数高，可预见下半年压力比上半年大，今年全年也许无法完成年初既定 20% 成长目标。拉布布为泡泡玛特超级 IP，泡泡玛特首席财务长杨进兵坦言，2026年泡泡玛特海外市场经营利润率下滑，一方面是拉布布海外热度下降，导致海外收入年减 11%， 另一方面海外市场尚在扩张期，租赁人力成本对于经营利润率下降有一定的影响。泡泡玛特首席营运长斯德表示，海外市场经历去年高成长，随着流量回归正常之后，今年年增率压力较大，预计下半年也会延续这个态势。台风梅沙七月间带来的强降雨引发广西历史罕见洪灾，根据官方21号最新公布，灾害造成南宁和贵港两市超过165万人受灾，159人不幸罹难，10人失联。受台风梅沙外围环流影响，广西在七月上旬遭遇一场持续性强降雨，南宁市和贵港市成为重灾区。根据官方资料，这场暴雨强度极大，范围极广，远超当地排水系统的负荷能力。其中南宁市灾情最为惨重，衡州市的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更因为无法承受巨大水量发生溃坝，瞬间释放的洪水以毁灭性力量向下游村镇猛扑，直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大量房屋被毁，无数家庭流离失所，整个区域的通讯和电力也告中断，与外界一度失联。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广西南宁市、贵港市政府分别召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公布截至8月21号零点的最终伤亡报告。官方证实，灾害共造成两市16个县市区，合计159人不幸遇难，另外有10人至今仍然失联。目前，两地政府已经宣布工作重心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南宁市目标在半年内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贵港市则将重点修复受损的基础设施，并强化城市内涝与水库安全预警体制，防止悲剧重演。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华埠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从第一线工作一直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跟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啊，刘文斌教授啊。那我们今天节目要跟他聊啊，面对中共的认知战，台湾社会啊要怎么样防御，内部有一些自我瓦解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那过去我们谈认知战，往往聚焦在个人的心理视图或是科技的声位啊，叫做 deepfake。但是真正的战略高手看的是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啊都必然存在结构性的裂痕啊，不论是青年世代的低薪焦虑啦，贫富差距的相对剥夺感，还是都市与乡村的资源不均啊，那现代认知战最核心的阳谋就是把这些社会学的真实矛盾啊精准武器化，他们不制造新的问题，而是顺着台湾社会的旧伤口不断撒盐撕裂，一直到社会信任崩解哈。当社会学变成一种武器兵法，台湾应该如何防患这场内部自我瓦解的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是杨绛。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老师啊。你这个研究里头做认知战最厉害的手段就是顺藤摸瓜哈、哦。社会学里常谈到社会内部本来就有矛盾哈、哦，劳资世代、南北性别啦这些矛盾，那境外势力如何利用这些本来就存在的结构问题来发动攻击哈、哦？啊，捏造一种全新的谎言哈、哦，那这个杀伤力很大，你怎么看？
1: 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哈。那事实上社会是有很多不同的需求的人组成嘛，有人喜欢喝咖啡，有人喜欢喝茶，有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有人是喜欢吃韩国料理，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甚至双胞胎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嘛。这个社会的原貌就长这个样子，我们通俗的用语叫做多元化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他的意见，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认知战攻击里面就利用这个多元化不断的去扩大我们之间的差异啊。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要怎么样分众攻击啊？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话，有 sales 过来，大概不会卖我化妆品啊，卖我化妆品的成功率大概不高啦。他大概过来卖我西装跟拐杖，大概成功率会比较高。他很清楚的知道我的性别、我的年龄等等这些东西嘛。过去是靠 sales 用眼睛跟经验去判断，现在不需要啊。现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演算法嘛。只要你一上网，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大概喜欢哪一样东西，我就不断的推给你这个东西哦。这个模式如果运用在政治上的话，哦，那就很可怕了哦。你喜欢这个统的，你喜欢独的，你喜欢中间的，我通通知道，因为你上网找的那些资料都可以推得出来你是属于哪个属性嘛。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我就很快的可以把相关的讯息传给你，最后这些人就形成了同温层。这些同温层的人说，我 open mind 啊，我喜欢黑的，我还看看白的到底意见是怎么样。后来啊，我证明黑的是对的、啊、很多人是这样自信的、哦、可是最后的结果他还是变成黑的、哦、啊，不是变成白的。为什么？他不断的自我证明他是对的。为什么自我证明？因为他看到的所有的讯息都是黑的是对的、啊、他根本就找不到白的是对的讯息，因为刚刚讲的同温层跟演算法的结果就推给你的讯息通通是黑的是对的、啊、白的没有对的、啊、最后他证明说，你看看我果然支持黑是对的，是没有错的、啊、你们应该跟随我。哇，那越搞越大了，那大家吵成一团。认知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哦、在中共就利用这个手段、哦、不断的、利用我们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哦、去传播这种讯息来攻击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极化嘛，哈，北极南极那个极嘛，让你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对外或是理性的讨论问题嘛。他想达到目的是这个。我觉得是目前认知战研究里面对于一个目标体攻击、哦、是最有利的最可怕的一个手段。
0: 那当然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啊， social trust 就是社会信任、啊、维持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黏着剂。那认知战如果以社会学为武器啊，啊，这样的话就连这个黏着剂都已经可能产生质变哈、啊，那所以呢，有可能就对民众啊、对司法、警察、对媒体，甚至邻居啊，就彻底失去信任，觉得自己变成是 party loner， 就是活在这个国家，可是觉得自己没有朋友，
1: 是
0: 到处都不相信。可是我必须讲哦，中共每天在搞这些东西，搞到最后。我现在看中国的人都是他不相信他们的司法，不相信他们的公安、嗯、不相信他们的媒体，不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嗯、什么都不信了、
1: 啊、确实如此啊。
0: 那、他这样还要搞吗？
1: 所以他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维稳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社会没有信赖感。
0: 我这样说、如果中国、哦、是一个非常富庶然后很自由的国家了、哦、台湾还是不跟他在一起、哦，那 scenario 是说他就开始搞你的社会矛盾嘛，但是问题是他有很好的处理社会矛盾的基础嘛，
1: 没错，
0: 他目的是要把你们融合在一起嘛，那你台湾不好嘛，我中国好嘛，但是他动用了一些小手段啊，的认知嘛，他要的什么民主伟大复兴啊，啊，民主伟大复兴你要先变成是一个是比较 better society 啊，那你不是啊。你知道我最近这个就这也不讲谁了哈、就是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每天讲中国有多好，说杨先你都没有去过中国，所以你都不知道人家建设有多厉害。我只问他一句话，那你有没有考虑搬到中国住？他骂我， 我只是讲一下他好，你就要把我赶走。我说不是，我问的是你有没有考虑搬去住。那你要去面对一件事情，说你为什么每天在台湾讲中国好，但是每一次你都是住在台湾，你不愿意去中国住。
1: 是，
0: 很多朋友他觉得美国好嘛，
1: 嗯，
0: 你要真的办移民去了嘛，
1: 是，
0: 言行一致嘛。
1: 对，
0: 所以其实人啊，脚很诚实了，
1: 对，脚投票，对，
0: 脚投票嘛。我说你有考虑过，那就干脆去定居在你觉得比较美好的中国嘛。
1: 嗯
0: 嗯，因为你把中国讲得很美好嘛，台湾样样不好嘛，你什么都骂嘛，警察也不对啊，司法也不好啦，看起来的房子啊都是不像话，跟上海不能比，那你会不会考虑要搬去住？这个你只要告诉我说我愿意啊，现在就是准备要搬去住啦，那我就恭喜他。不是，他生气回来攻击我。
1: 我有同样的经验的，有一个老先生呢，是一个教授，他退休以后住在美国，身体不舒服，当然要回台湾看健保，这是必然的嘛，标配嘛，
0: 对对对，
1: 这些大家都知道嘛，哈。
0: 对，
1: 有一天就聊天，他说我这个很喜欢中共啊，把我吓到了。我说哎，中共很好，你相不相信？他说我相信。我说那太好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干脆哦，你就离开美国啊，到中共去住嘛？后来他也生气了，不跟我赖了。以前不是有个网红叫司马南吗？他每次在电视上骂美国啊，美帝啊，走狗啊。那有一天啊，当被人家发现说，哎，司马南，你在美国买了好几间别墅啊，你在中国赚了那么多钱，然后你在美国买了这个别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住在美国？他回答是经典啊，他说骂美国是我的工作啊，住美国是我的生活啊。
0: 中国社会今天最大的问题，
1: 对啊，他
0: 心口不一，
1: 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信任嘛，
0: 行为都不对，
1: 没有办法信任，
0: 每天讲了一大堆东西，根本都是假的。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1: 所以这个社会的信任呢，是非常重要，在认知在里面哈，他不一定要把你的认知从 A 变成 B 啊。哦，那很难嘛，哈。我让你什么都不相信哦，那我比较容易嘛。
0: 是，
1: 好，所以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掏出100块钱，说各位同学，我现在拿100块给你买东西哦，你竟然愿意卖给我，请问你这一张纸竟然值100块，你凭的是什么？因为你相信这个可以值100块嘛，所以如果你有美金的话，你拿出美金1块钱哈，它上面大概如果我没有记错，它这样写的，好 ，Under the God we trust 了，
0: 啊，真的，
1: 1块钱的上面有这个字
0: ，Under we trust，
1: 非常非常经典哈，因为你这一张纸竟然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因为我信任这一张纸啊。
0: 对对，
1: 如果这个社会哦，如果什么都不信任的话，哦，那个这个社会不晓得怎么办。
0: 我认为大多数人，在他的面前，这边摆美金，这边摆人民币，
1: 是，
0: 你只能拿一张，我看都拿美金，
1: 我看是都拿美金，
0: 都应该 we trust，
1: 对，应该 we trust 嘛，
0: 即便是无神论者也一样拿美金，谁要人民币啊？
1: 对啊，所以现在不是有很多美国衰落论吗？哈，美国越来越衰落吗？我看到书里面，从1950年代开始，每一年都在讲美国衰落，衰落到现在了哈，还在讲美国衰落论啊。美国已经打败了俄罗斯这个大帝国嘛，哈，然后还持续讲美国衰落论，这个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0: 他
1: 就是制造这个东西。可是当你问到说你要住美国还是住中国的时候，你要拿美金还是拿
0: 你拿一张美金跟人民币看他拿哪一张，
1: 你要挑哪一边的时候，你不是说美国衰落吗？他这个还不起这个外债吗？反正你讲了一大堆。
0: 现在不要

0: 要，
1: 一句话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不搬去住？
0: 是，
1: 就 check 将军了嘛，
0: 是是是，
1: 就结束了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没错，台湾不需要担心我们的民众论出去嘛，台湾不需要，说你要论就论嘛，你
1: 我也就说你要考虑好哦。现在中国一进去不一定出得来哦，
0: 是是，
1: 好的，9月15号以后
0: 是。
1: 你不见得出得来哦，
0: 现在
1: 说不定你还要拿台湾的家产去赎身哦。
0: 这个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我们的邻居有一些人在那边要出差的，他会担心要不要去。
1: 只要担心就不要去。
0: 对，所以大家
1: 最近有好多朋友都问我说：“现在去中国安全吗？”我就三个字：不安全。
0: 对，确实
1: 不要去，
0: 确实如此。
1: 因为他们已经缺钱缺到任何看到你就想打劫，他们就是一群，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一群绑架犯，从习近平开始以下全部绑架，绑了你有什么理由？没什么理由，就是把你的钱拿出来，我再放你回去。
0: 有这个趋势？
1: 有吗？
0: 确实有这个趋势，
1: 现在是绑架犯，变成一个绑架犯的国家。那当然有个问题啦，就是这个网红时代最大社会学危机啊，就是流量往往大过专业，网红用很强烈的情绪质疑政策啊，政府或学界澄清，往往没人看到。认知战中敌方最想看到的是让台湾社会陷入一个谁大声谁就对，专家体制完全失信的瘫痪状态。当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真正发生啦，但是这的确是中共认知战了，想要达成结果。老师你怎么看呢？
0: 对，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两个东西可以解释它。我们先讲媒体的生态的部分，就是刚刚您提的谁大声谁的流量大嘛。我引起你的激烈的情绪反应，不管你伤心也好高兴也好，只要你点阅 clickbait 嘛，只要你点阅的话就有流量就有钱嘛，所以我一定要做的很激进的或是很
1: 麻辣的
0: 麻辣的
1: 状态，管它是不是事实，
0: 那不重要。过去有一个案例嘛，网安小鸡嘛，跑到柬埔寨去假装自己被抓到什么这个 KK 园区啊什么，后来被柬埔寨政府说你这个是造假，后来被判刑嘛，这个是社会事件，大家大概都听过这个事情。所以现在的一个媒体生态就是说谁大声谁就有钱赚啊，糟糕了，就大家都比大声，没有人去讲真实的状况。这后面的后续却是我们全民要去共同承担的责任。这发生两个状况，第一个叫初始印象，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完全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突然之间哦，你告诉我这个状况，我先入为主的印象里面，这个印象会留在我脑袋里面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磨灭，甚至我的认知哦会被你这种大声告诉我的现象而引导嘛？那认知在里头有很多的部分是让你在不知道状况之下，突然告诉你所谓的真相是什么，你可能会被他带着走，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叫睡眠效应哈，就是说明明知道你是讲假话了，可是日久以后啊，隔了可能一个月以后，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个讯息是谁跟我讲的，但是我只记得你跟我讲过那个内容。简单说，就是我骗你的过程哈，到了两个月、一个月以后，你根本忘了是我骗你，你只记得那个内容啊，我就达到我目的了。所以现在变成全部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比大声。比流量，我们的社会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判断哪一个是真哪个是假，这个跟媒体关系是很重要的。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媒体到底你有没有能量告诉我们的老百姓真实的状况，让他有足够的判断的参考，就变得很重要了。
1: 我承认老师你讲的所谓多元那生态那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左中右都有，甚至有人主张共产党，这是民主社会一个常态。那当然在这个状况底下，这个国家不容易的比如说现在台湾蓝白就挑战赖总统说你只是 40% 的总统，的确是 40%， 的确没有过 50%、可是我还是赢你了，
0: 没错，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1: 我总统不是我在做吗？然后呢每天都在讲说你那个不能代表全民，然后有另外一个认知叫做 60% 的人没选给你所以我们代表 60% 反对你不过 60% 来反对你，那一天为了油的问题上街总共不到20000人，吹牛成200000那自此以后再也不谈油的事情了，因为他知道他没有60%，他知道

0: 虽然赖清德只有 40%， 可是他现在可能在成长，哦，很多民调就说赖总统的民调可能现在已经进步了，而且有可能接近 50%，
1: 嗯，
0: 哦，这样，那这个是事实嘛，但是他回避，哦，啊，可是最近的确不太敢讲，不太敢讲说他们60%了，中间有一个一直讲说他们可以代表60%的哈，蓝白结合可以代表60%，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被抓去关了哈，就这样，那当然就是他贪污嘛。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台湾社会哈，我不担心，不知道刘老师你的看法怎么样？这就是常态。那么为了要让民主政治继续走，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信则恒信，不信则恒不信这个问题，他甚至于扭曲自己的看法，没有办法说去理解说赖清德30-40%，陈水扁30几%，还是叫做总统啊？你觉得呢？
1: 这个东西啊，40%也好，60%也好，在几%也好，你怎么解释？怎么看呢？其实哦，在研究上，我们称为讯息诠释啊。讯息诠释嘛，哈，你说，哎，你拿40%，我有60%，那他说我多你一票也是总统啊，我全民在我手上啊。
0: 你有60%，但是你没有啊。
1: 我纵使现在有十个，假设了
0: 没有被中选会认定
1: 啊。假设有10个人参选嘛，哈，最后我是10%当选嘛，其他人都是分票分掉了哈，我还是总统啊，因为游戏规则就长这个样，
0: 就长这样。
1: 那哎，那你要怎么去诠释它？
0: 相对多数。
1: 对，那你要是怎么去诠释它，就靠各位的本事了哈，靠这个选民怎么样这样去判断，那你选输人家，人家只多你一票啊，那对不起啊，游戏规则就是长这个样子。中选会说你当选了，给你证书了，你从此可以号令三军啊，啊，对不起啊，你有60%也不行啊。
0: 就是结实的40%以及松散的60%，
1: 你要怎么解释哦？
0: 是
1: 选民说，你讲的有道理，看有没有道理。其实这个就是认知内战嘛。哎，内战就是你到底要用飞机大炮、用毒气呢，还是要用什么东西哦，去达到你的目的哦？那个是手段的问题哦。认知内战是我不管你怎么诠释，最后我获取主流民意的支持，我就达到目的了哈。所以这个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嘛。
0: 所以民主社会里头哈，就是有很多人在监督政府嘛哈，批评公务员呐，这都天经地义的自由啦。这个我们就必须说言论自由嘛哈。那我们要维持民主社会。哎，不是只有聪明的言论有自由啊，
1: 是
0: 愚蠢的言论也有自由啊，对不对？
1: 没错，
0: 他想要愚蠢，你怎么样？去更正说你这个言论这个很愚蠢，没有自由，那不可以啊。
1: 不可以，他在无厘头也有他，
0: 在无厘头的都有自由嘛，哈。但这次战要的是把这些健康的政策监督进一步扭曲成这个国家完蛋了，这个体制不值得守护，台湾啊亡国了。哦、所以也有人在换售这个芒果干、哦、王国感、欸、有时候是倒过来做、哦、前几次选举的时候利用香港的情况，那个绿营的人经营王国感，所以你既然想要亡我国，对不对？我就加强亡国感，结果反而激起选民大家因为亡国感去投票。这个其实有时候 odobiki、哦、这个日本话的意思就是反弹，你说我这样下去我会亡国，好，那就会亡国、那我们要激起亡国感，卖亡国干、那结果蓝营跟白营的人说，你怎么可以那么多一天到晚在讲亡国感，问题是制造亡国感的人是你啊，我只不过手段我就返回去给你、结果民众投出非常高票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嘛、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状况。那当然这个互动哈，如果老师啊为台湾来开一帖说社会学免疫药方啊，我真的是也是觉得说，如何是严厉的监督又可以捍卫民主哈、啊，这好修带好窄哦，
1: 很难，但是方向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当我可以乱讲话的时候，只要我没有触犯法律，我就可以乱讲话。可是你要负担哦，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恐吓，对不起啊，你要负法律责任啊。
0: 是，
1: 接下去问了，我们的言论自由要维护谁的言论自由，维护到什么样程度？所以现在不是要修社会法跟国安法吗？好、哦、那有人就讲说啊，这个叫言论自由的问题，哎，怎么会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要把我们现有的民主体制

0: 推翻掉啊，你告诉我这是言论自由的东西，你会说大法官解释说我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东西，但是你这些言论自由竟然是鼓励我们的国民去当间谍，这怎么会言论自由呢？所以这是立法技巧的问题，很难，刚刚你提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跟我们的选民去沟通，只要我们的选民的脑袋转过来说，哎，这个我们应该要做的啊，那你们为什么不修法呢？我们会达到目的的，有没有这个基础？有，台大新闻研究所连续四年的民调，70%到90%几的民调支持，如果我们可以亲近我们的讯息环境的话，他们愿意牺牲部分的言论自由啊，有这种民意调查，连续四年了。而且是人家公开的民意调查哦。如果民意调查70%到90%支持，你立法院为什么不修法呢？应该有修法的余地。如果你不修法怎么办？下次选举修理他嘛，就是这样的。民主社会就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讲不容易，但是这个方向值得持续推动。美国人就是这样说的啊。美国人说我们那个戏院太烂了，我们应该放把火把它给烧了。哎，这是言论自由。那个戏院太烂，我们应该放把火烧了，现在把你们火把点起来跟我走，对不起啊，这不是言论自由啊，都去关了、啊、所以这个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要交给谁？交给你立法员，我不然我选你干嘛？你要帮我们修出妥善的法律啊，而不是说言论自由一句话把我们挡回来，这是不合理的，不负责任的、啊、
1: 或许我们应该高兴，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我们已经不是在争取那种非常基本人权的问题，我们已经上升到这个社会啊，要如何运作？那我们每天都有那些病毒哈，所谓的语言病毒啦，或是说认知病毒啦，这些东西一直入侵。是要守住民主，就不能说把这些都全部封锁。我们要不停的去辩证。这个大概是全世界啊最顶级的国家，今天面对的问题。
0: 没错。
1: 就是你一方面要维持言论自由、这个毫无疑问、可是又必须对这些、认知战敌人、渗透进来这个病毒、一方面要维持你的身体健康、没问题、但是你也不可以说为了要维持健康说关在无菌室里头，
0: 对，
1: 不能嘛，
0: 对，不行，
1: 就违背了生的目的嘛、那你说走出去你就会遇到非常多病毒、从各方攻击你甚至丧命，
0: 对，
1: 那这个风险要不要冒？要，我们不排除你有可能就因此得病，那社会要有一个机制可以医你，
0: 对，
1: 没错，就国家必须要医你，让你重新恢复身体健康，
0: 对，
1: 也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
0: 对，
1: 你还继续有言论自由批判自由这些，然后这个社会要这样走下去。
0: 对啊，
1: 那我们走这条路走了这么多年来，制度优势已经赢过中国。中国走的是希望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关在共产党的所谓的无菌室里，他一天到晚讲说西方的那些东西都是有毒，
0: 是，
1: 所以不准哈、那禁书禁这个禁那个，不准出国，现在连出国都不可以了。
0: 是啊，他说躺平也是西方传过来的，要我们躺平的、
1: 啊。这个你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讲这个哈，也没有答案的了。我只是讲说，中国尊，被一个飞机这样撞到，
0: 撞了，对，
1: 那个我现在研究起来，那个撞的过程里头哈，那个他们的这个维护空中安全的官员啊，跟部队并不是不知道，可是在这个首都之区可以驾私人飞机在那里飞的人，挥官即贵，
0: 官即贵，
1: 那。我现在如果警告他说你不要这样挥，你如果这样挥，因为他撞到头嘛，制造公共安全的嘛，我把你击落，
0: 对，
1: 对不对？没有人敢。那看到撞上去了以后，你知道吗？所有人都啊撞了，那撞了，现在该谁负责呢？所有人都说了一个名字叫蔡奇，
0: 叫蔡奇负责，
1: 就蔡奇负责，
0: 蔡奇负责。
1: 他意思是说跟我无关，你知道这个效应叫什么？叫路人甲效应。
0: 路人甲效应，
1: 就是你走在路上看到哦车祸，不要理，我们赶快走。路人甲效应，这个其实是国家危机耶。你这个中国尊正楼被一个小飞机撞，这是非常大的危机耶。可是你看这个中国社会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如果连张幼侠一辈子都跟习近平那么好，说被抓就抓，那我是谁？
0: 对， 社会信任完全破灭，
1: 没有

0: 了嘛。
1: 社会信任的破灭，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所以
0: 他现在是处于这个状态、哦、
1: 所以大陆中国有很多碰瓷的事件嘛，
0: 对啊、
1: 哎、所以这为什么，
0: 所以路人甲效应是必然的嘛、
1: 哎、对对对，台湾不会啊，有人在路边有，
0: 我们会帮助啊，因为我们没有碰瓷这个问题，
1: 是是是，
0: 连碰瓷这两个字我们都不知道是要什么意思啊。
1: 这个要进化几十年，我刚出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屏东，40年前以前的事情，有一天我骑摩托车嘛，我看到有人可能喝醉酒了，在我旁边过去了。等到我办完事回来的时候，诶，奇怪，我怎么看到草丛里有一个摩托车冲进去的这个
0: 痕迹、
1: 痕迹啊，我去看，果然有人躺在里面。我到处找人要帮助他，结果我们一个同事讲，你不要去，到时候人家赖你啊。那种，我说那怎么办，赶快打电话给警察。那是40年前的事啊，我们那时候40年前的社会信任跟现在比，现在只要有人有什么状况大家都围过去帮忙嘛，显然我们的社会是不断的往前走的，
0: 相信、
1: 就是、相信嘛，
0: 台湾的基本信任感还是很强，
1: 对，还是很强的。
0: 那中共再怎么清洗啊、我们的免疫细胞其实还蛮强。今天非常高兴啊，谈这个问题谈到最后，刘明老师还是告诉我们说台湾的信任韧性
1: 是、
0: 这个社会韧性很强
1: 很强，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是问来妙恩的来信啊，他的这封信呢是在8月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周五早上好，今天8月7号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也就是秋天起始的立秋。立秋节礼物到，送你一份秋食让你享受，也送一份快乐让你欢笑，送一份平安让你安好，送一份成功让你骄傲，再偷偷送你一份秋波，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哦。祝福央广全体的主持人，全体的工作人员们，还有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的朋友们，立秋快乐，平安健康。虽然呢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但是呢从温度上来看还是属于正热的夏天的感觉啊。还记得戴老师曾经在心入音乐音入心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集做的是这个夏天要降温的歌曲啊，他就有提到今年应该算是温度最凉的，以后可能会越来越热。哇，听到这样的事情呢真的是会让人头皮发麻啊，像我这么会流汗的人真的很害怕天气很热。哎，我们大家还是要多多爱护地球啊，让它的变化不要这么的大，否则啊受苦的还是我们哦。好，那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妙恩的来信。妙恩的这封信件说，八月份的第二个周末，在这个美好的周末呢，希望志毅能够享受悠闲的时光。那八月八号这一天是台湾的父亲节，要祝福所有的父亲们天天开心、健康、快乐。那八月八号除了台湾的父亲节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哦，喜欢养小猫咪的朋友，这一天呢就是国际猫咪日了。要怎么样能够跟小猫咪来庆祝呢？想一想哦，我们家里面

也没有养小猫咪和小狗狗，我们只有平平安安两只乌龟寄宿在林家山庄而已。记得前不久有听到志毅说家里的小乌龟生蛋了耶、不知道呢乌龟蛋现在怎么样了。以前我的乌龟也有生过蛋好几次，但是呢每一次都没有注意到，就不知道被谁吃破了就没有了。这封信呢要来好好的回忆一下啊。确实在台湾呢我们的父亲节跟一般的国际父亲节不太一样啊，我们是在8月8号这一天，就是因为8月8号不一定会碰到假日啊，所以很多的爸爸不一定可以得到真正的庆祝啊。那今年刚好是碰到了假日啊，所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爸爸呢都有机会能够吃到大餐。好，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了有关于是猫咪日啊，那我也没有养过猫，所以也不知道呢该如何跟猫来庆祝。不过我想啊，只要养猫的人呢、这些主人不都叫做猫奴吗？也就是说呢，其实对猫咪来讲天天都是很幸福的国际猫咪日了啊。那另外也有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乌龟生蛋。对啊，其实还记得啊，当时呢我们收到这个小乌龟的礼物其实是我女儿的同学送的、那就是因为呢她开始有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出现，也就是呢这个小乌龟呢长了一个像是发霉一样的淡淡的白色的毛啊。那我当时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也没有直接想到要去兽医院看，就直接呢跑去了附近有一家很大的有专门卖这一些这个小动物的地方啊。我去了以后呢，他就说可能我们的水质有问题啊，没有好好的给他清理，于是呢他就推荐我要买这个买那个，结果那一天呢我就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的设备。但是他最后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家就只有这一只吗？我说是啊。他说啊，一只呢会非常的单独跟无聊，到最后会忧郁哦，那怎么办呢？他就说最好呢再买一只。天哪，当下呢我们也会觉得啊，他一只好像真的会蛮无聊的，所以我们立马也就买了一只。我们还请这个老板呢帮我们挑大小差不多的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都还很小，所以看不出来是公的还是母的，所以呢就把他们带回去了。那直到后来呢开始有一些体型上的变化了，就是母的呢会变得比较大只，公的呢可能就维持比较小。我们母的那一只呢比起刚刚回到我们家大概呢足足大了有三倍啊，真的有点夸张。所以我们后来呢就知道哦，原来是有一公一母啊。其实当时呢就是宠物店的人也有跟我们说啊，乌龟会下蛋哦，但是啊你不要想的就是说它会呢真正孵出小乌龟。其实我觉得那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想这么多啊，那就带回来养啦。虽然我也知道呢他们是一公一母啊，可是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下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诶，我们的缸子里面多了一个蛋啊，非常非常的惊喜。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所以赶紧呢就问 AI 啊。那 AI 就告诉我说，看我们家的这个缸子呢其实没有一个是属于有这个沙地的地方啊。他说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母乌龟他们会到这个沙地的地方去产卵，也就是说呢必须要干燥的地方啊。虽然我有晒台啦，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晒台上生的然后最后滚下去的，这我就不得知啊。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在水里面，所以呢就赶紧把它捞出来。那捞出来之后呢就是要找一个干燥的地方让它呢孵化齁。我就照着 AI 的指示呢就把它捞出来。那捞出来之后呢没有多久就发现诶，这个蛋呢原来好像看起来外壳呢还算是饱满啊，可是到了晚上之后呢这个外壳已经变得瘦瘦的，好像那个消了风一样啊，就变得比较小。于是我就想说诶，是不是呢就是这个蛋呢没有办法继续孵化了。当我拿起来就是把玩的时候诶，它就裂开来了，裂开来之后呢里面就有一点像是这个我们在吃鸡蛋的那种感觉啊。看来它是没有办法孵化成功了，所以呢这个乌龟下蛋的喜悦在短短的一天之后呢就已经结束了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处理的方式不对，那更不知道呢这个蛋呢将来会不会孵化成小乌龟啊，就当应该是没有受精的卵吧。所以只能这样咯。
其实对我们来讲，养乌龟呢也是一个门外汉啊。很多的知识呢都是来自于网络上啊，有一些呢像是卖饲料的店家，或者是呢有专卖这个爬虫类的这样的一个商家，甚或是呢志毅之前曾经带我们家的小乌龟去看过兽医嘛，大致呢就是从这样子得到了一些讯息。真正如何呢？就

是给他一个最好的环境，我想我应该也没办法做到啦。哈。那不管怎么样呢，至少我觉得我还算是用心的在照顾他们啊。生活室呢，常常会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呢，其实跟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比不了就是猫啊狗啊这样子哦。其实常常这个我一开门的时候就会跟他说乌龟我回来了哦。那可是呢，他们常常很不给面子，即使呢在晒台上听到了我有动静的时候，他们就扑通的跳到水里面去。那根据这一点呢，志毅也请教过就是兽医师啊，他就说啊，地图龟呢它的生性啊就是非常的胆小，再加上呢它的天敌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的本性呢只要听到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它就必须跳到水里面去保护自己啊。所以呢，当时他就建议我说，一定要买一个，就是晒台，晒台的下面呢，会让他有安全感啊。那我那个时候呢，真的是重金买了一个石头做的晒台啊，是非常坚固的。那后来就发现，诶，这个晒台变小了，就是我们的乌龟长大了嘛。于是呢，我又另外再补了一边呢，这样子它才能够顺利的爬上去。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小动物养久了就是会有一种情感哦。那有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就会听到，诶，那个水池声呢，有他们的声音，就会觉得，诶，好像自己不会那么的无聊哈。所以难怪现在有很多就是结婚不想生孩子的顶客族哦，他们呢会宁可养狗养猫哦，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不是那么的孤单寂寞，有这个小动物的陪伴也是很不错的。相信收音机旁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有在家里面养一些宠物，像是魏红的猫咪啊，从2只现在已经变成了3只啊。那还有就是秋玲，它有这个猫啊狗啊，尤其他们家的附近呢，好像蛮多这样子的狗儿猫儿，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啊。欢迎听众朋友，如果家里面呢有养宠物的话，也可以来分享照顾的经验哦。好，谢谢妙恩的来信。接下来一连串呢，要来回复美霞的信件呢、啊。美霞说，在抖音要直播，粉丝数要达到1000以上就可以开直播。如果能够在抖音开直播，观看数据应该会更多吧？希望自己能够很快达到目标。虽然呢，AI 是跟我说1000人了、啊，但是我还是蛮担心，因为我的所在地呢，它依旧呢是不愿意开放哈。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在就是希望我的粉丝数能够上升，现在有600多了，其实距离1000，只要我多努力，应该还是会有所成果啦。反正到时候再来看看咯。好，我们再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这封信呢，他首先要感谢乐祥对于越南胡志明市免费公车的意见。如果这段时间志毅或者是其他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越南旅游，可以来体验越南公车。好，暂时呢，志毅是没有去越南的打算了，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会去啊？好，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告诉志毅哦，那我们就可以请这个美霞呢，也能够掌握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行踪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这里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志毅啊，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海豚跟鲸鱼的形状都一样，如果在海里看到，要怎么分别出海豚跟鲸鱼呢？我看过海豚秀。他的表演很精彩，像跳水运动员。确实啊，我觉得海豚它真的蛮聪明的。从小到大呢，其实我也看过蛮多次，就是海洋公园当中的海豚表演啊。我就觉得海豚呢，它应该是蛮喜欢亲近人的，而且呢，海豚的这个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除了它会有这个旋转、跳跃，甚至呢可以跳到很高，用它的尾鳍呢去拍，就是吊在很高的这个球的画面之外呢，它还懂得怎么样跟人来做互动。哈，也就是呢，会给他一颗球，然后呢，他就要把球拍到观看席上，观看席上的人呢，看到这个球来就很高兴了，然后大家就传球，再把这个球呢传回到水里面，然后这个海豚呢再度的把它抛出来啊。那其实除了就是它的表演之外呢，海豚聪明到呢是可以来算数学的。简单的加减乘除都难不倒它哦！哇，我真的觉得呢，这些海豚好聪明，好聪明哦！重点是呢，它们看起来就是一个无伤害、很可爱，甚或是呢会帮助人类的这种感觉啊。
那至于呢，这个金鱼可能是美霞看到了志毅在抖音上所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啦，哈。那个影片呢，其实是上次志毅去宜兰的时候呢。

0: 搭的这个船的船长呢传给我的，因为其实要看到鲸鱼比较不容易啦，它的数量没有像海豚这么的多啊。那其实这个鲸鱼的种类呢，它叫做尾虎鲸啊，也就是呢它看起来只是比海豚稍微大一点长一点点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座头鲸啦，或者是蓝鲸啊，或者是虎鲸，都不是哈。因为可能生长在这个地方的鲸鱼大致上呢就是这个尾虎鲸会比较多，所以我那天呢其实并没有看到哈，就算看到我可能一时也没有办法辨别的出来，因为它的外形上呢看起来其实跟海豚是蛮接近的。当然了，这个就得要靠就是有经验的这些船长们，或者是如果成团当中呢有这个专家学者，他们才容易呢能够辨别的出来啊。好，谢谢美霞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啊，这封信它是在8月12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看到志毅的微博会分享一些鸟类的照片，拍得很好看，很有姿态，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拍出这样优美生动的照片，要捕捉到真的很不容易呢。确实啊，我们一般的手机比较没有办法拍得这么的美啦哈，因为这些小动物呢它们的灵敏度都非常的高，你只要呢稍微靠近的话呢，其实它就感受到威胁，所以呢它就立马飞走，你根本没有办法捕捉哈。那至于呢这一些这么棒的照片都是来自于专家之手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央广工程部的同事摄影爱好者张青兰大哥啊，他对于拍这种小动物呢是很有心得的，而且呢他每一次拍摄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长镜头的相机哦，那个装备很重的哦，他都用这一些专业的相机才能够拍出这些小动物这么清晰的一个画面。那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小学同学啊，陈俊潭，他是一位呢专业的摄影师。他虽然呢主要并不是要来拍这些小动物啊，但是你知道这些摄影师呢他们的观察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当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个鸟类的话呢，他们还是会习惯性的就拿起了他的相机来捕捉那最精彩的画面哈。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哦，都很愿意呢来分享拍出这么多美好的照片给大家看哦。好，节目时间到了，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2: 阿木挥着青龙戟上前对战，但一人难敌四尾，左闪一尾劈来，右挥开一记重击，但高空甩落下的笔尾雷霆万钧，同时又一条尾巴悄悄接近他的脚。阿木提起长戟格挡，竟被化为刀刃的魔笔劈成两段，胸口被笔尖扫过，幸好退得够快，只被划过流了一点血。
3: 糟糕！
2: 但他惊觉后退的脚步已经被尾巴缠住，接着被猛然一拉抛向空中。
3: 阿木，
2: 发现自己正从半空中往下掉落，而怪物张大那满是尖牙的大嘴等着。这时阿果说：
4: 小龟儿子，我们快被当成鱼儿吞掉了，快想想办法。
3: 哎呀，有办法的话我早就……
2: 千钧一发之际，阿木感觉身后一股力量，回头惊觉白头鹤翩跹，用长长的嘴巴衔着自己的衣领。
3: 哇，好厉害的鹤，谢谢。
2: 墨鬼继续对亭子里的众人发动攻击。
5: 蓝池流港菊花潭，纵翠如屏烈水难。
2: 怀亭的诗这次将亭子化为花园，各种植物窜出地面齐放花朵，不过花朵当然没对怪物造成阻碍，被打得折枝花叶飞散。冠元写下了诗句：
6: 多谢你替我铺陈了，长盼柔枝无五峰， 罗群渡

0: 扎火云轰，
1: 花丛中窜出数只植物，青绿的枝叶质感却像是有关节的金属，长长的花茎缠绕上了墨鬼身躯。墨鬼用尾巴扯着，幼春提笔：“
2: 唐叔，我助你一臂之力。”飞将漫花星雨剑，
1: 四支强力的飞剑将墨鬼的四条尾巴钉在亭柱上。趁着机会，植物攀上怪物固定柱，并绽开一朵朵鲜红的花朵。
2: 盛开夏日非无故，玉宇骄阳斗熟红。
3: 啊，那是石榴花。
1: 石榴花不止发出骄阳般耀眼红光，也跟烈日同样炽热，贴在怪物躯体上烧灼着。怪物被烧得冒烟哀嚎，一朵朵炽热红花在乌黑鳞片包覆的身躯上烧出了一个个窟窿，并往里面钻。幼春分析着：“
2: 兼具固定跟破坏，不过对于那么大的身躯，伤害程度还不够。”
1: 贺廷说：“
0: 只能当争取时间的手段。天仙，把打手放下去。”“
4: 我吗？可是武器断了。”
1: 阿木感觉身上的鹤爪松开，自己往怪物背后落下。
2: 皇宫空配古金刀。
1: 幼春的诗句化为一把黄金大刀飞射，正好让下落的阿木接住。
5: 哎呦，这是，难道是传说中东海仙人的金刀？哎呦，小龟儿子，你可别小看这把刀啊！传说这是能降虎伏蛇、削铁如泥的宝物。虽然皇宫后来还是被白虎吃掉了。
3: 哎呀，阿古，你少说两句。
1: 阿木双手握着金刀，以身上残存的灵纹查武力，随落下的态势用力往怪物颈部劈下。
4: 呀，去死吧，吃我绝招劈柴一道灵甘蔗。
1: 阿果说：“
5: 哼，招式名称也去好听一点吧。”
1: 散发金光的刀刃切入了怪物身躯，随着阿木用力往下，刀光穿出，整个怪异大头颅被活生生砍断，失去力量的身体趴倒在地。阿木兴奋地高喊：“
4: 嘿，成功了，把怪物斩首了。
5: 了不起，不能再叫你小龟儿子了，这个气势好歹也像是巨龟凶鳖。虽然还是龟儿子。”“
2: 阿木，别大意，对方是将自拆解而成的魔鬼，即使砍去头部也未必会。”
1: 幼春话还没说完，就惊见怪物再次起身。
2: 危险！
1: 砍头留下的颈部窟窿里竟然钻出一颗漆黑的骷髅头，紧接着拉出人类骨架的上半身。
3: 啊，怎么变成这样？
1: 阿木连忙后退，但诡异魔鬼再次猛力挥出尾巴袭来，根本无法闪躲。
4: 啊！
6: 快住手！
1: 似曾相识的声音，攻击的尾巴竟然是被骷髅的手给抓住，冒着烟的骨架像是慢慢长回了皮肉。
6: 生于我这愚蠢身体的大块头！
1: 骷髅化作人形，虽然皮肤布满黑色纹理，双眼散发红光，但那面容如此熟悉。痴仙吃惊的大喊：“
7: 吕后哎，这是什么情况？你是火鬼还是红眼魔鬼的一部分？我是喝了多醉才会看到这样疯狂的景象啊！”
6: 那么多老友在奋战，我怎么能站在怪物那边？
1: 长在大怪物脖子上的厚安苦笑着，双眼红光消散。
6: 明明是出自我的身体，我的法术，怎么可以放任怪物滥用来害人？
1: 但是怪物身侧却睁开了一颗大红眼，颈部蠕动，把后安身躯往内吸，其他尾巴再次挥舞，像是在争夺身体的主导权。后安胸口以下与一手融入了怪物躯体， 快要被吞了回去。

0: 去。
1: 我都已经老老实实认命要死了，从死掉的骨头诞生的法术把我复活，这到底是什么荒谬的矛盾？
0: 随着他的手从怪物体内猛力一拔，抽出一整条脊椎到尾骨以及上面连接的魔笔，阿木傻眼。
2: 魔鬼怪物自己打自己，还有这样的事啊？
1: 我都接受死亡了，你怎么能让我活过来？我的遗愿就是帮助伙伴们，你竟然妄用我的能力伤害他们，绝对不允许！把身体还给我，把死亡还给我！
0: 后安挥着带有魔笔的脊椎，划破了那颗巨大红眼，而血光飞溅。后安扯裂怪物躯体，从体内一跃而出，并快速以尾骨上的魔笔在怪物背上刻下文字，紫色光芒闪耀。
1: 雷雷道旁种，日暮非尘埃，君看古昔人，于今安在哉？逝者已矣，一头化为尘埃，回归虚空吧。
0: 下一瞬间，庞大的魔鬼身躯迸裂，化为漆黑粉尘飞散，只剩下魔笔一一掉落在地。

0: 随着蒸腾的黑烟，厚安身上的墨纹消逝，但身体也渐渐透了光。
1: 啊，真是对不起你们了。
0: 他弯腰捡起了四支魔笔，痴仙与丽舍众人也上前，神情激动地看着老朋友。
2: 厚安兄，你真是的，走得那么急，却又骗过我们，成了大内鬼，整个丽舍都被你搞得人仰马翻的。
1: 再多抱歉也不够啊。
2: 不过，能再次与你喝酒吟诗，真是太好了呢。
1: 无论如何，得原谅我再次匆匆道别。比起依依不舍，还有重要的情报得赶紧告诉你们。火鬼间有着能量相连，我隐约感受到其他火鬼的存在，其中有一个十分特别，规模形态都超乎了我们的认知。
2: 什么意思啊？
1: 总之，就算解决了我的墨鬼，问题还远没结束。如果墨是复活会产生的黑暗现象，所有火鬼的产生可能源自于更大的黑幕，不单只是魔笔被滥用而已，背后有个几乎能看见一切的隐藏者，不但掌控一切，也是所有问题的源头。
2: 什么？
1: 并且此时有个如同墨的黑暗存在，人在杀戮。
2: 浩安，你怎么了？能说清楚一点吗？浩安，
1: 我以最后稀薄的连接感知，那个墨，不，那是危险的黑色杀手，正现身，开始凝聚力量，感觉很不妙。
0: 浩安双眼微闭，忽然又再睁开。
1: 我看到了，那是一间庙，叫做嘉柔庵。
3: 啊，嘉柔庵？
0: 阿木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地方。悔之讶异地说，
4: 是黄厝庄嘉柔坑的观音庙吗？在我老家那边。
1: 那里将发生危险。
0: 后安拿着魔笔核实，一瞬间四支笔交缠化为一支，
1: 不再复活死者，拿来当作对抗文魔力的武器，这样才能达成我的遗愿。只是使用魔笔对

0: 身体的耗损也是平时的数倍，千万不要施法过度。
1: 好安，
2: 赤仙接过了四合一的魔笔，只剩单薄光影的后安挥着手说，
0: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我厚脸皮的先走一步，好好保重，好好加油，你们都很优秀，一定会让世界变得更好，我在天上期待着。永别了，我深爱的世界。
2: 后安消失无踪，留下亭子上怅然呆立的众人。白鹅燕悠悠在水上画圈，将墨鬼的黑色粉尘集中后，用砾石将其吸收，砾石上隐约浮现了毛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一个，就是一个 你已经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他的一个爵士大腕级的名家，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但是当然也非常有实力的贝斯演奏者，他名字叫 John Patitucci。 这位贝斯名家在今年的8月29号要带领着他的三重奏来到台湾做演出。带来这个好消息的呢，一定是我们台湾重量级的嘉宾才可以把这个厉害的大师请来。为大家邀请到是河岸留言的创办人林正儒老师。 Gaby 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咖啡们好。
0: 今天一开始就听到了就是不得了的一首曲子。
1: 对，他就是那个 John Patitucci、就是一个非常活跃跟知名的传奇人物的贝斯手。
0: 是，
1: 那因为他很年轻就跟 Chicoria 合作，等于是被那个 Chicoria 折磨了20年之后呢啊，超越神人的存在啊，本来已经是神了啊，因为被折磨成这样子然后超越神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一睹他的风采，是变成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这次带领的还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鼓手叫做 Brian Braid，还有一个现在是当红炸子鸡的这个萨克斯风手叫做 Chris Porter。
0: 是，
1: 那这三位呢他都是 Chicoria 的班底。
0: 哦，
1: 对，只有 Chicoria 不在了，因为他已经几年前就过世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是传奇留下来之后的传奇。所以能够目睹他的风采的机会真的不多。
0: 是，
1: 那我自己本着一个能够看一次少一次的情怀啦。那他因为他们坐商务舱来嘛，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座位200个哦，很难打平。
0: 是，
1: 那虽千万人吾往矣啊，所以我不做谁来做？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精神就是跟大家来共享这个美好的盛宴。
0: 这个 Gaby 老师，你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报告一个重量级的演出。每一次跟 Gaby 老师聊天，除了当然还是要请你探寻一下这个当下台湾爵士乐的各种的发展。其实你多年来潜心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好的音乐带到台湾，跟更多人来分享到底什么是好的爵士乐。所以你刚刚讲了一个蛮残酷又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即便200张卖完也是没有办法。对，可是那个热情，那个这件事情就是并没有因为譬如说经费的一个辛苦，然后就降低了你这样的像火一样在烧的这种期待。你要不要说一说是什么事情促使着你这么多年来还是愿意譬如花时间精力，你要去沟通要联系，然后促成的表演还要花经费，什么样的状态让你觉得你要持续做这个事情啊？
1: 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感动啊。因为我现在想起来是非常珍惜30多年前在美国求学的那个几年的时间。那其中有一个时段是我非常 enjoy， 就是说我学校毕业了，但是可是那时候我还有 practical training， 大概有 extend 大概一年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到处听讲座，听演出，在 LA 啦，甚至到纽约啦，到各样的 bar 去听现场。
0: 是，
1: 那在那个现场你会看到，就是说我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他们愿意在这么小的场地，然后愿意几十，因为他们都是世界巡回等级，为什么还要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场地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对。
1: 那那个感动真的深深的触动了我。那音乐有时候不只是一个，它变成一种 lifestyle， 它也不只是一种职业而已。
0: 是是。
1: 所以它那个火光电石喷发的瞬间，真的有被震慑到，就是说真的那个感动在台湾没有接触过。然后又是一个在台湾不太容易接触到的当时的爵士乐啦。
0: 对，
1: 可是现在爵士乐台湾非常好了，非常蓬勃发展，可是在那时候算是稀缺的。然后看到这样的感动，那时候因为我是流行音乐出身的嘛，那我也觉得说要拥抱音乐这样的一个国度。那如果说我只执着于某些 format， 比方说我只要唱歌，好像不太能够接触更宽广的世界。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的爵士乐的感动，让我更毅然决然觉得应该要把这样的感动分享给正在这条路上的年轻人。
0: 是是，
1: 我觉得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年长了，
0: 对，
1: 我觉得一定有像我们当时充满着各种的能量，不怕挫败啊，到处碰撞，到处找那个可以成长的机会的年轻人。
0: 对，
1: 那常常就是说听君 一席话胜卷胜读什么啊、
0: 万里书
1: 这种概念，
0: 看过一场演出胜过，
1: 对对，你在上课上一年，
0: 对 对, 对，
1: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启发。我常常听过几个大师班的，也许不是技术上的的成就，那但是是一些观念上的改变。
0: 对，
1: 那在你的音乐的这个学习。

0: 路上真的是转了一个大弯。
1: 没错，嗯，
0: 那我觉得这样的机会在尤其是像江牌队士这样的身上，他们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一种人生哲理跟经验，
1: 是
0: 跟音乐上的观念，嗯，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呀。
0: 所以我们就会找到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是的，是的。
0: 好，嗯，如果说钱是个问题了，我们就来想办法来凑哈，啊，来解决。
1: 对，
0: 能够解决都是还好的事情。
1: 呀呀呀！
0: 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情怀，
1: 嗯嗯，
0: 啊，我发现，在做爵士乐推广的人都对音乐，对，也是对爵士乐有一个狂热了。
1: 对对对。
0: 那也因为是狂热造成一种情怀。
1: 嗯。
0: 那很多像我们认识的一些 promoter 也是这样。
1: 嗯。
0: 啊，也许这场不赚，啊，也许这场赔钱，但是这个音乐是值得的。
1: 是。
0: 也许我们可以看，把时间先拉长一点，我们拉一年来看输赢，嗯，不要看单场。
1: 啊，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嗯，这样就可以往下走。
1: 是。
0: 嗯。
1: 刚刚老师在讲情怀的时候，就想起我们学生时代总会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少女情怀总是诗。林振武老师的少男情怀依旧是诗，而且持续到这个年纪从来没有忘记过，那种很单纯的想望或是很单纯的求之若渴，就是看到一个名家然后带给自己极大养分的那种触动，在你的年轻岁月当中不断燃烧着，你也希望把那种热情传给下一代。今天在音乐本事一开始，其实我们是赶紧把 Gaby 老师林振武老师找来我们节目当中，因为8月29号这个活动是千万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可以错过的一场活动。Bass 的名家 John Patitucci，他要带着他的三重奏在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进行一场名为 A Night of Conversation 的精彩的演出，主题演出。我其实看到他的演出的时间应该有40年的一个光景，
0: 嗯，
1: 所以各位朋友，这是买不到的经验，你只能够到现场去听了。
0: 是，
1: 但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聊一聊，其实这个秋天就快要到了，
0: 嗯，
1: 每一年秋天其实台湾的爵士乐界，尤其台北爵士乐的场景也挺忙的。
0: 是，
1: 就是年度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9月4号到10月11号就要正式登场了。今年是由我们的河岸留言来承办这个非常重要的台北重要的一个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谈谈这个现场演出的魅力。嗯，但今天恭逢其盛呢，
0: 嗯
1: ，Gaby 老师
0: 是
1: 河岸留言参加台北爵士音乐节的规划的次数，我们刚刚已经问了一下，不可考。可是呢，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就是今年是这个活动的20周年。
0: 对，20周年。
1: 哇，老师，你要不要讲讲你的心情，在这20年的一个时刻？所以应该是身上，
0: 我们大概2014年开始办，
1: 对，
0: 就是中间大概接近10次是我们办，这也是看着他长大，
1: 对，
0: 从一个小小的活动，
1: 嗯，
0: 慢慢成长成变成一个全台湾的爵士演出重要的平台，
1: 没错，嗯，
0: 那今年20年，我们也想给大家庆祝，
1: 嗯，
0: 所以我是抱着庆祝的方式啊，所以我们都是超规的策展，
1: 是，
0: 比方说他要演6场，我就给他演12场。
1: 对，以前
0: 他要3个场地，我就给他6个场地。
1: 对，嗯，因为以前最基本就是6场3天嘛。
0: 对对对，
1: 就把它跑完。哎，这是哎，老师不能够，就是你这样团队都还好吗？
0: 就是对，团队已经开始烙练了，开始冒火了，开始要进场保养。
1: 是是是，嗯，
0: 我们团队是很吃力的，因为我们是个小公司嘛，所以每个人的业务压力也蛮大的。
1: 嗯。嗯，
0: 那因为今年的策展的方式就是希望它是一个节庆的概念，因为20年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下一个主题叫 Jazz Right
1: 呀。
0: 那因为今年你也知道嘛，丙午火马年啊，动荡的一年，世界不安啊，
1: 没错，
0: 到处都在吵架，没有开玩笑，
1: 我们需要
0: 一个做对事的态度，
1: 嗯嗯嗯，
0: 就是做好一件事做对一件事，喝基金一样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就做对一件事做好一件，从小事开始，就是在爵士上面 ，If we do Jazz Right。Yeah, the music getting better.
1: Yeah.
0: 我是这样想的。
1: 对，嗯，
0: 那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开始。
1: 嗯，
0: 那策展的部分，我们今天大概有4个主轴啦。就我们昨天刚办完这个爵士新秀，哦，前一阵子刚办完。
1: 嗯，
0: 那新秀出来是什么新秀选拔，让年轻的爵士音乐家有机会可以露脸，
1: 哦，
0: 可以平台演出。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们接下来在9月4号就会开始在户外场地，
1: 嗯，
0: 我们叫做 Jazz Right Party。
1: 呀，嗯，
0: 绝对派对
1: 是，
0: 我们在六场在5个区域有6场的演出，嗯，我们在关渡码头啊，我们在这个四四南村
1: 是
0: 啊，我们在这个大道城啊，宝藏岩西门楼展演馆的这个北广场啊，
1: 对，
0: 都有演出这样，这个系列叫做爵士派对。
1: 是
0: 啊，另外呢，我们有这个室内。

0: 那个演出叫做感觉夜现场Just Right Here。
1: 嗯，
0: 那我们有大概12个这个演出的室内场地，也是在平时在台北的周间啊，或周日啊，周 weekend 啊，都有一些很好的节目在爵士的一些演出现场。
1: 是，
0: 我们在那边安排了12个场地来做演出。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压轴就是我们的主舞台，从10月9号到10月9号
1: 到10月11号。

0: 抽丝剥茧一下，台北爵士音乐节2026年是20周年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很重要的策展单位就是河岸留言的团队，他们这次是刚刚老师说其实他可以做安全牌，他偏不要，他要扩大这个演出的一些规划，当然每一次也赋予所有的乐迷朋友有一个全新理解爵士乐，或者是不一样理解爵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哦。那么演出的活动从可能小小的咖啡店、小小的酒馆到这个主舞台都会连番上阵，所以等一下我们好好来谈谈每一个区块的一些规划。我们就先回来听一段音乐。刚听到是 bass 的乐声嘛，接下来听鼓手，这个你请到了一个，哎，
1: 对，
0: 我看到你们介绍是象征鼓手界最高荣誉 BMW 世界爵士奖，怎么会有这个奖项？老师，你还可以说，但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谁是 Ari Honing？
1: OK，好 ，Ari Honing 就是在 bass 在纽约的一个爵士三重奏，那本身是鼓手，那本身就是他也是就是音乐学院毕业，就是一路上在成长过程是高标的成长过程，然后他在纽约开始做他的专辑啊，发了记得是七张专辑，然后呢一路这样走过来，那因为他的爵士风格就是说，因为他是鼓手，
0: 对，
1: 他本身也擅长一些钢琴演奏，就是他本身也是会其他乐器，所以他不是只是个节奏乐手，他也懂 harmony， 也懂 melody， 所以他是 songwriting 也非常的特殊，所以他自己身为 band leader， 他说他的鼓像会唱歌的鼓，所以你很难想象说一个爵士一个鼓的这个乐器是没有音高的。他如何打出旋律般的鼓，
0: 这就是令人佩服的。
1: 对，然后他当然因为他的风格是实验，充满实验精神，所以大家说他比较 avant-garde，所以他的鼓呢，常做不同的排列组合。那这次来的 trio 也是他的实验的 project 之一。那他这个三十年来有各式各样的 project， 大概有超过十种不一样的 combination，有各式各样的一种实验性的，或者是我们讲 progressive， 比较是。实验性的啦，前卫的这种组合
0: 是，
1: 好，那这次的组合也很特别，它也是跟刚才讲 Jump Producer 一样，也是 Saxophone 加 Bass 加鼓手，这种没有和声乐器的这种组合，所以这样的 Trio 其实是在一般的三重奏是比较少见的，那这次带的组合是他的上张专辑的一些内容，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自己也很期待，邀请到这个组合。
0: 好，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 Ari Honing， 一个也是在业界超过30年的鼓手名家，带着他的三重奏带来的乐声，我们要送上这个曲子是 Birds Playground。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是超级有本事的河岸留言创办人林振如 Gady 老师。 Gady 老师持续的为台湾的乐界各种的效力了，尤其爵士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过的一个类型。
1: 对，
0: 嗯，
1: 这是我的自己的私藏，
0: 就是你的本命吧。今天谈这个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这次的很重要策展单位就是河岸留言的团队，然后今年刚好也是这个节庆活动20周年的时刻，所以你们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标题，刚刚的这个标题我们可以再好好的来论述一下，叫做 Jazz Right。 其实我非常认同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只要碰到各种就是乌烟瘴气的事情，给我来一段爵士乐，好像每个人就是每个人会有一个可以被复原的一种音乐的陪伴，有人可能要很 peaceful 的很疗愈性的，但其实给我一段爵士乐，我其实当下可能眉头就可以给松开耶。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 Jazz Right 是这样的存在，
1: 爵士也是一种救赎啦。
0: 对对对，
1: 也是一种出口。
0: 是，
1: 对啊，那音乐何尝不是呢？对啊，那尤其因为我们这个爵士乐在台湾这是二十年发展，其实大家有目共睹。
0: 对，
1: 那随着爵士乐节的台北爵士乐节的成长，那也伴随着整个台湾音乐场景的成长，其实是同步的。那我们刚才看到现在很多杰出的爵士乐手啦，爵士教育家啦，甚至深入到校园，甚至在场域上面的数量也都增加不少。
0: 没错，
1: 所以在台北来讲，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文明的城市哦，其实爵士乐是很好的指标。那这个城市比较文明一点，爵士乐就好一点。你看纽约啦，当纽约有不好的地方，我们讲好的部分，比方文明啦，人文荟萃啦，或者是文化的一些策展啦，或者一些创作啦，其实这样大城市的底蕴都是比较好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像东京啊，像伦敦啊，LA， 那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爵士的音乐语汇。那台北这20年，我觉得长成有自己的样子，以及我们的原创的爵士，其实非常的特殊。
0: 是的，是的。
1: 对，那这个让我们很振奋人心的，也蛮洗涤心灵的。
0: 对。而且老师，你刚刚讲到，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可以讲的项目其实非常多元啦，譬如说你刚刚讲长出我们自己在地的创作，这是让我们很欣喜的，因为如果要有我们自己的台湾爵士乐文化，有当代创作，绝对是要才可以持续发展，这是很重要的环节。但是我想因为爵士乐对我来说是一个活的音乐，所以表演的场域我们今天好好来说一说好了。譬如说讲到台北爵士音乐节，我记得早年在参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大安森林公园，
1: 对，
0: 一连三天，然后就会担心中间会下雨，但是没有，其实你到青春的时候就在那边淋雨，然后听爵士乐，然后就担心乐手的乐器还好嘛，但是你们就继续演，那我们就继续听，这是很痛快的一个回忆。
1: 是，
0: 可是这几年其实台北爵士音乐节的场景也做了一点调整啊，像今年的主舞台就前进到北流，然后刚刚我们有说今年的爵士乐有几个环节，包括了有这个感觉夜现场叫做 Jazz Right Here，
1: 对，
0: 还有绝对爵士派对就是 Jazz Right Party， 那都是在不同的场域。老师要不要谈谈这个部分？你刚刚说其实长出了很多新的空间来，
1: 是
0: 早期真的就是河岸留言就是很指标了。现在

0: 我们小河岸已经在我们记忆里面了哈，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有大河岸，但是又长出很多不同性格的这些表演的空间，嗯，
1: 是，那数量上面当然是倍增的哈、嗯，是我们这样随便找都超过20家了，
0: 嗯，
1: 那我们今年有故意让这个爵士乐可以深入更多的场域，
0: 嗯，嗯
1: 那当然每个场域有自己的固定观众了，
0: 嗯嗯、
1: 那我们现在借由这样活动。让这个市民，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对爵士，也许爵士只会在家里听的这样的一些民众，
0: 嗯，
1: 走进新的 venue 去，
0: 嗯，
1: 去支持这些，在场域里面演出的这些团队音乐，
0: 是，
1: 那所以我们这次挑了12个场地，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比较像深色 Sungoods， 这是我们这今年比较新开发的，然后比较第一次合作的对象，
0: 嗯、
1: 然后也是有很自己的强烈的风格。
0: 对，
1: 我们在这个场域做了一个爵士居山，
0: 嗯，
1: 我们找了3支吉他，哦、包括我自己下海。
0: 哎，老师，你强调你自己的场嘛，我也蛮期待，不会打架吗？哈、
1: 哦，不会啊，
0: 三把吉他
1: 就是、
0: 嗯、
1: 就是互相吆喝、互相打架也没关系，
0: 是是是，
1: 对，然后有时候会互相对话、嗯、啊，有时候会同场竞技，
0: 是，
1: 其实蛮活，就是3支吉他其实可以做的蛮多事情的、
0: 嗯哦。所以除了林振如一把、我们了解一下，
1: 我们还有第二把是李方旭，
0: 哦，
1: 他也是一个非常、爵士模范生啊，
0: 是是是，
1: 他就是、到纽约深造啊，拿到这个爵士乐的一个硕士学位啊。然后现在在攻读福大的硕班啊，博班、嗯
0: yeah,
1: 所以就是很少弹吉他念书念到那么高，
0: 是
1: 所以讲是模范生、
0: yeah.
1: 啊。另外一个是林美君，他是、从美国 Berkeley 毕业、然后有后来再去拿到一个音乐的硕士，
0: 是
1: 也都是高材生啊。
0: 对对，
1: 然后就是这一辈在他们这个努力的推动下，其实有另外一番新的气象、他们都带着自己的作品，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爵士集山演出也期待有些火花可以出现。Yeah, 对，
0: 哎、老师，你很喜欢玩一些新团呢、欸
1: 啊，
0: 对不对？你有没有算过你在这个台湾乐界你组过几个团，你参加过几个团？没有办法算了吧？
1: 对，因为临时的 project， 有的是临时组完，下次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样的组合蛮多的。
0: 嗯、
1: 对、
0: 好，但我们来期待一下，这是 G3 会玩出什么来？好，所以在这一次台北爵士音乐节，因为从9月4号就开始启动了，所以在我想可能2-3天就会有一场活动在不同的台北的行政区发生。这次主办单位邀请到有12间指标性的展演空间一块来合作，他们希望可以构筑出一张属于台北的爵士不夜城地图。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地图的概念，大家串联在一块，不是各自为政。好，所以因为12场不可能每一场都说、那请大家就锁定一下深色、这个 G3 的演出。那当然其他场的朋友们可以到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社群来做查询。好，那关心完小的空间，我们现在把舞台移到户外去。有一个系列是这个 Jazz Ride Party，那刚刚老师你有提到会到关渡码头，到眷村文化公园、大稻埕、宝藏岩还有西门红楼的这几个地方，所以大型的舞台那个节目上面怎么样编排呢？
1: 当然我们会去找这个适合场地跟适合这个舞台规格的演出团队、
0: 是，
1: 那我们大概是比较稍微资深的，然后我、因为我是策展人嘛，我也希望让这个平台可以让长期在台湾做爵士音乐工作的人有这个露脸跟表演的机会，
0: 是，
1: 所以我们大会用他的这资深的程度、或者是这些乐手本身的 credit， 从他们的经历跟他们的这个成就来大概给他分一下，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新秀呢就会给他去演一些我们还是有安排这个户外的舞台在关渡码头啊，有新秀也，只是他们时间稍微短一点，因为团数比较多，
0: 对，
1: 所以他们有3团，一团演20分钟，然后会搭配一个比较资深的爵士乐团跟他合作，
0: 是，
1: 对，有这样的安排，让这个每个场地有比较适合的这个演出团队，
0: 是。
1: 那今天因为我策展概念也不会说爵士是只有 swing， 或者只有 big band，
0: 对，
1: 那我的爵士的概念是比较融合的，所以我们这次的面向非常多，有比较歌谣式的爵士，比较跟台湾民谣结合的，这个也有这个比较电音的，比较电子声响跟爵士融合的，甚至有一些舞曲的，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策展单位、各策展团队啊，策展的这个参与的表演团队，
0: 对
1: 对 像我们这次特别要了几何码，几何码就是比较是算融合的爵士味的。

0: 的比较电子的团体，
1: 嗯嗯，
0: 啊，像李慧，他最近出专辑，他也是唱比较跟台湾歌谣比较关相关的一些风貌的一些东西，
1: 没错。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作品产出，我就去关注，就去邀约，
1: 嗯。老师，这些都是 free 对不对？
0: 对，这些都是免费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秋天的时候给自己上一个爵士乐快速的这个叫做实战演练班，锁定每一场演出，哎，真的会得到很多的你不可思议的 knowledge。 因为说实在话，爵士乐的变化，它的变种或者是它的音乐类型，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听到爵士乐的那样子了。
0: 对，
1: 那其实我这几年也一直在训练自己的耳朵，因为有很多爵士乐跟我所喜欢的爵士乐也真的长得很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他们的精神某种程度当然还是有一致的一些特别，好比说大家可能觉得一定要有即兴啦，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些乐器的手法等等，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再讲爵士乐的类型，可能要花三天才讲得完，对不对？
0: 是啊，太多了。
1: 对，
0: 因为爵士它是一个融技啊，
1: 对对，
0: 它就可以融合各式样的风格在一起，嗯，爵士可以跟 rock 在一起，嗯，rock fusion，
1: yeah，
0: 可以跟 R&B，嗯，对不对，嗯，可以跟 blues，嗯，可以跟这个 funk 音乐，
1: 对，
0: 可以跟流行音乐，嗯，所以它可以跟各式样结合产出一个新的风貌，
1: 对对
0: 对，嗯，
1: 就是大家去听吧，好，
0: 对，去听就对了，
1: 看看你会喜欢哪一类型的。
0: 对，户外的场地我们是免费 的，但室内空间呢，我们也要顾及店家，
1: 是的，
0: 所以室内场地
1: 还是
0: 基本消费，嗯，对对，那就参照他们店家的这个消费的规则，嗯，
1: 对对对，
0: 去支持。对，
1: 各位朋友，我要说绝对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去外面吃一顿饭，
0: 嗯，
1: 那个价钱很可怕，
0: 嗯，
1: 但是你来消费一张，好比说爵士乐的入场券，绝对是值得的。那个东西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一顿美食，也许当下当然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它可能消失的稍微快一点。那音乐可以留在我们心中很久。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关注的是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那系列活动其实从9月4号就正式起跑了。待会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这个算是主舞台的一个演出咯，那 一连三天嘛，
0: 是，
1: 然后 老师说今年是12场，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不可能12个团体都播完，但是我们今天把一些重点节目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刚刚有提到有这个很厉害的鼓手Ari Honey 带着他的 trio 会来到台湾，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目前在纽约爵士乐坛是一个当红的吉他手，叫做 Risto V Chess， 他要透过四重奏来分享他的音乐。老师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特质啊？
0: 好，那 Risto V Chess 他是祖籍应该是保加利亚，
1: 嗯，
0: 啊，有东欧的跟中东的这种音乐 format，
1: 嗯，
0: 然后他在纽约成长，然后因为中东音乐它有点 Michael Tono， 有点微分音乐，
1: 嗯，
0: 就是我们一个八度大概都是12个音嘛，
1: 是，
0: 那 Michael Tono 可能是24个音，嗯，所以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半音，嗯，造成它一个特殊的味道，
1: 嗯嗯，
0: 那它的音乐风格就是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在它的作品面有一个特殊自己的风格，
1: 是，
0: 所以这样的音乐出在纽约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很受瞩目，
1: 是，
0: 然后他当然他自己技巧不在话下，嗯，他在20岁以前已经把 Pat Metheny 所有歌都会弹了，
1: 哦，
0: 所以他就是英雄出少年，所以他在21、22岁就在纽约就是很受瞩目。
1: 对，
0: 我说他的钢琴手也是一个比较有民族色彩的，
1: 嗯，
0: 也是一个中东风的一个钢琴手，
1: 嗯，
0: 所以他们的 harmony 的走法跟传统爵士也不太一样，
1: 哇，
0: 嗯，他有一个自己的 vibe，
1: 嗯，
0: 所以这个在纽约受到很大的关注，
1: 是，
0: 嗯，然后刚好有机会来亚洲，那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时间也对，我们就把他邀请来台湾，嗯，
1: okay，
0: 对，
1: 哇，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很特别，有点您刚刚说中东的那种味道哈，
0: 对，有一点，
1: 嗯，这个 Risto Vichev
0: 对
1: 的这首曲子 All Them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和爱留言的创办人林正如 Gady 老师。 Gady 老师最近跟团队呢应该开始白头发长出来了，因为他们热烈策划的第20届的台北爵士音乐节9月4号就要正式登场了，先为他们加油打气一下，一定要拍拍手。老师，我其实很期待啦，而且以你们，谢谢你这么贪心，他们因为得到福利是我们乐迷朋友，就是包括我本人，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来参与一下。那其实因为活动很多，所以如果想知道详细的资讯的话，赶快 follow 一下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社群。那我们有一个小小提醒，台北爵士音乐节的台要使用的是笔画很多的那个台，
1: 对，繁体字的台，对，
0: 是的，那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这样的一个社群空间。活动是从9月4号开始，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区会有选定一个演出的场所，大家可以就近去听音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10月份的9号到11号，一连3天在北流的主舞台。
1: 对，我们3天11个演出
0: 哦、oh.
1: 那第一天呢就是我们的压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Risto V Chess 的4重奏
0: 啊、嗯
1: 那10月10号呢，我们有一个今年为今年特别设计的一个主题团啊，叫做 Jazz Right All Star Band， 由黄瑞峰老师领军。
0: 耶、
1: 这次的主题乐队呢，有增加3个管，啊，叫魏广浩 on the trumpet， 然后董顺文 on the saxophone， 还有 Michael Wong on the trombone， 再加上 keyboard 手洪云慧，啊，贝斯手陈仁佑，还有鼓手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领班召集人啊黄瑞峰老师，还有本人担任吉他手，Jazz Right。All Star Band、我们有这个7人大乐队来做 Jazz All Star 的 Band， 我们演绎一些将 Coltrane 跟 Miles Davis 的这个百年嘛，
0: 嗯、
1: 今年刚好是在100岁，
0: 对，
1: 那我们也是会改编一些他的作品来做一件庆祝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呢，10月10号的压轴是很特别的，我们邀请到彭彭，嗯，就他自己的5重奏，
0: 是，
1: 那从这个纽约啊，从这个 LA 飞过来，
0: 对，
1: 原班人马，
0: 嗯，
1: 那带着他的这个作品。来演出，这个也是非常可以值得期待的。
0: 是，
1: 嗯。然后最后一天呢，我们会有这个，会有个海外从法国来的团
0: 呀，
1: 法国来的爵士团。嗯、然后那个还有最后压轴是 Ari Honey 的这个鼓手的3重奏，
0: 嗯嗯。
1: 所以节目非常精彩啊，
0: 嗯、
1: 都是镶金镀银啊。
0: 是的，是的，
1: 是。
0: 我现在从现在开始就为这3天的天气好来祈祷一下，
1: 要、
0: 对对，希望大家可以很顺。

0: 顺利的完成，然后我们也可以哇，真的夏夜晚风。其实现在十月份都还蛮热的了，但是哎，其实几次我们在那个台北爵士音乐节都觉得哇，非常舒服的那个夜晚。嗯、对，嗯，
1: 对啊，我们为了这次还有特地设计的小礼物，
0: 嗯，
1: 一个非常精致，你有钱买不到的徽章，
0: 是
1: 的，对，
0: 是，嗯，
1: 那你来现场演出的现场呢，来帮我们这个做点问卷或打卡，
0: 嗯，
1: 啊，给我们一些鼓励啊，我们都会给送这个小票。这是个，但是这个节目这个礼品是。有
0: 限量的，
1: 是限量的，
0: 哦、对、
1: 嗯，所以大家要珍惜，来赶快来抢啊！
0: 是，
1: 对，
0: 我觉得二十周年了，
1: 是
0: 台北爵士音乐节一个里程碑，
1: 嗯，
0: 也是台北这座城市我们听爵士乐，我想真的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年度盛事。那当然也为这活动主办单位所规划的一些小小的互动的环节，或者是小小礼物的一个分享，请大家可以好好的这个拥有它一下，
1: 嗯，
0: 那其实故事很多，但今天最后我们来谈一个女孩好了。我觉得她也是荷兰流言养出来的，某种程度算是养出来的一个爵士乐的新秀。我很开心，就是她终于要发片，但也不知道今年等不等得到。嗯、但是很开心 ，Gaby 老师把其实这位歌手陈鹏轩，我们都称呼他鹏鹏。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你就教了他，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听说是你一，就是说你去读 MI 看看好了。没想到他读到这种程度，这是一个传奇吧？就是他在去 MI 之前，其实对爵士乐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他有很诚实的告诉我这件事情。但是到了 MI， 他那个世界被打开了，然后成为现在大家觉得真的是很有潜力的爵士的一个歌手。
1: 嗯、
0: 老师你来说说，
1: 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刚好这个大学辍学嘛、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跟他说啊，我最喜欢这种辍学仔
0: 这心态哈、哦、老师
1: 对，这样因为一定有比念书更重要的事嘛，
0: 是是，
1: 不然他没事辍学干嘛，
0: 对、
1: 嗯、因为他不是被什么三大过 fire 掉的，他是自己不要念，
0: 对，
1: 所以他找到人生这个更重要的事嘛，所以我跟他讲说 对我最喜欢这种辍学仔啊，表示他对音乐是有兴趣的，
0: 对，嗯，
1: 那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事实上就吉他算还好、嗯、就是可以弹一些流行歌，自然自唱也许可以，
0: 对，
1: 但是对一些和声啦，对一些音阶啦，对一些啊，所以爵士的东西是很深的，
0: 对，
1: 等于是一张白纸，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我自己就一路把他推向爵士的深渊了，
0: 没错没错，推得好啊，
1: 每天弹八小时的吉他啊，然后手弹到都有点痛这样子，
0: 嗯 嗯
1: 那发现他是非常有 talent， 我只能说他是有潜力的。
0: 对，嗯、
1: 那因为他本身歌手的关系，所以他对音准，我们讲 pitching，、嗯、对 pitch 是有概念的。
0: 嗯，
1: 所以很多学音乐，其实你如果用音高去学音乐，是比较是右脑式的学习、嗯，是比较快的。
0: 是，嗯。
1: 那透过太多乐理啦，或者是纸板啦，甚至视谱、嗯，有些就是比较是方法型的，就是比较左脑的。
0: 对，
1: 不是没有用，比较容易卡关。
0: 嗯，
1: 那因为他在这个年纪其实两边都要有，但是我觉得音准的练习让他成长非常快，
0: 没错，嗯，
1: 那就省掉很多的为什么，
0: 是
1: 因为很多人教你就是 transcribe 啊，你就把那些大师的这个旋律抓下来、啊
0: 嗯、
1: 你在你这样弹就知道，你就知道好不好听自己就知道啦、
0: 嗯嗯、
1: 这是最直接的，我们讲这是右脑电击法、
0: 嗯、
1: 就是直接刺激你的反应、
0: 嗯、
1: 因为右脑是主持你的反应，
0: 是
1: 直觉反射、嗯、
0: 对
1: second nature，
0: 嗯，
1: 左脑是你的思考记忆这些事情，
0: 对，
1: 对方法是那、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逻辑哈，这个都是左脑的，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学习方法非常快，所以两年左右他就可以到一个很不错的程度，
0: 是，嗯，
1: 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蛮高兴的，
0: 嗯，
1: 对。
0: 其实关于陈鹏轩的故事我们下一回再说给大家听，但是他真的是现在已经站上国际舞台的一个爵士星星，而且是我们台湾土生土长的一个孩子，
1: 对，
0: 很开心鹏轩这一次也从 LA 要回到他的家乡台北，要参与在我们今天所推荐的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现场，你一定要到现场去听他唱歌，太迷人了。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陈鹏轩的这首曲子、啊、他所诠释的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Burn Not For Me。今天关注的是2026年台北爵士音乐节20周年的活动，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Jazz Right 9月4号要登场、yeah. 请大家实际到现场感受一下爵士乐的魅力吧。今天很感谢 Gaby 老师林振武老师来说故事，谢谢 Gaby 老师，
1: 谢谢。

0: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这一周就要迎来中元节了，农历七月十五就是在接下来几天。那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说，在台湾只要是在中元节这段时间哈，基本上有几个热门的点，像在北部这基隆这边，然后在新竹这里，因为城隍庙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哈，所以呢，在这个农历七月，听说新竹城隍庙这周边啊，哎呀，热闹到不得了啊。那上一周我们在节目里边，因为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新竹城隍庙的故事，我们呢邀请的是这个新竹的文史工作者，这是林思琪老师哈。那结果老师呢这个故事真的好会讲，而且呢上次带着我们那个看过城隍庙，听了很多他的故事，然后还走出来外面到北门街哈。老师后来跟我讲说，我们北门街才走一段而已呢，后面还有蛮长的，而且这周边坦白讲还有一些呢景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我们就趁着中元节就要快要到了哈，建议大家呢真的可以规划一下新竹城隍庙之旅。于是我们今天再一次邀请到了林思琪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诶，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如果新竹城隍庙已经算是在地蛮热门的景点吗？哈，
1: 对，
0: 但是它
1: 非常热门。
0: 一年当中是不是真的农历七月真的特别热闹这样哈？
1: 没有错，真的特别热闹。
0: 是属于那种连外来很多游客啊都会来这边。那大家在农历七月，诶，我有个印象，有的人说农历七月到庙里边哈，因为有的人是去拜拜啊，去求签什么之类的。但是农历七月有时候这些服务都没有。哈，因为、
1: 哦、有可能
0: 对不对，上次您也说那个新竹城隍庙只有在农

0: 历七月的时候，他是有为好兄弟开一条通道嘛？
1: 对，开虎门。
0: 您说那个虎门，那个大家不能去走，那个是留给好兄弟走的哦。所以啊，你是说，如果我真的要到新竹城隍庙来旅游的话，是不是这个农历七月真的是很适合的时期？
1: 嗯，如果中元节那一天还可以看到城隍爷绕境，
0: 哦，
1: 那一天就是真的是来共享盛举，
0: 真的、哦、
1: 非常热闹。
0: 那城隍爷绕境，他的范围会，比如说在主要在他们周边，还是说其实走的范围还蛮大的、啊？
1: 在古代哦，他是走四个城门、
0: 哦、
1: 但是现在的话是城隍庙每年会公告他的路线、哦、那基本上也都在城的附近、哦、就原本的、新竹城的附近，他不会跑到、哦、
0: 他不会跑很远。所以你说以前他的范围，
1: 对对对，
0: 因为他是那个城隍嘛，所以基本上就在城、新竹城，那以前叫竹堑城哦、在竹堑城的这个范围内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但是因为城隍爷如果出巡的话、就是议政啊各方面也是很热闹。那他会有什么特殊的什么饼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沿途我说大家除了看热闹之外，也没有有人跟着想要去拿什么啊。我知道我们还会看到他们是不是会带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家。
1: 啊，对。这个前阵子新闻好像
0: 有报道，
1: 可是
0: 他是在城隍爷出巡那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景象吗？
1: 没有，他是开鬼门的那一天、就是农历七月一号，
0: 七月一号才、这算是一个赎罪的机会就对了了哈。
1: 对对，那个这个叫台语叫做压给
0: 给，对，
1: 压给的一个习俗，这个习俗已经由来很久了，
0: 嘿，
1: 而且啊，他因为那个仓那个家就给他那个给那个就是犯人带的那个枷锁，他做成三角形，然后是纸做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城隍庙很重要的财源
0: 啊。哦哦，因为他那个信徒要去买这个纸做的这个家。
1: 对，我们现在买是一个人，应该说一个三角形的家是500块。
0: 嘿。
1: 那有的人会带好几个，他可能觉得
0: 他一个人身上带好几个啊。
1: 对对，有人会这样。然后而且传说还要带三年才有效。
0: 带三年意思就是说每一年连续三年的农历七月一号他都得来这样子。
1: 对对。那我们现在是500块、对不对？
0: 对。
1: 我去查那个日本时代的资料啊，当时的报纸有讲说那时候因为火车开通了，很多从外县市会坐火车到新竹火车站，然后到城隍庙来，然后他们来买那个给的时候是 0.15 元。他、现在通货膨胀算起来好像增加将近4000倍。
0: 0.15 元就是1.5毛的意思啦齁。
1: 是没错。所以差不多就是现在500块啦。
0: 是不是现代人的罪孽比较深重、需要多一点啊。不过真的是。
1: 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多人来压给，有一段时间、但是最近这几年又开始
0: 非常盛行齁。
1: 对对，今年好像有2500个人参加。
0: 那数量真的很多齁。
1: 对对。
0: 只是说真的会非常好奇，因为这个新竹城隍庙除了我们上次有讲的说因为它的一个地位跟别的城隍庙不一样。但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过程让它现在就这么受瞩目也这么受欢迎呢？
1: 好，我们把那个时间齁推到280年前它盖的时候。因为它是跟淡水厅的厅属一起盖的。所以那时候在挑那个位置啊，那个风水师他有挑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就是整个竹堑城最不会淹水的地方。
0: 真是好风水啊，就是环境科学，这最棒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再怎么样那里都一定不会淹水。那这个就是大家来新竹城隍庙的时候啊，请大家注意你的脚步啊。如果你是从外围慢慢的走进城隍庙的话，你会发现你真的是节节高升。
0: 哦，所以他
1: 你会感觉他慢慢在往上走。
0: 所以他意思挑的就在地是最高的那个点嘛。
1: 对对。

0: 假设你是从新竹火车站走过来，你就会有感
1: 对，
0: 觉它是一直往上，
1: 有一点爬坡的感觉，这样
0: 一
1: 子啊，
0: 点点，
1: 一
0: 对，
1: 点
0: 因为虽
1: 点，
0: 然我们走那个骑楼，你就会看到说，哎，开始有一些楼梯这样慢慢的上来。
1: 哦，这个真的很聪明哦，
0: 嘿，对，所
1: 是，
0: 以那里是绝对不会淹水。
1: 哦，绝对不会淹水。那相对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它有某种程度有一点制高点
0: 对
1: 的味
0: 对
1: 道，
0: 对对，选一个最好
1: 哦。
0: 位置，所以城隍爷就可以明察秋毫，看得很清楚。
1: 哇，坦白讲，这要是跟那个神机的一些故事再连接在一起，
0: 是
1: 哈，
0: 是，没
1: 你
0: 错。
1: 看，就
0: 那
1: 说水淹不过来，城隍爷多够力，这样子。
0: 对对对，真的很多这样的故事。那像清朝一开始是官方先鼓励这个信仰的，当时为什么要鼓励信城隍？那跟那个时代背景哦，就是械斗很多有关系。因为清朝刚开始移民过来的时候，大家很多都语言不同啊，然后或者是在
1: 对，
0: 争夺
1: 然后
0: 资
1: 争
0: 源。
1: 夺水源，这是
0: 对
1: 很
0: 对
1: 重要
0: 对，
1: 的。
0: 嘿，一天到晚就是往内户打，打来打去。
1: 嗯，
0: 那所
1: 对，
0: 以朝廷很需要有人来帮忙主
1: 对。
0: 持正义，他们忙不过来嘛，需要有神的助
1: 哦，
0: 力。
1: 其实那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真的，如果能够透过神威的这种，怎么讲，让大家有一点警惕啦，或者想说，哎呦，不要这样做，因为怕会被神惩罚，
0: 对，然后呢，也真的有很多相关的故事，像譬如说，清朝啊，有好几次所谓的民变，就是官逼民反的事件。那
1: 对。
0: 其中过有一次就是代朝春事件，这个事件有打，就是当时的淡水厅的同知，就是整个管淡水厅的那个长官
1: 是，
0: 被杀掉了。
1: 这
0: 那个很
1: 个
0: 严
1: 事
0: 重，
1: 情很
0: 对，
1: 严重哦，
0: 对，真的是群龙无首。那当时啊，都一直盛传说，戴朝春他们的军队已经要攻进竹堑城了，
1: 哎呦，
0: 嘿，他好像准备要夜袭，要攻进
1: 哦，
0: 来。
1: 这么
0: 可
1: 紧
0: 是，
1: 急，
0: 对，可是就在那个晚上啊，哎，很奇怪，就听到很多兵马砸踏的声音，好像兵器在碰撞。
1: 哦，这样
0: 戴
1: 子
0: 朝
1: 啊，
0: 春他们好像听到这些声音，他们就以为说，哎，是不是官军那边
1: 人家
0: 他们已
1: 对
0: 经来
1: 方，
0: 支援了？
1: 是认
0: 对。
1: 为是援军到了，
0: 对对，所以呢，他们就取消这个对新竹的夜袭。
1: 是进攻方，因为他
0: 对，
1: 们
0: 进
1: 要
0: 攻
1: 进
0: 方
1: 攻，
0: 听
1: 但
0: 到，
1: 是他听到很多
0: 对，
1: 兵马的声音，所以他担
0: 对，
1: 心原来对方已经调来的援兵，
0: 对，没错。嘿，那所以大家就盛传说是城隍爷
1: 出
0: 显
1: 动
0: 灵
1: 了，
0: 了。对，因
1: 出
0: 为
1: 动的
0: 新
1: 兵
0: 竹那
1: 马。
0: 时候是乱到一团，不可能
1: 是，
0: 有办法去抵抗这个。嘿，
1: 对，
0: 这个军
1: 哦，
0: 队，
1: 所以类似这样的传说，意思就是说，那个城隍爷真的有一些神机的故事出来，就对，
0: 对对。那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城隍庙的后殿，它有一个碑上面的记载。
1: 碑直接刻在碑文上啊，
0: 对对，它就直接刻在重修新竹城隍庙碑上面。对，有讲到这个故事。
1: OK，所以原本有可能真的是很惨烈的局面，然
0: 对，
1: 后就因为这样子哇，这因为年代不一样，不像现在有可能透过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环境声的，
0: 对，
1: 就是很多设备，但以前，所以这个在新竹人来讲，应该说也是流传大家比较深信不疑、比较相信的一个故事
0: 而且关于新竹城隍爷到底是谁这件事情，也蛮多人在
1: 城
0: 讨论。
1: 隍爷有特定的对象吗？
0: 有，其实每个地方的城隍是不一
1: 不
0: 样的
1: 一样的人呐、
0: 人，所以他们不同的时候生日，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城隍生日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他是特定的人，
0: 对，然后他的家庭成员也会不一样，就
1: 有，
0: 像我们上次讲说，他有大公子和
1: 对
0: 二
1: 呀、
0: 公
1: 因为别
0: 子
1: 的地
0: 嘛。
1: 方城隍庙绝对没有的，
0: 对，
1: 最
0: 可
1: 多
0: 是
1: 就
0: 宜
1: 请，
0: 兰的，宜兰的他还有女儿哦。
1: 那所以真的，原来在台湾的城隍，大家各有各的特定对象就对了哈。
0: 对，那传说新竹的城隍最有名的一位啦，就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曹景的官员。这个官员本来是凤山的知县，所以现在凤山啊有一个很有
1: 凤
0: 名的庙
1: 山是
0: 叫，
1: 高雄那个凤
0: 对
1: 山
0: 对
1: 吗？
0: 对，嘿，没错，
1: 哦，跑
0: 在
1: 这么
0: 凤
1: 远，
0: 山有一个很有名的庙叫做曹公庙，然后
1: 就
0: 有一个
1: 是，
0: 水圳叫曹公。

0: 尊。
1: 哦，有有有，
0: 嘿，就是他那个
1: 就
0: 时候修
1: 是，
0: 筑的。
1: 哦，这样子啊，
0: 然后他后来
1: 哎，
0: 调到淡水厅来当铜枝，他从凤
1: 是，
0: 山县调过来淡水厅。然后呢，他因为他真的是做得很好，所
1: 哎，
0: 以呢，后来据说他过世前3天，
1: 哎。
0: 他就跟大家讲说，他死后会到新竹来当城隍，他会来当城隍，
1: 他
0: 他
1: 有
0: 有
1: 接
0: 预
1: 到
0: 告
1: 通
0: 哦。
1: 知了，
0: 对对，他就自己焚香沐浴啊，然后就很安
1: 啊，
0: 详的过世。那据说
1: 是，
0: 他走的那一天晚上，城隍庙的钟鼓
1: 嗯，
0: 自己就响起来了，
1: 哦，
0: 好像在迎接他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就盛传他是新竹的城隍。
1: 因为这样听起来，城隍通常都是当他是就是在。做就是他，你说他是官嘛，哈，
0: 对
1: 或者
0: 对
1: 他可能是阳间的人，但是因为
0: 对，
1: 他做的可能对地方、对社会很有贡献，因
0: 没
1: 为
0: 错，
1: 你说他在凤山那个开那个水圳，那也真是功德无量，哈，哦，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说法吗？
0: 不是，它只是其中
1: 哎，
0: 一个，有
1: 但
0: 还
1: 是
0: 有好几个，
1: 大家比较认同的是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它是
1: 哦，
0: 最有名的一个，
1: 嗯。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新竹城隍庙之所以像现在还是这个地位哈，很被看重嘛哈，一来是除了因为地方上是流传很多关于他神迹的故事，第二个那就是官方的加持也很重要了哈。
0: 对对，但
1: 哇，
0: 是呢，到
1: 嘿，
0: 日本时代他就没有官庙的身份了。
1: 对呀，你上
0: 嘿，
1: 次
0: 到日本
1: 说
0: 时代他就
1: 那
0: 是
1: 是
0: 一
1: 因为。
0: 般的
1: 它
0: 庙。
1: 被视为只是偏殿，只是一个附属的庙，所以
0: 对
1: 才
0: 对，
1: 存在
0: 嘿，
1: 下来，没有被拆掉嘛。
0: 对。但
1: 嘿，
0: 是虽然它不是官庙，可是它的香火还是很旺，
1: 对呀，
0: 然后还
1: 嘿，
0: 是很多人群会聚集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演讲的话，会在这里办。好，譬如说日治时期有一个人叫做蒋渭水，大家都认识他，对不对？
1: 是。
0: 嘿，蒋渭水他那时候会到四全呃到台湾各地去举办演讲，
1: 对，
0: 就是要启迪民智嘛，吼。然后呢，当时他就是在新竹的城隍庙的那个戏台上演讲，但是现在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看到那个戏台，
1: 没
0: 就
1: 看
0: 是大家都
1: 到，
0: 不会注意
1: 哦，但
0: 它。
1: 是戏台还在吧？
0: 对，它就是被一堆摊贩包围住，
1: 啊，那所以现在戏台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戏班子会表演或什么了吗？
0: 会还
1: 哦，
0: 是
1: 也
0: 会，
1: 会，
0: 对，就是重
1: 啊，
0: 要的时
1: 只
0: 候还是
1: 是
0: 会。
1: 说我们如果外地来的朋友可能不太熟，你可能就
0: 对，
1: 在一堆摊贩当中，你可能光
0: 对，
1: 顾着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那边还有个戏台。
0: 其实他就是
1: 嗯，
0: 正对着城隍爷
1: 对，
0: 那个戏，因为要给城隍爷
1: 对，
0: 看
1: 因
0: 嘛，
1: 为
0: 对，所
1: 有
0: 以
1: 时
0: 是
1: 候
0: 正对
1: 酬
0: 着
1: 神
0: 他。
1: 戏嘛，哈，
0: 对
1: 我主
0: 对
1: 要对
0: 对，
1: 象就是给神明来看的。
0: 对
1: 哦，
0: 对，那这个就要讲到为什么，因为很
1: 嘿，
0: 多人有这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城隍庙感觉被摊贩包围了，而且
1: 嘿，
0: 上面还有铁皮加盖。
1: 对呀，为什
0: 对，
1: 么
0: 为
1: 这
0: 什
1: 样
0: 么会
1: 把它
0: 这
1: 包
0: 样？
1: 起来？嘿，
0: 哎，因为哈，
1: 嘿。
0: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城隍庙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庙，它根本没有围墙围起来，
1: 嘿，
0: 它的庙城有一些摊贩，然后就是很自由的流动啊，然
1: 对呀，
0: 后
1: 正
0: 到了，
1: 常来讲，庙周边，而且台湾的一个传统观念里面，基本上一般住家不太选择在庙旁边的，
0: 对啊，对啊，
1: 嘿，都会通常会比较避开啦，嘿，
0: 对。然后到日本时代，他是有管理那些摊贩，就是说摊贩他要在特定的时间才能来，特定的时间，嘿，对，然后他也会就
1: 嘿。
0: 是管，对他们的很多东西都会管理。
1: 环境
0: 那
1: 也会去
0: 嘿嘿，
1: 注意
0: 对，卫
1: 哈，
0: 生啊什么，嘿，他都管制得蛮严格的。可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战争结束，日本人就离开了，那
1: 对，
0: 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
1: 啊，
0: 有点无政府状
1: 对
0: 态。
1: 对对，
0: 那很多人呢、啊，他知道现在没有人管，他就到那边去先占先赢，
1: 嗯，
0: 他就占了
1: 他，
0: 很多那
1: 嘿，
0: 个城隍庙前面的黄金地段。
1: 哎呦，还可以这样啊！
0: 对，就在那里争夺起来的。然后，所
1: 哦，
0: 以呢，有一段时间乱到当时的新竹市长啊都受不
1: 嘿，
0: 了了，他就说：“拜托，你们至少留一条路给城隍爷走
1: 哦，
0: 吧。”
1: 对
0: 要
1: 呀，
0: 把那个门口挤得满满
1: 这
0: 的，
1: 都不怕城隍爷生气呀，
0: 对啊，所以后来市长就有出来写。

0: 来瞧一下这样子。
1: 对，就总共清点了57个单位、啊、57个摊位，然后呢在地板划线区分摊位。
0: 对，
1: 一摊大概一平半这样。然后一开始是露天的。
0: 对。
1: 后来1974年啦，就决定再加开铁皮，就会变成说有很多东西被挡住。例如说、其实城隍庙应该是有东元门西元门，就是照那种政府单位啊入口，这叫做元门。那城隍庙有东元门西元门，可是现在我们要很仔细的看才看得到。
0: 这样子
1: 都被挡住了。
0: 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到新竹城隍庙这边，我们可以走进去的路其实是小小的一条通道，这样子啊？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摊贩就固定在那边，不肯移走了，是吧？
1: 对，这个现在是无解的难题，
0: 因为占地已经占下来了，哈。
1: 哇，很难。
0: 所以在景观方面，可能初来乍到的人甚至一时之间不见得会找得到城隍庙在哪边吗？
1: 对，他会看不到他整个的形状，
0: 他庙的那个形状。
1: 对，
0: 哦，那还得问人家呢，确认诶，奇怪，怎么走到这边，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1: 对，会先看到很多很多的摊贩。
0: 哇，不过这个反而变成一个也是蛮特殊的这样一个景象哈。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因为其他地方，不过我想起台北市的，就是在市区这边的这个城隍庙，它基本上也是在一个很热闹街道上嘛，哈。但是因为它就腹地不大，因为前面就是一条马路这样子哈。哇，所以这个有时候怎么讲，就是大家太重视也挺麻烦的。可是从这一点来讲，
1: 啊，
0: 就是可能在新竹人心目中，城隍庙这里真的是宝地哦。
1: 是，而且齁，因为战争结束后一年半发生228事件嘛。那个事件呢，它从台北一直往台湾各地蔓延，那到新竹的时候是3月2号。那一天也是从城隍庙这边，就是因为这里就人群最多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抗议者也是一样在那个城隍庙的戏台上。对对对，在那里演讲。
0: 哇，这个戏台上发生好多故事，好多事情。
1: 对。从这里开始抗争的。对，所以城隍庙其实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对对对，那这样听起来，它是新竹这边，这重要性哈，非常非常独特了哈。
1: 对啊，见证了很多历史的演变。
0: 对，所以今天那个思琪老师也跟大家呢补充了这一段关于城隍庙一些历史事件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来，我们要继续呢去走，这是北门街嘛哈。我们上次走过了那个鼓楼，鼓楼内街，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也经过了米市街，哈。但老师说那个北门街才走一半而已，哈。等一下我们再请老师空中来带领大家，哈，来走一下这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哇，这个音乐非常非常悠扬，你就想说齁，你来到了新竹城隍庙这周边，到庙开始来走外面这边的老街，然后来看到了可能是一些文化的古迹或者历史的建筑，当然还可以想象哦，在新竹这边齁，从以前到现在生活的一些样貌哦。好，就是这样子慢慢走，哇，突然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也是挺美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新竹的文史工作者

0: 这是林思琪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你刚刚说，其实城隍庙它本身原本其实也是很有它自己的特色啦哈。但是周边的话，被摊放的铁皮屋有一些遮蔽哈。但是走出来的话，到因为我们先前说出来就是这个北门街了嘛。
1: 是
0: 啊、哦，老师也说北门街也分好几段、嗯，但是出来街道上是不是就会比较开阔一些了？
1: 嗯，因为这里就是新竹的城中心、心脏地区，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到很开阔
0: 啊、哦，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古老的街道，是不是？
1: 对对，嘿，哦、它是日本时代是有有规划过，稍微让它比较整齐。但是它没有办法很大条的路，不可能，
0: 对，
1: 因为它就是基本上它还是维持清朝的那个雏形、哦、嘿，那个大概的样子。
0: 可是就是说不是那种像现代道路那么宽敞笔直、嗯、但它有味道，它有点蜿蜒哈。
1: 对。
0: 好，就是这个蜿蜒小路的感觉。那我们上次老师带着我们走过了那个鼓楼内街，米市街也走过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走？
1: 好，米市街再往北边走，就会走到北门大街。
0: 啊，这里还有一个北门大街啊？
1: 对，第三段就叫做北门大街。
0: 哦，北门大街，那请问真的有比较大吗？
1: 并没有他们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同一条街，只是它分不同的段这样子、
0: 哦、不同段。那北门大街、嗯、那北门大街这边比较有特色的点是在哪里？
1: 哦，北门大街、哦、它就是通往北门的位置、嗯、那它这里啊以前也是非常热闹的地方，甚至有人说这边叫做生老病死一条街
0: 啊。生老哦，我知道，就是相关的产业都聚集在这一条街上、嗯、
1: 对，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看起来都是卖吃的，那可能是因为游客的关系可是以前的话是什么都有，甚至连棺材店都有。
0: 哦，如果连棺材店都有的话，那坦白讲在古代那样子生老病死都在这边都集中的话，那代表生活机能蛮完整的。
1: 因为就是竹堑城最热闹的地方，大家都来这里采购。
0: 嗯
1: 嗯，那这里啊有出了一个举人。
0: 哦，
1: 以前要考上举人其实很困难的。
0: 有啊，我们上次说你这个北门街这边有一个那个鲤鱼
1: 进士，
0: 那个叫什么鲤鱼池还是？
1: 啊，对对对对对、哦、
0: 对，所以我们说这边呢，可能那个风水地理，然后读书人优秀的人特别多哈、
1: 哦。嘿，真的、哦。然后所以呢，这位举人叫做吴世敬，姓吴哈。我们新竹哈、哦、吴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0: 一个很大的家族哈、
1: 哦。对，除了郑家之外，吴家也是出了很多有名的人。那他们家呢，在北门大街有一间老宅，叫做内汉地。内汉地就是中举之后皇帝给了一个匾，然后这个内汉地就是显示他们家族的光荣，所以呢即使这间清朝老宅其实现在已经改建成一般的大楼，但是呢、哦、他的家人啊很用心哦，就把这些匾额啊还有他里面有一些老的构件啊，
0: 对，
1: 一些木头的东西啊还留在他的房子里面，把他跟新的房子结合在一起。
0: 哦，所以变成是他们自己家族的收藏，还是说他是有对外展示的？
1: 他没有完全对外展示，但是如果跟那个主人联络，他是愿意开放。
0: 哦，但是那个是在人家的家里边才可以看得到的。
1: 对对对，他曾经出租过。他曾经出租的时候就可以借由他去买东西跑进去看，现在没有出租了。
0: 是是是，哦，以前他把那个房子租给人家作为商店。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去有的人就是除了买东西，根本就是为了去看一下那个匾。
1: 对对对，嘿嘿，可以去看。对。
0: 可是意思就是说，现代我们现在来看，它就是一个一般的大楼的外貌。
1: 没错。
0: 嗯。哦，了解。那真的要有那个在地人了解的人才知道那里曾经出过举人呢。
1: 对对，嘿，
0: 所以。

0: 就是在北门大街这边。
1: 对对对，然后它的对面呢、啊、有一间还保持那个仿巴洛克式的建筑，叫做千城商行，谦虚的谦，成功的成。这个千城商行，它的主人啊是之前新竹客运的董事长，叫做陈信。
0: 哎，这一条街不是中举就是有钱人呢、欸，
1: 是真的，他是日。

0: 都说它这
1: 还
0: 个
1: 在。
0: 属于日治时期的建筑，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嘿，
0: ？OK，但
1: 对。
0: 是还保留了当初那样一个样貌。
1: 是它的立面有很漂亮的石雕，那些都
0: 哦，
1: 还在。
0: 那来到这里应该很多人会停留下来拍照吧？哈，
1: 对，千层上，但是哈，问题就
0: 嘿，
1: 是，其实我觉得北门街有一点可惜的是，它
0: 哎，
1: 不太有被整体的规划，它会有一点
0: 哦，
1: 零零散散，就是你可
0: 对，
1: 能会没有注意就走过
0: 就
1: 去。
0: 走过去了。哦，因为大部分就除了这个老房子之外，其他大家都已经翻新了，翻新再
1: 对，
0: 翻
1: 对，
0: 新。
1: 对，对，
0: 哦，那真的要下次经过北门大街住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日
1: 对，对。
0: 治时期这种仿巴洛克式的
1: 对对
0: 这样
1: 对，
0: 建筑哈。
1: 它旁
0: 嘿，
1: 边也还有一间是这样，叫做叶遗迹，它
0: 哎。
1: 是那个台大教授叶启正教授的家，它也是一样有很漂亮的装饰，仿巴洛克式
0: 哇，
1: 的，
0: 哎，哦，我知道了。真的在走这些街道的话，你如果知道这里原本有一些什么样特殊人物啊，好，历
1: 对，
0: 史，哦，我们的脚步真的放慢一点哈。
1: 对。
0: 好，这是
1: 然后
0: 在北门大街，还有
1: 这里
0: 别
1: 还有一
0: 的。
1: 个蛮神奇的事情，我
0: 哦，
1: 觉
0: 这
1: 得
0: 样
1: 啊，
0: 子啊，嘿。
1: 这里曾经在日治时期住过一家姓苏的人，
0: 嘿。
1: 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叫苏百灵，好、哦、啊，他呢就
0: 哎，
1: 是从新竹中学毕业以后，他去长崎医大读书，长崎医科大学读书，
0: 去日本念
1: 对，
0: 医科大学，嘿，
1: 对，其实新竹蛮多人去。长期读医科大学，然
0: 嗯，
1: 后呢，在1945年的时候，他遇到了原爆，
0: 原爆是广岛那个
1: 跟
0: 吗？
1: 长崎，对，就是这两个
0: 他
1: 地
0: 在
1: 方，他
0: 长
1: 第二
0: 崎，
1: 颗原子弹
0: 对
1: 丢在长
0: 对，
1: 崎，对，然后
0: 是。
1: 他就是在那一天过世。
0: 哦，
1: 那之后呢，他的侄子啊，帮他搜集了很多，比如说他当时的死亡证明啊。还有他小时候读书的一些资料什么什么的，就去捐给博物馆。
0: 当做虽然是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物件，但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历史的哈，这算个人历史啦，也是那个年代的一个这样侧写了哈。
1: 对，他们家也是在新竹做生意。
0: 然后也是住在北门大街这边啊，
1: 对，就是住在
0: 这
1: 这
0: 条
1: 里。
0: 街不少人呢，这个
1: 嘿，
0: 真
1: 真的，
0: 的
1: 这条
0: 也是
1: 街很
0: 地灵
1: 多
0: 人
1: 人。
0: 杰这样子呢，哈。哦，好，所以北门大街这里哈，主要就是也有比较日治时期的建筑，还有这个人物的故事。那是不是到北门大街就北门街差不多走完了？
1: 对，就要到北门了。
0: 北门啊，那请问一下，
1: 对，
0: 你们新竹那个北门还在吗？
1: 我们新竹的北
0: 哎，
1: 门哈，
0: 哎，
1: 在1901年的时候，因为火灾
0: 哦，
1: 被烧毁了。
0: 哇，所以现在那它有标示一个遗址的位置还怎么样吗？
1: 有标示
0: 嗯，
1: 在现在一个叫卡尔登饭店的前面，
0: 饭店
1: 它有，
0: 的前
1: 嘿，
0: 面，所以只剩下
1: 对，
0: 一个标示牌这样子而已了。
1: 对，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有的人听到
0: 嗯。
1: 会跌倒，
0: 哦，这样子
1: 它
0: 啊，他是
1: 在
0: 做
1: 地
0: 的，
1: 上，
0: 哦，他不是立起来，不是立面的，
1: 对，它是在地上，
0: 哇，真的很可惜。那老师，请问一下，你因为像在台北，好歹台北北门还在，对不对？哈，其实也是蛮典雅、蛮古朴的。那
1: 对，
0: 在新竹，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门还在吗？
1: 好，我们新
0: 哎，
1: 竹哈，其实因为是古城，所以我
0: 哎。
1: 们本来有非常多的城门，
0: 对呀，
1: 那现在留下来唯一一个是国定古迹，
0: 哎，
1: 就是迎西门，迎西门就是东门。
0: 然后新竹的东门那边是不是有市场很有名？
1: 东门市场，对，
0: 哎，
1: 嘿，那这个
0: 哦，
1: 东门啊，为
0: 哎，
1: 什么能留下来？主要那四个城门，好，北门是烧掉的，然
0: 对。
1: 后南门、西门是市区改正日治时期拆掉的，
0: 嗯。
1: 嘿，那东门为什么没拆掉呢？
0: 嘿，他
1: 第一个
0: 是
1: 原因，
0: 嘿，
1: 其实很多人有穿凿附会的说法，就说哦，因
0: 哦，
1: 为日
0: 这里
1: 本
0: 面又
1: 是。
0: 有传说神话
1: 对，
0: 故事，
1: 因为很多人都说啊，因为日本人他们是日出之国啊，哈，他们
0: 啊，
1: 就是在我们的东边嘛，所以他们会觉得东门要留下来。
0: 哦，这是一种说法，哈，
1: 对，或者有人觉得说是因为1895年日本攻进竹堑城的时候是
0: 嘿。
1: 从东门进来的，
0: 哦， 所以那也都是
1: 纪念。

0: 就是因为对他们有特殊意义，所以才会被保留下来。
1: 对，这是两个一般人盛传的说法。但是呢，如果是要看资料的话，当时的报纸啊，其实有讲为什么留下来的原因。
0: 哦，真的啊？
1: 主要是因为日本人觉得这个点可以留下来当古迹。他说这里离新竹火车站很近。
0: 对。
1: 那大家下火车以后看到这个地标就知道来到新竹了。
0: 哦，这个我倒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客观的哦。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以当时的城市规划来讲，
0: 对，
1: 因为新竹的东边的东门城这边当时是很空旷的。所以不太需要拆它。
0: 因为空旷所以没什么去。
1: 对，
0: 需要它空出来这样子。
1: 对。
0: 哦，这个有时候之所以可以存在很久，它的那个原因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呢，
1: 要天时地利人。
0: 对，那真的感谢，好歹那个新竹城这边还有东门还留着嘛。
1: 对，
0: 所以它的东门，因为我们思琪老师，
1: 而且还有护城河哦。
0: 哦，真的吗？还有护城河啊？
1: 有护城河。
0: 那个
1: 有水的护城河，
0: 有水。
1: 好像新竹这个，
0: 我好像没有在哪一个城里面看到还有护城河的呢。
1: 左营的那个凤山县城有护城河。
0: 哦，可是不知道有
1: 没
0: 有水。
1: 没有像我新竹这么大，而且有那么多水。
0: 所以你们这个东门其实是它面积还蛮大的，是不是？
1: 对对，而且它其实是从清朝到日本时代有不断的进化。因为日本人他是把这一块规划成一个市民可以交流的地方，他可以在这边举行盛大的宴会的地方，就是一些大祭典可以在这里举办，所以他其实是有把它抬高然后做成圆环。我们现在来新竹都会大概大家都会走过那个圆环，就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人是把它规划成一个活动的市民活动的
0: 各地方，
1: 消遣的地方。
0: 所以意思您说新竹东门城这里它现在是有圆环，它外面有个圆环。
1: 对。
0: 然后它还有一个护城河。
1: 对。
0: 哇，那也蛮特别。所以因为它有古老的城门在这边，那这周遭发展出来的什么美食啊或者是一些文化据点相对是不是也会比较多？
1: 没错，它也是新竹的一个重心。
0: 哦，对，那老师我请问哦，因为我们刚刚是会讲到那个东门是因为那个北门被拆掉嘛。
1: 对对对。
0: 那请问一下北门走到东门大概要多久？
1: 不会很久诶，大概15分钟吧。
0: 哦，那行，那很快。
1: 对，因为新竹的城，砖石城齁，它就是大概就是东西南北各一公里。
0: 各一公里，那不大。
1: 对，不会很大。但那个砖石城要很多钱啊，不可能盖很大。
0: 对，没错没错。那我知道了，就是说你就算那个来这边看北门，哇，不见了，有一点惆怅感。你可以稍微走一下，也可以去看一下东门，对不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东门会看到一个碑，一个很大的石碑。但是那个的确是清朝的石碑，可是那个石碑原本应该是要放在北门的。
0: 那石碑，
1: 然后因为
0: 是记载什么？为什么要放在北门？
1: 就是记载淡水厅城为什么会盖这个城出来的？
0: 为什么盖竹建城？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北门不是烧毁了吗？
0: 对。
1: 然后那个碑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他之后呢，有被好像在日本时代啦，它被放在新竹公园。曾经还曾变成一个动物园的，因为新竹有附设动物园，
0: 对对，
1: 附设动物园，对对，还变成一个动物园的一个装饰之类的。那是后来蔡仁杰市长把它移到东门城这边来放。
0: 想说这么重要的一个石碑哈，
1: 对对对，
0: 然后放在动物园的确有。然后位置好像不太 对，所以现在是移到东门这边。
1: 对。
0: 哦，那坦白讲这种时空感更加完整了啦。
1: 对。 是，还有这么崎岖。
0: 现在真的唯一要见证当初竹堑城的，那只剩下东门哈。
1: 啊，对，
0: 那没关系，好歹这样我知道了，反正还有个东门可以看哈。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呢，回到刚刚讲，因为从北门大街出来就已经。

0: 对，
1: 来到原先北门的位置了嘛，哈。
0: 是。
1: 然后现在虽然没有，可是这样子就已经算出城了嘛。那出城以后，
0: 对对，
1: 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什么样街道上？
0: 出城哈，其实这个是往竹堑港的要道
1: 哦。
0: 以前新竹的货物都从竹堑港这边过来，
1: 对。
0: 那所以呢，这里其实非常的热闹。这里还被叫做竹堑丝路，
1: 真的、啊。所以是货物集散地非常重要的所在。
0: 对对对，嘿。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就是商人会在这边，就大盘商、中盘商、小盘商都在这边聚集做生意。
1: 对。
0: 那后来呢，大盘商，我们用比较专业的说法叫做交商，他们呢就在这边盖了一个妈祖庙。
1: 哦哦哦哦，这是、
0: 这个妈祖庙，对，就是长和宫。
1: 哦，所以来到这边长和宫，这也会是一个重点哈。
0: 对，
1: 好，
0: 对。
1: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因为等于是已经出了城门了嘛，哈。
0: 嗯。
1: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请思琪老师来跟大家介绍长和宫的故事哈。
0: 好的。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齁、哦。我们从上个礼拜到今天齁、哦、两集的节目内容里边好好的跟大家介绍我们以新竹城隍庙都城隍庙这边作为一个起点，除了让大家了解，因为在这个中元节齁、哦、这段时间，新竹城隍庙也算是全台湾相当热门景点之一齁、哦。它不但有非常特殊的这样历史在地的人文的色彩，还有当然我们听到很多的神话故事，还有就是它的周边，这代表了是一个早期的新竹，不管是它的生活的一个样貌，文化的这样一个凝聚。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来宾，真的很会说故事，这是林思琪老师。好，思琪老师来我们来讲、嗯、因为你刚刚说我们出了北门之后就会妈、嗯、这个妈祖庙叫什么宫？
1: 长和宫、
0: 哦、因为
1: 它要长久和平的意思
0: 长久和平，所以因为你刚刚说是交商建立的嘛、嗯、
1: 对、哦、就是怕，因为以前不就械斗很多，
0: 对啊，这个
1: 大家很会，
0: 因为
1: 所以希望，
0: 因为就是语言也就是齁、哦、同样虽然都是台语的体系，但是漳州音跟泉州音有时候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嘛齁、嗯
1: 哦。不过其实新竹相对械斗是少的。
0: 哦，比较少。
1: 因为竹堑城的同质性很高，几乎都是泉州人。
0: 哦哦，在竹堑城泉州的比例是占大宗，
1: 对、
0: 哦、那我知道通常会拼起来会斗起来都是两边有点势均力敌啦，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啊，如果一边很强大一边比较弱的话，那就安静了，安静多了，
1: 没错，所以新竹其实算是相对比较平和的地方。
0: 可是因为妈祖庙，因为早期做生意的人，因为他们以前海运很重要嘛，
1: 没错，
0: 所以就是一定要祈求妈祖的保佑、嗯、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妈祖庙了。
1: 是，它是1742年盖的，它比城隍庙还要早十几年。
0: 哦
1: 那它比较，它其实有个一般人比较常讲的称呼叫做瓦妈祖。
0: 瓦
1: 外妈祖。
0: 外妈祖。为什么还有内外之分啊？
1: 嘿，因为齁、哦、诶、欸

0: 我们新竹不是有个城吗？
1: 对，
0: 在城的外面。
1: 哦哦，这是
0: 就叫寡妈祖。
1: 那请问一下，你们城内还有其他妈祖庙吗？
0: 有，城内有一个妈祖庙，奶妈祖，它是官庙，官方盖的。
1: 官方盖的呀，
0: 比较晚。
1: 哦，比较晚。那为什么城外有了，里面还要盖，官方还盖啊？
0: 嘿，蛮神奇的哈。
1: 对，好奇怪、哦。
0: 因为那个官方本来它就有一些城市的基本标配啦，就是城隍庙、妈祖庙，然后关帝庙、孔庙、
1: 哦。这个是官方本来就会主动去盖的、啊。
0: 对，嘿，它那个城市就是会有这些庙来帮忙共同经营这个城市吧。
1: 是，
0: 嘿，那寡妈座它是商人盖的，它不是官方盖的。
1: 哦，哦但是我自己直觉的判断啊。外妈祖这个香火会不会比较鼎盛、
0: 嗯、没有错。其实这个情况跟彰化一模一样，彰化也是有内外妈祖。
1: 也是有内外妈，然后他们内妈祖也是官方吗？
0: 是，然后他们也是外妈祖香火比较鼎盛。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官方，如果是官方盖的，坦白讲、嗯、它跟民间的那个力量不一样齁、
0: 嗯。
1: 民间之所以出资盖妈祖庙是真的因为是非常虔诚。所以他愿意出钱出力嘛、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庙要活络、嗯、香火要鼎盛，那个不是只有庙本身、哦
0: 啊、
1: 那个背后的这一股力量也是非常重要、嗯啊、
0: 是，
1: 而且历史还比较悠久呢、哦、
0: 没错。然后这个长和宫的寡妈座，它是全世界唯一一尊保存妈祖林默娘的真人头发的神像。
1: 他的头发是来自林默娘的头发，
0: 真人的，
1: 那怎么办到的、啊？他们当初怎么？
0: 因为据说就是当时商人啊，他们从梅州祖庙请来这个正三妈，那有三妈就是有二妈有大妈，
1: 对对
0: 啊，这个据说就是当时林默娘升天之后，那祖庙啊有保存他的一束头发、
1: 哦，
0: 他把他的头发呢分给。三个神像，就是大妈、二妈和三妈。
1: 三妈，嘿，
0: 那大妈是留在梅州，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已经被毁坏了。
1: 对，
0: 然后二妈据说到了东南亚，然后不见去向，
1: 哦，
0: 不知道哪里去了。对，
1: 所以
0: 现
1: 在只
0: 剩
1: 下三妈还在新竹这边好好的。
0: 对，在长和宫。
1: 哦，所以她独特是说她的头发。是，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林默娘的头发、嗯。
0: 对，而且还有一些传说，什么、如果妈祖要起驾，她有时候不愿意，是因为她头发可能还没梳好
1: ，
0: 对，要帮她再重梳一下。
1: 这个台湾民间无数关于妈祖的传说里面，拥有一个跟妆容有关的，
0: 对
1: 不对？大道公跟他的故事也说什么下雨就是哇，为了浇就是去。就是弄花他的妆容之类的。
0: 嗯，对啊，
1: 这有时候民间信仰、嗯、我觉得这个信仰者齁也是蛮有自己的这种连结，是蛮有趣的啦齁。
0: 对啊，对。然后现在我觉得长和宫蛮用心的，他们有把当年请来的三妈的他坐的椅子啊，他穿的衣服啊、这些东西啊，通通都保存在他们的文物馆里面。他们有盖一栋文物馆、
1: 他们有一个文物馆啊。
0: 对对，很值得去参观，很像一个博物馆的规模、
1: 哦、那他这个博物馆除了有当初请来的这个三妈他原有的这样的衣服、他的那个座椅，
0: 对对，
1: 那请问他还主要是展出些什么呀？
0: 他还有一些新竹的一些老东西哦。
1: 哦，这样子，所以不是只是单纯妈祖的一些文物、
0: 对，而且他还会轮流展览。
1: 哇，所以可见人家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哦。
0: 嗯，然后他们还会办演讲。
1: 哇，好棒。所以我想要了解老新竹的一些事情。这、个在这边他们这个是属于长和宫的文物馆是吧？
0: 对，然后都有导览人员。
1: 嗯，那
0: 都很专业的。
1: 老师，我请问一下，因为妈祖庙既然盖的这个历史这么悠久，他自己的庙他有不断的翻新吗？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比较古老的样貌吗？
0: 可以，可以，它是市定古迹。
1: 哦哦哦哦，所以是真的是古色古香那一种，是吧？
0: 对对对，它也是像城隍庙一样是对场座，就是两边的人在拼场这种。
1: 哦，这样子啊，
0: 嗯，所以他的理念的东西也是很。

0: 精致。
1: 很精致。那因为
0: 嗯。
1: 它的一个建筑风格跟城隍庙是有相类似，还是说各有各的特色？
0: 嗯，对，它不太一样啦，各有各的特色。
1: 哦，不太
0: 嗯，
1: 一样。所以，
0: 对，
1: 可
0: 它
1: 是
0: 规
1: 这个，
0: 模比较小一点。
1: 比较小，所以这个长和宫并不是很大面积的妈祖庙在。
0: 对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旁边会紧邻着水仙宫。
1: 水仙宫，台南市也有水仙宫哎，
0: 没错，
1: 那
0: 而
1: 这
0: 且其
1: 是
0: 实
1: 哎，
0: 有点像，就是他们都是商人开
1: 啊，
0: 会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对，他们都是商人盖的，
1: 嘿，
0: 嘿，然后，哎，他们都拜水仙尊王，
1: 嗯嗯嗯嗯，
0: 不过哈，
1: 嘿，
0: 新竹的水仙尊王跟台南水仙尊王不太一
1: 不
0: 样，
1: 太一样
0: 哎，
1: 啊。
0: 每个地方的水仙尊王拜的人
1: 不一
0: 会有
1: 样
0: 点
1: 啊，
0: 不一
1: 就
0: 样，
1: 跟城隍
0: 哎，
1: 一样哈，不是同
0: 对，
1: 样一个
0: 新
1: 人。
0: 竹拜的是大禹，夏朝的大禹，
1: 哦
0: 大禹
1: 哦
0: 治水
1: 哦，
0: 大禹，
1: 是，
0: 对，嘿，那台南的是拜五个人哦。
1: 嗯嗯，
0: 哎，有五位哦，其中也有大禹啦。可是他
1: 哦
0: 是
1: 哦哦，
0: 五位一起
1: 其
0: 拜的。
1: 中他是五位其中一位而已，这样子。
0: 哎，新竹只拜其中一位，但是
1: 哦，
0: 台南是拜五位。
1: 因为讲到水仙宫，我好有亲切感，因为我是台南
0: 对，
1: 人
0: 对
1: 哈。
0: 呀，对
1: 我
0: 呀，
1: 没想
0: 嘿。
1: 到在新竹这边也有水仙宫，
0: 对，那可是新
1: 哦，
0: 竹的水仙宫，它是从长和宫的后殿
1: 嘿，长出来的，
0: 长出来的。对，就是说，本来其实水仙尊王是放在长和宫的后殿奉祀。
1: 啊，
0: 啊，那但是因为
1: 嘿，
0: 长和宫也扮演那个商人开会的场合这样的角色，他们
1: 嘿嘿。
0: 商人讨论事情也会在长和宫后殿讨论。那有时候不，后来可能因为商人越来越多，那个场地就不敷
1: 坐不
0: 使用，
1: 下了，
0: 对，坐不下太挤了。然后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把水仙尊王再单
1: 嘿，
0: 独放到旁边，另外盖一个水仙宫。
1: 哇！我们从这个事情可以有不同角度去看。我第一个连接
0: 嗯。
1: 到是，那真的是当年这个生意人赚了不少钱哦，生意真的
0: 对，
1: 做得蛮好的。
0: 对对对，水仙宫也是市定古迹，
1: 是
0: 也是古
1: 哈。
0: 色古香。
1: 那我就想到了，因为以台南
0: 嗯，
1: 来说，水仙宫那周边那也是美食天堂诶，哦，
0: 对对对
1: 那
0: 对
1: 你
0: 对，
1: 们新竹这边这个妈祖庙、长和宫、水仙宫这边，应该也
0: 嗯，
1: 蛮多有名的小吃吧？
0: 长和宫附近现在
1: 嘿，
0: 小吃其实不多。
1: 哦，不
0: 它反
1: 多，
0: 而是对
1: 嘿，
0: 面啊，它的对面
1: 嗯，
0: 还有一排清朝留下来的红砖街屋，
1: 真
0: 然后
1: 的啊，
0: 有几间药房，
1: 嘿，
0: 这
1: 药
0: 是它比较
1: 房
0: 大的
1: 啊。
0: 特色。对，因为他以前的人没有
1: 嘿，
0: 健保嘛，哦，他
1: 对
0: 看
1: 对
0: 医
1: 对，
0: 生很麻烦，所以
1: 嘿，
0: 呢，他们可能都会去庙里面求药签。
1: 哦，然后再到旁边的药房抓药，这样子
0: 对
1: 呗。
0: 对对对，嘿，现
1: 所
0: 在只剩
1: 以
0: 下一间
1: 您讲的药
0: 还有
1: 房
0: 在
1: 是中药房那一种？
0: 中药房，对。
1: 哇，那红砖屋啊，
0: 就是跟北门街前面那一段很像，
1: 哇，那也是蛮
0: 嗯，
1: 有古早味的哈。
0: 是。然后他们店里面也还留着药签，百年药签，
1: 哦，对。那是
0: 嗯，
1: 在以前的年代，不过坦白讲，现在也是有人会到庙里去求药签，
0: 对对，也还 是
1: 但我
0: 会
1: 们
0: 有，
1: 都说建议你要不要拿给医生，顺便核对一下。
0: 嗯，对啊，对啊，
1: 哦，所以
0: 没错，
1: 来到这边哦，出了北门，一定要到长和宫、水仙宫
0: 嗯。
1: 这边来走走看看。
0: 对对
1: 哦，
0: 对，
1: 好，
0: 嘿，
1: 这个
0: 嗯，
1: 是这个庙的部分，然后
0: 对
1: 呢，
0: 对，
1: 思琪老
0: 然
1: 师说
0: 后
1: 还有
0: 嗯，
1: 一个点，
0: 对，再往北走不远处，大概
1: 哎。
0: 走大概2分钟
1: 哦，
0: 就会
1: 那
0: 走
1: 就
0: 到，
1: 在隔壁了。
0: 对，就会走到进士第的聚落，
1: 哦，进士第，我跟你讲，我在新竹的不管文化局或者一些官网上，就很容
0: 嗯，嗯，嗯，
1: 易看到进士第的照片。然
0: 对。
1: 后看到通常都是它有个匾额嘛，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匾额其实
1: 嘿，
0: 之前被偷过，
1: 啊，好
0: 因为
1: 大
0: 就
1: 的
0: 在
1: 胆
0: 路
1: 子！
0: 边吧，对，他在路边半夜被偷走，然后之
1: 哦，
0: 后，
1: 嘿，
0: 很神奇的
1: 那。
0: 是有在民间找回来，可是现在挂的还是仿的，
1: 哦，
0: 不敢挂
1: 仿不
0: 真的
1: 敢
0: 上
1: 挂
0: 去，
1: 真的了
0: 对，
1: 哦，但是它就是真的保留非常清朝那时候的建筑风格吗？
0: 是是是，他刚好今年整修完开放，只是他的
1: 嘿，
0: 开放不是每天，他的开放是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周末，
1: 在
0: 不是，说
1: 中，
0: 错了，一个月只有一个周末，
1: 哦，一个月只有一个周末，那
0: 然后他必须要
1: 事
0: 团
1: 先
0: 体，
1: 预约。
0: 要团体
1: 、哦嗯、没关系，但那是说你如果要进去参观，我好歹我就算只是路过，我还是看得到它的外观跟那个匾额嘛，
0: 是看得到，对哦。

0: 没
1: 可是
0: 错。
1: 它如果里面的话，它是保，如果这个叫净室地聚落，它是
0: 对，
1: 聚落还是某一
0: 是，
1: 个
0: 它是
1: 净室？
0: 聚落，
1: 哦，
0: 对，就是
1: 聚
0: 因
1: 落，
0: 为哈，
1: 嘿，
0: 这个就要讲到当时郑用锡呀，就是台湾的第一个进士，
1: 对，
0: 他们家哈，本来是住在金门，是他的阿公啊，从金门搬到苗栗的后龙，然后他的爸爸叫做郑重和，因为那边械斗很多，所以他才又从后龙搬到竹堑城来。哎，啊，他的爸爸郑重和的坟墓现在是苗栗唯一的一个国定古迹
1: 啊，这个还
0: 哦。
1: 可以变成国定古迹
0: 因为
1: 啊！
0: 他爸爸后来有官衔呢、啊，他那个
1: 哦，
0: 是那种
1: 有
0: 棺
1: 当
0: 木，官
1: 官
0: 方的坟墓，对，
1: 哦，
0: 保存很
1: 那
0: 好，在
1: 蛮
0: 后
1: 特别的哦，
0: 龙。
1: 哦。
0: 对，就是郑用锡本身的坟墓跟他爸爸的坟墓，同时都是国定古
1: 都
0: 迹。
1: 被保有，都被保留下来。
0: 对，嘿，而且他们家居然在新竹的孔庙，吼，新竹孔庙的香贤祠啊，会有牌位嘛，就是看我们这个地方最有贡献的人。新竹有7位在香贤祠里，然后郑家就有3位。
1: 所以包括这个进士，
0: 对，还有他
1: 哇，
0: 的爸
1: 爸
0: 爸跟
1: 爸，
0: 他的堂弟。
1: 那不容易呀、啊！这个家族因为能够被放进孔庙，那要对地方真的是相当有贡献吧？
0: 真的，对，
1: 哦，
0: 所以他们家族真的在新竹影响力非
1: 可
0: 常的
1: 是
0: 大。
1: 为什么说是聚落？这个不是只
0: 好，
1: 有他们家吗？
0: 对，这个就要说到说，郑
1: 嘿，
0: 用锡考中进士以后到北京去做官，他只做了1年多吧，他
1: 哎，
0: 就决定要回家了。
1: 哦。
0: 可能有点在那里官场不是很得意啦，嘿，然后他就回到新竹来，决定要改建他们的原本住的地方。他其实是本来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可是因为他现在做大官了嘛，他要衣锦还乡，所以呢有改建，在原本的基础上，然后再改
1: 就
0: 建得更
1: 在
0: 华丽。
1: 哦，更华丽
0: 对，
1: 哦，
0: 所以他变成那个聚落里面啊，第一间进士第，然后第二间旁边叫春官第，第三间叫吉利第，第四间正式家庙，你就发现说他每一间的大小。就这个宽度都不太一样，
1: 可是不是这么多个地都是他们家的吗？
0: 家族，他
1: 哦，
0: 们家
1: 家
0: 族
1: 族
0: 非
1: 的，
0: 常厉害，就是
1: 是，
0: 不是只有他那一房，还有其他房也都表现得很好。他们家是属于多角化经营的，就
1: 真的
0: 是
1: 就是有
0: 会
1: 当
0: 做
1: 官
0: 生
1: 的，
0: 意，
1: 也
0: 对，
1: 有
0: 他们
1: 做
0: 家其
1: 生意
0: 实
1: 的，
0: 做生意做得非常好，然后赚了钱以后去买很多的土地。当包租公，然后呢，又栽培子弟去读书。
1: 有投资眼光，然后栽培
0: 对，
1: 子弟真的很花钱呢。
0: 是，所以他们就是
1: 哦，
0: 每一项都做得很好。
1: 所以他们家族在地方上来讲，这是望族了啦，哈。
0: 对，
1: 哇，所以来看到，所以他这个聚落是因为他这个等于好几间是他们同一个家族里边哈。那
0: 对，
1: 你
0: 其
1: 说
0: 中
1: 他还
0: 进士
1: 有
0: 第是
1: 嘿
0: 国定古迹啦，然后春官
1: ？OK，
0: 第跟吉利第这2间现在是市定古迹在整修，所以这个现在看不到，它是围起来
1: 围起来，
0: 的
1: 但
0: 状
1: 是
0: 态。
1: 他们的建筑风格是都相应的
0: 也
1: 吗？
0: 是，
1: 那
0: 对，
1: 他的
0: 很类
1: 家
0: 似
1: 庙呢？他的家庙？
0: 啊。哦，家庙的话，它一年会开放2次，在
1: 嘿，
0: 上元节，就是元宵节，
1: 哦，
0: 跟那个叫什么？那个吃汤圆，那个叫什么？
1: 元宵
0: 冬至，
1: 节，哦，
0: 两
1: 冬
0: 个吃
1: 至，
0: 汤圆，
1: 哦，两个吃汤
0: 冬，
1: 圆，一个是元宵，一
0: 对，
1: 个是冬至，
0: 他们会祭祖，对，那一天就开
1: 啊，
0: 放，可以进去参观。
1: 哇，真的，我反而觉得今天思琪老师介绍，当然我们从城隍庙，然后延伸开来，走过了整个这个北门街，哈。出了北门，然后来到这个进士第聚落，哈，哇，我觉得这里面人的故事更厉害耶！
0: 对，
1: 这条
0: 我突
1: 街
0: 然
1: 上，
0: 想到，其实还有一天也可以参 观
1: 哦，
0: 正
1: 真
0: 式家
1: 的，
0: 庙，
1: 还有
0: 就是
1: 谁？
0: 中元节，因为中元节那个城隍爷不是绕境吗？他绕境最后一站是会绕到正式家庙，然后在这里他会接受郑家人请他喝燕窝，然后帮他
1: 哦，
0: 洗脸。
1: 真的啊，还城隍爷还喝燕窝啊，
0: 对，这是最
1: 哇，
0: 后一站，那之后他就会回城隍。

0: 皇庙，
1: 帮他洗脸，郑家的人可以亲手去帮城隍爷洗脸、啊。
0: 是，这因为郑家现在是城隍庙的管理人。
1: 哦哦哦，这是一个。可是当初，不过就是以这个家族在地来讲，你说多元经营嘛，然后发展又这么好哈。
0: 他们家从城隍庙第六次整修到第七次整修，都是几乎是他们家主导的，
1: 都是主导的。哇，难怪。
0: 对对，
1: 但是我第一次听到城隍爷还来这边喝燕窝呢。
0: 对对，那个很多人参观哦。
1: 趁着这一周中元节到来，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到新竹都城隍庙这边来走动的话，这周边北门街、北门大街，然后出北门哈，长和宫、进士第这边可以走一遍啊。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思琪老师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没有永远的敌人吗？一笑泯千愁，握手言欢，还有势不两立。一刚开始谈这些词汇套在今天节目所要探讨的国际焦点，其实是蛮值得在台湾的我们来关心而且持续来观察的。因为就在亚洲的南韩跟我们台湾呢有不错关系的美国，为期11天有一个已知自由护盾的演习，到今天21号结束，其实原定是到27号的，不过19号正式宣布缩短它的天数。那美韩联合军演大概从1961年就开始到现在吧，那这不寻常的决定显示哪些讯息，跟台湾有没有关系呢？还有究竟牵动哪些层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观察探讨。欢迎助理研究员，您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想一刚开始呢花一点时间呢让大家知道有一个大背景啦，就是翻开历史韩战嘛，1950到1953年间北韩在苏联支持之下他进攻了南韩，引发这朝鲜半岛的冲突，当时美国率领联合国的军队支援南韩，那中国呢随后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参战，1953年签署了停战协定。那我们知道北韩38度线附近就是一个疆界的一个分治呢，并且对东亚地缘政治跟冷战格局影响应该是蛮深远的。好，拉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美国跟南韩的年度联合军演今年是有点特别的，突然缩减天数哦。美国总统川普当然有说了一些话，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对外发文也说了一些。我们首先先要看的是说他们的立场呢到底有没有改变哦？双方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吗？因为美韩之间这个友好关系大概也已经有70年是吗？
2: 是，他将近70多年。
1: 对对对，
2: 自从作战指挥权从李承晚时期交到美国手上之后，其实基本上韩国军队在配合美军，甚至是在依照联合国司令部 UNC 的这个指挥之下，基本上他们共同防御的默契已经有70多年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这个默契应该相当长的传统，而且甚至连驻韩美军里面会有所谓的卡图萨，就是所谓的韩国籍的义务役在美军里面当翻译兵当传令，基本上那个作战执行上面互动，我相信有不少韩国义务役的役男，其实他们在当兵的时候，有些人应该甚至一年至少会碰到一两次以上跟美国军人一起训练这种机会。韩国军队跟美国军队在这个韩半岛共同防御，甚至是联合自卫或是联合反击这个部分，其实他们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默契，而且这个机制已经相当成熟。这一次会被缩短，其实也是蛮特别的情况。
1: 好，就研究员在韩国呢攻读这个博士学位，我想对于韩国的了解比台湾的民众应该更多一些哦。那刚刚提到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原本预定南韩方面会有10000

0: 八千名的军人来参与，或以北韩侵略就南侵作为假想情境，先进行第一阶段演练的防御作战，那么会再进入第二阶段反攻的演练，大约有28500名美军驻扎在南韩。那么这是媒体有对外报道的，不过就是说南韩的联合参谋本部是在19号正式对外宣布，在美国的要求下，韩美年度的联合军演是成砍半了，就提前结束。那南韩媒体说，这是美韩军演首次启动之后的腰斩。南韩的外交部长赵显是说，美国总统川普突然下令缩减军演规模，南韩跟美国官员事先都不知情。不过总的看起来，川普总统跟李在明总统他们两位好像在话语当中没有显露出有些不理解或是不开心，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1: 因为其实川普在2018年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只是2018年的时候是行程没有变，但是规模变了，就是参与人数变少。但这一次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进行了大概第二第三天，然后川普突然说提前结束，然后搞得驻韩美军司令两天前嘛，就亲自跑到国防部跟国防部长安贵博就进行说明跟非公开会议。然后这一次最大特别就是说，原本27号要结束，然后变了20号就提前结束，原本第一阶段野外驱动训练也中断。然后这次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川普跟李在明虽然有各说各话的情况，可是他们还是不会去针对彼此之间个人立场去做攻击性的发言或是不满的情绪，但主要是以川普他认为韩国没有及时的到位对于伊朗的支援，甚至是一些在美国投资的那些进度没有符合他所预期。因为川普之前公开发言里面有提到，就是他其实花这么多防卫费用然后去帮韩国做防卫，但是韩国这边的意愿好像比较消极。基本上我是觉得这方面可能是短期在韩半岛区域安全防御上面一种不一致，导致一种短期上的不和，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会影响到长期韩美共同防御的机制。因为毕竟驻韩美军基地还有韩美共同防御，他们虽然说目标是在制衡北韩，但是基本上他还是可以对于北韩甚至周边区域甚至包含中国在内，在东北亚其实可以做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制衡的，所以说基本上双方还是会彼此需要彼此的协助。但是这一次其实有一个最大特点在于说，因为其实韩国他明显的有比较想要加速把作战指挥权收回来，然后这次的联合训练其实也有尝试，就是希望能够从韩国方面来做，因为他演习很多项目，然后有几个项目就是他们希望韩国能够自己来指挥这样子。然后所以说这个资讯基本上也没什么公开，可是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 UFS 这个演习基本上他也是在尝试作战指挥权在回收之前的一种战力上的评估。但是这次有比较大影响就在于说，川普他突然提早结束这个训练的情况之下，作战指挥权收回之前的那些评估啊就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李在明他任内回收作战指挥权的这个目标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影响最大的其实反而是韩国国内政治，因为韩国国内政治对于这次川普他很多言行举止其实意料之外。因为川普昨天有讲北韩有57颗核弹头，然后他直接称呼北韩是个核武国家，然后也不排除跟金正恩进行会话。
0: 是的，
1: 现在一个情况就是高层跟他们有一点不同调，就是之前的情况外交官或是美国国防部或是相关官员在跟韩国在做对话的时候，像那个核武对话基本上都是希望韩半岛非核化，由美国主导提供核保护伞，但是川普的言论看起来就是好像他已经默许北韩他有核武可能了，我说可能，然后这个可能会导致韩国国内政治上的一些风暴。因为韩国国内基本上之前最近一次民调大概 70% 以上都支持核武，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默许北韩有核武的情况下，其实对韩国来讲他的对朝政策或是一些政治上的内部的一些朝野两党的问题啊，这个会是一个后续的一个问题。但基本上李在明政府还是认同朝美要恢复对话，因为基本上你朝美能够对话多少也是减轻一个安全上的顾虑。因为基本上北韩是以美国为主要敌人，他很多时候他那个军事上的挑衅跟飞弹试射他主要的对象就是美国。
0: 对，我想你谈到蛮多重点，就是说美国的态度，那现在已经做成这样的决定，事实上对南韩内部其实是会引发冲击，包括如果说美国是默许北韩拥有核武的话，我记得好像南韩是不是曾经有这样子的意向，就是说核武他们可能也会想要拥有，还是这个讯息是有误的哈？但就是说有关李在明公开回应这次的军演缩减，他有表态如果美韩的军演的规模缩减可以创造

0: 跟北韩对话的机会，他要对川普这项决断表达敬意。他对外的政策是跟之前的尹锡悦是不太一样的。
1: 我觉得有点被动性的配合川普他对话的这种诉求，也不会太过于像尹锡悦那样强硬的，就是说针对北韩支持美国的一些加强训练。他反而这次我反而是有点比较柔性的做法，去配合川普他的言论跟他突然的举动。他们这次其实从上到下基本上都配合美国的做法去缩短行程，然后也不想做太多激烈的言论。然后反而是在野党他们批判对李在明的这个做法反而比较有点激烈的反应，他们觉得这个是有点被他们担心 Korean pacing 这个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0: 那这个真的是值得来观察。如果说韩国内部会有些民调的话，最近李在明的相关民调也不少，好像都有下降的一个情况哈。那可以来看，就是在韩国的这个部分就配合美国，因为如果像媒体所报道的川普不高兴，比如说对美伊战争南韩没有出力，
1: 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其实基本上他们虽然说配合美国军演缩小，可是基本上台面下很多那个韩美的军事上合作跟协议还在进行。有一个叫做 MRO， 就是韩国会提供美国船舰相关的那种补给或是整修的措施，这个对停靠就是船厂提供维护维修，这个基本上已经正在进行了。而且韩国在美国宾州的船厂都还在持续扩建，甚至最近应该有一个新闻，就是韩华甚至提供六辆车载型自走炮，就是给美国评估。其实基本上他们台面下很多产业啊，或是共同防御协定一些
0: 都还在进行，
1: 对，还在进行。
0: 对，我想美国也非常希望有这个需求啦，就是韩国到美国去投资，比如说造船业，所以也许是各取所需。更何况你刚刚提到的时间点，其实2018年的时候美国就已经针对美韩的这个军演缩紧一些规模，也不是第一次才这么做，只是说情况不尽相同，但有类似的这个情形。所以我想以美韩他们几十多年的这个外交关系，他们应该有一些默契吧。好，倒是我们接下来来看的是美国哦。刚才助理研究员分析，我们也不会太意外啦，就说川普 2.0 之后，他希望各个国家的防卫要自己来嘛，对不对？提高这个国防预算嘛。他对北约啦，欧洲的一些国家都这么说了，对台湾也这么说了哈。只是说最近其实也因为美伊战事的关系，外界有个角度在观察美国是不是可能有它的对外战略的一个顺序啊，因为重点现在是不是先处理中东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在亚洲它可能会做一些适度调整。这个我们是想请教助研究员您的观察，跟我们今天谈的美韩军演所延伸可能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1: 因为目前川普第二任期他有提出一个驻韩美军战略灵活化灵活性，就是说驻韩美军他未来的主要任务取向跟他存在的目的不再只是协助韩国去共同去吓阻北韩的武装威胁，他可能会支援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让驻韩美军他能够在必要时能够去支援比如说驻日美军啊，或是印太地区的相关的一些纷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基本上驻韩美军它的本质上跟它部队编制上会有后续的一些改编，我不确定会不会缩编，但至少会改变这个部队的本质上的性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最直接影响的就是韩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其实川普他希望各国能自己负担自己的守备区域，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希望说驻韩美军如果他能够扩大到他的角色跟定位的话，韩国你自己可以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扩大你自己在吓阻北韩这个部分上有你自己该做的事情，要把它扩大，而且剩下部分去取代驻韩美军他未来可能角色转变之后所留下来的空档，去填补我们讲的战力上的空白。所以这次的军演缩小的情况之下，也显现出基本上韩国他这次战力上他其实跟驻韩美军之间还有一部分那个战力上空白还需要去填补。因为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其实驻韩美军他如果今天军演他主动缩减的话，韩国军队还是没办法独立去完成后续的科目，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说接下来川普他在要求东北亚各大盟国要求去做好自己的角色跟防卫上的一些责任之后，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说韩国他在国防预算或是在军备上规模可能会持续扩大，然后驻韩美军接下来可能他会随着他任务范围的改变扩大的时候，他的军队本质会改变。因为现在驻韩美军他还是以针对北韩大规模地面装甲单位为主的那种大规模装甲部队，如果要今天想象驻日美军或是扩大战略灵活化的话，

0: 话，基本上它可能会要逐步改变，是以装甲部队为主的部队，可能会以机动性为主的快速反应部队之类的这样编装。所以说，觉得接下来要观察点，可能就是在于说，美国接下来他们在韩美共同防御啊，或是在驻韩美军上编制，甚至是在韩美日之间未来，因为从这次自由卫士之后，依照往年惯例来讲，到今年12月底之前，至少还有3个联合训练。如果川普他还是想按照规则走的话，应该还有3个联合训练，就看接下来他美国要怎么去让这接下来的三个
1: 是
0: schedule。如果川普今天又觉得说啊浪费钱，搞不好就会改了。
1: 都可以观察哈，在今年度至少后续还有三个联合的训练在军事方面。所以刚刚提到驻韩美军的他的编制跟任务也蛮值得观察。好，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在今天我们关注美韩军演一个缩减。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那持续相关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韩国这么做的话，可能他会希望跟北韩他的蛮大的威胁，怎么样来采取对话的同时，我们想看最近南韩跟台湾的一些关系也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吗？还是说韩国也真的在调整他对外的一些策略，包括跟台湾的互动？就是在3月份，我们不是谈到就是电子的入境卡台湾的部分吗？后来没有再矮化我们台湾，但最近这个光州双年展就是在9月5号就要开展。那最近媒体有把这件事情给披露了，就是展览馆的一个部分呢，好像跟当初谈的不太一样哦。那目前还在磋商啦。那您又怎么样来看？这是民间的一个做法，跟官方的态度是应该切开来看，还是说其实隐约也可以看到韩国的一些对外的政策的调整吗？
0: 因为目前资讯还未明朗，而且目前我相信其实台湾跟韩国还在协商当中，但是依照我个人理解，这个可能是民间团体在看政府立场之后所做的自行的判断。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于说，其实基本上中国其实他们很多地方交流团体基本上跟韩国，特别是南部的一些地方自治团体，基本上他们交流其实相当的频繁。这很多时候是我们中文媒体所没有注意到，是因为他们有时候他们是真的很低调，或者是地方媒体才会报道，就是说他们会定期去访问地方的团体，然后可能是青少年啊，然后各式各样的各阶层的交流，看得出来其实基本上中国在韩国各地方，特别是南部县市的一些交流确实有它的一些影响力跟成果在，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地方团体光做 PNR 这个展示基本上是以民间组织为主，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去观察到目前的韩中关系所做自行的判断，但是我相信接下来还是要透过各式各样的去对话，因为基本上您可以看到就是之前那次那个护照那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性的妥善完成这个争议，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调整。在这个发生的同时，基本上昨天也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一起拿出来讲，就是韩国国会议员本来要组团去参加中国的，我记得是无人机还是什么团体的活动的时候，中国驻韩大使馆要求曾经去过台湾的国会议员不能入境中国，有两个人就被挡下来了，因为其实中国他在针对去过台湾的国会议员禁止他们入境中国这个事情，我记得发生过至少2、3次以上。总共这10年以来，从这一次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在台海问题上面对韩国所做的一些柔性的施压，或是硬性的施压，我觉得已经有增加那个强度在那边。因为基本上国会议员他们当事者的说法是说，他们是基于职责国会外交，他们也没有涉及到所谓的一中原则的问题，但是还是被挡。再加上前天赵显跟王毅在见面，所以赵显也说他支持一个中国，虽然说韩国没有讲是原则还是政策，可是他还是讲，就是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光州这个 PNR 的这个事件，还有昨天那个事情，还有前天王毅跟赵显的那些讲话，我是觉得其实中国是试图真的很想要把韩国把它从韩美日甚至韩美之间把它做一定程度的裂解，或是怎么样弱化这样的合作结构。
1: 好，非常谢谢助理研究员提出您的这个观察哦，也真的值得我们台湾来关注。那中国的因素对于台湾的打压似乎呢，在韩国光是在今年我们看到至少有三个例子哦。那您刚刚提到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访问了南韩，在19号跟20号，其实这个动作也蛮值得关注的，因为中国对于南北韩问题的怎么处理，好像也是蛮具有相当的角色可以来扮演。其实在今年的1月的时候，南韩总统李在明他有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 他有提到

0: 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跟统一的进程中，中国大陆是韩方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那在提到跟中国的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刚刚我们说王毅呢到南韩，这是他魁违五年的正式的访韩的行程，跟赵显就是南韩的外长会谈。韩方希望中国运用对北韩的影响力，促使平壤重返对话。那北京是表示愿意为朝鲜半岛的和平跟稳定扮演建设性的角色。那这是一个南北韩的问题的哈，这个南韩非常在意的。那另外当然我们也知道 IPAC 的会议哦，今年会在深圳举行。还是说经贸方面也有可能，所以王毅呢时隔五年再访问南韩，你会怎么样来看中国的动作呢？
1: 因为王毅个人在访问韩国之前基本上他已经先去访问过北韩了，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这样对韩半岛的一些南北韩各自做法，我觉得是要各自稳定各自已经建立好的一些战略友好的关系。对韩国来讲的话，中国他所希望就是维持目前既有的所谓的韩中关系恢复之后的持续对话，甚至就像主持人说，就是 APEC 当下韩中峰会该怎么进行讨论议题，可能有做进一步的讨论。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韩中之间的市场上的一些合作，因为基本上虽然韩国它在中国市场上逐步的退出，甚至有在萎缩的情况，可是在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还有关键技术上的一些合作发展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程度的比例，短期是不太可能降低。目前来看的话，韩国跟中国是在这方面想要做更进一步稳定的互动跟交流，因为基本上以韩国立场来讲，它虽然说已经降低所谓的关键物资原物料对中国依赖，但是还是有相当程度是依靠中国之间的一些稳定的供应链。所以基本上这次可以看得到就三个项目，就是第一个就是正面评价韩中关系恢复，就上一次韩中峰会的那个成果，第二个是稳定供应链市场上就是韩中经济上的合作，第三个就是 APEC 或甚至 FTA 更进一步的就第二阶段的协商，这部分可能是王毅他可能想说为将来深圳 APEC 先把主题或是相关事情的准备先处理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它在非核化这部分其实相当微妙，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太去讲非核化这个东西。像王毅上次就讲他支持韩半岛稳定跟连续安定立场，我的解读是他间接默许北韩的核武，但是他也要求双方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持续的默许，他也就是说他也支持韩半岛非核化立场，他也默许北韩的核武的发展立场，他希望能够在不影响到整个局面的平衡之下去维持三方的互动。然后他其实也想要扩大跟南北韩之间对话那个中介角色，因为基本上即便北韩跟中国关系再怎么差，中国通常还是有一定程度可以去协调南北韩的相关人士甚至交流的，这个角色他还是有的，只是
0: 大跟小的问题，他愿不
1: 愿意层级的高跟低的问题而已。所以基本上这部分是可以讲，另外一部分就是王毅他之前也讲，就是如果今天朝美要对话的话，美国要放弃敌对的态度跟立场，基本上他也是要把自己在东北亚的角色跟那影响力把它做大，因为毕竟对中国来讲，这一次军演的缩小，韩美之间出现这种明显裂痕，基本上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甚至像这次李在明他在8月15号光复节的时候，其实有讲到就是他清算日本的资产啊，那什么之类，然后他也讲到就是说韩半的和平需要周边国家的一些共同的协助合作，基本上韩国还是保持在周边大国之间维持一个可回旋的避险的空间，他也是试图去寻找这个避险空间，所以说这也让中国有机会可以持续在这领域上面扩大他的影响力，甚至是有机会可以把球做给韩国，让韩国可以持续的在美中之间甚至在韩美日中之间能够维持他的一种枢纽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短期的，因为基本上依照目前美中之间竞争持续这样子路越走越窄的情况之下，我觉得韩国虽然说他已经讲说他已经脱离安美金中的情况，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他势必还是得在美中之间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这应该是以后可以预期，但是就是看韩国怎么去柔性的处理，因为毕竟他有自己的支持率下降的问题，而且在韩中经济合作他们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小，就是有在改变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再看 APEC 他们怎么互动，我觉得可以再做观察。
0: 好，非常的错综复杂哈，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家利益必须要考量哈，所以这韩国的安美亲中走出来了吗？那未来会怎么做？那中国也有他的一些想法哈。北韩在20号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的短程弹道飞弹，用意在

0: 哪里呢？今天谈美韩的联合军演，那其实美国总统川普19号的时候他对媒体说，预计今年呢应该会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来会晤，还说两个人呢处得很好，那由他来担任美国总统，美日韩将会安全的多。那当然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已经跟金正恩见过面了哈，应该有三次吧。那您会怎样来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跟美国总统川普再会面的机会？应该是有吧，可以观察哪些指标呢？而且今年有没有可能会成型呢？
1: 关于那个飞弹发射的事情，因为基本上北韩他从2023年年底他们那个发射飞弹模式有一个新的转变，就是他们会在韩美联合军演的开始或是在结束之前一定会进行一波那个飞弹发射，去表示他对韩美联合军演他的态度跟他的能力，代表说我不怕你，你敢玩我也敢弄，这样你在那边演习我这边飞弹也可以随时针对着你，虽然我发射地点是日本非经济海域，但是你敢弄我就对着你发射，这样子去。虽然说今年北韩发射飞弹次数几乎不到十次，但是基本上他只要有韩美联合军演的情况下他一定会做出相对应的强硬做法。所以说我个人看法是，昨天那个从平壤发射十多枚的中短程弹道飞弹，基本上其中一个就是针对于韩美联合军演的一种例行公事的回应，因为这个不仅是做给韩美日看，也是做给国内民众的看。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有可能是一种性能测试，因为北韩他从参加俄乌战争之后基本上他们有好几次，就是他们有发射飞弹，如果今天北韩他发射飞弹挑衅，他有他的政治上重大目的的话，他一定会在隔天或是当天晚上讲说他今天几点几分发射飞弹，伟大领袖金正恩主席参观这个飞弹发射过程，达成了某某某目标，这样子
0: 宣称，
1: 或是完成了某某某的实验性能的测试。但是像昨天没讲，今年年初也没有讲，但是比较合理的怀疑就是说，他们是在做对俄飞弹输出之前的一种，因为基本上他们从俄乌战争开始就是有不断在提供俄国中短程导弹的这个动作，所以基本上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说这种性能上的测试，或者做给俄国看的一种商品展示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从平壤发射，基本上它有一个意涵就是说，因为今天韩美联合训练 UFS 如果做到第二阶段的话，这才是北韩所在，因为第二阶段讲就是反击。
0: 对，
1: 基本上北韩通常依照惯例会从第二阶段结束前发射飞弹作为回应，然后这次的话看起来因为及早结束嘛，所以北韩就是我就提早回应你这样子，所以基本上
0: 例行公事的回应，
1: 这有点玩笑话，但是我觉得也不可能。但是我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今天韩美要联合要斩首平壤的话，他有本事在最后一刻从平壤发射飞弹打到你韩国境内任何一个地点，基本上这也是一种能力上示威跟炫耀。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像主持人说，就是朝美对话，目前来看的话比较有可能就真的就是深圳那个 APEC， 只是说技术上来讲要怎么去进行，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两个国家问题，这个人要跟中国去谈，然后整个 APEC 议程，而且如果真的排进去的话，那消息一定会传出来吧，因为毕竟 APEC 十几个国家参加的活动。我记得今年年初川普政府第一任期的一个幕僚忘记名字是谁，他有提过就是今年秋天可能会有成型，所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川普基本上他从他第二任期开始就基本上是希望能够促成这个朝美峰会会谈，因为第一任期基本上等于他重大外交成果自己可以拿出来讲的，所以这一次看起来在其中选举之前，我觉得他们或许美国会有他自己的成果上的压力，所以说朝美峰会基本上也可能会是拿来当做一种成果上的建立吧。但是林宇正他有发表谈话，
0: 金正恩
1: 应该说昨天他是其实有点嘲讽，就是说美国不要再把韩美联合演习当一个免费的午餐，就是说你不要用一些政治筹码跟予取予求，简单来讲，好，你可以谈没关系，但是请你把跟韩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要放弃对我敌对态度，也不要去支援韩国对我的威胁，美国是时候该认清这个不折不扣的傀儡跟他的困境，然后美国你自己要做出判断。
0: 姿态还挺高的，
1: 是可以谈，只是说只是说如果你今天川普他单方面默许或者说认可北韩核武问题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最大问题在于说骨牌效应就是你北韩拥有核武，然后你韩国现在目前
0: 对
1: 他现在做的这个核动力潜艇基本上就是发展核武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如果今天核动力潜艇还是没办法去解决这个安全困境的话，下一阶段就非常有可能是准核武的阶段，就是说它有发展可以随时制造核武的技术或是装备之类的。接下来日本一定会跟进，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看比较远的一个安全上困境。
0: 所以我们看这个川金会有没有可能。

0: 还有中国大陆又在美韩跟南美韩间扮演哪些角色？那美国会退出亚洲的防卫吗？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林志豪相当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蔡天华建筑师，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家庭的一些问题。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蔡天华建筑师。他从公部门历练，走进了建筑实务，累积土地与建筑可行性的评估的专业，更积极导入 AI 与作业系统，让建筑师减少重复繁琐的工作，把时间留给真正需要专业与创意的设计。从公共工程、住宅到一把青斯卡罗的电影场景，他用不同角度思考建筑的价值，而他最终希望的是让专业真正回馈社会。
1: 我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0: 蔡天华建筑师他也谈到作业系统的想法与做法，希望解决的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个资料呢只要输入一次就好，可以自动带入嘛。那还有其他的你也希望能够一并能够整理出来的吗？
1: 其他的就是说像是要清楚每一个图书的管理预算以及文件版本，那这样子在交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顺畅。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的会议记录、审查的意见、代办的事项记录由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那这些东西它都是你事务所的一个经验的累积，不是说今天这个同事他在他就可以完成，他不在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被交接。
0: 诶，这个蛮好的哟。
1: 对，
0: 就任何人就是你的记录都做得很详细，任何一个人来接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1: 对，
0: 如果有一天有人一些人事异动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像你这样的做法的话，其他的建筑师事务所有开始这样做吗？
1: 我最近有做一些建筑师的访谈，就是去跟他们了解，包括建筑师端、营造厂端，我都有去做一些访谈，去询问说诶，你们事务所对于现在这些案件的 SOP 是怎么做的。
0: 对对对，
1: 绝大多数的建筑师会回答我就是用头脑啊，自己的头脑。我说那你一个人要记3000万的案子，你哪有办法记这么多员工，你手下20个员工，你哪有办法帮每一个员工去记得他哪一天要开会，哪一天缺了什么文件。大部分建筑师头发都是白的
0: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现在在建立这个所谓的这叫 ERP 吗？还是一个整个
1: 它是一个作业系统。对，跟 ERP 有点像。
0: 而且你本身也在桃园的建筑工会跟他们分享你有这样子一个作业，看看有哪些建筑师事务所可以跟你一样用这个系统把它做下来呢？
1: 工会昨天我们的副座才找我谈这件事情，他说就是现在的 AI， 因为我算是比较早接触这一块的，他找我去开课啦。那这个开课内容可能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一般现在 AI 介绍都是告诉你如何透过指令去生成一张漂亮的图片。
0: 对对
1: 对，但是我这一端会比较像是告诉你怎么去把 AI 让你事务所的工作流去做得顺畅。
0: 我觉得这个才是

0: 你真正可以解决你们工作上的问题。
1: 对、嗯、但是因为你去找一个写程式的人，他不了解建筑，他不了解建筑行政，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他又没有办法理解说，诶，为什么这条线跟那条线有不一样，这个用途跟那个东西为什么不一样，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专业名称。
0: 哇，那太好了，对，你一定要去上课，让其他人可以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哦。
1: 对，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尽量用程式语言的方式把这一块写清楚、嗯、让后端的程式开发者他可以看到我的程式语言之后，他了解我们要做什么、哦、然后去协助我们把这个网站去建制起来，
0: 这个挺好的哈、哦。那其实因为您的团队呢，深受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哇，全部的公部门的单位啊、哦，区公所这些的单位的信任。同时，你们也承接了许多公共工程，那政府工程还有民间的住宅。因为你多半都是有承接各公共工程，那当你自己在接触这些民间住宅的时候，您认为在公家的跟民间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1: 政府工程跟民间住宅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在于他所面对的对象、决策的方式以及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都不一样。
0: 嗯，
1: 民间住宅通常你服务一个业主或是一个家庭，需求跟决策相对比较集中。政府工程使用的是公共经费，服务的也不是单一个人，除了机关承办人员，还可能涉及到实际使用的单位、主管机关、采购人员、审查单位、施工单位，以及最后真正使用空间的民众，每一个角色关心的事情都不一样，决策也不能只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因此，政府工程不只要把设计做好，还要符合采购程序、契约规定、预算执行、工期、查核和验收，每一个决定都要有依据，也要留下完整的记录，让几年后接手的人仍然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我会这样处理。
0: 那你比较喜欢做公共工程还是做民间住宅呢？
1: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建筑师都不太喜欢做公共工程
0: 好像是哦，
1: 因为公共工程它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你做20000块跟做20000万你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你的业主会一直改变，所以你必须要去应付到每一位承办人员、每一个校长、每一个主任，他们都有不同的习惯所以其实你必须要不断的跟他们沟通。那很长的情况是他们也不懂建筑，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蛮辛苦的，
0: 怎么来解释给他们听。
1: 对，你得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给他们听。
0: 难怪你们的建筑师的这个口条都很好，都被训练出来的，沟通沟通再沟通。
1: 好，
0: 其实有时候往往呢就是公共工程呢会就像你刚才讲的，预算是有限的，因为那个法规也很繁复，不是说这个经费高呢或是经费低呢你的工序还是要这么多，重要的是工期又很紧凑，又在限制的时间把它完成了。那所以建筑师呢怎么样在限制当中依然可以做出品质兼优跟美感的作品呢？我觉得这个好难哦。
1: 我觉得公共工程真正困难的地方就是必须在很多的限制中去做取舍、
0: 嗯、
1: 建筑师不可能什么都要，所以最重要的是先判断哪些事情绝对不能妥协，哪些可以用比较简单合理的方式去做处理。我自己有时候做一做那个案子，我都不想承认它是我做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只有你一位建筑师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你们用你自己的想法做了之后呢，可能在验收的时候他认为说，哎，这个可能会有危险，那个会有危险，其实可能他们想太多了。所以呢，当你们自己本身设计的会不会一修二修三修，修到你最后就像刚才天华建筑师所说的，修到最后都你觉得我不太想承认那个是我的建筑作品，就会有这种感觉，对吗？
1: 我觉得危险这件事一定是每一个建筑师放在第一位考量的，所以他最终的问题一定不会是危险，他、
0: 嗯、
1: 可能会是比如说你为了预算去妥协一些材料、嗯、或者是说主办颜色是他们选的嘛，
0: 对，
1: 那我们的建议通常只能参考嘛，提出样本的是厂商，所以你也不能指定厂商说你一定要给我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嗯、所以最后常常长出来的东西会有点四不像、
0: 哦、我现在了解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公共工程的时候总感觉这边怪怪的哈，那个不是建筑师的问题，多方面的一些的想法的不同哦。
1: 对，
0: 哈，看来建筑师真的很难当啊。建筑师呢，不只是盖房子，还有一些不同的特殊的案件哦。许多人认为建筑师的工作呢，就是设计房子啊、盖房子啊，但是您实际参与的案件类型呢，其实非常的多元哦。除了新建的建筑之外呢， 建筑师还能够提供哪些的专业服务呢？天华建筑师，
1: 很多人对建筑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设计房子、盖房子，但其实建筑师可以处理的业务范围非常的广泛。在实际的工作中，很多案件并不

0: 是从我要盖一栋房子开始，而是业主先遇到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问题。例如买了一块地，想知道能不能盖，可以盖多少，既有的建筑想要改变使用用途，不确定法规是否允许，准备室内装修，不知道是不是要申请，房子出现裂缝漏水或其他损坏的时候，需要判断原因跟安全性。有些案件已经进入了工程阶段，却因为设计施工契约或追加变更而产生争议，需要有人协助厘清图面现场状况及各方责任，这些都是建筑师可以协助的范围。我们事务所目前接触的业务包括土地及建筑物可行性评估、建筑规划设计、室内装修申请、变更使用、既有建筑物改善、公共工程、灾后建筑物评估、建筑物安全检查、建筑争议鉴定以及法院委托的鉴定案件。
1: 看来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哦。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呢，其实建筑师要做的建筑的不同的方方面面其实是蛮多的哦。诶，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你还也参与了文化的空间哦，像是电影场景啊，这些相关的案件，像是一把青、斯卡罗这些的合作，诶，这个好像是比较少建筑师会有这样子哦。其实你是我大概访问第二位的建筑师有过类似的这个类型的案子呢，跟一般的建筑的设计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0: 这类电影场景或文化空间的案件和一般建筑设计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只是提供一个可以使用的空间，还要协助这个故事被看见，让观众相信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和那段历史。所以像一把青、斯卡罗这类作品，场景本身也是叙事的一部分，墙面的质感、窗的比例、材料的新旧，甚至是显现出来的氛围，都会影响观众能不能进入故事。但这类案件它执行上很不容易，通常时间很赶，因为拍摄有既定的时程，经费也往往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充足，因此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同时兼顾画面的效果、施工可行性和现场安全。一般永久性建筑重视长期使用、耐久和维护，电影场景则更重视镜头会看到些什么，演员和工作人员怎么移动，以及哪些部分必须非常的真实，哪些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完成。
1: 看来呢，建筑师呢真的是要懂得还蛮多的，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哦，或者是呢你看这个拍戏的现场也都是要懂哦，而且还要在这些演员他们在里面的演出也是安全的，还有那个画面感都要全部呈现出来。其实您也参与了2024年的灾后的建筑物的评估，并且你也担任了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当建筑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建筑师他有个义务，就跟医生一样哦，就是一旦有灾难的时候，你们要在第一现场就要去看灾哦，都有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您认为呢，建筑师跟工会会背负着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上面的责任呢？天华建筑师，
0: 当建筑它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时候，我觉得建筑师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社会真正需要专业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投入协助政府和民众去判断风险。我自己也是桃园市建筑师工会紧急动员小组的成员，平常会配合政府进行相关的演练。这些演练很重要，因为真正发生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害时，不能等到现场已经混乱才开始思考人力怎么调度、建筑师到哪里集合，以及进入现场之后要怎么评估。透过平时演练才能熟悉动员的程序、任务分工和政府与工会之间的联系方式。
1: 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花莲的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你们也是会实地去勘灾嘛？除了桃园的建筑工会之外，其他各地的建筑工会也都会一起进去吗？
0: 如果是外县市的大型地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以当地工会为主要，我们的全建会、全国建筑师联合会，他会去做一个辅助。所以原则上这些人员的分配，他是以全建会这边的调度为优先，那我们就是等于像是待命，我们会有一群建筑师待命在这边，那如果你需要随时要多少人，我们就分配多少人过去。
1: 自己本身是在桃园建筑师工会嘛，那你也可以参加全建会吗？会吗？
0: 全建会的部分一般是各工会会选出会员代表，每年他会不一样，会轮调，比如说一年选十个或选几个，那每一个工会他会依据他的人员的名额会有不同的名额。
1: 哦，我了解了。
0: 比如说桃园可能十个，那台中人可能比较多，也许十三个，他会去做这样的分配。对，但他一样有保障一些就是比较少数的工会，像可能台东工会他们人比较少，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保障名额在里面，他有一定的计算标准。
1: 天华建筑师，当你自己本身呢在参与了斯卡罗或是一把青的案件的时候，

0: 有没有特别有趣的事情呢？
1: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斯卡罗有一天他终于上映的时候，我满心的期待坐在电视前面要看他。你知道斯卡罗的第一幕
0: 哦，
1: 那栋茅草屋被烧了，
0: 嗯，
1: 然后我坐在我家电视前面大喊说他把我的房子烧了他就这样把我画的房子烧掉，就在第一幕
0: 所以呢你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茅屋就是在第一幕
1: 被烧了
0: 早知道是这么快就被烧的话就不要做了
1: 没有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忙碌的建筑工作之外，蔡天华建筑师他也透过 Podcast 的节目《建筑师说建筑》以及《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把专业知识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声音知识库，从建筑到法律，让更多人了解生活中的建筑问题。另外，未来的十年，他最想完成的不是一栋建筑，而是整合数十年累积的作业系统，让专业的工作更有效率。他说，
1: 那未来十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的钱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0: 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呢，都会做一些所谓的多媒体的平台，所以呢，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自己也有录 podcast， 就是建筑师说建筑，还有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为什么是有两个 podcast？ 当时你想要做 podcast 是什么样的缘由呢？天华建筑师，
1: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很多民众他在志工柜台问问题的时候，他会问不出问题，他不知道他自己真正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想说我们既然有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像这种广播的方式去告诉民众，做一些知识的科普。建筑师说建筑比较像一个有系统的声音知识库，每一集选择一个主题，例如买房、土地、装修申请或建筑争议，再从建筑法规到实务经验的角度完整的整理给听众听。最近制作的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他的形式就不太一样。阿奇代表一个没有建筑背景的一般民众，他会直接问大家可能想知道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问题。透过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专业的内容不会再像上课一样，而是像一般人跟建筑师坐下来聊天，先听到民众真正的疑问，再慢慢的把背后的法规、工程和风险说清楚。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有开启这个阿奇有问题，你们两个人，一个阿奇，一个你，一个建筑师的专业，在互相对话就对了。
1: 对，这是我最近新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当我之前做建筑师说建筑的时候，其实蛮多人告诉我太专业了，他们听不懂。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尽量把它白话文化了，但是他们还是听不懂。
0: 所以用一个譬如说案主的例子来做介绍的话，他想要装些什么样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的管线重拉，我们的室内装潢要重弄，电梯等等，像现在有叫做延寿计划，整个都谈呢，还是有谈某一个部分呢？
1: 会区分，比如说延寿计划这件事情，我就在 Podcast 里面就讲了三集，每一集20分钟，我们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讲这件事情。但是阿奇有问题这件东西，它就会比较像是我会把民众最常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阳台可不可以外推，违章怎么样，漏水怎么办，这种很简单的基本最常听到的问题去录成阿奇有问题。
0: 那我有个建议，因为你本身有法律的背景，有时候我们住在那个大楼里面啊，或者是公寓里面啊，也很麻烦，就是楼上如果漏水的话呢，如果他还算是 OK 的话愿意修，如果不愿意的话，两家其实会闹得不可开交，是不是？你有这个法律的背景，也可以呢跟所有的听众说，你在这个样的问题的话该怎么样来解决，可以依照建筑法规怎么做，然后法律的程序怎么做呢？
1: 会、
0: okay、吗？
1: 会、哦、对，就是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听众他会回应嘛，他可能想知道什么
0: 问
1: 题，对，只要他有提，然后我有时间我就会去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专辑。
0: 所以你这个蔡建筑师阿奇有问题，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这个礼拜第二集，两个的预设方式不一样。阿奇的部分的话

0: 是一个礼拜一集，但它就比较短、比较快速，因为现在人接收的资讯他不希望时间太长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一集控制在六分钟左右、
1: 哦、
0: 然后让你快速了解一个知识点。
1: 诶，你已经很忙了，为什么还做了这么多的 podcast 呢？你还做两个。
0: 我觉得社会贡献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去很多的偏乡去做服务，去了解偏乡的小孩子他的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
1: 当你成为建筑师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希望能够做一些社会上的服务。
0: 对，你之前享受了嘛，你现在得要回馈。
1: 诶，这个挺好的哈。那说到这个社会服务的话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曾经在大学担任讲师哦，本身也是在建筑工会服务多年了。那现在的年轻，可能比你们更年轻的建筑师，譬如说刚考上的啦，或是他们准备要考的话，在培养方面呢，他们需要哪些的能力？那您希望能够传承些什么呢？天华建筑师，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建筑师除了设计的能力之外，最需要培养的是实务的判断、法规与风险意识，以及持续学习新工具的能力。学校里的训练大多还是以设计和专业技术为主，但真正进入职场之后，会发现图面和真实世界还有很大的差距。年轻的建筑师要慢慢的累积判断，知道哪些事情可以调整，哪些原则不能妥协，也要知道遇到不熟悉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要找哪些的专业一起处理。
1: 诶，您自己本身在刚当建筑师的时候，有碰到这种实务上的判断的问题吗？
0: 哦，肯定是很多的。对啊，我们也是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
1: 可是现在的年轻的建筑师在学校可能就有学 AI 了啊。您对于这个 AI 这样子怎么来运用，对于您自己本身也是年轻一辈的建筑师，您怎么来看呢？
0: 我觉得你要先知道哪些工具适合你，你要去选择合适的工具。对，因为像最近建筑师跟我反映的问题是，他们去试了，但是他试了之后他觉得不好用，他觉得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么神奇。
1: 你讲的是比较年长的建筑师还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建筑师？
0: 哦，年长的，
1: 因为他们就是手画习惯了，他们可能会反而比较快。
0: 我算是中生代，我自己中生代感触非常深刻，是因为前面资深的建筑师他们是经历过手绘那个时代来的。
1: 对，
0: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老师教的是他们那个时候前辈的那些事情。
1: 嗯嗯。
0: 但是我们开业之后遇到的不是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开业到了一半，你看我们现在又遇到了更新的东西。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汲取到新的资讯。那你如果你不去学习，你很快就会被这个社会去淘汰。
1: 谈到这个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将来呢 AI 绘图就好了，因为越快越好，而且呢你讲指令给他，他就画出来了，不需要画一整天或画两天，以前手绘会花很长的时间， AI 的话可能搞不好呢几分钟就全部都给你了。那你认为 AI 所绘图出来的跟你们自己手绘的会有什么样的差距呢？为什么那些资深的建筑师认为说这个 AI 的领域不太好用呢？
0: 应该是说 AI 它没有办法让你告诉他说，诶，帮我生成一个透天的平面图，他就帮你生出来。他可以帮你生出来，可是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你要的？通常不是。那你没有办法去改它，因为它可能是图档。那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它可以出我们的工程图档了。可是它生成工程图档之后，这个图档它距离实际上送到市政府送审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过程。比如说完成度 20%， AI 出来的东西可能甚至不到这个 20%。 能不能让你去跟业主讨论？也许可以，也许不行。但是这个 20% 到实际上送省的100%，其实它有很大的空间要走。
1: 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是要手绘啦，
0: 还是要手绘。但是你说 AI 能不能学习到完成这件事，我相信是可以。现在也是在踹，我某一部分也是在踹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已经可以让他帮我做到，至少我给他基本的指令，给他草图之后，他可以生出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出来了。
1: 他有几趴的正确呢？
0: 我觉得正确度蛮高的，只是他能不能达到就是真正送审的这个阶段，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得要去 try， 可能是需要比如说一年两年以上的时间，在不断的去研究这个人工智慧的一些语言，去转换成让他听得懂的方式，你要去训练他嘛，是迟早的事情。
1: 你说之后应该都会越来越精准，很多的事情可以简化了吗？
0: 对，所以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跟我事务所同事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去减少你们在行政作业上的一些琐事。那也是我最近一直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进行的项目。
1: 因为现在2014年到现在，那希望未来的十年，你有没有你最想要打造的建筑的作品，或是你未来希望在十年之后呢，

0: 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的规划呢？天华建筑师，
1: 如果说未来十年的话，应该是说我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一行做这么久耶。我之前开业的时候，我就因为没有想法嘛，年轻的时候没有想法，然后突然间就已经达到十年了。对，然后现在呢，又要开始展望下一个十年，觉得有点可怕。那未来十年，其实我想要完成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建筑作品，而是我把这些年我的一些工作经验，这已经十几年了嘛，把这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跟工作的钱去做一个整合，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去做成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流？如果它是可以帮助事务所去把这些事情、把这些琐事好好的去完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很值得投入的项目。
0: 所以你没有特别想要说打造一个美术馆、图书馆，或者是其他的具有一些指标性建筑师可以完成的吗？
1: 我觉得那个是可能绝大多数人对于建筑师的一个期许，但是我会觉得其实以建筑设计来讲，它其实占建筑师的业务可能譬如说 50%、
0: 哦、
1: 但是建筑师其实还有很多另外的 50% 需要有人去做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完成的工作、你不可能说这些事情放着不做嘛，譬如说土地啊、农地啊、法定空地，这是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是只有纯设计这件事情。
0: 哇，你涉入到这么远哦。所以呢，农地很多，这个农地其实也很复杂，对不对？
1: 对，但其实像我们事务所农地也蛮强的，在土地这一块，对，土地的变更、新办事业计划的变更，其实这都是需要很多人去执行的一块，可是很多建筑师他不会做这一块。
0: 为什么呢？很复杂吗？
1: 因为大部分建筑师他会停留在学校，就是教你建筑设计这一块，就像你会问我说你未来十年想要完成一个什么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0: 对，
1: 这是普遍的人对建筑师会有的一个既定的概念。
0: 那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做这些土地变更这个事项呢？
1: 这就回到我最开始工作经验的问题嘛，因为我最开始是在县政府，我们进来的案件就是如此的杂嘛，一个礼拜有两天去审造嘛，但是两天以外的时间就是要去处理这些额外的案件啊，包括民众的争议、民众的陈情啊、土地的问题啊、盖农舍啊，这都是建筑设计以外的东西。
0: 对，而且尤其这个盖农舍呢，是现在呢我觉得问题是最多的，而且是应该蛮多人会有这样子一个类似的问题。
1: 对、但是农地这件事情其实在修法之前它是很流行的一个议题，但是修法之后 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他们修改之后，其实农地现在新建农舍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了，反而大家会把目光转向其他的，比如说我去做容许使用，我去盖温室，我去盖资材室，我去盖渔业养殖设施，一直变到这些东西它渐渐的核准的过件率也不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转向到新办事业计划，我去做汽车修理厂，我去做很多其他的设施，那一直到现在的露营场，
0: 这些都是农地改变的。
1: 对呀、
0: 那以后我们的稻米的种植面积或是一些蔬果种植面积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1: 它还是有一些相对的限制，比如说特定农业区它就有限制你的相对开发。对，所以它政府还是有一些限制在的。
0: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项目哦。诶，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土地变更的哦，在建筑领域当中这也算一环，我以为这个是土地市政啊这一类的，就是建筑师也可以做这方面的规划。
1: 其实你找建筑师做会比较完整，但是可能因为很多建筑师不会做这一块，所以就会变成是很多的代办业者，那他通常会跟你报很高的价钱，很高的价钱的时候甚至是他不保证过件率、就是说你可能我们遇过很多业主是他可能花了几百万，然后前端拿了钱了跑了，然后最后东西没有下来，
0: 赔了夫人又折兵。
1: 对，但是你找建筑师的好处是我们会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包括整栋的建筑容积率、建蔽率，所有的建筑法规，我们会连带的帮你去做这些检讨。那找那些代办业者的时候，很多他们自己画图画画就送了，可是他计划书下来之后，你需要建筑师去帮你送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变成你的计划书是没有用的。
0: 哇，所以呢你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虽然你还很年轻哈、从公部门、公共工程、电影场景、灾后动员，还有AI 工作流程、 Podcast 内容，包含了你讲的这个土地变更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蔡天华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蔡天华建筑师不只是做好建筑，更希望用累积的专业解决问题，回馈社会，让建筑真正发挥影响力。祝福蔡天华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如果比较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其他的生物嘞？这样的比较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意义吗？比着比着，是不是反而丧失了原本可以拥有的宽广视野，沦为僵化傲慢的偏执狂嘞？今天我的伟突然问说，一定要比出个高下来吗？他说道，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去动物园玩，在黑猩猩区前面遇到一位爸爸对孩子说，他是我们的近亲哦，他就讲了黑猩猩，可是呢，我们比他们聪明，懂得用脑，会说话，人类比较厉害。过了不久呢，又看到了熊猫，一样这个爸爸又对孩子说，这种动物很可爱，可是只会吃竹子啦，笨笨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只能靠聪明的人类照顾他们。这位爸爸的言论不太对吧？但当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可以请科普男邀请厉害的名侦探来帮忙吗？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需要名侦探来帮忙一下，所以邀请的是台湾大学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大力，先欢迎大力。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大力。
3: 大力来节目当中今天担任名侦探来宾，来解答刚刚讲到的委托人说他在等于在动物园遇到亲子之间的对话。可这个对话呢，讲这个情境如果先不从对话的正确与否来说，而是讲到说，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吗？这个疑问，可能对现在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说，为什么？什么道理嘞？
4: 好，近亲这两个字，我们要来先厘清，是我们想要讲的是我们习惯的亲戚关系，还是说我们在物种之间的、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3: 是，的确，我们在讲亲戚关系，不会讲说黑猩猩是我的亲戚，我的哪一个亲戚的称谓，不会这样讲。
4: 对对对，因为或是说，甚至我们在学生物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学到说，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的话，有一半的 DNA 是来自爸爸的，一半来自妈妈的。
3: 是，
4: 那这样大家就会概念，就会脑中就会浮现50%。
3: 嗯，
4: 然后你也会听过说，黑猩猩的 DNA 的相似度跟我们有99%这样的一个说辞。
3: 是，
4: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99跟50%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
3: 而且那个50%，如果从我爸爸妈妈各承袭50%的话，黑猩猩给我的更多。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4: 对对对，我只看这个数字，发现好像哪里
3: 怪怪的。所以那个近亲的概念，从物种上面来说，
4: 对，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物种之间关系的亲缘关系，就不是完全看同一个物种里面，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亲戚关系，或是这种亲子关系。
3: 是，所以这个亲戚关系、亲缘关系，我们就回到说，从物种、从我们的遗传物质等等的，但我们后面会继续往下来发挥，请教大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谈到说，从黑猩猩跑到了猫熊那边，猫熊真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吗？
4: 你可以想象，有一些生物它确实在某一些环境当中，它跟其他物种比起来，它是比较弱势的。
3: 是，
4: 所以你在某些环境中，你可以看到，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多，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少。那有些呢，甚至它可能是它刚好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生存，无论是现在的气候环境，或是现在的人类活动啊等等。但是你回到以前的时代，哺乳类成功活下来了，然后恐龙这一类的爬行动物灭绝了。
3: 是，
4: 对，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本来就会有

0: 有一些物种比较优势或比较弱势、
1: 嗯、
0: 但这跟这些物种的本质上面的能力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欸、的确刚讲到的，我觉得刚讲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反而是我们的委托人听到这个亲子对话比较可以说刺耳的部分，因为好像讲起来说啊，人类就比较聪明啊，人类就比其他生物优秀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照顾猫熊，我们可以去告诉孩子说诶，那近亲当中黑猩猩什么近亲，但我们比较厉害，所以这种人类比其他动物其他生物还优秀是真的吗？有哪些打脸的反例吗？
0: 哦，我觉得比起用优秀这个词来讲，不如说我们人类实在是太特别了，
1: 特别，
0: 与其相较于优秀，比如说我们太特别了，
1: 是。
0: 而那个最特别的点就是我们是我们，
1: 嗯，
0: 就说 We are us，
1: 是，
0: 因为我们就是属于这个物种，所以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眼光去看待，或者是说呢，我们其实本质上没有办法知道，其他的野生动物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世界的，
1: 嗯，
0: 哦，那至少我们知道人类是怎么一回事，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会在自己人类这个物种上面。琢磨的事情就会琢磨比较多，或者有更多的想法跟认识，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听到有很多诶，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智能啊，会有道德啊，会有其他的想法等等的、嗯、但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诶，许多的研究慢慢告诉我们说诶，其实人类就是其中一个物种，
1: 是
0: 这样子而已、哦、就是其中一种灵长类的物种，
1: 嗯，
0: 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灵长类其实跟我们会有一样的行为哦、甚至一样的思考，甚至连最近都有研究告诉你、欸、鸟类之间它们之间的鸣唱声也有语言的功能，有文法的存在，
1: 是，
0: 对，所以只是我们对于其他生物的了解还没有这么多，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就是人类这个物种我们自己，
1: 是，
0: 所以我们了解比较多，那也就会觉得、欸、人类好像比较优势或是比较特别、嗯、
1: 的确我觉得这个谈到我们、哦、我们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家我们班我们学校我们国家、哦、那个我们的认同感会觉得说啊，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但这种比较到底有没有那个必要，这是一回事，可是要讲的是像刚刚大力跟我们分享的，这当中如果我们从一个只有我们的相对狭隘的或从自己出发经验出发来去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诶，我们会说话，但可能只是听不懂其他生物的对话，那你会发现到，比如说讲到海豚、哦、海豚会发出声音，而且那声音的研究发现他们沟通、欸、就觉得哇，他们也很厉害，就变成好像有语言沟通，用说话用发声的方式沟通就比较厉害，可是你发现有些动物它不见得要说话，不见得要发出声音，它的肢体它用一些比如说、姿态啦，飞行的动作啊等等的，也是一种沟通方式，甚至不用这种沟通，因为类似像心电感应、啊、那种心电感应就变成诶，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因此就从这种研究的角度，刚刚讲说那种打点的反例，它不是说一定要讲人类好不好，厉不厉害，优不优秀，而是像回到刚刚大力所提到的特别或例外，因为有一个说法叫人类例外论，好像那个例外就跟刚刚讲我们啦、啊，或是那种特别啦、啊，它当初的起源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类例外论的说法呢？
0: 人类例外论其实是累积知识的一个结果、嗯、人类在面对这个世界，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科学史上面，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
1: 是，
0: 所以早期我们认为什么，我们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
1: 嗯、
0: 我们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
1: 是，
0: 那甚至一开始在分类各式各样的生物的时候，我们是把人类这个阶层摆在最高的位置，
1: 嗯，
0: 那随着科学进展后，你就发现说、欸、其实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
1: 是，
0: 那人类也不是万物之灵，
1: 嗯，
0: 只是生物多样性的其中一个物种而已。
1: 嗯嗯，
0: 那你其实就会发现说，诶，原来我们其实需要的不是说我们自身有多特别，而是你需要自身的是，原来我们对其他物种的认识还不够。
1: 嗯嗯，
0: 对，所以并不是说，诶，我们真的高人一等，只是说，诶，原来我们对其他人的认识，其他生物的认识还不够。
1: 嗯，
0: 也许当我们为未来对这些其他的物种、其他生物认识的更多的时候，诶，原来才知道，诶，大家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各自的基础。哦，那这个在这种不同的背景之下去比较，其实意义不大。
1: 是，
0: 而且真的要比较，诶，原来只是我们对于他们的知识比较少，所以好像觉得说，诶，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会。
1: 嗯，
0: 但其实事实上是，诶，我们还不够认识他们。
1: 是，不够认识这点，我觉得很重要。但反过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类在探求好奇的过程当中，原本以为的会去修正，会 会透过科学来去找到新。

0: 的一个认识他者的方法的时候，其他的生物啊，不止动物，也包括植物。但刚刚讲这一段哈，我觉得大林描述的很云淡风轻，然后他很顺遂。但其实过去曾经有一些争端吧，甚至因为人类例外论而造成的一些问题麻烦。
1: 对，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圈跟其他的生物做区隔。
0: 嗯，
1: 像例如说我们本身就是人类，所以我们会有人类社会的规范，会有法律的规范。那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在其他的物种身上。
0: 是。
1: 但相较之余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思考说，诶，但是我们生活周遭还是有这一些其他的生物存在。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生物其实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共存？
0: 是。
1: 然后又不会显得说，诶，人类过度的优越或特别，让每一种生物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即便是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打造成一个对人类非常优势的一个环境了，
0: 是，
1: 但我们还是要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其实让其他生物也还有办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0: 是
1: 因为让人类这个物种长久的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策略就是让其他的生物也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一起跟我们活下去。
0: 嗯，的确，这样一起活下去，也显示出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些惨烈的遭遇，好像比如说可能人类觉得万物为我所用，所以可能把一些动物给灭绝了，
1: 对，
0: 或是像一些在历史上面你很难再回头，很难去复原，甚至那个没有就没有了的状态下，所以造成了一些其实我们后来由因此而开始去反省，因此开始去改变，因此去做的一些应该说现在很多保育的观念啊，很多对于其他生物的理解，就不像过去那种很高高在上的，然后万物之灵似的。但这一点我觉得回到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说我们要更理解其他人、其他物种、他者，用什么方法去理解呢？总不能是说，哎，我问他们吧，他们回答，好，不是，而是科学家、科学界有哪一些方式，比如说研究方法的改变吗？
1: 例如说动物行为其实就有点接近在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动物行为学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不了解这些生物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说些什么，
0: 嗯，
1: 所以我们看看说，诶，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发出这些声音之后，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用归纳的方式来告诉他说，原来这一个声音，这个讯号对他来说，诶，他接下来会产生什么行为，
0: 是，
1: 或者他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个体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0: 嗯，
1: 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乌鸦会记仇，
0: 是，
1: 对，就是诶，大家戴着不同的面具，然后去欺负乌鸦的话，诶，只要换一个人戴同一个面具，他就会回来攻击那个人，
0: 嗯，
1: 他会记仇，或是他有时候会注意到有些野生动物他会有自我的意识，
0: 是，
1: 他会有自我这个个体的存在。那研究的话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就是诶，你在生物的脸上做一个记号，
0: 嗯，
1: 然后把它摆到镜子前面，他如果会去摸对方，那表示他不知道，但他如果会去摸自己，他就表示是一个暗示说，诶，他知道有自我这一个意识的存在。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做科学研究不一定需要这些高上大的科技啊，上太空或是 AI。其实有时候你找到一些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可以探索出这些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到底在反映了哪一些讯息。
0: 是，
1: 你会发现科学家做研究不是只有买昂贵的器材，
0: 嗯，
1: 我们可能在动物的脸上做记号，或者去买奇怪的面具戴在自己头上，也可以研究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
0: 是，研究行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只是如此，还有一些会去套用说，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会有情绪？比如说家里养的毛小孩、猫猫狗狗，他们会不会难过？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跟我有感情？我出门啊，好几天没回家，他会不会想念我？所以这种连不是科学家，是一般人会有的好奇，诶，科学家可能也需要从透过一些研究方法来去找寻到这些答案哦。
1: 对，所以相信有养宠物的，尤其是养哺乳类猫狗的这些饲主，
0: 是，
1: 他们一定会更有心得。
0: 嗯，
1: 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办法用科学报告来回答你这些问题，但他从个人长期的饲养经验，他一定可以很多事情他可以侃侃而谈，告诉你很多特别的经验这样子。
0: 是，就是回到我们刚一开始，如果讲黑猩猩是不是人类的近亲，反倒变成刚刚讲这些猫小孩已经变成家人了，现在我们都讲到说这些是家人一般的。

不是宠物而已哦，而是一种这种陪伴的观念，陪伴的感觉，而人类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就从这些，也不只是动物园，而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点点滴滴来去理解。而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来聊我们人关于人关于其他动物之间的互相关系。今天的歌曲是杨乃文带来的《太骄傲》。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大力来聊打破人类例外的迷思，因为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人类例外论啊，又聊到我们的委托人提到在动物园当中听到的一对亲子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如果我们要从对于其他生物他者的理解，以及当我们讲到我们比较厉害，人类比较厉害那种独尊啊、比较啦，有时候听一听会觉得就是人类的焦虑啊，就觉得说我不能输他哦，我们一定比较厉害，所以我才能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刚讲去动物园，关在里面的才是

0: 其他动物而不是我，是有这种焦虑的呈现吗？
1: 或者是说我们在看待其他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不完全像动物园，你不完全只是把它当作是展演动物的一个场域而已，那其实在背后还有非常多的作为，比如说野生动物救伤或者是保育这样的功能。
0: 是，
1: 那展示的话也有教育的功能，所以在动物园看到其他的动物，或者在野外看到其他的动物，其实都会有扮演不同的角色，
0: 是
1: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些不同的生物。当然无可厚非的，其实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的角色还是非常的重大而且重要，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我们把现代叫做人类世嘛。那其实就算其实在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上面，我们当然都强调说，每一个生命其实都很重要，每一个物种都很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说，这些生物的保育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地方是为了人类而设计的。
0: 是，
1: 例如说我们刚提到保育的终极目标，它终极目标是什么？它终极目标是要让人类这一个生物长久的在地球上活下去，
0: 还是一个很自私，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格局放得更大的观点。
1: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其他方法，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让其他的生物跟我们一起活下去，
0: 是
1: 人类这个物种才有办法长久的活下去。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在世界上所有的灵长目的野生动物都是高规格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0: 高规格保育类，
1: 就是，对，无论它数量再多，无论它再稳定，没有任何受血的因子，它都永远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即便它很调皮，它会偷你的东西，它会去破坏农作物，它会跟人类产生冲突，
0: 是，
1: 它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
0: 为什么？
1: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跟它都是灵长类，那我们跟它们是在亲缘关系上面的近亲。
0: 是，
1: 那当我们人类出事情的时候，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些遗传疾病，癌症等等，当我们需要一些解方的时候呢，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就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整个基因体跟我们是最接近的。
0: 嗯，
1: 那如果这些参考书一本一本的消失的话呢，我们要发展人类的医学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一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我们的 reference， 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我们看看人类这个物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
0: 是，刚大力描述的，不是把它当成实验对象，而是研究对象。中间的差异在哪里呢？在来自于他们原本我们都是灵长类的状态下的时候，只研究人类是不够的。如果人类集体遭遇到一个重大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基因的缺陷，或是在对抗某一个，你等于人类束手无策，但发现我们的亲戚好像还好好的，他们可以去抵挡，或是他们到底有哪些，就是好像是刚讲到参考书，他们为什么可以？而这时候就反过来了，过去觉得说啊，人类才可以，但现在是别人可以的时候，别的物种可以的时候，别的灵长类可以的时候，而且除了灵长类有更多的生物，有时候你的救兵，你的援军，你的可以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搞不好是其他物种哦。所以这些我觉得那已经慢慢产生一种，在已经不只是保育，而是共好，而且共好的基础或者说它的一个原则，就跟刚刚大力你有聊到生物多样性是连接在一起的。
1: 对，而且我们可能也不太确定说我们人类从人类这个物种出现 Homo sapiens 出现到现在，我们人类的演化到底现在是自然的演化呢，还是人为演化，我们可能已经分不清楚了。
0: 是，
1: 对，那无论如何呢，对，当我们想要回到那个比较接近原始状态的那个人类那个时候的基因体也好啦，或者是遗传结构也好，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找到了。
0: 是，
1: 那你可能也没办法从白老鼠的身上找到。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在野外生活这些各式各样的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就是我们最好参考范本。
0: 是，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一个综合体，你可以有一种买保险的概念哈。
1: 对，
0: 但是买保险呢，不是说你要去投资在什么地方，你要砸钱在什么地方，其实有一些来自于观念的建立，或者是当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哈，讲到说物种的多样啦，甚至它的彼此影响以及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因为刚刚讲到生物多样性，好像是你保护这些生物就好了。诶，不对啊，他们要居住环境也要有相对应的，在人类我们现在拥有能力的时候，一起去投入跟关注，是吗？
1: 对。

0: 以说也要呼吁一下大家，让大家可以理解说，我们知道台湾猕猴很调皮，
1: 是
0: 哦，那但无论它再调皮，它都是我们在物种亲缘树上一个很重要的近亲。
1: 是。
0: 那它的保育的身份呢，跟它我们的这个亲缘关系近亲的这个身份，还有跟它个性调不调皮是三件事情哦，所以
1: 是，
0: 并不是说，感觉台湾猕猴好像常常惹是生非，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赶尽杀绝啦，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把它们控制到一定的数量？这个其实都会需要非常严谨的看待这件事情。
1: 是，
0: 而且如果你再回头想想，你看看日本遇到熊的这些事
1: 对
0: 情，再
1: 对。
0: 回来看看我们台湾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野生动物还蛮可爱，它
1: 是，
0: 就调皮了一点，还不至于出人命。
1: 没错，
0: 对，但你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对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是会出人命的，那个是真的非常棘手的议题。
1: 是因为这不只是人跟野生动物之间，可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就都市跟乡间，或是别讲都市跟乡间，就人类的生存环境跟这些生物的，大家都在地球上面生活嘛，为什么这个地方只有你能够住，而我不能一起住？像刚刚讲台湾猕猴，就我在录音之前呢，有跟大家聊到，那台湾猕猴已经不是在高雄，因为我高雄人嘛，已经不在柴山寿山那边哈，是六合夜市都可以看到它踪影的时候，怎么办嘞？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一个新闻上面的趣闻，但是啊，熊害，日本熊害，那个会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中间取得平衡，但这个平衡已经不是说要如何去管控而已，而是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刚刚讲生物多样性啊，讲说这种生命之间的共好，因为我们不要变成它很傲慢的、偏狭的、心胸狭隘的，或者这种观念很狭隘的，因为今天谈这些话题哈，都跟近期出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傲慢的圆》有关。但这个书名这四个字"傲慢的圆"，我其实第一时间看到想说，那个在讲猿猴嘛？不是，这个傲慢圆其实等于人是吗？
0: 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常忘记自己也是猿猴的一种。那我也曾经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书啊，它是全世界灵长类的动物图鉴，野生动物图鉴，它有把人类放进去。那大家知道图鉴都会有动物的照片嘛，对不对？它在人类的那一页呢，它就放了一个镜子。
1: 我有看过那本书，看看自己吧，自己就是啊，而且
0: 对。
1: 自己就是在刚讲图鉴，会觉得说好像是你去哪里搜集来的，别忘了我们其实也在图鉴当中。
0: 对，我们也在里面。
1: 所以傲慢的猿，好，那如果我们就是猿，就是灵长类灵长目的其中一个物种，但为什么要加上傲慢？跟书写者是要借此去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吗？
0: 对，虽然说我们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但是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特别的地方，而且也不要忘了，其实人科里面也不是只有 Homo sapiens 这个物种，曾经还有许多其他物种。
1: 没错，
0: 只是在跟我们竞争之后，他们灭绝了，
1: 是
0: 我们留下来了。
1: DNA 是有一些是融合进来的，
0: 对对对，甚至是这样。也许从我们的基因体还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蛛丝马迹。那我们
1: 是，
0: 也许是那个时候优势，那个时候幸运留下来的那个物种。
1: 有时候是
0: 那
1: 那时候
0: 也
1: 比较残暴，也可能，
0: 对，也许那个时候如果发生了哪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也许留下来的又是另外一个物种。
1: 不是智人，可能是克隆麦隆，就
0: 对
1: 其
0: 对
1: 他的
0: 对，
1: 那时候的 那时候
0: 没
1: 其他
0: 错，
1: 智力人有可能。
0: 没错没错。
1: 的确，我觉得这一块呢，也变成是在科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可能过去我们的一些误解，或是我们一些过于骄傲，过于一些那种太自以为中心的那种概念，慢慢的都要做了改变，而做了调整。这样的一本书就已经不是只有观念的建立而已，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本书会希望谁一起来读呢？
0: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试着来读读看，
1: 大家，所以
0: 对
1: 它
0: 每一
1: 其
0: 个
1: 实并
0: 人
1: 没
0: 类，
1: 有那么高的门槛，说啊一定要是生物背景啊或什么的。
0: 对，甚至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来认识一下，重新人类认识一下智人这个物种，认识我们自己。对，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希望各种灵长类台湾猕猴也来读一读。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做到的话，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灵长类的学习能力不错，台湾猕猴懂得学会使用货币的话，那他也有逛夜市的权利
1: 这说起来有趣，或许有那一天的到来，但我觉得今天我因为谈到这本书，谈到傲慢的圆，以及大家的节目当中解答了委托人的问题，哈，问题的背后可能跟过去，包括人类力万论的迷思，到生物多样性的观念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天带领的听众朋友，把自己视为大自然中与其他生命还有环境互动。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玲。
0: 应玲，我们知道齁，到了夏天齁，就是你最忙碌的时候啦，往常都如此嘛齁。
5: 对。
0: 那海上的海下都有很多事情要忙齁，海面下就是你一贯要做的。
5: 珊瑚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多种一点啊。
0: 对啊，因为冬天的时候海水太冷了，东北季风又非常的强劲哦，所以夏天这个时候赶快来种珊瑚嘛哦。成果好像也还不错，对不对？
5: 其实我们在几个场域的成果都不错，呈现了就是珊瑚长得越好，然后鱼就来得越多的这种生物多样性越高的情况，很开心啦。
0: 正向循环，因为珊瑚就等于是这些珊瑚礁鱼群他们的家嘛哈，有了这样的一个家，他们就会过来住，然后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恢复了。而且我看应玲在脸书上分享的照片，哇，种植的那个
5: 已经整片整片了，对不对？
0: 一片一片的，满满的都是珊瑚。
5: 对呀，
0: 啊，当然我们应玲也很高兴，说我真的很会种哦，啊，也种了好多年了啦哈。那在海面上的活动呢，啊，虽然受到台风的影响有点延期哦，但是对于在学校的学生哈，来持续推广海洋教育的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其实你也办了好多年，对不对？
5: 连续五六年来都已经在和美渔港啊，或者是在很多学校里面进行过宣导的活动。但是我觉得看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就喜欢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认识更多属于海洋的知识，我觉得蛮开心的。
0: 没错，而且你看真的暑假就是一个台风旺季嘛哦，会因为天候影响，但是呢这些活动办起来真的很疲倦，每次我看完办完活动
5: 你光看就疲倦了。
0: 对
5: 对
0: 对，印尼好像就
5: 都在艳阳下，
0: 整个力气都耗尽了，但他还是每一年举办，因为真的推动海洋教育的生根哦，真的是要不断的扎根下去，一年一年慢慢的做
5: 海洋素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0: 就慢慢就会做起来。但是今年的暑假我觉得印尼特别特别特别的忙，原因是他除了平常要做的工作之外，我看他还跟其他人一起在推动一个
5: 海洋的倡议行动。
0: 对，那推动海洋倡议行动呢，当然有人会支持，但也有人反对。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就是陈应玲小姐哦，因为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倡议行动非常有意义啊。那也可以透过她自己主持的节目来宣扬她为什么要推动这样的倡议，对于海洋，对于我们的一般生活的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呢，虽然他是来宾，但我们照例还是要请他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6: 海洋问题大考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的主持人海天使应玲。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联合国提出的30×30这个倡议是什么意思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玲。
0: 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海天使应玲，他在推动一个倡议，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啊，我个人也参与联署了哈，所以首先我们要请应玲来跟大家揭晓，到底你这个暑假在忙这个倡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倡议呢？
5: 好啊，其实这蛮临时的哈，就是我的所在地是新北市，那在台湾的北部，那新北市这边啊，整个

0: 海岸线非常的长，
1: 对，
0: 但是在历年以来渔获量还有就是海岸线的建设上面都没有受到一些整合，
1: 嗯，
0: 所以新北市渔管处啊，他现在就打算说，哎，那我们应该在海岸区啊，哈，设立更重要的保护措施，
1: 嗯，
0: 让我们的海岸的资源能够受到保护。所以呢，他把一些原本其实就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渔业资源保护区嘛，那他现在把范围扩大到三大地区，然后往外延伸三个海里。
1: 哦，所以原来新北市也有海洋保育区，对不对？
0: 对，范围比较小，比如说就是一个卯澳海洋资源保育区啊，好、嗯哦，然后还有万里那边的资源保育区啊、嗯、这些的，但是范围都小小的一块。那为什么小小的一块不够？其实是因为你知道鱼不会
1: 活在
0: 对
1: 活动
0: 知道这条界限嘛，对不对？当它越过了这个界限之后呢，如果遭到大量的捕杀，尤其是像类似流刺网这种、
1: 嗯嗯哦、
0: 那它被捕捉之后啊，它的资源会降低。
1: 嗯，
0: 那一般的渔民如果到远一点的地方捕鱼群的话，他会比较捕那种洄游性的鱼类，
1: 对，
0: 但近岸的鱼群真的都是比较小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让小的鱼变到比较大的鱼的时候、
1: 嗯、长成大鱼、
0: 嗯、对啊，那是不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部分也多，
1: 还可以生生不息
0: 嘛，
1: 对，
0: 那他也可以生更多的小鱼啊。
1: 嗯，那所以把原来的保育区然后再增设
0: 扩大
1: 嘛，好，扩大三海里、嗯，然后另外就再选了东北角的三个地方嘛。
0: 原本这三个地方就各有一个小小的海洋保育区、
1: 就是
0: 哦、然后他只是把它延伸，所以现在有共寮从卯澳到这个龙洞湾，
1: 嗯嗯，
0: 然后瑞芳就是从鼻头角一直到望海巷那边，就跟基隆交界，
1: 嗯嗯嗯，
0: 那还有一个是万里区，就是野柳那附近，
1: 嗯嗯嗯，
0: 好，那一整个区块就变成说大概新北市的二分之一以上的海域，沿岸的海域的三海里都几乎要划成保育区了。
1: 哦，那我知道当时好像渔管处就是新北市政府这边要推动一个小小的望海巷附近的保育区，就有居民的抗议行动，其实蛮辛苦的啦。哦，那现在呢又把那个范围再扩大到再增加三海里哦，不知道附近的居民到底是怎么的想法，或者是你们碰到的阻力主要是什么呢？
0: 欸，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把这些保育区扩大。
1: 嗯
0: 嗯，那之前我们讲到嘛，就是我们保育区原本小小的一块，
1: 嗯
0: 啊，原本这样就够了啊，那块限制住就好，
1: 为什么还要扩大？
0: 对啊，那块其实那些保育区啊是为了渔业资源的保育。
1: 嗯， 嗯，
0: 那当初就是调查说那边有很多的鱼类的居住所还有鱼类的交配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才把它设为保育区的。那现在如果能扩大把保育的种类更多的话，那应该就可以让更多的渔民有更多的鱼可以抓啦。可是如果你今天保育区没有去设管制，没有去设一个范围的话，那你很难让大家有一些守法的精神。而且保护区这个名词的定义要怎么样去定义，能不能容许大家进去采捕，能不能让大家去游玩，
1: 对，
0: 这都有定义的。所以啊，好，那时候新北市说，哎，他们想要扩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有点犹豫中。
1: 哦，
0: 对，
1: 就怕他限制东限制西这样，
0: 对
1: 不对？对
0: 啊，对当地的居民啊，对我们去海边游憩还有做研究的人都有很大的限制。
1: 嗯嗯，
0: 对。但是啊，好，经过沟通之后，我有了解了一下，哎，在保护区，其实保护区我们之前都曾经采访过嘛。
1: 对对对。
0: 保护区我们会分为核心区跟永续利用区。
1: 嗯，对。
0: 那核心区的话就是一个重点保护的区域。
1: 嗯。
0: 那永续利用区的话就是诶，也许它某些资源是可以在某些时候被利用的。
1: 嗯嗯。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诶，那就对我们这些比如说当地居民传统的采捕，
1: 嗯，
0: 或者是原住民传统的采捕都有些帮助了。
1: 嗯，
0: 就不会限制那么大。
1: 对，它可以永续区做一些活动啦，只要核心区不要就好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应该也是因为当时小小的那个保护区保育区它发挥的作用才会想要往外扩，对不对？
0: 欸，其实是的，
1: 嗯，
0: 因为就像卯澳的资源保护区，它这样子保护下来啊，好，卯澳那边就有很多的观光客愿意去那边观光，然后那边的渔民也持续都有渔获进来，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案例是基隆的潮境保护区，
1: 对，
0: 欸，虽然它是基隆市的啦，但是因为它有落实了这个核心的保护效果，所以你看它那边现在

0: 现在对潜水员、对周遭的观光客，还有对周遭的渔业资源都很有帮助。
1: 嗯，没错，像潮境的这个部分，我就访问过一些潜水客，他们就说啊，这个保育区下去终于看到珊瑚、看到鱼了哦。
0: 嗯、
1: 那在这保育区外就真的惨不忍睹啦。所以其实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保育区它确实做到了保护，然后让
0: 资源外溢的一个效果，
1: 然后生生不息，对不对？
0: 是
1: 生物就回来了。
0: 对，
1: 这是基隆的潮境一个还蛮成功的示范。所以新北市政府也希望说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保育效果，扩大这个保育区的效益。但刚刚
0: 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倒没有期待到那么大，因为说真的潮境那个保护区很小、
1: 哦、很小很小，
0: 对，非常小、嗯、那新北现在设的范围是很大的
1: 啊，所以你刚刚说新北的海岸线二分之一都涵盖在里面嘛、嗯、
0: 对，
1: 那真的是大很多，因为潮境的那个保育区真的是小小、嗯、就大概一个小渔港这么大而已、啊、
0: 对啊对啊，
1: 对，所以新北市政府的企图心很大，二分之一真的还蛮大的。然后、
0: 欸、可是其实我们要想一下、嗯、在2015年那巴黎协定的时候、
1: 嗯、
0: 联合国就设立了一个目标、
1: 嗯、
0: 希望在2030年达到全世界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列为保护区的。
1: 哇，就等于四年后。对啊 ,2030, 今年2026年啊，四年后要达到 30, 那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0: 可是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吗？
1: 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30 乘 30, 陆地 30, 海洋 30, 那我们现在到底还差多少？
0: 台湾连 8% 都不到。
1: 哈哈哈，陆地还是海洋
0: 加起来。
1: 加起来陆地海洋只有 8%。
0: 对。
1: 那我们距离
0: 30,30,30, 真的是非常的遥远。等一下我一定要讲啦，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一员、
1: 嗯、
0: 但是对于生态保育的部分，我们还真的觉得联合国有时候制定出来很多的政策是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有用的，然后对于人类永续发展有用、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主动去响应这样的倡议是很应该的。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员嘛、
0: 就是啊、
1: 我们也不能自外于整个地球嘛，
0: 就是啊、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谈到新北市这边，如果它扩大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可以增加我们的保护区非常多。
1: 嗯、
0: 啊，对，当然我没办法说增加到什么10%啊，这太夸张了。
1: 哎、欸，不过身为一个
0: 地球村的人，
1: 地球村的一员、嗯，然后呢，我也住在大台北生活圈啊，新北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就是还蛮便利的地方哦。我们要到海边、嗯、到新北市到基隆都很方便哦、
0: 嗯、
1: 那我也希望说我到了海边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哦。
0: 没错，
1: 但是我想很多人对于保育区可能因为有误解，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加入、哦、或者是说有些疑惑，他会产生抗议的行动啊、哦
0: 嗯、
1: 那他们主要疑惑的是什么？因为像我如果在一个旁观者，我就觉得很好啊，
0: 保
1: 育区越大越好啊、
0: 嗯、
1: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那可能刚一鸣有讲到，诶，捕鱼的人他觉得，诶，我平常坐在这，我要干嘛就干嘛，我要到这边下去就采龙虾就采龙虾，我要去采海胆就采海胆，对不对、
0: 嗯、
1: 你现在限制我不可以下去，那我是很麻烦。那这个当地居民的反对我可以想象，那还有什么样其他他们觉得疑惑或反对的地方呢？
0: 诶，这个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利用海洋的有哪些人。
1: 嗯
0: 嗯，那渔民我们是一个统称嘛。
1: 嗯，
0: 那有的是开大船到远洋捕鱼的。
1: 对。
0: 那这个就跟我们三海里内比较没有关系。
1: 对。
0: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开比较中型的船在三海里之内在捕鱼。
1: 小渔船的那种。
0: 对对对、嗯、比较小渔船。那这就是他们主要的盈利范围。
1: 哦。
0: 而且再更近一点来讲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他只是用手去采捕
1: 啊，
0: 或是拿钓竿来钓鱼、
1: 嗯、
0: 或者是拿着鱼枪下去打鱼，
1: 嗯、
0: 哦、这些人都是泛指一般的利用海洋的一些人啦。
1: 是、哦、
0: 对，那三海里说真的它还蛮大的一个范围。
1: 那三海里如果换上我们陆地的长度大概要多长呢？
0: 差不多5点多公里左右、
1: 哦、
0: 嗯，所以其实想象一下嘛，你到海上你也不太可能游到5公里外，所以5公里那边可能就是一般的小渔船会去放网子，
1: 它作业的地方。
0: 对，
1: 嗯，
0: 那它作业的地方如果禁止它下网的话，它的渔船又跑不远，
1: 嗯，
0: 那是不是断了人家的生计？
1: 真的耶。
0: 对，所以对各种利用海域的人都有他的不同的需求，
1: 嗯，
0: 甚至对于油气的人来讲好了。
1: 那、啊、我能玩吗？
0: 哎，好问题，如果是核

0: 新保护区，就是那边有一些很重要需要保护的物种的话，我们也许可以限制某些游憩行为，比如说什么
1: 水上摩托车
0: 、会吓到动物的这种，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不能去玩。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对于利用海洋的人来讲啦，他们一定各有各自的考量。
1: 是，但我一个好奇就是，所谓的核心区，它一定不会像山海里这么远。那核心区大概的范围有多大呢？
0: 诶，每个地方定定的位置不一样，
1: 是，
0: 这需要经过整合的。那这其实也是很多专家、很多海洋学者们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于我们的海域的调查是不是完整？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些我们所谓设定的保护区啊，或核心区啊？齁，你设定的范围合不合理？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
1: 对，因为核心区的话应该就是严格禁止很多活动嘛，禁止所有活动。那你在其他的外面的这个永续保育区的话，可能还可以从事一些适当的活动。
0: 对，
1: 那你的范围越大，当然对大家要利用海洋的人来说的话，当然是限制越多。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的谈到哦，新北市东北角这边哦，他们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把现有的一些保护区、保育区再扩大山海里哦，这样的一个倡议，当然有很多人赞同，但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哦。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待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进军，
1: 我是主持人兼来宾海天使应灵。
0: 今天我们节目的来宾就是海天使应灵。那应灵在上面节目当中帮我们谈到了他呢在跟新北市政府、哦、一起想要推动的一个倡议，就是把东北角有三个保育区的范围再扩大到三海里哦。那这个倡议目前正在进行，我知道好像有网络联署，对不对？
1: 其实联署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0: 是哦。
1: 因为一般来说啦，其实像这个草案啊，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话，是只要渔管处市政府那边公告，然后没有其他意见的话，它就是可以进行施行了。
0: 哦，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就对了。
1: 没错。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对新北市政府来讲的话，他必须尊重地方的声音、所以他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有反对的声音出来。明明我们觉得说我们社保育区是为了大家的渔业好啊。
0: 对啊。
1: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有提到的，相关利益的人也许他就受到限制了。比如说渔船他能不能在这里下网，其实在去年开始啊，现在也是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进行了一些措施。那我们知道就是像渔船下的网具里面，其中流刺网对于鱼类的残害非常的大。
0: 没错。
1: 因为鱼看不到那个网子，很快就会被抓住，抓住了之后还没有办法及时处理的话，那鱼就会烂在那边。
0: 没错。
1: 其实这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0: 就挂在那里大小通吃，然后很多鱼可能它逃脱不了。
1: 对对对。而且很多流刺网都几乎是那种比较不合法的三层网，那种其实是对鱼最大的伤害。但新北市政府在去年了，他已经劝退了很多以往使用流刺网的渔民渔船，请他们不要再使用流刺网。然后也让很多的海洋舰队蓝色舰队去把海上的网具能够收回来的垃圾就赶快收回来。
0: 这个蓝色舰队其实就是帮忙协助处理海废的啦。
1: 对，就是自愿的哦，那是自工。但是今年我们就有发现，就是有很多潜水员下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觉得大型的鱼有变多。像今年夏天很多潜水员在龙洞湾里面碰到红杆群昂杆
0: 啊，这是太令人惊讶了，因为昂杆应该是海产店里面非常热门的鱼种
1: 啊，種啊對啊，很贵的鱼种啊。但是以往啊，就是我的经验，我十年前开始学潜水的时候，当我一下龙洞湾发现了一群昂杆的时候，我好快乐哦。结果第二天早上渔船就被捕光光了。对。所以今年听到潜水员这样讲，而且是

0: 好多群的潜水员都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很开心。还有一件事情，这两天在鼻头角有发现金沙，
1: 哇！
0: 对，就在港边，
1: 已经靠近到
0: 发现
1: 鼻头角了耶！
0: 以往的话我们很担心哎，
1: 对啊，
0: 你离我们这么近，
1: 嗯嗯，
0: 然后你会不会可以看到在网络上，或在 IG 上，或者在 LINE 上面，有很多的人他用鱼枪打到的鱼拿来销售？
1: 我们有请来宾来讲钓鱼这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钓鱼都不能够是商业行为，
0: 因为这属于娱乐的渔业。
1: 对，
0: 那渔业
1: 这样是违法
0: 咯？对，销售就是违法
1: 了。
0: 而且就我个人观点，这是纯属个人观点，我自己觉得原始的时候来说，这是一个获得蛋白质的方式。原始人就是需要去渔猎打猎才能获得他的肉的来源，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好像不太需要这样子了才能够养活自己，对不对？那你今天拿鱼枪下去，其实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有很多的像潜水业或自潜者，他们希望开发不同的海洋的玩法给大家
1: 啊，就像我们 BB 枪一样。
0: BB 枪或者是类似那种什么狩猎游乐场这种感觉，对，然后就带着大家下去拿着鱼枪去 biang biang biang。
1: 但是像 BB 枪那是玩乐啊，它没有杀伤性啊。可是鱼枪是真的可以杀到鱼啊。而且刚刚英文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管制的，就是鱼枪本身是管制的，然后拿来游乐，万一产生了一些伤害的话，好像也不能控制。但是你刚刚有讲到的，他们希望开发这个娱乐活动，所以自然也就会反对说这里被限制这样子。
0: 就是就我们所知嘛，保护区不就是要保护这些生物的吗？那我们能不能让这些所谓的杀伤生物的行为在这里出现呢？
1: 所以鱼枪的娱乐目前是 OK 的，但是不能拿来贩售。
0: 目前鱼枪的管制是这样，第一个那种扣板机的鱼枪它必须要拥有执照，全台湾有6000多张执照，
1: 那很多啊，
0: 非常多。那光是北部地区就有2000多张。
1: 那发这种执照的原因是要给他们
0: 申请吗？在
1: 早期
0: 嘛，因为就像原住民早期他们也持有猎枪，
1: 了解。
0: 那后来他们就是合法化之后，就是猎枪必须要持有执照，然后也必须要去报告才能进山去捕猎。
1: 所以这鱼枪原来可能是沿海居民他们的捕猎行为的工具，所以呢虽然管制了，但我们不能剥夺他们原来传统过来的一个渔猎行为，所以就让他用执照的方法，就跟原住民的猎枪一样。
0: 但是他必须还是要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了，我们潜水工具也变便宜了，那有些人就会背着气瓶下去用鱼枪打鱼
1: 啊。哇，我理解了。原来呢我们会认为鱼枪呢是一个人拿一个枪，然后跑
0: 憋一口气下去，你能打几只吗？
1: 对嘛，你一天打10只了不起了。但是现在他可以背着气瓶，他可以长期，
0: 他一次可以2个小时下去。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危害加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沿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慢慢在枯竭了。
0: 而且其实像鱼枪在打的鱼啊，鱼种部分它会比较像是珊瑚礁鱼类，然后比较大型的鱼，我们不要讲大小啦，各种鱼的体型大小都有它适合的食用跟适合生育的大小，
1: 没错，对。
0: 但是珊瑚礁鱼类已经被学者们调查越来越少了。那如果我们要做整个珊瑚礁鱼群的保育，还有沿岸渔业资源的富裕的话，是不是先给他们一些休息喘息的空间？
1: 是，所以讲到的就是说现在除可能有些渔民他反对之外，因为跟他生计有关，虽然说我们流刺网这部分我们已经宣导了有一些成效，那另外就是持有鱼枪执照的人他也反对，因为他不能用鱼枪来捕猎了。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
0: 其实鱼枪的变种非常多，
1: 了解。
0: 比如说像鱼叉算不算？
1: 哦，那就不用执照了，对不对？
0: 不用执照，那就更多人拥有啦。那另外还有一些借安全之名，然后下去行捕猎之时的工具。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防沙棒，我自己都没看过。
1: 我也没看过。
0: 它是一种像那个电蚊子的电蚊拍那个感觉。对，
1: 那很方便欸。
0: 对啊，但台湾其实没有生产。那个在国外啊，其实是防止鲨鱼靠近用的。对，鲨鱼真的靠太近，你稍微电一下它会跑。它不会电死鲨鱼，但它会跑，鲨鱼会吓一跳，就像我们人碰到电一样。
1: 嗯，
0: 对，但是。

0: 对于比较小型的鱼来讲，
1: 他直接电昏了。
0: 对，我就昏了，他就一把捞起来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在法令的边缘，因为在台湾的法规里面，电鱼、毒鱼这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基本上使用这种方法去捕鱼是不行的。
1: 其实他们就走法律的边缘。我自己出去海边玩，然后我就拿了这根棒，对，然后我就电了，我就带走。
0: 那我说真的啦，台湾哪一只鲨鱼会咬你？
1: 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觉得利益良善的一个海洋保育区的扩大，但仍然是在名义上有各种不同意见。当然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宝贵的地方哦。所以新北市政府虽然可以行政命令来处理，但是他还希望征求大家的意见，所以在网络上做了一些联署。我有去联署，我是联署同意啊，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们的海边永远欣欣向荣，有很多的、
0: 但我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也没有反对渔猎联盟的这些联署，其实他们提出来诉求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渔法，然后可以去进行一些水下资源的调查，这个我还蛮赞同的。而且大家一起用你们的工具跟这个技术去做一些鱼类资源调查跟保育的动作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合作起来的。
1: 是啊，大家其实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爱护海洋啦。
0: 对，
1: 那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找出个共同点哦，就是有个共识会更好。所以最后这个你觉得会成功吗？
0: 我们当然是 push 他希望到成功的地步，但是我们同时也在 push 新北市政府要除了在成立保护区之外，要提出一个管理的办法。
1: 没错，不能说
0: 只是讲这里是保护区，
1: 那没有人来监管，那不是等于
0: 白讲了嘛？
1: 是啊，还是还有执法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办法啦。
0: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数据。
1: 没错，你不能就说我要多大就多大，其实你是要说服大家说扩大到三海里是有必要的。
0: 是，对，所以长期的监测，包括科学的调查，然后长期的管理，包括跟其他单位像海巡署方面的配合，这都需要新北市政府再继续去努力的。
1: 对，没错。当然啦，推动一个政策它一定会有各方面的意见跟看法，那如何去沟通，那就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哦。那也需要大家放下自己的成见啦。那最后一分钟我们请一鸣回答他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不过他刚刚已经回答了啦。
0: 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讲到，联合国希望说在2030年达到全地球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属于保护区，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还有让我们的生物资源生生不息。眼看着就要到了。
1: 对，可是距离目标还很远哦。
0: 真的，
1: 我们共同努力。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印尼右兼主持右兼来宾来跟我们谈哦，这个新北市政府要推动的，然后要把三个已经存在的小小的保育区要扩大三海里的这个倡议哦。谢谢印尼，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但是久违的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也是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欢迎 Joy，Joy 好，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谈哦，大家很期待的哦，现在都有点晚哦，夏日的肌肤保养重点哦，因为现在夏天好像每年都越来越热，
2: 对，
1: 每年都汗流浃背的在街上走啊等等的，或者赶车，台湾又是属于比较高温潮湿的这种天气，所以呢，这个肌肤就会出油，又很黏。你化不化妆你都会觉得皮肤就是黏黏的不舒服，夏天特别是就会有毛孔粗大这个问题，然后有的人还会泛红，就会

0: 痒哦，啊、哦，然后还有脱皮，
1: 嗯，
0: 所以夏天洗脸可能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我们夏天洗脸就希望这个水就是冷一点的哈、哦嗯。那冬天我们都觉得说要热一点的，
1: 对，
0: 可是太冷太热是对肌肤也不太好。有一种说法是说温水最好，可是有时候你真的很热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清凉哈、
1: 哦。对，
0: 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洗脸、嗯、还有对治我们这种在炎热夏天走路的时候，嗯、这种肌肤这么燥热的情况下，嗯、应该怎么处理？
1: 好的，刚刚提到水温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因为夏天本来水温就不会太冰凉啦，所以也不用说刻意要把它真的变得很热，因为第一就是如果太热啊，除了它会让我们的皮脂去油力更强，如果你本身是干性肌，它去油比较强，你反而会变得比较干燥嘛、嗯、或者是比较不舒服那种状态、嗯、那再来就是热的水温其实会刺激我们皮脂腺分泌，
0: 对、哦、
1: 所以反而夏天呢，我们是不建议你用，不管夏天冬天、啊、都不宜过热。那反而夏天我是觉得如果你只用一般的自来水的那个常温，我是觉得是 OK 的啦，
0: 嗯，
1: 也不用到达到冰水，如果你家的自来水很冰凉、嗯、比如你住山上哦，那种冰泉水，
0: 嗯，
1: 只要温度不要过低，凉凉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嗯、
1: 但为什么不要温度过低这件事情呢？因为、嗯、太冷的水它比较没有办法呢，就是把我们脸上的油脂洗掉，
0: 对、哦、真的是
1: 对、嗯、那刚好夏天我们又比较容易出油的情况下，你反而会觉得洗不干净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常温水是 OK 的、
0: 嗯、
1: 那冬天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就大概常温或是微温的水都可以，反而是冬天的时候会大家比较因为冷嘛，所以都用到太热的水这样子、嗯嗯，
0: 我们如果说用温水，其实不要太冷的水、嗯嗯、因为太冷的水你刚刚提到可能油脂会洗不掉，然后夏天油脂又比较多，
1: 对，
0: 那洗面皂的部分呢、嗯、要用什么样洗面皂会比较好？
1: 好，那就要看你的肤质，因为我们真的是肤质，因为我有遇过就是学生他可能就算是夏天他皮肤还是偏干，
0: 对，
1: 那像我本身就是比较偏油肌的人、
0: 嗯、
1: 那如果你是偏油肌，你在选择洗面产品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会本身不要强调太保湿、
0: 嗯
1: 哦、或者是有什么洗起来会有点滑滑的啊、
0: 哦、
1: 或者洗完会觉得有点封膜感，就是你会觉得脸上好像一层没洗掉、哦嗯、这样的状态的话就不适合油性肌或是混合肌使用。我通常会建议就是你尽量选择洗起来不干涩、嗯、但是你会觉得诶有把你的油脂洗干净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1: 哦、那还有分两种，如果你今天是干性肌，就是你皮肤、欸、就算我在夏天可能出油量只是微微的、哦、或是没有到全脸出油、嗯、那其实你就是正常洗脸洗一次左右就可以了、嗯、但是如果你是油肌、哦嗯、那夏天就很恐怖嘛，就一直出油对不对、嗯、所以呢反而我们要把脸上的油脂给洗干净 哦、
0: 嗯、
1: 哦，因为那多余的油脂在我们脸上尤其睡了一个晚上，有人就强调说、嗯欸、早上是不用洗脸、哦嗯、但是其实要看你的出油量、
0: 嗯、
1: 你本身是干肌、哦、那你当然就可以可能清水冲冲之类的，因为你本身就没有油脂嘛，把保养品洗掉就好了、
0: 嗯、
1: 那油肌因为像我早上起来就是满脸都是油光，
0: 可是这种其实也蛮好的因为这样就你比较不会有皱纹啊。
1: 对，它就是的确如果你是本身比较容易出油的人，你的确比较不会长皱纹、嗯、相对来说你也比较省保养品的钱哦。
0: 对
1: 哦，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痘痘粉刺毛孔粗大
0: 啊、哦
1: 相对因为它皮脂旺盛嘛，它的毛孔一定会比干性肌来的大，
0: 嗯哼嗯哼，
1: 那样子，然后你痘痘也比较容易长这样、
0: 嗯
1: 哦、所以我们如果是油性肌的人，我就建议啊你洗脸的时候诶如果你第一遍觉得 T 字部分、
0: 嗯
1: 哦、下巴啊额头眉心啊这些地方还是觉得油油的第一次洗完、
0: 嗯、
1: 那我们就再加一点洗面产品再针对 T 字的地方再洗第二次，
0: 嗯，
1: 然后你要把那个油脂诶稍微真的摸起来嗯没有那个油油感了、
0: 嗯、
1: 那这样才是 OK 的。
0: 嗯，还有就是在冷气房的问题、嗯、因为这个就温差很大，
1: 对，
0: 那很多人很热就到冷气房去，可是冷气房就会让你更干哦，
1: 对，
0: 那这个可能对油脂皮肤的来说还不错、
1: 嗯、对，
0: 但是如果你是中性肤质
1: 对
0: 综合性的肤质、嗯、或者是比较干的可能就不大好。
1: 对，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到冷气房是不是就要喷一点保湿啊还是什么的、
1: 欸、没错，假如你今天所在的环境呢是相对来说温度较低湿度较低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保养就要调整、
0: 嗯
1: 哦、其实保养品是看它怎么调，它其实不一定是根据大家都跟季节嘛，其实季节就是环境，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你长时间所处的环境，包括你睡觉所处的环境、
0: 嗯、
1: 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跟湿度下、
0: 嗯、
1: 那假如我今天有上班族，然后公司可能冷气就是比较冷，其实当那个我有发现就是你的冷气房的温度啊低于26的时候，它的湿度就会相对 低蛮多的。

0: 嗯哼，
1: 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的保养全部都是要比照你的所属环境，那你可能在保养的时候量就会稍微比较多一点，那你擦的产品，包括你的防晒跟你的粉底液，尤其是粉底哦，你的滋润度就要拉高哦，不能太干，这样子你在冷气房才不会呜、一下就很干了。
0: 嗯嗯，
1: 那再来就是冷气嘛，台湾冷气嘛比较少暖气，暖气更可怕哦。冷气的话，那再来就是刚刚惠子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准备个保湿型的化妆水，喷雾型的那一种，比较快一点。那这个保湿型记得一定要不含酒精啊，然后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定妆喷雾嘛，定妆喷雾大部分它是控油型的，它里面可能就含酒精，那通常含酒精或是你喷起来它会比较干爽，它一定会把你脸上的多余的油分水分给蒸散掉，所以如果你是在冷气房皮肤偏干，然后会干干卡粉浮粉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反而就是要注意，你要买真的是补水补油的这种保湿型的喷雾，那矿泉水啊这些都不行哦。
0: 哦，真的吗？
1: 哦、对啊、因为
0: 可能有的人觉得方便，矿泉水又能喝又能喷。
1: 对，或者是那种就是有些市面上那个喷瓶，比如说像是雅漾啊啊、或者是一些他强调是温泉水啊这种保养型的喷雾，如果它是这种单纯的温泉水啊这种不含保湿剂的产品，它就像水一样的话，那你就是喷完很凉爽，感觉湿湿的，可是因为它风一吹啊，哦，一蒸散，它又会把你脸上的水分给一起带走，所以就不适合。但这种刚刚提到这种喷瓶，如果它是像这种矿泉水啊，比较没有保湿功能的，它反而适合干肌啊。但我们觉得脸有点油油腻腻的时候，又不想要喷酒精在脸上，这种有酒精性的产品的时候，你反而这种像雅漾这种喷泉喷雾啊，喷一下虽然湿湿的，可是它蒸散之后，哎、你的脸其实会变得比较干爽一点，这样子，因为水蒸散之后，它会连同我们脸上的水分、油分一起蒸散掉，这样。那刚刚提到了、光喷雾这件事情就好多种，
0: 对，没错，没错。
1: 对，
0: 而且你刚刚这样讲，真的是有的人用了之后反而觉得更干，
1: 对。
0: 那你刚刚提的这些方式，它反而是哎、用完之后是很干爽的，所以你的选择就很重要，
1: 对，
0: 看自己的肤质，
1: 看你的肤质。然后，哎、假如今天夏天，哎、只是微微干燥，那我们就选择化妆水剂型的这种喷雾就可以了、但是我遇过真的很干的人，他可能尤其是坐飞机、或者他真的皮肤还是干，然后又在冷气房，那他可能用到的这个喷雾啊啊、这个保湿喷雾，它的油的成分就要高一点，它可能里面会含一些一定比例的油脂，那你使用的时候需要摇一摇让它油水平衡，那这样一喷，哇，你的妆就会立马哦给它又贴回去的感觉，这样子可能要到有含油脂的才够，这样子。
0: 对。那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洗脸的水温，
1: 是
0: 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洗脸的次数，一天到底要洗几次脸比较好、很多人担心洗太多会不会伤害肌肤。
1: 是的，基本上啊，就以这个还是要看你的肤质，干性肌来说，如果你真的是干性又敏弱肌，那我们真的是建议你减少你洗脸的次数。甚至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雷射、有时候雷射比较侵入性或是祛斑啊，医生都会建议你说啊，你不能洗脸哦，如果你要洗脸，就是要用的刚刚我提到那种矿泉喷雾的这种比较干净、比较没有菌种的、没有生菌的这样的产品，这种喷雾、喷泉啊，或者含氧喷雾啊这种去洗脸。所以一样的道理，一定要你皮肤比较干燥或是敏弱的时候呢，那反而就是你洗脸次数要越少越好。所以有人就提倡说，白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也许水冲冲就好，不用用到洗面产品这样子。
0: 对、
1: 那甚至如果甚至有时候你皮肤真的像夏天可能比较还好，可是有冬天真的有些人哇，可能还有点刺痛这样子，
0: 那不行了。
1: 那甚至就会像我说的，你可能连自来水都不行，你就是要刚刚用这种矿物喷泉啊、含氧喷泉啊来去帮你代替那个水来帮你洗脸，那你就不要用洗颜产品了。
0: 对，所以要对自己肤质要很了解，而且还有当时的状况。
1: 对，那但是油性肌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0: 是，
1: 油性肌基本上呢，你就是要把脸上多余的油脂给洗掉。因为当油脂停留在脸上氧化之后，它其实是对皮肤不好的。很多人想说，油脂在脸上，有点润泽啊，但是那是针对干肌啦，因为干肌没有油，我们要给它好的油这样。可是如果是油肌，它一直冒一直冒的时候，那反而我们要把多余的给洗掉去掉这样子。那如果说只是微微、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 T 字微微出油、那其实没关系、因为以台湾的气候，你要完全 T 字完全不出油，夏天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如果他只是鼻头啊鼻翼微微出油，稍微面子压一下就好了，你就不用特别去洗脸。但

0: 是有些人可能是他长期都在户外啊、又骑车、又晒太阳，然后又可能工作环境是在户外，不是在冷气房的时候，但他觉得脸又流汗又出油，那当然我会建议你去洗脸。你甚至用清水都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办法随身携带洗面乳，至少你把脸上的脏污那个汗水啊皮脂啊把它洗掉。啊，真的不行的话，就是有上妆的人，那我当然就建议你面子压一压，把多余的那个汗水海绵啊去把它吸掉，油脂吸掉，然后再来补妆。
1: 对。那你讲到运动后气色大部分的人都是还蛮好的、
0: 是，
1: 对。可是运动后就像您刚刚讲的会有汗啊、什么脏污啊等等的，所以运动后要怎么样清洁呢是比较好的？
0: 哦，运动后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比较出汗的运动，比较激烈一点，就是强度比较高的话、如果可以当然会建议你就是洗吧，就回家，如果对洗把脸洗澡把这个多余的洗掉，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用毛巾、把它稍微擦洁啊。那有化妆的情况下当然就没办法。
1: 对，那如果说是化妆怎么办？因为有的人可能爱漂亮、连去运动都化妆，其实是不是也不大好啊？最好素颜比较好、
0: 最好是，但是看产品、因为现在产品设计的有些设计的蛮好的，就是它比较温和、比如说矿物型的彩妆啊、比较偏保养型的、它可能就算你运动的时候它也不大会刺激你的皮肤、但是它相对来说可能持久性就没有那么好啦、这也是两难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用的这是取舍，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完全不脱妆，那你可能就是得用到比较持久性的产品、那相对对皮肤的负担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大概就建议你尽量不要太厚啊，比较薄透一点的这样子、或是稍微遮瑕一下就好、那刚刚提到说那我运动完我没有办法洗脸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这个状态就会很像我们补妆的这个步骤、如果可以我们当然希望你就是准备一个海绵啊、或者是面纸啊、
1: 就随身带着，
0: 对、先把你已经脱妆的汗水全部擦掉、那你妆一定会被擦掉嘛、对不对，就是要把它擦掉、然后再来补妆、但是如果真的不行我就是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那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就像补妆的动作，我们先把汗水啊、油脂把它吸走、你可以用海绵或是面纸，真的很油的时候再用吸油面纸、吸完之后呢稍微推匀一下再来补妆、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把那个汗水跟油脂长时间停留在脸上、因为它反而会造成皮肤的敏感。
1: 对，那我们大部分说到女性其实男性也一样啊，
0: 是
1: 他们只是不化妆、可是他们这个户外运动可能会更多更激烈，然后晒太阳更多、那他们的保养状况应该怎么样注意比较好呢？
0: 对，慧芝讲到的这个户外运动，与其呢化妆，那不如好好的防晒吧。
1: 对，
0: 女生也是一样。其实男生现在也开始有点化妆了，
1: 对，注意保养了。
0: 对，那只是说男生大部分啊，以台湾的男性，尤其是比较年长的，他还是不习惯脸上有粉啊。
1: 对，没错。
0: 所以那我就会建议他，你至少就擦一个防晒吧，清爽的防晒，没有颜色的，或是水水的凝胶状，就是现在有很多剂型嘛。那就是至少防晒要做好，因为防晒如果不做就是真的很容易老化啦、然后跟皮肤的一些那个比如说敏弱啊、然后痘痘啊就会冒出来、那再来就是女生的话呢，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用润色防晒来取代你的底妆、因为防晒真的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你没有办法靠戴帽子啊这些方式去防晒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防晒第一你可以选择润色的，或是有些像素颜霜啊，就是擦起来会可以帮你修饰啊，有点粉末的这样的感觉、那你的量一定要足够哦。如果你是在户外你就要擦到5元硬币吧，一到五元啊，至少这样的硬币还是可以让它达到防晒的效果、那像我刚刚提到如果你还是觉得，当然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如果离开了那个环境啊、或是你觉得防晒对你皮肤还是有点闷的话，那我们就是运动完你可以去把它稍微擦掉一点，让它不要让你感觉那么闷厚这样子。不过现在的产品都做得很好啦，闷的情况下是稍微相对早一点
1: 了，会好一点。
0: 对，
1: 讲到素颜霜，有一些广告素颜霜好像是它可以还擦过夜的然后就说早上起来又是很亮啊什么，这个感觉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一种化妆品，那还是说介于化妆品跟保养品之间，还说它是纯粹的保养品？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如果是保养品的话好像你就不用去处理它，
0: 对，
1: 可如果你有点化妆成分的话，你好像放在脸上还是怪怪的啊，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厂牌不同的产品？
0: 会哦，就是它现在我觉得素颜霜有好几种，就是有的它是强调我

0: 它就是保养，但是它可能加了类似像二氧化钛一些白色的粉末，或是一些氨基酸粉末之类的，所以你擦起来脸会白白亮亮的。相对来说对皮肤的负担比较小，因为那个都是一些保养啊，或是二氧化钛，就是我们防晒也会出现，但它就物理性的嘛，所以它其实不大会造成我们皮肤太多的负担这样子。它可能还有一点吸油的功能，对于油性肌来说，我睡觉擦这个，我还觉得我好像比较不会出油这样子。另外一种就会看它不是强调，它也可能说它有保养成分，可是它有颜色它有肤色。
1: 对。
0: 它是有色料的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建议。
1: 它睡觉不好吧？
0: 我就建议它基本上就比较偏彩妆品了。因为现在有两方呢，因为大家都想说素颜霜它是一个统称，有的它是真的是像一个像面霜这样子它真的是保养品，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当保养品，看它没有里面没有色料，色料就是 CI 啊这些开头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擦起来会有点像粉底液，或是润色乳、润色隔离的那个效果。那如果像这种的话呢，通常就是会有色调，那我们就会建议你要卸妆。就不能过夜，你就是当成一个白天擦的比较护肤型的底妆这样子。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啊，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那么来继续跟大家谈，我们前半段讲到的是保养的重点啊，第二段我们要谈的是夏天的彩妆我们该怎么样的运用。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那前半段节目里跟大家谈到夏日肌肤保养的重点啊，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夏日彩妆的运用啊。其实这个化妆啊，在夏天就形成一种很大的负担的感觉，很多人会觉得脸上有任何东西都是一种负担哈。但是因为 Joy 老师刚刚也提到很多，就是说现在产品很进步啦，跟以前的那感觉不一样，也许它也可以让你不要那么样的黏腻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夏天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些场合还是必须要化一点妆哈，那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样选择，怎么样运用比较好？
1: 好，如果说你是因为觉得夏天会流汗哦，你所处环境并不是在一个凉爽的室内这样子的话，那的确呢，我们在上妆的时候啊，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我们就要减轻它的那个黏腻感。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除了会注意到是粉底液本身是不是要选择清爽，大家都会想说直觉是，哎，那我就是粉底液选清爽一点就好啦。好，那但是在粉底液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你的妆前保养是一个很大的需要调整的地方。首先呢，因为夏天的关系，我们的妆前保养要越简单越好。我们就是补水补油，如果你不缺油哦，夏天比较容易出油的人，那你其实在妆前保养就不要擦到化妆水、精华液跟乳液哦，又防晒，然后粉底液，哇，这个一定黏透，好，然后很快就脱妆了。所以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就简单的化妆水或者是一点水剂型的保湿精华，水剂型就是比较玻尿酸啊、B5 啊、这种比较水水的不含油脂的产品。但是呢，如果像我们眼周真的还是很容易干纹嘛，或是两颊，有些人两颊它还是偏干哦，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针对眼周、眼下啊，就是比较小纹路多的地方，跟真的还是上妆后觉得有卡粉干干的地方、干干的齁的位置，我们

0: 点油脂啊，比如说眼霜啊，我们补一下那个地方就好，我不要擦全脸。然后或是一点面霜啦，哦，就是它是滋润度稍微比较高一点，但我反而比较不建议去擦太多的乳液，好，因为乳液呢，它第一，它的油跟水还有增稠剂，它比较黏腻一点，所以你上妆之后反而会觉得比较黏腻。但是我们单纯是先补化妆水，然后只要针对局部干燥的地方给它一点滋润的油脂，或者是美容油啊也可以哦，齁，大家都不要怕美容油，一点点就好，擦在就是纹路比较明显的地方就好。那剩下来的呢，我们就交给防晒吧。我们就擦一个适合我们肤质的防晒。如果你觉得诶刚刚的化妆水精华液完啊，不，眼周的保养完之后呢还是觉得有点干燥，那我们的那个防晒乳就不能太干，我们就用稍微比较水润感的、保湿型的防晒乳。那尤其是说像我们的听众可能年龄层如果稍微高一点，我们的皮肤表面就算出油是不是还是会有点小纹路？
1: 对，
0: 这个小纹路一旦上了粉之后就会更明显。
1: 对，真的，有时候不擦粉你还不觉得。
0: 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会要调整说，我们不能让脸上妆的情况下，我们反而也不能让脸太干爽，所以变成说我们前面的保养品油脂省略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后面的底妆跟防晒不能太干，因为一旦太干它就会卡粉，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省略妆前的油脂，让防晒乳跟粉底液稍微润一点点，这样子上去呢就会比较保湿也够，又不会太黏腻，然后又不会卡粉，这样子的方式。
1: 像我们说夏天哦，天气就是比较热，这跟冬天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化妆的方式是不是要偏比较清爽一点？
0: 您说如果彩度上来说，
1: 对
0: 不对？
1: 彩度，还有就是说你也不要弄得很浓妆艳抹的感觉。
0: 好，那有关于台湾的这个气候哈，不过现在全世界都很热啦，
1: 很热，但台湾就是比较潮湿。
0: 对，台湾比较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比较容易会有油光满面的状态。
1: 没错，
0: 所以当我们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光泽感的使用，就是彩妆上来说，我们要降低那个光泽感，就是脸上的珠光啊、打亮啊。那其实如果你是偏油肌，你这些珠光打亮都可以省去了。但是因为强调刚刚提到说，我们用的粉底液或者是呢防晒乳本身就不能，除非你今天真的是大油肌，或者说然后你皮肤真的是非常的油，那我们当然刚刚提到防晒跟粉底还是要清爽。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意纹路，皮肤看起来要比较薄透清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的防晒跟粉底液就会稍微润泽一点，就是不会太干，这样子就是比较还是会有点延展性啊，推开还是好推的。那这个完之后呢，脸上就会有点微微的光泽，加上你本身的可能出油量这样子，所以你的彩妆眼影啊就不要太多珠光的产品，要不然一热一流汗你就会觉得油光满面这样子。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底妆夏天通常会比较薄透，因为怕闷嘛，除非你是重要场合，非常重要的场合，所以当你的底妆越薄透的时候，你彩妆的饱和度就不宜过高，要不然就会很不协调，就觉得有没有颜色上去不干净，脏脏的，出不来，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夏天我们的彩妆的饱和度就会稍微弱一些，因为我们的底妆比较薄透，又会流汗，又会出油，这样子是这样做调整。
1: 对，所以其实夏天还是保湿还有防晒啊，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穿衣服可能自己要注意防晒，不只是脸部防晒的部分，但是这个防晒的挑选也很重要，因为它适合自己的肤质，但这个是必定要做的。多久时间要补一次呢？
0: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只是在室内，我是觉得不大需要补，或是你的粉饼啊补妆的产品本身有防晒系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户外，那种我可能要打高尔夫球，或者打羽毛球更惨，那个什么网球这种会要动的，你连撑伞都没办法撑，戴帽子都没办法戴的时候，哇，那你
1: 就需要补了。
0: 我跟你讲，你为了不要晒黑，你半个小时一定要补一次。
1: 防晒乳也是要这样。
0: 对
1: 对
0: 对。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说啊，我已经上了妆，我怎么再补防晒？其实还是可以啦，要不然就去买那种市面上有一些防晒膏。就是它是粉条，类似像粉底膏，但是它防晒系数比较高的，或是有些品牌它专门出一些针对夜阳海边运动员出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客群出的一些粉饼啊，还有补妆的防晒条啊，或是蜜粉啊这些的，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加强你去补妆的时候顺便可以补防晒。
1: 对，你说到就是台湾好像有一款也是很有名的补妆的防晒膏那防晒膏也蛮方便，它就直接擦。

0: 有粉底的功能，然后又防晒系数很高。
1: 对，那最近其实我一直被一个广告打到哈、
0: 哦，
1: 就是
0: 真的吗
1: 对、嗯，但他是台湾还是韩国？就是他是找李多惠代言的啊、嗯，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也是一个一条像防晒膏这样子，嗯、他说他随时就可以涂在身上、脸上，
0: 涂在身上、脸上
1: 也可以。
0: 他会有粉底的感觉吗？
1: 一点点哦，对，可能一点点。所以他就算你上妆后，他好像还是可以直接拿来补。
0: 哦、嗯，
1: 就比较方便。
0: 对，因为以前那个防晒膏的话，它是比较浓的、嗯，它感觉就是一个粉底的感觉。
1: 对，它本身是粉底的感觉，但这个不是，它是有点像防晒膏，嗯、就是一个转开来涂涂涂就可以了、
0: 嗯。那所以这两个其实也可以搭配着用啊，就是你可能先擦这个比较重的，嗯、然后补的话就不要那么重，就可以用这个比较浅的防晒膏啊。所以夏天彩妆的重点、嗯，你觉得？最主要是要做到哪些防晒跟彩妆的重点
1: 哦？防晒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夏天的防晒量一定会比较高，
0: 对
1: 哦，所以呢，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的保养不要做的那么扎实，你的油脂都要减少，水可以多一点没关系啊，补、嗯哦、水补油。那我现在要讲的一个，就是大家想说保湿，保湿都认为保湿就是要擦油。哦、或者面霜乳液才叫保湿、嗯、面霜乳液其实是锁水，它的功能在于锁水、嗯、
0: 所以之前一定要很够量的水，
1: 对，你的皮肤的水基底要够、嗯、所以你其实、洗完脸啊、就赶快擦一点化妆水啊这样子的、嗯、那反而油脂我们就是少一点，因为我们油脂就可以靠防晒乳来帮你补足、嗯、所以因为你防晒乳要很多嘛、嗯哦、那防晒乳的质地就是选择你的肤况、嗯哦、比如说你比较干的人，那你的质地就是水润一点，好推好推的这种、嗯、上去不会有粉感的，因为有些防晒它需要摇一摇，物理性的这种摇一摇，那通常就会比较适合油肌，因为它有粉末会吸油，那干肌的人、哦、或是在意小纹路的人就不要用到那种会摇一摇粉末很明显的产品，这样这个是防晒，那因为它量要多，所以你前面的油脂就要减少。那再来呢彩妆也是、哦、那彩妆的话呢也是看你的肤况，假如你今天是在意小纹路的人啊、嗯、那我会建议你还是可以用一些是比较偏异状，比如是像BBCC 啊粉底液啊、哦、这种比较润一点点的产品、嗯、因为我们前面的油脂已经减少嘛，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是大油肌的话，你其实可以用润一点点，不用到非常保湿，就是稍微比较润比较没有粉感的底妆、嗯、上上去呢才会贴合，不会显纹路这样子齁。那如果你真的像我是这种比较油肌的人，那我会建议你就是用粉状，
0: 好像油的恰恰好也是不错
1: 对，就是油肌的人的像我今天就是用粉状的粉底、嗯、我就不是用液状的粉底咯、嗯、因为它跟我的尤其是我们防晒刚才提到，如果你又不想卡粉，你防晒本身就不能太干嘛、嗯、在没有太干的情况下你会出油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粉质的底妆啊，跟这个防晒或者你本身的油脂融合一下，它整体就会看起来比较透，然后又会比较不会那么油。嗯，那粉状产品有好多种嘛，有就是有比较偏很干的，哦，就真的很控油的，跟稍微控油一点，或者是呢，像现在台湾越来越喜欢的就是矿物型的粉底哦，它的粉质就会更细一点。
0: 可以说到那个矿物质的粉底哦、嗯，我曾经在澳洲买过那个矿物质的眼影、嗯，可是我发现它会有油耗味耶，你几乎是没有用过
1: 哦。哦，那请问一下，它是你说的是粉？

0: 对，他如果
1: 可是在台湾的天气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其实也买没多久，根本没有多久的事，而且都在保存期限内。对，我就想哇，
0: 那我觉得可以试着别的牌子，也许不会，因为有的是做成饼状的，或者是真的是，而且光矿物底妆这个都是粉哦，它的保湿度就不同了。
1: 对对对，
0: 有的真的是还是比较清爽一点，有的还是相对来，像我今天擦的就是比较偏保湿型的，就整体啦，就是在矿物粉里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更保湿一点的产品，所以它上起来就会比较有光泽感。那有些矿物粉它上起来是比较偏雾的，其实真的跟一般的粉笔一样，它有好多选择，这样根据不同家出的它的特性会不大一样。那油耗味这件事情也是因厂牌而异啦，
1: 对对
0: 对，所以不一定这样。
1: 对，很多的化妆品牌里面的成分我们其实搞不太清楚，那所以我们就是大厂牌或者找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士介绍，我觉得这是最安心的啊、哦。有很多的广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点鉴察力啦啊、哦你就对它成分要有什么样的了解，比如说之前有那个苏丹红的事件我们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它是遍布在各式各样的保养品啊、什么彩妆甚至洗发精里面什么都会有、
0: 对，
1: 所以之前就有医生有提到说他对于这个台湾女性的化妆品他感觉是比较堪忧，认为最好的就是欧盟认证的、然后他说不然的话呢他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成分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大厂牌他毕竟已经那么久了，那但现在当然我们觉得发生很多事情，有时候大厂牌老厂牌好像也会出事啦、但是它必定还是比较让大家有信任感啦，因为出事你也是要负责，你大厂牌要负责、你不是地下工厂、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看这种添加物的问题呀、像之前传出这种苏丹红，还有有些医生他就很强调说要欧盟认证的化妆品、比较安心。
0: 哦对，但是这个就是跟个人的耐受性啊，就是如果当然有欧盟认证的确会比较安心一点、对，因为毕竟欧盟都通过了、对不对？
1: 那就是它的标准可能比较严格、
0: 然后台湾的话最近有一个正式施行的法案，它在今年七月之后呢，我们所有市面上看到产品政府都有管制，都要有一个鉴定报告。所以刚刚你提到问题其实现在就会减少疑虑很多，因为你市面上如果看到正规在贩卖的产品全部都要那个报告、那个报告就算是是你是不管大小厂牌哦，台湾自产的或者是连专柜哦，这些都要哦，所以
1: 进口的也要，
0: 进口也要，进口也要，就是不管你是大品牌、小品牌、专柜不是专柜，只要你在正规平台贩售的，因为正规平台抓得到嘛，不正规就要看有没有检举了这样子，他就会检验报告，他就看你的成分，你要去举证等等，其实蛮细的哦。那业界的朋友们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之前就要去把这个报告申出来，因为他透过台湾专门的机构去同认可对，所以相对来说虽然是可能成本真的可能之后买的会更贵一点，可是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对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的，所以就是看个人能够接受度。那有人也说就是在这个报告之前啊，如果是以台湾自己的生产的化妆品跟政府的要求有相对来说可能甚至比日本韩国都在严格，因为我们现在要这个 PIF 档嘛，然后因为国外日本韩国是不用的
1: 哦，
0: 对，所以台湾现在来说
1: 所以我们还更严谨
0: 更严格、目前来说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还是有些像真的还是希望国际的一些认可证照，那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会觉得更安心，就多国的认证嘛，除了台湾自己以外欧盟也通过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看成分还是很重要，但一般人他对于成分也不是很了解哦，对，他总是会有一些防腐剂啦、可是你没有防腐剂它容易坏掉啊，
0: 对对对，
1: 那也是很不好的、
0: 对，
1: 所以这中间的拿捏其实是要有学问的啦。
0: 是的，对，我个人觉得目前市面上啊大部分都应该因为刚才提到 有这个规范了嘛、基本上啊只要不是那种我所谓的来路不明啊、或者是真的是你从网络上代购啊这些不同国家的牌子的话、我觉得基本安全性都有。那当然剩下来的就是看个人肤况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成分，
1: 因为有些即使是全部都符合、可是因为你很过敏你用了它还是不行、
0: 对对对，没错。那我们就要开始去了解说哦，它用的是什么防腐剂，防腐剂有很多种、有的欧盟可以用，有的台湾可以用这样子、那当然它还会有比例原则，比如说有些它有写，虽然它有写可是它比例真的很少很少这样子、那你能不能接受 受，因为他不会把比例写出来。但是像我自己的话呢，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古某一点，所以某些成分我是不用的，就比如说比较刺激型的防腐剂，或是有一些界面活性剂，我觉得它相对来说长期用下来我皮肤可能比较敏感，那我就会避开。
1: 对，而且

0: 你这个讲就很专业，因为您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的专业，然后你又研究很多这个部分，也是你的专业之一。那我们一般就觉得，好，我们知道界面活性剂不好，因为有些品牌就是说我们是不含的，
1: 对
0: 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一般消费者很难去判定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1: 那就是像刚才提到，如果有些产品它有诉求。我就是不含什么所谓的无添加啦，
0: 对，
1: 但虽然无添加也不是所有不添加，它只是不添加某些比较争议性的防腐剂或者是比较刺激性的成分，那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挑选，如果是一般人。那再来就是呢，其实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呢方便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ChatGPT 或者是 AI、哇，我也会靠它哦，这样子我就会把成分表拍下来请它翻译，然后帮我分析说这些成分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能，
0: 对，
1: 它真的写得蛮好的哦，它就会帮你分析，
0: 因为你鉴定过的就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因为有些东西是知道，只是说太繁琐了，然后透过这个再加上专业会更清楚，
1: 对，然后它会帮你分析每个成分，然后可能这个成分它会有争议性啊，那你就可以作为参考这样子。
0: 的确是这样。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要继续的请教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也是时尚顾问的黄若仪老师，谈到的是做脸的方式。那现在做脸的方式有百百种，那到底是不是做脸后就不需要再保养了呢？这些大家的疑问呢，一一的请教这位老师。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Joy 老师。今天跟大家谈到的重点是夏日肌肤的保养重点，还有夏日的彩妆，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认识化妆品的成分。然后我们夏天的保养重点啊，是在防晒啊、保湿等等，这些很多的窍门都在节目里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要请教 Joy 老师的是医美很盛行，很多人哦觉得肌肤保养呢、可能太麻烦了，或者效果不如医美的好，所以很多人去做医美。但是医美的种类很多啦，譬如说祛斑啦、什么雷射啊、等等，很多花样。您怎么看这样的美容保养方式？是不是做了之后整个就那么白、那么亮、那么透、是也不用化妆了、不用保养了、所以是不是反而省了这些化妆保养的钱？因为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去做了这个医美之后、你这些都不需要做了、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就是没有到不能做、完全是要看你要的程度在哪里。比如说医美的效果呢，一定会比你擦通常啦、它的一次性效果会比你擦保养品来的有效，因为它的深度侵入性跟它用的能量都不同。那只是说有些人他还是很向往一好再好，越来越好，那当然他就还是会继续用到一些比较高阶的保养品、是会持续用的，就是他要维持他更好的状态的话。所以保养呢跟医美啊，我觉得是不大能一个做另外一个就不做啦、那因为医美的效果一定会就是它的速度一定最快，相对来说比擦保养品来的快，然后效果也比较明显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要继续的维持的话，我还是会觉得你不能完全不擦保养品。也许呢你可以保养品变得比较简单，因为我可能斑少了嘛，那我就不用擦美白的啦、不用擦淡斑的，那我就要做好防晒。
0: 你刚刚讲到淡斑，我看过有些人他去打这种淡斑祛斑的，可是他过了不久他还是要打，

0: 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不是说一劳永逸的事情啦、嗯、那保养当然是也是每天我们可能都要擦一些保养品、嗯、可是你即使做了医美可能只是效果好坏的问题、
1: 嗯、对，
0: 可是它也不能一劳永逸，而且如果说你一直打这个斑、嗯、你这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薄会不大好
1: 哦？如果你太密集的打，那当然对皮肤的伤害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啦、嗯、因为它毕竟是能量比较强的，所以还是会建议你的间隔时间就依照他们的规定，因为每种能量不同，有的可以比较可能要建议一两个月之后才能打，那有的可能要更久，因为侵入性的话、嗯、你刚才提到说它还是会冒出来，好、嗯、这个就不关医美的问题了，这个是我们人体的状态哈，就是说我今天不做医美斑也是会一直在，然后、嗯、就是它也是会越来越深、嗯、或者是我防晒没有做好它还是会深、嗯、我的睡眠不足它还是会变深，生理起来它还是变深、嗯、就是它只会变比较深、嗯、那你做了打斑、做了这个医疗的医美之后，你的斑会变淡、嗯、但是它可能过一阵子我们深层的斑或是我又晒了太阳，黑色素会不断的生成，黑色素不会中断、嗯、只要我们活着，除非有一些他是没办法，体质是没办法生成黑色素的人，所以他就是一直会从底里冒出来，所以你会觉得诶，如果我没有一直打他斑好像还是会出现，没错，因为你里面的黑色素他还是会一直冒出来、嗯、那如果你防晒做得不好哦，就是有晒到太阳的话、嗯、或者是呢有的人体质的关系他就是比较会长斑、哦嗯、那有的人就比较不会长，所以他就还是会冒出来，这个是刚刚那个状态、嗯、那一样的就是有些擦了美白的产品你会觉得没效，因为它也是从底层一直在生成嘛、嗯、所以它只能让你维持不要再变黑，嗯，它可能已经帮你做到维持不要再让你斑恶化了，可是对于一般人来看就说我的斑还是在啊、嗯、那个美白的产品没有效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会有疑虑的状况这样，
0: 所以说你并不会否定医美的作用，就是
1: 对医美它一定有效果、嗯，我觉得他这个都已经是科学证实了、嗯、用那个机器那么贵，
0: 可是所谓的侵入性的话、嗯、不会伤害到皮肤吗、
1: 欸嗯、多少会哦，就是要看你的皮肤耐受性、嗯、然后还有你后续的保养，比如说如果你太密频一直频繁的去做，那反而它会发炎反应，你就会一个反黑、反黑其实个人体质啦不一定，有的是因为晒到太阳，因为它本来比较斑去掉之后这块皮肤比较脆弱嘛、嗯、那如果紫外线又强烈，就受到紫外线你没给它做好防护，它可能就会更容易吸收那个紫外线，然后皮肤又比较脆弱，它就会更反，就容易反黑现象。那、嗯、有的人是体质的问题，它就是容易反黑、嗯。那反黑其实它是会淡的，嗯哦，所以也不用那么在意。那刚才提到说它的效果，它一定有一定的效果，只是看适不适合你、嗯。因为有些人皮肤就是很敏感啊，我做一下雷射我就会开始红肿啊什么、嗯，那它可能就不适合，它就要用相对温和一点的产品、嗯，然后可能比较勤劳一点的，比如美白产品加导入啊，这种比较温和的、嗯，不要有雷射这种能量太强的去。嗯处理它，但是相对来说、嗯、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达到它想要的效果、嗯、哦，就是要看它怎么做，比如像我脸上也有一块斑，我后来就不理它了、嗯、我就懒得弄，那这样子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子、
0: 嗯、所以你也不会去尝试医美的这些、
1: 我有做过，但是后来我觉得它还是会冒出来嘛、哦、因为它真的比较深层一点，那什么红宝石雷射我也打过、哦、红宝石雷射打完是不能洗脸的，因为它会结痂，它就是一块皮肤雕这样子，我打过好几年前十几二十年，对，很久以前打过，然后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皮秒那些、喔嗯、哦，我就打过，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它真的是它你表面打完，因为雷射是让它打表面嘛，大概就是比较表层的，那它深层的会再冒出来，嗯、你就变它冒出来之后你要再打，嗯、冒出来之后再打，后来我就想说，算了，太麻烦了。
0: 对，就是没有办法一劳永逸。
1: 对，但是我就可能就是注意防晒啊，或者擦点美白产品啊，这样子让它不要再恶化。
0: 对、嗯，那像肉毒杆菌哦、嗯，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嗯，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去做这样的医美哈。
1: 对，
0: 你觉得肉毒杆菌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那你觉得会有什么伤害吗？做太久，毕竟它还是打了一些菌进去嘛、嗯，就不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有的。当然这个是可以、嗯，所以才会这么普遍，
1: 是
0: 经过验证、嗯。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很难讲、哦，对，
1: 还是会有风险嘛、嗯，对不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是打东西进去嘛，
0: 对对。
1: 哦，那这个的话，其实真的看医生的技术哎、欸，啊、对对对，还有你体质会不会反应？通常肉毒已经相对来说。嗯，温和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有发炎反应，就不会有排斥现状，可是难免还是会有少数的人可能会有、
0: 啊
1: 嗯就是排斥嘛，就像有些人打玻尿酸他也会排斥、嗯哦、那这个情况下你又很想尝试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从少量开始做起，你就是先微量先测试说你会不会排斥它，嗯，那如果你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那你再去做一些比较广泛的那个疗程这样子、嗯、 那它其实优点很多了，它主要最大优点就是让我们可以除皱嘛，就让你肌肉放松，不要动。甚至有些人他可能肩颈僵硬啊，他也可以打在肩上让它放松，让你不要一直呈现这个久了变五十肩这样子，它是有放松的，放松肌肉，让你肌肉不要动的这个功能呐、啊。所以它就运用在很多，比如小腿啊，或是你笑的时候怕皱纹，那你就让它先不要动嘛，它就不会有皱纹了这样子。但是的确久了，有没有看到有些艺人？尤其是欧美艺人，有时候打不好，他可能就会表情变得很僵硬，
0: 很僵硬，对、啊
1: 欸、对，那可能就是过量了，医生的技术有差、太多了，一次想说不小心打太多啊，所以一开始如果你刚开始，可能可以先从少量的剂量开始做，然后再慢慢的增加这样子。那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其实是会你可以越打越少的，就是说我现在可能需要一定的量才可以让我的额头不要抬，就是不要有抬头纹。但是可能慢慢的，它会，我只要再减一点量，也可以让它不要动。它是会有剂，它可以维持的。就它量可以越打越少。只是说有些人他皱纹会越来越明显，他会觉得，我这样动，以前可能要笑到很大，他皱纹才会出现。我现在微微笑，皱纹就跑出来了。他就很在意的话，他就会想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我就没有那么建议。因为我觉得表情纹路还是自然啊，你就是只是改善它。如果真的要让它完全没有皱纹，然后反而让你脸皮笑肉不笑，或是笑不起来，就没有那么合适。
0: 但你认为在做完这些医美之后啊，适度的保养还是要有。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可能可以不用擦到那么贵的产品，比如说我以前不靠医美的时候，我可能要擦到好几万块的保养品，可能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嘛，或是我要一直频繁的做脸啊，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效果。那可能因为医美它很快速，我可能做一次就达到我想要的效果，是一两次。但是呢，你后续保湿还是要做啊，补水补油这些东西，尤其是你做完之后，你反而要更多一些油脂的成分、修护性的成分，去把你的高热量造成的伤害去把它修复回来。但是你可能就不用擦到好几万块的产品，因为除非你还想更好，一好再好，有没有？但是你还是可以擦很贵，只是说相对来说，我如果只是想要维持，我不用那么贵了，我可能就补水补油、保湿做好、防晒做好，就可以了这样子，然后靠医美来帮我把我在意的小瑕疵给改善这样子。
0: 所以这是不是算定义它是一种微整形？
1: 对错算是哦。如果你有用到电波的或是有注射性的，这种都算比较偏微整形。但是相对的，如果以微整来说，它好像不大包含雷射，就是说我皮秒啊这些啊，它比较不算是微整，因为它没有动到你的结构嘛，
0: 就是皮肤的
1: 皮肤而已，皮肤保养比较偏皮肤保养，他们叫皮肤管理啦的这一块这样子。
0: 对，所以跟整形还是有差别的啦。
1: 对，
0: 整形的风险是更高的，你看我们就看到，因为它必须要麻醉要什么的，
1: 对，
0: 它就会有一些风险，有一些憾事出现了。有时候
1: 的确就是如果说它就是比较跟整形相比，它不用动刀，如果你是做雷射啊，不是真的用到很侵入性的，如果像有些像刚刚提到的肉毒或者是玻尿酸，这个就针孔嘛，就是小针孔而已，然后埋线也是针孔嘛，它就跟开刀把你皮割掉再把它缝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温和很多啊，所以大家就比较能够可以接受这样子。
0: 对，科技的进步啊，就变成不是像以前说利用产品去祛斑或者去防皱或者去美白，
1: 对，
0: 要费这么多的
1: 时间对，或者
0: 效果
1: 效果就还没有那么理想的。
0: 对，
1: 的确它是比较理想，但价格也是有的很高啦，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那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医美完啊，比如说尤其是雷射，不管是电波还是刚刚说到皮秒这种有光热的这种，你事后的就是补水补油很重要。还有甚至你做完了一些像是电波拉皮啊这种，你后续吃的我都觉得很重要。你有没有去补充胶原蛋白啊，那种胶
0: 这么麻烦。
1: 因为它是刺激你皮肤生长嘛，刺激你的生长因子，然后让你能够自己再长胶原蛋白。但是毕竟是每个人的那个生长因子不同，
0: 不
1: 他有的人效果很好，打了几次他尤其是年轻人，他本身的那个 生长因子就很多，所以他打完马上那个胶原蛋白就噗就膨起来了这样子。嗯、可是年长之后，他本身的那个胶原蛋白就很少了啊。嗯、你就算他刺激他，他也达不到年轻人的状态。嗯、哦，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再更好一点，我就会建议你要吃一些像是胶原蛋白饮啊，什么玻尿酸的那个吃的保养品啊，或是你本身在饮食上就要再注意一下，多补充可以让你恢复皮肤弹性的食品。嗯、你这样做才会可以事半功倍。就是我打了雷射，打了这个电音波，我又加强吃的，哇，那个效果才会更好。但是如果都不管它，不擦。

0: 啊，保湿，然后睡觉熬夜啊，又晒太阳，那我会觉得你不要做好了。
1: 对，可是他可能想说，没关系，我去打打就好，
0: 哎，
1: 然后
0: 对，我
1: 这种
0: 觉得
1: 心态
0: 会
1: 就
0: 有一
1: 好。
0: 点浪费钱，
1: 哦，这样子啊，是不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我们平常到底应该要怎么保养啦，或者是哪一些细节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就可以呈现比较健康的状态？因为如果说是很依赖这种医美或者一些侵入性的方式，毕竟可能很多做过人，可能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停止吧，就是你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嘛。那有一些比较方便，就是我们不需要到外面诊所啦，啊，我们只要自己好好做好保养，其实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不是也是可以啊？
0: 如果说你要达到医美，如果好，我现在两个人同样的条件好了哈，作息都一样，吃东西都一样啊，做医美一定有差，因为你的基本条件都一样，比如说我运动的程度，我保养的程度，跟我饮食的状况都是一样的情况下，你有做医美一定会有差，因为它就是一个高科技，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帮你改善。好，但是刚才提到说，如果我只靠医美可不可以？好，那跟一个两个今天都有做医美的人，然后或者是这个真的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它跟你的饮食、还有你的运动程度、还有睡眠程度都有差。我常常就举一些例子，我就看到一些某些欧美的明星啊，他年纪很大，尤其是会跳舞的，比如夏奇拉好了，我们讲夏奇拉最近很红嘛。你看他的皮肤状态，他绝对不是单纯做医美造成的。嘿，你单纯只做医美，但是你不管饮食跟运动的话，你是无法达到夏奇拉这个程度的。他那个年纪，因为
1: 那
0: 他，
1: 他稍微有点胖哈。
0: 我觉得他好像快50了耶。但
1: 哦，
0: 是因为
1: 好，这样算很好
0: 对，
1: 的，
0: 因为
1: 是不
0: 外
1: 是？
0: 国人这样算瘦的啊。你刚提到的胖瘦也有关系，因为他，太瘦的人，他的皮肤弹力就会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你是靠肌肉帮你撑起来，其实会不错。比如说你看那个 J Lo 啊，珍妮佛罗佩兹，我就常常拿他的例子。因为他就是，因为他从以前就是跳舞嘛，他从很小就把这个夏奇拉也是嘛，所以他们在运动的这个基础上打得非常好，所以让他们的身体的状态都会很好。加上，
1: 那更老一点的马丹娜也是这
0: 哎，
1: 样吗？
0: 对，但是马丹娜她可能做很多，
1: 医
0: 哎，
1: 美
0: 对，
1: 美
0: 她
1: 容，
0: 除了自律之外，她也会做一些美容，因为她皮肤的那个状态真的不是单纯靠那个就是运动跟饮食可以达到的这样
1: 哦，你
0: 子。
1: 都有研究啊、
0: 哎，对，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算同样条件。诶，其实刚才提到夏奇拉或者是 J Lo 啊，它本身一定多少一定会有医美啦。不过，因为如果你单做医美又不运动，但是又不控制饮食、不控制睡眠的话，达不到他们的状
1: 那
0: 态，
1: 个
0: 因为你会
1: 效
0: 看起来
1: 果，
0: 没有那么健康。你的那个皮肤弹性啊，跟他们卸妆后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很自然。所以运动跟饮食、睡眠都很重要。但是因为现在人很难嘛，工
1: 对
0: 作压
1: 对，
0: 力很大，压力然后又睡不好，所以他们必须可能真的得靠一些医美去帮他们维持这样子。
1: 那如果说不靠医美，我们就单纯说用保养品的方式来说好了，要下很大的功夫吧。
0: 对，就是变成说你单擦保养品也没办法达到医美的状态，这样很难啊。除非你本身的它那个保养很贵，然后或者它再用一些其他的技术去帮它把它深入到你皮肤基底的话是可以包括刚刚提到用一些导入仪啊，如果你真的不想做医美，你就去买现在市面上很多导入仪嘛，然后就是会有点微微的电流啊，或者是有微微的热能红光啊
1: 那
0: 这
1: 当
0: 种。
1: 场就会不一样了哦，
0: 哎，
1: 感
0: 不
1: 觉
0: 会，当场
1: 不会
0: 就
1: 吗？
0: 哎，如果是导入仪，因为你一直在这个由下往上促进它血液循环嘛，所以你会觉得有收缩跟紧实拉提的效果，当下是会有的。但是你要达到医美的那个程度是很难的，因为能量不同，那个强度还
1: 剂
0: 是，
1: 量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而
0: 因为
1: 且
0: 我
1: 它
0: 们
1: 是直接注射进去的啊。
0: 注射进去当然对，但还有就是如果是电音波，我们的导入仪要跟那个真的医美诊所的电音波那个能量差太多了。但是如果说我是想要维持啊，每天都很认真的在用导入仪，那你跟没用比较起来，还是会有差啦。
1: 对，所以我想大家爱美啊，但是健康还是第一啦。经过 Joy 老师的说明，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啊，怎么样最好？那当然，身心健康也很重要。因为如果只是有外表的话，你心理不健康也没用。不过当然啦，如果你外表是蛮好的，通常你的心理就会感觉也蛮愉悦的哈，愉
0: 对。
1: 快。
0: 没错，我都是有时候就会讲说，你心情好了，你看起来就容光焕发，
1: 没
0: 对不对？
1: 错，
0: 但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化个妆，你也会心情变得
1: 哦，
0: 好一
1: 真的
0: 点。对，
1: 吗？
0: 这
1: 对，
0: 个我那时候举个例，就是疫情的好了。那疫情不是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那反正想
1: 是，
0: 说啊，我不用化妆嘛，没差，对不对？然后一阵子之后，就有点觉得，哎，就会觉得开始有点怠惰了。你会觉得，哎，我这样就好。然后你在家里的那个精神度就会感觉没有那么好，越来越差了的感觉。因为你每天就是可能不用去准备打理自己，或者是可能就比较
1: 懈怠。
0: 对懈怠一点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就开始觉得，虽然我在家，可能我要录个影片好了啦。我有时候会拍短影音嘛，我就开始自己化妆，然后。

0: 然后呢，我发现化妆之后，哇，我的精神变好了，就是
1: 嗯。
0: 你，诶，觉得今天比较干净，我可以做些什么了，
1: 嗯，
0: 然后你做起事情来也比较有效率，
1: 对，因为
0: 嗯，
1: 有一些女性啊，她其实是很注重自己的仪表，比如
0: 嗯，
1: 说她其实在家没有事，她起床，她一定要把
0: 对，
1: 这个全部都做完，然后
0: 对，
1: 穿戴整齐这样子。
0: 嗯。
1: 其实她在家里也这样，好像很多日本人也是这个样子，早
0: 对，
1: 期，
0: 没错，它至少就是简单来，就是上点底啊，或者润色打底，画个眉毛，上个口红啊，气色就会变好了，这样
1: 对，
0: 子，所
1: 但
0: 以
1: 是以
0: 不
1: 前
0: 用，
1: 我们都很难想象，就觉得在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他不出去，他在家，他早上起来就会先做好这些事情。
0: 对，因为它等于是你开启你今天，不管你是有没有工作，就是你今天一整个行程的第一个。你今天想想，我如果今天就是穿一个睡衣，然后没化妆，头发还乱乱的，你做起事来应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干净。比如说，尤其是你在处理真正公事的时候，不是在打扫的时候，吼，那你可能就啊，今天这样子就好了。可能做一下就想要去做事情，可能就要躺回床上，有
1: 没
0: 可
1: 错，
0: 能。但是如果你今天化好妆，你就不会想躺在床上了。
1: 嗯，对，没错，没错，哎，所以真的是，哎，就是它的确会让你有不同的对一天的所有的作息
0: 他
1: 呀，
0: 的
1: 这些
0: 状态
1: 状
0: 能
1: 态都
0: 量
1: 不
0: 会
1: 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没
1: 对，
0: 错，
1: 对，
0: 没错。
1: 我想尽量我们每天都要打好精神，好做好这些一种仪式感，好，就让自己开启一天的活力，这样
0: 没
1: 子。嗯，
0: 错。
1: 好，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啊，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跟大家谈到了这么多跟美容保养相关的话题，而且最重要的夏日肌肤我们该怎么样保养的重点都跟大家谈了，非常的谢谢 Joy 老师。
0: 好，谢谢慧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玲。
0: 应玲，我们知道哈，到了夏天哈，就是你最忙碌的时候啦，往常都如此嘛哈。
1: 对，
0: 那海上的海下都有很多事情要忙哦，海面下就是你一贯要做的，
1: 珊瑚一定要趁这个时候多种一点啊。
0: 对啊，因为冬天的时候海水太冷了，东北季风又非常的强劲哦，所以夏天这个时候赶快来种珊瑚嘛哦。成果好像也还不错，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在几个场域的成果都不错，呈现了就是珊瑚长得越好，然后鱼就来得越多的这种生物多样性越高的情况，很开心啦，
0: 正向循环。因为珊瑚就等于是这些珊瑚礁鱼群他们的家嘛哈，有了这样的一个家，他们就会过来住，然后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恢复了。而且我看应玲在脸书上分享的照片，哇，种植的那个
1: 已经整片整片了，对不对？
0: 一片一片的，满满的都是珊瑚。
1: 对呀，
0: 啊，但我们应玲也很高兴，说我真的很会种哦，也种了好多年了啦，哈。那在海面上的活动呢？啊，虽然受到台风的影响有点延期哦，但是对于在学校的学生哈，来持续推广海洋教育的一些寓教娱乐的活动，其实你也办了好多年，对不对？
1: 连续五六年来都已经在和美渔港啊，或者是在很多学校里面进行过宣导的活动。但是我觉得看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就喜欢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因为这样子认识更多属于海洋的知识，我觉得蛮开心的。
0: 没错，而且你看真的暑假就是一个台风旺季嘛，哦，会因为天候影响，但是呢这些活动办起来真的很疲倦，每次我看完办完活动
1: 你光看就疲倦了，
0: 对
1: 对
0: 对，应玲好像就
1: 都在艳阳下
0: 整个力气都耗尽了，但他还是每一年举办，因为真的推动海洋教育的生根哦，真的是要不断的扎根下去，一年一年慢慢的做，
1: 海洋素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0: 就慢慢就会做起来。但是今年的暑假我觉得应玲特别特别特别的忙，原因是他除了平常要做的工作之外，我看他还跟其他人一起在推动一个
1: 海洋的倡议行动。
0: 对，那推动海洋倡议行动呢，当然有人会支持，但也有人反对。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就是陈应玲小姐哦。因为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倡议行动非常有意义啊。那也可以透过她自己主持的节目来宣扬她为什么要推动这样的倡议，对于海洋，对于我们的一般生活的百姓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呢，虽然他是来宾，但我们照例还是要请他先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的主持人海天使应玲，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联合国提出的30×30这个倡议是什么意思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景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玲。
0: 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海天使应玲，他在推动一个倡议，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啊！我个人也参与联署了哈，所以首先我们要请应玲来跟大家揭晓，到底你这个暑假在忙这个倡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倡议呢？
1: 好啊，其实这蛮临时的哈，就是我的所在地是新北市，那在台湾的北部，那新北市这边啊，哈，整个海岸线非常的长，
0: 对。
1: 但是在历年以来渔获量还有就是海岸线的建设上面都没有受到一些整合，所以新北市渔管处啊，他现在就打算说，那我们应该在海岸区啊，好，设立更重要的保护措施，让我们的海岸的资源能够受到保护。所以呢，他把一些原本其实就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渔业资源保护区嘛，那他现在把范围扩大到三大地区，然后往外延伸三个海里，
0: 哦，所以原来新北市也有海洋保育区，对不对？
1: 对，范围比较小，比如说就是一个

0: 卯澳海洋资源保育区啊、嗯哦、然后还有万里那边的资源保育区啊、嗯、这些的，但是范围都小小的一块。那为什么小小的一块不够？其实是因为你知道鱼不会
1: 活在
0: 对
1: 活动
0: 知道这条界限嘛， 对，
1: 对
0: 不对？当它越过了这个界限之后呢，如果遭到大量的捕杀，尤其是像类似流刺网这种、嗯嗯哦、那它被捕捉之后啊，它的资源会降低。
1: 嗯，
0: 那一般的渔民如果到远一点的地方捕鱼群的话，他会比较捕那种洄游性的鱼类。
1: 对，
0: 但近岸的鱼群真的都是比较小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让小的鱼变到比较大的鱼的时候，
1: 长成大鱼，
0: 对啊、嗯、那是不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部分也多，
1: 还可以生生不息
0: 嘛？
1: 对，
0: 那他也可以生更多的小鱼啊。
1: 嗯，那所以把原来的保育区，然后再增设
0: 扩大
1: 嘛，好，扩大三海里。嗯，然后另外就再选了东北角的三个地方嘛。
0: 原本这三个地方就各有一个小小的海洋保育区、
1: 就是
0: 哦、然后它只是把它延伸，所以现在有共寮从卯澳到这个龙洞湾，
1: 嗯，
0: 然后瑞芳就是从鼻头角一直到望海巷那边，就跟基隆交界、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是万里区，就是野柳那附近，
1: 嗯，
0: 好，那一整个区块就变成说大概新北市的二分之一以上的海域，沿岸海域的三海里都几乎要划成保育区了。
1: 哦，那我知道当时好像渔管处就是新北市政府这边要推动一个小小的望海巷附近的保育区，就有居民的抗议行动，其实蛮辛苦的啦。哦，那现在呢又把那个范围再扩大到再增加三海里哦，不知道附近的居民到底是怎么的想法，或者是你们碰到的阻力主要是什么呢？
0: 欸，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谈一谈为什么要把这些保育区扩大。
1: 嗯
0: 嗯，那之前我们讲到嘛，就是我们保育区原本小小的一块，
1: 嗯，
0: 啊，原本这样就够了啊，那块限制住就好，
1: 为什么还要扩大？
0: 对啊，那块其实那些保育区啊是为了渔业资源的保育。
1: 嗯，
0: 那当初就是调查说那边有很多的鱼类的居住所，还有鱼类的交配的环境，
1: 嗯，
0: 所以才把它设为保育区的。那现在如果能扩大把保育的种类更多的话，那应该就可以让更多的渔民有更多的鱼可以抓啦。可是如果你今天保育区没有去设管制，没有去设一个范围的话，那你很难让大家有一些守法的精神。而且保护区这个名词的定义要怎么样去定义，能不能容许大家进去采捕，能不能让大家去游玩，
1: 对，
0: 这都有定义的。所以啊，好，那时候新北市说，哎，他们想要扩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有点犹豫中。
1: 哦，
0: 对，
1: 就怕他限制东限制西这样，
0: 对
1: 不对？对
0: 啊，对当地的居民啊，对我们去海边游憩还有做研究的人都有很大的限制。
1: 嗯嗯，
0: 对。但是啊，好，经过沟通之后，我有了解了一下，哎，在保护区，其实保护区我们之前都曾经采访过嘛。
1: 对对对。
0: 保护区我们会分为核心区跟永续利用区。
1: 嗯，对。
0: 那核心区的话就是一个重点保护的区域。
1: 嗯。
0: 那永续利用区的话就是诶，也许它某些资源是可以在某些时候被利用的。
1: 嗯嗯。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诶，那就对我们这些比如说当地居民传统的采捕，
1: 嗯，
0: 或者是原住民传统的采捕都有些帮助了。
1: 嗯，就
0: 不会限制那么大。
1: 对，它可以在永续区做一些活动啦，只要核心区不要就好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应该也是因为当时小小的那个保护区保育区它发挥了作用，才会想要往外扩，对不对？
0: 欸，其实是的。
1: 嗯
0: 嗯，因为就像卯澳的资源保护区它这样子保护下来啊，卯澳那边就有很多的观光客愿意去那边观光，然后那边的渔民也持续都有渔获进来。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案例是基隆的潮境保护区。
1: 对，
0: 欸，虽然它是基隆市的啦，但是因为它有落实了这个核心的保护效果，所以你看它那边现在对潜水员，对周遭的观光客，还有对周遭的渔业资源都很有帮助。
1: 嗯，没错，像潮境的这个部分我就访问过一些潜水客，他们就说啊， 这个保育区下去终于看到珊瑚看到鱼了哦。嗯、那在这保育区外就真的惨不忍睹啦。所以其实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保育区它确实做到了保护，然后让
0: 资源外溢的一个效果，
1: 然后生生不息，对不对？
0: 是
1: 生物就回来了。
0: 对，
1: 这是基隆的朝境一个还蛮成功的示范，所以新北市政府也希望说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保育效果，扩大这个保育区的效益。

0: 对，刚刚
1: 哎，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倒没有期待到那么大，因为说真的，潮境那个保护区很小，
0: 很小，很小，
1: 对，非常小。嗯、那新北现在设的范围是很大的
0: 啊，所以你刚刚说新北的海岸线二分之一都涵盖在里面嘛？
1: 对，
0: 那真的是大很多，因为潮境的那个保育区真的是小小，就大概一个小渔港这么大而已、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对，所以新北市政府的企图心很大。二分之一真的还蛮大的，然后、
1: 欸、可是其实我们要想一下，在2015年那巴黎协定的时候，联、嗯、合国就设立了一个目标，嗯、希望在2030年达到全世界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列为保护区的。
0: 哇，就等于四年后。对啊 ,2030, 今年2026年啊四年后要达到 30, 那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1: 可是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吗？
0: 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我们还差多少 ?30×30, 陆地 30, 海洋 30, 那我们现在到底还差多少？
1: 台湾连 8% 都不到。
0: 哈哈哈，陆地还是海洋
1: 加起来。
0: 加起来陆地海洋只有 8%。
1: 对。
0: 那我们距离 30,30,30,
1: 真的是非常的遥远。等一下我一定要讲啦，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一员、嗯、但是对于生态保育的部分，我们还真的觉得，哎，联合国有时候制定出来很多的政策是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有用的，然后对于人类永续发展有用，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主动去响应这样子的倡议是很应该的。
0: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员嘛，
1: 就是啊、
0: 我们也不能自外于整个地球嘛。
1: 就是啊，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谈到新北市这边，如果它扩大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可以增加我们的保护区非常多。
0: 嗯、
1: 啊对，对，当然我没办法说增加到什么10%啊，这太夸张了。
0: 哎、欸，不过身为一个
1: 地球村的人，
0: 地球村的一员、嗯，然后呢，我也住在大台北生活圈啊，新北是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也就是还蛮便利的地方哦。我们要到海边、嗯、到新北市到基隆都很方便哦、嗯、那我也希望说我到了海边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哦。
1: 没错，
0: 但是我想很多人对于保育区可能因为有误解，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加入哦，或者是说有些疑惑，他有产生抗议的行动啊哦、嗯、那他们主要疑惑的是什么？因为像我如果在一个旁观者，我就觉得很好啊，
1: 保
0: 育区越大越好啊、嗯、那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那可能刚一鸣有讲到，诶，捕鱼的人他觉得，诶，我平常坐在这我要干嘛就干嘛，我要到这边下去就采龙虾就采龙虾，我要去采海胆就采海胆，对不对？你现在限制我不可以下去，那我是很麻烦。那这个当地居民的反对我可以想象，但是还有什么样其他他们觉得疑惑或反对的地方呢？
1: 诶，这个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利用海洋的有哪些人。
0: 嗯
1: 嗯，那渔民我们是一个统称嘛。嗯，那有的是开大船到远洋捕鱼的。
0: 对。
1: 那这个就跟我们三海里内比较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开比较中型的船在三海里之内在捕鱼。
0: 小渔船的那种。
1: 对对对、嗯、比较小渔船。那这就是他们主要的盈利范围。
0: 哦。
1: 而且再更近一点来讲的话，有很多比如说他只是用手去采捕。
0: 啊，
1: 或是拿钓竿来钓鱼、嗯、或者是拿着鱼枪下去打鱼、
0: 嗯哦嗯、
1: 这些人都是泛指一般的利用海洋的一些人啦、
0: 啊、
1: 对，那三海里说真的它还蛮大的一个范围。
0: 那三海里如果换上我们陆地的长度大概要多长呢？
1: 差不多5点多公里左右、
0: 哦、
1: 嗯，所以其实想象一下嘛，你到海上你也不太可能游到5公里外，所以5公里那边可能就是一般的小渔船会去放网子，
0: 他作业的地方。
1: 对，
0: 嗯，
1: 那他作业的地方如果禁止他下网的话，他的渔船又跑不远，
0: 嗯，
1: 那是不是断了人家的生计？
0: 真的耶。
1: 对，所以对各种利用海域的人都有他的不同的需求，
0: 嗯，
1: 甚至对于游憩的人来讲好了，
0: 那、啊、我能玩吗？
1: 哎，好问题。如果是核心保护区，就是那边有一些很重要需要保护的物种的话，嗯、我们也许可以限制某些游憩行为，比如说什么、嗯、水上
0: 摩托
1: 车，会吓到动物的这种，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玩。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对于利用海洋的人来讲啦，他们一定各有各自的考量。
0: 是，但我一个好奇就是所谓的核心区，它一定不会像山海里这么远，那核心区大概的范围有多大呢？
1: 诶，每个地方奠定的位置不一样，
0: 是，
1: 这需要经过整合的。那这其实也是很多专家，很多海洋学者们，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对于我们的

0: 海域的调查是不是完整，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些我们所谓设定的保护区啊或核心区啊，你设定的范围合不合理。
1: 嗯，诶，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
1: 对，因为核心区的话应该就是严格禁止很多活动嘛，几乎所有活动。那你在其他的外面的这个永续保育区的话，可能还可以从事一些适当的活动。
0: 对，
1: 那你的范围越大，当然对大家要利用海洋的人来说的话，当然是限制越多。那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的谈到新北市东北角这边他们的一个倡议，就是希望把现有的一些保护区保育区再扩大三海里这样的一个倡议，当然有很多人赞同，但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待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主持人兼来宾海天使应灵。
0: 今天我们节目的来宾就是海天使应灵。那应灵在上面节目当中帮我们谈到了他呢在跟新北市政府、哦、一起想要推动的一个倡议，就是把东北角有三个保育区的范围再扩大到三海里哦。那这个倡议目前正在进行，我知道好像有网络连联署，对不对？
1: 其实联署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0: 是哦。
1: 因为一般来说啦，其实像这个草案啊，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话，是只要渔管处市政府那边公告，然后没有其他意见的话，它就可以进行施行了。
0: 哦，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就对了。
1: 没错。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声音出来了。那对新北市政府来讲的话，他必须尊重地方的声音，所以他必须要了解为什么有反对的声音出来。明明我们觉得说我们社保育区是为为了大家的渔业好啊。
0: 对啊，
1: 对。但是呢就像我们上一段节目有提到的，相关利益的人也许他就受到限制了。比如说渔船他能不能在这里下网，其实在去年开始啊，齁，新北市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就进行了一些措施。那我们知道就是像渔船下的网具里面，其中流刺网对于鱼类的残害非常的大。
0: 没错。
1: 因为鱼看不到那个网子，很快就会被抓住，抓住了之后还没有办法及时处理的话，那鱼就会烂在那边。
0: 没错。
1: 其实这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0: 就挂在那里大小通吃，然后很多鱼可能它逃脱不了。
1: 对对对，而且很多流刺网都几乎是那种比较不合法的三层网，那种其实是对鱼最大的伤害。但新北市政府在去年然后他已经劝退了很多以往使用流刺网的渔民渔船，请他们不要再使用流刺网。然后也让很多的海洋舰队蓝色舰队去把海上的网具能够收回来的垃圾就赶快收回来。
0: 这个蓝色舰队其实就是帮忙协助处理海废的啦。
1: 对，就是自愿的。那是自工。但是今年我们就有发现，就是有很多潜水员下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觉得大型的鱼有变多。像今年夏天很多潜水员在龙洞湾里面碰到红杆群昂杆
0: 啊，这是太令人惊讶了。因为昂杆应该是海产店里面非常热门的鱼种
1: 啊，種啊，對啊，很贵的鱼种啊。但是以往啊，就是我的经验，我十年前开始学潜水的时候，当我一下龙洞湾发现了一群昂杆的时候，我好快乐哦。结果第二天早上渔船就被捕光光了。对，所以今年听到潜水员这样讲，而且是好多群的潜水员都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很开心。
0: 是
1: 还有一件事情这两天在鼻头角有发现金鲨。
0: 哇，
1: 对，就在港边
0: 已经靠近到
1: 钓鱼人发现
0: 了鼻头角了耶。
1: 以往的话我们很担心
0: 对啊，
1: 你离我们这么近，然后你会不会误闯到网具上面，然后就因为这样挂网了。即使不死也是一个重伤啊。
0: 对，
1: 那居然今年可以看到两只，我们怀疑是母子金鲨。这样它可能也是误游过来啦。但因为没有这些刺网，他们可以安全的游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0: 没错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我们可以站在岸边看金沙了。如果说没有这些流刺网哦，阻断它的生路的话哦，
1: 对，
0: 那表示劝导有效啊。
1: 所以渔会他们对于这个三海里的政策其实是表示赞同的，嗯，因为他们也发现了，哎，保育的措施做出来之后，对他们的渔获有帮助。
0: 其实目光如果放远的话，你当然短期你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可是你想看，在保育区里面生生不息养出那一堆昂缸啊，哈、嗯，然后有很多的那种高价值的鱼类，它慢慢的长大了以后就会溢到外面去嘛。嗯，那你明明才真的能够采收到。如果我们的听友 有常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一定会觉得我们来宾常讲的就是以前的鱼很多，现在鱼很少。你如果我们把它保育起来，那鱼就没了啊。
1: 对啊，嗯，可是总是会有反对的声音，
0: 是
1: 那目前接到比较多反对的声音是属于鱼枪打鱼这件事情。
0: 鱼枪那就是个体户喽。
1: 鱼枪在台湾有点复杂，哦、鱼枪的持有啊，哈，它是受到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0: 当然啦，因为它有杀伤力的嘛、嗯。
1: 对，那鱼枪本身的功能就是下去捕鱼的嘛，嗯，哦，听起来好像他也不能捕太多鱼啊，一个叉子就叉一只鱼这样子啊，
0: 感觉是诶、欸、
1: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网络上或在 IG 上或者在 LINE 上面，有很多的人他用鱼枪打到的鱼拿来销售。
0: 我们有请来宾来讲钓鱼这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钓鱼都不能够是商业行为，
1: 因为这属于娱乐的渔业。
0: 对，哦、
1: 那渔业
0: 这是违法
1: 喽？对，销售就是违法、嗯哦。而且，就我个人观点，这是纯属个人观点，我自己觉得原始的时候来说，这是一个获得蛋白质的方式。嗯，好、哦，那原始人就是需要去渔猎、打猎才能获得他的肉、嗯、肉的来源、嗯。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好像不太需要这样子了。才能够养活自己，嗯，对不对？那你今天拿鱼枪下去，其实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有很多的像潜水业或自潜者，他们希望开发不同的海洋的玩法给大家
0: 啊，就像我们 BB 枪一样。
1: BB 枪或者是类似那种什么狩猎游乐场这种感觉，对，然后就带着大家下去拿着鱼枪去砰砰砰。
0: 但是像 BB 枪那是玩乐啊、哦、它没有杀伤性啊，可是鱼枪是真的可以杀到鱼啊。而且刚刚一年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管制的，就是鱼枪本身是管制的，然后拿来游乐万一产生了一些伤害的话好像也不能控制。但是你刚刚有讲到的，他们希望开发这个娱乐活动，所以自然也就会反对说这里被限制这样子。
1: 就是就我们所知嘛，保护区不就是要保护这些生物的吗？嗯，那我们能不能让这些所谓的杀伤生物的行为在这里出现呢？
0: 所以鱼枪的娱乐目前是 OK 的，但是不能拿来贩售、
1: 目前鱼枪的管制是这样。第一个、那种扣板机的鱼枪它必须要拥有执照，因为全台湾有6000多张执照、
0: 那很多啊，
1: 非常多。那光是北部地区就有2000多张。
0: 那发这种执照原因是要给他们
1: 生计吗？在
0: 早期、
1: 早期嘛，因为就像原住民早期他们也持有猎枪。
0: 哦，了解、
1: 那后来他们就是合法化之后，就是猎枪必须要持有执照，然后也必须要去报告才能进山去捕猎。
0: 所以这鱼枪原来可能是沿海居民他们的捕猎行为的工具，所以呢虽然管制了，但我们不能剥夺他们原来传统过来的一个渔猎行为，所以就让他用执照的方法，就跟原住民的猎枪一样。
1: 但是他必须还是要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了，我们潜水工具也变便宜了，那有些人就会背着气瓶下去用鱼枪打鱼
0: 啊。哇，我理解了。原来呢我们会认为鱼枪呢一个人拿一个枪，然后跑
1: 到你憋一口气下
0: 去，
1: 你能打几只吗？
0: 对嘛，你一天打10只了不起了。但是现在他可以背着气瓶，他可以长期，
1: 他一次可以2个小时下去。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危害加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沿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慢慢在枯竭了。
1: 而且其实像鱼枪在打的鱼啊，鱼种部分它会比较像是珊瑚礁鱼类、然后比较大型的鱼，我们不要讲大小啦，各种鱼的体型大小都有它适合的食用跟适合生育的大小。
0: 没错、对。
1: 但是珊瑚礁鱼类已经被学者们调查越来越少了。那如果我们要做整个珊瑚礁鱼群的保育，还有沿岸渔业资源的富裕的话， 是不是先给他们一些休息喘息的空间？

0: 是，所以讲到的就是说现在除可能有些渔民他反对之外，因为跟他生计有关，虽然说我们流刺网这部分我们已经宣导了有一些成效，那另外就是持有鱼枪执照的人他也反对，因为他不能用鱼枪来捕猎了。
1: 嗯，
0: 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哈，
1: 其实鱼枪的变种非常多，
0: 了解。
1: 比如说像鱼叉算不算？
0: 哦，那就不用执照了，对不对？
1: 不用执照，那就更多人拥有啦。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些借安全之名，然后下去行捕猎之时的工具。我们知道有一种叫防沙棒，我自己都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1: 它是一种像那个电蚊子的电蚊拍那个感觉，对，
0: 那很方便欸。
1: 对啊，但台湾其实没有生产，
0: 嗯嗯，
1: 那个在国外啊，其实是防止鲨鱼靠近用的。
0: 哦、
1: 对，鲨鱼真的靠太近，你稍微电一下，它会跑。
0: 嗯，
1: 它不会电死鲨鱼，但它会跑，鲨鱼会吓一跳，就像我们人碰到电一样。
0: 嗯，
1: 对。但是对于比较小型的鱼来讲，
0: 直接电昏了。
1: 对。我就昏了，他就一把捞起来就可以了。
0: 是，
1: 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在法令的边缘。
0: 嗯，
1: 因为在台湾的法规里面，电鱼、毒鱼这是不可以使用的。
0: 嗯，
1: 所以基本上使用这种方法去捕鱼是不行的。
0: 嗯，其实他们就走法律的边缘。我自己出去海边玩，然后
1: 我
0: 就拿了这根棒，
1: 啊、
0: 对，然后我就电了，我就带走。那
1: 我说真的啦，台湾哪一只鲨鱼会咬你？
0: 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觉得利益良善的一个海洋保育区的扩大，但仍然是在名义上有各种不同意见，当然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宝贵的地方哦。所以新北市政府虽然可以行政命令来处理，但是他还希望征求大家的意见，所以在网络上做了一些联署。我有去联署，我是联署同意啊，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们的海边永远欣欣向荣，有很多的。
1: 但我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也没有反对渔猎联盟的这些联署，其实他们提出来诉求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渔法，然后可以去进行一些水下资源的调查，这个我还蛮赞同的。而且大家一起用你们的工具跟这个技术去做一些鱼类资源调查跟保育的动作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合作起来的。
0: 是啊，大家其实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爱护海洋啦。
1: 对，
0: 那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找出个共同点哦，就是有个共识会更好。所以最后这个你觉得会成功吗？
1: 我们当然是 push 他希望到成功的地步，但是我们同时也在 push 新北市政府要除了在成立保护区之外，要提出一个管理的办法。
0: 嗯，没错，不能说
1: 只是讲这里是保护区，
0: 那
1: 没
0: 有人来监管，那不是等于是
1: 白讲了嘛？
0: 是啊，还是还有执法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办法啦。
1: 另外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数据，
0: 没错，你不能就说啊，我要多大就多大，其实你是要说服大家说扩大到三海里是有必要的哦。
1: 是，
0: 对，
1: 所以长期的监测，包括科学的调查，然后长期的管理，包括跟其他单位像海巡署方面的配合，这都需要新北市政府再继续去努力的。
0: 嗯，对，没错。当然啦，推动一个政策它一定会有各方面的意见跟看法，那如何去沟通，那就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哦。那也需要大家放下自己的成见啦。那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英玲回答他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不过他刚刚已经回答了啦。
1: 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里面讲到，联合国希望说在2030年达到全地球有 30% 的土地或海洋是属于保护区，让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还有让我们的生物资源生生不息。
0: 嗯，
1: 眼看着就要到了。
0: 对，可是距离目标还很远哦。
1: 真的，
0: 我们共同努力。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印尼又兼主持又兼来宾来跟我们谈这个新北市政府要推动的，要把三个已经存在小小的保育区要扩大三海里的这个倡议。谢谢印尼，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受到西南风偏强以及

压带的影响，南台湾连日好大雨。交通部中央气象署昨天23号晚间表示，晚间至今天24号上半天是这波降雨最显著的期间。嘉义以南和东半部地区亦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预估今天下半天开始水汽渐减，25号清晨之后降雨才会逐渐趋缓。气象署表示，

0: 截至昨天晚间八点，南高屏累积雨量皆超过300毫米，其中高雄496.5毫米最多。高雄市长陈其迈昨天指出，昨天全国排行前十名累积雨量的地区，全部都在高雄。高雄平均一年的降雨量是1500到2000毫米，而高雄这四天的累积雨量预估将达950毫米，也就是说，这四天高雄就下了将近一年一半的雨量。而自晚间到今天早上，高雄还会继续下雨，因此陈其迈呼吁市民非必要请勿出门。高雄市、台南市、台东县、花莲县、嘉义县以及屏东县这六个县市今天停班停课一天。赖清德总统22号在台中出席活动时，谈到将立法院和行政院迁往台中的构想，引发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23号受访回应表示，政府重视均衡台湾的各项提议，但目前中部规划聚焦中心新村活化以及台中机场的发展，尚未讨论行政机关的迁移。而民进党和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以及江启臣昨天也对此表态支持，认为台中交通便利，位置适中，但还需要社会共同讨论以及凝聚共识。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昨天晚间出席台中狮子会会长交接典礼，狮子会创会会长高家军提到，过去赖总统时任行政院长曾表达想要迁都台中，促进台湾均衡发展的构想。对此，总统现场也回应，过去确实曾提出这个梦想，希望把立法院以及行政院搬到台中，形成一日生活圈，台湾也能够均衡发展，提升国家韧性。不过，总统也强调，迁都能需要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受访回应，总统府已对相关谈话作出说明。赖总统昨天提到迁都，并非原先致辞的主要内容，而是现场主办单位提出建议与倡议后，赖清德在对话过程中作出回应。卓荣泰也强调，均衡台湾是政府最上位的政策概念，只要符合此方向的提议，政府都非常重视。不过他表示，目前中央对中部地区的规划而言，先聚焦中心新村活化能有更长远的计划，包含中心大学、地方产业与文化资源结合，以及既有的建筑物整修与利用。而中心新村活化规划并没有直接讨论到任何政府机关的迁移。他说，
2: 至于目前对中部而言，政府最期待的是第一个，对于中心新村的活化能不能比以前更长远的一个计划跟规划。那当中并没有直接就讨论到任何行政机关的迁移啊，所以只是在中心新村本身活化的善加利用，包括跟当中心大学还有地方一些产业、一些文化、一些现有的一些建筑物的整修，那并没有讨论到这个机关的迁移。
1: 此外，卓荣泰也提到，除了南北双空港之外，因应台中精密技术新核心未来的对外交通需求，政府认为台中机场也有需要新的发展计划。中心新村活化与台中机场发展是现阶段政府推动中部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规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23号出席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观摩记者会。他表示，政府投入新台币3亿元专款，在全国10家医院试办，希望把握中风复健黄金期，并以延长健康余命、减轻照顾负担以及强化患者重返职场作为三大目标，积极以复健降低失能。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1: 因应政府推动长照 3.0 上路，长照政策也从过去照顾失能进一步朝向预防减少失能。卫福部健保署23号在台中布利医院举办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观摩记者会。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参考日本小仓照顾模式，推动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针对脑中风患者把握发病后的黄金复健期，由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药师以及护理师等多项专业共同参与。陈亮宇指出，示范计划目的是希望患者出院后能够返家自立生活，支付制度也首度导入了论职计酬，医疗团队若是达到相关的照护成效，每名个案结案时可获得额外奖励，盼透过支付制度鼓励医疗团队提升复健照护品质。

0: 值。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健保规模已突破新台币1兆元，政府也持续增加医疗投入，让长照 3.0 提前上路。其中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政府编列3亿元专款，盼因应超高龄社会需求，进一步降低失能。卓荣泰也提到，明年度健康台湾深耕计划经费编列增至100亿元，希望提升医院医疗品质，同时改善医护人员工作权益与照顾环境。针对复健病房计划，卓荣泰提出了3项目标，首先是延长国人的健康余命，其次是减轻照顾者负担，最后是协助能有工作能力的患者重返职场。他说，
1: 无论如何希望让大家不能活得久，而且能活得健康。好，我们不再讲究平均余命，我们要拉长的是他的健康余命，尤其是在中风的这个黄金恢复的黄金时段当中，如何给予最有效的环境跟医疗服务，那么之后能够在复健的过程当中给予他生活智能的一个提升，体能的提升，生活技能的提升，往后让他能够恢复到整个职场工作里面来。
0: 庄泰强调，目前中风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若能把握复健黄金期，提供适当的医疗环境，进一步提升生活技能及体能，让患者重回到职场，不只是保留劳动力，更能够增加患者的尊严与信心。他强调，健康相关的支出不是单纯的支出，而是重要的国家投资。卫福部台中医院院长黄元德表示，院方过去推动急性后期照护，已有92%的患者可返回家中。这次示范计划则是进一步提高复健的密度与强度，并加入居家模拟环境与跨专业团队合作，希望让患者更安全地重返家庭与社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音乐人 Lilian 草本药师昨天23号登上雅加达知名的啦啦啦 Festival， 两组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都得到印尼观众热情回应。 Lilian 再度拿刚推出的新歌 Local Paco 成功揪印尼乐迷搭火车玩人群接龙，草本药师则以电子打击与实验元素带来不一样的声响风景。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雅加达的采访报道。
3: 文化部影视局台湾 BIS 印尼商务交流团23号一早从巴厘岛转进雅加达，展开第二阶段交流行程，并由 Lilian 与草本药师代表台湾登上啦啦啦 Festival， 直接感受雅加达大型音乐节的热烈能量。首次来到雅加达的 Lilian 以招牌 BIS 与 RMB 律动带起气氛，新歌 Local Poco 更成为全场互动高潮。他再次号召歌迷搭火车，台下立刻串起人龙，跟着节奏一路舞动。搭火车原本并非设计好的桥段， Lilian 透露，上周在巴厘岛演出时，观众意外随着 Local Poco 串起人龙，这次来到啦啦啦 Festival 便想说，那不然我们来做一个大火车试试看，没想到印尼歌迷马上接招。 Lilian 说，
4: 我很喜欢那种大家给回馈的感觉，然后这样子有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演出不是只有表演者，观众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一起完成这场演出，它才是一个棒的表演。 对，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期待然后非常开心的。
3: Local Poco 在西班牙文中一直有一点点疯狂，由 Lilian 携手阿根廷音乐人 Musa 明马丁打造，将 R&B 揉进拉丁律动，再加上台湾人熟悉的恰恰节奏。Lilian形容，歌曲创作完成后，就像小朋友会自己长大，带到不同地方演出，也会碰撞出不同的玩法。明马丁则说，节奏不需要翻译，有节奏大家都会有感觉。相较 Lilian 用律动让观众起舞，草本药师则带来不一样的声响风景，电子声响、打击乐与实验元素交错，同样让观众随着节奏自然摆动。李茂松观察，啦啦啦观众反应直接热情，郑婉仪也感受到大家会直接用身体情绪回应音乐。接连在巴厘岛与雅加达演出，草本药师也发现两地观众反应不同。李茂松形容，巴厘岛较放松开放，啦啦啦 Festival 则有大型音乐节强烈的群体感。郑婉仪认为，这趟最大的收获就是交流，也感受到声音本身就能跨越语言建立连结。除了两组音乐人登台，台湾 BIS 也在现场设置台湾馆，以静态展示介绍台湾音乐。活动第二天，台美混血 DJ 黄美琪带来黑胶 DJ 演出，将台湾老歌、美国蓝调、台湾民俗音乐与当代电子声响混搭，吸引不少乐迷停下脚步聆听，也让台湾音乐以更多

0: 多不同的形式被海外乐迷听见。央广记者昭伦、雅加达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泰国最南端的陶公府、北大年府、耶拉府，22号晚间一共发生51起的攻击事件。而总理阿努廷正在北部处理严重的水患情势，他随后在23号召集紧急安全会议。攻击者并未与军警正面冲突，据悉目前只有3位平民受伤。这次的暴力以小型爆炸、纵火和其他财产毁损为主，其中最受瞩目的目标是北大年府一间 7-11 的便利商店。根据社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武装男子徘徊于店外，顾客和员工奔逃后，店内随即遭到纵火。另一起爆炸则导致陶公府的铁道受损，由于当地的治安不稳，什么时候恢复行事仍不得而知。一如过去类似事件一样，目前没有任何组织立即遭到公开指控或宣称对这些行动负责。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类袭击是泰国南部分离独立运动组织民族革命阵线所为。该组织是泰南主要的叛乱团体，具备筹划这类行动的能力，也是政府展开和平谈判的对象。泰国的主要宗教为佛教，这三个最南部的府是泰国少见由穆斯林族占多数的地区。民族革命阵线的诉求是争取这些地区自治。伊朗外交部23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预计24号率团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促进两国加强合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发表声明强调，此次访问也是八国持续协助强化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一环。巴基斯坦在调解美伊中战一事上扮演要角，沙地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八月初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御协定，这三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是美国的盟友。这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御协定旨在强化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吓阻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然而声明并没有说明各方承诺的具体义务，也不清楚这项协定在多大程度上会约束三国采取特定军事行动协助彼此防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昨天23号上午飞往金门，主持823战役纪念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妄战必危，牺牲主权的和平协议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而明年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总统呼吁国人不分族群和党派共同支持国防，因为823战役就是以实力确保和平的最佳证明。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今年适逢金门823战役胜利68周年，为缅怀参战官兵忠肝义胆、献身报国的精神，赖清德总统23号上午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的陪同下，至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悼典礼。虽然现场大雨滂沱，但总统仍与金防部上百位的官兵一同手持清香，向英勇殉国的将士们致意。随后，总统也邀请参战官兵、彝族代表等人在金湖餐厅共享午宴。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天风雨无阻，怀抱感恩的心，并代表全体国人，向当年击退共产集权侵略、全力守护台澎金马、捍卫中华民国的英雄，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总统也提醒国人同胞，天下虽平，妄战必危。68年以来，中国威权主义没有一天停止对外扩张的野心，而和平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纸协议也绝对不会换来真和平。总统说，
2: 牺牲主权、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更只会换来屈辱，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

0: 唯有秉持台澎金马寸土不让的精神，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是确保和平的唯一保证。823战役的胜利就是以实力确保和平的最佳证明。
1: 总统强调，我国将持续强化国防力量，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破兆，达新台币1兆1225亿元。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官兵待遇，今年七月起依作战需求及任务特性，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同时，政府也积极推动新安专案，提供三军弟兄更好的生活及训练环境。总统也期盼，无论朝野政党，全国民众都能秉持823的军民团结反共保台精神，共同支持国防预算，支持对官兵的照顾，为台湾的和平打造更坚实的稳固基础。总统说，
0: 未来台海的和平稳定更需要我们不分朝野，不分族群，不分军民，不分先来后到，继续团结合作，因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
1: 总统指出，今年不仅是823战役胜利68周年，也是古宁头大捷77周年、总统直选30周年。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都是先贤们牺牲奉献换来的。如果68年前能在艰困环境下靠着军民团结以寡敌众赢得胜利，68年后的今天，国人更应该团结支持国防，共同捍卫国家，守护民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金门采访报道。
2: 昨天23号是823金门炮战届满68周年，赖清德总统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前往金门出席追思祭悼典礼。不过两人同场不同台，郑丽文参访战史馆后发表谈话，指出站在2026年的今天，纪念823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延续、巩固并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所代表的价值。如果赖总统真心纪念823，就应该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承认九二共识，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掏空中华民国宪法，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823金门炮战68周年，赖清德总统第二次出席金门炮战追思祭悼典礼，23号上午在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思祭悼仪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首度以党主席身份出席同场活动，并安排赴和平公园敲和平钟，两人同场不同台。郑丽文参加追思祭悼仪式前，先前往823战史馆参访，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他第一次以党主席身份来到金门纪念823炮战，感到无上的殊荣。面对这一页关键危险的重要历史，他也非常感谢赖总统愿意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到金门，重视金门，纪念823。郑丽文随后表示，823炮战发生在高度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当时全世界都担心战火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子战争。因此今天回顾823，更应思考如何避免战争，要延续、巩固、捍卫中华民国宪法所代表的价值、精神与灵魂，才不会愧对为中华民国牺牲的战士，今天的纪念才有价值。郑丽文并进一步将矛头指向赖总统，批评赖总统不要再掏空、扭曲中华民国宪法，包括财政收支划分法、国会三读法案以及司法、新闻自由等议题，都涉及宪政价值。他质疑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国会，但赖政府却造成长达2年的宪政僵局，让民主政治陷入空转。谈起两岸关系，郑丽文主张台湾必须避免战争，透过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化解两岸矛盾。郑丽文也呼吁赖总统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只要在中华民国宪法基础上承认九二共识，放弃推动两国论，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也就能缓解两岸紧张局势，相信全世界都乐见。
4: 你愿意加入缔造两岸和平的行列吗？很简单，不要再继续的暗藏祸心。你说了台。

0: 都不存在，是个不存在的议题，那就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不要想着制宪建国台独取代中华民国宪法。
1: 郑丽文最后也提出对金门的愿景，盼金门从过去的战地前线转型为和平的枢纽，成为能带给全世界希望与可能性的地方。他并强调，如果赖总统真心要纪念823，就应抛开自己的情绪、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不要再顾岛逃避，应该做一天真正的中华民国总统。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逐渐白热化，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昨天23号到市场扫街，面对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批评他太弱，沈柏阳强调，正因为被认为弱，才更要努力走动基层，并以柯文哲2014年参选时也曾被说太弱，最后却胜选的例子来回应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南下嘉义，为民众党提名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复选，形成嘉义台北连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2026县市长选战战鼓频催，台北市长选战逐渐白热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3号一早到中山区滨江市场扫街，晚间又到临江街观光夜市拜票，持续收集在地居民意见，也与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合体造势，展现洋流魅力。沈柏阳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到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质疑他选台北市长太弱了，让争取连任的蒋万安没压力，于是表示，柯文哲2014年参选时也曾被说太弱，最后仍赢得市长选举，所以他现在努力走动基层，相信会有好的结果。
3: 就是因为我们弱，所以我们现在才努力的在这边走动，努力的走进基层，努力的收集大家的意见。柯文哲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是说他太弱，那他最后赢下了市长。
1: 对于行政院前政委张景森建议沈柏阳应该向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等跨党派人士请益，沈柏阳表示，张景森的建议很好，他参选至今请益的对象非常多，请大家拭目以待。但他也强调，最重要的请益对象是台北市民。另一方面，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则南下嘉义，为民众党提名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并与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出席妇女后援会活动，形成嘉义台北连线拜票。蒋万安特别用台语表示，嘉义人就是自己人，过去他第一次选立委时受到台北市嘉义同乡会的力挺，让他有机会为台北市民打拼，所以他相信妇女后援会的成立，妇女一定能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给他以及张其凯莫大的支持与鼓励。对于媒体询问，韩籍啦啦队员李多惠日前因与他合体拍摄朝台北观光宣传影片而遭到网友抨击，蒋官特别声援李多惠，强调李多惠来台多年，已将台湾视为他的第二个家，多年来更从事很多公益，呼吁民众理性对待李多惠。
4: 所以他已经是台湾之间非常重要的沟通桥梁，而且为台湾这片土地也做出了很多的付出。那我实在不希望因为选举或是政治立场的不同而遭受到不理性的对待或攻击。
1: 至于媒体追问，柯文哲批评沈柏阳太弱，是否让他竞选没压力，蒋官没有正面回应，仅强调他会持续专注市政，推动建设，为所有的市民朋友争取最大的福祉。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昨天23号谈到党内规划的北北基桃联合作战模式时表示，北北基桃本来就是一日生活圈，他将与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以及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起联合作战，共推建设。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表示，他会以新北为主体，与其他县市既竞争又合作，该合作时手牵手，争取资源时也要各自展现精彩。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蓝绿阵营参选人假日行程满档，积极争取地方支持。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3号出席金山禅寺云兰盆法会，下午则出席宗教后援会成。

0: 地大会，被问及是否全面启动陆战，李四川表示，选举会按照步骤进行，除了29区自发性成立的川友会外，后援会也陆续成立。他强调，这五个月来已跑遍29区，倾听地方市民需求，如果年底当选市长，第二天就会立刻按照市民的要求来施政。针对国民党内人士透露将规划北北基桃连线复制2022年的胜选模式，尤其强打双北联合作战，李四川表示，基北北桃人口将近1000万，本来就是一日生活圈，他过去担任新北市副市长期间就与台北市共同推动第280月票，后来发展成 T-PASS， 都是基北北桃生活圈共同努力的成果。李四川强调，未来不止与基隆桃园合作，自己也会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轨道建设等议题上携手合作。
1: 这个选战我一定会跟蒋市长、跟张市长，还有我们这个基隆的谢国良谢市长，我们会一起来打这个选战。尤其有跟这个蒋万安市长，因为这个双北本来就是核心，那有关这个所有的这个轨道建设，不止在跟基隆，还有跟桃园，我们都会结合在一起，一起来建设。
0: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3号则出席牙医团体后援会成立大会，面对蓝营喊出复制2022年胜选模式，苏巧慧表示，近期他与台北、新北、宜兰、桃园、嘉义以及南投等县市参选人同台，正代表各县市之间的关系是既竞争又合作。
2: 我们都会各自保有自己的主体性和特殊性，新北有山有海有城有乡，我会以新北为主体，但是和其他的县市既竞争又合作，该合作的时候我们绝对手牵手，但是要各自争取资源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表现出自己的精彩。那这是我们互相期许，未来要让每一个县市都各自美丽，但是我们会组合成最好的台湾，这就是我们的竞选策略。
0: 另一方面，对于前总统蔡英文担任竞选总部主委，是否已亲自讨论选战策略，苏巧慧表示，蔡英文与新北市感情以及渊源深厚，对地方人情、风土事务都非常了解。他透露，蔡英文已表达，只要有需要就会义不容辞，在最后冲刺阶段也会常回新北参与会议、活动以及各种助选工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挪威王室23号在声明中指出，因为血液疾病引起的并发症而住院的89岁国王哈拉德五世健康状况在周末期间恶化。法新社报道，哈拉德五世是目前欧洲在位时间最久的君主，因为溶血性贫血而正在接受治疗。国王因为接受可体松治疗导致身体水肿，17号被送进奥斯陆大学医院。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早安现场的单元里面，志平待会儿要为您连线专访故事工厂的创办人林家峰。我们有请家峰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不久之前才通过的

0: 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那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这是今年了。你看，这整年已经到了这个都已经到了八月了，那么、这个预算才过，但是呢，这个文化部的预算却被删了不少。好，那么待会儿我们来从这个演艺团体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在跟家峰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联合报跟中国时报今天有志一同都把昨天在金门的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但是呢各个媒体啊他们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那么自由时报为您的这个呈现的标题是金门追思823战役68周年，那么赖清德总统提醒国人忘战必危。我们先来看看这相关的内容。总统赖清德昨天在金门主持823战役68周年追思活动，那么他昨天指出这是缔造中华民国国军击败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光荣战役，也为台海68年的和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更成功的粉碎了中国向第一岛链以及印太地区侵略扩张的这个野心。赖清德强调823战士在金门英勇奋战跟牺牲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换来了68年的台海和平，但是仍然要提醒国人呢，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国防部昨天在金门太武山公墓举行了823战役的追思祭悼典礼，并且邀请参战的官兵还有阵亡的烈士遗族等参加。赖清德总统在致辞的时候说，68年来中国的威权主义的势力没有一天停止对外扩张的野心，除了透过海警变本加厉对金门水域进行灰色地带的侵扰，那么军事的挑衅的范围也从台澎金马扩大到第一岛链跟印太地区，不但是威胁到台海的和平稳定，也为印太国家带来了不安。他说，和平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牺牲主权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这是自由时报为您切入的观点。另外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则是分别把赖清德总统跟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也都在一起出席这个会场这个追悼会。那么但是呢联合报的标题是告诉大家赖郑两个人都提到了中华民国，然后中国时报则是把赖郑两个人的谈话分别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好，这就是昨天这件事情，其实各方有不同的解读。那么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工商时报》跟《经济日报》今天提到也同样都是一件事情，就是科技通膨挡不住那么辉达的 AI 伺服器的价格喊涨，明年是听说要涨超过15%。那么记忆体涨价的效应外溢台湾的这个供应链会受惠。这就是今天两份财经专业报纸为您关注的焦点。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就要跟家峰来连线咯。
1: 老爸早啊。
2: 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到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
2: 对呀。
1: Podcast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上7:06:54。各位听众，我们要此刻为您连线故事工厂的创办人林家峰。我们有请家峰在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文化部的预算被删除大一笔跟可能是这个相关的文化人士会非常关心的话题。家峰早安。
1: 志平早，听众大家早，
0: 是谢谢，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哎呀，真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好像都在淌血啊，为什么呢？我先跟家峰借用30秒的时间，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延宕了351天之后，终于三读，那么文化部原先编列了大概296亿元，最后删减了大概10亿元以上，那么。也冻结了3.86亿元，那么所以家峰，我想请教你，从一个长期经营表演团体的这样一个经营者的身份来看，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一个感受是什么？还有，你认为这一次的这删减的幅度对艺文界来说算不算严重呢？
1: 这事情应该回到立法院跟文化部。
0: 是
1: 啊，两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组织，一个是针对整个台湾所有文化在做推动的启动机，另外一个是负责监督它的单位。但这一阵子我们看到立法院大幅删减文化预算的提案呢，其实非常感慨。这个时候应该讨论的或许不是文化预算要删多少，而是愿意在台湾的文化上投资多少。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了35年，看过非常多的文化工作者在非常有限的资源里面扎扎实实的在做事啊，就像我们排一出戏，培养一个演员，扶植一个创作的团队，让一个孩子第一次走进剧场可能要花好多年甚至于10几年的时间。但此刻看到文化预算在分钟内可能说砍就砍，但我并不是反对说不能砍预算或者是不能监督预算，那如果哪一条钱可能编列的不合理拿出来检讨或许是必要的，哪一个政策没有成效要求改善我都能够接受。但回过头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家此刻的文化预算啊，其实只占中央总预算大概1% 左右。可是呢，你回头去看看世界上欧盟的相关的这些国家，人家的文化预算文化服务占政府总支出1.4%。所以此刻你还能够期待立法院就文化预算删减这件事情所做出的某一种态度？你看到的是什么？是某一种对立跟报复性的删减，这个逻辑看起来就不太对啊。那甚至于我自己都很期待，就是文化预算未来有没有机会占年度的总预算1.5%或甚至于到2%。我们说文化从来都不是有钱的时候才要做的事，国防保护我们的土地，经济支撑我们的生活，而文化决定我们是谁。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没有自己的故事、美学创作或是价值，即便我们

0: 再富有，那我们能够留给下一代什么？台湾这个岛啊，我们看到有非常多高科技啊，非常多努力的人在这个岛屿上面。这个岛上有非常多的文化脉络以及生活的故事。那文化从来都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资产，也不应该变成政党政治攻防下的牺牲品。所以呢，必须要告诉这些立委，你们何时进到剧场看看演出？你们知道这一群人在做什么吗？真正的问题不是文化预算还能够删减多少，而
1: 是。
0: 是我们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的文化发展上面得到某一种支撑？
1: 是。
0: 那这个支撑需要谁呢？文化部的带领，立法院的支持。所以，如果有机会，当然我很希望能够跟他们坐下来聊，
1: 是
0: 因为
1: 是
0: 115年大概没有机会了，
1: 是，
0: 116年的预算，应该要好好的思考哪一些你觉得编列不合理，可以大家讨论，但不能够是如此粗暴的方式
1: 是。
0: 来对待文化预算这件事。
1: 家峰，可能一般的听众会想要继续深入的来问，就是说，那文化预算被删除了，对表演团体来讲，受到的冲击会是什么呢？是比如说刚刚您所提到制作的规模吗？演员啊，工作人员的薪资啊，巡演的场次会不会减少啊？还有新的作品大家去开发还需要经费啊，这些都会受影响吧？
0: 是的，表演团队长久以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样赚钱的事业啊。团队有人靠卖票啊，有人是进行某一种商业的表演，但也有绝大部分的表演团队是在某一种非常困顿的方式之下，预算不足，但又有满腔的热血，想要在文化上有某一种表现，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啊，大概95%都是傻傻呆呆的，就是只知道创作，也或许不晓得如何去跟政治人物沟通，也不晓得他在做创作这件事情，钱到底要怎么来？很多时候这些人的思维逻辑可能没有办法像一般的这种公司行号的治理啊，可以想象的这么完全，因为他有很多时候是专注在创作上，所以当有一个作品要产出之前，他可能要到处从政府单位乃至于到民间企业去寻求某一种支持，接下来就是边做戏或者是边做创作。或甚至于做某一种展演，或像视觉类的，他们可能就是埋头下去发展他想要跟大众沟通的内容。那你想，这些人95%可能都不是靠商业的模式，或者是靠有能力啊面对市场。很多时候，他们是很专心在自己的创作上，那回到整体的补助，一旦文化部的资源减少，他们相对的一定会受到冲击，有可能因为跟政府签了约，结果文化预算没有通过，他可能后续的补助是有可能拿不到，也有可能他必须要去缩减他的规模等等，甚至于，我们说一个作品做好了，你如何让外部的人知道有这样的好的作品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这个需要宣传的费用。我们看这一次文化预算大幅删减的啊，有公共电视台的预算，有
1: 是，
0: 台湾 Plus，
1: 对，
0: 还有文策院在扶植所有台湾文化事业走向商业化这件事情的可能，那文化预算其实都是一个彼此联动的生态系啊。
1: 是。
0: 上游的文化政策，或者是

0: 内容产制的资源减少，它一定会一路影响到团队、演员，甚至于到剧场的技术人员。对一个大型已经有品牌的团队，或许我们还有一点点票房的收入，
1: 是。
0: 然后企业愿意跟我们合作，但对小型的剧团、新创的团队，或者是刚起步的这些艺术工作者，他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1: 对，好，来，现在是7:16了啊，快17分了，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家峰休息一下。那么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27。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为您连线专访故事工厂创办人啊林家峰。我们请家峰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儿啊探讨文化部的预算在立法院遭到删除了一大部分。那么这个比例，当然也许你会觉得说啊。会不会只有10亿元啊？冻结不过快4亿元，这哪有很高呢？但是问题是，对于在文化事业里面兢兢业业、每天奋斗，为了要寻求更多发展的这些从业人员来讲，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刚刚家峰在节目中告诉我们两件事情，至少我觉得各位听众一定要记下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应该要讨论的不是删多少，而是在文化产业上面还要继续投资多少。我们如果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我们就知道这些预算对于文化人来讲非常非常有必要。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文化决定我们是谁。各位有没有想到过，这些个经费、这些个预算对于文化人来讲，正在形塑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印记，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啊？这件事啊，这刚刚在上半段的访谈里面，家峰为我们所分享的内容。所以，家峰继续，我想请教你啊，政府补助艺文团体的这个自主生存之间啊，政府有补助了，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努力呀、你怎么去取得平衡啊？这件事情恐怕对很多的表演团体的经营者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第一个每天要醒过来要最伤脑筋的话题，对不对？
1: 我从这些文化预算里面呢、跟我们会有比较直接的包含像文策院的这些项目，
0: 对、
1: 那文策院在近年来不断的支持台湾的影视、台湾的相关表演艺术，或甚至于长销展演等等啊。甚至于透过政策的推动，让未来的 VR 科技、XR 的科技能够跟展演有某一些的结合，
0: 是
1: 为的是能够让所谓表演或文化不是只有永远接受补助这件事，它是有机会能够走向商业模式。
0: 是
1: 那你看，当文策院的预算被这样大笔一砍，本来该做的某一些的事情，或甚至于做了这些好的文化政策的推动，你同时应该要对外好好的大声讲一讲啊，怎么会连这个所谓的行销的预算等等，立法院是就直接这样拿出来一砍，那你就叫他不要做事吗？还是如何呢？那对我来说，有些团队是有能力慢慢的走向商业模式的，
0: 是。
1: 那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要加码鼓励他。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你要带着他一起往前。当你的政府在政策上有支持这些团队做某一些特定的发展，市场上的观众会看到作品好，他才会相信，他才会买票。那是需要一个正向循环。

0: 的。
1: 是，
0: 一旦有好的票房市场的支撑，当然才有可能慢慢减少对政府补助的依赖。当然我自己也很想，我们未来应该要走向更自主、更市场化的某一种经营模式。
1: 是，
0: 但在我们还在这条路上边走边摸索的过程，立法院就这样大笔一砍。坦白说，这些立委有来跟文化界的人沟通吗？还是只是书面上看了，他觉得那我就删掉这一条咯，你们不跟我好好的来商讨，那我就直接砍掉咯。你说文化部没有跟这些立委沟通吗？我相信一定有的，但背后看到的并不是有效的沟通，而是某一种权谋。
1: 是，
0: 看到这个事情就很难过。
1: 是，家方有两件事情我想请教你，在访谈的最后哈，第一个就是对于文策院所编列的拿来这些预算，有人抨击啊，当然有可能是立委，有可能是一般的民众，他们的反应也许比较激烈，就是说，你补助的这些内容，第一个可能非常的粗俗不堪。啊，这个也许是觉得，那为什么只有你们就是绿营团体的这个绿营的团体才能够拿到这些预算，或绿营的意识的人才可以拿到这些预算接受补助，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访谈最后特别要请家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请您来替艺文界说一句话，您会希望说哪一句话？
0: 好。文化投资这件事情呢，坦白说，是很多时候会看团队过去的经验或者是成功的案例。他下一个作品会不会成功，坦白讲没有人能够挂保证的。
1: 对，
0: 也包含我们在做演出，我可能做了火神的眼泪音乐剧，在市场上非常的轰动。我做了公共电视《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剧场版也是非常轰动。
1: 是，
0: 但我在做之前，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够号召市场上的这些观众。那你说，文化预算的投资就是要不断的尝试，你总不能因为某一两个作品，它在市场上的反应没有到那么好，你就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来抹煞所有这一些人对于文化投入以及为我们这个土地上说好故事这件事情就一竿子打翻。我在说我们的文化预算连1%都还不到，那我们凭什么期待我们台湾的文化能够走向世界呢？
1: 是，有道理。
0: 我最想要说的是，就是我刚刚前面讲过的，国防保护我们的土地，经济支撑我们的生活，而文化决定我们是谁，这件事情，请这些立委们记在心里面。
1: 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前提。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故事工厂创办人啊，林家峰。我们有请家峰啊，其实真的是从一个演艺团体的一个经营者的身份来切入，我们看一看文化预算被删除这件事情，对于文化人来说，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痛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目前在文化界的经营啊，这些演艺团体的经营有非常非常多要面临生存的一些课题，包括了对政府有预算，但是呢这些预算可能分配不均啊，这是刚刚我们所没有讨论的话题，也许大家更有话讲哦。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预算被删除了，好，那么会不会扼杀了这么多的演艺团体他们走向商业模式的可能性？如果受到了影响，那么台湾的文化的演出这些个所有的来定义我们是谁这件事情，会不会因此就受到了很重要的一些伤害？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如果你各位，我说各位听众，如果你因为看了某一场的演出，今天你的心灵获得了疗愈，你获得了很多很多

0: 情绪上的出口的一些发泄好了，那么你会不会回过头来感谢演出团体，这些演艺团体带给你的震撼？我相信这个经验大家都有，我们不止从一次的这个故事工厂的这个演出当中已经获得了多少多少的验证，而今天他的创办人林家峰接受我们的访问，有更深沉更发自内心的一些话语啊，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家峰，我必须说辛苦你了啊，如果没有你们这样子的努力，可能我们的文化生活，我们的这个思想上面的这些获得的精神满足，可能就是慢慢要归向于零。我非常谢谢家峰的努力，也谢谢家峰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啊。家峰辛苦你喽，谢谢。
1: 谢谢志平，
0: 谢谢。
1: 谢谢所有的听众。
2: 早安，爆马仔。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27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来看看其他重要的新闻啊。哎，这个今天刚刚在新闻时段跟大家所说的《工商时报》跟《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辉达 AI 伺服器的价格喊涨啊。那么这新闻是这样子，受到这个记忆体成本大幅度攀升的影响，外国媒体的报道啊，部分大型客户云端服务供应商，也就是所谓的 CSP， 已经被告知了，采用辉达 AI 晶片的伺服器价格，明年初可能要上涨超过15%。那么涨价的这个系统涵盖了 Vera Rubin 还有就是 Grace Blackwell 这些平台，供应链是认为说 AI 的伺服器的需求仍然是非常的强劲，如果这个整机平均售价，也就是所谓的 ASP 的走高，那么鸿海还有广达啦、伟创啊跟伟影啊这些个组装厂啊，它的营收规模是渴望同步扩大的。哦，这件事情啊，希望可以看到对台北股市今天的激励啊。那特别是上个礼拜五的美股其实是收黑的，虽然已经有一些反弹的迹象，但美股是收黑的，会不会也影响到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些冲击？这些通通都是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的是这个外电新闻上面北约噩梦啊，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如果双线开战啊，美国会先保住亚洲，那么兵推显示呢，欧洲将会独自对抗俄罗斯。好，这件事情恐怕有很多很多的回响。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啊。接下来那么明天我们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要带给大家，也谢谢各位，那么就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再会喽。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如果比较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其他的生物勒，这样的比较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意义吗？比着比着，是不是反而丧失了原本可以拥有的宽广视野，沦为僵化傲慢的偏执狂勒？今天我的伟突然问说，一定要比出个高下来吗？他说道，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去动物园玩，在黑猩猩区前面遇到一位爸爸对孩子说，他是我们的近亲哦，他就讲那个黑猩猩，可是呢，我们比他们聪明，懂得用脑，会说话，人类比较厉害。过了不久呢，又看到了熊猫，一样这个爸爸又对孩子说，

0: 是林嘉丽。嗯，大力来节目当中，今担任名侦探的来宾，来解答刚刚讲到的哈，委托人说他在等于在动物园遇到亲子之间的对话。那这个对话呢，讲这个情境哈，如果先不从对话的正确与否来说，而是讲到说，嗯，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吗？这个疑问，可能对现在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说，为什么？什么道理呢？
1: 好，近亲这两个字，我们要来先厘清，是我们想要讲的是我们习惯的亲戚关系，
0: 嗯，
1: 还是说我们在物种之间的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0: 是，的确，我们在讲亲戚关系，好，不会讲说黑猩猩是我的亲戚，我的那一个亲戚的称谓，好，不会这样讲。
1: 对对对，因为、或是说，甚至我们在学生物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学到说，哎，那个父母亲对孩子的话，有一半的DNA 是来自爸爸的，一半来自妈妈的。
0: 是，
1: 诶，那这样大家就会概念，就会脑中就会浮现 50%。
0: 嗯，
1: 然后你也会听过说，诶，黑猩猩的 DNA 的相似度跟我们有 99% 这样的一个说辞。
0: 是，
1: 那你就会发现，诶，这个99跟 50% 好像是不一样的东西。
0: 而且那个 50%, 如果从我爸爸妈妈各承袭 50% 的话，黑猩猩给我的更多、哦、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1: 对对，如果只看这个数字就发现好像哪里
0: 怪怪的。
1: 嗯
0: 对嗯。所以那个近亲的概念从物种上面来说。
1: 对，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物种之间关系的亲缘关系。
0: 是、
1: 哦。就不是完全看同一个物种里面、哦、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亲戚关系。
0: 嗯。
1: 或是这种亲子关系。
0: 是。所以这个亲戚关系、亲缘关系，我们就回到说，从物种、从我们的遗传物质等等的，但我们后面会继续往下来发挥哈，请教大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谈到说，从黑猩猩跑到了猫熊那边，啊，猫熊真的很难在野外存活吗？
1: 你可以想象，有一些生物它确实在某一些环境当中，
0: 嗯，
1: 它跟其他物种比起来，它是比较弱势的，
0: 是。
1: 所以你在某些环境中，你可以看到。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多，
0: 嗯，
1: 有些物种它的数量比较少。那有些呢，甚至它可能是它刚好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生存，
0: 嗯，
1: 无论是现在的气候环境，或是现在的人类活动啊等等。但是你回到以前的时代，
0: 嗯，
1: 哺乳类成功活下来了，然后恐龙这一类的爬行动物灭绝了，
0: 是
1: 对，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本来就会有一些物种比较优势或比较弱势，
0: 嗯，是，
1: 但这跟这些物种的本质上面的能力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0: 的确，刚讲到的，我觉得刚讲高下与否或聪明与否，反而是我们的委托人听到这个亲子对话比较可以说刺耳的部分，因为好像讲起来说啊，人类就比较聪明啊，人类就比其他生物优秀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照顾猫熊，我们可以去告诉孩子说，诶，那近亲当中黑猩猩什么近亲，但我们比较厉害，所以这种人类比其他动物其他生物还优秀是真的吗？有哪些打脸的反例吗？
1: 哦，我觉得比起用优秀这个词来想，不如说我们人类实在是太特别了。
0: 特别，
1: 与其相较于优秀，比如说我们太特别了。
0: 是，
1: 而那个最特别的点就是我们是我们，
0: 嗯，
1: 就说 we are us，
0: 是，
1: 因为我们就是属于这个物种，所以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眼光去看待，或者是说呢，我们其实本质上没有办法知道其他的野生动物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个世界的。
0: 嗯、
1: 哦、那至少我们知道人类是怎么一回事。
0: 是。
1: 所以当然我们会在自己人类这个物种上面琢磨的事情就会琢磨比较多，或者有更多的想法跟认识。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听到有很多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智能啊，会有道德啊，会有其他的想法等等的。嗯、但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许多的研究慢慢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就是其中一个物种，
0: 是
1: 这样子而已、哦、就是其中一种灵长类的物种。
0: 嗯，
1: 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灵长类其实跟我们会有一样的行为、哦、甚至一样的思考，甚至连最近都有研究告诉你鸟类之间它们之间的鸣唱声也有语言的功能，
0: 是
1: 有文法的存在。
0: 是，
1: 对，所以只是我们对于其他生物的了解还没有这么多。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就是人类这个物种我们自己，
0: 是，
1: 所以我们了解比较多，那也就会觉得人类好像比较优势或是比较特别。
0: 的确，我觉得这个谈到我们，我们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家、我们班、我们学校、我们国家、哦、那个我们的认同感会觉得说啊，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但这种比较到底有没有那个必要，这是一回事。可是要讲的是像刚刚大力跟我们分享的，这当中如果我们从一个只有我们的相对狭隘的或从自己出发经验出发来去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我们会说话，

0: 可能只是听不懂其他生物的对话。但你会发现到，比如说讲到海豚，海豚会发出声音，而且那声音的研究发现他们沟通，就觉得哇，他们也很厉害，就变成好像有语言沟通，用说话用发声的方式沟通就比较厉害。可是你发现有些动物它不见得要说话，不见得要发出声音，它的肢体它用一些比如说姿态啦，飞行的动作啊等等的，也是一种沟通方式。甚至不用这种沟通，因为类似像心电感应哈，那种心电感应就变成，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因此就从这种研究的角度，刚刚讲说那种打点的范例哈，它不是说一定要讲人类好不好、厉不厉害、优不优秀，而是像回到刚刚大力所提到的特别或例外，因为有一个说法叫人类例外论，好像那个例外就跟刚刚讲我们啦、或是那种特别啦、它当初的起源，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类例外论的说法呢？
1: 人类例外论其实是累积知识的一个结果。人类在面对这个世界，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科学史上面，我们其实不断的在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
0: 是，
1: 所以早期我们认为什么？我们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我们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
0: 是，
1: 那甚至一开始在分类各式各样的生物的时候，我们是把人类这个阶层摆在最高的位置。那随着科学进展后，你就发现说，其实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心，
0: 是，
1: 那人类也不是万物之灵，只是生物多样性的其中一个物种而已。那你其实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其实需要的不是说我们自身有多特别，而是你需要自身的是，原来我们对其他物种的认识还不够。对，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真的高人一等，只是说，原来我们对其他人的认识，其他生物的认识还不够。也许当我们为未来对这些其他的物种、其他生物认识的更多的时候，原来才知道，大家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各自的基础。那这个在这种不同的背景之下去比较，其实意义不大。
0: 是，
1: 而且真的要比较，原来只是我们对于他们的知识比较少，所以好像觉得说，他们好像什么都不会。但其实事实上是，我们还不够认识他们。
0: 是，不够认识这点，我觉得很重要。但反过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类在探求好奇的过程当中，原本以为的会去修正，会透过科学来去找到新的一个认识他者的方法的时候，其他的生物啊，不止动物也包括植物。但刚刚讲这一段，我觉得大力描述的很云淡风轻，然后它很顺遂，但其实过去曾经有一些争端吧，甚至因为人类例外论而造成的一些问题麻烦。
1: 对，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圈跟其他的生物做区隔。像例如说我们本身就是人类，所以我们会有人类社会的规范，会有法律的规范，那这些东西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直接套用在其他的物种身上。
0: 是，
1: 但相较之余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思考说，但是我们生活周遭还是有这一些其他的生物存在，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生物其实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共存？
0: 是，
1: 然后又不会显得说，人类过度的优越或特别，让每一种生物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即便是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打造成一个对人类非常优势的一个环境了，
0: 是，
1: 但我们还是要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其实让其他生物也还有办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0: 是，
1: 因为让人类这个物种长久的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策略就是让其他的生物也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一起跟我们活下去。
0: 的确，这样一起活下去也显示出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些惨烈的遭遇，像比如说可能人类觉得万物为我所用，所以可能把一些动物给灭绝了。
1: 对，
0: 或是让一些在历史上面你很难再回头，很难去复原，甚至那个没有就没有了的状态下，所以造成了一些其实我们后来由因此而开始去反省，因此开始去改变，因此去做的一些，应该说现在很多保育的观念啊，很多对于其他生物的理解，就不像过去那种很高高在上的，然后万物之灵似的。但这一点我觉得回到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说我们要更理解其他人、其他物种、他者，用什么方法去理解嘞？总不能是说，我问他们吧，他们回答好不是，而是科学家、科学界有哪一些方式，比如说研究方法的改变吗？
1: 例如说动物行为其实就有点接近在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动物行为学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不了解这些生物 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在说些什么。
0: 嗯，
1: 所以我们看看说，欸，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发出这些声音之后，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用归纳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原来这一个声音，这个讯号对他来说，嗯，欸，他接下来会产生什么行为，
0: 是，
1: 或者他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个体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0: 嗯，
1: 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像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过乌鸦会记仇，
0: 是，
1: 对，就是，欸，大家戴着不同的面具，然后去欺负乌鸦的话，欸，只要换一个人戴同一个面具，他就会回来攻击那个人。
0: 嗯嗯，
1: 他会记仇，或是他有时候会注意到有些野生动物他会有自我的意识，
0: 是，
1: 他会有自我这个个体的存在。那研究的话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就是，欸，你在生物的脸上做一个记号，
0: 嗯，
1: 然后把它摆到镜子前面，他如果会去摸对方，那表示他不知道，但他如果会去摸自己，那就表示是一个暗示说，欸，他知道有自我这一个意识的存在。
0: 是，
1: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做科学研究不一定需要这些高上大的科技啊，上太空或是 AI， 其实有时候你找到一些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可以探索出这些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到底在反映了哪一些讯息。
0: 是，
1: 你会发现科学家做研究不是只有买昂贵的器材，
0: 嗯，
1: 我们能在动物的脸上做记号，或者去买奇怪面具戴在自己头上，也可以研究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
0: 是，研究行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只是如此，还有一些会去套用说，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会有情绪，比如说家里养的毛小孩猫猫狗狗，他们会不会难过，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跟我有感情，我出门啊好几天没回家，他会不会想念我。所以这种连不是科学家，是一般人会有的好奇，诶，科学家可能也需要从透过一些研究方法来去找寻到这些答案。
1: 对，所以相信有养宠物的，尤其是养哺乳类猫狗的这些饲主，
0: 是，
1: 他们一定会更有心得。
0: 嗯，
1: 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办法用科学报告来回答你这些问题，但他从个人长期的饲养经验，他一定可以很多事情他可以侃侃而谈，告诉你很多特别的经验这样子。
0: 是，就是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如果讲黑猩猩是不是人类的近亲，反倒变成刚刚讲这些猫小孩已经变成家人了。现在我们都讲到说这些是家人一般的，它已经不是宠物而已，而是这种陪伴的观念，陪伴的感觉，而人类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就从这些，也不只是动物园，而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点点滴滴来去理解。而理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来聊我们人关于人关于其他动物之间的互相关系。今天的歌曲是杨乃文带来的《太骄傲》。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继续跟大力来聊打破人类例外的迷思，因为在前半段节目当中有聊到人类例外论啊，又聊到我们的委托人提到哈，在动物园当中听到的一对亲子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如果我们要从对于其他生物他者的理解，以及当我们讲到我们比较厉害，人类比较厉害那种独尊啊、比较啦、啊，有时候听一听会觉得就是人类的焦虑啊，就觉得说我不能输他哦，我们一定比较厉害，所以我才能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刚讲去动物园，关在里面的才是其他动物，而不是我，是有这种焦虑的呈现吗？
1: 或者是说我们在看待其他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不完全像动物园，你不完全只是把它当作是展演动物的一个场域而已。它其实在背后还有非常多的作为，比如说野生动物救伤或者是保育这样的功能。
0: 是。
1: 那展示的话也有教育的功能，所以在动物园看到其他的动物，或者在野外看到其他的动物，其实都会有扮演不同的角色。
0: 是。
1: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些不同的生物。当然无可厚非的，其实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的角色还是非常的重大而且重要。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我们把现代叫做人类世嘛。那其实就算其实在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上面，我们当然都强调说每一个生命其实都很重要，每一个物种都很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说这些生物的保育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特别地方是为了人类而设计的。
0: 是。
1: 例如说我们刚提到保育的终极目标，那终极目标是什么？它终极目标是要让人类这一个生物长久的在地球上活下去。
0: 还是一个很自私，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格局放得更大的观点。
1: 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其他方法，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让其他的生物跟我们一起活下去，
0: 是
1: 人类这个物种才有办法长久的活下去。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在世界上所有的灵长目的野生动物都是高规格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0: 高规格保育类，就是，
1: 对，无论它数量再多，无论它再稳定，没有任何受血的因子，它都永远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即便它很调皮，它会偷你的东西，它会去破坏农作物，它会跟人类产生冲突，
0: 是，
1: 它都是保育类野生动物。
0: 为什么？
1: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跟它都是灵长类，那我们跟它们是在亲缘关系上面的近亲。
0: 是。
1: 那当我们人类出事情的时候，比如你可以想象一些遗传疾病，癌症等等，当我们需要一些解方的时候呢，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就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
0: 是。
1: 因为他们的整个基因体跟我们是最接近的。
0: 嗯。
1: 那如果这些参考书一本一本的消失的话呢，我们要发展人类的医学的时候

0: 其实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
1: 是。
0: 所以这一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都是我们的 reference，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我们
1: 没
0: 看
1: 错。
0: 看人类这个物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这些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
1: 是，刚大力描述的哈，不是把它当成实验对象，而是研究对象。中间的差异在哪里呢？在来自于他们原本我们都是灵长类的状态下的时候，只研究人类是不够的。如果人类集体遭遇到一个重大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基因的缺陷，或是在对抗某一个，你等于人类束手无策，但发现我们的亲戚好像还好好的。他们可以去抵挡，或是他们到底有哪些？就是好像是刚刚讲到参考书，他们为什么可以？而这时候就反过来了哈，过去就觉得说啊，人类才可以，但现在是别人可以的时候，别的物种可以的时候，别的灵长类可以的时候，而且除了灵长类，有更多的生物，有时候你的救兵、你的援军、你的可以跟你站在同一阵线的，搞不好是其他物种哦。所以这些，我觉得那已经慢慢产生一种，在已经不只是保育哈，而是共好。而且更好的基础，或者说它的一个原则，就跟刚刚大地里面有聊到，生物多样性是连接在一起的。
0: 对，而且我们可能也不太确定说，我们人类从人类这个物种出现，Homo sapiens 出现到现在，我们人类的演化到底现在是自然的演化呢，还是人为演化？我们可能已经分不清楚了。那无论如何呢，对，当我们想要回到那个比较接近原始状态的那个人类那个时候的基因体也好啦，或者是遗传结构也好，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找到了。那你可能也没办法从白老鼠的身上找到。那这个时候，在野外生活这些各式各样的灵长类野生动物，其实就是我们最好参考范本。
1: 因为它就是生命的一个综合体，你可以有一种买保险的概念哈。
0: 对。
1: 但是买保险呢，不是说你要去投资在什么地方，你要砸钱在什么地方。其实有一些来自于观念的建立，或者是当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哈，讲到说物种的多样啦，甚至它的彼此影响，以及跟环境之间的互动。因为刚刚讲到生物多样性，好像是你保护这些生物就好了。诶，不对啊，他们要居住环境也要有相对应的，在人类我们现在拥有能力的时候，一起去投入跟关注，是吗？
0: 对，所以说也要呼吁一下大家，让大家可以理解说，我们知道台湾猕猴很调皮，哦，那但无论它再调皮，它都是我们在物种亲缘树上一个很重要的近亲。那它的保育的身份呢，跟它我们的这个亲缘关系近亲的这个身份，还有跟它个性调不调皮是三件事情哦，所以并不是说，感觉台湾猕猴好像常常惹是生非，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赶尽杀绝啦，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把它们控制到一定的数量？这个其实都会需要非常严谨的看待这件事情。对，而且如果你再回头想想，你看看日本遇到熊的这些事情，再回来看看我们台湾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野生动物还蛮可爱，它就调皮了一点，还不至于出人命。
1: 没错。
0: 对，但你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面对的人跟野生动物冲突，是会出人命的，那个是真的非常棘手的议题。
1: 因为这不只是人跟野生动物之间，可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就都市跟乡间，或是别讲都市跟乡间，就人类的生存环境跟这些生物的，大家都在地球上面生活嘛，为什么这个地方只有你能够住，而我不能一起住？像刚刚讲台湾猕猴，就我在录音之前呢，有跟大家聊到，那个台湾猕猴已经不是在高雄，因为我高雄人嘛，已经不是在柴山寿山那边哈，是六合夜市都可以看到踪影的时候，怎么办嘞？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是一个新闻上面的趣闻，但是啊，熊害，日本熊害，哦，那个会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中间取得平衡，但这个平衡已经不是说要如何去管控而已，而是放在一个更大的概念。刚刚讲生物多样性啊，讲说这种生命之间的共好，因为我们不要变成那很傲慢的、偏狭的、心胸狭隘的，或者这种观念很狭隘的，因为今天谈这些话题哈，都跟近期出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傲慢的圆》有关。但这个书名这四个字"傲慢的圆"，我其实第一时间看到，想说那个在讲猿猴嘛？不是，这个"傲慢圆"其实等于人是吗？
0: 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会发现，所以我们常忘记自己也是猿猴的一种。那我也曾经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书啊，它是全世界灵长类的动物图鉴，野生动物图鉴，它有把人类放进去。那大家知道图鉴都会有动物的照片嘛，对不对？它在人类的那一页呢，它就放了一个镜子。对，

0: 那本书，
1: 看看自己吧，自己就是啊，而且自己就是在刚讲图鉴，会觉得说好像是你去哪里收集来的，别忘了我们其实也在图鉴当中，
0: 对，我们也在里面。
1: 嗯，所以傲慢的猿，好，那如果我们就是猿，就是灵长类灵长目的其中一个物种，但为什么要加上傲慢？跟书写者是要借此去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吗？
0: 对，虽然说我们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但是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特别的地方，
1: 是，
0: 而且不要忘了，其实人科里面也不是只有 Homo sapiens 这个物种，曾经还有许多其他的物种，
1: 没错，
0: 只是在跟我们竞争之后，他们灭绝了，
1: 是
0: 我们留下来了。
1: DNA 是有一些是融合进来的，
0: 对对对，甚至是这样，也许我从我们的基因体还可以找到他们的一些蛛丝马迹，
1: 是，
0: 那我们也许是那个时候优势，那个时候幸运，留下来的那个物种，
1: 有时候是那时候比较残暴，也可能，
0: 对，也许那个时候如果发生了哪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也许留下来的又是另外一个物种，
1: 不是智人，可能是克鲁曼诺，就其他的那时候，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其他直立人有可能，
0: 没错没错，
1: 嗯，的确，我觉得这一块呢，也变成是在科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可能过去我们的一些误解，或是我们一些过于骄傲，过于一些那种太自以为中心的那种概念，慢慢的都要做了改变，而做了调整，这样的一本书就已经不是只有观念的建立而已，而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一本书会希望谁一起来读呢？
0: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试着来读读看，
1: 大家，所以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的门槛，说啊一定要是生物背景啊或什么的，
0: 对，甚至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来认识一下，重新人类认识一下智人这个物种，认识我们自己，
1: 是，
0: 对，那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也希望各种灵长类台湾猕猴也来读一读，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做到的话，对，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灵长类的学习能力不错，台湾猕猴懂得学会使用货币的话，那他也有逛夜市的权利，
1: 这说起来有趣或许有那一天的到来，但我觉得今天我因为谈到这本书，谈到傲慢的猿，以及大家在节目当中解答了委托人的问题，问题的背后可能跟过去包括人类例外论的迷思到生物多样性的观念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天带领的听众朋友把自己视为大自然中与其他生命还有环境互动紧密的一份子，这样才可以建构出刚讲一个人类相对也是还是回到自私那点，我们能够永续发展，我们的未来继续存活下去的未来，才有办法去透过今天介绍的话题，透过今天回答的委托人的提问，让大家知道人类现在可以做哪些事情，理解哪些事情，不要再当一只骄傲傲慢的猿咯。非常谢谢大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话题，谢谢大力。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名侦探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直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孝伟要为大家介绍他亲自参与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要您亲自去观摩。那这次是第30届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6月24号到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那这一次的主题是伙伴整合且做好准备，这个吸引了全球31个国家大约30000名官兵，40艘的水面舰艇，5艘潜艇，还有超过140架军机参与，规模可以说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今天要请教孝伟哦，就这次您去实际观摩演习的观感，还有这次演习的意义，这些相关话题哦，听众朋友做一个分析。首先就是您这次去观摩，跟以往几次有什么样的不同，自己的感受。
1: 好，这次当然以这个演训的这个规模来讲，看过去来说相对来说是更大的一些。